0: 早將派人入嚟調查起火原因。CHMP AM320華僑之聲張玉良報導。
1: 阿伯所發生致命嘅交通事故，一死一傷。張玉良再報導。
0: 阿伯所發生致命交通意外，警方表示一輛汽車撞上一支電線杆，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傷。警方表示，星期二晚7点左右，警方接报港岸位于加缓附近的 Townline Ship Road 附近，车上有两名乘客被急救人员由车内救出来。尽管工作人员全力进行抢救，但一名乘客因伤势过重当场死亡，另有司机伤势无生命危险。警方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综合碰撞方式与重建服务中心正在协助调查。另有贴文有的指，事故发生后出事路段来回双向需要封闭多个小时。任何有关意外的资讯或有行车记录而人士，请致电 Abbotsford 警察局604-859-5225，提及档案编号2026-28865。CHMP AM320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1: 北欧航空行政总裁 Anko Van De Ryf 获委出任加航嘅行政总裁。方乐林报道。
2: 加拿大航空星期三宣布委任北欧航空行政总裁 Anko Van De Ryf。出任新任加航行政总裁，接替即将退休的 Michael Wusso。 今次的任命亦都为加拿大航空寻找接班人的工作画上句号。 Wusso 今年3月宣布退休，结束他在加航长达19年的职业生涯。 Wusso 今年较早前曾经引起争议，他在一宗造成两名机师丧生的空难之后发表公开回应时未有以法语致哀，受到外界批评。Anko Van De Ryf 预计将会在2027年1月底前正式加入加拿大航空。至于由法航和航集团持有部分股权的北欧航空就表示，将会展开轮选新任行政总裁的程序。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傍晚6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z Bay 的航班57%车位已经是满，晚上7点的一班船就63%车位满，晚上8点就60%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3%车位满。国际方面，孟加拉东南部强降雨引发山泥倾泻，造成10名儿童死亡。新华社引述孟加拉难民救济以及遣返专员表示，孟加拉东南部科克斯巴扎尔地区星期三下午发生严重的山泥倾泻，造成一个难民营的8名儿童死亡，5个人受伤。另外，当地的传媒报道，吉大港市一处偏远的山区，当日发生2宗的山泥倾泻，造成2名儿童死亡。孟加拉传媒引述当地的气象部门消息说，受到孟加拉湾低压以及活跃季风影响，孟加拉东南部部分地区近期出现强降雨，当地官员已经要求住在山坡等高风险区域的居民转移去到安全地点。中港台方面，内地商业航天企业银河航天国际业务拓展总经理王和平在北京接受访问时表示，正同香港政府及各界保持密切的交流，探索商业航天发展路径，认为香港的国际化能够将内地的技术以及产品转化为国际认可的标准，助力其服务及产品走向世界。王和平指出，已经使用几枚卫星在香港进行演示测试，未来将会视乎需要申请更多测试场景以及类型。他说，非常期待同香港高校及研究机构深度合作，尤其是看好香港高校在航天科技应用方面的国际人才及深厚经验，目前正同香港科技大学交流探索合作的机会，认为科大在卫星应用及终端产品研制上具有一定的优势，期望发挥双方的优势，推出能够解决社会实际痛点的服务。对于海外布局，他说公司目前在东南亚、中东以及非洲都已经建立好良好的合作关系以及网络拓展，未来将深耕相关的市场，并持续开拓新合作领域。CHMB 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5点半有新闻提要。
3: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2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4: 嚟千味厨房晚市火锅任食，仲有串烧30元一位，汤底每位另计。午市及9点半后快乐时光，每位30元包汤底，仲送限量饮料。
5: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20元一位，汤底另计。
4: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5: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计1周内只限1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4: 千味厨房本亚比丽晶广场2楼，订座604-336-9188。
6: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路。

0: 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1: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女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0: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1: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3: 时事风云
2: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节目主持胡以君。
5: 系翻到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啊，今日同阿杜港胜先生 Bosco 同埋陈乔文先生阿 Man 同大家一齐讨论咧，就系、阿特朗普总统咧做上任咗之后咧，真系身家大涨吓，收入大涨。咁啊，好多人话呢啲咁嘅收入究竟有冇问题咧？咁样嗱，冇问题，到目前嚟讲啊，法律上冇问题，系只不过咧系观感上咧，有啲人会觉得，喂，点解咁嘅？你系咪有啲公司不分啊？或者有啲私商授受啊？或者有啲牺牲咗国家利益啊、人民利益啊呢啲咁嚟搵钱咧？咁样系唔系咧？我哋好难讲。嗱，咁啊，除此之外咧，因為我哋頭先講到話咧，佢大部分嘅收入咧，好多時咧都係喺佢開嗰兩個虛擬貨幣裏邊嘅得翻嚟嘅。咁我喺香港無線新聞咧，亦都睇咗一段新聞咧，就話話佢咧嚇喺股市方面咧，亦都咧有好多交易，話咧差唔多咧有3600次交易咁講。就算是一年之内3600次啊，都每日10次啊，系咪？咁所以呢啲咧系唔系嗱？我唔知道，我唔可以，我冇喺第二个传媒方面咧揾到一啲其他嘅资料，所以我唔可以确实呢个无线新闻呢个资料系有几准确吓。不过即系坊间上咧，好多时都好多传闻噶啦，话哇佢哋真系，你如果特朗普用内幕消息去炒卖股票啊，最简单啦，即好似今日咁啊嘛。今日股市大跌，點解啊？因為佢話佢打伊朗啊嘛，咁過啊伊朗呢個條約廢噶啦，冇咗噶啦。過兩日咧，佢好可能轉口嘅喎，係話我哋又好得啊，我哋又講翻點啦，點啊，咁啊咪股市又再上咯。咁有冇真係利用呢啲咁嘅所謂操控內幕消息去致富咧？嗱，而家真係又係冇任何資料去可以證實呢樣嘢。所以咧，呢啲全部咧，到目前嚟讲系坊间传闻，我哋得个听字。不过点讲都好，佢2025年嘅财富咧，系真系大大增长咗数以十亿计噶啦。咁啊，你点睇呢样嘢咧？你觉得佢哋呢啲咁系咪合当适当咧？咁样嗱，阿 Bosco， 你话内幕消息呢样嘢，你系点睇啊？
6: 我觉得正啦呢样嘢，
5: 你
6: 讲美国
5: 美国嘅大兵，你有唔用你就傻啦，
7: 系啦，冇错，你有唔用系傻。
6: 你讲美国大兵系嘛？
5: 哦，嗰个系啊，
6: 系啊，你30几万啊，碌一碌啊，几简单啫，因为佢都要出兵噶嘛。咁嚟讲呢一个小兵啊，呢个大兵，美国大兵啊，佢都赚到咁多钱啦，有乜理由特朗普会食得唔好嘥啊？
5: 其实咧，佢两个仔咧都有一个咁嘅网页嘅，即系俾人系去赌呢啲嘢嘅。
6: 啱啊！
5: 要赌呢啲嘢，即系话喂，你究竟赌啊？几时出兵啊？几时收兵啊？几时乜？佢两个仔都有咁嘅网址啊，做呢样嘢噶。咁啊，有冇赌埋一份咧？我真系唔知吓。不过你又觉得有冇即系坊间传闻有几多可以信咧？呢样咁嘅嘢？
7: 冇嘢啦，你做呢啲嘢又已經成日都喺個網度話咧，就阿特朗普嗰啲嘅屋企人啊，同埋佢啲有啲有間投資公司噶嘛，佢哋 check 到佢咧，就每一次特朗普出嚟講嘢，譬如打仗唔打仗，烏克蘭又好，伊朗又好咧， 總之咧，佢喺講之前咧，如果個股市低嘅時候咧，啲人就入定貨。佢講完之後咧，哇，好消息啦，嘣一聲咧，高點咧又有人出貨嘅喎，咁準嘅喎。然後咧一講完之後咧，到話啊，我哋傾唔掂啦，或者咩時候咧，又開始咧個市又跌啦，跌完之後咧又有啦。咁有人咧係 check 得好緊要嘅，我唔知幾多千次咁樣嘅，有人同佢即係捕捉曬嗰啲嘢。咁但係我就冇呢手數據喺手，所以我就唔敢話佢。所以我到今日呢一分鐘，我都唔可以話特朗普係犯法。亦都唔可以話佢利用內幕消息，就算係都係佢啲馬仔啫，唔關佢事嘅。
5: 冇錯啊！嗱，無論點講都好啦嚇。嗱，呢啲咁嘅坊間傳聞咧，就真係好多噶，即係只不過咧，真係你冇實質嘅證據咧，你就唔可以亂噏。咁啊，呢個係真嘅。咁啊，但係即係佢嘅身家咧係強大將咧，呢個係真事嚟噶。咁呢個係真實嘅，因為係政府。发表出嚟嘅数据嚟噶嘛？呢唔系老作嘅 ，OK 嗱咁啊，有兴趣打翻嚟604-267-1320，吴先生，请讲。
8: 你好啊。
5: 你好啊。
8: 各位好。唔该，比较两分钟我讲啊。
5: 系得。
8: 咁就 OK， 唔该，我睇住个钟。
5: 好。
8: 因为咧，我觉得咧，任何人咧，即系都有值得有人俾佢讲公道话嘅嗰个时间嘅。本身我覺得咧，即係呢個話題其實咧就係老虎唔打啊打烏蠅，其實咧就本身冇咩用途嘅。但係我覺得有咁機會俾我即係講句公道話都啱嘅。
5: 特朗普係烏蠅啊！即係你話呢個特朗普係烏蠅係嘛？
8: 係啊！
5: 我特朗普係烏蠅嚟嘅。OK， 好。
8: 好嘅，我即係佢話舊年虛擬貨幣賺10多億啦。咁佢舊年兩咁我哋又覺得佢可能就唔係咁公正啦。但係今年虛擬貨幣跌咗一半都唔少喎，都比特幣跌咗一半喎。咁如果今年佢又輸咗身家，輸咗幾十億嘅，咁我哋啲人會同情佢咧，定係會奚落佢咧，定會點咧？係咪？即係我覺得咧，呢啲商業行為嚟講有賺有蝕嘅，就即係唔能夠因為一個方面佢有暴利就講佢點樣樣，係咪？第二個咧，我覺得咧，即係要睇下老虎啦。即係對比起嚟講，馬斯克呢啲人，即係輕輕鬆鬆就賺咗10000億，特朗普俾佢對比佢嚟講，真係烏蠅同老虎比啦。當然你哋話啊，馬斯克啊咩攞命搏啊，勤勞乜嘢嘢啊，咁我有1萬蚊身家。我又不信他啊，努力過搏命過我1億倍。如果就算有一億身家的人，你不會覺得馬斯克比他搏1萬倍？那你話哪樣更加公平，哪樣更加不公平呢？第三個對比嚟講，即係我哋不希望有雙標，即係話點講咧？就拿政客同政客嚟比，我哋的東方大國，我哋習主席是家天下的，說一不二。咁樣你特朗普同佢比啊，你嗰啲嘢你賺嚟賺去10多20億，人哋習主席嗰啲全部都係佢嘅，講乜嘢就係乜嘢嘢，即係所以我哋覺得嚟，我自己覺得嚟講咧，即係做事咧就要有一個公平啲嘅眼光，同埋一個包容啲嘅眼光嚟睇呢啲嘢咯。呢個世界上係充滿咗騙局同埋欺詐嘅，即係我都相信係呢一點。但係實際上，我哋就唔好俾一啲事蒙蔽咗我哋，而輕信或者偏信某一方面，而睇問題要更加公平同埋開放同埋公正咁樣去睇咯。我講嘅就係咁，唔該曬。
5: 好嘅，好多謝。係，我諗我哋冇話。我哋冇作出任何指控啊！我哋冇作出任何指控。
6: 我認為佢啱嘅，
5: 即係我諗，即係嗱，佢做乜嘢我哋唔知，因為我哋淨係知道咧，係佢有一年係賺，舊年係賺咗好多錢，係咁解啫。咁佢今年係賺係蝕咧，我亦都唔知嚇。但係呢個只不過係話咧，唔係話佢賺錢係錯，賺錢係冇錯嘅，
6: 冇錯
5: 喺資本主義社會咧。賺錢是啱的，即係我想在很多國家咧，即係呢個賺錢咧係完全冇錯的，只不過就係話佢咁樣嘅賺錢嘅方法，會唔會影響到人哋點睇一個國家領導人去處理自己嘅財富呢？會唔會影響到人哋覺得佢賺翻嚟嘅錢係咪公平公正嘅？係冇偏差嘅，冇私相授受嘅咁啫嘛，係咪？即係呢個只不過我哋大家估啫，冇人話佢賺錢係錯喎。
6: 啱啊，係啊， 即係我又覺得佢好公道嘅，佢賺錢佢都俾機會人哋賺錢嘅。例如佢話叫大家入貨，佢話股票嗰個一樣叫你入貨，係嘛？咁不過嗰個人咧，佢講完之後就手停腳震，就冇話入貨啫，係嘛？但係咧，佢有一樣嘢咧，我覺得如果佢能夠改善埋更加好啊！即係點啊？嗱，而家啦，我嗰啲咁嘅，我嗰啲叫川普幣咧會跌㗎嚇。嗱，你要放貨啊！咁我相信咁就更加公定。佢叫大家入貨，佢都係準，但係佢跌落嚟，佢唔出聲啦，咁樣先至害死人。
5: 我又唔係咁睇喎，我
6: 點解啊？
5: 我覺得咧，佢如果佢應該乜都唔出聲。
6: 哦，
5: 佢應該唔出聲，因為佢點解咧？佢話曬佢係一個國家領導人啊嘛。有啲人真係信佢喎，嗱，即係等於網上裏邊有陣時都用啲 AI 去做嗰陣時話啊，首相叫我哋唔知投資乜啊嘛，即係呃你噶嘛，即係點解？因為有個明星效應嚟噶，你佢話咩嘢咧，好多人信佢，因為佢係國家領導人啊嘛。咁如果佢係真係製造咗一啲咁嘅機會嚇俾人賺錢，佢做咗出嚟咧。我覺得咧，應該咧佢就乜都唔出聲。你中意買買，中意買買，咁咧咁先啱噶，係嘛？
7: 嗱，我正話咧答話唔生正話嗰個嘅題目，佢話咧啊，特朗普啲烏蠅嚟嘅啫，大老虎咧就應該係馬斯克，所以咧如果你要打咧就打馬斯克，人哋成萬億。嗱，我諗你要搞清楚兩件事。第一，馬斯克到今日都係商人，佢淨係做咗一段好短時間嘅政府嘅官員啫。但特朗普是做了兩屆都是政府，他是全美國最高的領袖，所以呢他的行為自己應該是自我檢點，就不是說叫人說他啱定錯。所以有些人呢就說，甚至有人拿他來跟習近平去比，那些人簡直是風馬牛不相及，這個是完全錯誤的比較。根本他和習近平根本是兩件事，第一兩個國家不同，第二兩個就是你說特朗普啊說什麼說什麼都是賺小錢，習近平呢就家天下整個中國都是他的。如果你這句說話，我要告訴你，你是絕對錯誤，習近平從來沒有做過這件事，你們的人說他家天下而已，沒有這件事，我要搞清楚。
5: 那就這樣說，你說馬斯克去一路吹谷佢自己嗰啲車啊，或者吹谷佢嘅衛星啊，完全啱喎。佢做生意啊嘛，
7: 佢
5: 商人嚟噶，佢做呢樣冇錯噶，係嘛？佢點樣吹谷？喂，即係賣告白啫，係嘛？即係賣告白咧，你信就信，唔信就白就咁樣啦，係嘛？咁但係你身為國家領導人，你有陣時唔可以咁樣做，我覺得嚇，我覺得唔可以。即係如果你話你覺得佢咁做冇錯，唔緊要，呢係你嘅意見，我都尊重。好啦，或者我哋休息一陣。翻嚟咧，继续呢个讨论。
9: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0: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嘅《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啲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嘅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嘅时间，精准讲出正确嘅法律观点，系一个不可错过嘅节目。
9: 《因此释法》每日喺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0: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10: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冕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0: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10: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0: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啦，系3231218啊！
11: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决赛选手初试提升。
12: 大家好啊，我系7号 Tommy 陈信宇，我嘅兴趣系唱歌、听歌同埋打机，最中意嘅歌手系张敬轩，最中意嘅电影系周星驰嘅喜剧之王。我嘅愿望系希望决赛当日可以用歌声打动到大家，唱出自己最好嘅一面。决赛歌曲系许志安嘅作词人，我依家清唱嘅歌曲系 Beyond 嘅《海阔天空》。
13: 原谅我。

0: 如果大家想认识我，请上 am1320.com 网页就会见到我幅相。我是7号 Tommy 陈信如，多谢。
1: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1: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200，
2: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3: 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湾地区10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4: 专门针对木虱、蟑螂、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3: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虫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4: 天敌虫控维护你嘅物业，受虫害之扰，
5: 想去欧洲睇下不一样嘅靓景？
3: 缤纷游轮带你坐 Celebrity Constellation 畅游罗马、佛罗伦斯、黑山及多个意大利港口。
5: 行程最大亮点就系去有西方九寨沟之称嘅克罗地亚十六湖国家公园，瀑布层叠打卡一流，
3: 包税最低由1598起，仲有华语领队岸上观光团，即打缤纷游轮604-359-8228预订啦！
6: 时事风云。
2: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节目主持胡以君。
8: 好，翻嚟先，星期三的时事风云啊，今日同阿杜港庆先生同埋陈乔文先生同大家讨论咧，特朗普做咗总统之后，哇，猪龙入水啊，好真系身家膨胀，身家膨胀。咁咧就即系好多时系嚟自佢嘅呢啲所谓系虚拟货币嘅交易啊，亦都有佢地产嘅投资啊，诸如此类吓。咁啊，但系有冇啲即系咩问题咧？咁样，当然你贵为总统，你好可能咧有阵时有啲人会特登俾着数你，希望又喺你嗰度身上攞翻啲着数啊。咁有冇损害到人民嘅利益啊，或者损害到国家利益咧？咁样嗱，到目前嚟睇咧，我哋睇唔到佢有啲咩犯法嘅行为吓，呢个真嘅。咁但系咧，就系、是、大家你点睇咧？咁样即系咁多嘢瓜田李下，你咪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应该有啲避嫌啊，有啲即系做要即系做到清过清水咁清啊，应该系咪？如果唔系咧，引起人哋误会咧，认为咧，哦，原来哇，你系总统都可以咁做，我都可以啦，咁啊就变咗有阵时有啲即系会犯法啊，无法无天嘅行为出现啦，咁样。嗱，打电话系604-267-1320，阿华你好，请讲阿华。
9: 喂，系坤哥啊，
8: 请讲。
9: 阿波叔啊嘛，奇文兄系你好。
10: 你好，
1: 你好阿华。
9: 头先啊，好似奇文兄有提出咗习近平主席啦，习近平主席啦，佢嘅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啦，佢个姓名啦系好合配嘅。OK， 有啲美国州嗰时啊。因為學生嗰啲農民話佢好容易俾人平易近人嘅，所謂你見到佢以人民為福祉嘅 ，OK？ 咁啊，阿針喺度啦，阿針好中意有口號啊，或者金過油啦，佢好中意話咩偉大啊，又話咩好啊，嗰啲嘢成啦，好多嘢啦，你俾佢個佢以個人以權謀私。閒閒地啊，十單冇話乜嘢，幾單啊，一就領個零加埋後面啊，差唔多冇一個可以俾佢。你話你睇放眼全世界，係冇一個俾佢更以權謀私。佢你知道佢人咧根本啊就係好自私自利，自我中心太過重啊。OK， 我就係咁簡單啦。
8: 哦 ，OK， 好多謝，多謝。
1: 多謝
8: 話，係啊！我諗嗱，有我諗我哋耐唔中都有陣時係，譬如話批評下美國政府啊，或者其他政府啊，或者特朗普啊，即係我諗批評特朗普都好多嘅，因為佢有陣時做啲嘢咧係真係令人係覺得好側目。 咁但系唔系话恶意诋毁佢，而系一个批评，只不过系讲出一样嘢吓。咁、啊、大家你点睇咧？你同意又得，你唔同意又得。咁但系有阵时耐唔中咧，有啲人咧就好中意咧攞第二个人嚟同佢比较啊。譬如话喂。啊、某某在中國都是這樣，啲貪官在中國更多，為什麼你又不說這樣？老實實，如果真的 有很多其他的貪官、污吏、或者貪官的、國家領袖，在第二個國家都好，不是說他們得你就得的嘛、不是說喂、中國的貪官你又不去批評，只是批評美國的貪官這樣。根本上是不成立 的一個討論來的，不是說 你在那裡貪得，我在這裡又貪得，這樣這個世界還得了樣。不過只不過呢，我們是想說的，就是說現在就是說特朗普這個人呢，現在是、毫無疑問，他如果你說賺錢他相當成功的，這個沒有問題，我們經常都說賺錢不是一個大問題，但是個問題就是說是不是真的取之有道呢？有冇犧牲到人民的利益？有冇犧牲到國家的利益呢？咁樣係咁樣嘅睇法啫。我諗大家如果喺呢個出發點嚟睇咧，就唔會覺得咧好似啊，你先家成日抨擊佢啊，乜乜乜啊，我哋完全係冇咁嘅出發點嚇。好，我哋去新聞時間，翻嚟咧繼續呢個討論。
3: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10: 不是，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6: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10: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3: 列志文车城 Bridge Road 夹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6: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3: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11: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00-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12: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11: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13: 咦，你啲牙整过嚟啊，笑得咁自信嘅？
3: 多得喺华埠服务超过20年嘅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
13: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3: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octo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系6823368。
7: 理发先。逢星期六下午1:00-2:00，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14: 这个星期我们请来物业管理达人梁鸿杰，跟我们讲下分契物业和租务的问题的。请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15: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3: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同你报时，而家的时间是
16: 黄昏5:30。
3: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17: 明月几时有？梁浩东 Eric 38年而家移民扩张业务，开放人道及保护申请，绝对成功，绝对保密。而家移民604-889-2213，
18: 适合中港澳人士，3天内取得工作许可及移民资格。
17: 时间有限，重速申请604-889-2213。而家移民604-889-2213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7。
1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新闻提要
20: 系由饮茶食饭都咁盏嘅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21: 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提要。列治文对开海域日前嘅帆船事故，六名失踪者仍然下落不明，已经系当作死亡。另外，奇警公布喺获救嘅4个人里面，其中一名女子系伤重不治。另外，警方已经公布已经系确认肇事船只嘅位置，现时正研究点样去打捞。 本拿比呢有居民不满新实施的飞机航道，导致噪音大幅增加。本拿比市长表示，飞机的噪音已经严重影响居民的生活。美军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而伊朗方面就强调会用坚定无畏的行动作出回应。超强台风巴威是逼近台湾，当地的气象台预计巴威逐渐吹向台湾以东海域。另外，超强台风巴威也逼近中国东部沿海，中国当局是做好应对的工作。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六点新闻专辑。
0: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16: 哇，现在只要打电话和海日订位吃晚饭，就可以特价18.88叹佢原价39.9的红烧乳鸽，快点去订位啦！
22: 咁咪好抵，海日餐房雅致，环境舒适，晚市啲特色小菜抵食兼多选择，而家仲有特平乳鸽。
16: 系啊，佢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点半后仲有8折。
22: 咁一于打6043214448，俾明街4818夹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炭茶同食晚饭，订座6043214448。
23: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24: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23: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24: 送俾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23: 今年夏天嚟得特别早，枫林提早为你准备了大量电风扇和流动式冷气机，快啲带爹哋嚟参观选购啦！
24: 枫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是一间最值得信赖的家庭电器中心。
23: 枫林有3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25: 时事风云，
26: 节目主持胡以君。
8: 好，翻到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啊，今日同阿杜广成先生同埋阿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齐讨论呢个话题咧，就系又系真系讲钱嘅吓。咁啊就讲啊，特朗普身家猪笼入水，咁咧就真系根本上系。增加了不知多少10亿、但是有没有损害到国民的利益，有没有损害到国家利益呢？樣因为很多时候呢，你这样做一些即好像自己的生意和国家 的生意是完全是好像交集得很重要的话呢，有时候会有些令人感觉到呢是即係有冇衝突啊？啲咁嘅情形嚇、
27: 啊，
8: 如果有咧，就變咗好唔掂噶嘛嚇。咁啊，打電話係604-267-1320。阿劉太，你好，請講。劉太，
28: 係三位好啊。咁咧，我想講嘅咧就係、實際上你哋真係好仁慈咯。你三個講呢個 topic， 因為點解咧？阿Trump咧，我相信喺呢個地球上咧，除咗Trump粉之外啦嚇。所有人呢你都不你問他阿 Trump 的 integrity 是怎樣、他的 morality 是怎樣、honesty 是怎樣呢，實際上已經有個答案，除了侵粉那班人、基本上你們還在跟他說、他有沒有 integrity、是不是道德上 OK、有沒有誠信、答案是什么不需要说了，大家心中知道了。
8: 钉在墙上
28: 是吧？所以这几个 terms 呢根本上就是不 apply to Trump 的，就是说 Trump 的时候不要说这几个 terms、根本上跟他无啦无楞的，是不是、我就觉得你刚才问有没有伤害国民的利益呢，那是人都知道啦。Tariff 啊，一提出一上场 Tariff 啊， Tariff 造成什么？物价高涨啊嘛，啲人仲希望吓啲物价平可以买到间屋。我睇有个访问啊，即系美国嗰啲国民，咁未上场之前佢希望系咁，但系而家知道系点啦吓。Tariff 令到通货膨胀吓，膨唔膨胀都冇问题啊，都系 anyway 都系物价高涨。 第二樣呢，令到個 oil price 呢，那個這個 Hormuz 的問題啦，令到個 oil price 呢，它打伊朗呢，令到那個問題啦， Hormuz 的問題，令到油價呢又是高漲啦。那你說它有沒有損害國民利益呢？那唉，即係隨時打開報紙或者睇手機都見到佢係點樣啦，係嘛？咁所以咧，阿 Trump 咧，你唔好同佢講法例，又唔好同佢講法律，因為佢有佢自己嘅法律 ，Trump's law 啊嘛 ，Trump 嘅 law， 仲有 Trump's Bible 啊嘛 ，Trump's Bible 噶嘛，咁所以咧，你唔好同佢講任何嘢啦，因為佢。All everything
8: 係
28: not apply to 佢嘅。
8: OK，
1: 多謝
28: 你。
8: 好多謝。係
1: 啊，
8: 喂，我即係阿劉太話，我哋唔好講耶穌。我哋唔好講耶穌，唔好做人慈。唔係，我哋唔係真係人慈。其實即係如果你問我咧，我都好同意阿劉太嘅睇法嚇。
1: 你哋個個喺度讚緊佢喎。
8: 我唔係讚佢，我係想俾個客觀啲嘅機會咧。我哋發表下我哋客觀啲嘅。
2: 咁人哋冇犯法喎，大佬到今日都
8: 係啊係啊。嗱，即係喺法律面前咧，你未定罪，你係無辜噶嘛，係咪？咁所以變咗，所以呢樣嘢我哋應該俾個客觀啲嘅機會。
2: 你哋话佢啫嘛，啊、我哋冇话过。
8: 唔系即系咁讲，你话我哋仁慈都几仁慈，
2: 系几仁慈嘅，系嘛？起码话佢冇犯法啦，喂，起码话佢冇犯法。
8: 咁呢样真喎。咁呢樣真喎，
1: 啊、你知唔知我點解咁仁慈咧？
8: 啊，點解啊？因為你賺咗錢啊！你買啲點？
2: 你即係買咗佢啲 coin 啦，買啲 coin。
1: 而家裏邊嗰啲鬧緊佢，我啲朋友話噶，佢話啊，你真係認到中升西降，所以啊，我啊好支持。因為佢話你哋咁樣反啊特朗普，我唔係啊，我絕對贊成啊。
8: 川建國
1: 冇錯啦，我直情啊，而家老實講，佢叫捐款連入嘛，我都捐款俾佢連入，係
8: 嘛？
1: 係咪啊？就係因為咁樣啊，先至令到美國啦，呢個大奸大惡做咗咁多嘢嘅，即係自己爆炸。美國你嗰日講打佢唔低嘅，盟友又多，武器又勁，世界影響咯。佢係要整個呢個侵略國，
8: 自己倒埋，
1: 冇咗啦，係要整個咁嘅特朗普喺度咧，先收翻佢。
8: 自己倒埋啊！OK， 好嗱，咁我哋啊嗱呢啲誒，你個人意見啊。
1: 有嘅糾正我啦，
8: 唔代表我哋嘅電台，亦都唔代表我哋意見，
2: 代表我哋嘅立
8: 場。OK， 好，阿 Stephen， 你都請講 ，Stephen。
4: 嗱，你哋今日講話，我答即係 Bitcoin 答比特幣嗰啲有冇問題，我就唔講呢個範疇。首先，你唔好忘記咧，佢即係未選到總呢個第二任總理前，佢帶咗34項嘅 fraud 嘅 count 嘅罪名嘅。
8: 係。
4: 不過佢而家做咗總統就即係砌唔入佢。咁但係我而家講呢個咧，就係關於唔係我自己噏㗎，係得關於紐約一個執即係法官嘅，跟住一個紐約民事訴訟一啲嘅 case 嘅佢。關於即係指控嘅，就特朗普同埋佢個仔，個仔嗰個 Trump Organization 咧，就長年經即係牽涉咗長經年累月，即係將自己嗰啲物業嘅 asset 咧，就夾硬提高啊，即係誇大咗啊。
8: 嗯，
4: 咁就 financial statement 嗰啲即係財政嗰啲 statement 咧，就俾提供於銀行同埋嗰啊 insurer 嗰度。有目的地即係誇大咗佢嗰個烏克蘭嘅白黑係百即係 hundreds of billion 咁多錢嚟，即係希望即係得到一個低啲嘅現縮嘅 rate 嘅。係，咁佢自己嗰間馬拉哥 estate 咧，就佢咧就自己將佢即係 overvalue 咗2300%啊。
8: 哦，
4: 佢同埋即係佢將個 penthouse 個 apartment 咧就即係。啊！大話話即係講翻嚟咗三倍有多嘅 size 嘅 actual 嘅面積嘅嚟即係現飛嗰個 value 到3,227 million 嘅。
8: 嗯。
4: 咁另外咧就啊，同埋好多即係關於即係稅務嘅騙啊，即係財政上嘅騙啊，同埋即係暴露咗佢15年嘅 fraud 嘅一個嘅税啊啊，即係騙稅務嘅騙技嘅。
8: OK，
4: 咁就即係嗱，我想講下其實仲有好多其他，即係嗰啲仲有好多其他 case 嘅，我唔講咁多啦。即係我想講啊，即係以咁嘅你大家即係我提供咁一啲嘅資料咧，即係大不妨即係對呢個人嘅。 即系虽然操守有啲嘅启发咧启示咁啦。
8: O、okay, K， 好多谢。咁啊，思凡即系一句，即系话。佢信唔过，
1: 系啊，信唔
8: 过，系咪啫？咁解啫，系嘛？呢段说话佢信唔过啫。
1: 佢即系佢而家就算破产啦六次啊，佢个人未破过产噶喎。佢净系破佢嗰个公司。
2: 公司破产啫嘛。
1: 系啦，佢个人破一次都冇破，所以佢好叻噶。佢拎嗰啲去死就唔使自己啊。
8: 唉，咁啊系啦。咁即系我谂呢样嘢咧，就真系大家，我谂即系每个人会对佢睇法唔同啊。咁你自己点样判断啊？如果你想同佢做生意咧，你自己谂，
1: 系啊，
8: 你自己谂下。即系如果你啲人同佢做生意，
1: 我觉得啦，即系正如所讲咧，佢做啲嘢，佢就算佢话咩入货出货，佢出货啊冇话俾人哋听啊，但系佢入货一早话咗俾人哋听噶，所以佢都俾机会我哋赚钱啦。不过我哋信佢唔过就
8: 你信佢唔过，我系你做咗嘅。
1: 哎呀，我记得嗱，同你讲一样嘢，有一样嘢咧，我就觉得好嘢。嗰陣時咧，我哋嘅市長咧，阿 Ken Sim 咧，佢一入嚟嗰陣時，我哋一個一堆嘅盈餘啊嘛，佢叫我哋買比特幣，你記唔記得啊？
8: 我唔記得。
1: 你唔記得啊？嗰陣時阿沈市長啊，佢話你睇住啊，比特幣會升噶，佢話買比特幣啊，嚇佢真係好嘢，你比特幣升得幾厲害啊？
8: 咁啊跌咗嗰陣時點啊？跌咗好多喎，後屘又係
1: 啊，諗起小心啊！
8: 好啦好啦，陳小姐你好，請講。
5: 各位主持好，即系我想comment 下 conflict interest 啦，系嘛？
8: 嗯，
5: 即系因为叫以前我做工都要 declare conflict interest 嘅，
8: 系
5: 嗰班咧，但系美国嘅标准就唔同啦。即系 conflict interest 咧，主要系讲你因为你做嗰份工咧，你嘅身份咧而受惠咗啲，即得益咗嗰啲嘢咧。如果你唔系做呢个位咧，你就唔会受得益呢啲嘅。咁好明显咧。特朗普咧發嗰啲比特幣咧，就因為佢係總統嘅身份，發行先有人買。如果係平民身份咧，根本冇人睇佢。咁好明顯，好明顯係 conflict interest 嘅。但係佢咧就喺美國咧就可以咁樣做嘅，所以我都覺得好奇怪。即係我覺得佢美國嗰啲 conflict interest 嗰啲標準係好低嘅，低到咧可以即係好多即係好多窿窿罅罅啲。人咧，尤其做總統嗰人，可以捐窿捐啊，咧就發達嘅。你睇下特朗普啦，唔淨係佢自己，佢老婆都發又發一種幣嘅，又係唔計種比特幣又賺咗一筆嘅喎。係，即係呢啲就好明顯係 conflict interest 啦。譬如你做到咁高位，你發比特幣就好似花地嗰啲咩嗰啲油王同你買，但係因為你嘅身份啫嘛，即係明明俾錢你賺嘅，即係你賺咗之後，其他啲人接手嗰啲就接到啊雞毛鴨血啦，冇人理嘅嗰陣時。但係我奇怪點解美國嗰啲 conflict interest 標準咁低，好似上次嗰個 Epstein 嗰個 case 咧，英國而家嗰個總統辭咗職咧，就因為佢 appoint 咗個大臣咧佢係 involve in Epstein 嗰個 case 噶嘛，所以嗰個大臣要辭咗職，佢而家都自己辭職。但特朗普都響度嘅喎 ，Epstein case 好多時都見到佢個樣響度嘅喎，但係又冇事喎。所以美國嗰啲法律咧好鬆，咦唔係鬆啊，即係總之你有律師，有一個好嘅律師咧，就可以同你打甩佢。聽講話咧，特朗普唔使賠税嘅，賺多錢佢年年都有錢攞翻嘅。
8: 嗯，
5: 嚇，講起會計師啊，佢。只是找一些叻的會計師、叻的律師，就跟他什麼都可以了，因為 他很多窿窿罅罅給他走，
8: okay.
5: 他現在發比率就是其中走窿走罅的一種，又發了了。現在他其實買股票 都賺很多，一上一落，一個消息他一放一個消息出來就起，一個消息一講一句說話就跌。咁啊，只不過我未見過其他啲總統做呢啲咁嘅嘢咯，即係佢可以做，但佢哋唔做啊嘛，自己有自律啊嘛。以前嗰啲總統咧，個標準高啲，但呢個特朗普咧就標準好低，即係佢一有窿有機可乘咧就入手，佢唔理佢個形象啊係點。以前我記得嗰、那個人訪問艾薇薇咧，人哋問佢：，你而家覺得特朗普點啊？佢話即係佢就識 make deal， 即係 that's all he care about。
8: OK，
5: 咁啊，佢而家真係 care about himself 咯嚇。
8: OK，
5: 即係我覺得美國真係，總之你有律師叻嘅律師，你咩都可以做。
8: OK， 好多謝多謝。OK， 我哋休息一陣嚇。
6: 加拿大規模最大的家電促銷活動現正在 The Break 盛大舉行，選購頂級家電品牌享有超值優惠，指定家電組合最高減1000元，買得多慳得多。另外購買家電可享有免利息延期至2030年付款的優惠，舊家電回收服務完全免費。如果你發現其他商號的廣告價格更低， The Break 將會提供同等的低價，雖經信貸批核有條款限制。歡迎光臨 The Break 位於低陸平原12間門市，包括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分店。 The Break 讓你慳更多。
7: 一个适合一家大小集合表演、美食和多元文化体验的免费家庭活动，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将于7月25及26号盛大举行。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主办机构代表同大家介绍华埠节一连两日的精彩活动详情。
9: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10: 去哪里买助听器好呢？
12: 当然由李智廉博士主理的卓能听力中心，他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的李博士不单止会为你选择最合适的助听器，还会精心调教，他们的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现在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10: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来列志文 Langstar Center 902室的卓能听力中心，查询604-370-1622。
13: 时事风云，
14: 节目主持胡以君。
8: 好，嚟到最后一节嘅时事风云啊！咁啊，今日讲下特朗普嘅身家膨胀得咁紧要，究竟系咪真系财来自有方咧？定系有咩其他问题咧？604-267-1320啊，阿 Man， 你有啲嘢想讲系嘛？
2: 答一答正话陈小姐个问题啦，就话美国啊。即係嗰啲嘅行為不當啊，或者貪污條例咧，我又俾你聽咧，其實咧美國咧係冇唔係好低，我又俾你聽嗱，舉個例，佢哋已經講咧叫旋轉門。嗱，如果我今日係國防部嘅高官，我幾時退咗休之後咧，咁好多時咧嗰啲叫做致富啊，或者嗰啲嘅遊說嘅集團啊，其他嘢咧就會即刻請咗我，因為我喺國防部曾經有我嘅履歷啊，有我哋嘅嘢。咁我會揾我去傾偈，咁然後咧，我就會話俾國防部嗰啲人聽，嗱，你要做乜，做咗做乜做乜，嗱，其實佢哋會通過呢、這個，咁我可以咧，今日放低咗國防部嘅 office 嗰條鎖匙咧，我聽日就可以去到嗰一個地方翻工嘅。嗱，香港咧係冇呢個例，係唔準嘅。香港咧要過冷河，咁如果你個越高官或者每個行業咧，最起碼都係半年至一年先至可以。但係美國咧係冇嘅。我今日放低咗國防部條鎖匙之後咧，我聽日咧就要去到嗰度翻工。咁其實咧嗰啲軍工嘅團體啊、軍工嘅啊所謂冚棒啲嘢咧，佢哋彼此之間咧係氹氹轉嘅。或者我的親戚朋友啊，之類全部咧都有呢類嘅嘢，咁好多人咧就話啊，中國咧成日有好多貪污，嗱，中國咧就會貪呢貪得好嚴，係捉呢捉得好嚴，但美國咧係冇呢條例嘅。第一，第二咧就有美國有一種叫税客，我當年喺美國讀書嘅時候咧，我唔知咩，原來有得讀嘅，原來 lobbyist lobbyist 呢個税客咧點樣立牌啊？而家我陳生，我係政府嘅高官。咁啊，波叔咧，你有啲揾我同我傾，我話：嘿，我哋兩個身份唔啱嘅，你就唔好揾啦，你揾阿胡以君啦，同佢傾啦咁樣。咁胡以君咧就大條道理咧，就同阿波叔：喂，我同你去傾，我哋有服務提供俾你喎，我哋要有啲收啲服務費喎咁。咁於是乎咧，阿波叔咧就有啲服務費，我 call 住服務費三個字咧，就俾阿羅倫斯。羅倫斯就會同我：喂，阿陳生，有啲民意咧要你做某一樣嘅，或者唔做某一樣嘅嘢喎。咁好啦，咁我咪聽日去啊議會嘅時候舉手去投票反對或者贊成。咁因為咧，阿胡以君先生咧係同阿波叔咧係有一個服務嘅嘢，咁佢都將嗰個 message 咧係傳咗俾我。咁至於我同胡生之間有冇好處咧？sorry， 我唔可以講到俾你聽。但係阿波叔同阿胡以君先生咧係會有一個正式嘅交易，而呢個交易咧係合法的。
8: 咁呢個啱，呢個完全係啱。呢個遊說，呢個係一個好大嘅生意嚟嘅喺美國。但係咧，我諗頭先阿陳小姐咧關注咧就係話，點解喺美國咧係冇一啲咁嘅利益衝突嘅法例咧咁樣？嗱，我諗利益衝突咧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嚟嘅，因為你收到利益係同你個同你職位啊，同其他嘢啊，同國家嘅利益係有衝突嘅話咧，係好大影響噶嘛。咁但係你而家譬如話你話阿特朗普，譬如話啊佢而家呢個咁嘅貨幣嚇出咗嚟， 亞聯酋同佢買咗一大橛，咁啊表面睇好似冇乜嘢喎，有人投資落嚟啫，冇乜所謂喎。但係呢個另外一個國家投資落去你私人嗰個生意裏邊，會唔會係因為有利益衝突咧？但是即係好似頭先我當初講，你會唔會但是啊，特朗普話啊，我同亞聯酋講，你投資落我呢啲單生意咧，但是咧我買啲飛彈俾你啦，賣平少少啊咁樣。咁呢個咪即係一個利益衝突咯？呢個好大利益衝突嚟噶嘛？嗱，有冇呢啲事情咧？而家就咁睇就睇唔到，但係你話有冇咧？但係即係一個瓜田李下嘅情形咧，就係應該可免則免，但係佢哋好似完全覺得冇問題，即係我就覺得呢樣嘢係有啲問題咯。
1: 係啊，因為佢嗰個冇嗰個法律話佢錯啊嘛。嚇，佢因為你啊，即係任何嘢你要立咗法，咁佢先係犯法啊嘛。如果你冇法嗰陣時，佢冇犯到法喎。不過有犯到道德。
8: 啊，瓜田李下呢樣嘢好緊要啊！即係呢個 optics 啊，即係你感官上啊，係俾人哋覺得你有冇犯罪，或者有冇犯規。即係你有冇係根本上有陣時你有冇犯規係唔緊要，係你俾人個感覺仲緊要。因為有陣時咧，人哋嘅人民對你嘅感覺覺得話呢個總統做嘢咁鬧教嘅嚇，只要佢咁都得嘅咁樣，會唔會犧牲咗我哋嘅利益㗎？咁你咪對佢成個人嘅睇法啊，同個政府嘅睇法咧，有啲負面咯。咁啊變咗影響曬成個國民嘅對你嘅信任咯。咁所以你有冇做錯嘢咧？其實都係次要，而係嗰個 optics 啊，即係感官咧，反而仲緊要。但佢對呢個感官好似覺得完全冇乜所謂，呢樣嘢咧，我覺得先至係最大嘅問題。
1: 我有答案喺呢方面，因為點解我喺美國嗰度有啲朋友咧喺嗰度嚟講喺呢方面特別研究噶。佢話佢都有投票選特朗普，佢話而家嚟講佢哋成班啊，佢哋嗰啲人士咧都唔會選佢。咁我問佢第一樣嘢，我點解你會選特朗普啊？原來兩個字喎，好簡單啦，好聽，啱聽，佢就。因为特朗普讲嘅嘢好啱听，美国再伟大，
8: 啱呢样嘢我都承认。
1: 吓，佢话咁好听，呢样搞掂。阿 Man， 你继续讲。
2: 嗱，我同意啊，正话波都讲。我有一次我搭飞机，咁啊啱啱坐喺隔篱咧，一个美国嚟嘅女士，咁我佢讲：喂，我话你哋同一个问题，我话你哋觉得特朗普系点样啊？咁你嗰个女士点同我讲咧？佢话我哋都知佢做唔到嘢嘅，佢话不过佢讲啲嘢我哋中意听啊嘛。美國最偉大啊嘛，即係個男仔讚個女仔，明明豬扒咁嘅樣，佢都話佢係靚女，話佢係王妃，咁佢中意聽啊嘛，佢咪 happy 咯，咁簡單。
8: 乜你咁假嘅咩講嘢？哈，我睇唔出喎，我爺你好誠實，我爺你好老實嘅添，啊，就咁樣咁都得，哦，
1: 即係個氹字。佢話因為咧，特朗普講啲嘢氹得我就好開心。
8: 唔係呢樣真，因為我諗美國咧好多時咧，好多人咧個心底裏邊咧已經覺得係有問題。
1: 嗯
8: 哼，咁啊又唔知點樣解決，但係突然之間有個人話俾你聽，我可以令到我哋嘅國家更加強大嘅，呢個咪你嘅救世主咯。
1: 冇錯，
8: 有陣時咧，你喺個海度有個爛木頭。飘到过嚟，你咪揽实佢咯，系咁简单噶嘛。
2: 嗰个枯木嚟
8: 嘅，唔紧要，唔沉得住，
2: 未
8: 沉得住，你咪揽实佢咯，系咁简单噶嘛。好，听埋阿华嘅电话，阿华你好，请讲。有咩补充啊？华，
3: 我补充简单啦，一个啫系。
8: 系。
3: 你话，如果系喺美国国内，因为比喺世界度有边个卑鄙方面无耻得过阿 Trump 啊？如果攞 Trump 帮埋习近平主席嚟到讲，习近平主席咧就系知止近乎勇，而唔系同阿 Trump 系相差得太过犀利，太过大啦。OK， 就系咁啦。
8: OK， 好。啊，咩啊？呢啲
1: 系啊，
8: 呢个个人意见啊，唔紧要噶，你同唔同意都唔紧要啊。啲每人个人意见系咪？嗱，不过今日讲咧就系话。即係成件事咧，喺一個資本主義國家裏邊咧，揾錢係神聖啊！
1: 嗯，
8: 嚇你話唔係啊？揾錢係啱嘅，你唔揾錢係錯嘅。
2: 你唔揾錢
8: 係
2: 錯，
8: 係咪？你唔揾錢係錯，但係即係始終有個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1: 嗯嗯，
8: 咁你就係你咩叫取之有道咧？就係呢個就係最大嘅情形，係嘛？咁啊特朗普係咪真係取之有道咧？哇！嗱，我如果你真系問我咧，如果你叫我俾個主觀嘅答案你咧，我就話咧佢就唔係噶啦，即係我覺得佢咧咁做法咧係絕對係唔啱，你完全即係唔理你個人嘅生意同埋國家嘅利益同埋人民嘅利益，你溝埋曬一齊，你揾到錢你係叻， 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不是一个取之有道 的情形，不知道两位怎么看
1: 呢？我又有个答案，是啊，我就说我现在他做到这样，哇，几鬼肉酸啊，我说即是你们看不到的吗？我问他们，他们看到啊，他说但我们是讲讲说话没力的，我说为什么这样都爆不到他出来啊？啊，他给了个答案，好东
8: 西，
1: 他说这大部全部是给那些拉坦耶夫可以由他人控制的，他们那里不爆了，我都没话说，你说你有冇睇見啲大報講佢唔啱啊？你有冇睇見啲電台講佢唔啱啊？完全都冇事發生。喺咁環境之下，佢就為所欲為咯。咁點解唔啱？點解唔講啊？因為大家有幫手噶嘛。
8: OK， 嗱咁啊，咁如果啊 Bosco 講呢啲説話咧，咁係咪即係等於話，而家呢個人就係隻手遮天，完全可以唔需要負任何責任，就做任乜嘢都得嘅，係咪咁啊？
2: 嗱，正话波叔都讲咗一句又好啱，其实咧，今时今日美国嘅政府，
1: 我觉得一句啱嘅咩？
2: 就系、是、你好多句啱，嗰句特别啱，嗰句特别
1: 啱 ，OK，
2: 嗰句特别啱 ，OK， 咁咧，其实咧，大家如果系只要留心一下呢个时事上嘅动态分析，就可以知道啦。今时今日美国政府最其实系俾一班犹太人嘅税客嗰班金主系控制晒。大家都知道他打伊朗其實是被納坦耶胡被以色列那班鷹派半推半夾這樣夾他去打，其實如果你問到尾他可能他都後悔自己想打的，但是沒辦法了，已經打了，還有因為他後面那班金主那邊根本就要夾住他，要他做什麼做什麼做什麼，所以我其實很替他很辛苦的，所以其實特朗普即是他雖然是賺錢，但我覺得他這麼辛苦去賺同情下佢啦，
8: 即系咁啦。我有个朋友咧，就成日话咧，特朗普好聪明嘅，好叻仔啊，因为佢搵到好多钱。咁但系即系我谂咧，你搵到钱系啱，但系我谂你要睇下你自己系一个乜嘢嘅身份，系嘛？当你系一个国家领导人嗰阵时咧，你应该用国家嘅利益为依归，你系同国家做到最好嘅嘢，你先系叻，唔系你自己搵到钱嚟叻。好啦，非常多谢阿 Bosco 同埋阿 Man 两个一齐做节目。亦都非常多謝咁多位聽眾嘅電話，下星期再見。
11: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24: 生活成本係咁升，本拿比同列治民業主仲要面對昂貴嘅全電氣化限制同上升嘅物業費。温哥華已取消天然氣禁令，改善居民生活負擔。十月市選就到，問清楚每位候選人支持激進嘅天然氣禁令定能源選擇權，用你嘅選票守護傳統飲食文化。信息由卑斯可負擔可靠能源聯盟提供。
15: 老婆，啲燒鴨咁好。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17: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15: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17: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二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18: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
15: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17: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00。

0: 司徒国华，
1: 二号赵子恒，
0: 三号张振波，
1: 四号张允莹，
0: 五号黄成卫，
1: 六号崔嘉伦，
0: 七号陈信宇，
1: 八号蒋雪英，
0: 九号陈毅哲，
1: 十号程振豪。
0: 他哋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日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1: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买咗飞嘅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嘅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5: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7月8日星期三，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嘅新闻内容。列治文对开的乔治亚海峡日前的沉船事故，六名失踪者仍然下落不明，已经是当作死亡。另外，列治文奇警公布，在获救的四个人里面，其中一名来自美国西雅图的28岁女子是伤重不治。另一方面，警方公布已经确认肇事船只的位置，现时正研究如何进行打捞的工作。警方都公布遇难者和幸存者的年龄以及原居地。张若良报道。
6: 列治文皇家骑警公布，在乔治亚海峡 Roberts Bank 附近致命帆船事故里面，遇难者及幸存者年龄及居住地点。警方亦都指沉没的商业船只经已被找回。警方说涉事渔船被确认为 The Big Coast 号，由温哥华海上钓鱼包船公司 Top Vancouver Fishing Charter 公司营运。该船为2017年款生产的 Kingfisher 3025 Destination 渔船。根据警方新闻稿指，皇家骑警水下救援队在星期一使用遥控

0: 同埋中国籍嘅人员。除咗22岁船长之外，其他失踪者介乎29至33岁之间。四名获救人士当中，包括一名26岁同2名33岁嘅一男一女，佢哋经已出院。不过，一名获救嘅28岁嚟自西雅图嘅中国籍女子喺医院中抢救不治。警方话，所有涉及事件人员，包括8名包船嘅客人、船长同一名协助操作嘅工作人员。因应家属要求，当局不会公布涉案人士嘅身份。警方经已获取目击者口供，调查工作继续。CHMBM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 18年前杀害3名子女的男子 Alan Sean Bond 早前申请为期12个月的有条件释放，是获 BC 复核委员会批准。委员会表示，在各项的监管条件之下， Sean Bond 是属于可控的风险。委员会在14月的文件里面解释为什么当日作出俾佢有条件释放的决定，表示佢的精神病已经受到控制，并有定时服药。早前的书面决定书就说，尚邦必须报告任何亲密的关系，必须保持良好的行为，并且不得持有或者使用任何武器或者毒品。判决书说，1年后可以进行复审。尚邦在2008年杀害分别10岁的女儿、8岁的儿子以及5岁的儿子之后受审，由于他患有精神病，被裁定无需负上刑事责任，并在高桂林司法精神病院接受治疗同羁留长达15年。上个一名男子涉嫌在星期一晚在 Granville 街行人专用区里面袭击多名途人之后被捕。方乐林报道。
2: 一名男子涉嫌在星期一晚上在 Granville 行人专用区内袭击途人被警方拘捕，现正面对一项袭击罪指控。温哥华警察局表示，事件发生在星期一下午约6点，一名女子在 Granville 行人专用区向巡逻警员求助，指证一名男子涉嫌挥拳袭击她。警方上前接触涉案男子期间，该名男子涉嫌再向另一名女子挥拳，男子其后逃跑，警员随即展开短暂追截，最终成功将他拘捕。警方指出，该名男子在过去几个星期曾经多次涉及 Granville 行人专用区内的暴力及挑衅行为，警方亦都曾经接获多宗相关投诉，案件仍在调查中。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飞沙峡谷 Boston Bar 以北两处的山火是继续焚烧，其中 Ainslie Creek 的山火扩大去到大约8800公顷，另外 Brunswick Creek 的山火就继续威胁民居。另外空气质素的警报范围就由飞沙峡谷扩大去到飞沙河谷地区。张若良报道。
0: 本省飞沙峡谷 Brunswick Creek 山火继续未受控，另外由于山火影响，飞沙峡谷 Canyon Alpine 山区和 North Bend 地区居民经已被勒令要撤离家园。省紧急资讯中心在星期二晚8点半左右将疏散警报升级为疏散令，适用于 Canyon Alpine 山区及 North Bend 北湾的所有居民。受影响居民的名单经已发布在省紧急资讯中心的网站上。另外，一场失控的山火亦都引发 Boston Bar 附近疏散令，先前报告山火经已导致该地区居民被迫撤离家园。第二场山火的过火面积估计达到88平方公里，在现有山火的对岸河边。 Brunswick Creek 山火7月2号被发现，至今经已蔓延至近26平方公里。 Drive BC 表示，由于火灾，一号公路在 Boston Bar 的 Station Road 至 Ainslie Road North 之间路段来回方向要封闭。有因山火要撤离的居民说，最近的天气加剧了民众担忧，并担心整个社区可能会好像5年前 Lytton 镇一样被夷为平地。当地被勒令撤离的人表示，天气预报指出东北风将吹向他们社区。这场山火距离5年前同样位于飞沙峡谷的 Lytton 镇大火向北只有45公里。该场大火造成2人死亡，并烧毁了 Lytton 镇大部分地区。当局指今次 Brunswick Creek 山火是人为活动引起，自7月2号首次发现以来火势仍未受控。该场大火经已导致4个地区发出疏散令，其中2个是由飞沙河谷地区管理局管辖，另外2个就是针对当地的原住民部落。 BC 省山火服务处最新的通报表示，预计飞沙峡谷地区星期三会出现强风，阵风风速达到每小时40公里。在穿越 Boston Bar 的1号公路附近，山火产生的浓烟清晰可见，地面人员经已在重型装备包括直升机在内的支持下，正在积极应对火灾。另外，加拿大环境部星期二经已将当地的空气质素警报范围从飞沙峡谷扩大到飞沙河谷，并且向西伸延到 Chilcotin 地区。除了空气质素差和能见度低之外，预报亦都显示患有肺部和心脏疾病人士、孕妇、婴儿、 幼儿同65

0: 岁及以上嘅老年人可能会受到烟雾更大嘅影响。CHMBM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 上个礼拜喺温市被单车撞到嘅一名76岁嘅美国游客伤重不治。方乐林报道。
2: 上星期一名在温哥华被单车撞倒的美国游客伤重不治。温哥华警方表示，事发在西 Cordova 街和 Richards 街交界附近。一名72岁来自美国的男游客当时正在温哥华旅游，遭到一名单车骑士撞倒。男事主被撞倒之后当场失去知觉，并被送往温哥华综合医院抢救，伤势一度危殆。他的妻子亦都在事故中被撞倒，受轻伤。温哥华警方星期三更新案情时表示，男事主已经在7月5日因伤势过重离世。警方表示，事故仍在调查中。初步资料显示，事发时两名行人正在设有行人过路线的路口横过马路，依法享有优先通行权。涉事的单车骑士并没有受伤，并在事故之后留在现场配合警方调查。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本拿比有居民是不满新实施的飞机航道是导致噪音大幅增加。本拿比市长 Mike Hurley 都表示，飞机的噪音是严重影响居民的生活。方乐林再报道。
2: 本拿比部分居民不满新实施的飞机航道导致噪音大幅增加，要求有关方面进行独立检讨。有居住在 Capitol Hill 一带的居民表示，飞机几乎每两分钟就会飞越他的住所上空。 NAV Canada 推出新航道的时候曾经预测噪音约为55分贝，不过有居民表示，他实际上测出来的噪音水平比预测高出1倍。不少居民都要求就航道调整进行独立检讨，因为新安排已经对社区造成重大影响。居民又形容这条新航道犹如天空中的高速公路，批评当局一直未有就居民的忧虑负责。本拿比市长 Mike Hurley 亦都表示认同，指市府持续接获居民反映噪音问题。他表示，飞机噪音已经严重影响居民生活，包括干扰睡眠和降低生活质素。Hurley 在今年6月曾经去信 NAV Canada， 希望居民的意见能够获得重视，但是直到目前为止，居民一直都没有感到自己的声音被听见。 NAV Canada 回应查询时表示，由于大温地区的地理环境限制，不可能设计完全避开住宅区的新航道，但是在技术可行和符合飞行安全的情况下，已经尽量将新航道安排在工业区、商业区、公园、水域和人口较少地区上空。当局表示已经承诺在新航道实施后进行检讨，验证收集居民意见，并指出今年3月已经在本拿比北部设置永久噪音监测站，持续监测飞机噪音。 NAV Canada 补充，正研究市长 Hurley 提出的要求，并表示任何检讨工作都有助提升公众信心。早在2023年，高桂林港同本地保良市市长已经要求 NAV Canada 暂停有关计划，批评当局在推行项目前未有向社区作出充分通知。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有报道指，联邦政府取消开放一项为军方提供轻型多用途军车的竞标程序，只是批准加拿大供应商投标。张玉良报道。
0: 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卡尼政府悄然取消一项为军队提供轻型多用途军车的长期竞标第二阶段程序，并计划只是邀请数量有限的加拿大供应商直接投标。加拿大公务和采购部在上星期五晚发表公布，称联邦政府计划过渡到更新的采购方式。根据公告指，政府经已取消先前邀请有意向的外判公司参与轻型多用途军车采购项目的竞标邀请。加拿大国防部的网站表示，该个项目预算可能会高达49亿元。在之前，经已确定有6家公司参与竞标，其中2家是美国公司，包括 AM 通用和 Oakush 国防工业，其余4家是加拿大公司，包括是 Armatech、 加拿大通用国防工业、 Rochelle 和 Terra 大军车公司。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北约峰会前夕和星期一宣布从德国购买12艘潜艇之后，加拿大政府决定将该个项目重点转向加拿大本土公司。公务部公告说，本国会重新调整拉脱维亚轻型军车计划重点，也将会有助加强加拿大的国防工业基础。联邦国防部长 David McGinty 在北约峰会期间 拒绝就事件置评，或佢需要稍后回复记者。该个项目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涉及替换陆军老旧嘅 Mercedes G Wagon 同埋 Chevrolet Silverado 开斗货车。加拿大通用国防工业喺2024年7月已经赢得第一阶段嘅合约，获得一份价值3580万元嘅合同，为部署喺拉脱维亚嘅陆军人员提供92辆军车。交付工作目前正在进行当中。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 有报告指，本个六月份嘅房屋租金标价咧，较去年同期持续下跌。张玉良报道。
0: 加拿大六月份的房屋租金标价较去年同期持续下跌，最新报告显示六月份的本国平均租金为2033元。 Rentals.ca 和 Urbanization 最新的按月分析显示，有关数字较2025年6月跌了 4.3%， 标志着连续第21个月按年同期下跌，这个亦都是四年来六月份最低的租金开价。不过租金下降的速度较几个月前已经有放缓，三月平均租金要价下降 5.3%，四月同五月就系下降4.7%，与五月份相比，租金价格较上月升咗0.2%。喺上个月，新建柏文平均租金按年减3.1%，至到2034元，但系所有柏文住宅嘅平均租金叫价就下降6.8%，去到2058元。喺各省方面，BC 省同安省平均租金按年跌幅最大，均为5.3%，平均租金分别系2377同埋2233元。大西洋沿岸各省的平均租金涨幅最大，升5.3%，达到2271元。在全国范围里面，两房和三房单位的租金降幅是最少，分别下降2.8%和2.9%。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 有民调显示，公众对支持今届的世界杯比2010年温哥华冬奥获得更多人的支持。张玉良再报道。
0: 虽然世界杯仍未完结，但是加拿大境内所有的赛事已经完成。有民调显示，公众对本届赛事比较2010年温哥华冬奥方面获更多人支持。2010年有民调指，有45%当年的大温居民认为温哥华冬奥给他们日常生活带来不便。比较本届的世界杯，只有30%的大温哥华居民对世界杯持有相同看法。另外，大多数大温哥华地区居民在本届赛事里面对联邦政府推广世界杯的努力表示满意，达到61%。不过省府和温市政府方面就较少，分别有53%和54%。今次调查结果比较2010冬奥显示，本届卡尼政府的支持率比较2010年的前总理哈柏显著地提升，当年联邦政府满意度只有35%。本届尹大伟和省政府与当年的省长金宝尔政府支持率亦都略有上升，当年省府满意度是47%。市长沈冠健在2026年的支持率就低于2010年时任温哥华市长罗品逊，当年是59%。另外，民调指大温哥华地区的居民预计，与16年前筹办冬奥相比，今年世界杯将为本地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有80%的受访者认为今年的世界杯将对加拿大有利，比2010年上升13%，对 BC 省有利就是72%，升8%，对温哥华市有利亦都有72%，升7%。大多数温哥华地区居民认为世界杯成功地提升大温哥华及本省旅游吸引力达到80%，促进温哥华和 BC 省经济发展就69%，并推动温哥华及 BC 省的长期就业增长人数就有54%。AM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塞瓦臣开往 Swansby 的航班59%车位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67%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69%车位满。翻嚟嘅国际新闻有：美军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
3: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贞华每日早餐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8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帐、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 www.gingery.com
4: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做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泊车。
5: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同你报时，现在的时间是
6: 黄昏6:17。
5: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4: 明月几时有？梁浩东 Eric 38年宜家移民扩张业务，开放人道及保护申请，绝对成功，绝对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
7: 适合中港澳人士，3天内取得工作许可及移民资格，
4: 时间有限，重速申请604-889-2213。宜家移民604-889-2213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室。
8: 国际新闻。
1: 国际方面，美军连续2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强调，伊朗会用坚定无畏的行动作出回击。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9: 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三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美军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進一步削弱伊朗威脅霍爾木茲海峽航行的能力，是美軍以回應伊朗近期襲擊霍爾木茲海峽商船為由，連續2日對伊朗發動軍事打擊。伊朗光明通訊社等多間傳媒報導，當地星期三深夜，伊朗石里克、阿巴斯港以及黑巴哈爾港附近傳出爆炸聲，伊朗南部布什爾也都傳出多次爆炸聲，當地防空系統啟動，對空中目標實施攔截。在土耳其參加北約峰會的美國總統特朗普較早時候說，美伊兩解備忘錄已經結束，美軍很可能再次狠狠打擊伊朗，還可能會對伊朗重新實施海上封鎖。不過他星期三出席峰會期間舉行的記者會時就說，不認為會重返全面戰爭，以及仍然不清楚關於達成永久協議的談判是不是會繼續。新華社引述伊朗安全部門消息人士說，如果美國對伊朗發動任何襲擊，伊朗將會關閉霍爾木茲海峽。伊朗外長阿拉格齊在社交網站貼文回應特朗普的言論，他說以侮辱語言針對伊朗人民並不會影響伊朗的地位和尊嚴，強調伊朗將會用堅定和無畏的行動作出回應。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對美國和伊朗重啟戰端表示震驚，呼籲降級緊張局勢，提醒各方有義務全面遵守國際法，敦促美伊緊急恢復談判，透過外交方式解決問題。香港電台記者許敬軒報道。
1: 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美國將授權烏克蘭生產愛國者導彈，以增強烏方的防空能力。香港電台記者張曼燕報道。
10: 美國總統特朗普星期三在土耳其安卡拉舉行的北約峰會期間與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會面，表示美國將給予烏克蘭生產愛國者導彈的許可。特朗普說，愛國者導彈是一種防禦性武器，相比進攻性武器他更喜歡這一種。他說仍未就這個決定通知製造愛國者導彈的企業，但相信不會有太大問題。英國廣播公司報導，愛國者導彈能夠偵測並攔截導彈，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好的防空系統之一，亦是最昂貴的。一套包含導彈的愛國者系統價值大約$10億，而它的生產周期亦很長，根據美國國防部資料，每年只生產600枚。澤連斯基早前多次呼籲美國提供更多愛國者系統，或者授權烏克蘭生產相關攔截導彈。烏克蘭官員說，俄羅斯星期三再次連夜向基輔發射彈道導彈，是不夠一星期內第三次襲擊基輔。另外，北約表示盟國承諾今年向烏克蘭提供價值700億歐元的軍事裝備和相關支持和培訓，並將在明年維持至少同等的水平。香港電台記者張曼燕報導。
1: 翻嚟嘅中港台消息，超强台风巴威系逼近台湾同华东沿海地区。
11: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越南话题作《鬼咒怨妹》。你以为童话故事一定系幸福快乐？本片将灰姑娘传说变成一场万劫不复嘅血腥诅咒。为咗平息恶魔嘅怨气，人性可以变得几扭曲。两姊妹为咗生存互相厮杀，揭开偏僻村庄背后最恐怖嘅残酷秘密。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2: 加拿大规模最大的家电促销活动现正在 The Break 盛大举行，选购顶级家电品牌享有超值优惠，指定家电组合最高减1000元，买得多悭得多。另外购买家电可享有免利息延期至2030年付款的优惠，旧家电回收服务完全免费。如果你发现其他商号的广告价格更低， The Break 将会提供同等的低价，需经信泰批核，有条款限制。欢迎光临 The Break 位于低六平原12间门市，包括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分店。 The Break 让你赚更多。
13: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你以为已经安排好遗产策划，将用不完的资产留给下一代，有没有计过每次转移资产都要给增值税，或者婚姻破裂被人分了？成立家族信托基金就可以解决这类烦恼，亦不再只是有钱人才可以做，现在可以平民化拥有自己家族信托基金，将资产成全富充四代。尽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星期五西岸时间中午12点，电话604-762-6899，或网上登记www.monicfinancial.com。
8: 中港台新闻。
1: 中港台方面，超强台风巴威逼近台湾，台湾的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逐渐吹向台湾以东海域。台湾的气象处就说，最快可能在今天就要发布海上和陆上的台风警报。气象署话，巴威嘅结构系对称，近中心嘅风速系达到每秒60米，暴风半径达到380公里，已经超越今年4月嘅强台风新罗克，更加系1995年以嚟最大嘅台风。预测由今晚起咧，巴威嘅外围环流会开始影响台湾，桃园以北以及宜兰降雨会逐渐增加。星期五晚间到星期六整日咧，会系巴威影响最剧烈嘅时段。另一方面，巴威正在逼近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中国国家应急管理部召开会议，对应急管理系统做好防汛救灾工作作出进一步的动员部署。而中国浙江省气象部门就研判，巴威可能在星期六晚间到星期日朝早登陆接吻沿海，浙江省水利厅启动水旱灾害防御的4级应急响应。在香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是不寻常，涉及调包或者顶包非程序的过失。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4: 譬如生殖医学中心发表声明，说对两宗胚胎细胞活检样本检测结果异常事件表示震惊，强调会严肃处理，全力配合警方和相关部门调查。又说事件没有对相关夫妇造成影响，中心已经成立内部调查小组，仔细检讨和优化所有运作流程。中心由今个月6号下午起已经暂停接收所有新证，而早前在中心接受生殖医学服务而出生的婴儿，如果有需要可以获安排基因鉴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今次事件不涉及胚胎本身出错，而是送检的活检组织样本出现俗称掉包或者顶包的情况，形容事件并不寻常。卢颂茂认同涉事中心在通报时间上不理想，会根据调查报告检视程序或者法例上有什么改善空间。卢颂茂强调，政府非常重视事件，已经要求机构通知所有接受服务人士，如果生殖程序已经开始，将会获转介至其他持牌机构。至于使用储存服务的人士，中心会提供免费辅导，有需要可以在胚胎植入前要求接受亲子关系测试。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香港运输署表示，今年头5个月已经有超过800名的踩单车人士在交通意外中伤亡，较去年同期升了大约5%。运输署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单车的意外伤亡数字自前年起持续上升，呼吁市民踩单车的时候要注意安全。署方建议踩单车的时候要佩戴安全头盔和防护装备， 并且要尽量使用单车径。单车需要配备警告车铃，刹车掣要调校妥当，车尾必须装有红色的反光体以及红灯，车头就必须安装白灯或者白色反光体，而脚踏就应该装上黄色的反光体。回来由财经消息。
15: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十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 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aymaster.com。
16: 老婆，唔好再日俄夜俄啊，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17: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16: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岭私家花园百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17: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16: 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817-8269。
18: 名闻中外的长江三侯风景，
19: 与别不同的重庆城市建筑，
18: 令你叹为观止的大竹石刻，
19: 有豪华享受的五星级游船。
18: 由7月6日开始，一连五日，早上10点新闻后，陈建邦会邀请华星假期的负责人 Tommy 详细介绍长江三侯豪华游船的行程，记得留意收听啦。
20: 财经消息，
1: 加股系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4,936点，跌咗337点。美股系个别发展，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348点，跌咗577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871点，升咗52点。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
2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2: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23: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凡 order 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片皮鸭套餐，另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的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22: 麦田皇帝蟹特价398元一只，凡叫皇帝蟹送一只乳鸽。
23: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22: 电话604-258-9018 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4: 公打公，反抢公，射下射射他吧。
25: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26: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25: 想知道足球最初点解唔系圆形？以前的球员点解唔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26: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朝早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25: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26: 一起嚟做足球学霸。
27: 刘德豪，这匹鬼马，可称霸只有他。
18: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28: 社团简讯：
29: 加拿大铁城崇义总会7月19日礼拜日上昼在津湖公园举行2026年夏日郊游活动。查询电话：铁城崇义总会604-251-4515604-251-4515，或者778-834-7074778-834-7074。中山豪头桥所7月26日礼拜日上昼11点在津湖公园举行夏日郊游活动，报名日期是7月12日星期日的下午。中山豪头桥所查询电话：778-834-7074778-834-7074。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0: 轻轻松松半个钟，由我曾明光陪住你。好，听众朋友你好，又是曾明光在这里跟 Lily 继续分享他作为一个职业治疗师那个的心路历程，同埋佢嘅佢所学到嘅功课同我哋分享嘅。嗱，咁啊，首先咧就系 catch up 啊，上一次我哋所分享嘅内容啦。咁啊 ，Lily 咧就移民移居咗过嚟加拿大，嚟咗温哥华。咁咧佢做翻香港嘅工作，就系作为一个职业治疗师。咁啊，一家四口就系佢同丈夫啦，同埋两个细佬。佢冇养狗嘅，
1: 冇
0: 养小动物，两个都够晒数啦，
1: 系够晒啦。
0: 咁啊 ，OK 嗱，咁啊，同我哋先讲讲阿 Lily 系一路喺香港成长嘅系嘛？
1: 我是五岁几嗰时嚟香港的。
0: 哦 ，OK， 咁喺香港，所以啲广东话都好正嘅。
1: 系
0: ，OK， 咁啊嚟咗香港之后，香港成长啦，香港读书啦，咁啊一路到你啊即系结婚啊生 baby 啊都喺香港。咁当然，即系如果要问你点解要移民温哥华咧，咁呢个就各个人嘅分析都唔一样嘅。咁我就唔喺呢度再花時間去考慮呢樣嘢啦。不過同我哋講下，你喺呢個申請移民嘅經歷裏邊，先講好似上次都有同你問過，點解唔去英國咧？英國容易好多喎，係嘛？英國你有 BNO 就走得噶咯喎，係咪？呢度又唔係 stream A、stream B、stream 呢樣 stream 嗰樣 stream， 多到我到而家都唔知道底點嚟嘅啲人係啊。咁你點解會考慮除咗天氣之外，除咗多中國人之外，如果你去過英國咧？你知去到倫敦，去到 Manchester， 佢哋係中國人，絕對唔少得過温哥華。咁點解你話揀咗呢度咧？
1: 咁咧就其實都係好奇妙嘅一個經歷。其實我哋最初係諗去台灣嘅。
0: 我去台灣添啊！台灣講國語喎、
1: 哦。係啊，講國語。咁因為近香港，即係屋企人始終有咩都係好想可以翻到去，即係照應啊嗰樣嘢。咁係，但係我哋其實嗰陣時已經遞曬文件，即係
0: 去台灣
1: 係遞曬嘅啦。咁啊，跟住爭佢批嘅啫。咁啊，然後去到其實應該咁講，就去到去我啱啱遞表之前嘅時候，佢啱啱轉咗政策，因為原本咧。我如果是用一個專業移民呢應該是很簡單的、但是當我遞表之前呢他剛剛轉了政策呢因為我在大陸出世的緣故呢、他就應該就會無了期地拖我了是啦、
0: okay.
1: 即是他轉了政策之後、所以就、等了一段時間啦也都其實一路等待的時候一路在即再去了解台灣多一點咁里边其实原来发觉好多嘅不安啊，即系无论系点去维生啦，吓点样去做翻本业啦，或者系点样去或者系即系好多不明朗嘅因素啦。
0: 嗱、会唔会问咗打断一下？你话即系维生啊，即系你要做翻本行咁，系咪喺香港做职业治疗师？台湾都有嘅喎，
1: 系啊，
0: 系咪？咁台湾嘅职业治疗师系咪要？住過台灣做比嚟呢度做更加嘅艱難咧，
1: 係因為佢係要用國語考牌，咁所有嘅、
0: 但都係寫都係寫中文啫。
1: 但係因為所有嘅醫學嘅用詞咧，我哋都係用英文讀噶嘛，我哋係唔會知道佢中文係用咩名嘅。
0: 係喎，喺呢度用英文。
1: 即係其實係重新，
0: 台灣都唔係用英文嘅，
1: 唔係用英文嘅，所以係基本上係同要重新讀過一次咁滯嘅。
0: 咁啊艱難，
1: 係真係好難。
0: 叫你講國語唔難，不過叫你讀書就難。
1: 即系要全部啲嘢要再学过咁样咯，咁另外就系嗰边嘅人工系好低，其实即系要维持一家人嘅生活，即系系有啲吃力。
0: O K，
1: 系
0: 咁啊，继续讲下点解你要拣
1: 咁啊？跟住所以一路等候嘅时候，即系一嚟佢即系觉得其实都未必批啦，咁、二嚟其实里边好多嘅不安，咁啊然后即系去到一晚，我好记得即系有一路谂嘅时候，嗰啲不安系令到我瞓唔着，即系究竟其实系咪真系系呢个方向，定系其实有冇其他方向啊？咁嗰晚我记得咧，去到即系凌晨两三点，我瞓唔到觉嘅时候咧，我就喺度谂，不 即系横掂都瞓唔到觉啦，不如就即系读下圣经啦咁样。
0: 你自细就接触圣经噶啦？
1: 系啊，冇错。
0: 哦 ，OK。但你嗰时系基督徒嚟？
1: 系基督徒嚟嘅。
0: 哦 ，OK， 咁啊容易啲。
1: 系啦，咁跟住咧，我系跟住我嗰阵时翻教会嘅读经计划去读嘅。咁而嗰日咧咁啱读到嗰一个章节，即系我唔系乱掀嘅，系咁啱真系嗰日读到嗰节， okay. 就系即系讲紧不要为明天忧虑。
0: OK。
1: 就是、上帝即系连天空嘅飞鸟、都照顾吓，咁啊野地嘅花朵都照顾嘅时候，系啦，即系我哋唔需要去为到明天嘅忧虑。咁我觉得嗰下好即刻，好似上帝系即时去回应紧我当刻嘅状态。咁、而跟住我就好安然地去睡觉啦。
0: 嗰日瞓得着，
1: 系啦。OK， 咁啊，然后系。跟住嗰即系嗰晚之后好短嘅时间，我谂系两三个礼拜内嘅时间咧、然后咧加拿大嘅救生艇计划就出炉啦。
0: 哦，即系 stream 一 stream 二
1: stream 二 stream 二。咁而我咧系叫做咩咧？啱啱好掹车边申请到嘅。
0: 但嗰时系咪已经有？英国都有 BNO？
1: 有，我等阵再讲点解我哋考虑。咁、而因为我的 master 是2016年毕业、而我刚刚申请到就我要那四个月内申请，因为他二月出炉、我要六月之前我要申请到、
0: okay.
1: 如果不是就 expire 了。
0: 哦，是吗？
1: 是、
0: 哦 okay.
1: 因为他要五年内。
0: 是、哦、五年内
1: 是、yeah. 所以我是刚刚好申请到的，其实
0: 有掹车边，
1: 即系其实系所以系啱啱好咯，即系啱啱好嘅时间。诶，我见到原来有道门开咗。咁而点解我会拣加拿大，即系而唔拣英国？因为我即系我好 concern 嘅就系，因为我老公英文唔系非常好。咁、而英国本身佢哋讲啲英文系比较难去听嘅。咁而跟住我唯一一个喺加拿大识得嘅姊妹咧，咁我就打俾佢。我就问他，咦，其实你住哪里？我连他住哪里都不知道。
0: 你不知道他在温哥华或者 Toronto？
1: 我连他在哪里我都不知道，我只知道他过了加拿大。我知道他过了加拿大。okay, yeah. 因为 我在想会不会过加拿大。Yeah. 跟着我就问他，咦，其实你住哪里？他说、其实我住列治文的。樣 oh. 跟着我就在问他，咦，究竟这个地方是怎样的？樣
0: 香港咯。
1: 因为我不知道，我完全是没有 concept 的。Okay. 跟着他告诉我，其实啊，呢度系好多香港人噶，同埋咧周街都系中文字，中文字仲多过英文。咁、我就觉得哇，即系好似所有嘢系啱啱好啊、即系我哋所想所求，我哋嘅需要佢都知道，而系个安排都系啱啱好。咁、我哋就决定博取就。
0: 所以你根本考虑都冇考虑英国啦。
1: 其实真系冇乜点考虑过。
0: 不过咁我又要 fair 啲啊，英国你去到伦敦嘅街头咧，唐人街都系中文字多过英文字嘅，因为讲广东话多过讲英文嘅啊。咁anyway 系咁啊，跟住咧你就申请过嚟啦。
1: 系。
0: 咁你嗰你话你一路都系基督徒，你几时信耶稣嘅？你系
1: 我中二嘅时候信耶稣嘅。
0: 中二即系
1: 呢度嘅，
0: 嗰时系十四岁到啦。
1: 系啊，十四岁到。
0: 啊，十四岁到啦吓。啊，我嗰时就已经有接触基督教信
1: 仰。
0: 咁嗰时嘅基督教信仰对你嚟讲，系咪已经喺你嘅人生里边不断嘅俾你认识到你嘅信仰嘅真实？
1: 即
0: 系你系咪一个好活跃嘅基督徒喺教会里边经常参与啊？
1: 中学嘅时候咧未系嘅，中学嗰阵时咧就我觉得比较信得好单纯嘅，即系觉得啊系好好喎呢个信仰，咁就去即系接受，跟住就而但系嗰阵时我屋企人反对得好紧要啊，我屋企人系即系好传统嘅宗教，咁、而嗰阵时系试过即系同我讲话你。出去翻教會你就冇翻嚟啦咁樣，或者有少少要挟，即系唔俾你用錢你啊嗰啲咁樣。咁啊係啦，喺呢個環境裏邊去翻教會嘅。咁而即係同埋我嗰陣時一齊去翻教會信耶穌嗰啲嘅好嘅朋友咧，其實後屘佢哋都冇翻。咁、所以就 即係有一段
0: 得你一個啫喎，嗰時
1: 係啊係啊，咁啊誒，所以即係喺教會裏邊又唔係非常之參與好活躍咁樣啦。咁而但係上帝冇放棄我啦，即係佢喺我生命裏邊擺咗好多嘅小天使去一路去即係提醒我，其實佢好愛我啦。咁而即係經歷咗好多嘢之後，我去到我記得。中学毕业的时候呢，我跟上帝说，我一定要回去教会里面，我一定要 去重新去回去上帝里面樣。而在那刻我就真的觉得我是真的是 commit 在個信仰里面。
0: 跟着你读书都是很 regular 的 回教会啊，追寻你的信仰。
1: 是的，没错。
0: 好了，我们休息一阵，我们一会再继续下去。

0: 好啦，嗱，咁我哋啊听完音乐之后咧，咁嚟继续嚟去让阿 Lily 同我哋分享喺呢个嘅职业治疗师嘅工作里边啦。嗱，我哋都知道工作咧同我哋嘅生活系挂钩嘅，吓，即系我哋唔可能生活又还生活，工作又另外一个人咁啊，好难嘅吓。咁而信仰同样都一样，信仰喺我哋日常嘅生活里边咧系融汇咗喺我哋嘅生活里边。同樣，我哋嘅工作如果同信仰係脱鈎嘅話咧，咁呢個信仰咧亦都唔真實嘅。咁所以咧，喺工作、生活、信仰三者裏邊咧，你自己嘅經歷、你嘅感覺，你覺得信仰係咪一個咁真實，能夠唔單止喺你屋企啦，唔單止喺心靈世界裏邊，仲有就喺你嘅工作裏邊都體驗到呢個信仰帶嚟俾你嗰種嘅平安同埋開心？
1: 係，一定係。即係正如你講，其實係冇得分割嘅。咁我覺得我經歷得即係最多上帝嘅真實，其實都好多時係喺我嘅工作裏邊嘅。即係因為好即係正如我上次提過咧，其實即係我喺我嘅工作嘅服侍裏邊，其實有好多嘢係我控制唔到嘅。咁喺嗰啲控制唔到嘅裏面，我只係可以相信上帝係同我一齊咯。咁例如咧，我最初嚟嘅時候，我覺得最大一個阻礙點都係一定係英文嘅，因為我哋即係喺香港雖然係用英文去教學，或者係讀書都係讀英文咁樣嚇，咁但係始終都唔係即係經常需要講英文，咁所以而我啲客人佢會期望我作為一個專業人士，我英文應該係會係 OK 噶嘛？係啦，咁平常嘅即係溝通啊，或者係平常嘅即係正常嘅工作係冇問題。但係咧，例如我會接觸過一啲係本身有一啲精神病背景嘅一啲嘅一啲嘅病人咧，佢哋當佢哋係受壓底下咧，其實佢哋講嘢係好快嘅。
0: 係，即係聽都聽唔切。
1: 聽都聽唔切嘅，即係可能佢講咗一輪嘴講咗半個鐘，我可能其實接收到嘅係三成，即係但係我要即係其實我 suppose 我要係俾即係我要同理佢，我要明白佢，亦都要再俾一啲嘅方向佢噶嘛。咁如果我都未聽得明佢講咩，我點同理佢咧？係咪啊？咁即係但係好奇妙嘅，即係例如嗰個個案咁樣啊。在那次即是他这样很快很快去表达很多东西，我都不知道究竟那些东西是他精神病的一些即是幻想那些东西是不是真的还是什么，我都分不到的底下。哇，我真的跟上帝说，哇，我即是不是要要求转岗即是治疗师呢，是不是我是搞不搞得定呢，无能为力，我觉得其实即是我自己很厉害的同理心我都处理我都表达不到出来。咁但系我就去即系我下一次见嗰个客人之前，我就真系为佢祈祷，我就真系为到自己祈祷，为到佢祈祷，我就即系唯有依靠佢。咁而慢慢唔知点解，其实我都唔知发生咗咩事，个客人就
0: 顺利过关，
1: 又慢慢又稳定咯。
0: OK。
1: 然后甚至我可以同佢一齐去陪伴佢，一路慢慢即系。处理翻翻工，翻翻去原本的生活里边，我都唔知道发生咗咩事。
0: 系啊，其实我觉得真系特别做即系服务性行业咧，譬如我做牧师咁啊，虽然我面对嗰啲唔系个个都系病人，但系都一样有病人噶嘛。又或者有啲系精神错乱嘅人，咁啊，即系揾牧师嘅人咧，揾得牧师通常都唔会系即系顺，即系顺风顺水噶啦，都系有啲挫折啊，又或者有啲好。即係佢叫有 depression 啊，咁就揾牧師講咁，佢真係講得好快，有輪嘴咁啊。但係似乎牧師應該能夠俾佢咧，就係俾佢有個心靈嘅安慰啦，心靈嘅肯定啦咁樣樣。咁有時老實講，我喺加拿大都50年嚇，即係唔等咗50年就能夠聽得曬佢哋講嘅嘢嘅時候啦。一樣都係面對呢個問題嘅，所以即係你唔係唯一一個面對呢個問題，但係始終我哋都能。即係解釋唔到嘅，事實上喺好多嘅處境，上帝藉住唔同嘅人、唔同即係唔同嘅聲音啊，或者俾我唔同嘅智慧，可以理解到對方講嘅嘢。嗱，你同我哋講下 在你覺得個職業治療的工作裏面，你覺得最困難最困難是哪方面呢？
1: 最困難
0: 即是每日你都要面對很多的挑戰的了、
1: 嗯、
0: 有哪些挑戰你哎呀慘了慘了，最好不要什麼了，真的最好找別人，除了剛才說話聽不懂別人說之外，
1: 其實最大困難是本身個病人的動力、
0: 嗯、
1: 即是、如果他不想，即是他沒什麼動力去幫自己的時候、嗯、其實我們很難幫他的、
0: 嗯，
1: 即是例如我會想起，例如、近排我有遇到一個即老人家、
0: 嗯
1: 他我第一次見他的時候，他已經跟即我說、啊、不如我、之後繼續跟你，即我跟他做了一個評估，我覺得他、是可以好過現在啦，而、我就即說、啊、不如我之後個星期過來跟你做治療啦，這樣跟住他即刻拒絕我，他說、嗯、不好啊，你沒理由要求我這個即這麼老的年紀的人去做啲咁辛苦嘅嘢，即系你想我点咧？咁样系啊，咁其实即系如果佢唔愿意嘅时候，其实、嗯、即系你可以做啲咩咧？咁然后即系跟住我又系一样啦，好似头先咁讲，去到呢啲无能力为力嘅时候、嗯，我唯有系祈祷咯，即系为自己祈祷、嗯，为到佢祈祷咁样。咁、嗯、我就去，即系每一次，其实我基本上每一次答。进即系个病屋企之前，我都一定会为到即系嗰个嘅治疗嘅时间去祈祷。咁、而好奇怪、好奇妙又系，即系我就系之后嗰次见佢嘅时候，跟住我试下又系同佢解释下点解我要个礼拜同佢做，同埋即系个治疗会点样帮到佢。跟住佢嗰次就好奇妙地就接受。即好欢迎你接受、
0: 哦哦、真的很难得、哦、
1: 是啊，我觉得是
0: 特别在工作上面被对方拒绝是一件很难真的 很难堪的处境来的、这个、
1: 所以我觉得其实真的不是我的工作来的、啊、即是上帝在里面是很多的祝福、嗯
0: 嗯嗯、那你现在做了这么多年了，那你对前景怎样看呢？即是 你第一就是你能不能够很容易的在你的工作上面來去分享你的信仰呢？即我知道加拿大有一個比較、應該是即不一定是條法例的，即有時就好像你說、嗯、有很多是你的信仰給你的能力、
1: 嗯、
0: 信仰給你的那種的平靜、
1: 嗯
0: 啊、但是你能不能夠將這種的信仰的信息帶給你那個的 client 呢？
1: 其实如果我哋讲紧我哋嘅专业守则嚟讲，我哋唔可以咁样主动去分享，
0: 唔可以嘅
1: 个信仰嘅。咁但系除非系本身诶个病人去分享到佢诶、即系或者佢问到关于我个信仰，我就可以去咁样去。
0: 佢问你，你就得
1: 系啦。但我唔可以咁样自己去主动咁样分享我嘅信仰嘅。
0: 啊、哦，咁、okay、你觉得难唔难啊？即系
1: 诶，我觉得。是即若然是好像我们平时、啊、很主动地去、proactive 地、啊、去传福音、啊、不是这样的模式来的，
0: 不可以这样
1: 是啦，而、即反而我觉得是个个即生命的见证那里多一点、嗯、即若然有机会我就可以即告诉你、啊、我是一个基督徒、嗯、但我就未必会可以、嗯、可以即分享，因为我的工作里面我不是可以用一些时间去分享个信仰或者福音的内容，但我可以去分享我是基督教的基督徒，也都他们可能在身、嗯、即我身上面我希望是可以见到上帝给我们的一些。
0: 其实我都觉得呢，这个是比、比 hard sell 一个基督教信仰更加的有效的、
1: 嗯嗯嗯、
0: 即是人家看见你而觉得、哎、你跟其他人不一样、哦，看見你誒，即係鍥而不捨，都仍然雖然我係俾個即係 long face 俾你，我唔使你幫我，唔你搞搞陣啦咁。但係你仍然鍥而不捨咁幫我，而亦都唔係刻意嘅嚟去裝作你係一個基督徒，而係佢哋好自然嘅流露出你嗰種嘅信仰帶嚟俾你嘅嗰種嘅愛心啦，嗰種嘅關心啦，呢種先至真正能夠感動到。一個病人嚇，佢先至肯口服心服嚟去聽或者跟從你所講嘅嘢嚇。 咁我覺得我自己做牧師都做咗咁多年啦，我都覺得你係咁質人信耶穌咧就冇意思嘅、甚至你質人去聽你自己講嘅見證都冇特別意思嘅，除非你係好自然嘅喺你嘅行動、喺你嘅言談去流露出你信仰對你嗰種嘅生命嘅改造，呢、樣先至能夠讓對方覺得誒、值得去認識多少少喎。好啦，咁啊，好多谢阿 Lily 抽时间同我哋分享呢两集嘅职业治疗。其实真正唔系叫佢分享职业治疗师嘅甜酸苦辣，主要咧就系叫 Lily 分享佢喺佢嘅成长嘅过程，信仰带嚟俾佢生命上嗰种嘅机会啦，嗰种嘅体会啦、体验啦，跟住带嚟俾其他人嘅嗰种嘅帮助、嗰种嘅关怀啦。咁呢个先至系今日我哋呢个节目所希望带俾听众朋友嚟去认识嘅。好啦，多谢你 Lily， 我哋有机会再揾你嚟去分享。
1: 好，祝福大家。
0: Thank you， 听众朋友喺呢度同你讲声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0: 动人的歌词勾起你我的共鸣，
1: 优美的旋律可以编织美丽的故事。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慧言听音
1: 为你呈现多首扣人心弦的中西流行金曲，一起以音乐抒发感情。
2: 慧言听音是由八十八超级市场、海岸专业洗牙诊所、光辉铝质公司、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司徒直身主理新威中医诊所、缤纷邮轮、Arthur Services 奥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六因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圣意食馆、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3: 一语同路人，
4: 我哋嘅嘉宾系何基佑。
5: 好想一代嘅爸爸知道，即系我哋要投入屋企嘅角色啦。我哋系好紧要嘅，即系喺小朋友嘅成长嘅影响力系非常嘅大。我点样教我个女将来去揾一个好嘅老公？点样识朋友？我教个仔点样做一个男人？等等呢啲其实唔系咁容易去揾到其他人去取代。
6: AM 一三二零，逢星期四晚六点半。
7: 一个适合一家大小集合表演、美食和多元文化体验的免费家庭活动，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将于7月25及26号盛大举行。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主办机构代表同大家介绍华埠节一年两日的精彩活动详情。
8: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阿唐通渠赞助播出。
9: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0: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11: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12: 现在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来的国语节目，今晚十一点将会继续有。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15: 无人机产业在台湾面面观。随着世界局势以及战争的发展，无人机战略、战术、战法都引起了军事研究者的注意，也成为显学。在台湾，无人机的产业有可能成为下一个护国神山吗？是不是台湾的战略要重新来过呢？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14: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扣印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10: 好的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具有好大影响。
16: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和美国威斯康辛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种植花旗参的地要50至100年才可以重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10: 全部花旗参厂只有10%到20%是参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和价格，再到 Kifa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询。
17: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18: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17: 1320生活导航。
14: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呢聊到的话题呢是有关于美食的。

概念。很多食品呢标明的可能不是保质期，而是最佳食用期。那么有一些食品呢，其实是过了那些标明的日子之外呢，还是可以吃的。最后我们和大家呢说一说一些食物的清洗方面的问题。有一些食物啊可能会越洗越脏，到底是哪些食物呢？也会和朋友们说一说。好，说到这个炎炎夏日，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呢，人们常常是要补充水分，检查家里面的空调系统是否正常的运作。那么食品专家就表示呢，也要看一看这个储藏室里面的食物的状况。一些常温保存的食品呢，通常是不需要冷藏的，但是在天气非常高温或者非常潮湿的情况之下呢，这些东西呢可能会变质。即使是没有开封，如果食品的脂肪含量比较高，那么专家们就建议应该尽快的移到冰箱里去保存。这是一位食品科学家 Abby Tier 他说的，储藏室应该保持凉爽、阴暗和干燥。大多数常温保存的食品呢，最适合的储存温度是华氏50度到70度之间，而且呢要避免阳光直射或者是过于潮湿，因为高温、湿度和光线会促使食物发生各种化学反应，导致风味还有质地改变，甚至是营养流失。特别是高温之下呀，虽然那些罐头还有没有开启的干货不太会吸引食源性疾病的病原体，但是某一些食物的品质仍然是受到影响的，而且已经开封的食物高温之下会迅速的加速病原体的生长。那么到底有哪些食物，我们常常用的食品，在气温非常非常高的时候应该放到冰箱里冷藏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些常见的食物。第一个食物呢是食用油。脂肪含量较高的食物通常是不耐高温的，因为高温呢会加速脂肪的氧化，容易产生这个哈喇味或者是其他的异味。那么最常见的例子呢，就是夏天把这个奶油放在琉璃台上，经过一两天就会开始散发怪味了，这就表示这个脂肪呢已经氧化，虽然是可以吃，但是已经变质了。如果说家里没有空调，最好呢就将脂肪含量比较高的像橄榄油、坚果还有种子油放到冰箱里保存。那如果油变得混浊或者是凝固呢，可以先让这个油回升到室温然后再使用，这是第一个食用油。第二个呢，就是高温之下呢，像坚果也会有大量的脂肪，特别是夏威夷果、松子、胡桃和核桃。坚果和种子中的这些脂肪油脂可能会氧化，产生不新鲜或者是带苦的味道，但是如果把它放到冰箱里就会大幅的延长保存期。那如果希望保存更久的话呢，建议是把这些坚果冷冻起来，等到准备吃的时候再把它拿出来。第三个是很多朋友喜欢吃的花生酱，不过呢如果是天然花生酱的话呢，最好是放冰箱。许多大量生产的花生酱还有坚果酱是含有乳化剂的，避免高温时油水分离，但是天然的花生酱以及杏仁酱以及葵花籽酱内的脂肪会随着高温融化，在表面形成一层油，这个高温呢会导致油水分离，质地变化，可能会加速腐败。所以最好呢就将这个花生酱放到冰箱里保持凉爽，使用前可以在常温里面放置一段时间，让这个花生酱稍稍回温，就更容易涂抹和搅拌了。第四个是全谷物的面粉。那么全谷物面粉呢是由完整的颗粒谷粒制成的，因此含有比较高的蛋白质和营养，但同时脂肪含量也比较高，相比精致的面粉是不耐高温的，最好呢就把它放到冰箱里保存。那如果家里面温度和湿度过高，也可能加速面包发霉。将这个
面包放到冷冻柜里面可以。

以延长它的保存期，也可以保留口感。不过冷藏呢，会让面包变干变硬。这是在高温时期应该改变储藏方式的第四个物品。第五个呢是巧克力。虽然融化的巧克力还是可以吃的，但是它的质地和外观呢会改变。巧克力冷却之后会重新的结晶，表面会出现白色的条纹。那么天气变热的时候，把这个巧克力放进冰箱是可以保持它的固态，也可以保质的。好了，刚才我们说到了五种非常常见的一些厨房里用的这个食品台上吃的一些食物，这些食物呢是在气温非常非常高的时候，最好就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哪一些呢？食用油、坚果、天然的花生酱、全谷物面粉以及巧克力。

0: 请于6月25日至7月27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1: 想去欧洲看一下不一样的美景，
2: 缤纷有人带你做 Celebrity Constellation， 畅游罗马、佛罗伦斯、黑山及多个意大利港口。
1: 行程最大亮点就是去有西方九寨沟之称的克罗地亚十六湖国家公园，瀑布层叠，打卡一流，
2: 包税最低由1598起，还有华游领队、岸上观光团。即打缤纷游轮604-359-8228预定啦。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1320生活导航。
0: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吃东西的时候，把这些食品买回来的时候呢，往往呢会注意这个食品的保质期，有时候稍不留神囤着囤着这个保质期就过了，一过保质期就扔，这是很多家里面的一个习惯，因为健康很重要。但是呢，其实很多食物呢被我们冤枉的扔掉了，这个保质期呢并不等于最后安全期，更多的是最佳食用期。所以对于一些这个保质期比较短的，像鲜奶啊、冷鲜肉啊、蛋糕之类，过期就扔，那是对的。但是对于长保质期的一些干货、罐头、高糖高盐的食品，过期看日期就扔，好像是有点舍不得。那今天呢，我们就说一说有五种最常被误扔的一些食物，过了保质期，只是过了最佳食用期，它还是可以使用一段时间的。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是很多人喜欢吃的蜂蜜，很多人看到蜂蜜过期或者表面结晶就直接扔了。其实呢，真正的纯蜂蜜高糖低水分，渗透压很高，本身呢就有很强很强的抗菌的能力。那么在密封阴凉干燥的条件之下呢，这个蜂蜜其实是可以保持很久，甚至是可以放好几年的。蜂蜜结晶它并不变质，而是低温下的葡萄糖析出，加热它就可以恢复，完全呢不会影响吃的这个口感的。但是真正要扔的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打开这个蜂蜜之后，你会闻到酸味、酒味、霉味、异味，或者是表面有大量的气泡、泡沫，质地明显的变稀分层，颜色明显的发暗发黑，甚至是有霉点，那这种情况就要扔了。如果没有这些情况的话，看上去还好好的，状态正常，过了这个最佳食用期，其实也是可以吃的。但一旦有异样，那没有过期也不要吃，这是第一个蜂蜜。再来说说第二种，第二种呢是一些干货，像干木耳还有银耳。这些干货呢含水量很低，在干燥的情况之下，微生物是难以滋生繁衍的，所以即便是过了保质期一段时间，仍然是可以食用的。但是这个木耳和银耳的风险不太一样，木耳呢过期时间不长，比如说过期一两周或者几天的话，没有受潮，没有霉斑，没有酸霉味，泡发之后形态呢也是正常，气味正常的话呢，一般是可以吃的。那么银耳呢，专家们普遍建议是比较保守的，银耳受潮容易霉变，或者产生黄曲霉素等等这些致癌物，可能会滋生一些其他的病菌，生成耐高温的米酵菌酸，这个毒素是比较大的，对身体危害也很大。那么因此呢，干银耳过期的话不建议吃，哪怕是外观看起来还行，也可能内部已经变质，风险是比较大的。说到这个罐头食品呢，是很多朋友呢喜欢囤的一些食品，因为不开封嘛，即使是过了保质期也有可能吃的。罐头的制作工艺其实就很坚实，装罐排气密封，再经过121度的这个高温杀菌，里面的细菌几乎都被杀光了，外面的又进不来，所以在这个常温下它可以保存很久， 只要罐体完好，没有鼓包，没有严重的生锈，没有漏气，过期几个月，甚至是过期几个月，风险通常是不高的。很多国家也承认，这个罐头在最佳食用期之后仍然是可以吃的。但如果是出现一些这样的情况，就一定要扔了。比如说这个罐头的整体鼓包了，或者是凹陷变形，打开时砰的一声有喷气，有漏液，里面有一些异味，颜色发暗，粘液混浊，这种情况一旦是开封，即使是在这个保质期内也是不要再吃了。平常吃罐头的时候，一旦开罐了，那就不再是长保质期的食物，需要冷藏并且尽快的吃完。好，继续和大家说一说一些过了最佳食用保质期，可是这些干货看上去还不错，还可能吃的一些食物。第四个是一些挂面和干面条。挂面、意大利面、干米粉本身就是面粉加水，然后彻底烘干，水分很低，微生物是几乎无法生长，所以真实的寿命呢是比这个包装上的日期要长得多。只要这个包装没有漏气，没有生虫，没有哈喇味，没有霉味，颜色没有发暗变黑，那么过了最佳食用期一段时间也是可以吃的，煮出来是跟新买的差不多。那不少朋友喜欢买这些干面条或者是挂面，买的时候呢尽量是买小包装，少囤，开封之后把它放到蜜罐里面，放在阴凉处干燥的地方，避免受潮，这个是很关键。一旦是发现气味不一样，样子不一样，那真的就不要吃了。第五个呢是陈皮，还有一些干的香料。陈皮本身呢就是越陈越香的典型，传统上认为年份越久，这个陈皮是越金贵，只要没有发霉，没有虫蛀，是可以吃的。干辣椒、花椒、八角这些干的香料水分低，本身还有一定的防腐能力，过期之后香味可能会变淡，但是只要没有发霉，没有生虫子，没有变味儿，用来炖肉炒菜的问题呢也不是太大的。说到它的判断标准，其实非常的简单，首先看颜色，如果明显发暗发黑，那就最好不要用了。闻气味，只剩霉味、哈喇味，没有原来的一点香气，那当然要干脆的扔掉。状态方面呢，可以看一看它是不是受潮发软结块了，那这些呢就不再适合食用了。保存的时候最好是用密封罐、干燥剂、避光、防潮保存。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消费者的子弹有限，长期都在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斗争。
2: 每一块钱都是血汗钱，最怕花冤枉钱。但怎样才能知道更多消费产品质量及服务安全资讯呢？
3: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晚上7点及9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宇宙每周会为您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违规报告，这样大家就不会白花冤枉钱了。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 Sun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4: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5: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4: 1320生活导航。
3: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说一说吃东西之前要洗的食材。那么人们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的思维，只要是买回家的食材，第一件事肯定用水洗，有时候担心洗不干净，一口气还要洗4-5次。那么其实有一些食物呢，如果是越洗的话可能不一定好。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比如说第一个西兰花。西兰花花菜这种食材炒着吃是很美味的，可是这种食材怎么清洗呢？很多人呢是放在水里哈去冲洗，光清洁表面其实是远远不够的。清洁表面呢只是把灰尘冲下去，隐藏在内部的细菌还有污垢还紧紧地附在食面上。那么西兰花和花椰菜呢都比较浓密，光冲水是没有办法冲去污垢的，内部依然会有残留。更让人担心的就是西兰花和花椰菜当中还有很多小虫子的虫卵，常常很可怕。那么是不是冲一冲就能用呢？其实啊，西兰花和花椰菜的清洁也没有那么麻烦，只需要采用浸泡的方式就可以了。比如说在盆里接半盆水，把西兰花放进去，同时呢放一小勺盐，一点小苏打，在浸泡的过程当中就可以充分的分解农药，分解这些虫卵。浸泡完之后再用水冲洗一下，基本上就清洁好了。这是西兰花该怎么洗。第二个是贝类和海鲜类。很多人喜欢吃海鲜，喜欢吃这些带壳的海鲜，很美味。但是吃这些带壳的海鲜的时候有一点，特别是牡蛎等等这些海鲜的时候，大家吃了以后就觉得里面的沙子很烦。有人呢就直接浸泡然后再反复的冲洗，觉得这样反复的操作能够帮助贝类海鲜吐沙，其实并不奏效。贝壳类的海鲜吐沙吐不干净，吃起来就是非常的硌牙。要让贝壳类的海鲜快速的吐沙，那么光靠清水其实是不够的，还是要去泡，而且呢放一点东西在水里。这个东西也是很简单的，那就是放一点盐。食用盐呢是模仿海水的环境，能够让贝壳快速的吐沙。如果说你想让它吐得更快一点的话呢，就在上面滴一些香油，香油能够隔绝空气，那么贝壳呼吸不到新鲜的空气，自然就会快速的吐沙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第三个不该洗的一些食材是什么呢？那就是肉馅。很多家呢嫌这个外面买回来的肉馅呢，绞肉机搅拌不干净，就要去洗，用水直接的冲洗生肉，水花四溅，到处都是，弄得整个房间好像都充满了细菌和微生物。最主要是呢，用清水冲洗这个肉馅，肉类会有水分残留，还影响到口感，吃着就不美味了。那么其实呢，从正规渠道店面买回的肉馅基本上都是比较干净，可以直接开拌去包饺子包包子了。而且在煮食的过程当中，高温可以把内部的细菌和微生物完全的杀死，根本就不用水洗。好，继续和朋友们说一说这些越洗越不开心的这些食材。蓝莓、草莓这些不剥皮的水果，是不是要充分的清洗之后才能吃呢？草莓、蓝莓、桑葚、杨梅等等这些水果，用清水清洗其实没有办法从根源上去清洁，反而会变得更脏，化学物、农药残留物都吸附在上面，除非搓一搓，但是根本没用。那么这些水果该怎么洗呢？它们表皮是那么的脆弱，搓洗很容易就会破坏水果的这个表面，该怎么办呢？有人就建议呢，在盆里倒入这些水果，放上适量的清水，再往里面倒一点面粉，搅拌均匀。淀粉倒一点的话呢，是可以让它包裹到每颗草莓、蓝莓上面，面粉的吸附能力强，可以把脏东西吸附出来。其实在我们 BC 省呢，吃蓝莓简直是家家户户都可以随意做的事情。蓝莓表面的白霜是一种果粉，并不是脏东西，大家在清洗的过程当中真的不要把它洗掉了。好，刚才呢和大家说到的是，有一些食材呢并不是越洗越干净的，要用对方法才能洗干净。分享完这些关于食品的话题呢，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防盗安装找 CBA 永安防盗，它是华人最大的防盗保安公司，字号老，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和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找永安，6048807888。
1: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
2: 更有一站式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
1: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0: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3: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谈谈关于儿童食品安全的几个常识。每个家长都注重孩子的吃，因为吃得好，孩子自然健康。但是否每个家长都知道事关孩子饮食健康和饮食安全的一些常识呢？下面就来分享。常识一，白开水是儿童的最佳饮品。饮白开水不仅能够满足儿童对水的生理需求，还能为他们提供一部分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烧开的自来水冷却到25到35摄氏度，这个时候水的生物活性增加，最适合人的生理需要。常识二，经常大量使用冷饮有害儿童健康。过量使用冷饮会引起儿童胃肠道内温度骤然下降，局部血液循环减缓，影响对食物中营养物质的吸收和消化，甚至可能导致儿童消化功能紊乱、营养缺乏和经常性腹痛。常识三，易拉罐饮料对儿童有危害。孩子们喜欢的易拉罐是以铝合金为材料制成的，为了避免铝合金与饮料接触，其内层涂以有机涂料以作隔离。有些厂家在生产过程中保护涂料没有全部涂满罐壁，或者在封盖、罐装和运输途中出现涂层破损，都会导致饮料与铝合金直接接触，而使铝离子溶于饮料中。如果经常饮用易拉罐饮料，难免造成会直接摄入铝，铝过多可能会导致儿童智力下降、行为异常，不利于儿童骨骼以及牙齿发育。常识四，长期饮用矿泉水不利于儿童健康。矿泉水与自来水主要区别在于其中某些矿物质或者微量元素的含量高，对特定人群有保健作用。不过一些家长没有搞清楚每种矿泉水的成分并不相同，保健作用也各不相同，而是将矿泉水当成普通解渴饮料让孩子喝，盲目认为矿泉水一定比自来水好，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常识五，彩色饮料不利于儿童的身体健康。五颜六色的饮料主要成分是人工合成甜味剂、人工合成香精、人工合成色素、碳酸水，经加充二氧化碳气体制成的。过量色素和香精进入儿童体内后，容易沉着在他们没有发育成熟的消化道黏膜上，引起食欲下降和消化不良，干扰体内多种酶的功能，对新陈代谢和体格发育造成不良影响。常识六，膨化食品对儿童身体有害无益。油炸薯条、雪饼、薯片等膨化食品 虽然口味鲜美，但从成分结构看，属于高油脂、高热量、低粗纤维的食物。儿童经常使用膨化食品，会影响正常饮食，导致多种营养素得不到保障和供给，容易出现营养不良。膨化食品中普遍高盐、高味精，将使孩子成年后容易导致高血压和心血管病。长时期，孩子不适合吃补品。有家长认为，给孩子吃补品会促进生长发育，更希望通过它提高孩子的智力。但是，有些补品对成人可能有益，但对儿童却经常会引发很多不利后果，比如食欲下降或者是性早熟。因为一些补品中含有激素和微量活性物质，对儿童正常的生理代谢可能有影响。常识八，经常吃果冻不易儿童健康。市场上销售的果冻绝大多数并不是水果制成的，而是采用海藻酸钠、琼脂、明胶、卡拉胶等增稠剂，加入少量人工合成的香精、人工着色剂、甜味剂、酸味剂等配制而成。过多食用会影响脂肪、蛋白质的吸收。常识九，可乐、咖啡儿童不宜喝。咖啡因实际上是一种兴奋剂，它主要对中枢神经系统产生作用，会刺激心脏肌肉收缩，加速心跳以及呼吸。儿童如果饮用了过多的咖啡因，则会出现头疼、头晕、烦躁、心率加快、呼吸急促等症状，严重的还会导致肌肉震颤、写字的时候手发抖。咖啡因能使胃肠壁上的毛细血管扩张，儿童的骨骼发育也会因此受到影响。同时，咖啡因还会破坏儿童体内的维生素 B1， 引起维生素 B1 缺乏症。下面再来回顾刚才提到的儿童食品安全的九个常识。一，白开水是儿童的最佳饮品。二，经常大量食用冷饮有害儿童健康。三，易拉罐饮料对儿童有危害。四，长期饮用矿泉水不利于儿童健康。五，彩色饮料不利于儿童的身体健康。六，膨化食品对儿童身体有害无益。七，孩子不适合吃补品。八，常吃果冻不利儿童健康。九，可乐、咖啡儿童不宜喝。

下面特别向女性朋友推荐一款调经补血的滋养炖品，当归鸡蛋红糖水。食材包括当归15克，鸡蛋100克，红糖30克。做法是：一，把所有材料准备好；二，当归用水泡10分钟，再用牙刷轻轻刷洗干净，切成薄片；三，把切好的当归片放入锅中，加入适量清水，大火煮开后转中小火煮15分钟。接下来把鸡蛋放入锅中，加没过鸡蛋的冷水，中火煮开至熟，然后取出鸡蛋，用冷水浸泡一下，剥取鸡蛋壳，并且用叉子在蛋白的表面扎一下，然后把剥好的鸡蛋放入当归水中调大火，煮开后转中小火继续煮10分钟左右，最后加入红糖煮至糖融化即可，晾至温热就可以吃了。一个星期喝上1到2次，对面色发黄、月经不调、月经稀少的女性特别有用。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1: 学佛者必须先要认识自己的心，真心直说讲，心者人人之本源，诸佛之觉性，一切万法尽在一心之内，八万四千法门从此而出。在《金刚经》第二份善现其请，一开始啊，解空第一的长者须菩提就请问释迦牟尼佛：“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这个问题啊，在全经中最为重要，因为有这个问题，才引发出全经所阐述的般若义理。但什么叫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呢？阿耨多罗是梵文的音译，意思是无上，三藐意思是正等，三菩提意为正觉。全句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即是发无上正等正觉的心。这种决心令人超出三界六道的痛苦，转凡成圣，转迷成觉，不但能自觉，还能觉他，觉行圆满而成佛。所以啊，发心是至为重要的，如果不发心，就永远沉沦在生死苦海之中，一切善行从发心开始。根据翻译名义集，发心有三种：一、发大智心，即是以智慧广求一切佛法，普愿众生皆得法喜之乐；二、发大悲心，慈悯一切众生轮回生死，受种种苦，誓愿救拔；三、发大愿心，以四弘誓愿，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但为何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之后，还要住其心和降伏其心呢？住即是维持保持，不令所发之心退失；降伏即是降伏妄心，当凡夫妄心现前时，意念起贪嗔痴而生杀盗淫妄语恶语绮语两舌等身口意恶业，因恶业而受报，轮窘于六道之中，生死无穷。金刚经大部分内容啊，就是教人怎样降伏妄心，教人离一切相，修一切善。所以经文内的离相即灭分第十四是这样说的：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菩萨应离一切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各位，《金刚经》般若义理透彻，文字精简流畅，反复遮全表全，理解此经后会通晓其他般若经论的。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无人机产业在台湾面面观。随着世界局势以及战争的发展，无人机战略、战术、战法都引起了军事研究者的注意，也成为显学。在台湾，无人机的产业有可能成为下一个护国神山吗？是不是台湾的战略要重新来过呢？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您家里需要一个新的冷暖气空调系统吗？打电话给 Minelli 吧。Minelli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够通过降低能源开支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ennox 系统，可以获得最高1300元回扣或6个月零工款的优惠。今天就联系 Minelli 查询详情，604-888-8888或上网 minelli.ca。
4: 欢迎于7月8日参加线上说明会，深入了解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该计划相关资料仅提供英文版本。
5: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分享一下在加拿大的生活。在加拿大生活，我越来越发现自己变得很抠，越发感慨国人的出手阔绰，越发感慨国人的出手阔绰，而到底

经过反复解释承诺下不为例之后，老外才最终收下。朋友的老板生孩子，他便买了一张50加元的礼品卡，结果老板不敢要，回去查公司制度，发现公司制度里说不得接受50加元以上的礼品，这才小心翼翼地收回了。圣诞前夕，我推开房门，看见地上放着一张贺卡，打开一看，是隔着几户人家从来没有打过招呼的邻居送来的。贺卡很漂亮，上面就是一句祝福而已。圣诞前夜，隔壁葡萄牙老奶奶敲开我家门，送来了一盒她自己精心烘焙的小饼干，装在一个金色的小盒子里，还配上了一条很漂亮的丝带。朋友家8岁的小朋友给我画了张贺卡，一个硕大的蛋糕画在贺卡中间，下面写着希望我能够吃上这块大巧克力蛋糕。看了这些礼物，会心的笑了。我知道贺卡、小饼干都是一份心意，都是他们精心准备制作，这份礼轻情意重的温暖萦绕着我。我也适应了加拿大的送礼习惯，这边有专门的商店售卖制作礼品的各种物件，穿针引线配上小珠宝就是一个不错的礼品。买件白色衣服，然后用专门的颜料画在衣服上，就是一件属于你的定制服装。这边更提倡个性化，主张动手制作，想做什么都能买到材料。现在我也开始买贺卡，拿起画笔在贺卡上画画写字，动手制作包装小礼品，既省钱又提高动手能力，这个过程其实很有意思。现在过年过节，我心里也没有那么多负担了，我也不再没有必要的为买贵重的礼品而焦灼，为名目的繁多礼数而烦恼了。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前途无量的酒类人。幸运之神只会眷顾有准备的人，而接下来这九种人，如果您做得到，就能改变您的人生。第一种人就是足够自信的人。自信是通往成功路上的指明灯，无论做什么事儿，首先要有信心，相信自己是最优秀的，最棒的，这样才能把自己最大的潜能发挥出来。还有就是效率高的人。效率是当今社会必不可少的生存条件，只有办事效率高的人才能脱颖而出，如同在同一个起点上起跑，最快到达终点就是赢家。第三种人就是头脑灵活的人。在社会上，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都需要头脑灵活。只有聪明的人才会慢慢摸索出一条适合自己的生存之道。第四种人就是要有冒险精神的人。人生本身就是一次冒险，不敢冒险才是人生最大的风险。如果机会久久没有降临在你的头上，就需要你自己去创造。创造其实就是冒险的本身，然后抓住机会，

决策果断，凭胆量论成败。第五种人就是吃苦耐劳的人。一辈子捧着铁饭碗的人，永远没有赚钱的机会，够用就行，要那么多钱干嘛？这句话是不少赚不到钱的人的自我安慰的名言。第六种人就是善于抓住机遇的人。在我们的身边往往有很多机遇，只是由于疏忽没有发现，从而让机遇溜掉。所以平时对周围的事物多看多想多做，对发现和创造机遇有很大好处。第七种人就是珍惜时间的人。浪费时间就等于浪费财富，对于经商的人来说，时间就是金钱，赚钱靠的是珍惜时间，利用时间，天天早睡晚起做懒汉，财富是不会进你口袋的。第八种人是眼光独到的人，想别人未想的事儿，走在别人前面，而让别人在后面追，而后在一片反对声中坚持自己的见解，这样的人怎能不成功？经验告诉我们，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最后就是做一个有总结习惯的人。无论做人还是做事，总结很重要。在听取别人意见中总结，在夜阑人静中思考，思考当中的不足，把它变成你的经验，让这些总结为你的成功之路埋下伏笔。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先做人再做生意。有一句话说的没错，会做人的人做生意肯定不会差，因为人气决定财气，会做人才得财。吃亏是福，生意人要大方一点，善举带来人气，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胸怀有多宽广，人气就有多旺。无德必无财，尔虞我诈难长久。得人心者得天下，得人气者得财气。先赚人心，后赚钱，坦诚相见才能心心相印。中国还有句老话叫和气生财，买卖不成仁义在。万事以和为贵，不要轻易与人翻脸，心平气和做生意要有好心态，让一步换来和气，争一步软来晦气，留条生路给别人，留条财路给自己。气度就是风度，不骄不躁才和谐，有钱一起赚才是硬道理。和气生财，风物长宜放眼量，和气生财，竞争不是恶斗。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曦，和您说说中国加拿大生活大对比。加拿大是世界上最易人类居住的民主国家，拥有宜人的自然环境、高质量的生活水准、完善的福利制度、教育政府的透明度、社会自由度、生活品质乃至经济自由，在全世界国际排名中均名列前茅。长寿专家丹·比特纳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如果你想变得快乐，改变你的环境比改变你的信仰更有效。那对于刚刚到加拿大的新移民来说，主要就是适应环境。接下来就和您说说加拿大和中国的生活到底有哪些不同。首先说环境啦，中国呢不得不说有很多风景如画的旅游景点，如西湖、九寨、苍山、洱海，这些地方数不胜数。但这些呢一般都是远离城市的旅游景区。如果说到大部分的城市居住环境，那还是有一定差距。一线对比一线，多伦多温哥华的 PM2.5 值在20到30之间，但是北京的冬天 PM2.5 爆表也是常见的现象了。那 Google 的评论呢给出的永远都是 unhealthy， 这些评论让人看着都有些恐慌。虽然现在呢也已经开始治理，但客观而言，因为人口众多、污染地区大，再加上地势地貌的一些情况，环境治理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在加拿大，蓝天白云只是最普遍的环境，街道上纸屑垃圾相对较少。那在这一点看来，世界上其实好多国家也是没法比的。那再说说日常生活，中国国内人口众多，消费需求大，生活节奏是越来越快，所以呢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快递外卖送到家、共享交通、充电宝、免费 WiFi 等各种新型产品一统江湖，从商场到路边摊，全称移动支付，超市买菜都可以跑腿代购送货上门，内容丰富，方便快捷，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国人做不到。而地广人稀、富足安逸，快递除了几个大城市可以做到两天送达之外，其他地区经常性的快递变成慢递。这就是在加拿大选择网购你必须要面对的问题，真的是需要非常大的耐心。支票呢，在日常生活中还有人在大量使用，像普通的手机支付这种事儿，用的可能还都是年轻人更多。加拿大的日常娱乐活动呢，也大多数集中在天然的大山大河，滑雪啦、hiking 啦、自驾游啦，没事儿呢去美国逛夜市，也算是家常便饭。虽然比不上国内的繁华，但是自然美景能给人的精神上带来很大的享受。当然呢，在城市生活中，基本生活条件还是蛮相似的，农村地区就基本没有办法比了。中国有些农村还是没有使用到自来水，没有天然气，没有通公路、通网络等。那再说说收入对比，除了生活呢，新移民更加考虑的就是是否能够赚到足够的钱，有足够的发展空间。对中国的精英来说，过去十几年的中国经济发展，尤其是近几年的创业潮，给他们带来了很多很多的机会，入口多，跳槽频繁，试错成本低，换个工作可以连升三级，薪水直接翻倍的情况也不少见。但同时呢，加班什么996也变得非常的平常，工作量大，职场环境复杂，也是国内大小公司常见的现象。新的需求不断带来新的行业与机会，竞争激烈的市场下，只有发展快的公司才能生存，
所以雇主们，尤其是新兴行业的雇主，都在对人才的薪资和待遇方面毫不吝啬。但是在加拿大就不一样了，一夜暴富和火箭晋升的机会太少了，中小型公司占到国家经济的 90% 以上。加拿大人更愿意在一家公司干很多年，也更看重家庭团聚的 quality time， 而不太愿意拼命加班了。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荣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OK 大赛，十强金以诞生。一号司徒国华，二号赵子恒，三号张振邦，四号张允霖，五号王琼蔚，六号崔嘉玲，七号陈顺玉，八号蒋雪英，九号陈义哲，十号陈正浩。他们年龄由36到84岁，会在7月18号Zodiac太阳神卡拉OK 争夺冠军宝座。金钻年华卡拉OK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 金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3: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哥仙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奖品赞助：华星假期、美容哥仙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Otic
2: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Old Cost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Karaoke。
2: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了，活动将于7月19号星期日在史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融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的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助20万元做一对一的配对捐赠，你们的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的功效，让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需要的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号。 史丹利公园见。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生荣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参总会，又是次生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住址。想选购地道生荣海贝、燕窝药材、茶叶、虫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维多利亚的养生堂生荣燕窝行呢。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曦，继续和您说说先做人再做生意。做生意少抖机灵，多讲信誉，做人要诚实厚道一些，不吃亏，最好的担保人就是你自己。诚信是立业之本，骗人一时不能骗人一世，别拿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诚实做人，诚信经商，讲诚信的人才能把事业做大。诚实是你最好的广告，骗子最终会被欺骗。另外就是真情付出才有回报，有付出才有回报，尊重自己的员工，将心比心，多付出一点关爱，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对弱小者给予关怀和爱护，有所失必有所得。做生意离不开人脉关系，人脉决定财脉，左右逢源才好赚钱。累积你的人脉存折吧，良好的人际关系带来意外的财富。朋友多了好办事儿，利用朋友做生意，用别人的水浇自己的树。多一个朋友就多一条财路，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看还要三个帮。放低身段方能结交挚友，借助贵人成大事。做生意必须先学会与人打交道，有人脉就有机遇。做人当然要精明，而善于合作才能做大。单干干不成，独行行不远。做人要大气，合作不忘双赢。有钱大家赚，做人别太贪心。强强联手会更强，商人自我发展的战略，而合作是一门精深的人际关系学。注重人品才能学会选择合作伙伴，真诚是最好的合作态度，永远不要单打独斗。而做人心胸要开阔，互相拆台可要不得。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继续和您说说做人在做生意。做人要灵活，硬搬没有出路，肯动脑筋，善于琢磨。生意人的脑子最值钱，创新也是一种竞争心态。以奇制胜，热门之中爆冷门，争取主动，步步先机。做人要果断，做事要迅速。世上只有想不通的人，没有走不通的路。做人要有新观念，永远走在时代的前列。还有就是低调做人，能方能圆。低调做人，锋芒毕露必吃亏，能屈能伸，能刚能柔。上海沉浮，做人不能太单纯，讲点情面，不要把事情做太绝。机巧做人而不圆滑世故，顺水而下，不要逆流而上。拿得起，放得下，既要琢磨事儿，又要琢磨人。再有就是提高修养，自我修炼。人品修炼，因为人品是立身之本。道德修炼，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毅力修炼，苦难是最好的老师。意志修炼，吃的菜根百事可做。自我修炼，自我学习，自我反省。性格修炼，在等待中坚定自己的信念。品质修炼，想好了就出手，绝不优柔寡断。心态修炼，胆大心细，不鲁莽，不浮躁。身心修炼，调养身心，张弛有度。美德修炼，做一个有教养的人。能力修炼，做人要有眼光，眼光决定成败。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讲一个小故事。在日本著名实业家、哲学家稻盛和夫的《经营哲学启示》中，曾经提及，企业经营者在日常工作中需要对各种事情做出判断，考虑得失属于本能，就是凭算计损益，自己赚还是不赚，由此做出判断。还有感情用事，以自己是否受到侮辱来做出判断，或者以无谓的虚荣心来做出判断。社会生活中，每个人都无法避免被人侮辱的时候，但是大多数人都不愿意接受别人的侮辱。其中又有一部分人会因为承受不了别人的侮辱而陷在了痛苦、自卑、抑郁的沼泽里，继而开始否定自己。释迦牟尼说，为了实现圆满的人生，人生需要六道修炼，即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致力于这六项修炼，心智得以磨练，人性得以完善，人生就会顺利并达成圆满。其中忍辱就是要忍耐，坚韧不拔。当你懂得如何对付别人的侮辱，那么你就不会再因为他们的傲慢和无礼造成伤害。而一个人面对别人的侮辱所做出的反应，也恰恰能衡量他的处事能力。接下来就和您分享洛克菲勒写给儿子的38封信中的一封。洛克菲勒在信中写道，我们这个社会处处讲究尊严和地位，当一个志士甚高的人受到了侮辱，后果是无法想象的。但是在大部分的时间里，无论是谁，哪怕是美国总统，也没办法阻止来自他人的侮辱。那要怎么办呢？是要怒火中烧，不惜一切代价，誓死捍卫自己的尊严，还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大度处之，又或者是找到其他办法来报复呢？每个人都会有被人尊敬、赢得掌声和赞许的时候，这些是对我们的人品、性格、功劳、成就等的认可。当然，每个人也都会有被人侮辱的时候，除非是有人故意为之，否则在我看来，我们遭受侮辱正是因为我们的能力还不足以达到令人尊重和佩服的程度。所以说，蒙受耻辱本身也许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坏。假如你冷静反思，你或许能够发现，有时候侮辱就是测量一个人能力的一把尺子，而我就是这么做的。任何不起眼的侮辱都会给人带来莫大的伤害，但是尊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要靠自己的努力去创造。尊严就是衡量你能力的一把标尺。每个人的尊严都来自于自己，也只属于自己。你认为你有尊严，就有尊严。所以，假如有人使你蒙冤受辱，你必然做出反击，必须誓死捍卫你的尊严，就有尊严。亲爱的儿子，你与自身的关系是其他所有关系的基础和开端。当你认可自己，并能够与自己和平共处的时候，你就成为了自身最忠诚的伴侣。这个时候，你才能够淡定自若。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曦。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朋友们，夜深人静的此时此刻，主持人晨曦感谢您收听由我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嘉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无人机产业在台湾面面观。随着世界局势以及战争的发展，无人机战略、战术、战法都引起了军事研究者的注意，也成为显学。在台湾，无人机的产业有可能成为下一个护国神山吗？是不是台湾的战略要重新来过呢？嘉台正频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1: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呢聊到的话题呢是有关于美食的，说一说关于食品方面的一些事情。特别呢现在是夏天，那么这些食品的保存就特别的讲究了。今天我们首先呢和大家说到的是，炎炎夏日的话呢，有几种食物一定要放冰箱的。那有些朋友觉得可能平时呢这个温度没那么高的话呢，这些食物是不需要放冰箱，但是在夏天呢是不是要放冰箱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除此之外呢，会和朋友们说一说食品的保质期和最后的安全期这两个概念。很多食品呢标明的可能不是保质期，而是最佳食用期。那么有一些食品呢其实是过了那些标明的日子之外呢还是可以吃的。最后我们和大家呢说一说一些食物的清洗方面的问题。有一些食物啊可能会越洗越脏，到底是哪些食物呢？也会和朋友们说一说。好，说到这个炎炎夏日，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呢，人们常常是要补充水分，检查家里面的空调系统是否正常的运作。那么食品专家就表示呢，也要看一看这个储藏室里面的食物的状况。一些常温保存的食品呢，通常是不需要冷藏的，但是在天气非常高温或者非常潮湿的情况之下呢，这些东西呢可能会变质。即使是没有开封，如果食品的脂肪含量比较高，那么专家们就建议应该尽快的移到冰箱里去保存。这是一位食品科学家 Abby Teer 他说的，储藏室应该保持凉爽、阴暗和干燥。大多数储藏室应该保持凉爽、阴暗和干燥。

会迅速的加速病原体的生长。那么到底有哪些食物，我们常常用的食品，在气温非常非常高的时候应该放到冰箱里冷藏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些常见的食物。第一个食物呢是食用油。脂肪含量较高的食物通常是不耐高温的，因为高温呢会加速脂肪的氧化，容易产生这个哈喇味或者是其他的异味。那么最常见的例子呢，就是夏天把这个奶油放在琉璃台上，经过一两天就会开始散发怪味了，这就表示这个脂肪呢已经氧化，虽然是可以吃，但是已经变质了。如果说家里没有空调，最好呢就将脂肪含量比较高的像橄榄油、坚果还有种子油放到冰箱里保存。那如果油变得混浊或者是凝固呢，可以先让这个油回升到室温，然后再使用。这是第一个食用油。第二个呢，就是高温之下呢，像坚果也会有大量的脂肪，特别是夏威夷果、松子、胡桃和核桃。坚果和种子中的这些脂肪油脂可能会氧化，产生不新鲜或者是带苦的味道。但是如果把它放到冰箱里，就会大幅的延长保存期。那如果希望保存更久的话呢，建议是把这些坚果冷冻起来，等到准备吃的时候再把它拿出来。第三个是很多朋友喜欢吃的花生酱，不过呢，如果是天然花生酱的话呢，最好是放冰箱。许多大量生产的花生酱还有坚果酱是含有乳化剂的，避免高温时油水分离。但是天然的花生酱以及杏仁酱以及葵花籽酱内的脂肪会随着高温融化，在表面形成一层油，这个高温呢会导致油水分离，质地变化，可能会加速腐败。所以最好呢就将这个花生酱放到冰箱里保持凉爽，使用前可以在常温里面放置一段时间，让这个花生酱稍稍回温，就更容易涂抹和搅拌了。第四个是全谷物的面粉。那么全谷物面粉呢是由完整的颗粒谷粒制成的，因此含有比较高的蛋白质和营养，但同时脂肪含量也比较高，相比精致的面粉是不耐高温的，最好呢就把它放到冰箱里保存。那如果家里面温度和湿度过高，也可能加速面包发霉。将这个面包放到冷冻柜里面，可以延长它的保存期，也可以保留口感。不过冷藏呢，会让面包变干变硬。这是在高温时期应该改变储藏方式的第四个物品。第五个呢是巧克力。虽然融化的巧克力还是可以吃的，但是它的质地和外观呢会改变。巧克力冷却之后会重新的结晶，表面会出现白色的条纹。那么天气变热的时候，把这个巧克力放进冰箱是可以保持它的固态，也可以保质的。好了，刚才我们说到了五种非常常见的一些厨房里用的这个食品台上吃的一些食物，这些食物呢是在气温非常非常高的时候，最好就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哪一些呢？食用油、坚果、天然的花生酱、全谷物面粉以及巧克力。

0: 哇，这蓝莓又大又甜，是不是在列治文妮扎蓝莓站买的？
1: 是啊，妮扎农场开业超过50年，它的蓝莓出了名质优味美，有1磅至10磅包装，还有本地农场种植的樱桃、草莓和黑莓呢。
0: 现在是蓝莓季节，好吃又健康，也是响应购买本地产品 BBC 的最好机会。等我去列治文第5路627号进 Westminster Highway 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进第5路的妮扎蓝莓站买啦，早8点至晚8点营业。
1: 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您考虑的呢？
0: 当旅途中遇到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1: 一次付款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多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0: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
1: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urfa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1320生活导航。
2: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吃东西的时候，把这些食品买回来的时候呢，往往呢会注意这个食品的保质期，有时候稍不留神囤着囤着这个保质期就过了，一过保质期就扔，这是很多家里面的一个习惯，因为健康很重要。但是呢，其实很多食物呢被我们冤枉的扔掉了，这个保质期呢并不等于最后安全期，更多的是最佳食用期。所以对于一些这个保质期比较短的，像鲜奶啊、冷鲜肉啊、蛋糕之类，过期就扔，那是对的。但是对于长保质期的一些干货、罐头、高糖高盐的食品，过期看日期就扔，好像是有点舍不得。那今天呢，我们就说一说有5种最常被误扔的一些食物，过了保质期，只是过了最佳食用期，它还是可以使用一段时间的。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是很多人喜欢吃的蜂蜜，很多人看到蜂蜜过期或者表面结晶就直接扔了。其实呢，真正的纯蜂蜜高糖低水分，渗透压很高，本身呢就有很强很强的抗菌的能力。那么在密封阴凉干燥的条件之下呢，这个蜂蜜其实是可以保持很久，甚至是可以放好几年的。蜂蜜结晶它并不变质，而是低温下的葡萄糖析出，加热它就可以恢复，完全呢不会影响吃的这个口感的。但是真正要扔的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打开这个蜂蜜之后，你会闻到酸味、酒味、霉味、异味，或者是表面有大量的气泡、泡沫，质地明显的变稀分层，颜色明显的发暗发黑，甚至是有霉点，那这种情况就要扔了。如果没有这些情况的话，看上去还好好的，状态正常，过了这个最佳食用期，其实也是可以吃的。但一旦有异样，那没有过期也不要吃，这是第一个蜂蜜。再来说说第二种，第二种呢是一些干货，像干木耳还有银耳。这些干货呢含水量很低，在干燥的情况之下，微生物是难以滋生繁衍的，所以即便是过了保质期一段时间，仍然是可以食用的。但是这个木耳和银耳的风险不太一样，木耳呢过期时间不长，比如说过期1-2周或者几天的话，没有受潮，没有霉斑，没有酸霉味，泡发之后形态呢也是正常，气味正常的话呢，一般是可以吃的。那么银耳呢，专家们普遍建议是比较保守的，银耳受潮容易霉变，或者产生黄曲霉素等等这些致癌物，可能会滋生一些其他的病菌，生成耐高温的米酵菌酸，这个毒素是比较大的，对身体危害也很大。那么因此呢，干银耳过期的话不建议吃，哪怕是外观看起来还行，也可能内部已经变质，风险是比较大的。说到这个罐头食品呢，是很多朋友呢喜欢囤的一些食品，因为不开封嘛， 即使是过了保质期，也有可能吃的。罐头的制作工艺其实就很坚实，装罐、排气、密封，再经过121度的这个高温杀菌，里面的细菌几乎都被杀光了，外面的又进不来，所以在这个常温下它可以保存很久。只要罐体完好，没有鼓包，没有严重的生锈，没有漏气，过期几个月甚至是过期几个月风险通常是不高的。很多国家也承认这个罐头在最佳食用期之后仍然是可以吃的，但是如果是出现一些这样的情况就一定要扔了，比如说这个罐头的整体鼓包了，或者是凹陷变形，打开时砰的一声有喷气有漏液，里面有一些异味，颜色发暗，粘液混浊，这种情况一旦是开封，即使是在这个保质期内也是不要再吃了。平常吃罐头的时候一旦开罐了，那就不再是长保质期的食物，需要冷藏并且尽快的吃完。好，继续和大家说一说一些过了最佳食用保质期可是这些干货看上去还不错还可能吃的一些食物。第四个是一些挂面和干面条。挂面、意大利面、干米粉本身就是面粉加水，然后彻底烘干，水分很低，微生物是几乎无法生长，所以真实的寿命呢是比这个包装上的日期要长得多。只要这个包装没有漏气，没有生虫，没有哈喇味，没有霉味，颜色没有发暗变黑，那么过了最佳食用期一段时间也是可以吃的，煮出来是跟新买的差不多。那不少朋友喜欢买这些干面条或者是挂面，买的时候呢尽量是买小包装少囤，开封之后把它放到蜜罐里面，放在阴凉处干燥的地方，避免受潮，这个是很关键。一旦是发现气味不一样，样子不一样，那真的就不要吃了。第五个呢是陈皮，还有一些干的香料。陈皮本身呢就是越陈越香的典型，传统上认为年份越久这个陈皮是越金贵，只要没有发霉没有虫蛀是可以吃的。干辣椒、花椒、八角这些干的香料水分低，本身还有一定的防腐能力，过期之后香味可能会变淡，但是只要没有发霉没有生虫子没有变味，用来炖肉炒菜的问题呢也不是太大的。说到它的判断标准其实非常的简单，首先看颜色，如果明显发暗发黑那就最好不要用了。闻气味只剩霉味哈喇味，没有原来的一点香气，那当然要干脆的扔掉。状态方面呢可以看一看它是不是受潮发软结块了，那这些呢就不再适合食用了。保存的时候最好是用密封罐、干燥剂、避光、防潮保存。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欢迎于七月八日参加线上说明会，深入了解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该计划相关资料仅提供英文版本。
2: 哎呀，肚子疼，拉肚子好难受啊！
3: 吃保济丸了。
2: 晕车，想吐。
3: 吃保济丸了。
2: 吃腻了，肚子胀闷，好不舒服啊！
3: 还是吃保济丸吧。
2: 保济丸真的很管用，用多买几盒来备用。
3: 还用说，香港李仲盛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子疼、拉肚子、呕吐，就马上吃保济丸啦。任明加拿大 MPN 8012720才是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4: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5: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4: 1320生活导航。
6: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说一说吃东西之前要洗的食材。那么人们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的思维，只要是买回家的食材，第一件事肯定用水洗，有时候担心洗不干净，一口气还要洗四五次。那么其实有一些食物呢，如果是越洗的话可能不一定好。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比如说第一个西兰花。西兰花花菜这种食材炒着吃是很美味的，可是这种食材怎么清洗呢？很多人呢是放在水里哈去冲洗，光清洁表面其实是远远不够的。清洁表面呢，只是把灰尘冲下去，隐藏在内部的细菌还有污垢还紧紧地附在石面上。那么西兰花和花椰菜呢都比较浓密，光冲水是没有办法冲去污垢的，内部依然会有残留。更让人担心的就是西兰花和花椰菜当中还有很多小虫子的虫卵，常常很可怕。那么是不是冲一冲就能用呢？其实啊，西兰花和花椰菜的清洁也没有那么麻烦，只需要采用浸泡的方式就可以了。比如说在盆里接半盆水，把西兰花放进去，同时呢放一小勺盐，一点小苏打，在浸泡的过程当中就可以充分的分解农药，分解这些虫卵。浸泡完之后再用水冲洗一下，基本上就清洁好了。这是西兰花该怎么洗。第二个是贝类和海鲜类。很多人喜欢吃海鲜，喜欢吃这些带壳的海鲜，很美味。但是吃这些带壳的海鲜的时候有一点，特别是牡蛎等等这些海鲜的时候，大家吃了以后就觉得里面的沙子很烦。有人呢就直接浸泡，然后再反复的冲洗，觉得这样反复的操作能够帮助贝类海鲜吐沙，其实并不奏效。贝壳类的海鲜吐沙吐不干净，吃起来就是非常的硌牙。要让贝壳类的海鲜快速的吐沙，那么光靠清水其实是不够的，还是要去泡，而且呢放一点东西在水里。这个东西也是很简单的，那就是放一点盐。食用盐呢是模仿海水的环境，能够让贝壳快速的吐沙。如果说你想让它吐得更快一点的话呢，就在上面滴一些香油。香油能够隔绝空气，那么贝壳呼吸不到新鲜的空气，自然就会快速的吐沙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第三个不该洗的一些食材是什么呢？那就是肉馅。很多家呢嫌这个外面买回来的肉馅呢，绞肉机搅拌不干净，就要去洗，用水直接的冲洗生肉，水花四溅，到处都是，弄得整个房间好像都充满了细菌和微生物。最主要是呢，用清水冲洗这个肉馅，肉类会有水分残留，还影响到口感，吃着就不美味了。那么其实呢，从正规渠道店面买回的肉馅基本上都是比较干净，可以直接开拌去包饺子包包子了。而且在煮食的过程当中，高温可以把内部的细菌和微生物完全的杀死，根本就不用水洗。好，继续和朋友们说一说这些越洗越不开心的这些食材。蓝莓、草莓这些不剥皮的水果，是不是要充分的清洗之后才能吃呢？草莓、蓝莓、桑葚、杨梅等等这些水果，用清水清洗其实没有办法从根源上去清洁，反而会变得更脏，化学物、农药残留物都吸附在上面，除非搓一搓，但是根本没用。那么这些水果该怎么洗呢？它们表皮是那么的脆弱，搓洗很容易就会破坏水果的这个表面，该怎么办呢？有人就建议呢，在盆里倒入这些水果，放上适量的清水，再往里面倒一点面粉，搅拌均匀。淀粉倒一点的话呢，是可以让它包裹到每颗草莓、蓝莓上面，面粉的吸附能力强，可以把脏东西吸附出来。其实在我们 BC 省呢，吃蓝莓简直是家家户户都可以随意做的事情。蓝莓表面的白霜是一种果粉，并不是脏东西，大家在清洗的过程当中真的不要把它洗掉了。好，刚才呢和大家说到的是，有一些食材呢并不是越洗越干净的，要用对方法才能洗干净。分享完这些关于食品的话题呢，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今已诞生，一号司徒国华，二号赵哲恒，三号张振邦，四号张允林，五号王成卫，六号崔嘉玲，七号陈顺玉，八号蒋雪英，九号陈义哲，十号程正浩。他们年龄由36到84岁，会在7月18号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1: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 银赞助丽金广场丽金海鲜酒家，
1: 天赐伟美乐家新加坡越南餐厅，
2: 享誉盛名正金店珠宝金行，
1: 发型赞助 Au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鲜花赞助聂志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1: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200，
2: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 美容阁仙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Au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 享誉盛名正金店珠宝金行，
1: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3: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4: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谈谈关于儿童食品安全的几个常识。每个家长都注重孩子的吃，因为吃得好，孩子自然健康。但是否每个家长都知道事关孩子饮食健康和饮食安全的一些常识呢？下面就来分享。常识一，白开水是儿童的最佳饮品。饮白开水不仅能够满足儿童对水的生理需求，还能为他们提供一部分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烧开的自来水冷却到25到35摄氏度，这个时候水的生物活性增加，最适合人的生理需要。常识二，经常大量使用冷饮有害儿童健康。过量使用冷饮会引起儿童胃肠道内温度骤然下降，局部血液循环减缓，影响对食物中营养物质的吸收和消化，甚至可能导致儿童消化功能紊乱、营养缺乏和经常性腹痛。常识三，易拉罐饮料对儿童有危害。孩子们喜欢的易拉罐是以铝合金为材料制成的，为了避免铝合金与饮料接触，其内层涂以有机涂料以作隔离。有些厂家在生产过程中保护涂料没有全部涂满罐壁，或者在封盖、罐装和运输途中出现涂层破损，都会导致饮料与铝合金直接接触，而使铝离子溶于饮料中。如果经常饮用易拉罐饮料，难免造成会直接摄入铝，铝过多可能会导致儿童智力下降、行为异常，不利于儿童骨骼以及牙齿发育。常识四，长期饮用矿泉水不利于儿童健康。矿泉水与自来水主要区别在于其中某些矿物质或者微量元素的含量高，对特定人群有保健作用。不过一些家长没有搞清楚每种矿泉水的成分并不相同，保健作用也各不相同，而是将矿泉水当成普通解渴饮料让孩子喝，盲目认为矿泉水一定比自来水好，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常识五，彩色饮料不利于儿童的身体健康。五颜六色的饮料主要成分是人工合成甜味剂、人工合成香精、人工合成色素、碳酸水，经加充二氧化碳气体制成的。过量色素和香精进入儿童体内后，容易沉着在 它们没有发育成熟的消化道黏膜上，引起食欲下降和消化不良，干扰体内多种酶的功能，对新陈代谢和体格发育造成不良影响。常识六，膨化食品对儿童身体有害无益。油炸薯条、雪饼、薯片等膨化食品虽然口味鲜美，但从成分结构看属于高油脂、高热量、低粗纤维的食物，儿童经常使用膨化食品会影响正常饮食，导致多种营养素得不到保障和供给，容易出现营养不良。膨化食品中普遍高盐、高味精，将使孩子成年后容易导致高血压和心血管病。常识七，孩子不适合吃补品。有家长认为给孩子吃补品会促进生长发育，更希望通过它提高孩子的智力，但是有些补品对成人可能有益，但对儿童却经常会引发很多不利后果，比如食欲下降或者是性早熟，因为一些补品中含有激素和微量活性物质，对儿童正常的生理代谢可能有影响。常识八，经常吃果冻不易儿童健康。市场上销售的果冻绝大多数并不是水果制成的，而是采用海藻酸钠、琼脂、明胶、卡拉胶等增稠剂，加入少量人工合成的香精、人工着色剂、甜味剂、酸味剂等配制而成，过多食用会影响脂肪、蛋白质的吸收。常识九，可乐、咖啡儿童不宜喝。咖啡因实际上是一种兴奋剂，它主要对中枢神经系统产生作用，会刺激心脏肌肉收缩，加速心跳以及呼吸。儿童如果饮用了过多的咖啡因，则会出现头疼、头晕、烦躁、心率加快、呼吸急促等症状，严重的还会导致肌肉震颤、写字的时候手发抖。咖啡因能使胃肠壁上的毛细血管扩张，儿童的骨骼发育也会因此受到影响。同时，咖啡因还会破坏儿童体内的维生素 B1， 引起维生素 B1 缺乏症。下面再来回顾刚才提到的儿童食品安全的九个常识。一，白开水是儿童的最佳饮品。二，经常大量食用冷饮有害儿童健康。三，易拉罐饮料对儿童有危害。四，长期饮用矿泉水不利于儿童健康。五，彩色饮料不利于儿童的身体健康。六，膨化食品对儿童身体有害无益。七，孩子不适合吃补品。八，常吃果冻不利儿童健康。九，可乐、咖啡儿童不宜喝。

下面特别向女性朋友推荐一款调经补血的滋养炖品，当归鸡蛋红糖水。食材包括当归15克，鸡蛋100克，红糖30克。做法是：一、把所有材料准备好；二、当归用水泡10分钟，再用牙刷轻轻刷洗干净，切成薄片；三、把切好的当归片放入锅中，加入适量清水，大火煮开后转中小火煮15分钟。接下来把鸡蛋放入锅中，加没过鸡蛋的冷水，中火煮开至熟，然后取出鸡蛋，用冷水浸泡一下，剥取鸡蛋壳，并且用叉子在蛋白的表面扎一下，然后把剥好的鸡蛋放入当归水中调大火，煮开后转中小火继续煮10分钟左右，最后加入红糖煮至糖融化即可，晾至温热就可以吃了。一个星期喝上1-2次，对面色发黄、月经不调、月经稀少的女性特别有用。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无人机产业在台湾面面观。随着世界局势以及战争的发展，无人机战略、战术、战法都引起了军事研究者的注意，也成为显学。在台湾，无人机的产业有可能成为下一个护国神山吗？是不是台湾的战略要重新来过呢？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请于6月25日至7月27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人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分享一下在加拿大的生活。在加拿大生活，我越来越发现自己变得很抠，越发感慨国人的出手阔绰，而到底该不该抠门呢？中国人出手阔绰是出了名的，在国内工作那么多年，送礼是最让我头疼的一件事儿。但来到加拿大，我逐渐开始了解和适应了这里的送礼习俗。刚刚来到加拿大的时候，我也曾给老外大包小包的送礼物，直到有一天，人家退回了我送出去的礼品，然后对我说，你送我这么多东西，我没有可以给你的，所以这个礼物我不能收。经过反复解释，承诺下不为例之后，老外才最终收下。朋友的老板生孩子，他便买了一张50加元的礼品卡，结果老板不敢要，回去查公司制度，发现公司制度里说不得接受50加元以上的礼品，这才小心翼翼地收回了。圣诞前夕，我推开房门，看见地上放着一张贺卡，打开一看，是隔着几户人家从来没有打过招呼的邻居送来的。贺卡很漂亮，上面就是一句祝福而已。圣诞前夜，隔壁葡萄牙老奶奶敲开我家门，送来了一盒她自己精心烘焙的小饼干，装在一个金色的小盒子里，还配上了一条很漂亮的丝带。朋友家8岁的小朋友给我画了张贺卡，一个硕大的蛋糕画在贺卡中间，下面写着希望我能够吃上这块大巧克力蛋糕。看了这些礼物，会心的笑了。我知道贺卡、小饼干都是一份心意了。我知道贺卡、小饼干都是一

我也开始买贺卡，拿起画笔，在贺卡上画画写字，动手制作包装小礼品，既省钱又提高动手能力。这个过程其实很有意思。现在过年过节，我心里也没有那么多负担了，我也不再没有必要的为买贵重的礼品而焦灼，为名目的繁多礼数而烦恼了。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前途无量的酒类人。幸运之神只会眷顾有准备的人，而接下来这九种人，如果您做得到，就能改变您的人生。第一种人就是足够自信的人。自信是通往成功路上的指明灯，无论做什么事儿，首先要有信心，相信自己是最优秀的、最棒的，这样才能把自己最大的潜能发挥出来。还有就是效率高的人，效率是当今社会必不可少的生存条件，只有办事效率高的人才能脱颖而出，如同在同一个起点上起跑，最快到达终点就是赢家。第三种人就是头脑灵活的人，在社会上，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都需要头脑灵活，只有聪明的人才会慢慢摸索出一条适合自己的生存之道。第四种人就是要有冒险精神的人，人生本身就是一次冒险，不敢冒险才是人生最大的风险。如果机会久久没有降临在你的头上，就需要你自己去创造，创造其实就是冒险的本身，然后抓住机会，决策果断，凭胆量论成败。第五种人就是吃苦耐劳的人，一辈子捧着铁饭碗的人，永远没有赚钱的机会，够用就行，要那么多钱干嘛？这句话是不少赚不到钱的人的自我安慰的名言。第六种人就是善于抓住机遇的人，在我们的身边往往有很多机遇，只是由于疏忽没有发现，从而让机遇溜掉。所以平时对周围的事物多看多想多做，对发现和创造机遇有很大好处。第七种人就是珍惜时间的人，浪费时间就等于浪费财富，对于经商的人来说，时间就是金钱，赚钱靠的是珍惜时间，利用时间，天天早睡晚起做懒汉，财富是不会进你口袋的。第八种人是眼光独到的人，想别人未想的事儿，走在别人前面，而让别人在后面追，而后在一片反对声中坚持自己的见解，这样的人怎能不成功？经验告诉我们，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最后就是做一个有总结习惯的人，无论做人还是做事，总结很重要，在听取别人意见中总结，在夜阑人静中思考，思考当中的不足把它变成你的经验，让这些总结为你的成功之路埋下伏笔。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先做人再做生意。有一句话说的没错，会做人的人做生意肯定不会差，因为人气决定财气，会做人才得财。吃亏是福，生意人要大方一点，善举带来人气，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胸怀有多宽广，人气就有多旺。无德必无才，尔虞我诈难长久。得人心者得天下，得人气者得财气。先赚人心，后赚钱，坦诚相见才能心心相印。中国还有句老话叫和气生财，买卖不成仁义在。万事以和为贵，不要轻易与人翻脸，心平气和做生意要有好心态，让一步换来和气，争一步软来晦气，留条生路给别人，留条财路给自己。气度就是风度，不骄不躁才和谐，有钱一起赚才是硬道理。和气生财，风物长宜放眼量，和气生财，竞争不是恶斗。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曦，和您说说中国加拿大生活大对比。加拿大是世界上最易人类居住的民主国家，拥有宜人的自然环境、高质量的生活水准、完善的福利制度、教育政府的透明度、社会自由度、生活品质乃至经济自由，在全世界国际排名中均名列前茅。长寿专家丹·比特纳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如果你想变得快乐，改变你的环境比改变你的信仰更有效。那对于刚刚到加拿大的新移民来说，主要就是适应环境。接下来就和您说说加拿大和中国的生活到底有哪些不同。首先说环境啦，中国呢不得不说有很多风景如画的旅游景点，如西湖、九寨、苍山、洱海，这些地方数不胜数。但这些呢一般都是远离城市的旅游景区。如果说到大部分的城市居住环境，那还是有一定差距。一线对比一线，多伦多温哥华的 PM2.5 值在20到30之间，但是北京的冬天 PM2.5 爆表也是常见的现象了。那 Google 的评论呢给出的永远都是 unhealthy， 这些评论让人看着都有些恐慌。虽然现在呢也已经开始治理，但客观而言，因为人口众多、污染地区大，再加上地势地貌的一些情况，环境治理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在加拿大，蓝天白云只是最普遍的环境，街道上纸屑垃圾相对较少。那在这一点看来，世界上其实好多国家也是没法比的。那再说说日常生活，中国国内人口众多，消费需求大，生活节奏是越来越快，所以呢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快递外卖送到家、共享交通、充电宝、免费 WiFi 等各种新型产品一统江湖，从商场到路边摊全称移动支付，超市买菜都可以跑腿代购送货上门，内容丰富，方便快捷，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国人做不到。而地广人稀、富足安逸，快递除了几个大城市可以做到两天送达之外，其他地区经常性的快递变成慢递。这就是在加拿大选择网购你必须要面对的问题，真的是需要非常大的耐心。支票呢，在日常生活中还有人在大量使用，像普通的手机支付这种事儿，用的可能还都是年轻人更多。加拿大的日常娱乐活动呢，也大多数集中在天然的大山大河，滑雪啦、hiking 啦、自驾游啦，没事儿呢去美国逛夜市，也算是家常便饭。虽然比不上国内的繁华，但是自然美景能给人的精神上带来很大的享受。当然呢，在城市生活中，基本生活条件还是蛮相似的，农村地区就基本没有办法比了。中国有些农村还是没有使用到自来水，没有天然气，没有通公路、通网络等。那再说说收入对比，除了生活呢，新移民更加考虑的就是是否能够赚到足够的钱，有足够的发展空间。对中国的精英来说，过去十几年的中国经济发展，尤其是近几年的创业潮，给他们带来了很多很多的机会，入口多，跳槽频繁，试错成本低，换个工作可以连升三级，薪水直接翻倍的情况也不少见。但同时呢，加班什么996也变得非常的平常，工作量大，职场环境复杂，也是国内大小公司常见的现象。新的需求不断带来新的行业与机会，竞争激烈的市场下，只有发展快的公司才能生存，
所以雇主们，尤其是新兴行业的雇主，都在对人才的薪资和待遇方面毫不吝啬。但是在加拿大就不一样了，一夜暴富和火箭晋升的机会太少了，中小型公司占到国家经济的 90% 以上。加拿大人更愿意在一家公司干很多年，也更看重家庭团聚的 quality time， 而不太愿意拼命加班了。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梅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2: 是啊，我最重要是要换又名贵又漂亮的地板。
1: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批发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和实木一样。
2: 价格怎么样呢？
1: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当然要换顶级的，才可以增值房子，一劳永逸。
3: 消费要精明，快点去高升。
1: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2: 聂志文604-231-8120。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曦。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说说先做人再做生意。做生意少抖机灵，多讲信誉，做人要诚实厚道一些，不吃亏，最好的担保人就是你自己。诚信是立业之本，骗人一时不能骗人一世，别拿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诚实做人，诚信经商，讲诚信的人才能把事业做大。诚实是你最好的广告，骗子最终会被欺骗。另外就是真情付出才有回报，有付出才有回报，尊重自己的员工，将心比心，多付出一点关爱，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对弱小者给予关怀和爱护，有所失必有所得。做生意离不开人脉关系，人脉决定财脉，左右逢源才好赚钱。累积你的人脉存折吧，良好的人际关系带来意外的财富。朋友多了好办事儿，利用朋友做生意，用别人的水浇自己的树。多一个朋友就多一条财路，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看还要三个帮。放低身段方能结交挚友，借助贵人成大事。做生意必须先学会与人打交道，有人脉就有机遇。做人当然要精明，而善于合作才能做大。单干干不成，独行行不远。做人要大气，合作不忘双赢。有钱大家赚，做人别太贪心。强强联手会更强，商人自我发展的战略，而合作是一门精深的人际关系学。注重人品才能学会选择合作伙伴，真诚是最好的合作态度，永远不要单打独斗。而做人心胸要开阔，互相拆台可要不得。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继续和您说说做人在做生意。做人要灵活，硬搬没有出路，肯动脑筋，善于琢磨。生意人的脑子最值钱，创新也是一种竞争心态。以奇制胜，热门之中爆冷门，争取主动，步步先机。做人要果断，做事要迅速。世上只有想不通的人，没有走不通的路。做人要有新观念，永远走在时代的前列。还有就是低调做人，能方能圆。低调做人，锋芒毕露必吃亏，能屈能伸，能刚能柔。上海沉浮，做人不能太单纯，讲点情面，不要把事情做太绝。机巧做人而不圆滑世故，顺水而下，不要逆流而上。拿得起，放得下，既要琢磨事儿，又要琢磨人。再有就是提高修养，自我修炼。人品修炼，因为人品是立身之本。道德修炼，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毅力修炼，苦难是最好的老师。意志修炼，吃的菜根百事可做。自我修炼，自我学习，自我反省。性格修炼，在等待中坚定自己的信念。品质修炼，想好了就出手，绝不优柔寡断。心态修炼，胆大心细，不鲁莽，不浮躁。身心修炼，调养身心，张弛有度。美德修炼，做一个有教养的人。能力修炼，做人要有眼光，眼光决定成败。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讲一个小故事。在日本著名实业家、哲学家稻盛和夫的《经营哲学启示》中，曾经提及，企业经营者在日常工作中需要对各种事情做出判断，考虑得失属于本能，就是凭算计损益，自己赚还是不赚，由此做出判断。还有感情用事，以自己是否受到侮辱来做出判断，或者以无谓的虚荣心来做出判断。社会生活中，每个人都无法避免被人侮辱的时候，但是大多数人都不愿意接受别人的侮辱。其中又有一部分人会因为承受不了别人的侮辱而陷在了痛苦、自卑、抑郁的沼泽里，继而开始否定自己。释迦牟尼说，为了实现圆满的人生，人生需要六道修炼，即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致力于这六项修炼，心智得以磨练，人性得以完善，人生就会顺利并达成圆满。其中忍辱就是要忍耐，坚韧不拔。当你懂得如何对付别人的侮辱，那么你就不会再因为他们的傲慢和无礼造成伤害。而一个人面对别人的侮辱所做出的反应，也恰恰能衡量他的处事能力。接下来就和您分享洛克菲勒写给儿子的38封信中的一封。洛克菲勒在信中写道，我们这个社会处处讲究尊严和地位，当一个志士甚高的人受到了侮辱，后果是无法想象的。但是在大部分的时间里，无论是谁，哪怕是美国总统，也没办法阻止来自他人的侮辱。那要怎么办呢？是要怒火中烧，不惜一切代价，誓死捍卫自己的尊严，还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大度处之，又或者是找到其他办法来报复呢？每个人都会有被人尊敬、赢得掌声和赞许的时候，这些是对我们的人品、性格、功劳、成就等的认可。当然，每个人也都会有被人侮辱的时候，除非是有人故意为之，否则在我看来，我们遭受侮辱正是因为我们的能力还不足以达到令人尊重和佩服的程度。所以说，蒙受耻辱本身也许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坏。假如你冷静反思，你或许能够发现，有时候侮辱就是测量一个人能力的一把尺子，而我就是这么做的。任何不起眼的侮辱都会给人带来莫大的伤害，但是尊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要靠自己的努力去创造。尊严就是衡量你能力的一把标尺。每个人的尊严都来自于自己，也只属于自己。你认为你有尊严，就有尊严。所以，假如有人使你蒙冤受辱，你必然做出反击，必须誓死捍卫你的尊严，就有尊严。亲爱的儿子，你与自身的关系是其他所有关系的基础和开端。当你认可自己，并能够与自己和平共处的时候，你就成为了自身最忠诚的伴侣。这个时候，你才能够淡定自若。

新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朋友们，夜深人静的此时此刻，主持人晨曦感谢您收听由我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華僑之聲新聞重溫。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7月8号星期三，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列治文对开的乔治亚海峡日前的沉船事故，6名失踪者仍然下落不明，已经是当作死亡。另外，列治文奇警公布，在获救的4人里面，其中一名来自美国西雅图的28岁女子是伤重不治。另一方面，警方的公布已经确认肇事船只的位置，现时正研究如何进行打捞的工作。警方都公布遇难者和幸存者的年龄以及原居地。张若良报道。
3: 列治文皇家骑警公布，在乔治亚海峡 Roberts Bank 附近致命帆船事故里面，遇难者及幸存者年龄及居住地点。警方亦都指沉没的商业船只经已被找回。警方说涉事渔船被确认为 The Big Coast 号，由温哥华海上钓鱼包船公司 Top Vancouver Fishing Charter 公司营运，该船为2017年款生产的 Kingfisher 3025 Destination 渔船。根据警方新闻稿指，皇家骑警水下救援队在星期一使用遥控潜水器经已找回的沉船。沉船位于水底大约153公尺处，船只外部和周围海床上未发现任何死者。警方在早上的新闻稿里面说，尽管调查人员能够确认沉船的名称，但由于水深、光线昏暗和水下环境复杂，对船体内部检查工作受到限制。警方和合作机构目前正在评估各种专门的打捞方案，他们意识到打捞这艘船需要高度专业的海上设备及技术。另外，警方在上午发布的新闻稿中详细介绍船上10人，声称他们分别来自本省、安省、美国华盛顿州，亦都包括加拿大籍、美国籍和中国籍的人员。除了22岁船长之外，其他失踪者介乎29至33岁之间。四名获救人士当中，包括一名26岁和两名33岁的一男一女，他们经已出院。不过一名获救的28岁来自西雅图的中国籍女子在医院中抢救不治。警方说，所有涉及事件人员包括8名包船的客人、船长和一名协助操作的工作人员。因应家属要求，当局不会公布涉案人士的身份。警方经已获取目击者口供，调查工作继续。 CHMBM 320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2: 18年前杀害3名子女的男子 Alan Sean Bond 早前申请为期12个月的有条件释放，是获 BC 复核委员会批准。委员会表示，在各项的监管条件之下， Sean Bond 是属于可控的风险。委员会在14月的文件里面解释为什么当日作出给他有条件释放的决定，表示他的精神病已经受到控制，并有定时服药。早前的书面决定书就说，尚邦必须报告任何亲密的关系，必须保持良好的行为，并且不得持有或者使用任何武器或者毒品。判决书说，一年后可以进行复审。尚邦在2008年杀害分别10岁的女儿、8岁的儿子以及5岁的儿子之后受审，由于他患有精神病，被裁定无需负上刑事责任，并在高桂林司法精神病院接受治疗和羁留长达15年。上个一名男子涉嫌在星期一晚在 Granville 街行人专用区里面袭击多名途人之后被捕。方乐林报道。
4: 一名男子涉嫌在星期一晚上在 Granville 行人专用区内袭击途人被警方拘捕，现正面对一项袭击罪指控。温哥华警察局表示，事件发生在星期一下午约6点，一名女子在 Granville 行人专用区向巡逻警员求助，指见一名男子涉嫌挥拳袭击她。警方上前接触涉案男子期间，该名男子涉嫌再向另一名女子挥拳，男子其后逃跑，警员随即展开短暂追截，最终成功将他拘捕。警方指出，该名男子在过去几个星期曾经多次涉及 Granville 行人专用区内的暴力及挑衅行为，警方亦都曾经接获多宗相关投诉，案件仍在调查中。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飞沙峡谷 Boston Bar 以北两处的山火继续焚烧，其中 Ainslie Creek 的山火扩大去到大约8800公顷，另外 Brunswick Creek 的山火就继续威胁民居。另外，空气质素的警报范围就由飞沙峡谷扩大去到飞沙河谷地区。张若良报道。
3: 本省菲沙峡谷 Bunchwick Creek 山火继续未受控。另外，由于山火影响，菲沙峡谷 Canyon Alpine 山区同埋 North Bend 地区居民经已被勒令要撤离家园。省紧急资讯中心喺星期二晚八点半左右，将疏散警报升级为疏散令，适用于 Canyon Alpine 山区及 North Bend 北湾嘅所有嘅升级为疏散令，适用于 Canyon Alpine 山区及 North

0: 并撤离的人表示，天气预报指出东北风将吹向他们的社区。这场山火距离五年前同样位于菲沙峡谷的 Lytton 镇大火向北只有45公里。该场大火造成两人死亡，并烧毁了 Lytton 镇大部分地区。当局指今次 Brunswick Creek 山火是人为活动引起，自7月2号首次发现以来火势仍未受控。该场大火经已导致4个地区发出疏散令，其中两个是由菲沙河谷地区管理局管辖，另外两个就是针对当地的原住民部落。BC 省山火服务处最新的通报表示，预计菲沙峡谷地区星期三会出现强风，阵风风速达到每小时40公里。在穿越 Boston Bar 的1号公路附近，山火产生的浓烟清晰可见，地面人员经已在重型装备包括直升机在内的支持下，正在积极应对火灾。另外，加拿大环境部星期二经已将当地的空气质素警报范围从菲沙峡谷扩大到菲沙河谷，并且向西伸延到 Chilcotin 地区。除了空气质素差和能见度低之外，预报亦都显示患有肺部和心脏疾病人士、孕妇、婴儿、幼儿和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可能会受到烟雾更大的影响。 CHMBM32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 上个礼拜在温市被单车撞到的一名76岁的美国游客伤重不治。方乐林报道。
2: 上星期一名在温哥华被单车撞到的美国游客伤重不治。温哥华警方表示，事发在西 Cordova 街和 Richards 街交界附近。一名72岁来自美国的男游客当时正在温哥华旅游，遭到一名单车骑士撞倒。男事主被撞倒之后当场失去知觉，并被送往温哥华综合医院抢救，伤势一度危殆。他的妻子亦都在事故中被撞倒，受轻伤。温哥华警方星期三更新案情时表示，男事主已经在7月5日因伤势过重离世。警方表示事故仍在调查中，初步资料显示事发时两名行人正在设有行人过路线的路口横过马路，依法享有优先通行权。涉事的单车骑士并没有受伤，并在事故之后留在现场配合警方调查。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本拿比有居民是不满新实施的飞机航道是导致噪音大幅增加。本拿比市长 Mike Hurley 的表示，飞机的噪音是严重影响居民的生活。方乐林再报道。
2: 本拿比部分居民不满新实施的飞机航道导致噪音大幅增加，要求有关方面进行独立检讨。有居住在 Capitol Hill 一带的居民表示，飞机几乎每两分钟就会飞越他的住所上空。Nav Canada 推出新航道的时候曾经预测噪音约为55分贝，不过有居民表示他实际上测出来的噪音水平比预测高出一倍。不少居民都要求就航道调整进行独立检讨，因为新安排已经对社区造成重大影响。居民又形容这条新航道犹如天空中的高速公路，批评当局一直未有就居民的忧虑负责。本拿比市长 Mike Hurley 亦都表示认同，指市府持续接获居民反映噪音问题。他表示飞机噪音已经严重影响居民生活，包括干扰睡眠和降低生活质素。Hurley 在今年6月曾经去信 Nav Canada， 希望居民的意见能够获得重视，但是直到目前为止，居民一直都未有感到自己的声音被听见。Nav Canada 回应查询时表示，由于大温地区的地理环境限制，不可能设计完全避开住宅区的新航道，但是在技术可行和符合飞行安全的情况下，已经尽量将新航道安排在工业区、商业区、公园、水域和人口较少地区上空。当局表示已经承诺在新航道实施后进行检讨，验证收集居民意见，并指出今年3月已经在本拿比北部设置永久噪音监测站，持续监测飞机噪音。 Nav Canada 补充正研究市长 Hurley 提出的要求，并表示任何检讨工作都有助提升公众信心。早在2023年，高桂林港同本地保良市市长已经要求 Nav Canada 暂停有关计划，批评当局在推行项目前未有向社区作出充分通知。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有报道指联邦政府取消开放一项为军方提供轻型多用途军车的竞标程序，只是批准加拿大供应商投标。张日良报道。
0: 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卡尼政府照言最少一项为军队提供轻型多用途

0: 军车的长期竞标第二阶段程序，并计划只是邀请数量有限的加拿大供应商直接投标。加拿大公务和采购部在上星期五晚发表公布，称联邦政府计划过渡到更新的采购方式。根据公告指，政府经已取消先前邀请有意向的外判公司参与轻型多用途军车采购项目的竞标邀请。加拿大国防部的网站表示，该个项目预算可能会高达49亿元。在之前经已确定有6家公司参与竞标，其中2家是美国公司，包括 AM 通用和 Oakush 国防工业，其余4家就是加拿大公司，包括是 Armatech、 加拿大通用国防工业、 Rochelle 和 Terra 大军车公司。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北约峰会前夕和星期一宣布从德国购买12艘潜艇之后，加拿大政府决定将该个项目重点转向加拿大本土公司。公务部公告说，本国会重新调整拉脱维亚轻型军车计划重点，也将会有助加强加拿大的国防工业基础。联邦国防部长 David McGinty 在北约峰会期间拒绝就事件置评，或他需要稍后回复记者。该个项目分为2个阶段，第一阶段涉及替换陆军老旧的 Mercedes G-Wagon 和 Chevrolet Silverado 开斗火车。加拿大通用国防工业在2024年7月经已赢得第一阶段的合约，获得一份价值3580万元的合同，为部署在拉脱维亚的陆军人员提供90辆军车，交付工作目前正在进行当中。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 有报告指本国6月份的房屋租金标价呢，较去年同期持续下跌。张玉良报道。
0: 加拿大6月份的房屋租金标价较去年同期持续下跌，最新报告显示6月份的本国平均租金为2033元。 Rentals.ca 和 Urbanization 最新的按月分析显示，有关数字较2025年6月跌了 4.3%，标志着连续第21个月按年同期下跌，这个亦都是四年来6月份最低的租金开价。不过租金下降的速度较几个月前经已有放缓，三月平均租金要价下降 5.3%， 四月和五月就是下降 4.7%， 与五月份相比，租金价格较上月升了 0.2%。 在上个月，新建柏文平均租金按年减 3.1% 至到2034元，但是所有柏文住宅的平均租金叫价就下降 6.8%，去到2058元。在各省方面， BC 省和安省平均租金按年跌幅最大，均为 5.3%， 平均租金分别是2377和2233元。大西洋沿岸各省的平均租金涨幅最大，升 5.3%， 达到2271元。在全国范围里面，两房和三房单位的租金降幅是最少，分别下降 2.8 和 2.9。 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 有民调显示，公众对支持今届的世界杯比2010年温哥华冬奥获得更多人的支持。张若良再报道。
0: 虽然世界杯仍未完结，但是加拿大境内所有的赛事经已完成。有民调显示，公众对本届赛事比较2010年温哥华冬奥方面获更多人支持。2010年有民调指，有45%当年的大温居民认为温哥华冬奥给他们日常生活带来不便。比较本届的世界杯，只有30%的大温哥华居民对世界杯持有相同睇法。另外，大多数大温哥华地区居民在本届赛事里面对联邦政府推广世界杯的努力表示满意，达到61%。不过省府和温市政府方面就较少，分别有53%和54%。今次调查结果比较2010冬奥显示，本届卡尼政府的支持率比较2010年的前总理哈柏显著地提升，当年联邦政府满意度只有35%。本届尹大伟同省政府与当年的省长金宝尔政府支持率亦都略有上升，当年省府满意度是47%。市长沈冠健在2026年的支持率就低于2010年时任温哥华市长罗品逊，当年是59%。另外，民调指大温哥华地区的居民预计，与16年前筹办冬奥相比，今年世界杯将为本地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有80%的受访者认为今年的世界杯将对加拿大有利，比2010年上升13%，对 BC 省有利就是72%，升8%，对温哥华市有利亦都有72%，升7%。大多数温哥华地区居民认为世界杯成功地提升大温哥华及本省旅游吸引力达到80%，促进温哥华和 BC 省经济发展就69%，并推动温哥华及 BC 省的长期就业增长人数就54%。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塞瓦臣开往 Swatch Bay 的航班59%车位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67%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69%车位满。回来的国际新闻有，美军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
2: 国际新闻，
1: 国际方面，美军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强调，伊朗会用坚定无畏的行动作出回击。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3: 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三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美军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光明通讯社等多间传媒报道，当地星期三深夜，伊朗石里克、阿巴斯港以及黑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伊朗南部布什尔也传出多次爆炸声，当地防空系统启动，对空中目标实施拦截。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候说，美伊两解备忘录已经结束，美军很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还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不过他星期三出席峰会期间举行的记者会时就说，不认为会重返全面战争，以及仍然不清楚关于达成永久协议的谈判是不是会继续。新华社引述伊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说，如果美国对伊朗发动任何袭击，伊朗将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社交网站贴文回应特朗普的言论，他说以侮辱语言针对伊朗人民并不会影响伊朗的地位和尊严，强调伊朗将会用坚定和无畏的行动作出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美国和伊朗重启战端表示震惊，呼吁降级紧张局势，提醒各方有义务全面遵守国际法，敦促美伊紧急恢复谈判，透过外交方式解决问题。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以增强乌方的防空能力。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表示美国将给予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许可。特朗普说，爱国者导弹是一种防御性武器，相比进攻性武器，他更喜欢这一种。他说仍未就这个决定通知制造爱国者导弹的企业，但相信不会有太大问题。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爱国者导弹能够侦测并拦截导弹，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防空系统之一，也是最昂贵的。一套包含导弹的爱国者系统价值大约10亿美元，而它的生产周期亦很长，根据美国国防部资料，每年只生产600枚。泽连斯基早前多次呼吁美国提供更多爱国者系统，或者授权乌克兰生产相关拦截导弹。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星期三再次连夜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是不够一星期内第三次袭击基辅。另外，北约表示，盟国承诺今年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和相关支持和培训，并将在明年维持至少同等的水平。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回来的中港台消息，超强台风巴威是逼近台湾和华东沿海地区。
5: 爱我为你就唱支歌啦，
6: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7: 一号司徒国华，
6: 二号赵子恒，
7: 三号张振邦，
6: 四号张允莹，
7: 五号黄成慧，
6: 六号崔嘉伦，
7: 七号陈信玉，
6: 八号蒋雪英，
7: 九号陈毅哲，
6: 十号程振豪。
7: 他们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号 S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6: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买咗飞的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的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8: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8: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8: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8: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8: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9: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0: 各位听众早晨，7月8日星期三，上星期六是美国独立250周年纪念日，美国全国各地都有庆祝活动，可以说美国人在这里办紧喜事。在同一日，地球另一边的伊朗就举国办丧事，为他们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办。两项活动都不是只举办一日，而伊朗举办更是因为美国而起。在今年2月28日在以色列怂恿之下，美国特朗普政府派空军一起突袭伊朗首都德克兰，一举炸死了哈梅内伊和近50名伊朗政府和军方的要员。哈梅内伊部分家人，包括他女儿、女婿和年幼的孙女，都一起被炸死。今次伊朗的国葬在灵堂除了哈梅内伊的灵柩之外，还包括他女儿、女婿和小孙女的棺木。面对美国人被伊朗人带来的国仇家恨，伊朗人可以说是敌忾同仇。成千上万伊朗民众身穿黑衣前往德克兰清真寺广场参加祈祷大会，不少人挥舞代表复仇的红旗，甚至高举要杀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标语。在德克兰送葬队伍中，群众都表达反对和造成最高领袖遇害势力谈判，他们高喊不需要协议，只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人头。面对伊朗举国民众悼念哈梅内伊的新闻，特朗普继续口活遮拦，火上加油。他说伊朗人应该为美国消灭了哈梅内伊而感谢美国，因为美国为伊朗人过新生活是创造的条件。特朗普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多伊朗人为哈梅内伊的死亡而痛哭。特朗普说他自己为此感到惊诧，他甚至认为伊朗民众全部都在假哭。他这个说法马上遭到伊朗驳斥，伊朗驻阿美尼亚大使馆在社交媒体上驳斥特朗普，说他不理解这些事情，因为特朗普没有文明、没有历史，也都没有荣誉。特朗普令伊朗人讨厌的不止于此，他上星期六接受采访的时候又说，鉴于伊朗领导层会集体出席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美国本来可以一举干掉对方，但美国不会这样做，因为这样美国就找不到人去谈判了。作为和美国谈判关键人物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和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确实是出席了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还包括总统佩泽希齐扬、司法总监埃默伊和哈梅内伊三名儿子都有出席哀悼的活动。唯独哈梅内伊次子、新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就并没有现身。据伊朗方面的消息说，穆杰塔巴原本想亲身出席送父亲最后一程，但伊朗官员出于安全的考量拒绝他出席的要求。穆杰塔巴是否出席他父亲哈梅内伊葬礼，一直是外界关注今次伊朗举行国葬活动的焦点，因为有西方媒体盛传穆杰塔巴其实已经离世，或者是伤势十分之严重，缺乏领导伊朗的能力，而按惯例他不可能连自己父亲举殡仪式都不会参加，结果他真是没有现身，令到那些对他身体状况质疑的问题并未有解决。我个人就相信他仍然健在，可能受伤真的很重，目前并不适宜面对公众，不过主要原因都是基于安全的理由，因为美国和以色列都是不守信用的国家，在2月28日那次突袭之前，双方都已经是差不多谈定数了。 哈梅内伊和一众伊朗决策人士走在一起讨论停火方案的时候，就被美国和以色列一获属全部击杀。伊朗知道美国和以色列是有意图和有能力再一次照板煮碗，要伊朗政权更迭，故此就不被穆杰塔巴现身。我都相信以特朗普惯性不守信用的性格，他是不讲道义什么都敢做的，但这次他真的不敢重蹈覆辙。当中有几个原因，首先就算他们成功再次斩杀伊朗新领导层都没用，2月28号的历史教训已经讲明一鸡死一鸡鸣，伊朗的神权政权是不会因为一些人死去就会改变，没了穆杰塔巴就会有金杰塔巴、银杰塔巴，伊朗人对美国和以色列的仇恨只会加深，美国更难从中东这个泥潭抽身。再者，今次出席哈梅内伊举殡仪式并非只有伊朗大部分政府和军方的高层，还包括一批外国的高级官员。中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做代表出席，俄罗斯则由现任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前总统梅德韦杰夫做代表，其他政府官方代表还包括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以及伊朗邻国土耳其的副总统，以及格鲁吉亚和塔吉克总统也都出席葬礼。美国要一举消灭伊朗新领导层，假如中俄等领导官员有什么闪失，美国是没办法承担严重后果的。作为美国总统的特朗普作出这样不负责任的威吓，只能够证明他的水平低落，智商有问题。美国丧失大国风范，还因为美国事前恐吓在东欧、非洲、海湾和东亚这些国家阻止这些国家派代表团出席德克兰的悼念活动。国务卿鲁比奥上个月26号曾经发出秘密指示，要求美国驻外使馆和外交机构向这些国家表明，如果他们派代表出席哈梅内伊的葬礼，将会被视为对美国不友好的行为，可能对美国和相关国家的双边关系造成负面后果。据报道，在美国的淫威之下，至少有13个国家原先准备派代表出席的，最后都是临时取消，即是发唁电向伊朗致意。哈梅内伊的灵柩早两天已经运回去伊斯兰教什叶派圣城科姆入土为安，但伊朗人对美国和以色列的仇恨并不会因此而了断。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昨日仍然强调，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的威胁，如果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虽然霍尔木兹海峡正是逐步开放，但前日又有两艘行经该海峡的货轮是遇袭，损伤严重，皆因伊朗不会愿意放弃他们对这个海峡的控制权，所有通过海峡的商船都要顺从革命卫队的安排，否则就难逃被攻击的命运。美国总统特朗普继续向伊朗恫吓，讲明他是黔驴技穷，拎不出什么对付伊朗的方法。可幸的是，除非伊朗再出来搅局，否则美国和伊朗都不会再有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暂时可免人命伤亡，这个都算是一件好事。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李成缺，
13: 节目主持梁烟成。
14: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啦。咁啊，早啲时间系呢个七大工业国咧就开完会啊，发咗一个嘅总结咧，其中啊包括咧话呢个南海东海同埋台海咧系要维持现状啊，即系唔好单方面改变现状咁。咁当呢啲列强写啲咁嘅现状呢个观点嗰阵时候，我觉得呢啲列强嘅总统总理基本上系缺乏知识。包括佢啲智囊係缺乏知識嘅， 因为呢是台海、东海、南海这一带的真正现状是怎样呢？现状不是只是目前的情况没仗打、不战不和、大家呢是、继续做生意，这些叫现状，不是、现状是它的法律的现状是什么呢？其实呢我相信那些总统总理根本没有做任何研究。如果我们真的研究呢，就是说例如台湾海峡的现状是法律上的地位。法律上台湾不是一个国家、法律上呢基本上联合国承认它都是中国一省来的。但是台湾有另外一个管治政府，那这个管治政府怎么来的？是因为中国内战，然后呢是国民党呢是战败就退去台湾。中华民国的宪法都定了台湾都是中国一省来的、这个宪法没有改的。在内战当中，一个中国之下，一边有共产党占据大陆，然后国民党占据台湾，两者在内战当中。这个才是现状来的。这个内战呢，当时中国都曾经打过金门，不过就失败。由中国有派军有炮军这个金门。由于在当时韩战的时期呢，又因为呢这个美国第七舰队是去到台海拦截呢，让中国不可以呢对台湾进行进攻。咁后来炮军金门一轮，咁就结果呢就係亦冇一个咩战争大嘅后果，但个战争状态仍然喺度喎。咁不过呢即係照我哋所了解嘅内部消息嘅一般讲法，就係话呢係中国炮军金门嘅时期，如果呢台湾嗰方面呢国民党係放弃金门呢，咁佢就可以变咗係独立形态呢，就係美国嘅第七舰队保护住嘅。佢可能可以宣布台独，但国民党唔肯宣布台独，因为佢仲有啲骨气喺度嘛，佢都系中华民族嘅一部分，所以中华民国系属中华民族。咁而喺呢个金门咧，中国系冇占据金门同马祖咧，佢就主要就系话，如果佢占咗咧，就中国同台湾隔咗台湾海峡。但如果金门马祖仍然属台湾咧，佢只不过系福建同金门马祖之间嗰个好短嘅、好细嘅海嘅距离，所以咧大家好接近嘅。台湾仍然是中国领土。这个呢其实所谓的现状就是这样了。那么真正现状是大家内战未完结的，又没有停过火的、又没有讲和过的，没有任何条约的、这个就是现状。如果当这些的、西方控制世界的所谓七大强国要讲维持现状，是不是想中国的内战打下去呢？因为他们根本不懂的嘛、根本没有研究嘛，这帮的领袖包括班智囊。维持现状就要打仗的了嘛。咁呢班人呢是不学无术呢，知道西方呢政客呢，因为你作为学者同佢倾偈，问多佢两句佢乜都唔识嘅，呢啲人呢佢只识玩政治。好啦，咁台海嘅现状系咁。咁我哋又睇一睇啦，琉球群岛嘅现状呢系点呢？琉球群岛是一个独立国家，琉球国是被日本在19世纪夹硬侵占了，将它隶属冲绳县，然后呢就叫冲绳岛。然后在第二次大战就美军打冲绳呢，就打到琉球人就死了很多。最后日本投降呢，咁就琉球呢当时根据当时的波茨坦党公告是日本放弃琉球的，这个就是现状。琉球应该独立成为国家或者归给中国，因为琉球呢是中国的朝贡国。咁但当时蒋介石呢就冇派兵去，又冇接收，点解有中国当时国民党要面对共产党的内战，军队走在打共产党，就冇办法呢去处理琉球。咁就冇理佢。呢时候美国托管咗琉球。咁美国托管咗琉球群岛呢到一个阶段，咁最后呢就交返俾呢交俾日本。咁当时呢就而且佢划条线呢将夹硬属于台湾嘅即係中国领土嘅钓鱼岛划埋去琉球嘅管治范围之内，交俾呢个日本，都係有意嘅，係使到呢係日本如果要打台湾呀等等呢，係有个最近嘅岛係就係钓鱼岛啦。咁由于中国不断巡航呢，咁日本就攞唔到钓鱼岛啦，先至攞呢係即係琉球最南嘅岛嘅部署飞弹嚟到想即係话对付中国咁。咁但係呢日本根本有冇权 在所谓冲绳岛，即是琉球群岛那里，是去建成一批的武力呢，是武权的，因为他是托管地，不是他的主权可以控制。但他将他军事化拿来呢，但是如果真的有一日中日引起战争的时候，或者中国打台湾啊，是即是收复台湾，是武力统一台湾，咁日本呢就高市早苗，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嘛，所以佢布晒嗰啲飞弹喺度预备同中国打㗎嘛。咁你如果真係打上嚟，死咪死琉球人，琉球人梗係反对啦，但係佢反对到咩？原来唔係有民主喎，呢个过程里面日本控制喎。咁佢有咩资格控制？佢係托管㗎咗，佢唔係真係拥有主权。嗱，呢个呢真正现状就係琉球只係托管，佢唔係属日本人。嗱，呢个现状佢可以争取独立嘅，佢可以要求独立嘅好啦，仲有一个现状，咁就喺联合国呢，其实呢係当呢一个日本同德国投降呢，联合国呢就喺宪章度定咗一个叫敌国条款，就係第107条、第77条同埋第53条呢，咁係根据呢啲嘅条款呢，就係话呢，由于呢个轴心国即係德国或者係包括日本啦、意大利呢啲係战败咗嘅侵略人嘅国家呢，咁就如果佢有任何即係再有武力行动咁就对呢啲敌国係可以强制執行行动係达至第二次大战结果嘅权利。即係如果佢一运用武力呢咁以前嘅即係同日本打嘅，例如美国中国呢啲完全有权可以去向佢发动战争呢，是打到佢要回复第二次大战。咁例如第二次大战个结果是应该放弃琉球嘅，但佢冇，咁你都可以打佢㗎嘛。咁所以呢个是联合国嘅安理会授权嘅情况下，唔准啲国家呢再有侵略咁。根据呢个就係现状啊，联合国呢条嘅法例呢，咁就后来呢就由于即係冇打仗好耐啦，咁就开始呢就尝试想去通过一次嘅或者係放弃呢条嘅条例啦。咁日本同德国都加入咗联合国，但係并冇自动解除敌国条款呢条这个地位。咁呢当时1995年呢，就日本德国再攞出嚟讨论啦，要删除呢条款。咁喺1995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呢，就呢个嘅敌国条款可能过时啦，咁大家就通过咗呢，係将佢係废除。咁但系咧，通过废除系冇做到噶嘛，因为好复杂嘅修订宪法嘅程序咧，咁所以佢一直啊系冇删除到嘅。咁所以咧，系1995当时嘅决议咧，系建议嘅性质，系唔具有约束力嘅，系冇法律嘅效力啊。即系当时话大家不如系停止呢个条款啦。咁虽然大家通过咗，但系咧系不具有约束力，系建议咧系大家作一个咁样嘅决定咁。咁所以呢就係喺2025年啦11月初呢当时呢即係高市早苗就讲到呢係即係台湾有事中国有事等等，中国呢驻日本嘅大使就喺佢社交平台 X 嗰度呢就表达咗话呢条条款而家仲喺度㗎，你唔係想引起战争啦咁。咁日本嘅外务省就喺11月21号呢就係中国嘅大使回应，同埋话即系要斩头啊！即系你做呢啲嘢咁，日本好嬲啦。咁而日本咧系外务省喺11月23号回应咧，话呢个条款1995年已经联合国大会决议系通过删除噶嘛，咁中国都同意噶咁。咁但系咧一研究落去，呢个系建议冇实现到噶，咁所以咧系不具约束力，即系敌国条款仍然喺度。嗱，呢个就叫做现状。咁根据呢个现状呢，如果日本部署咁多嘅战争嘅武器飞弹等等呢，喺而家嘅冲绳岛即係琉球群岛嘅最南端等等，对准台湾对准中国等等呢由佢嘅日本南部到成个岛聚呢啲岛链部署一大堆嘅军事武器呢，係违背敌国条款呢，中国如果真係要打係根据现有的条例是可以的咁呢个就是叫现状。我不是主张去打仗，但是呢我想那些的西方列强那些的人那些领袖呢学多些东西才去随便讲维持现状。
15: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
6: 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5: 无可否认，我哋活在一个充满咗谎言大话嘅世界。其实我哋传统嘅教育，会从系基督教嘅文明，呢啲系中国传统嘅儒家思想，都讲到咧，我哋要诚信，要诚实。但今日其实最虚伪咧，就系成人嘅世界。最虚伪咧，就系嗰啲拥有权力同埋财富人。为了巩固权力和财富，人类不惜呢是出卖自己的灵魂，是擘大眼可以讲很多大话，比是振振有词。因此我对于一些能够讲真话，一种真朴的感情呢，我们分外的珍惜。但这个场景在香港呢已经很少见了。唯一见到呢，我们看回小朋友那种真情的表达。咁啊，升中派位又放榜啦！呢个确实系好多家长、好多家庭系讲紧四万几个家庭一个最重要嘅人生嘅关口。喺我嘅感受当中，其实我绝对明白同埋同情咧家长嘅焦虑同埋家长嗰种嘅努力。喺我嘅经验世界当中，咁就当年因为我系比较上咧系好熟悉教育界同埋呢个教会界啦。所以有啲朋友去到最困难嘅时候都搵我帮忙。帮忙咩呢？就係帮仔女搵一间比较上好啲学校。当然你去名校叩门一封嘅推荐信呢，收效唔会太大。但如果你要求唔高，你想入一间係能够中中上上嘅教会学校呢，我还是有办法。记得当年一啲好朋友话呢啲铁汉男儿打俾我，希望我能够帮到佢派得比较差嘅仔女搵一间比较上冇咁差学校呢，我一口应承，一力担当。哇，佢系感动落泪㗎，大男人为咗孩子入咗间比较上唔好太差嘅中学呢，系感动落去。讲完喊呢就讲下笑啦，真系嘅。其实每逢呢啲嘅日子呢，传媒镜头都系对准住一班嘅家长啦，一班嘅孩子。有人欢笑，有人愁。不过最开心呢，今年又出咗一个非常之令人印象难忘嘅场景，系嚟自一位小朋友。无以明知，我叫做四眼仔。啲四眼仔呢话讲嘢呢都好犀利。当佢知道获派九龙华人嘅时候呢，佢讲咗以下一番说话。我冇法相信我自己嘅实力竟然可以入到九龙华人中学。我每日都用15分钟左右嘅时间去温习。而最后我温习完之后就有咁嘅成就啦。我真係好多谢我嘅父母，好多谢我嘅同学老师。我话呢，我而家係非常疯狂嘅，超级无敌咁开心。我真係以为呢个简直同一场梦一样。我真係好开心好开心好开心好开心。Happy, happy, happy。真情流露㗎，嗰种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我諗起另一个嘅经典图画，就係有几位同学仔又喺呢个日子呢係接受传媒访问。有一个呢相当老职嘅同学呢就讲到呢读书係我本分点点点点。喺新闻镜头底下呢，佢隔篱嗰个同学所表现出一种嘅神情呢，好趣致，好趣致。咁啊，啲同学仔入咗黄隐啦。其实无论点咧，入到心仪嘅学校，嗰种真情流露，而呢一幕喺香港嚟讲，真系千金难买嘅。当然，有啲人总系咁样去安慰：，哎呀，唔紧要啦，人生漫漫长路，入唔到好嘅中学。有好多路要走㗎，人生总有好多嘅风风雨雨，高高低低，唔紧要啦。嗱，讲啲说话呢其实係相当伤害㗎。点解？当人係最沮丧最失意时候，你讲一啲教训佢。即係话呢，你嘅失望你嘅眼泪呢係好无谓嘅。人生中好多挫折。嗰时候唔係讲啲咁嘅嘢嘅。其实我即係长期去研究呢个传播之道，说话之道。有啲所谓嘅你以为系好能够安慰别人嘅说话，其实呢系带嚟第二次嘅伤痛。 啊，咁呢个就系我哋要学习一个嘅技能。如果连安慰嘅说话都唔识讲，点样嚟到去走你嘅漫漫长路呢？人生好多嘅挫败感，你自己点面对呢？总系站在道德高地，我高人一等，我嘅人生阅历啊，我嘅人生智慧比你高，咁啊唔紧要噶，唔紧要噶。而当你面对咁情况底下，你觉得紧唔紧要呢？嗱，我谂呢个就系香港嘅实况。当我再引申一个角度，点解到今时今日，我哋政府成日标榜我哋系哇一个全世界一个教育嘅枢纽，我哋点叻点叻点叻点叻，但睇我哋嘅小学教育，我哋嘅中学教育，点解香港家长仍系咁焦虑？希望做一间好学校，因为香港学校嗰啲参差情况唔系 banding 问题。而家学校你根本上咧，即系嗰啲老师话我每日翻去，你估教到书咩？能够控制到个班房秩序，唔好出事，我已经祈祷噶啦。嗱，呢就香港教育嘅现实。点解咁多家长，包括阁下在内，点系放弃咗香港好多嘅成就事业，都系咧举家系他儿。咁其中一个好重要原因就系希望仔女能够喺一个咧相对系快乐嘅土壤底下咧去成长，成长得好，成就当然系会比较理想啲啦。但如果成绩得唔好咧，你去奢谈呢个成就嘅，所以我绝对系好理解，好理解。呢、这个嘅香港家长嘅心态，唔系我咩真知灼见，因为咧我都系个家长嚟噶嘛。
6: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16: 总理卡尼同比斯省长尹大伟上星期四共同宣布一项叫《加拿大比斯省合作繁荣协议》。根据尹大伟嘅讲法，联邦政府对 BC 省承诺的投资有20多项，总值估计达到200亿，最快是立即或者是明年7月1号前实现。难怪省长要缩短他访问中国的行程，赶回来开联合记者会，因为这个恐怕是未曾有过联邦政府作出一次过对 BC 省这么大笔的投资承诺。对现时民望低迷的执政新民主党，未尝不是一个好消息。加拿大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尤其是矿产、石油、林木和发电方面。若果说我们格尼亚省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沙省就是全球最大的钾肥生产地，安省有矿产和淡水资源，大西洋四个省份的优势就是海洋渔业、近海石油和天然气，以及是关键矿产的话，那我们BC省就是加拿大全国最大的铜矿生产省份，并且拥有大量金、银、木等的金属和冶金煤，而且是得天独厚有软木材，加上BC省有港口可以直接输出去东南亚的地区市场。今次这份经济合作备忘录提出对核心基础设施投资，包括是扩建 Delta 三角洲、Roberts Bank 货柜码头、建成超级港、增加码头的吞吐量，最高注资是100亿。不时都塞车的 George Massey 隧道连接 Delta 三角洲和列治文市，将会由四线隧道改建成新的8线行车隧道。联邦政府答应承担是高达1/3的资本开支，最高注资是30亿。联邦政府亦都将会直接投资5亿在 BC 省西北区的 Red Chris 铜矿场，目标就是将全国的铜产量提升 15% 以上，满足清洁能源同时是制造业的需求。至于开发资源和清洁能源方面，联邦政府将会直接或者是间接资助北海岸输电网络第一和第二期工程，一共是35亿，总费用估计是要60亿的。 至于第三期工程所需的40亿呢，就会由联邦同省两级政府继续磋商。为了加速出口液化天然气，联邦政府会协助四个省内的液化天然气发展项目，同当地的社区以及原住民商讨加快审批和融资。在 Prince Rupert 和 Stewart 发展深水港，同时是加强 West Coast 的造船业。总理给予 BC 省多项的优惠政策，大概就是换取 BC 省就算是不支持最低限度都不要反对亚省铺建新油管。同日下午，总理去亚省和亚省省长戴斯敏共同宣布计划中的新油管全长是1200公里，由联邦政府持有的 Trans Mountain Core 横山输油管公司牵头，联邦政府注资340亿，由亚省去到 BC 省的南部海岸，每日输送最多100万桶原油。亚省省长戴斯敏一直倾向使用 BC 省北海岸出口他的原油，因为比较接近亚洲，而且有深水港，但是环保人士和原住民极力反对，他们担心漏油会污染海洋环境，严重影响生态。BC 省长尹大伟亦都支持维持北海岸的邮轮禁令。今次卡尼表示北海岸的邮轮禁令保持不变，算是顺应各方的要求。不过这条油管是否就可以顺利铺成呢，仲是未知之数。过去加拿大要铺油管呢，往往是遇到重重的阻滞。2008年 TransCanada Corp 申请扩建 Keystone XL 油管，将原油运去美国的中西部提炼。在美国有人抗议，甚至是告上法院。前总统奥巴马两次否决计划，直至特朗普第一次出任总统恢复计划，但是到拜登在2021年上任的第一日又将计划取消。所以到今天这个 Keystone XL 的扩建油管工程命运还未可知晓。另一条建议中的油管就是2013年 TransCanada 提出，将原油由亚省输去东岸纽宾士域省的炼油厂，本来以为在国内不涉及美国应该是容易很多，但是又遭到环保人士和灰省激烈反对，结果计划胎死腹中，公司前期的投资10亿元是化为乌有。2010年 Enbridge 有限公司向联邦政府申请铺油管，这个计划就叫 Northern Gateway 北方门户计划，就是将原油由亚省运去 BC 省的 Kitimat。 BC 省政府和原住民反对，经过连番的法律诉讼，最终前总理杜鲁多正式宣布取消计划，但是他批准 Kinder Morgan 公司横山输油管的扩建工程。可惜在铺建途中，Kinder Morgan 遇到 BC 省政府的阻力和管制，决定放弃。联邦政府无可奈何接手，2018年给了45亿，但到2024年5月启用，油管的建造费已经飙升到342亿了。枢密院在去年11月做了个内部的民意调查，了解国民对新油管的看法。调查发现全国有2/3的受访者支持铺建新油管，亚省是最多有78%，灰省最少56%，可见民意是倾向支持新油管的。加拿大的原油绝大部分都是运去美国，但是现在我们面对美国的关税打压，我们都要扩大市场，分散投资。但是油公司要投入巨大的资本，又要冲破重重的关卡，以至今天政府说有意建新油管，企业都迟疑，未肯贸然出手。联邦政府财政赤字和国债严重， 但这些大型的工程超支四成或以上是等闲的事。今天若果未得到政府出手，恐怕是很难成事的。去年十月，亚省已经向油公司招手，希望他们在今个月一号联邦政府的限期前提出新油管计划。政府上星期宣布，唯一一间私营企业有兴趣参与的就是 Pembina 油管公司，兴建中会占股一成，有可能之后是加多一成。这条新油管将会由公营的横山输油管带头，亚省石油市场委员会是股东之一。总理卡尼和亚省省长戴斯敏未有触及要用多少公帑，只是强调油管有收入的潜力，全国都会因为这项投资是受惠。联邦和省两级政府达成协议建新油管，只是踏出第一步，几时真正起好投入生产，恐怕还要经年累月才会实现吧。今次就跟大家倾到这里，我们星期五再见，我是李杰之。
17: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骆驼被戏称为沙漠界的叮当，或者现在叫做哆啦 A 梦，为什么呢？因为骆驼本身就是一个百宝袋来的。在北非的撒哈拉沙漠，那里的阿拉伯游牧民族，他们的生活是绝对离不开骆驼的。骆驼的驼乳可以解渴，驼肉可以充饥，驼皮就可以做衣服，驼毛又可以做帐篷，驼粪还可以做燃料，甚至乎驼尿都可以用来做洗头水和生发油的。他们至今依然沿用的洗头水就是由骆驼的尿液所造成，和糖浆一样那么结身，而且还有很重的骚臭味。不过女性依然是会当做护肤品检查，令到肌肤更加光滑。由于沙漠的气候恶劣，而且严重缺水，当地人几十日没得洗头都是家常便饭。但是这么长时间不洗头，头发就会生头虱，而咁啱骆驼的尿液呢就有很好的灭虱功能，所以他们才会用来做洗头水。而且因为骆驼的尿液当中铁含量比牛的尿液更加高，而铁质是具有造血功能，加上血蛋白、细胞色素以及各种酶的合成，是可以促进头发生长的。还有最重要的一点，铁质是可以增加抵抗力，亦都是因为铁质，所以骆驼即使在环境恶劣的沙漠都可以拥有比较强劲的抵抗能力。

0: 滑滑捋捋得似猪高咁滑，牛油蛋挞都冇咁滑。
1: 人到中年想参加咩好声音？
2: 你阿爸用咗呢只纸巾保湿润肤膏，皮肤滑晒，咪成日唱歌咁丰收咯。
3: 纸巾保湿润肤膏含有紫草根精华，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消炎杀菌，仲含有二人胶原蛋白同玻尿酸，有保湿修护效果，保持肌肤光泽及弹性。
2: 后生仔女都啱用，用后大家都滑捋捋。
4: 纸巾保湿润肤膏，家丰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6: 诈骗招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海船旅游邮轮联合赞助播出。
7: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日星期三2026年的7月8号星期三下午3:20的诈骗照镜时间。今日直播室里面依然是有陈建邦和我拍档，就是胡以君 Lawrence 的。胡以君 Lawrence 你好。
8: 你好，大家好。
7: 嗱，琴日就有个听众嘅话咧，我哋唔讲诈骗啦，佢好闷啊，听得。
8: 系，
7: 我哋今日就讲下啲诈骗。
8: 好，
7: 而且呢啲咁嘅诈骗咧，我哋个个都好甘心乐意去俾佢呃嘅。
8: 唔系啩？
7: 即系冇计啊，你自己买嘅，你都要去买噶啦，系咪？
8: 有咁嘅事？
7: 系咯。
8: 啊，有人甘心情愿俾人呃
7: 嘅咩？甘心情愿俾佢呃，你买佢，你一定要食佢啲嘢，你要买佢啲嘢。
8: 哦，咁啊唔系噶，你即系揿住我嚟抢，不过我唔系甘心情愿嘅。
7: 冇计啊，你唔知道，你唔去 find out， 咁咪心甘情愿咯。
8: 嗱，咁其實咧，我諗你講緊呢單咧，即係我諗大家都知啦。前一排咧嗰個麵包案咧嚇，咁好多人都收到賠錢啦，係嘛？咁呢個係一個其中一個案件咧。咁原來咧係發生喺同樣一個機構裏面啊，一個加拿大最大嘅連鎖超市啦 ，L 字頭嚇。咁咧就嗱，佢麵包度咁樣賠咗錢嘅咧，係嘛？咁但係原來最近咧，有人發覺咧，佢亦喺好多地方咧，其他嘅領域嗰度咧，都有啲詐騙嘅情形出現。就係點咧？係呃情，呃情咧。我諗呢樣嘢咧，我哋自古都有噶啦。咁如果近時細個同埋啲馬姐啊，或者啲前輩去街市咧，都成日睇住啲馬姐牛咁眼睇住嗰個情，有冇搞錯啊？情到咁嘅咁樣係嘛？即係呃情呢樣嘢咧，自古都有噶啦。你今時今日走去餐館食嘢，佢話俾你聽，喂，呢只龍蝦兩磅幾啊？系咪噶咁样啊？
7: 咁咪即系呃得心甘乐意，冇计噶，你唔通同佢嘈啊？
8: 唔系，你入去睇住佢称。喂，我真系听我有话话，我想追去睇你称咁啊！咁嗱，呢样嘢有啲过分啦吓。但系呃称咧，我谂即系自古咧，中外都有噶啦。但系我哋估唔到咧，喺我哋加拿大咧，一个咧稍为即系叫做系
7: 有文化、
8: 有文化、公平公正嘅社会吓，
7: 系啦，
8: 一个咁大嘅机构吓，呢个机构咧已经差唔多。我未壟斷啦，但係都好即係
7: 半壟斷㗎啦。
8: 半壟斷，我哋嗰個食物嘅供應鏈㗎啦，可以咁講嚇。係
7: 啊，
8: 居然咧喺嗰啲買賣肉類嗰度啊，係呃我哋稱，係呃我哋稱嘅，咁啊呃得唔少添嘅，由幾個 percent 去到16-17%，
7: 兩個 percent 去到16.7%。
8: 係啊，即係換句話講，你去買塊嘅肉咁啦嚇，譬如話1公斤咁啦，1公斤咪1000 gram 係嘛？好可能咧，你得800幾嘅啫。
7: 嗯哼，
8: 喂，咁爭好遠嘅喎！你而家牛肉幾錢一磅啊？係咪啊？好緊要啊嘛！呢條數咁仲係少數怕長計喎。
7: 嗯嗯嗯，
8: 即係正如你話齋，你係咪甘心情願俾佢呃咧？我就話唔係啦。但我有陣時好可能咧係。冇选择，你住喺呢度咧，差唔多咧，你梗会帮衬呢间连锁嘅超市嘅。佢有好多唔同嘅名嘅，即系唔同嘅省份咧，佢可能用唔同嘅店铺嘅名吓、甚至我哋而家我哋中国人好中意帮衬一间连锁超市吓，两个字嘅，
7: 都系佢集团，
8: 都系个集团之一嘅，系咪？咁所以你即系走唔甩，可以咁讲。咁啊，呃称咧其实好简单啫，一就即系特登打错嗰个重量俾你听，二咧就系佢将个盒加埋一齐称，咁啊称完之后话俾你听，哦呢样嘢500克咁样，但系嗰个盒咧都成20-30克嘅，咁你咪即系俾多咗咯。
7: 冇错，你分析得好好，因为呢件事件咧原本咧冇人知。冇错，你分析得好好，因为呢件事件咧原本咧冇人知。

0: 嘛？即係因為你個包裝係唔應該包括在內嘅。你去買一樣嘢咧，應該係個淨重幾多？
1: 啱啊！
0: 即係有個名字叫做淨重啊嘛。
1: net
0: weight 嘛，係啊，淨重係幾多？呢嚿肉淨重100克就100克，
1: 冇錯，
0: 唔係話
1: 無重
0: 個肉同埋嗰個盒加埋100克咁啊嘛。
1: 即係叫做無重 ，gross weight
0: 係啊，咁你喂。老实实有阵时，譬如你话喂两三个 percent 好少啫，系咪？但系两三个 percent 日日咁加埋咧，就好紧要噶啦。咁咧呢个连锁店嘅总裁咧吓，唔知上两个礼拜接受嗰个电台访问咧，俾人质疑到呢样嘢嗰阵时咧，哇面黑黑咁啊，做咗访问走咗去，唔讲呢样嘢，唔讲咁讲。嗱，我就唔知呢单嘢咧，而家有冇俾人系诉诸于诉讼啦？我估咧将来都会噶。
1: 目前咧，我睇到嘅消息咧，呢个国营嘅电视台咧，已经喺全国咧搜罗啦。究竟有边一啲嘅 location 啦、位置咧，连我哋 BC 省温哥华都有嘅、即系好惨啊！呢样嘢真系货已经贵啦，我哋仲要俾贵嘅 packaging 吓。咁佢话 CFIA 咧，即系呢个食品检验局咧，其实佢哋咧就一路 monitor 住嘅。佢因为呢件事件其实2023年曝咗光噶啦，曝咗光之后两年后。点解今时今日再抄翻出嚟呢？系因为有一位退休嘅校长喺呢个嘅东三省嗰边，佢退休啦嘛，咁佢咪得闲去真系买十逛超市，买咗四嚿牛腩肉，四 pack， 佢翻去磅一磅，佢唔系有心磅嘅，但佢睇住个重量咁多，佢翻去真系试摆喺个 kitchen 度一磅，掹咗个 packing 出嚟，原来争咁远，咁佢就即刻咧就去报啦，就报俾电视台听啦。咁电视台听到之后，即刻就全国去搜罗，咁就搜罗咗呢个之后咧 ，CFIA 就已经话佢哋已经系巡得好密噶啦，而且巡得密之余，如果发觉系有呢个呃秤嘅话咧，就罚咗佢钱噶啦。不过嗰啲钱对呢啲咁嘅大集团嚟讲，10000多算几多钱啊？
0: 嗱，你讲得完全冇错啦。就呢样嘢咧，真系好不幸，因为呢个世界咧，永远有黑社会，永远有奸商，你永远唔可以。
1: 永远有呃人打波，
0: 唔好讲波啦，咪有人投诉。嗱，咁咧即系永远有呢样嘢噶，你系杜绝唔到噶。咁同埋咧，俾你发现咁啊点咧？佢呃咗好多年啦，已经唔知几多钱落咗袋啦。我罚啊罚咪罚咯吓，每人赔面包几多钱话？几廿蚊啫嘛，
1: 20蚊
0: 系咯。咁我赔几多钱咧？我就算你赔数亿计啊，我谂同佢嗰个收入咧都系蚊同牛比啊。好多时咧，大企业咧当呢个系一个所谓 cost of doing business，
1: 冇错，
0: 即系成本嗰部分啊。预咗你告我，预咗我赔钱。我已经打埋落去系我个本钱嘅一部分嚟噶啦，我系明呃噶啦，点啊咁样？
1: 冇错，
0: 你咬我食啊，你咪仲最多赔翻几廿蚊俾你咯？你仲要 keep 住啲单，系咪先？嗱，即系有几多个人啊？会今日去买完一块牛排 keep 住单，将单 keep 四年啊，跟住咧就话啊，我四年前喺嗰度买一块牛排，几多呃咗我清，我而家嚟 claim 啦咁样。啊，呢样真系我谂好少。啊、所以呢样嘢真系好难。
1: 所以我哋都要停一停先啦。我哋啲气谷住喺度，而家我哋停一停，同我放气，跟住我哋翻嚟再倾。
2: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3: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4: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逸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3: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5: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的笑容未啊？欢迎来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们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不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还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们的团队懂讲广东话、普通话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是牙齿护理美白，现在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3: 唉，个热水炉同地暖锅炉忽冷忽热，仲嘥 gas 兼靠唔住。隔篱屋揾咗奥华换个新二合一锅炉，悭煤气又悭钱，仲系一日就换妥添。
6: 梗系啦，佢哋揾咗开业30多年嘅奥华冷暖气工程公司 Alpha Services， 好多用户都赞佢哋够专业同服务周到噶。
3: 既然可靠兼口碑好，就等我打

0: 7889999989，俾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嘅奥华做个免费估价先，网址 alphaservices.ca。
1: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玩南北疆14日团，有冇咁抵啊？
0: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亚尔泰彩林、喀纳斯、天山秘境、喀什古城、帕米尔之巅，睇尽新疆秋色，两人同行买一送一，美金1998起。
1: 仲有可可苏里、喀纳斯湖、可可托海、和睦村、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
0: 全程4-5轉酒店，摊地道美食。
1: 9月3、10、17号出发，想感受万里秋疆，即刻揾海船旅游游轮大湾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3: 欢迎翻我哋诈骗招妖镜嘅时间吓，咁啊头先第一次里边咧，我同阿胡义军都系讨论到啲大嘅集团啦，即系嗰啲超市集团咧，竟然真系用呢啲咁嘅低劣手法去呃我哋啲消费者。咁、但系个重点就系、是，佢唔系全线都系啊嘛，佢系个别嘅一啲嘅即系店铺咧系发生呢类嘅情况。咁你 CFIA 佢真係冇咁嘅人手嘅咁多度 check 㗎喎。
4: 根本上係冇可能。嗱，有陣時我哋聽到譬如話有啲聽眾打電話上嚟話某某燒臘鋪又呃聽啊，某某唔知肉鋪呃聽。咁呢啲咁已經係真係司空
3: 見慣啦。
4: 司空見慣。但係大集團都呃聽呢樣嘢呢真係有啲拿過。因为点解咧？因为佢差唔多垄断咗嗰个生意啦，吓，咁佢根本上咧系赚紧噶啦。佢老实实，我哋年年月月日日都去帮衬佢噶嘛。
3: 冇错，
4: 你唔帮衬佢唔掂啊嘛。因为佢无所不在，无所不在，
3: 系咪都佢有？
4: 咁你点咧？咁样咁其实佢应该咧就真系老实实咁做咧，已经系封咗蚀本门嘅，可以咁讲。咁但系钱冇人嫌多嘅，尤其是吓、你贪念一起系嘛，所以无商不奸咧就有咁嘅情形啊。我当然呢个唔系绝对啱，有好多诚实商人嘅。但系去到你可以做个垄断嘅手法，佢而家咧直情系明呃你，佢直情系明呃你。咁呢个咧就真系好唔要得，因为佢谂住系啊。我而家咁做噶啦，俾你发现咁啊点啊？你告我啦，你告我，我咪赔翻啲钱俾你咯。收攞啊攞多多，攞咗唔知10年8載噶啦，赔就赔翻少少俾你，随贫有精啊！对佢嚟讲，随贫有精系咪？咁所以呢啲咁嘅真系奸商嘅作风咧，真系好唔要得。
3: 所以我哋作为消费者，有啲咩嘅方法咧？阿 Lawrence
4: 有咩方法？唔好食嘢
3: 啊！唔好食嘢，系咪我哋自己带个磅去我哋用中国人嗰啲秤，
4: 自己攞个秤去系嘛？嗰啲话一条竹咁有个最有啲石有个石。
3: 你识唔识用啊？嗰啲
4: 吓？
3: 你识唔识嗰啲秤？
4: 识用。
3: 你识用嗰啲秤噶？
4: 识。
3: 你唔睇得到佢嗰啲嗰个秤？
4: 不过你又未必平衡到。所以我谂嗱，你近时你去街市嘅实系咁噶啦。
3: 唔系啊，我哋街市见到噶嘛。
4: 系啊，
3: 嗰个秤
4: 啊，有个秤砣啊，
3: 个秤砣喺个尾度系咪啊？
4: 系啊。咁嗰啲人牛咁眼望住，究竟係平平嘅呢个咁样唔平眼，有冇搞错啊？咁呃清咁样系嘛？咁所以我谂呢样嘢，你我谂唔到我哋有啲乜嘢真係可以做，除非你真係日日走去监督佢啊，买啲嘢翻嚟你清过，哇！咁会真係神经衰弱，你食咗都保唔翻啊！
3: 你唔好话，真係有咁样嘅人话噶，嗰位校长就咁啦。佢话我而家唔信佢哋嘅包装噶啦。我每次买咧，佢有一次就我买咗4 pack 嘅牛腩啊，牛腩肉啊嘛，翻到去真係唔觉意磅到系少咗噶嘛。佢真係走翻去个铺头嗰度同个经理讲，个经理送咗包俾佢。
4: 我谂系，即系如果你真系咁做咧，佢冇你扶嘅，系嘛？咁你如果你真系揾到佢有证有据，喂，有冇搞错啊？咁样，咁我谂佢真系要认命嘅，佢都要系咪？但系如果你日真系咁做咧，日日系咁做咧，我谂你真系食咗都补唔翻，分分钟自己神经衰弱，系嘛？
3: 咁但系变咗你买贵嘢咯，你买贵嘢就影响到你去买其他嘢嘅决心。
4: 咁你冇计噶咯噃，即系除非你真系做啲咁嘅，日日走去监督嘅啫。咁我唔知啊，有冇有几多人肯咁做？咁同埋你做完之后，你日日走去同佢拗数，哇！ 我諗真係少好多細胞。
3: 嗱咁我又唔可以咁話，即係講到咁惡劣嘅情況，即係有好多呢其實都好殷實嘅。你去啲鋪頭，譬如我買一磅呢啲，咁佢即係執一磅俾你，買呢個斑點蝦咁，佢真係俾個磅你睇嘅，佢冇佢喺你面前磅俾你睇，佢冇得呃你，除非佢磅做手腳嘅啫。咁嗰啲冇得呃你啦。咁而家佢講嘅係 package 嘅 meat 嗰度咧，係做咗手腳，但佢要做嘅手腳就係話佢係冇話俾你聽嗰個重量咧，係原來包埋包裝咁解嘅啫。
4: 即係
3: 我要咁嘅理解。
4: 係，不過而家咧，我哋即係喺呢個社會咧，都係一係就係起價，一係就縮水，一係就兩樣都有。咁我諗大家都成日經歷啦，即係你而家走去餐館食嘢，佢唔加你價錢，嗰個樣嘢越縮越細。
3: 你講過琴日啦，喺嗰度食嗰啲
4: 啊
3: 餸係咪？你點樣發？我想知道點樣同你講。
4: 我咧就即係好中意去某餐館，即係譬如晏晝咧，咁佢有啲 scones
3: 啊，
4: 即係點嘅？
3: 好大嚿咁啊！你
4: 好大嚿。初咧兩三年前咧就一個 order 四嚿，咁啊好大嚿食唔曬。後面咧得翻三嚿，都好大嚿，兩個人去都食唔曬嘅。即係呢個係飯前嘅。小食系嘛，咁啊，两个人食两嚿，咁啊攞嚿攞翻屋企。前两日两个人去三嚿，咦，好快食完，
3: 你同佢争添啊，
4: 缩咗水，细咗，薄咗，价钱咧就好似唔知或者起少少啦，系嘛，咁所以而家咧，你系缩水兼起价咧，系一个正常。喺个常态，
3: 变咗个 norm 啦，
4: 常态，
3: 常态系。
4: 同埋咧，你周日啲咁嘅我又系啦，上个礼拜走咗一间牛扒屋，咁未系一个都好出名嘅牛扒屋。一出嚟嗰阵时咧，佢啊成扎一大盘牛扒攞出嚟介绍俾你，呢啲系乜，嗰啲系乜，呢啲系点，呢啲系点，哇，好大嚿，好靓。攞出嚟嗰啲咧，就即系同佢咧嗰啲明星扒咧系唔同啊。啊，即系第一冇咁大啦，不咁讲嗱，又好难讲呢样嘢。你煮完之后或者缩咗水啊，或者啲油又走咁啲啊，咁啊，咁呢样嘢你都好难拗。不过点都好啦，你而家出去食饭咧，好多时俾到我嘅感觉咧就系缩水兼起价。
3: 系
4: 啊，咁你咁、這個、你点？咁你点？
3: 呢个常态冇得讲噶。
4: 系啊，
3: 啲嘢贵晒啦嘛。
4: 系啊，系啊。咁、你话啊，我喺屋企买都一样俾人呃噶。咁你真系冇计喎，而家系嘛？
3: O K， 好啦，讲到冇计都好啦，我哋都要去 break 啊。翻嚟咧就听听众朋友电话啦。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7: 一号司徒国华，
6: 二号赵子恒，
7: 三号张振邦，
6: 四号张允莹，
7: 五号黄成慧，
6: 六号崔嘉伦，
7: 七号陈信玉，
6: 八号蒋雪英，
7: 九号陈毅哲，
6: 十号程振豪。
7: 佢哋年龄由36至84岁，会喺7月18号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6: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买咗飞嘅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嘅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8: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9: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8: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9: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8: 发型赞助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9: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8: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9: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8: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9: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8: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9: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8: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9: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8: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10: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11: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10: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12: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3: 一个适合一家大细集合表演、美食同多元文化体验的免费家庭活动，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将于7月25及26号盛大举行。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主办机构代表同大家介绍华埠节一连两日的精彩活动详情。
14: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阿唐通渠赞助播出。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今日咧喺直播室里边啊，我哋诈骗照镜有我陈建邦之余，当然有我拍档嘅 Lawrence 胡以君嘅。好啦，讲咗咁多啦，听下听众朋友咩分享啊吓。阿华喺度啦，诶，华哥你好，
15: 喂，系帮主啊，君记啊，大家好，
4: 你好。
15: 我首先再啊讲少少啊，啱翻翻转头啊。两点啫嘛，少真都系啊，讲啊都有关联。你今日呢个话题，你啱啱讲帮啊君记讲啊，差唔多都有关联啊。嗰啲公司嘅嘢成，不过 anyway 我讲咗少少先。琴日我听到好似有个咁啊，蜘蛛女人又咩讲啊，乱扣帽子俾阿君记啊，我都系支持阿君记啊去讲啲嘢咯。OK， 帮埋我讲咩侵嗰啲嘢啫嘛，差唔多嘅几个啊听众打电话都系讲得啱个。OK， 咁样之后佢又咩法律啊，咩后遗症又咩歧视嗰啲，又讲一大堆嗰啲嘢。OK， 我翻嚟今日你嘅话题啦，其实啦。嗰排又話有一輪啦，我唔想講佢啲嘅咁多嘢。阿排啊一輪啦，又話咩？我哋加拿大又話咩？外國嗰啲又抵制啊，美國嗰啲好多啲商業啊、啲產品啲嘢成嚟話 Made in Canada 啦。咁樣有時咧，一到 CBC 啊，因為嗰啲啊，好似啊，偷影嗰啲啲卧底咁樣啊。咁樣佢又影，佢又研究啊，即係叫呢。醫生嘅嘢成影出嚟嗰陣時咧，幫埋佢，我諗你都有睇過留意㗎啦，幫住，因為點啊？佢話針都係，哦喺邊度做啊？加拿大100%㗎，但係佢啲原料啊，因為又喺邊度做，佢又唔講清楚，又話咩喺邊度賣，喺邊度買，咁樣點知啊？外國點知又整出嚟唔係又凍係係美㗎嘛？係加拿大，但係唔係係其他國家，其他國家㗎，咁又話加埋其他啲料又話唔係咁樣，間整下出嚟啊，原來唔係噶，90%+都唔係加拿大噶，原來係其他好多國家噶啲原料資料嚟。
3: 係啊，
15: 係
3: 啊，係啊，係啊，係啊，啱啊，
15: 因為有呃證，好似你啱啱講嗰啲啊，咁上下啦，有好多公司又係俾查出，又係踢爆啲嘢成啦。
3: 係啦，係啦，係啦，啱。好多謝你同我哋分享你嘅睇法，多謝多謝，拜拜，
4: 多謝。我諗係好多時呢，即係如果你啲原料呢來源地，我唔知道，我知道係有個成分嘅，唔知幾多。如果你話唔係本地嘅呢，你只係可以話assemble 喺度 assemble 就喺度配入嘅啫。你啲原件如果係嚟自外地嘅話呢，你都要即係提供啲資料嘅。
3: 佢有兩個分別嗱、我諗最大嗰個嘅分野線呢，就係聽住兩個 term 嚇，一個叫做 product of Canada， product of Canada 同 made in Canada 咧係兩個概念嚟嘅。譬如話 product of Canada 嘅意思即係話嗰樣嘢咧係加拿大原來就有嘅產品，就譬如三文魚，呢就 product of Canada。譬如你有一啲嘅木材，有啲係 product of Canada。但係 made in Canada 嗰啲咧，即係經過一個嘅生產過程咧，個生產過程裏面咧，可能會有一啲係外國嘅原料 raw materials 擺落去。但係只要加拿大咧有幾成嘅 involvement 喺裏面呢，咁你仲可以 classify 佢做 made in Canada。一般嚟講呢，如果你有四成至五成中間呢，就可以當你係 made in Canada product。
4: 嗯，
3: 佢係咁計嘅。
4: 咁係，我諗呢個都係好多時呢，我哋或者有陣時冇分辨得咁清楚呢，就混淆咗啦。不過點都好啦，即係我諗而家即係因為好多人要用加拿大貨啦，咁呢兩個名詞啦，或者我哋大家呢分辨就清楚。
3: 因為大家好容易明白。
4: 係。
3: 我哋加拿大冇，譬如我哋 BC 省有冇一啲嘅水果係我哋 BC 省有嘅？有啲冇噶嘛，奇异果嗰啲冇噶，你唔可以话 product of Canada 噶嘛，奇异果就一系外国先有嘅啫嘛。
4: 系
3: 咁、啊、所以即系大家要留意一样嘢。不过呢个咁样嘅 label 咧，又的确系俾呢啲grocery 嘅连锁店咧系好头痛，因为佢哋有一轮咧要买国要外国买国货啊嘛，咁啊摆晒好多嗰啲加拿大嗰啲 label 喺度，点知原来咧唔记得掹走，
4: 系
3: 咁佢哋就
4: 唔系
3: 嘅，系咁所以头先阿华讲嗰样嘢咧，佢就唔系呢啲咁嘅店咧有心要呃你，而系嗰啲品种太多佢掹唔切，
4: 系啊，咁唔紧要啦，忽然爱国啦，
3: 系啦，大家忽然爱国吓、啊，好啦，我哋去广告翻嚟咧，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6: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17: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凡 order 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片皮鸭套餐，另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16: 麦田皇帝蟹特价398元一只，凡叫皇帝蟹送一只乳鸽。
17: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6: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1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电话里边有李先生同李先生倾一偈先。Hello， 李生你好，李生。
19: 系你好，又系我啊。系 send email 俾你话俾你。
3: 系啊系啊，你讲过 ICBC 嗰单嘢啊嘛，啱啊，你讲得啱啊，系 scam 嚟嘅。
19: 好烦啊，而家佢冇 test 我啦。但佢日日咧 email 咧轟炸我啊！日日收到一封，我唔得閒打上嚟咁。但我日日收到，我從星期四收到，除咗六日冇收，星期四一封，星期五一封，星期一一封，琴日一封，今日一封，都係 email 即係都係 ICBC 一模一樣 ，Sandy 嗰個裏邊其實會唔會堅嘅？不過
3: 係
19: 真嘅冇所謂啦，我俾唔到，即係我唔俾個 feedback。
3: 係。
19: 我唔知系咪真嘅，真系，我
3: 觉
19: 得好
3: 烦
19: 啊！
3: 系咪啊？咁你可以你可以投诉 ICBC 噶喎，你话系咪 ICBC 容许佢啊？佢话佢系代表 ICBC 噶嘛？佢嗰封嘢讲，
19: 即系呢个系 scam 嚟，根本 ICBC 冇听过，我打电话上去等一轮，唔好意思。我哋冇做
3: 过、哦、你问过啦，你问过啦嘛 ？OK，
19: 我冇问过，我 assume 佢，我当佢系 scam 嘅，即系我觉得好烦。
3: 你当佢系 scam 系啱嘅，你当佢系 scam 系啱嘅吓。咁佢
19: scam 唔到我，我又觉得好烦。我自从觉得我自从转咗三嗰排电话之后咧，就特别多呢啲。
3: 哦，你可以将嗰啲李生啊，你可以将嗰个电邮咧 send 俾你个电邮，摆落去你嗰个 spam 啊，或者系嗰啲junk mail 嗰个嘅 category， 咁你咪唔会收到咯。
19: 系，我就咁 delete 咗。
3: 你唔使 delete 佢，你 report 佢 as a spam 或者系 junk mail 咁，佢以后见到你呢啲咁嘅 message， 佢同你掟入去嗰个 junk mail 度咪得咯，你咪唔会收到咯。
19: 我自知啊！仲有一样嘢，唔好意思啊。
3: 系咁，
19: 而家你唔系话好多啲电台而家执晒，即系主要系英文嘅讲 ，M 嘅
3: 系啊。
19: 如果有咩事，地震咁啊，咁而家加拿大咪啲人要全部要学识国语同埋广东话，因为冇
3: 晒
19: 英文。
3: 冇咁啊，冇
19: 咁。
3: no， 咁啊，冇咁夸张，李生，即系多谢你抬举我哋人，冇咁多啫。好嘅，多谢李生啊，冇，千祈唔好咁讲。冇错，因为罗渣士一买咗呢个 Toronto 呢个 Entertainment Group 之后咧，佢就拥有呢个多伦多嗰个冰球队啦、棒球队啦，仲有嗰个就系篮球队啦。咁呢三大职业，佢都入晒佢嘅囊中嘛，佢俾咗40几亿出嚟。喂，咁佢啲40几俾出嚟，我哋喺电台嗰啲。佢可能根本上嗰、那個收入嘅盈利並唔係好好，咁佢梗要 cut 佢咯。
4: 係啊，已經 cut 咗兩三個電台嚇，照我所知。不過我諗即係好多電台嘅，如果你聽就
3: 係好多，即係好多好多，唔會
4: 冇 AM FM 好多嘅。
3: 即系而家咁，我哋 AM 咧，其实喺本地嚟讲咧，嗱，我可以讲咁讲，中文嘅广东话粤语咧，真系1320而家系 take 个 lead 嘅。咁、但系你话仲有冇其他啲 AM 嘅台系讲英文咧？有。咁不过咧就已经唔多啦，嗯、因为我琴日。因为我听开揸车嘅时候就系听开1130嘅，因为佢有 news 有交通有天气，咁我去亲一听咧，我一上车我知边度塞车啊嘛，系咪？啊，有一日我琴朝早起身，我就冇咗声，我以为系咪嗰个即系发射台有问题，但系听翻我哋华侨之声好清晰，咁我就啊奇啦，啊点知再睇新闻，原来1130佢系即时减站，
4: 系好特别啊呢样嘢啊，佢唔话俾你听嘅，
3: 一早话俾你听，
4: 唔话俾你听佢就咁，咁啊收台，咁啊算
3: 咗，咁只可收台啦，
4: 系啦，
3: 佢而家连嗰个 sports net 都收埋啦，
4: 系啊，
3: 咁即系话咧，喂，有咩如果 NHL 要打波？咁不嬲个 Canuck 队边度播咧？啊，而家大问题啦！啲人想听嗰啲，我记系边个台播啦？啊，有问题出嚟啦
4: ？OK，
3: 诶，有人喺度指我哋播，听佢讲嗰个都瞌眼瞓啦。好，跟住系陈女士喺度 ，Hello， 陈女士你好，陈女士，
20: 你好，系啊，讲起诈骗咧，嗰啲咧，我都有件经历啊。咁我又旧年我去唐街见到玩下大字标题。咩減價咩優惠啊？寫到哇冇笪地方係買個嗰啲吸引力嘅字啊，係咪？走入去買，買咗之後咧，佢好彩我唔係買咩啫，買少江魚柱啊嗰啲咁少少嘢啫嚇。哇，真係唔對路啊！咁我又冇理由話佢當面，咁咪一次過咯，翻幾磅，真係呃情咯、啊。其實隔離嗰間咧好老實嘅，我而家。其实呢啲人咧，我就话俾啲人商家咧，如果系一次过，即系讲真，
3: 系
20: 行个门口都唔会入去噶啦，
3: 系
20: 咪？隔篱咁啊，佢影响到隔篱间啊，我永远都帮衬隔篱间，真系系你唔好咁离谱啊嘛，啲嘢系咪？俾人哋发现你咁奸，其实而家好似话斋斩嚿烧肉都去搭嚿笔，然之后攞起啲咩无端端冇咗个俾，我相信噶、哦，
3: 系，我哋相信。
20: 而家啲人真系要。越嚟越離譜喎、啊！真係、我有人同我講，我相信咯、啊，啲人，因為佢遮到高高，佢睇唔到佢斬，係咧，你冇理由佢斬咗之後，以前一切都好靚嘅，佢可能而家都好高技術嘅砌得，都唔係好差嘅，翻到屋企咧，突然間冇咗個比啊，唔出奇啦！即係點解而家啲人咁鬼高技術嘅嚇？淨係聰明得滯咧？
3: 啊，練翻嚟，
20: 係會聰明。人食人就冇人类咧，
3: 咁又唔会，唔使咁担心，陈女士，起码有你啲咁有良心嘅人喺度点噶啦呢个世界。
20: No, 我唔系有良心，不过我觉得啲人真系，好似琴日嗱，讲起又琴日个女士，佢讲佢高学历啊，系咪？我小学都未读过，但我听佢分析啊，咩外国、美国咩，哇！我心谂你咁高学历，个思想咁嘅，即系当冲嗰做出啲行为。根本就唔系人类可以做出嚟嗰啲嘢，系咪
3: ？O K， 好。
20: 好霸道，好炫耀自己，好要威风。啲人一睇就知道乜料啦，系咪？我冇读过书啊，而且我都未读过啊，都分析到呢个人真系不可理喻啦，系咪？
3: 唔紧要，陈女士，我听你几次打电话上嚟都好有正义感嘅，同埋你呢种嘅心系好操，呢种操守好好嘅，陈女士，继续保持佢啦。啊！千祈唔好失去咗呢啲咁好嘅操守。O K， 陈女士，多谢你添啊，俾我哋咁多好分享。
20: 系，我仲有隔篱你隔篱嗰个咧，嗰位胡先生咧，我好欣赏佢咯。佢嬉皮笑脸咁，其实佢个人好幽默咯。
3: 我都好欣赏。
20: 我喺电台听到佢咯。
3: 系，我都好欣赏佢噶。
20: 呢种人咧，系啊，佢呢种人咧个心。系唔高兴，你都令到你好舒服咯。
3: 系咯，系咯，系咯，系啊，系啊。
20: 所以人系好噶，呢个社会，你唔好好似而家个总理，我好欣赏。有啲人咧话佢乜奸啊，咩月咩。其实呢个人唔系你出嚟同你沟通嘅时间，张牙舞爪，人哋根本都唔想同你倾嘅。睇
3: 系冇错，
20: 高深成日同佢俾。在他身上得到利益的人会捧他之外呢，
3: 没错没错。你即是你睇法同阿胡以君一样，所以你两个真的有计倾啊。陈女士，好多谢你，好多谢你电话。拜拜。
20: 拜拜。
3: 你睇你几好倾啊，你
4: 多谢多谢。
3: 多谢你。
4: 唔系。
3: 我都好喜欢同你做节目㗎。
4: 是咩？
3: 对啊。
4: 好
3: 奇。即是冇你做一起做节目，少咗好多欢乐。
4: 真係。嗱，我剛才呢，即是你听陈女士讲啦，话佢即是有时去买嘢啦，受到呢啲嘅欺骗啦。我谂系噶，即系 我奉劝嗰啲即系嗰啲咁嘅奸商啦，可以咁讲吓，你真系唔好当人哋傻嘅，系嘛？即系有人好可能俾你呃一次，算啦，我以后都唔会再嚟帮衬你。同埋咧，我会话俾你听，我
3: 身边所有嘅人，
4: 我全世界至爱亲朋啊，我哋唔可以喺电台乱噏啫，系嘛？但系我会话晒俾佢哋听。呢间嘢咧系唔好帮衬嘅咁样，一传十，十传百咧，好快你就玩完嘅，
3: 好快玩
4: 完。咁所以我谂呢啲人咧唔好贪一时嘅小利啊，即系你打开个门口做生意，你就希望长做长有噶，有乜理由？哇！你真系你买啲鸡翻嚟嗰个残废鸡嚟啊，得一只脚噶，咁样翻去得翻一只脚，点解啊？我个残废咯，唔系啊嘛，即系唔可以噶嘛，呢样嘢唔可以咁样呃人噶嘛，系咪？人哋买单杠蟹都话明俾你听，单杠蟹啦，
3: 话明就冇问题，
4: 话明俾你听嘛，咁你唔可以话嗰啲系残废鸡嚟嘅，你认命啦，咁唔可以咁噶嘛，咁所以呢个做生意咧，你大家系搵钱个个都中意。冇人唔中意揾钱，
3: 取之有道，
4: 冇错啦。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取之有道，啱嘅，系咪？
3: 我完全同意啊！吓，好快快脆脆，咦？系咪陈女士喺翻度啊？系咪陈女士啊？
0: 系啊，
3: 系，请讲。
0: 我想讲咧，其实佢写到咁多好利益，好大减价乜嗰啲咧，
3: 系
0: 佢可能唔系做我哋呢啲本地嘅。我讲翻件事咧，我家姐最近去翻香港。咁咧就俾人哋氹到去买鱼肚，睇好靓喎，翻到嚟咧个缩水喎，即系啲鱼肚唔见唔同咗样喎，佢可能又冇睇住包啦，系咪？我唔知啊，佢翻嚟就生气喎，即系我谂起呢啲人咧，就系根本就系捉嗰啲水鱼，
3: 系
0: 而家唐家都系好多都系啊，系啊，可能美国嚟啊，唔知佢，咁我哋呢啲喺度住嗰啲嘅知啦，次个仲光趁你，好似啊。胡先生话斋，我一定同佢卖广告，一定
3: 跟佢好，做得好，
0: 系啊，真系好衰噶都，你唔好话
3: 好啊 ，OK， 好多谢你陈女士。嗱，陈女士啲脾气真系好好嘅，同你一样咁谂法。
4: 唔系，即系咁，我谂我同佢咧就一样。我哋虽然唔系好记仇，但系唔好咁样明呃我啊，系嘛？即系你有时你明呃我咧，有时离谱嘛。
3: 咁你即系做一单半单咯，
4: 系啊，系咪？即系有时你话，哎呀唔觉意啊，咁就算啦。但系如果你话真系，你话你成盒鸡里边得一只髀啦，你真系明呃我啫。
3: 其实呢啲咁嘅呃嘅咧，周旋都有。香港根本上捉过好多单咧，就系卖嗰啲海味啊、深溶嗰啲咧。呃佢呃得好紧要，
4: 系啊，
3: 摆个牌出嚟，好平嘅咋，原来佢系
4: 每两，你以为每斤啊，每两，啊切咗咯，你唔要啊，山楂兼放狗，
3: 冇错啦，嗰啲直情系揿住抢，
4: 呢啲真系冇理由，呢啲直情咧根本上佢唔系奸商添啊，呢啲咧直情系强盗，呢啲强盗，
3: 我哋 highway robbery 啊，叫做系嘛，你一定要过我条路，我一定剁咗你先。咁头先陈女士讲得啱噶，可能我哋啲喺呢度做嗰啲咧系做游客生意嘅，或者嚟玩嗰啲朋友，佢唔知噶嘛，系咪买咗落去？哦，原来落咗一沓啦，
4: 唔系咯。咁所以呢样嘢咧，好似阿陈女士话斋，警告亲友，
3: 警告亲友，知道嚟玩嗰啲更加话俾你听，冇错，边间啦，
4: 冇错啊。
3: 好，我哋要去呢个新闻。报告啦吓，翻嚟我哋再揸片照镜。
21: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22: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21: 节目主持李宝安。
23: 各位听众早晨，7月8日星期三有时事烽火台时间啦。咁啊，直播室我哋宝安电话里面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24: 早晨啊，宝哥。各位听众早晨，
23: 早晨早晨，咁啊，今日西线就冇战事啊，即系世界杯今日暂停休息一日啦，跟住咧八强赛准备上阵啦，咁啊，即系仍然啊继续咧，啊未来两个礼拜都几精彩嘅吓。好，今日唔系讲世界波，咁啊讲下北约方面啦。我哋加拿大总理咧卡尼咧就前赴呢个土耳其安哥拉出席北约峰会期间咧，咁啊随即宣布由加拿大牵头成立个国际防务安全同埋韧性银行啊。咁啊，並且獲得阿爾巴尼亞、比利時啊等等嘅八個國家就黐線。咁啊，卡尼一直咧都係倡議一個成立跨國國防銀行，協助全球國防工業融資嘅。咁佢依間新跨國嘅金融機構總部已經決定喺我哋加拿大啦。咁啊，預計咧將成為成員國提供長期低成本融資，擴大國防工業產能，目標係2027年投入運作。根據我哋加拿大總理辦公室表示話咧，上述國家將共同制定國防銀行初步嘅政策同埋運作方向，確保咧各成員國經濟都可以受惠嘅。 不過咧，喺包括其他比較集團，即係各集團咧，即係 G7 嘅成員咧，在內咧，多個歐洲主要盟主咧盟友啊，目前咧仍未正式加入呢個計劃。咁啊，與此同時咧，咁啊，卡尼還掂咧，都嚟到呢個峰會咯。咁啊，先後咧同啊，當然啦，呢個主辦國嘅土耳其總統咧咁啊會面啦，亦同呢個烏克蘭嘅總統啊澤連斯基啊，以及咧啱啱咧就落咗標，即係冇去粉投標空咗嘅南韓嘅咁啊李在明啦，咁啊等會面，不過咧冇同啊特朗普就坐低傾偈。咁今次咧就係即係主要個話題喺呢個峰會裏面咧，就係關於國防問題嘅。大家咧就睇到近年由於特朗普走馬上任之後咧，就似乎咧就話即係變咗，比如感覺上特朗普喺國防方面咧就似是而非，好多上兩次都冇見出席會議。咁再加上咧，佢要求呢個北約咧就要由2% 逐年咧加到去5% 咁高。咁加上其他邊緣政治啊，甚至經濟嘅關税等等問題之後，咁北約方面，即係歐盟方面，同埋我哋加拿大，感覺上，咦，美國真係好唔掂喎。咁如果靠曬佢咧，就唔掂嘅。咁所以咧，閂埋門咧，自己即係開會，咁將呢個國防咧，唔係依靠曬美國買佢啲軍火，而係咧，我哋自己整間銀行，大家集曬資喺度。變咗各方面有咩即係每個國家成員國有事發生，或者大家咧可以提即嘅有資本集資，就唔需要臨時去儲備咁啊。同埋咧就購買自己歐盟方面嗰啲國家嘅即係戰備。咁啊而家咧咁啊當然啦，喺歐洲方面佢哋基本上就除咗英國之外就冇，都唔係屬於歐盟啦。咁佢即係本身冇嘅呢個核子武器之外咧，咁其他都咁根本都唔會玩上核子武器嘅啦。因為一喐親核子武器咧，就變咗就世界大戰嘅啦。咁所以咧，都係喺其他嘅即係軍事方面咧要加強嘅。咁所以咧，佢組織呢、這個即係差唔多軍備銀行咧，的確係一個好嘅意思，臨時都唔需要。如果而家咁樣烏克蘭咁樣即係為咗應付呢個俄羅斯嘅侵略咧，咁歐盟方面咧好多國家咧都真係即係長年度要支持撐佢咧，都係幾辛苦，同埋咧就中間都會有斷糧斷資源俾佢嘅。咁所以咧就即係呢個意向的確係好嘅。咁再加上能夠擺喺我哋加拿大咧，又更加推動我哋加拿大喺呢方面喺國際間嗰個聲譽啦。你點睇法咯？
24: 當然喺今次嗰、那個叫做 defence 啦，嗰個 defence 銀行啦，即係嗰個國防銀行咧，就係、是、有一個原來有一個花名喎，佢叫做炸彈銀行喎。
23: 點解咧？
24: 係塑造出嚟嘅，因為佢都係一個係做一個軍工噶嘛，軍工企業嚟講都係好多時都係爆炸品有好多嘅。咁呢個咧就係一個花名嚟啫。咁而佢當佢擺出呢個銀行嘅時候咧，佢亦都咧係做出一樣嘢，就係話佢係要擦一擦美國總統鞋先。佢話今次咧嚇，我哋北約咧啲能夠啊係加大咗我哋嗰個防備嘅經費咧，完全咧即係當時特朗普個睇法咧，就話要北約要將啲軍費加到去5%，咁而家咧佢利用不同嘅渠道咧係做到呢一樣嘢嘅，咁呢一個咧就係卡尼咧一個政治嘅手段咧係非常之好啦，因為其實整個呢個銀行咧。呢、這個軍備銀行咧，都係要因為特朗普嘅威脅，而喺卡尼喺年初所講嘅就係中等國家連結起嚟咧，咁其實而家軍備方面咧，都做到呢一點啦。咁其實呢一個係對於我哋加拿大咧係百利而無一害嘅，因為當我哋喺呢個加拿大本土能夠係做到一個銀行集資咗所有嘅軍備咧，咁我哋係有好多嘅工業嘅軍備國防工業咧嘅建設咧，都要喺加拿大嘅。嗱，唔使講得遠啦，就喺我哋嘅 submarine 啦，我哋嗰個潛水艇嘅時候，佢哋無論佢同德國嘅公司，或者係同韓國公司，係能夠係俾個 contract 佢哋嘅話咧，佢哋都要喺加拿大境內咧係做一啲建設同埋一個維修嘅。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直接咧亦都幫助到我哋加拿大嘅國防工業。咁而當我哋嘅呢個融資嘅銀行喺我哋加拿大境內建設咧，我哋其實都係直接咧係有3500個職位可以做到出嚟嘅。 咁所以整件事情嚟讲咧，对于我哋喺北约里面嘅地位咧，系能够系增加咗；对于我哋国防工业咧，亦都会能够增加；而对于个金融机构咧，亦都系增加咗嘅。其实今次呢个银行咧，系受到我哋加拿大六大银行咧嘅支持嘅，甚至乎系有皇家银行啊、多伦多道明银行啊、工业银行啊、满地安银行、加拿大帝国商业、加拿大国家银行啦。咁再加上咧喺美国方面嘅摩根大通啊，或者系世界嘅德意志银行、荷兰国际集团咧，啲国家都加入咗融资嘅生态圈。咁所以今次咧，其实今次呢个行动咧，对于我哋加拿大咧系有百利而无一害，而对于我哋加拿大喺北约嘅地位咧，亦都系巩固咗嘅。
23: 咁啊系啊，咁所以咧就即系好多人咧都分析话，即系北约方面咧就或者欧盟方面咧长期支持乌克兰咧就即系提供啲供火俾佢，军火好、资源好、资金好，而对即系对抗呢、這个俄罗斯咁样。咁其实个逻辑真系好问题咁，即系北约由于你要即系侵略人哋，咁人哋北约梗系要提供啦。叫人哋停低曬嚟，叫人哋唔好供火俾佢，咁啊即係叫佢俾啊俄羅斯橫衝直撞嘅直入去呢個俄羅斯咁嘅。喂，日後啊，你俾俄羅斯俾人佔領咗之後，你其他歐洲國家都冇乜著數嘅啫。呢個唇亡齒寒，大家都知道嘅。咁當年都一樣啫，德軍喺度喺歐洲示弱一樣。咁當然美國當年的確喺二次世界大戰係即係幫到歐洲方面嘅好多國家咁重生。咁但係問題就話今時今日你唔能夠以直著咁樣要多年。嚟咧，一路就要佢哋啊購買軍火而幫呢啲咁美國嘅購，即係做生意咁樣嘅。咁所以而家咧退而其次啦，我唔靠你啦，我唔需要你咁勁嘅嘢。總之咧，我哋自己搞掂咁啊，即係起碼咧就唔使俾佢鏈條頸咧就任佢話事。咁當然啦，今次特朗普走過嚟開會咧，都發曬爛渣噶啦。點解咧？因為佢喺一個伊朗方面，我叫人哋出嚟幫手，個個都唔睬你，咁樣咪梗係啦。依家目前咁嘅形勢，你任何一方面再出咧，就演變成咧嗰個戰爭嘅場面更加大。咁點知你特朗普幾時再玩其他嘢啫？係嘛？咁所以呢樣嘢咧，就今次咧睇到歐盟個北約方面咧，大家就即係度條橋出嚟咧，整一個軍事銀行咧，的確咧係對於個美國方面咧，都喺即係變咗對特朗普嚟講咧，就一個算係叫做失敗㗎啦咁樣。你點睇法咯？
24: 當然特朗普佢算係失敗啦，但係咧，好似頭先我所講啦，卡尼都不忘擦啦特朗普鞋啊嘛。今次我哋嗰個銀行嘅成功嘅建立啊，或者係我哋支持增加咗嗰個國防軍備咧，都係全部係特朗普嘅功勞。咁呢本句説話嚟講咧，係擦一擦鞋咧，係順利翻特朗普，叫佢喂呢、這個今次我哋嘅行動嚟講，你都有功勞噶。咁再加上咧，其實卡尼咧就用盡所有方法咧，都係順利翻特朗普嘅，甚至乎佢亦都係講到咧，就話今次咧，因為伊朗咧係無數次嘅對於佢嘅 target 襲擊啦，以沙地阿拉伯啊或者係卡塔啊，咁都喺停火嘅協議期間去襲擊佢哋啦。咁所以咧，佢話係美國去攻擊翻伊朗咧，係一個係合情合理嘅情況。咁其實佢講任何嘢都係一方面咧，佢就我哋加拿大咧係製造翻我哋嘅中等實力，而另一方面咧，亦都唔想鬥嬲特朗普。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我覺得喺卡尼方面咧係非常之圓滑嘅。再加上點解英國咧唔加入呢、這個我哋嗰個銀行咧，嗰、那個國防銀行咧，就最主要嚟講咧，英國咧佢自己咧亦都有翻自己嗰個計劃嚟嘅。佢哋嗰個計劃咧就叫 MDM 啦，佢就係會就係集中於係一個直接採購同埋全職係針對翻武器同埋彈藥嘅，係進行跨多國嘅大規模採購。咁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咧，就大量採購嘅時候咧。就可能咧，佢哋嘅成本咧就會減低咗好多。不過咧，我對於英國呢個嘅睇法咧，就變咗係只有部分嘅軍火商咧係得益，而其他嗰啲較細小嘅軍火商咧就唔能夠受到任何嘅好處。咁所以相反嚟講咧，喂加拿大主導呢個國防銀行咧，係對於一啲係工業嘅發展啊。呢個工業嘅發展咧係好過美國、英國呢個嘅就大量採購。不過，若果兩者合併嘅話咧，對於整個北約嘅嗰個國防力量咧，其實可能會大大增加
23: 嘅
24: 喎。
23: 聽聽下會信息咧，繼續翻嚟我哋時事烽火台。
21: 星火匯聚，暢論天下事，時事烽火台。
1: 节目主持李宝安，
23: 好啦，翻翻我时时通嗰台直播室，你冇安电话，你咪黄嘉文。咁啊，對於特朗普啊，今次喺開呢個高峰會議嗰時咧，咁啊，的確咧就好冇癮啦。咁啊，點解咧？因為啊，即係生意就做唔到啊，又俾人哋咁樣。咁當然啦，你頭先提及咧，我哋嘅總理卡尼咧就話擦鞋咁，其實咧擦鞋同戴高帽都唔使錢嘅，咁啊講下冇所謂啦。起碼我唔幫襯你先啦，係嘛？咁啊，好似夠之前即係買嗰啲潛水艇好，或者飛機好，我唔需要咁高級啊，我夠用就算啦，咁樣。咁啊，變咗咧就再加上今次喺峰會裏，本來咧卡尼咧有個演講嘅嚇，咁突然之間咧唔知應該係取消啊，會唔會啊？即係可能有驚天嘅雨，即係係準備係鬧鬼特朗普或者潤佢咧，唔知啦。咁啊，但係咧突然間係取消咗嘅。好啦，咁啊話題我哋轉一轉啦。咁啊，關於咧要黑客嘅問題啦。咁啊，全球咧黑客備受咧唔同嘅國家咧就即係侵略嘅。咁所以咧就經常咧大家喺呢方面嘅。即係網絡戰咧，的確咧就做好多功夫咁啊！有人贏，有人輸咁樣。咁而家有研究報告咧，根據加拿大國際廣播電台報告話，佢又話指出話咧，有研究報告指出，相信同中國有關黑客咧瞄準咗美國同加拿大大學嘅物理同埋工程系啊。嗱，報告嘅網絡公司話咧，佢依個黑客咧瞄準係關乎於國家安全嘅領域，物理同埋工程係電子郵件嘅服務器，以及天體物理學同埋粒子物理學研究嘅專業單位嘅。報告指呢啲黑客行動咧係符合北京嘅利益，但報告咧冇指明係邊間加拿大機構成為目標，亦冇講明咧咩嘢數據係被竊取。咁當然啦，研究人員咧認即係嗰啲黑客組織咧就話咧，即係由於佢大學受害嘅網頁軟件有中間裏面好多漏洞咧，而導致俾人哋就有黑客入侵啊。不過咧，佢又劍指中國啦。咁當然咧，今次個矛頭係劍指呢啲高科技嘅嘢或者係呢個研究嘅。咁由於咧，佢哋俾人攞到依類咁嘅資料咧，咁啊變咗咧就即係根據佢哋講，其實咧唔係一孤立事件啊，今次係今近個幾月咧幾場加拿大嘅作為目標，相信同中國有關網絡間諜行動咧，咁都係出現咗嘅咁樣。咁佢目的就話咧，中國即係攞曬依啲人哋即係我哋北美大學嗰啲研究出嚟嘅資料咧，變咗自己咧就慳水慳力咧，就變即係收集曬之後咧，就可以咧唔需要喺初期研發方面咧就做功夫，用嚟自己再深層即係加強咗自己嘅研究咧，咁所以咧喺世界上邊咧就去領先好多國家咁講啦，咁樣。咁呢個咧，而家就即係喺個網絡戰方面咧，都出現咁嘅問題，你點睇法咯？
24: 嗱，當然係網絡間諜戰咧，係不係冇停止過嘅。無論喺中國又好，美國又好，加拿大又好，甚至英國其他國家咧，佢哋依一個科技嘅交流咧，其實已經好多噶啦。咁而喺一個黑客嘅層面去攞呢啲咁資料咧，究竟係對呢個國家係有用咧，亦係冇用嘅？因為有好多呢啲咁嘅資料咧，喺普通嘅學術交流上邊咧，已經能夠係公開咗噶啦。咁而呢啲公開嘅資料而形成咗，係變咗係對某一個國家更加有利嘅話咧，咁呢個講法當然喺一個普通人嘅耳邊嚟聽到咧，都會覺得係合情合理嘅。因為每一個科技嘅發展咧，都係始於一個係大學研究嘅中心嘅。咁所以呢個嘅講法係講出嚟咧，就真係似層層嘅，但係講到實際嘅用途會唔會真係咁有用呢？而佢直至係只話係中國，可能係同中國有關呢、這個嘅嗰、那個特別嘅地方，就係可能呢兩個字啦。因為你可能係同中國有關，可能同美國有關，可能同英國有關都得嘅。不過你今次所個填充題又填個中國落去嘅啫。因為呢一個咁嘅活動咧，世界任何一個國家都可能會發生嘅。咁但係佢哋都講唔到，佢只不過話咧係點解嗰啲係特別會係只係中國呢？因為可能咧，中國政府同埋嗰啲商業機構咧係有興趣咧，係會係買依啲咁嘅資料。咁依一個咧都係一個假設性嘅諗法嚟嘅。但係會唔會話真係一個黑客喺度存在咧？一個黑客存在咧，的而且確咧已經唔係今日嘅事情噶啦。黑客所能夠做嘅嘢咧，其實係冇一個國籍喺度嘅。咁所以咧，黑客本身呢一個名稱咧，就係根本就係冇國界嘅。咁但係咧，當一個人做調查嘅時候，亦有一個既定目標，就係話中國咧可能係一個幕後黑手。咁只不過咧，係會唔會真係咧？真係咧，係只係話係中國咧，係對於呢個全世界一個野心喺度咧？ 咁甚至乎當然中國佢一定係一貫嘅否認啦，甚至乎話咧喺其他國家方面咧，尤其是加拿大咧，佢哋都會話係干預翻中國嘅內政喎，話加拿大干預中國內政，因為而家加拿大咧係支持好多係港獨啊、藏獨啊、疆獨啊，好多不同嘅獨立行動啊，咁所以其實係邊個攻擊邊個咧，其實大家都好難講到嘅。
23: 咁今次事件咧帶出一樣嘢咧，就即係回訪翻就即係中國方面咧，的確咧就喺個科研科技方面咧都好投入嘅。咁希望咧就即係能夠喺世界方面咧就帶出一個新嘅領域。咁大家睇到咧，佢喺美洲嘅好多大學嘅，特別啲即係主要大學咧，佢好多來自中國嘅商業機構好，或者背景有即係國家支持好咧，都係喺我哋即係加拿大好多大學咧，即係個研發嗰度咧抌好多錢落去投資咧，即係研發啲嘢嘅。咁但係問題後期都發覺啦，咦唔對路啊！咁當然啦，咁人哋有錢抌落嚟俾研發之後，人哋申請專利，咁呢個係好基本啫。咁但係當然啦，佢哋反為擔心，咦由於世界嘅邊緣政治啦，咁國家即係自由世界又話擔心呢啲共產世界嘅人即係點樣即係佔入，即係搶掠曬佢，唔係搶掠曬，係一個即係優先咗佢哋在先，咁變咗佢哋反為擔心呢樣嘢。咁所以咧，咁目前好多大學咧都取消咧就來自中國嘅。即係投資嗰研發嘅項目裏面嘅，咁所以可能咧就導致到話，由於你冇位入到我哋嗰度咯，咁而家利用黑客咁樣，正如你所講咧，黑客咧唔係淨係來自一個國家嘅，俄羅斯嘅仲更加嚴重添啊，咁所以咧就呢、這個個問題咧就係、是，即係就算你又話，喂喺我哋加拿大未曾試過以人事刑事起訴，即係發現有人黑客刑事起訴，咁除咗一單就係、是當年嘅魁北克省水電局研究人員咧，黃玉生咧，佢涉嫌向中國實體咧泄露水電局嘅敏感信息之外咧，其他咧就根本咧就揾唔到人，亦告唔到人。咁有啲人話認為咧，喂，唔通我發覺喺中國，我走去中國捉人咩？咁啊冇可能嘅事噶嘛。OK， 或者我哋聽聽客户嘅信息咧，繼續翻嚟我時事烽火台。
21: 星火匯聚，暢論天下事，時事烽火台。
23: 主持李保安，好啦，翻我哋是烽火台咁啊。对于即系刚才谈到钱，你有咩补充咯？
24: 嗱，当然喺中国方面咧，佢系过去咧就系同好多嘅不同嘅北美啊，或者系世界各地嘅大学咧，都系合作嘅科研啊，甚至乎捐款俾不同嘅学校嘅。咁但系你话系，如果你中国系咪真系好需要呢啲外国嘅資訊咧，咁當然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嘅有任何嘅科研嘅結果咧，對於任何一個大學嘅研究咧，都係有所幫助嘅。咁而中國咧，其實係同其他國家有唔同嘅地方咧，就係、是、比較係着重於一個科研嘅發展，甚至乎咧係國家方面去投資落去咧，係點樣作出一個學術嘅研究。咁而喺好多北美啊或者歐洲國家咧，已經漸漸嚟講咧，對於一個科研方面嘅 research 方面咧，其實係嗰個資金咧係越嚟越少嘅。咁你話相對之下，究竟邊個係比較強，邊個係比較弱咧？咁似乎喺中國嘅大學嘅研究方面咧，其實好多地好多領域都係領先咗嘅。咁會唔會係需要翻真係要盜取翻我哋其他國家嘅資料咧？咁依個其實係唔係必然嘅，唔係一定需要嘅。咁但係咧。好多時大家喺一個公開嘅學術研究咧，我相信喺中國方面喺好多領域上面咧，都係佔有一個領先嘅地位。咁所以係咪究竟係邊個抄邊個咧？呢個好難講嘅咯。
23: 咁啊係啊。OK， 咁啊，將我哋轉翻個話題，翻我哋加拿大啦。咁琴日7月7日咧，羅渣士呢個體育傳媒公司咧，咁宣布咧關閉加拿大四個城市六間廣播電台。咁今次咧主要裁減230個職位嘅。咁關閉電台咧，就包括埋我哋全國有溫哥華 Calgary 啊、哈利法斯同埋Kitchener 嘅。咁當然啦，電台方面咧直接係導致80人失業，咁其他嗰100多人咧就即係關於其他部門工作啊，就 sales 等等嘅。咁可以睇出咧，就我哋平時都好多聽眾，如果聽呢個體育消息好，或者係聽呢、這個嗰、那個交通運個消息咧，咁佢的確咧就是。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1: 時事風雲。
6: 节目主持胡以君。
4: 好，欢迎大家来到星期三的时事风云。今天我们有个新的组合，首先欢迎新加入我哋今日Bosco 杜广胜先生，
7: 你好，各位听众好，系啊，早晨，你好，早晨啊，胡翁，
4: 早晨，
7: 系啊，
4: 唔系你啱啱瞓醒啊？
7: 我个心做咗喺香港
8: 翻嚟啊，
7: 仲喺香港，
4: 唔紧要，唔紧要，你心境系永远都咁青春啊，青春。咁另外一位咧，陈乔文先生阿 Man 你好，
9: 好，大家好，大家好。
4: 嗱，咁今日咧，我哋讲下即系一啲即系都系钱嘅话题，唔知点解讲嚟讲去都系讲钱啊？
7: 诶，钱好紧要啊，钱系万能噶嘛，冇钱万万不能啊！
4: 冇错冇错，不过咁嗱，咁今日我哋讲咧就系呢个喺根据一个美国政府嘅公布嘅消息啦，新闻啊，唔系新闻，系一个数据。佢话2025年咧，总统特朗普呢一年嘅收入咧高达22亿美元。嗱，咁佢未做总统之前咧，2024年咧就系收入不得6亿嘅啫。咁啊，做咗总统之后咧，喺旧年咧个收入咧就膨胀咗3倍几有多。咁啊，大部分嘅收入嘅来源咧就系来自咧佢自己创立过两个呢啲咁嘅虚拟货币啊，即系所谓 cryptocurrency。咁啊，喺其中一个货币里边咧，佢已经赚到差唔多7亿美元咁多噶啦。咁啊，當然嗱，呢啲咁嘅佢自己做嘅賺錢嘅方法啦嚇。咁佢發行呢啲貨幣嗰陣時咧，喺佢自己嗰個網頁啊，即係佢嘅社交網頁嗰度咧，就大力吹噓嘅。咁咧就話嗱，即係大家都係有錢賺噶，唔買就笨啊，即係呢類咁嘅講法啦嚇。咁啊，真係咧就真係吸引咗好多人咧去買佢啲咁虛擬貨幣。嗱咁啊，差唔多咧。第一就是有个外国政府啦，亚联酋呢就是买了他公司的差不多好多个股份啊，咁这个咁他已经即是有钱入袋先啦。咁但是他这个货币呢初推出来的时候呢差不多1蚊嘅啫。后来呢就去到差不多70蚊咁多的。咁但是呢好景不常啊，真好景不常。在一年之内呢就由而家咧，由去到75蚊咧，跌翻得好似1.76嘅啫。而家咁變咗咧，有好多人聽咗佢嘅呢個即係所謂係唔好話勸告啦嚇，即係佢聽咗佢嘅 tips 就去買咗。咁咧而家估計咧有90到100萬人咧係買咗佢呢個咁嘅貨幣咧蝕咗本嘅。咁啊虧損係幾多咧？差唔多去到38亿美元咁多噶啦。嗱，咁而家呢个情形咧，就目前嚟讲，呢两个货币咧系得翻个零银钱啦。咁啊，但系嗱，第一我哋要讲啦，你自己作为一个投资者，你去信佢嘅推荐，嗱呢样系你自己个人嘅决定啊，冇人话你投资任何嘢咧，你一定会包你赚钱噶嘛。如果包你赚钱，你呢个世界冇穷人噶啦，系咪咁讲？咁好嘅，你买咗赚咗蚀咗。是你自己个人的事，是完全不关特朗普事的，可以这样说。不过呢特朗普呢其实制造这两个货币出来呢他是真的封了蚀本之门的。因为呢无论你买又好卖又好呢他都收到一些类似会抽水的佣金的。所以变了他是赚紧的。所以变了他2025年的收入去到22亿那么高。嗱咁啊，嗱即係又要讲返个公道说话啦。喺佢推出呢啲货币嗰陣时呢佢有讲过呢吓，佢话嗱你唔好当呢啲係一个投资嘅工具啊，你当呢係即係差唔多係支持我咁好啦咁样。佢讲到明㗎吓，咁你佢讲到明，你信佢你咪去买囉，你唔信佢你咪唔买囉。但如果信咗佢呢就真係分钟呢而家蚀到呢就真係唔清唔楚㗎啦。咁其实呢我哋今日要讲呢就係、是、第一你要好清楚咁讲明我哋冇讲到特朗普呢係有犯任何嘅法律上嘅问题。因为第一呢、这个虚拟货币呢、这个咁嘅投资工具呢喺美国呢係真係冇乜受监管嘅，好少监管条例嘅，就好难呢话佢有冇犯规。如果你话在股票市场呢你自己有操控这个买卖啊，或者你吹高它来卖啊，即是唱好了来卖啊，那这些当然是犯规的。但是在虚拟货币的买卖呢 在美國呢就沒什麼規管的。所以呢目前來說呢是沒有任何證據，是沒有任何證據呢特朗普有犯規或者犯法的。那現在呢其實呢整件事呢就這個啦，我們是沒有加鹽加醋說任何東西的，因為公佈出來的資料呢全部呢都 是政府公佈出來的，同埋係由各大傳媒咧都係有話傳播噶。嗱咁不過咧就只不過就係而家我哋要同大家討論咧就係、是、特朗普喺目前嚟講，你唔可以話佢有犯任何錯誤嚇、啊。但係喺呢個形喺呢個即係感官方面啊，有冇問題咧咁樣？嗱、啊，因為感官好多時咧就真係代表一切噶啦。好多時呢如果你話你要避免呢啲咁嘅瓜田李下嘅情形呢你就要避嚴㗎。嗱好多好多政府高官啊或者就以往嘅總統啊都有避嚴㗎。即係唔會將自己嘅私人嘅生意啊係溝亂喺即係譬如公事裏面㗎。嗱咁你話呢、這個第一佢自己作為一個總統佢去大力咁吹谷呢門生意有冇瓜田李下嘅情形咧？佢有冇受到私人利益咧？咁样咁佢有冇受到私人利益咧？咁样。

0: 我的情形呢，樣你的仔是你的信托的管理人，你会不会有耐不中跟他吃饭一阵时跟我仔傾下，喂这件事怎么搞啊，那件事怎么搞啊，樣会不会有利益的冲突，同埋公司唔分明呢，咁样呢个大家都唔知道，不过完全一个感官上嘅睇法。咁如果你唔避嫌呢，有阵时真係好麻烦。尤其是呢，譬如佢係由同外国嘅国家呢有交易嘅，即係等于佢嗰个货币呢，有一个货币呢，有好大部分呢嗰间公司呢卖咗俾亚联油嘅。咁亚联油呢俾咗大嚿钱你买咗你呢、這个货币嘅公司，咁会唔会里面有利益冲突呢？会唔会特朗普同亚联油讲，喂嗱，你等啲钱落我呢单生意度啦，但时我买啲飞弹俾你，一阵时就平少少啊，咁样嗱，呢啲完全唔知啊，呢啲全部系啲揣测嚟嘅啫，就冇对佢亦都冇话有啲咩实质嘅证据系证明呢样嘢。不过就系即系喺感官上啊，应唔应该咁做咧？一个总统咁样。嗱，咁啊，特朗普都素来咧就冇避嫌嘅，佢觉得唔需要，同埋佢觉得咧即系搵钱好似系天公地道啊，唔需要遮遮掩掩嘅。咁你系点睇呢样嘢咧？即系大家嗱，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你系咪应该真系特别小心处理你个人嘅利益同国家嘅利益咧？你个个人利益如果系影响到国家利益嘅，咁呢样嘢系好唔掂嘅。虽然大家话，搵钱冇罪嘅，边个唔想搵钱啦？个个都想搵钱嘅啦。咁但系有阵时你都谂下，真系正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啊嘛。咁你有冇喺呢方面做到系避嫌啊？同埋系做到等个国家同你自己个人嘅利益系分得清清楚楚咧？咁样咁呢样嘢咧，我谂啊，大家咧就可以研究一下或者讨论下。咁除此之外咧，佢除咗喺呢啲咁嘅虛擬貨幣裏面揾到錢咧，佢仲有喺海外咧有好多其他地方嘅投資嘅，例如譬如話佢喺越南咧有啲地產嘅投資啊咁樣嘅。咁啊呢啲咁嘅投資會唔會係第二啲政府又係哇？誒睇見你嚟，或者即係俾啲筍啲嘅嘢你，等你陣時咧，或者喺另外一方面咧，就係、是、又俾翻啲好處我啊，大家圍圍圍啊咁樣。嗱，有冇呢样嘢出现呢？而家冇证据系睇到。不过呢，我嚟讲嚟讲嚟讲去呢，就话喺感官方面啊，瓜田李下呢样嘢系咪应该唔好咁多出现？因为你虽然你话冇证据，冇证据话你有犯任何事啫，但系系咪即系如果你话人民觉得个政府或者个最高领导人做嘢都系咁扭扭教教唔清唔楚噶，喂你得我都得啦咁样，即系你即系近乎行贿受贿嘅情形，你做得我都做得啦咁样。嗱，我哋又第一次又再声明啊，我哋唔系话佢行贿受贿，因为冇事实证明，就只不过系一个感官上嘅情形啫。Bosco， 你系点睇呢样嘢？
1: 我觉得特朗普做得啱啊，人都为己啊，天诛地灭噶嘛。
0: O K， 系咁你搵钱啫，但系你会唔会？如果你牺牲你个国家利益，或者你牺牲人民嘅利益嚟纵饱私囊，咁又点咧？
1: 佢实际上嚟讲，我出佢大家搵食，佢即系佢呢个系 win-win situation。因为点解咧？嗱，佢自己当然 win 啦。佢第一次啊做总统嗰阵时啊，佢甚至咧蚀咗7亿噶。
0: 嗯，
1: 所以佢因为佢个做咗第一次之后咧，佢当然醒咗啦。跟住啊，不过第一次佢点解会蚀咧？因为啱 covid 噶嘛。
0: 嗯，
1: 咁所以佢都生人民拍晒乌蝇啦。咁啊，今次佢上嚟啊醒啦，咁啊识得整好多嘢啦。咁我啊经啊越南啦，咁啊我哋都喺西贡嗰度啊，有两笪靓嘅大地王啊，俾啊送咗俾特朗普。
0: 哦，
1: 咁佢而家咧买咗一部分，都有大把钱啦，可以起佢特朗普 mansion。
0: 哦，
1: 两个咁啊，所以嚟讲，我觉得都唔系啊，即系话个特朗普嗰个唔惊噶，因为点解咧？你送飞机俾佢照样收，你送钱俾佢，佢觉得冇问题。
0: 嗯，
1: 不过你如果直接送钱啦，就碍眼啲，所以佢即系好聪明。佢整個貨幣過嚟，你啊淨係買我啲貨幣啫嘛，係、嘛？咁我覺得呢啲即係佢係嘅技術賺錢呢種叫財技，我接受。
0: 哦 ，OK， 嗱，即係咁講啊，我話人人都話咧，錢啊冇人嫌多，揾錢係天公地道啊，但係你要取之有道啊嘛。

0: 你作為一個商人咧，你咁做咧，我覺得完全冇問題。嗱，你作為一個國家領導人，嗱，又再重複啊，我哋唔係話佢有錯啊，因為完全冇證據話佢有犯法。但係作為一個正國家領導人，你會唔會應該係特別要小心處理，唔好有人俾人睇到你覺得你係將你公私不分？同埋係你有啲損害人民利益、損害國家利益嘅情形咧，阿 Man
1: 啊，李小優啊，嗱，正話咧，我好同意阿波叔所講，亦都同意你所講。特朗普今時今日冇犯過任何一條美國嘅貪污嘅法例，
0: 暫時冇，
1: 嗱，暫時冇啊，
0: 嚇、
1: 啊！但係點解咧？我話俾你聽，就係、是、美國立國嗰啲以前嗰班精英咧，就非常之叻。你睇下全世界嘅民主國家咧。是美國是沒有貪污的條例的，我告訴你、啊、在香港入了一個這麼小小殖民地，香港政府呢都有一條叫做你的收入與官職不相符 No.1 No.2 就是說很多時候正如你所說的 Lawrence 說要避嫌，就是就說公職人員行為失當，這兩條例呢在美國的法律是沒有的，所以他呢到今天是沒有犯法的、啊、還有正如波叔說到在越南啊！佢咧就去訪問嘅時候咧，就話俾咗兩幅靚地佢。嗱、啊，你聽清楚，嗰兩幅靚地咧係入特朗普自己間地產公司，然後咧就同美國係冇關係嘅。特朗普咧可能應承佢，嗱、啊，你俾咗兩幅靚地我之後咧，你關税咧就可以減到2%。嗱、啊，減關税嗰個係國家嘅損失。OK， 你搞清楚呢樣嘢。咁所以咧，大家好多人咧就話啊，呢、這個中國咧共產黨咧好水啊，好多貪污啊，啊有人又話咧，你打咗咯大老虎咧，掟咧有隻大獅子走出嚟，你習近平又唔理啊咁樣。嗱、啊，你搞錯啦。嗱、啊，中國大陸咧係有貪污條例嘅，世界好多國家都有，除咗美國。咁所以咧，到今日特朗普或者係任何美國嘅政要咧，係冇犯過任何貪污條例。至於佢係咪公職人員行為適當啊，係咪有中飽私囊咧？呢啲係另一回事。我睇下晏啲咧，就再同大家研究一下。
0: OK， 好啦，咁我哋頭先講到咧，舊年收入22億美元。咁作為一個美國總統，除咗包食住之外咧，幾錢咧咁樣？50萬美元
1: 一個月係嘛？
0: 一年
1: 咁啊！
0: 五十万美元一年，
1: 香港啲大学教授。
0: 喂，退休咧就20萬美元一年。咁好啦，咁呢个咧根本上咧真系零头都唔够啊，收入都22亿啦。咁啊点睇啊呢样嘢？大家打电话嚟604-267-1320，而家我哋有 set 一阵先啦。
2: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啦！活动将于7月19号星期日喺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嘅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出20万元作1:1配对捐赠，你哋嘅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嘅功效，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嘅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号丹尼公园见，
3: 时事风云，
4: 节目主持胡以君。
0: 好，翻到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啊，今日同阿陈乔文先生同埋杜广胜先生咧，同大家一齐讨论一下咧特朗普嘅生意上嘅收入同埋佢嘅个人嘅收入啊，究竟即系佢呢啲咁嘅生意啊，有冇牵涉到个人利益唔清楚啊，或者系有私相授受啊，甚至无有行贿收贿嘅情形啊，又或者有其他即係好多啲咁嘅总之係即係唔係好適当嘅情形啊。嗱，当然我哋要重复呢，就係话到目前为止冇任何证据啦，话特朗普呢係有犯法或者犯咗規例。咁但係呢就係点讲都好啦，即係佢咁多生意里面有冇牵涉到即係唔清楚嘅情形咧，呢样就大家睇下可以点睇嘅啫。可以有兴趣打话系604-267-1320。Susan， 你好，请讲 ，Susan。Susan，
5: 主持人，
0: 系你好啊
5: ，Sir 波叔，
6: 好，
5: 系啊，的奇影啊，又要嗌我打电话上嚟俾你三个，你个礼贤啲，
6: 多谢你。
5: 特朗普咧佢呢個人咧係見錢就開眼嘅，啊，連到打波都關佢事喎、哦！哇，佢話我係王嚟噶，啊，我有乜嘢好怕？啊，美國 呢、這個總統咧，真係真係佢用王呢、這個地呢、這個地位咧啊嚟啲以錢啦、啊，佢話係講錢噶，你冇錢你啊冇得傾嘅啊，對於你個國家係窮啊，我就侵略你噶啦，攞曬你所有嘅嘢，同埋我哋加拿大咧做細佬咧。你做51州啦，咁啊，哇！你八，大家都問下，你80歲老人啦，你帶走啲乜嘢啊？連耶穌佢都想做喎、啊，哇！佢又鬧24世，哇！真係，佢真係真係犀利啦！呢、這個伊朗嗰度佢又連人哋嘅精神領袖都殺咗。連人哋嘅家族，連人哋嗰啲精英啊，伊斯蘭教佢又嗨埋喎。咁你話啦，特朗普啊 ，Trump 啊，你用民主自由、世界警察，你係咪自己打爛咗自己啊？啊，我問下你，多謝大家。
0: 好多謝，多謝意見嚇。咁啊，咁講嗱，即係揾錢咧，邊個都中意啦，係嘛？有咩邊個唔中意錢㗎，係嘛？咁但係即係你而家嗱佢。你身為一個國家領導人咧，我諗你喺你個私人嗰、那個私生活啊，同埋你嘅私人嘅生意方面咧，你要真係搞得好清楚。嗱、啊，佢自己佢出嚟，佢嗰日辯護喎，佢話出嚟嗰個邊個唔做生意啫？佢話200多年前啊，納博嗰陣時啊，華盛頓總統啊都出嚟做生意嘅啦。佢有兩張台嘅，一張台咧就處理國家嘅事務，另外一張台咧處理佢個人生意咁樣。啊！呢样系都唔出奇，因为你200多年前咧，华盛顿即系嗰个年代咧吓，美国系一个好细嘅国家吓，我谂大部分嗰阵时候领导人咧，唔系小商人咧，就系啲咪地主，咁啊好多都做生意添，有阵时有啲人做埋啲咁嘅黑奴买卖嘅生意添，系咪？咁、但系同你今日有21世紀美国唔同啊嘛，你特朗普今日做嘅生意咧，系大到系超国界。啊，系第二啲國家投資，或者你去第二啲國家投資，人哋投資俾你亦都有。咁同埋咧，你而家係話叫全世界人都買你啲咁嘅虛擬貨幣。咁呢樣嘢係你要真係要諗得好清楚，因為你係分分鐘係好多時你會過界噶嘛啲嘢。咁但係佢完全係覺得冇乜所謂咁樣。咁啊，係咪真係真係有啲隻手遮天嘅情形咧嚇？
6: 我覺得嚟講咧，佢有一樣嘢係打唔死嘅，
0: 啊
6: 槍都打我唔死，係嘛？啲人殺又殺我唔死，啊最多擦過我耳仔啊，嗰度爭半寸我都打瓜佢嘅喎。但係佢都唔使死，所以佢而家佢覺得佢同神都冇乜分別㗎、
0: 啊。
6: 再加上啊，老實講，你哋冚唪唥彈劾我，冚唪唥過我，單單都唔入。吓、
0: 嗯，
6: 同埋佢话我整嗰啲货币叫埋你哋入货嘅、哦，不过你哋抢冇入货啫嘛，系嘛？所以佢咧光明正大、哦，我觉得喺咁环境之下咧，我啊睇唔出佢有咩错啦。佢只不过个才技啫、
0: 哦。嗯 ，OK， 咁啊系，咁佢而家做埋球证添，系嘛？
1: 做埋球证，你唔啱我就罚你啊！
0: 唔系我谂，佢就佢嗰阵谂住自己就系乜都做到嘅，
6: 乜都得，
0: 乜都得嘅。啊，嗱，咁嘢真系好嘢啊！好，听下刘太。刘太，你好，请讲。
7: Hey， 三位好，
0: 你好，
7: 我想讲两样嘢啫。第一样咧，Lawrence 咧，你过分小心啦。你唔使成 emphasize， 你冇加盐加醋，我哋大家觉得你一路都冇加
0: 盐
7: 加醋。
0: 多谢，
6: 叫我人俾人插得多啊！
7: 唔使绑住自己啲手抽筋咁去讲嘢啦。我觉得你即系 be yourself is okay， 咁样啦。咁就第二样咧就系啦。就即係好多人時講咩親邊度親邊度啦，咁我覺得我哋一樣嘢，我哋就親加拿大嘅啫。因為我哋同埋我哋唔係親邊個人嚇，親啲咩國家、親咩黨，我最主要咧親加拿大。咁嗰樣嘢符合加拿大利益嘅，亦都係符合加拿大價值觀嘅，咁咪 go ahead 咯，係咪？咁所以咧，好似之前嚇哈馬斯打呢個以色列，咁我哋覺得哈馬斯啱。 但係到後來嗰陣時候，以色列打咗佢兩年幾三年，仲喺度打緊，又俾人哋做 Palestinian State 咁，我哋係覺得以色列唔啱啦，係咪？咁所以我哋係睇，即係個每個 task by itself 係即係 task oriented， 唔係嚇，即係咁意識形態 oriented。咁呢個第一樣想講，第二樣想講嘅咧，你講得佢少咗啦，佢唔係22億啊，佢而家係增加 increase by 22億啊，佢係本來係 3.9 個 billion， 即係39億啦，佢而家咧即係 before 佢 presidency 係39億，而家係做咗之後咧，佢係60億至到76億，即係 increase by 22億，咁其中咧係有14億咧係擺呢個 Bitcoin 嘅，即係 Bitcoin 咧係令佢增加咗14億。咁但係咧，我想講一樣嘢咧，佢個人好矛盾啊！2021年嗰陣時咧，佢係鬧到 Bitcoin 啦，鬧到係咁衰得咁衰，係一個 scam 嚟嘅。2021你揾翻佢啲新聞，佢鬧啲嘅 Bitcoin 係一個 scam 嚟嘅。而家佢又用一個 scam 嚟令自己咁富有，佢係咪有點兒問題啊？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是、我覺得咧。做生意就唔係話大曬嘅，做商人都要有社會良心噶嘛，即係唔好講總統啦，商人都要有良心噶嘛，唔係話嚇可以無底線咁做任何嘢嘅。
0: 啱，
7: 咁所以嚇呢個我嘅睇法。多謝。
0: 好啱，多謝阿劉太嘅意見。
6: 我相信佢都有良心嘅喎，佢都叫你一齊入貨咯。不過我就冇人夠膽信佢啫嘛。
0: 唔係，佢嗱，即係講，即係頭先我講過啦，佢有警告過呢班投資者㗎。佢話你唔好當呢啲係投資嚟㗎，你當係支持我啦咁樣。咁所以咧嗱，而家即係正所謂，
1: 你出咗事唔關我事啊！
0: 而家倒咗落坑渠啦，嗰啲投資係嘛？咁啊唔關佢事嘅喎，講俾你聽喎。咁啊投資啫喎，邊有擔保㗎？
6: 冇包生仔㗎。
0: 咁啊梗係啦，如果仲有窮人嘅係咪？
6: 咁係啊，有東方冇窮人啊。
0: 咪係咯，咁所以呢樣嘢冇得講。嗱，咁啊呢樣嘢就真係冇得講㗎。OK， 咁我哋休息一陣啊，翻嚟咧我哋繼續我哋嘅討論。
8: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9: 一号司徒国华，
8: 二号赵子恒，
9: 三号张振邦，
8: 四号张允莹，
9: 五号黄成慧，
8: 六号崔嘉伦，
9: 七号陈信宇，
8: 八号蒋雪英，
9: 九号陈毅哲，
8: 十号程振豪。
9: 他哋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日 S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8: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买咗飞的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的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10: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11: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0: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11: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0: 发型赞助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1: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10: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11: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10: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1: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0: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1: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0: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1: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0: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时事风云。
2: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节目主持胡以君。
0: 是回到星期三的时事风云，今天和杜港胜先生 Bosco 和陈乔文先生阿 Man 和大家一起讨论，就是特朗普总统做上任了之后呢，真是身家大涨，收入大涨。很多人说这些这样的收入究竟有没有问题呢？冇问题，到目前嚟讲法律上冇问题，系只不过咧系观感上咧，有啲人会觉得，喂，点解咁嘅？你系咪有啲公司不分啊？或者有啲私商授受啊？或者有啲牺牲咗国家利益啊、人民利益啊呢啲咁嚟搵钱咧？咁样系唔系咧？我哋好难讲。嗱，咁啊，除此之外咧，因为我哋头先讲到话咧，佢大部分嘅收入咧，好多时咧都系喺佢开嗰两个虚拟货币里边嘅得翻嚟嘅。 咁我喺香港无线新闻咧，亦都睇咗一段新闻咧，就话话佢咧吓喺股市方面咧，亦都咧有好多交易，话咧差唔多咧有3600次交易咁讲。就算是一年之内3600次都每日10次，是不是？所以这些呢是不是，我不知道，我不可以，我没有在第二个传媒方面找到一些其他的资料，所以我不可以确实这个无线新闻这个资料 是有几准确。不过即是坊间上很多时候都有很多传闻的了，说他们真的，如果特朗普用内幕消息去炒卖股票最简单，就好像今天这样嘛。今日股市大跌，点解啊？因为佢话佢打伊朗啊嘛，咁过咗伊朗呢个条约废噶啦，冇咗噶啦。过两日咧，佢好可能转口噶、哦，系话我哋又好得啊，我哋又讲翻点啦，点啊，咁啊咪股市又再上咯。咁有冇真系利用呢啲咁嘅所谓操控内幕消息去致富咧？嗱，而家真系又系冇任何资料去可以证实呢样嘢。所以咧，呢啲全部咧，到目前嚟讲系坊间传闻，我哋得个听字。不过点讲都好，佢2025年嘅财富咧，系真系大大增长咗，数以十亿计噶啦。咁啊，你点睇呢样嘢咧？你觉得佢哋呢样呢啲咁系咪合当适当咧？咁样嗱，阿 Bosco， 你话内幕消息呢样嘢，你系点睇啊？
6: 我觉得正啦、啊、呢样嘢，美国
0: 嘅大兵，你有唔用你就傻啦，
1: 你有唔用
6: 系
1: 傻。
6: 你嗰个美国大兵系嘛？
0: 哦，嗰个系啊，
6: 系啊，有啲30多万啊，碌一碌啊，几简单啫，因为佢都要出兵噶嘛。咁嚟讲呢一个小兵啊，呢、這个大兵，美国大兵啊，佢都赚到咁多钱啦，有乜理由特朗普会食得唔好嘥啊？
0: 其实咧，佢两个仔咧都有一个咁嘅网页嘅，即系俾人系去赌呢啲嘢嘅。
6: 啱啊！
0: 要赌呢啲嘢，即系话喂，你究竟赌啊？几时出兵啊？几时收兵啊？几时乜？佢两个仔都有个咁嘅网址做呢样嘢噶。咁有冇赌埋一份咧？我真系唔知吓。不过你又觉得有冇即系坊间传闻有几多可以信咧？呢样咁嘅嘢？
1: 每日啊，你做呢啲嘢又已經成日都喺個網度話咧，就阿特朗普嗰啲嘅屋企人啊，同埋佢有間投資公司噶嘛，佢哋 check 到佢咧，就每一次特朗普出嚟講嘢，譬如打仗唔打仗，烏克蘭又好，伊朗又好咧，總之咧，佢喺講之前咧，如果個股市低嘅時候咧，啲人就入定貨；佢一講完之後咧，哇，好消息啦，嘣一聲咧，高點咧又有人出貨噶喎，咁準噶喎，然後咧一講完之後咧，到話啊，我哋傾唔掂啦，或者咩時候咧，又開始咧個市又跌啦，跌完之後咧又有啦，咁有人咧係 check 得好緊要嘅，我唔知幾多千次嘅。咁樣嘅有人同佢即係捕捉曬嗰啲嘢，咁但係我就冇啲數據喺手，所以我就唔敢話佢。所以我到今日呢一分鐘，我都唔可以話特朗普係犯法，亦都唔可以話佢利用內幕消息，就算係都係佢啲馬仔啫，唔關佢事嘅。
0: 冇錯啊！嗱，無論點講都好啦嚇，嗱呢啲咁嘅坊間傳聞咧就真係好多噶，即係只不過咧真係你冇實質嘅證據咧，你就唔可以亂噏。咁啊呢個係真嘅。咁但係咧，佢嘅身家咧係強大將咧，呢個係真事嚟㗎。咁呢個係真實嘅，因為係政府發表出嚟嘅數據嚟㗎嘛。呢唔係老作嘅。OK 嗱，咁有興趣打翻係604-267-1320，吳先生請講。
13: 你好啊。
0: 你好啊。
13: 各位好。唔該，比較兩分鐘我講啊。
0: 係，得。
13: 咁就。OK， 唔該，我睇住個鐘。
0: 好。
13: 因為咧，我覺得咧，任何人咧，即係都有值得有人俾佢講公道話嘅嗰個時間嘅。本身我覺得咧，即係呢個話題其實咧就係、是、老虎唔打啊打烏蠅，其實咧就本身冇咩用途嘅。但係我覺得有咁機會俾我即係講句公道話都啱嘅。
0: 特朗普係烏蠅啊！即係你話呢個特朗普係烏蠅，係嘛？
13: 是啊，
0: 我就谂佢系乌蝇嚟嘅。OK， 好。
13: 好嘅，我即系佢话旧年虚拟货币赚10多亿啦。咁佢旧年就咁啊，我哋又觉佢得佢可能就唔系咁公正啦。但系今年虚拟货币啊跌咗一半都唔少啊，都比特币跌咗一半喎。咁如果今年佢又输咗身家，输咗几十亿嘅，咁我哋啲人啊会同情佢咧，定系会奚落佢咧，定会点咧？系咪？即係我覺得咧，呢啲商業行為嚟講有賺有蝕嘅，就 即係唔能夠因為一個方面佢有暴利就講佢點樣樣，係咪？第二個咧，我覺得咧，即係要睇下老虎啦。即係對比起嚟講，馬斯克呢啲人，即係輕輕鬆鬆就賺咗萬億，特朗普俾佢對比佢嚟講，真係烏蠅同老虎比啦。當然你哋話啊，馬斯克啊咩攞命搏啊，勤勞乜嘢嘢啊，咁我有一萬蚊身家，我又唔信佢啊努力過搏命過我一億倍。如果就算一億有一億身家嘅人，你唔會覺得啊馬斯克比佢搏一萬倍？咁你話邊樣更加公平，邊樣更加唔公平呢？第三個對比嚟講，即係我哋希望有雙標。即是说怎么说呢，就拿政客和政客来比，我们的东方大国，我们习主席是家天下的，说一不二。这样你特朗普跟他比，你那些东西你赚来赚去十零二十亿，人家习主席那些全部都是他的，说什么就是什么东西。即所以我们觉得，我自己觉得来说呢，即做事呢就要有一个公平一点的眼光，还有一个包容一点的眼光来看这些东西咯。这个世界上是充满了骗局和欺诈的，就是我都相信是这一点，但实际上我们就不要被一些事蒙蔽了我们，而轻信或者偏信某一方面，而看问题要更加公平和开放和公正地去看咯。
0: 嗯，
13: 我讲的就是这样，麻烦了。
0: okay， 好，多谢。我想我们没有说，我哋冇作出任何指控啊！我哋冇作出任何指控。
6: 我认为好啱嘅，而家
0: 即系我谂即系嗱，佢做乜嘢我哋唔知道，因为我哋净系知道咧，系佢有一年系赚，旧年系赚咗好多钱，系咁解啫。咁佢今年系赚系蚀咧，我亦都唔知吓、啊。但系呢个只不过系话咧，唔系话佢赚钱系错，赚钱系冇错噶，
6: 冇错。
0: 喺、啊、资本主义社会咧。賺錢是啱嘅，即係我諗喺好多國家咧，即係呢個賺錢咧係完全冇錯嘅。只不過就係話佢咁樣嘅賺錢嘅方法，會唔會影響到人哋點睇一個國家領導人去處理自己嘅財富咧？會唔會影響到人哋覺得佢賺嘅翻嚟嘅錢係咪公平公正嘅？係冇偏差嘅，冇私相授受嘅咁啫嘛，係咪？即係呢個只不過我哋大家估啫，冇人話佢賺錢係錯喎。
6: 啱啊，係啊，即係我覺得佢好公道噶，佢賺錢佢都俾機會人哋賺錢嘅。例如佢話叫大家入貨，佢話股票嗰個一樣叫你入貨，係嘛？咁不過嗰個人咧，佢講完之後就手停腳震，就冇話入貨啫，係嘛？但系咧，佢有一樣嘢咧，我覺得如果佢能夠改善埋更加好啊，即係點啊？嗱，而家啦，我嗰啲咁嘅，我嗰啲叫做川普幣咧會跌噶嚇，嗱、啊，你要放貨啊，咁我想咁就更加公定。佢叫大家入貨，嗰啲係準，但係佢跌落嚟，佢唔出聲啦，咁樣先至害死人。
0: 我又唔係咁睇喎，我
6: 點解啊？
0: 我覺得咧，佢如果佢應該乜都唔出聲。
6: 哦，
0: 佢應該唔出聲，因為佢點解咧？佢話曬佢係一個國家領導人啊嘛。有啲人真係信佢喎，嗱，即係等於網上裏邊有陣時都用啲 AI 去做嗰陣時話啊，首相叫我哋唔知投資乜啊嘛，即係呃你噶嘛，即係點解？因為有個明星效應嚟噶，你佢話咩嘢咧，好多人是信佢，因為佢係國家領導人啊嘛。咁如果佢係真係製造咗一啲咁嘅機會喺俾人賺錢，佢做咗出嚟咧。我覺得咧，應該咧佢就乜都唔出聲。
6: 嗯，
0: 你中意賣賣，中意賣賣，咁咧咁先啱噶，係嘛？
1: 嗱，我正話咧答話唔生正話嗰個嘅題目，佢話咧啊，特朗普啲烏蠅嚟嘅啫，大老虎咧就應該係馬斯克，所以咧如果你要打咧就打馬斯克，人哋成萬億。嗱，我諗你要搞清楚兩件事。第一，馬斯克到今日都係商人，佢淨係做咗一段好短時間嘅政府嘅官員啫。但特朗普是做了兩屆都是政府，他是全美國最高的領袖，所以呢他的行為自己應該是自我檢點，就不是說叫人說他對定錯。所以有些人呢就說，甚至有人呢就拿他來跟習近平去比，那些人簡直是風馬牛不相及，這個是完全錯誤的比較，根本 他和習近平根本是兩件事，第一兩個國家不同，第二兩個就是你說特朗普啊說什麼說什麼都是賺小錢，習近平呢就家天下整個中國都是他的。如果你這句說話我要告訴你是絕對錯誤，習近平從來沒有做過這件事，你們的人說他家天下一沒有這件事，我要搞清楚。
0: 咁就咁講，嗱，你話馬斯克去一路吹谷佢自己嗰啲車啊，或者吹谷佢嘅衛星啊，完全啱喎，佢做生意啊嘛，佢商人嚟噶，佢做呢樣冇錯噶，係嘛？佢點樣吹谷？喂，即係賣告白啫，係嘛？即係賣告白咧，你信就信，唔信就白就咁樣啦，係嘛？咁但係你身為國家領導人，你有陣時唔可以咁樣做，我覺得嚇，我覺得唔可以。即係如果你話你覺得佢咁做冇錯，唔緊要，呢係你嘅意見，我都尊重。好啦，或者我哋休息一陣。回来呢继续这个讨论。
3: 时事风云
14: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节目主持胡以君。
0: 好，回来这星期三的时事风云，今天和杜广胜先生和陈乔文先生和大家讨论，特朗普做了总统之后，哇，猪龙入水啊，好，真是身家膨胀，身家膨胀。咁咧就即係好多時係嚟自佢嘅呢啲所謂係虛擬貨幣嘅交易啊，亦都有佢地產嘅投資啊，諸如此類嚇。咁啊，但係有冇啲即係咩問題咧？咁樣當然你貴為總統，你好可能咧有陣時有啲人會特登俾著數你，希望又喺你嗰度身上攞翻啲著數啊。咁有冇損害到人民嘅利益啊，或者損害到國家利益咧？咁樣？到目前嚟睇咧，我哋睇唔到佢有啲咩犯法嘅行為嚇，呢樣係真嘅。咁但係咧，就係、是、大家你點睇咧？咁樣即係咁多嘢瓜田李下，你咪作為一個國家領導人，應該有啲避嫌啊，有啲即係做嘢，即係做到清過清水咁清啊，應該係咪？如果唔係咧，引起人哋誤會咧，認為咧，哦原來哇，你係總統都可以咁做，我都可以啦，咁啊就變咗有陣時有啲。即係會犯法啊，無法無天嘅行為出現啦、啊，咁樣嗱，打電話係6042671320，阿華你好，請講阿華。
15: 喂，係君嘅晏啊，阿家。
0: 請講。
15: 阿波叔啊嘛，奇文兄係你好。
6: 你好，你好阿華。
15: 頭先啊，好似奇文兄又提出咗習近平主席啦，習近平主席啦，佢嘅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啦，佢個姓名咧係好合配嘅，OK， 有啲美國州嗰時啊。因為學生嗰啲農民話佢好容易俾人平易近人嘅，所謂你見到佢以人民為福祉嘅 ，OK？ 咁啊，阿針喺度啦，阿針好中意有口號啊，或者金句有啦，佢好中意話咩偉大啊，又話咩好啊，嗰啲嘢成啦，好多嘢啦，你俾佢個佢以個人以權謀私。閒閒地啊，十單冇話乜嘢，幾單啊，一就領個零加埋後面啊，差唔多冇一個可以俾佢。你話你睇放眼全世界，係冇一個俾佢更以權謀私。佢你知道佢人咧，根本啊就係好自私自利，自我中心太過重啦。OK， 我就咁簡單啦。
0: 哦、oh, ，OK， 好多謝，多謝。
6: 多謝
0: 話，我諗咁，我諗嗱，我諗我哋耐唔中呢陣時係，譬如話批評下美國政府啊，或者其他政府啊，或者特朗普啊，即係我諗批評特朗普都好多嘅，因為佢有陣時做啲嘢咧，真係令人係覺得好側目。咁但係唔係話惡意詆毀佢，而係一個批評，只不過係講出一樣嘢。咁、啊、大家你点睇呢？你同意又得，你唔同意又得。咁但係有陣時耐唔中呢，有啲人呢就好鍾意呢攞第二個人嚟同佢比較啊。譬如話喂啊某某喺中國都係咁啦，啲貪官喺中國仲多啦，咁點解你又唔講下呢樣呢？嗱、啊、老實實如果真係有好多其他嘅貪官啊、污吏啊，或者貪官嘅國家領袖喺第二個國家都好，唔系话佢哋得，你又得噶嘛？唔系话喂啊，啲中国个贪官你又唔去批评啊，净系批评美国嗰啲贪官啊咁样。呢个根本上系不成立嘅一个讨论嚟嘅。唔系话你喺嗰度贪得，我喺呢度又贪得啦咁样。咁呢个世界仲得了嘅咁样？ 不過只不過咧，我哋係想講咧，就係話而家就係講阿特朗普呢個人咧嚇，而家係我毫無疑問，佢如果你話揾錢咧，佢相當成功嘅。咁啊，呢個冇問題。我哋成日都話揾錢唔係一個大問題，但係個問題就係話係咪真係取之有道咧？有冇犧牲到人民嘅利益？有冇犧牲到國家嘅利益咧？咁樣。是咁样嘅睇法啫，我諗大家如果喺呢个出发点嚟睇呢，就唔会觉得你好似啊你先得成日抨击佢呀乜乜乜呀，我哋完全係冇咁嘅出发点下。好，我哋去新闻时间返嚟呢继续呢个讨论。
16: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胡以君。
0: 好，嚟到最后一节嘅时事风云啦。咁今日讲特朗普嘅身家膨胀得咁紧要。究竟是不是真的財來自有方呢，定是有什麼其他問題呢？604-267-1320 阿 Man 你有些事想說是吧？
1: 答一答剛才陳小姐的問題，就說美國啊，即是那些的行為不當啊，或者貪污條例呢，我又告訴你，其實呢美國呢是沒有，不是很低，我又告訴你，舉個例，他們剛才說叫旋轉門，如果我今天是國防部的高官，我何時退了休之後呢，咁好多時咧，嗰啲叫做致富啊，或者嗰啲嘅遊說嘅集團啊，其他嘢咧就會即刻請咗我。咁因為我喺國防部曾經有我嘅履歷啊，有我哋嘅嘢，咁會揾我去傾偈。咁然後咧，我哋會話俾國防部嗰啲人聽，嗱你要做乜，就要做乜做乜。嗱，其實佢哋會通過呢、這個，咁我可以咧，今日放低咗國防部嘅 office 嗰條鎖匙咧，我聽日就可以去到嗰一個地方翻工啦。香港咧係冇呢個例，係唔準嘅。香港咧叫過冷河。咁如果你個越高官或者每個行業咧，最起碼都係半年至一年先至可以。但美國咧係冇嘅。我今日放低咗國防部條鎖匙之後咧，我聽日咧就要去到嗰度翻工。咁其實咧嗰啲軍工嘅團體啊、軍工嘅啊所謂冚棒啲嘢咧，佢哋彼此之間咧係氹氹轉嘅。或者我嘅親戚朋友啊之類，全部咧都有呢類嘅嘢。咁好多人咧就話啊，中國咧成有好多貪污，中國咧就會貪呢貪得好嚴，係捉呢捉得好嚴。但美國咧係冇呢條例嘅。第一，第二咧就有美國有一種叫税客。我當年喺美國讀書嘅時候咧，我唔知咩，原來有得讀嘅。原來 lobbyist lobbyist 呢個税客咧點樣立牌啊？而家我陳生，我係政府嘅高官。咁啊，波叔咧，你有啲揾我同我傾。我話：嘿，我哋兩個身份唔啱嘅，你就唔好揾啦，你揾阿胡以君啦，同佢傾啦咁樣。咁胡以君咧就大條道理咧，就同阿波叔喂。我同你去傾，我哋有服務提供俾你喎，我哋要有啲收啲服務費喎，咁咁於是乎咧，阿波叔咧就有啲服務費，我鋪住服務費三個字咧，就俾阿羅倫啦。羅倫咧就會同我喂，阿陳生有啲民意咧要你做某一樣嘅，或者唔做某一樣嘅嘢喎。咁好啦，咁我咪聽日去啊議會嘅時候舉手去投票反對或者贊成。咁因為咧，阿胡以君先生咧係同阿波叔咧係有一個服務嘅嘢，咁佢都將嗰個 message 咧係傳咗俾我。咁至於我同胡生之間有冇好處咧？sorry， 我唔可以講到俾你聽。但係阿波叔同阿胡以君先生咧係會有一個正式嘅交易，而呢個交易咧係合法嘅。
0: 咁呢個啱，呢個完全係啱。呢個遊說，呢個係一個好大嘅生意嚟嘅喺美國。但係咧，我諗頭先阿陳小姐咧關注咧就話。點解喺美國咧係冇一啲咁嘅利益衝突嘅法例咧？咁樣嗱，我諗利益衝突咧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嚟嘅，因為你收到利益係同你個同你職位同其他嘢同國家嘅利益係有衝突嘅話咧，係好大影響噶嘛。咁但係你而家譬如話你話阿特朗普，譬如話啊佢而家呢個咁嘅貨幣嚇出咗嚟，阿聯酋同佢買咗一大橛。咁啊，表面睇好似冇乜嘢，有人投資落嚟啫，冇乜所謂。但係呢個另外一個國家投資落去你私人嗰個生意裏面，會唔會係因為有利益衝突呢？但是即係好似頭先我當初講，你會唔會但是啊，特朗普話啊，我同阿聯酋講，你投資落我呢啲單生意咧，但是咧，我買啲飛彈俾你啦，賣平少少啊咁樣。咁呢個咪即係一個利益衝突咯？呢個好大利益衝突嚟噶嘛？嗱，有冇呢啲事情呢？而家就咁睇就睇唔到，但系你话有冇咧？但系即系一个瓜田李下嘅情形咧，就系应该可免则免，但系佢哋好似完全觉得冇问题，即系我就觉得呢样嘢系有啲问题咯。
6: 系啊，因为佢嗰个冇个法律话佢错啊嘛，吓佢因为你啊，即系任何嘢你要立咗法，咁佢先系犯法啊嘛。 如果你冇法嗰陣時，佢冇犯到法咯、啊。不過有犯到道德。
0: 啊，瓜田李下呢樣嘢好緊要啊！即係呢個 optics 啊，即係啲感官上啊，係俾人哋覺得你有冇犯罪、嗯，或者有冇犯規，即係你有冇係。根本上有時你有冇犯規係唔緊要，係、
6: 嗯、
0: 你俾人個感覺仲緊要。因為有時咧，人哋嘅人民對你嘅感覺覺得話呢個總統做嘢咁鬧教嘅嚇，只要佢咁都得嘅咁樣，啊會唔會犧牲咗我哋嘅利益㗎？咁你咪對佢成個人嘅睇法啊，停咗政府嘅睇法啊，有啲負面咯。咁、嗯、啊變咗影響曬成個國民嘅對你嘅信任咯。咁所以你有冇做錯嘢咧？其實都係次要。而系嗰个 optics 啊、
6: 嗯，
0: 即系感官咧，反而仲紧要。啊、但系佢对呢个感官好似觉得完全冇乜所谓。呢样嘢咧，我觉得先至系最大嘅问题。
6: 我有答案喺呢方面，因为点解我喺美国嗰度有啲朋友咧喺嗰度嚟讲喺呢方面系特别研究噶。佢话佢都有投票选特朗普。佢话而家嚟讲，佢哋成班啊，佢哋嗰啲人士咧都唔会选佢。咁我问佢第一样嘢，我点解你会选特朗普啊？原来两个字好简单啦。好听，啱听，佢就因为特朗普讲嘅嘢好啱听、啊，美国再伟大，
0: 啱呢样嘢我都承认。
6: 吓、啊，佢话咁好听，呢样搞掂。阿 Man， 你继续讲。
1: 嗱、我同意啊，正话波都讲。我有一次我搭飞机，咁啊啱啱坐喺隔篱咧，一个美国嚟嘅女士，咁我佢讲喂，我话你哋仲同你同问同一个问题，我话你哋觉得特朗普系点样啊？咁你嗰个女士点同我讲咧？佢话我哋都知佢做唔到嘢嘅，佢不过。佢講啲嘢我哋中意聽啊嘛，美國最偉大啊嘛，即係佢臨尾讚個女仔明明豬扒咁嘅樣，佢都話佢係靚女，話佢係王妃，咁佢中意聽啊嘛，佢咪代表咯，咁簡單。
0: 乜你咁假嘅咩講嘢？嚇、啊！我睇唔出喎、啊，我爺你好誠實，我爺你好老實嘅添，啊，就咁咁都得，哦，
6: 即係個氹字。佢话因为咧，特朗普讲啲嘢氹得我就好开心。
0: 唔系呢样真，因为我谂美国咧好多时咧，好多人咧个心底里边咧，觉得系有问题。
6: 嗯哼，
0: 咁啊又唔知点样解决，但系突然之间有个人话俾你听，我可以令到我哋国家更加强大嘅，呢、个咪你嘅救世主咯。
6: 冇错，
0: 有阵时咧，你喺个海度有个烂木头。飘到过嚟，你咪揽实佢咯，系咁
1: 简
0: 单
1: 噶嘛。嗰个系枯木嚟嘅，
0: 我唔紧要，唔沉得住，
1: 暂时未沉，
0: 未沉得住，你咪揽实佢咯，系咁简单啫嘛。好，听埋阿华嘅电话，阿华你好，请讲。有咩补充啊？
17: 我补充简单啦，一个一系
0: 系。
17: 你话如果系喺美国国内，如果一唔系俾喺世界度，有边个卑鄙方面无耻得过阿 Trump 啊？如果攞 Trump 帮埋习近平主席嚟到讲，习近平主席咧就系知子近乎勇，而唔系同阿 Trump 系相差得太过犀利，太过大啦。OK， 就系咁啦。
0: OK， 好。啊咩啊？呢啲系
6: 啊，
0: 呢、這个个人意见吓，唔紧要噶，你同唔同意都唔紧要啊。啲每人个人意见系咪？嗱，不过今日讲咧就系话，即系成件事咧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里边咧，搵钱系神圣啊。
6: 嗯，
0: 啊，你话系咪啊？搵钱系啱嘅，你唔搵钱系错嘅。
1: 你唔
0: 搵钱
1: 系错，
0: 系咪？你唔搵钱系错，但系即系始终有个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6: 嗯嗯，
0: 咁你就系、是、你咩叫取之有道咧？就系、是、呢个就系最大嘅。嘅情形系嘛？咁啊特朗普系咪真系取之有道咧？哇！嗱，我如果你真系问我咧，如果你叫我俾个主观嘅答案你咧，我就话咧佢就唔系噶啦。
6: 嗯，
0: 即系我觉得佢咧咁做法咧系绝对系唔啱。你完全即系唔理你个人嘅生意同埋国家嘅利益同埋人民嘅利益，你沟埋晒一齐，你搵到钱，你系叻。但系我觉得咧，呢、這个唔系一个取之有道嘅情形，唔知两位点睇咧？
6: 我又有个答案
0: 吓，
6: 系 啊，我就话啦，我而家佢做到咁喎，哇，几鬼肉酸啊！我话咧，即系你哋睇唔到嘅咩？我问佢哋，佢净睇到啦。佢话，但系我哋嚟讲讲说话冇力嘅、啊，咁我话点解咁样都爆唔到佢出嚟啊？吓、啊，佢俾咗个答案，好嘢。
0: 系，
6: 佢话啲大埔全部系俾嗰啲邋遢嘢。可以由他人控制的他地那裡不爆了我們都沒話說、你有沒有看見大埔說他不對、你有沒有看見電台說他不對、完全都沒事發生、在這樣環境之下他就為所欲為、那為什麼不對為什麼不說呢因為大家有幫手嘛、
0: OK 那這樣那如果 Bosco 說這些說話那是不是等於說 而家呢个人就系只手遮天，完全可以唔需要负任何责任，就做任乜嘢都得嘅，系咪咁啊？
1: 嗱，正话波叔都讲咗一句嘢好啱，其实咧，今时今日美国政府，
6: 我觉得一句啱嘅，
1: 就系、是、你好多句啱，嗰句特别啱，
6: 咁多嘢 ，OK，
1: 嗰句特别啱 ，OK， 咁咧，其实咧，大家如果系只要留心一下呢个时事上嘅動態分析就可以知道啦。今時今日美國政府最其實係俾一班猶太人嘅税客嗰班金主係控制曬。大家都知道啦，佢打伊朗其實係俾納坦耶胡、俾以色列嗰班鷹派半推半夾咁樣夾佢去打嘅啫。其實如果你問到尾咧，可能佢都後悔自己想打嘅，但係冇辦法啦，已經打咗啦。同埋咧，因為佢後邊嗰班金主後邊咧根本。就要夾住佢，要佢做乜做乜做乜，所以我其實我戥佢好辛苦噶。所以其實特朗普即係佢雖然梗係揾錢，但我覺得佢咁辛苦去揾，同情下佢啦。
0: 即係咁啦，我有個朋友咧就成日話咧，特朗普好聰明嘅，好叻仔啊，因為佢揾到好多錢。咁但係即係我諗咧，你揾到錢係啱，但我諗你要睇下你自己係一個乜嘢嘅身份，係嘛？當你係一個國家領導人嗰陣時咧，你應該用國家嘅利益為依歸。你是跟國家做到最好的事你才是厲害，不是你自己賺到錢你是厲害。好了，非常多謝 Bosco 和 Man 兩個一起做節目，亦都非常多謝這麼多位聽眾的電話，下星期再見。
18: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7月8号星期三，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列治文对开的乔治亚海峡日前的沉船事故，6名失踪者仍然下落不明，已经是当作死亡。另外，列治文旗警公布，在获救的4个人里面，其中一名来自美国西雅图的28岁女子是伤重不治。另一方面，警方又公布已经确认肇事船只的位置，现时正研究怎样进行打捞的工作。警方都公布遇难者和幸存者的年龄以及原居地。张日良报道。
3: 列治文皇家骑警公布，在乔治亚海峡 Roberts Bank 附近致命帆船事故里面，遇难者及幸存者年龄及居住地点。警方亦都指沉没的商业船只经已被找回。警方说涉事渔船被确认为 The Big Coast 号，由温哥华海上钓鱼包船公司 Top Vancouver Fishing Charter 公司营运。该船为2017年款生产的 Kingfisher 3025 Destination 渔船。根据警方新闻稿指，皇家骑警水下救援队在星期一使用遥控潜水器经已找回的沉船。沉船位于水底大约153公尺处，船只外部和周围海床上未发现任何死者。警方在早上的新闻稿里面说，尽管调查人员能够确认沉船的名称，但由于水深、光线昏暗和水下环境复杂，对船体内部检查工作受到限制。警方和合作机构目前正在评估各种专门的打捞方案，他们意识到打捞这艘船需要高度专业的海上设备及技术。另外，警方在上午发布的新闻稿中详细介绍船上10人，声称他们分别来自本省、安省、美国华盛顿州，亦都包括加拿大籍、美国籍和中国籍的人员。除了22岁船长之外，其他失踪者介乎29至33岁之间。四名获救人士当中，包括一名26岁和两名33岁的一男一女，他们经已出院。不过一名获救的28岁来自西雅图的中国籍女子，在医院中抢救不治。警方说，所有涉及事件人员包括8名包船的客人、船长和一名协助操作的工作人员。因应家属要求，当局不会公布涉案人士的身份。警方经已获取目击者口供，调查工作继续。 CHMBM 320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2: 18年前杀害3名子女的男子 Alan Sean Bond 早前申请为期12个月的有条件释放，是获 BC 复核委员会批准。委员会表示，在各项的监管条件之下， Sean Bond 是属于可控的风险。委员会在14月的文件里面解释为什么当日作出俾佢有条件释放嘅决定，表示佢嘅精神病已经受到控制，并有定时服药。早前嘅书面决定书就话，上邦必须报告任何亲密嘅关系，必须保持良好嘅行为，并且不得持有或者使用任何武器或者毒品。判决书话，一年后可以进行复审。上邦喺2008年杀害分别10岁嘅女儿、8岁嘅儿子以及5岁嘅儿子之后受审，由于佢患有精神病，被裁定无需负上刑事责任，并喺高桂林司法精神病院接受治疗同拘留长达15年。上个一名男子咧涉嫌喺星期一晚咧喺 Granville 街行人专用区里面袭击多名途人之后被捕。方乐林报道。
4: 一名男子涉嫌在星期一晚上在 Granville 行人专用区内袭击途人，被警方拘捕，现正面对一项袭击罪指控。温哥华警察局表示，事件发生在星期一下午约6点，一名女子在 Granville 行人专用区向巡逻警员求助，指见一名男子涉嫌挥拳袭击她。警方上前接触涉案男子期间，该名男子涉嫌再向另一名女子挥拳，男子其后逃跑，警员随即展开短暂追截，最终成功将他拘捕。警方指出，该名男子在过去几个星期曾经多次涉及 Granville 行人专用区内的暴力及挑衅行为，警方亦都曾经接获多宗相关投诉，案件仍在调查中。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菲沙峡谷、波士顿巴尔北两处的山火是继续焚烧，其中 Ainslie Creek 的山火扩大去到大约8800公顷，另外 Brunswick Creek 的山火就继续威胁民居。另外，空气质素的警报范围就由菲沙峡谷扩大去到菲沙河谷地区。张若良报道。
3: 本省菲沙峡谷 Bunchwick Creek 山火继续未受控。另外，由于山火影响，菲沙峡谷 Canyon Alpine 山区同埋 North Bend 地区居民经已被勒令要撤离家园。省紧急资讯中心喺星期二晚八点半左右将疏散警报升级为疏散令，适用于 Canyon Alpine 山区及 North Bend 北湾嘅所有居民。受影响居民嘅名单经已发布喺省紧急资讯中心嘅网站上。另外，一场失控嘅山火亦都引发 Boston Bar 附近疏散令。先前报告山火经已导致该地区居民被迫撤离家园。第二场山火嘅过火面积估计达到88平方公里，喺现有山火嘅对岸河边。Bunchwick Creek 山火7月2号被发现，至今经已蔓延至近26平方公里。Drive BC 表示，由于火灾，1号公路喺 Boston Bar 嘅 Station Road 至到 Ansley Road North 之间路段来回方向要封闭。有因山火要撤离嘅居民话，最近嘅天气加剧咗民众担忧，并担心整个社区可能会好似五年前 Lytton 镇一样被夷为平地。当地被勒令撤离嘅人表示，天气预报指出东北风将吹向佢哋社区。呢场山火距离五年前同样位于菲沙峡谷嘅 Lytton 镇大火向北只有45公里。该场大火造成两人死亡，并烧毁咗 Lytton 镇大部分地区。当局指今次 Bunchwick Creek 山火系人为活动引起。自7月2号首次发现以来，火势仍未受控。该场大火经已导致四个地区发出疏散令，其中两个是由菲沙河谷地区管理局管辖，另外两个就是针对当地的原住民部落。BC 省山火服务处最新的通报表示，预计菲沙峡谷地区星期三会出现强风，阵风风速达到每小时40公里。在穿越 Boston Bar 的1号公路附近，山火产生的浓烟清晰可见。地面人员经已在重型装备包括直升机在内的支持下正在积极应对火灾。另外，加拿大环境部星期二经已将当地的空气质素警报范围从菲沙峡谷扩大到菲沙河谷，并且向西伸延到 Chilcotin 地区。除了空气质素差和能见度低之外，预报亦都显示患有肺部和心脏疾病人士、孕妇、婴儿、幼儿和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可能会受到烟雾更大的影响。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上个礼拜在温市被单车撞到的一名76岁的美国游客伤重不治。方乐林报道。
4: 上星期一名在温哥华被单车撞到的美国游客伤重不治。温哥华警方表示，事发在西 Cordova 街和 Richards。温哥华警方表示，事发在西 Cordova

0: 涉事的单车骑士并没有受伤，并在事故之后留在现场配合警方调查。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本拿比有居民是不满新实施的飞机航道是导致噪音大幅增加。本拿比市长 Mike Hurley 都表示，飞机的噪音是严重影响居民的生活。方乐林再报道。
0: 本拿比部分居民不满新实施的飞机航道导致噪音大幅增加，要求有关方面进行独立检讨。有居住在 Capitol Hill 一带的居民表示，飞机几乎每两分钟就会飞越他的住所上空。Nav Canada 推出新航道的时候曾经预测噪音约为55分贝，不过有居民表示他实际上测出来的噪音水平比预测高出一倍。不少居民都要求就航道调整进行独立检讨，因为新安排已经对社区造成重大影响。居民又形容这条新航道犹如天空中的高速公路，批评当局一直未有就居民的忧虑负责。本拿比市长 Mike Hurley 亦都表示认同，指市府持续接获居民反映噪音问题。他表示飞机噪音已经严重影响居民生活，包括干扰睡眠和降低生活质素。Hurley 在今年6月曾经去信 Nav Canada， 希望居民的意见能够获得重视，但是直到目前为止，居民一直都没有感到自己的声音被听见。Nav Canada 回应查询时表示，由于大温地区的地理环境限制，不可能设计完全避开住宅区的新航道，但是在技术可行和符合飞行安全的情况下，已经尽量将新航道安排在工业区、商业区、公园、水域和人口较少地区上空。当局表示已经承诺在新航道实施后进行检讨，验证收集居民意见，并指出今年3月已经在本拿比北部设置永久噪音监测站，持续监测飞机噪音。 Nav Canada 补充正研究市长 Hurley 提出的要求，并表示任何检讨工作都有助提升公众信心。早在2023年，高桂林港同本地保良市市长已经要求 Nav Canada 暂停有关计划，批评当局在推行项目前未有向社区作出充分通知。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有报道指联邦政府取消开放一项为军方提供轻型多用途军车的竞标程序，只是批准加拿大供应商投标。张若良报道。
2: 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卡尼政府悄然取消一项为军队提供轻型多用途军车的长期竞标第二阶段程序，并计划只是邀请数量有限的加拿大供应商直接投标。加拿大公务和采购部在上星期五晚发表公布，称联邦政府计划过渡到更新的采购方式。根据公告指，政府经已取消先前邀请有意向的外判公司参与轻型多用途军车采购项目的竞标邀请。加拿大国防部的网站显示，该个项目预算可能会高达49亿元。在之前经已确定有6家公司参与竞标，其中2家是美国公司，包括 AM 通用和 Oshkosh 国防工业，其余4家是加拿大公司，包括是 Armatech、 加拿大通用国防工业、 Rochelle 和 Terra 大军车公司。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北约峰会前夕和星期一宣布从德国购买12艘潜艇之后，加拿大政府决定将该个项目重点转向加拿大本土公司。公务部公告说，本国会重新调整拉脱维亚轻型军车计划重点，也将会有助加强加拿大的国防工业基础。联邦国防部长 David McGinty 在北约峰会期间拒绝就事件置评，说他需要稍后回复记者。该个项目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涉及替换陆军老旧的 Mercedes G-Wagon 和 Chevrolet Silverado 开斗货车。加拿大通用国防工业在2024年7月经已赢得第一阶段的合约，获得一份价值3580万元的合同，为部署在拉脱维亚的陆军人员提供90辆军车，交付工作目前正在进行当中。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 有报告指本国6月份的房屋租金标价较去年同期持续下跌。张若良报道。
2: 加拿大6月份的房屋租金标价较去年同期持续下跌，最新报告显示6月份的本国平均租金为2033元。 Rentals.ca 和 Urbanization 最新的按月分析显示，有关数字较2025年6月跌了 4.3%， 标志着连续第21个月按年同期下跌，这个亦是4年来6月份最低的租金开价。不过租金下降的速度较几个月前已经有放缓，3月平均租金

0: 要价下降5.3%，四月同五月就系下降4.7%。与五月份相比，租金价格较上月升咗0.2%。喺上个月，新建柏文平均租金按年减3.1%，至到2034蚊。但系所有柏文住宅嘅平均租金叫价就下降6.8%，去到2058蚊。喺各省方面，BC 省同安省平均租金按年跌幅最大，均为5.3%，平均租金分别系2377同埋2233蚊。大西洋沿岸各省嘅平均租金涨幅最大，升5.3%，达到2271蚊。喺全国范围里面，两房同三房单位嘅租金降幅系最少，分别下降2.8%同2.9%。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有民调显示，公众对支持今届嘅世界杯咧，比2010年温哥华冬奥获得更多人嘅支持。张若良再报道。
0: 虽然世界杯仍未完结，但系加拿大境内所有嘅赛事已经完成。有民调显示，公众对本届赛事比较2010年温哥华冬奥方面获更多人支持。2010年有民调指，有45%当年嘅大温居民认为温哥华冬奥给佢哋日常生活带嚟不便。比较本届的世界杯，只有30%的大温哥华居民对世界杯持有相同看法。另外，大多数大温哥华地区居民在本届赛事里面对联邦政府推广世界杯的努力表示满意，达到61%。不过省府和温市政府方面就较少，分别有53%和54%。今次调查结果比较2010冬奥显示，本届卡尼政府的支持率比较2010年的前总理哈珀显著地提升，当年联邦政府满意度只有35%。本届尹大伟和省政府与当年的省长金宝尔政府支持率亦都略有上升，当年省府满意度是47%。市长沈观健在2026年的支持率就低于2010年时任温哥华市长罗品逊，当年是59%。另外，民调指大温哥华地区的居民预计，与16年前筹办冬奥相比，今年世界杯将为本地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有80%的受访者认为今年的世界杯将对加拿大有利，比2010年上升13%，对 BC 省有利就是72%，升8%，对温哥华市有利亦都有72%，升7%。大多数温哥华地区居民认为世界杯成功地提升大温哥华及本省旅游吸引力，达到80%，促进温哥华和 BC 省经济发展就69%，并推动温哥华及 BC 省的长期就业增长人数就有54%。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塞瓦臣开往 Swatsby 的航班59%车位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67%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69%车位满。回来的国际新闻有，美军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
2: 国际新闻。
1: 国际方面，美军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强调，伊朗会用坚定无畏的行动作出回击。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3: 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三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美军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光明通讯社等多间传媒报道，当地星期三深夜，伊朗石里克、阿巴斯港以及黑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伊朗南部布什尔也都传出多次爆炸声，当地防空系统启动，对空中目标实施拦截。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候说，美伊两解备忘录已经结束，美军很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还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不过他星期三出席峰会期间举行的记者会时就说，不认为会重返全面战争，以及仍然不清楚关于达成永久协议的谈判是不是会继续。新华社引述伊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说，如果美国对伊朗发动任何袭击，伊朗将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社交网站贴文回应特朗普的言论，他说以侮辱语言针对伊朗人民并不会影响伊朗的地位和尊严， 强调伊朗将会用坚定和无畏的行动作出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美国和伊朗重启战端表示震惊，呼吁降级紧张局势，提醒各方有义务全面遵守国际法，敦促美伊紧急恢复谈判，透过外交方式解决问题。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以增强乌方的防空能力。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表示美国将给予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许可。特朗普说，爱国者导弹是一种防御性武器，相比进攻性武器，他更喜欢这种。他说仍未就这个决定通知制造爱国者导弹的企业，但相信不会有太大问题。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爱国者导弹能够侦测并拦截导弹，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防空系统之一，亦是最昂贵的。一套包含导弹的爱国者系统价值大约10亿美元，而它的生产周期亦很长，根据美国国防部资料，每年只生产600枚。泽连斯基早前多次呼吁美国提供更多爱国者系统，或者授权乌克兰生产相关拦截导弹。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星期三再次连夜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是不够一星期内第三次袭击基辅。另外，北约表示，盟国承诺今年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和相关支持和培训，并将在明年维持至少同等的水平。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回来的中港台消息，超强台风巴威逼近台湾和华东沿海地区。
4: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5: 各位听众早晨，7月8日星期三，上星期六是美国独立250周年纪念日，美国全国各地都有庆祝活动，可以说美国人在办喜事。在同一日，地球另一边的伊朗就举国办丧事，为他们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殡。两项活动都不是只是举办一日，而伊朗举殡更是因为美国而起。在今年2月28日，在以色列怂恿之下，美国特朗普政府派空军一起突袭伊朗首都德黑兰，一举炸死了哈梅内伊和近50名伊朗政府和军方的要员。哈梅内伊部分家人，包括他女儿、女婿和年幼的孙女，都一起被炸死。今次伊朗的国葬在灵堂，除了哈梅内伊的灵柩之外，还包括他女儿、女婿和小孙女的棺木。面对美国人被伊朗人带来的国仇家恨，伊朗人可以说是敌忾同仇。成千上万伊朗民众身穿黑衣前往德黑兰清真寺广场参加祈祷大会，不少人挥舞代表复仇的红旗，甚至高举要杀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标语。在德黑兰送葬队伍中，群众都表达反对和造成最高领袖遇害势力谈判，他们高喊不需要协议，只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人头。面对伊朗举国民众悼念哈梅内伊的新闻，特朗普继续口活遮拦，火上加油。他说伊朗人应该为美国消灭了哈梅内伊而感谢美国，因为美国为伊朗人过新生活是创造的条件。特朗普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多伊朗人为哈梅内伊的死亡而痛哭。特朗普说他自己为此感到惊诧，他甚至认为伊朗民众全部都在假哭。他这个讲法马上遭到伊朗驳斥，伊朗驻阿美尼亚大使馆在社交媒体上驳斥特朗普，说他不理解这些事情，因为特朗普没有文明、没有历史，也都没有荣誉。特朗普令伊朗人讨厌的不止于此，他上星期六接受采访的时候又说，鉴于伊朗领导层会集体出席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美国本来可以一举干掉对方，但美国不会这样做，因为这样美国就找不到人去谈判了。 作为同美国谈判关键人物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和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确实是出席了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还包括了总统佩泽希齐扬、司法总监埃默伊和哈梅内伊三名儿子都有出席哀悼的活动。唯独哈梅内伊次子新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就并没有现身。据伊朗方面的消息说，穆杰塔巴原本想亲身出席送父亲最后一程，但伊朗官员出于安全的考量拒绝他出席的要求。穆杰塔巴是否出席他父亲哈梅内伊葬礼，一直是外界关注今次伊朗举行国葬活动的焦点。因为有西方媒体盛传穆杰塔巴其实已经离世，或者是伤势十分之严重，缺乏领导伊朗的能力，而按惯例他不可能连自己父亲举殡仪式都不会参加，结果他真的没有现身，令到那些对他身体状况质疑的问题并未有解决。我个人就相信他仍然健在，可能受伤真的很重，目前并不适宜面对公众，不过主要原因都是基于安全的理由，因为美国和以色列都是不守信用的国家，在2月28号那次突袭之前，双方都已经是差不多谈定数了。哈梅内伊和一众伊朗决策人士走在一起讨论停火方案的时候，就被美国和以色列一获属全部击杀。伊朗知道美国和以色列是有意图和有能力再一次照板煮碗，要伊朗政权更迭，故此就不给穆杰塔巴现身。我就相信以特朗普惯性不守信用的性格，他是不讲道义乜都敢做的，但这次他真的不敢重蹈覆辙。当中有几个原因，首先就算他们成功再次斩杀伊朗新领导层都没用，2月28号的历史教训已经讲明一鸡死一鸡鸣，伊朗的神权政权是不会因为一些人死去就会改变，没了穆杰塔巴就会有金杰塔巴、银杰塔巴，伊朗人对美国和以色列的仇恨只会加深，美国更难从中东这个泥潭抽身。再者今次出席哈梅内伊举殡仪式并非只有伊朗大部分政府和军方的高层，还包括一批外国的高级官员。中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做代表出席，俄罗斯则由现任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前总统梅德韦杰夫做代表，其他政府官方代表还包括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以及伊朗邻国土耳其的副总统，以及格鲁吉亚和塔吉克总统也都出席葬礼。美国要一举消灭伊朗新领导层，假如中俄等领导官员有什么闪失，美国是没办法承担严重后果的。作为美国总统的特朗普作出这样不负责任的威吓，只能够证明他的水平低落，智商有问题。美国丧失大国风范，还因为美国事前恐吓在东欧、非洲、海湾和东亚这些国家阻止这些国家派代表团出席德克兰的悼念活动。国务卿鲁比奥上个月26号曾经发出秘密指示，要求美国驻外使馆和外交机构向这些国家表明，如果他们派代表出席哈梅内伊的葬礼，将会被视为对美国不友好的行为，可能对美国和相关国家的双边关系造成负面后果。据报道，在美国的淫威之下，至少有13个国家原先准备派代表出席的，最后都是临时取消，即是发唁电向伊朗致意。哈梅内伊的灵柩早两天已经运回去伊斯兰教什叶派圣城科姆入土为安，伊朗人对美国和以色列的仇恨并不会因此而了断。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昨日仍然强调，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的威胁，如果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虽然霍尔木兹海峡正是逐步开放，但前日又有两艘行经该海峡的货轮是遇袭，损伤严重，皆因伊朗不会愿意放弃他们对这个海峡的控制权，所有通过海峡的商船都 都要顺从革命卫队的安排，否则就难逃被攻击的命运。美国总统特朗普继续向伊朗恫吓，讲明他是黔驴技穷，拎不出什么对付伊朗的方法。可幸的是，除非伊朗再出来搅局，否则美国和伊朗都不会再有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暂时可免人命伤亡，这个都算是一件好事。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李成缺，
8: 节目主持梁烟成。
9: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啦。咁啊，早啲时间系呢个七大工业国咧就开完会啊，发咗一个嘅总结咧，其中啊包括咧话呢个南海东海同埋台海咧系要维持现状啊，即系唔好单方面改变现状咁。咁当呢啲列强写啲咁嘅现状呢个观点嗰阵时，我觉得呢啲列强嘅总统总理基本上系缺乏知识。包括佢啲智囊係缺乏知識嘅，因為咧係台海、東海、南海呢一帶嘅真正現狀係點咧？現狀唔係即係目前嘅情況冇仗打喎不戰不和喎，大家咧係繼續做生意喎，即係呢啲叫現狀，唔係啊。現狀佢嘅法律嘅現狀係乜咧？咁嗱，其實咧同我相嗰啲總統總理根本冇做任何研究。咁樣我哋真係研究咧，就係話例如台灣海峽嘅現狀。是法律上的地位。法律上台湾不是一个国家。法律上呢基本上联合国成员它都是中国一省来的。但是台湾有另外一个管治政府。这个管治政府怎么来的？是因为中国内战，然后呢是国民党呢是战败就退去台湾。中华民国的宪法都定了台湾都是中国一省来的。这个宪法没有改的。咁啊，喺内战当中，一个中国之下，一边有共产党占据大陆，然后国民党占据台湾，两者在内战当中。嗱，呢个先系现状嚟噶。咁啊，呢个内战咧，当时中国都曾经打过金门，不过就失败。咁由中国有派军有炮军呢个金门咁。咁啊，由于喺当时韩战嘅时期咧，又因为咧呢个美国第七舰队是去到台海拦截咧，让中国唔可以咧对台湾进行进攻。咁后来炮军金门一轮咁，就结果咧就系亦冇一个咩战争大嘅后果，但系个战争状态仍然喺度喎。咁啊，不过咧即系照我哋所了解嘅内部消息嘅一般讲法就系话咧，系中国炮军金门嘅时期。如果呢台湾嗰方面呢国民党係放弃金门呢，咁佢就可以变咗係独立形态呢，就係美国嘅第七舰队保护住嘅，佢可能可以宣布台独，但国民党唔肯宣布台独，因为佢仲有啲骨气喺度嘛，佢都係中华民族嘅一部分，咁所以中华民国係属中华民族。咁而喺呢个金门呢，中国係冇占据金门同马祖呢，佢就主要就係话如果佢占咗呢，就中国同台湾隔咗台湾海峡。但如果金门马祖仍然属台湾呢，佢只不过是福建同金门马祖之间嗰个好短嘅好细嘅海嘅距离。所以呢大家好接近嘅，台湾仍然是中国领导。呢个呢其实所谓嘅现状就係咁啦。咁个真正现状係大家内战未完结㗎嘛，又冇停过火㗎嘛，又冇讲和过㗎嘛，冇任何条约㗎嘛。呢个就係现状。如果当呢啲嘅西方控制世界嘅所谓七大强国要讲维持现状，是不是想中国的内战打下去呢？因为他们根本不懂嘛，根本没有研究嘛，这帮的领袖包括一帮智囊。维持现状就要打仗了嘛，那这帮人呢是不学无术呢，知道西方的政客呢，因为你作为学者跟他倾偈，问多他两句他什么都不懂的，这些人他只是懂玩政治。好啦，咁台海的现状是这样。咁我哋又睇一睇啊，琉球群岛嘅现状咧系点咧？琉球群岛系一个独立国家，琉球国系俾日本喺19世纪夹硬侵占咗，将佢隶属咧冲绳县啊，咁然后咧就叫冲绳岛咁。咁啊， 又喺第二次大战就美军打冲绳咧，就打到琉球人就死咗好多。咁啊，最后日本投降咧，咁就琉球咧，当时根据当时嘅波茨坦党公告系日本放弃琉球噶。嗱，呢个就系现状啦。琉球应该独立成个国家或者归俾中国，因为琉球咧系中国嘅朝贡国。咁啊，当时蒋介石咧就冇派兵去，又冇接收，点解喺中国啊？当时国民党啊，系要面对共产党嘅内战，军队走咗去打共产党，就冇办法咧去处理琉球，咁就冇理佢。呢时候美国托管咗琉球，咁美国托管咗琉球群岛咧，到一个阶段吓，咁最后咧就交俾日本咁。咁当时咧就而且佢画条线系将夹硬属于台湾嘅，即系中国领土嘅钓鱼岛划埋去琉球嘅管治范围之内，交俾呢个日本都系有意嘅吓，系使到咧系日本如果要打台湾啊等等咧，系有个最近嘅岛就系钓鱼岛啦。咁由于中国不断巡航咧，咁日本就攞唔到钓鱼岛啦，先至攞咧系即系琉球最南嘅岛啊，部署飞弹啊嚟到想即系话就对付中国咁。咁但系咧，日本根本有冇权喺所谓冲绳岛，即系琉球群岛嗰度，系去建成一批嘅武力咧？系冇权嘅，因为佢托管地唔系佢嘅主权可以控制。但佢将佢军事化攞嚟咧，第日如果真系有一日中日引起战争嘅时候，或者中国打台湾啊，系即系收复台湾系武力啊，统一台湾，咁日本咧？高市早苗台湾有事，即系日本有事嘛，所以佢布晒嗰啲飞弹度预备同中国打噶嘛。咁咧，如果真系打上嚟，死咪死琉球人？琉球人梗系反对啦。但系佢反对到咩？原来唔系有民主喎，呢个过程里面由日本控制喎。咁佢有咩资格控制啊？佢系托管嘅啫，佢唔系真系拥有主权。嗱，呢个咧真正现状就系琉球只系托管，佢唔系属日本嘅。嗱，呢个现状啊，佢可以争取独立嘅。佢可以要求獨立嘅啊，好啦，仲有一個現狀，咁就喺聯合國咧，其實咧係當呢一個日本同德國投降咧，聯合國咧就喺憲章度定咗一個叫敵國條款，就係第107條、第77條同埋第53條咧，咁係根據呢啲嘅條款咧，就係話咧，由於呢個軸心國啊，即係德國或者係包括日本啦、意大利呢啲係戰敗咗嘅侵略人嘅國家咧。咁就如果佢有任何即係再有武力行動啊，咁就對呢啲敵國啊係可以強制執行行動啊，係達至第二次大戰結果嘅權利。即係如果佢一運用武力咧啊，咁以前嘅即係同日本打嘅，例如美國啊、中國啊呢啲完全有權可以去向佢發動戰爭咧，係。是打到他要回复第二次大战，例如第二次大战的结果是应该放弃琉球的，他没有，那你都可以打他的嘛、所以这个是联合国的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不准这些国家再有侵略、根据这个就是现状、联合国这条的法例呢，就后来呢、由于没有打仗很久，就开始呢就尝试想去通过一次嘅或者放弃呢条嘅条例啦。咁日本同德国都加入咗联合国，但系并冇自动解除敌国条款呢条这个地位。咁咧，当时1995年咧，就日本啊、德国再攞出嚟讨论啦，要删除呢条款。咁喺1995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咧，就呢个嘅敌国条款可能过时啦。咁大家就通过咗咧，系将佢系废除啊。咁但系咧，通过废除系冇做到噶嘛，因为好复杂嘅修订宪法嘅程序咧，咁所以佢一直啊系冇删除到嘅。咁所以咧，系1995当时嘅决议咧，系建议嘅性质，系唔具有约束力嘅，系冇法律嘅效力啊。即系当时话大家不如系停止呢个条款啦。咁虽然大家通过咗，但系咧系不具有约束力，系建议咧系大家作一个咁样嘅决定咁。咁所以咧就係喺2025年啦11月初咧嚇，當時咧即係高市早苗就講到咧係即係台灣有事、中國有事等等，中國咧駐日本嘅大使就喺社交平台 X 嗰度咧 就表达咗吓，话呢条条款而家仲喺度噶，你系咪想引起战争啦、啊？咁日本嘅外务省就喺12月21日咧，就系中国嘅大使回应，同埋话即系要斩头啊，即系你做呢啲嘢咁，日本好嬲啦。咁啊，而日本咧系外务省喺12月23日回应咧，话呢个条款1995年已经联合国大会决议系通过删除噶嘛，咁中国都同意噶咁。咁但系咧，一研究落去，呢个系建议，冇实现到噶，咁所以咧系不具约束力，即系敌国条款仍然喺度。嗱，呢个就叫做现状。咁根据呢个现状咧，如果日本部署咁多嘅战争嘅武器啊、飞弹啊等等咧，喺而家嘅啊冲绳岛啊，即系琉球群岛嘅最南端啊等等，对准台湾、对准中国啊等等咧。啊！由佢嘅日本南部到成个岛聚，呢啲岛链部署一大堆嘅军事武器咧，系违背敌国条款咧。中国如果真系要打，系根据现有嘅条例系可以噶啊。咁呢个就系叫现状。嗱、啊，我唔系主张去打仗，但系咧，我想嗰啲嘅西方列强嗰啲嘅人啊，嗰啲领袖咧，学多啲嘢，先去随便讲维持现状。
10: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1: 无可否认，我哋活在一个充满咗谎言大话嘅世界。其实我哋传统嘅教育，会从系基督教嘅文明，呢啲系中国传统嘅儒家思想，都讲到咧，我哋要诚信。要诚实，但今日其实最虚伪咧，就系成人嘅世界。最虚伪咧，就嗰啲拥有权力同埋财富人，为咗巩固权力同财富，人哋不惜咧系出卖自己嘅灵魂，系擘大眼咧可以讲好多大话，俾系振振有词。因此，我对于一啲能够讲真话、一种真朴嘅感情咧，我哋分外嘅珍惜。但呢个场景喺香港咧已经好少见啦。唯一见到咧，我睇翻小朋友嗰种真情嘅表达。咁啊，升中派位又放榜啦。呢个确实系好多家长、好多家庭系讲紧40000多个家庭一个最重要嘅人生嘅关口。喺我嘅感受当中，其实我绝对明白同埋同情咧家长嘅焦虑同埋家长。嗰种嘅努力喺我嘅经验世界当中，咁就当年因为我系比较上咧系好熟悉教育界同埋呢个教会界啦，所以有啲朋友去到最困难嘅时候都揾我帮忙。帮忙咩？就系帮仔女揾一间比较上好啲学校。当然你去名校叩门一封嘅推荐信咧，收效唔会太大。但如果你要求唔高，你想入一间系能够中中上上嘅教会学校咧，我还是有办法。记得当年一啲好朋友话呢啲铁汉男儿，打俾我，希望我能够帮到佢派得比较差嘅仔女，搵一间比较上冇咁差学校咧，我一口应承，一力担当。哇，佢系感动落泪噶，大男人为咗孩子入咗间。比较上唔好太差嘅中学咧，系感动落去。讲完喊咧，就讲下笑啦，真系嘅。其实每逢呢啲嘅日子咧，传媒镜头都系对准住一班嘅家长咧，一班嘅孩子，有人欢笑，有人愁。不过最开心咧，今年又出咗一个非常之令人印象难忘嘅场景，系嚟自一位小朋友。无以明知，我叫做四眼仔。啲四眼仔咧，哇，讲嘢咧都好犀利。当佢知道获派九龙华人嘅时候咧，佢讲咗以下一番说话：我冇办法相信我自己嘅实力，竟然可以入到九龙华人中学。我每日都用15分钟左右嘅时间去温习，而最后我温习完之后就有咁嘅成就啦。我真系好多谢我嘅父母，好多谢我的同学、老师。我话咧，我而家系非常疯狂嘅，超级无敌咁开心。我真系以为呢个简直同一场梦一样。我真系好开心，好开心，好开心，好开心 ，happy happy happy。 真情流露的那种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我想起另一个的经典图画，就是有几位同学仔又是在这个日子呢是接受传媒访问。有一个呢相当老职的同学呢就讲到呢读书是我本分点点点点。在新闻镜头底下呢他隔离那个同学所表现出一种的神情呢好趣致。好趣致。咁啊，啲同学仔入咗黄隐啦。其实无论点咧，入到心仪嘅学校，嗰种真情流露，而呢一幕喺香港嚟讲，真系千金难买嘅。当然，有啲人总系咁样去安慰：，哎呀，唔紧要啦，人生漫漫长路，入唔到好嘅中学，有好多路要走噶，人生总有好多嘅风风雨雨，高高低低，唔紧要啦。嗱，讲啲说话咧，其实是相当伤害的。点解？当你是最沮丧、最失意的时候，你讲一些教训他，即是话你的失望、你的眼泪是很无谓的。人生中很多挫折，那时候不是讲这些东西的。其实我即是长期去研究这个传播之道、说话之道，有些所谓的你以为是很能够安慰别人的说话，其实呢是带来第二次的伤痛。咁呢个就係我哋要學習一个嘅技能。如果连安慰嘅说话都唔识讲，点样嚟到去走你嘅漫漫长路呢？人生好多嘅挫败感，你自己点面对呢？总係站在道德高地，我高人一等，我嘅人生阅历我嘅人生智慧比你高，咁唔紧要㗎，唔紧要㗎。你当你面对咁情况下，你觉得紧唔紧要呢？我谂呢个就係香港嘅实况。所以我再引申一个角度，点解到今时今日，我哋政府成日标榜我哋系哇一个全世界一个教育嘅枢纽，我哋点叻点叻点叻点叻，但睇我哋嘅小学教育，我哋嘅中学教育，点解香港家长仍系咁焦虑？希望做一间好学校，因为香港学校嗰啲参差情况唔系 banding 问题，而喺学校你根本上咧。即是那些老师说我每日回去你估教到书咩？能够控制到个班房秩序不要出事我已经祈祷了。这就是香港教育的现实。为什么这么多家长包括阁下在内，为什么是放弃了香港很多的成就事业，都是呢举家是他儿。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希望仔女能够在一个呢相对是快乐的土壤底下呢去成长，成长得好，成就当然是会比较理想啲啦。但如果成绩得唔好咧，你去奢谈呢个成就嘅，所以我绝对系好理解、好理解呢个嘅香港家长嘅心态，唔系我咩真知灼见，因为咧我都系个家长嚟噶嘛。
12: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13: 总理卡尼同 BC 省长尹大伟上星期四共同宣布一项叫加拿大 BC 省合作繁荣协议。根据尹大伟的讲法，联邦政府对 BC 省承诺的投资有二十几项，总值估计达到200亿，最快是立即或者是明年7月1号前实现。难怪省长要缩短他访问中国的行程，赶返嚟开联合记者会，因为呢个恐怕系未曾有过联邦政府作出一次过对 BC 省系咁大笔嘅投资承诺。咁对现时民望低迷嘅执政新民主党，未尝唔系一个好消息。加拿大系一个资源丰富嘅国家，尤其系矿产、石油、林木同发电方面。若果话我哋格尼亚省有丰富嘅石油同天然气，沙省就系全球最大嘅钾肥生产地，安省有矿产同淡水资源，大西洋四个省份嘅优势就系海洋渔业、近海石油同天然气，以及系关键矿产嘅话，咁我哋 BC 省就系加拿大全国最大嘅铜矿生产省份。并且拥有大量金、银、木等的金属和冶金煤， 而且是得天独厚咧，有软木材，加上咧 BC 省有港口，可以直接输出去东南亚嘅地区市场。咁今次呢份经济合作备忘录提出咧对核心基础设施投资，包括系扩建 Delta 三角洲 Roberts Bank 货柜码头，建成超级港，增加码头嘅吞吐量，最高注资系100亿。不时都塞车的 George Massey 隧道连接 Delta 三角洲和列治文市，将会由四线隧道改建成新的八线行车隧道。联邦政府答应承担是高达三分之一的资本开支，最高注资是30亿。联邦政府亦都将会直接投资5亿在 BC 省西北区的 Red Chris 铜矿场。目标就是将全国的铜产量提升 15% 以上，满足清洁能源同时是制造业的需求。至于开发资源和清洁能源方面，联邦政府将会直接或者是间接资助北海岸输电网络第一和第二期工程，一共是35亿，总费用估计是要60亿。至于第三期工程所需的40亿呢，就会由联邦和省两级政府继续磋商。为了加速出口液化天然气，联邦政府会协助四个省内的液化天然气发展项目，同当地的社区以及原住民商讨加快审批和融资。在 Prince Rupert 和 Stewart 发展深水港，同时是加强 West Coast 的造船业。总理给予 BC 省多项的优惠政策，大概就是换取 BC 省就算是不支持最低限度都不要反对亚省铺建新油管。同日下午，总理去亚省和亚省省长戴斯敏共同宣布计划中的新油管全长是1200公里，由联邦政府持有的 Trans Mountain Core横山输油管公司牵头，联邦政府注资340亿，由亚省去到 BC 省的南部海岸，每日输送最多100万桶原油。亚省省长戴斯敏一直倾向使用 BC 省北海岸出口他的原油，因为比较接近亚洲，而且有深水港，但是环保人士和原住民极力反对，他们担心漏油会污染海洋环境，严重影响生态。 BC 省长尹大伟亦都支持维持北海岸的邮轮禁令。今次卡尼表示北海岸的邮轮禁令保持不变，算是顺应各方的要求。不过这条油管是否就可以顺利铺成呢，还是未知之数。过去加拿大要铺油管往往是遇到重重的阻滞。2008年 TransCanada Corp 申请扩建 Keystone XL 油管，将原油运去美国的中西部提炼。在美国有人抗议，甚至是告上法院。前总统奥巴马两次否决计划，直至特朗普第一次出任总统恢复计划。但是到拜登在2021年上任的第一日又将计划取消。所以到今天这个 Keystone XL 的扩建油管工程命运还未可知晓。另一条建议中的油管就是2013年 TransCanada 提出将原油由亚省输去东岸纽宾士域省的炼油厂，本来以为在国内不涉及美国应该是容易很多，但是又遭到环保人士和灰省激烈反对，结果计划胎死腹中，公司前期的投资10亿元是化为乌有。2010年 Enbridge 有限公司向联邦政府申请铺油管，这个计划就叫 Northern Gateway 北方门户计划，就是将原油由亚省运去 BC 省的 Kitimat。BC 省政府和原住民反对，经过连番的法律诉讼，最终前总理杜鲁多正式宣布取消计划。 但是他批准 Kinder Morgan 公司横山输油管的扩建工程。可惜在铺建途中， Kinder Morgan 遇到 BC 省政府的阻力和管制，决定放弃。联邦政府无可奈何接手，2018年给了45亿，但是到2024年5月启用，油管的建造费已经飙升到342亿了。枢密院在去年11月做了一个内部的民意调查，了解国民对新油管的看法。调查发现，全国有三分二的受访者支持铺建新油管，亚省是最多，有78%，灰省最少56%，可见民意是倾向支持新油管的。加拿大的原油绝大部分都是运去美国，但是现在我们面对美国的关税打压，我们都要扩大市场，分散投资。但是油公司要投入巨大的资本，又要冲破重重的关卡，以至今天政府说有意建新油管，企业都迟疑，未肯贸然出手。联邦政府财政赤字和国债严重，但是这些大型的工程超支40%或以上是等闲的事。今天若果未得到政府出手，恐怕是很难成事的。去年10月，亚省已经向油公司招手，希望他们在今个月1号联邦政府的限期前提出新油管计划。政府上星期宣布，唯一一间私营企业有兴趣参与的就是 Pembina 油管公司，兴建中会占股10%，有可能之后是加多10%。这条新油管将会由公营的横山输油管带头，亚省石油市场委员会是股东之一。总理卡尼和亚省省长戴斯敏未有触及要用多少公帑，只是强调油管有收入的潜力，全国都会因为这项投资是受惠。联邦和省两级政府达成协议建新油管，只是踏出第一步，几时真正起好投入生产，恐怕仲要经年累月才会实现。今次就跟大家谈到这里，我们星期五再见，我是李杰之。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海船旅游游轮联合赞助播出。
3: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三，2026年嘅7月8号星期三下昼3:20嘅诈骗照镜时间。今日直播室里边依然系有陈建邦同我拍档，就系胡以君 Lawrence 嘅。胡以君 Lawrence 你好，
4: 你好，大家好。
3: 嗱，琴日就有个听众嘅话咧，我哋唔讲诈骗啦，佢好闷啊，听得。
4: 系。
3: 我哋今日就讲下啲诈骗。
4: 好。
3: 而且呢啲咁嘅诈骗咧，我哋个个都好甘心乐意去俾佢呃嘅。
4: 唔系啩？
3: 即系冇计啊！你自己买嘅，你都要去买噶啦，系咪？
4: 有啲咁嘅事。
3: 系咯，
4: 有人甘心情愿俾人呃，
3: 甘心情愿俾佢呃，你买佢，你一定要食佢啲嘢，你要买佢啲嘢。
4: 哦，咁啊唔系噶，你即系揿住我嚟抢，不过我唔系甘心情愿嘅。
3: 冇计啊，你唔知道，你唔去 final， 咁咪心甘情愿咯。
4: 嗱，咁其实咧，我谂你讲紧呢单咧，即系我谂大家都知啦。前一排咧嗰个面包案咧吓，咁好多人都收到赔钱啦，系嘛？咁呢个系一个其中一个案件咧。咁啊，原来咧系发生喺同样一个机构里边啊。一个加拿大最大嘅连锁超市啦 ，L 字头吓，咁咧就嗱佢面包度应该赔咗钱嘅啦，系嘛？咁但系原来最近咧有人发觉咧，佢亦喺好多地方咧，其他嘅领域嗰度咧都有啲诈骗嘅情形出现，就系点咧？系呃情。呃情咧，我谂呢样嘢咧，我哋自古都有噶啦。咁如果近时细个同埋啲马姐啊，或者啲前辈去街市咧，都成日睇住啲马姐牛咁眼睇住嗰个情，哎、有冇搞错啊？情到咁嘅咁样系嘛？即系呃情呢样嘢咧，自古都有噶啦、
3: 嗯。
4: 你今时今日走去餐馆食嘢，佢话俾你听喂，呢只龙虾2磅几啊，系咪噶咁样啊？
3: 咁咪听呃得心甘乐意，冇计噶。你唔通同佢嘈啊？
4: 唔系，你入去睇住个情。喂，我真系听我有话话，我想追去睇你称咁啊，咁嗱呢样嘢有啲过分啦吓。但系呃称咧，我谂即系自古咧中外都有噶啦、
3: 嗯。
4: 但系我哋估唔到咧，喺我哋加拿大咧，一个咧稍为即系叫做系
3: 有文化、
4: 有文化、公平公正嘅社会吓，
3: 系啦，
4: 一个咁大嘅机构吓，呢、這个机构咧已经差唔多我未垄断啦，但系都好即系
3: 半垄断噶啦，
4: 半垄断我哋嗰个食物嘅供应链噶啦，可以咁讲吓。居然咧喺嗰啲买卖肉类嗰度啊，系呃我哋称，系、
3: 嗯、
4: 呃我哋称嘅，咁啊呃得唔少添嘅，由啊几个 percent 去到16-17%，
3: 两个 percent 去到16.7%，
4: 系即系换句话讲，你去买块嘅肉咁啦吓，譬如话一公斤咁啦，一公斤咪1000 gram 系嘛，好、
3: 嗯、
4: 可能咧你得800几嘅啫，
3: 嗯哼。
4: 喂，咁争好远喎！你而家牛肉几钱一磅啊？系咪啊？好紧要啊嘛！呢条数咁仲系少数怕长计、啊，
3: 嗯嗯嗯，
4: 即系正如你话斋，你系咪甘心情愿俾佢呃咧？我就话唔系啦，但我有阵时好可能咧系冇选择，
3: 嗯，
4: 吓、啊、你住喺呢度咧，差唔多咧，你梗会帮衬呢间连锁嘅超市嘅，佢、
3: 嗯、
4: 有好多唔同嘅名嘅、
3: 嗯，
4: 即系唔同嘅省份咧，佢可能用唔同嘅店铺嘅名吓、
3: 嗯，
4: 甚至乎我哋中国人好中意帮衬一间连锁超市吓，啊、
3: 嗯、
4: 两个字嘅，
3: 都系佢个集团
4: 啊，都系个集团之一嘅，系咪？咁、
3: 啊、
4: 所以你即系走唔甩，可以咁讲。咁啊，呃称咧其实好简单啫，一就即系特登打错嗰个重量俾你听，二咧就系佢将个盒加埋一齐称，咁啊称完之后话俾你听，哦呢样嘢500克咁样。但系嗰个盒咧都成20-30克嘅，咁你咪即系俾多咗咯。
3: 冇错，你分析得好好，因为呢件事件咧原本咧冇人知道，但系点解会抄出嚟咧？就系俾一间国营嘅电视台嘅记者去俾人报料，报料佢就即系佢点啊？佢就系做一啲叫做 secret 啦，即系佢秘密咁去买，佢买咗啲肉翻嚟，嗰啲牛肉啊、猪肉啊，甚至乎鸡肉啊咁咧，佢啲 packaging 买咗。喺佢嗰个嘅包装上面写明嗰个 scale 几重㗎嘛。佢攞返屋企，佢用返同样嘅磅嚟到去磅。
4: 嗯。
3: 冇错嗰个磅系啱嘅。
4: 嗯。
3: 但係当佢拆咗个 packing, 将嗰啲肉去磅嘅时候呢就唔一样啦。
4: 係。嗱呢样嘢呢就真係好唔应该其实係咪 即係因為你個包裝係唔應該包括在內嘅。你去買一樣嘢咧，應該係個淨重幾多？
3: 啱啊！
4: 即係有個名詞叫做淨重啊嘛。
3: net
4: weight 嘛，係啊，淨重係幾多？呢嚿肉淨重100克就100克，
3: 冇錯，
4: 唔係話
3: 無重
4: 個肉同埋嗰個盒加埋100克咁啊嘛。
3: 即係叫做無重 ，gross weight
4: 係啊，咁你哇！老实实有阵时，譬如你话喂2-3% 好少啫，系咪？但系2-3% 日日咁加埋咧，就好紧要噶啦。咁咧呢个连锁店嘅总裁咧吓，唔知上两个礼拜接受嗰个电台访问咧，俾人质疑到呢样嘢嗰阵时咧，哇面黑黑咁啊，做咗访问走咗去，唔讲呢样嘢，唔讲咁讲。嗱，我都唔知呢单嘢咧，而家有冇俾人系诉诸于诉讼啦？我估咧将来都会噶。
3: 目前咧，我睇到嘅消息咧，呢个国营嘅电视台咧，已经喺全国咧搜罗啦。究竟有边一啲嘅 location 啦、位置咧，连我哋 BC 省温哥华都有嘅、即系好惨啊！呢样嘢真系货已经贵啦，我哋仲要俾贵嘅 packaging 吓。咁佢话 CFIA 咧，即系呢个食品检验局咧，其实佢哋咧就一路 monitor 住嘅。佢因为呢件事件其实2023年曝咗光噶啦，曝咗光之后两年后。点解今时今日再抄翻出嚟咧？系因为有一位退休嘅校长喺呢个嘅东三省嗰边，佢退休啦嘛，咁佢咪得闲佢走去买十逛超市，买咗四嚿牛腩肉，四 pack， 佢翻去磅一磅，佢唔系有心磅嘅，但佢睇住个重量咁多，佢翻去真系试摆喺个 kitchen 度一磅，掹咗个 parking 出嚟，原来争咁远，咁佢就即刻咧就去报啦，就报俾电视台听啦。咁电视台听到之后，即刻就全国去搜罗，咁就搜罗咗呢个之后咧 ，CFIA 就已经话佢哋已经系巡得好密噶啦，而且巡得密之余，如果发觉系有呢个呃秤嘅话咧，就罚咗佢钱噶啦。不过嗰啲钱对呢啲咁嘅大集团嚟讲，10,000+算几多钱啊？
4: 嗱，你讲得完全冇错啦。就呢样嘢咧，真系好不幸，因为呢个世界咧，永远有黑社会，永远有奸商，你永远唔可以。
3: 永远有呃人打波，
4: 唔好讲波啦，咪有人投诉。嗱，咁咧即系永远有呢样嘢噶，你系杜绝唔到噶。咁同埋咧，俾你发现咁啊点咧？佢呃咗好多年啦，已经唔知几多钱落咗袋啦。我罚啊罚咪罚咯吓，每人赔面包几多钱话？几廿蚊啫嘛，
3: 20蚊
4: 系咯。咁我赔几多钱咧？我就算你赔数亿计啊，我谂同佢嗰个收入咧都系蚊同牛比啊。好多时咧，大企业咧当呢个系一个所谓 cost of doing business，
3: 冇错，
4: 即系成本嗰部分啊。预咗你告我，预咗我赔钱。我已经打埋落去系我个本钱嘅一部分嚟噶啦，我系未呃噶啦，点啊咁样？
3: 冇错，
4: 你咬我食啊，你咪仲最多赔翻几廿蚊俾你咯？你仲要 keep 住啲单，系咪先？嗱，即系有几多？仲有你仲要 keep 住啲单，系咪先？嗱，即系有。

0: 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1: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 Su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2: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的笑容未啊？欢迎来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们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不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还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们的团队懂讲广东话、普通话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是牙齿护理、美白，现在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1: 唉，个热水炉同地暖锅炉忽冷忽热，仲嘥 gas 兼靠唔住。隔篱屋揾咗奥华换个新二合一锅炉，悭煤气又悭钱，仲系一日就换妥添。
3: 梗系啦，佢哋揾咗开业30多年嘅奥华冷暖气工程公司 Alpha Services， 好多用户都赞佢哋够专业同服务周到噶。
1: 既然可靠兼口碑好，就等我打778-899-9989，俾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嘅奥华做个免费估价先。网址 alphaservices.ca。
4: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玩南北疆14日团，有冇咁抵啊？
1: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亚尔泰彩林、喀纳斯、天山秘境、喀什古城、帕米尔之巅，睇尽新疆秋色，两人同行买一送一，美金1998起。
4: 仲有可可苏里、喀纳斯湖、可可托海、和睦村、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
1: 全程4-5轉酒店，摊地道美食。
4: 9月3、10、17号出发，想感受万里秋疆，即刻揾海船旅游游轮大湾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6: 欢迎翻我哋诈骗招妖镜嘅时间啦，咁啊，头先第一次里边咧，我同阿胡宇君都系讨论到呢大嘅集团啦，即系嗰啲超市集团咧，竟然真系用呢啲咁嘅低劣手法去呃我哋啲消费者。咁、但系个重点就系佢唔系全线都系啊嘛，佢系个别嘅一啲嘅即系店铺咧系发生呢类嘅情况。咁你 CFIA 佢真係冇咁嘅人手嘅咁多度 check 㗎喎。
7: 根本上係冇可能。嗱，有陣時我哋聽到譬如話有啲聽眾打電話上嚟話某某燒臘鋪又呃聽啊，某某唔知肉鋪又呃聽。咁呢啲咁已經係真係司空
6: 見慣啦。係啊，
7: 司空見慣。但係大集團都呃聽呢樣嘢呢真係有啲拿過。因为点解咧？因为佢差唔多垄断咗嗰个生意啦，咁佢根本上咧系赚紧噶啦。佢老实实，我哋年年月月日日都去帮衬佢噶嘛。
6: 冇错，
7: 你唔帮衬佢唔掂啊嘛。因为佢无所不在，无所不在，
6: 系咪都佢有？
7: 咁你点咧？咁样咁其实佢应该咧就真系老实实咁做咧，已经系封咗蚀本门嘅，可以咁讲。咁但系钱冇人嫌多嘅，尤其是吓、你贪念一起系嘛，所以无商不奸咧就有咁嘅情形啊。我当然呢个唔系绝对啱，有好多诚实商人嘅。但系去到你可以做个垄断嘅手法，佢而家咧直情系明呃你，佢、直情系明呃你。咁呢个咧就真系好唔要得，因为佢谂住系啊。我而家咁做噶啦，俾你发现咁啊点啊？你告我啦，你告我，我咪赔翻啲钱俾你咯。收攞啊攞多多，攞咗唔知10年8載噶啦，赔啊赔翻少少俾你，随贫有精啊！对佢嚟讲，随贫有精系咪？咁所以呢啲咁嘅真系奸商嘅作风咧，真系好唔要得。
6: 所以我哋作为消费者，有啲咩嘅方法咧？阿 Lawrence
7: 有咩方法？唔好食嘢
6: 啊！唔好食嘢，系咪我哋自己带个磅去我哋用中国人嗰啲秤，
7: 自己攞个秤去系嘛？嗰啲话一条竹咁有个最有啲石有个石。
6: 你识唔识用啊？嗰啲
7: 吓？
6: 你识唔识嗰啲秤？
7: 识用。
6: 你识用嗰啲秤噶？
7: 识。
6: 你唔睇得到佢嗰啲嗰个秤？
7: 不过你又未必平衡到。所以我谂嗱，你近时你去街市嘅实系咁噶啦。
6: 唔系啊，我哋街市见到噶嘛。
7: 系啊，
6: 嗰个秤，
7: 系有个秤砣，
6: 有个秤砣喺个尾度，系咪啊？
7: 系啊。咁嗰啲人牛咁眼望住，究竟係平平嘅呢？呢个咁样唔平眼，有冇搞错啊？呃青咁样系嘛？咁所以我谂呢样嘢，你我谂唔到，我哋有啲乜嘢真系可以做，除非你真系日日走去监督佢啊，买啲嘢翻嚟你清过，哇！咁会真系神经衰弱，你食咗都补唔翻啊！
6: 你唔好话，真系有咁样嘅人话噶，嗰位校长就
7: 系
6: 咁啦。佢话我而家唔信佢哋嘅包装噶啦，我每次买咧，佢有一次就我买咗4 pack 嘅牛腩啊，牛腩肉啊嘛。 翻到去真系唔觉意磅到系少咗噶嘛？佢真系

0: 走翻去个铺头嗰度同个经理讲，个经理送咗包俾佢。
1: 我谂系，即系如果你真系咁做咧，佢冇你扶嘅，系嘛？咁你如果你真系揾到佢有证有据，喂，有冇搞错啊？咁样，咁我谂佢真系要认命嘅，佢都要系咪？但系如果你日真系咁做咧，日日系咁做咧，我谂你真系食咗都补唔翻，分分钟自己神经衰弱系嘛？
0: 咁但系变咗你买贵嘢咯。你买贵嘢就影响到你去买其他嘢嘅决心。
1: 咁你冇计噶咯噃，即系除非你真系做啲咁嘅，日日走去监督噶啫。咁我唔知啦，我唔知啊，有几多人肯咁做？咁同埋你做完之后，你日日走去同佢拗数，哇！我谂真系少到细胞。
0: 嗱咁，我又唔可以咁话，即系讲到咁恶劣嘅情况，即系有好多咧，其实都好殷实嘅。你去啲铺头，譬如我买一磅呢啲，咁佢即系执一磅俾你，买呢个斑点虾咁，佢真系俾个磅你睇嘅，佢冇佢喺你面前磅俾你睇，佢冇得呃你，除非佢磅做手脚嘅啫。咁嗰啲冇得呃你啦。咁而家佢讲嘅系 package 嘅 meat 嗰度咧，系做咗手脚，但佢要做嘅手脚就系话，佢系冇话俾你听嗰个重量咧，系原来包埋包装咁解嘅啫。即系我哋要咁嘅理解。
1: 系，不过而家咧，我哋即系喺呢个社会咧，都系一系就起价，一系就缩水，一系就两样都有。咁我谂大家都成日经历啦，即系你而家走去餐馆食嘢，佢唔加你价钱，嗰个样嘢越缩越细。
0: 你讲过琴日啦，喺嗰度食嗰啲阿仓系咪？你点样发？我想知道点样同你讲。
1: 我咧就即系好中意去某餐馆，即系譬如晏昼咧，咁啊佢有啲 scones
0: 啊，系咯，
1: 即系点嘅？
0: 好大嚿咁啊！你
1: 好大嚿。初咧两三年前咧就一个打四嚿，咁啊好大嚿食唔晒。后面咧得翻三嚿，都好大嚿，两个人去都食唔晒嘅。即系呢个系饭前嘅。小食系嘛，咁啊，两个人食两嚿，咁啊攞嚿攞翻屋企。前两日两个人去三嚿，咦，好快食完，
0: 你同佢争添啊，
1: 缩咗水，细咗，薄咗，价钱咧就好似唔知或者起少少啦，系嘛，咁所以而家咧，你系缩水兼起价咧，系一个正常。喺个常
0: 态啊，
1: 喺个常态，
0: 常态系啦。
1: 同埋咧，你周日啲咁嘅我又系啦。上个礼拜走一间牛扒屋，咁未系一个都好出名嘅牛扒屋。一出嚟嗰阵时咧，佢啊成扎一大盘牛扒攞出嚟介绍俾你，呢啲系乜，嗰啲系乜，呢啲系点，呢啲系点，哇，好大嚿，好靓。攞出嚟嗰啲咧，就即系同佢咧嗰啲明星扒咧系唔同嘅。即系第一冇咁大啦，不咁讲嗱，又好难讲呢样嘢。你煮完之后或者缩咗水啊，或者啲油又走咁啲啊，咁啊，咁呢样嘢你都好难拗。不过点都好啦，你而家出去食饭咧，好多时俾到我嘅感觉咧就系缩水兼起价。
0: 系
1: 啊，咁你咁、這個、你点？咁你点？
0: 呢个常态冇得讲噶。
1: 系啊，
0: 啲嘢贵晒啦嘛。
1: 系啊，系啊。咁你话啊，我喺屋企买都一样俾人呃噶。咁你真系冇计喎，而家系嘛？
0: O K， 好啦，讲到冇计都好啦，我哋都要去 break 啊，翻嚟咧就听听众朋友电话啦。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4: 一号司徒国华，
3: 二号赵子恒，
4: 三号张振邦，
3: 四号张允莹，
4: 五号黄成慧，
3: 六号崔嘉伦，
4: 七号陈信玉，
3: 八号蒋雪英，
4: 九号陈毅哲，
3: 十号程振豪。
4: 佢哋年龄由36至84岁，会喺7月18号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3: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买咗飞嘅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嘅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5: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6: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5: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6: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5: 发型赞助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6: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5: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6: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5: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6: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5: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6: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5: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6: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5: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Number
7: One 一定有原因。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8: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7: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9: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0: 一个适合一家大细集合表演、美食和多元文化体验的免费家庭活动，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将于7月25日及26日盛大举行。今个星期六中5:12家居热线，请嚟主办机构代表同大家介绍华埠节一连两日的精彩活动详情。
7: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亚堂通渠赞助播出。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今日咧喺直播室里边啊，我哋诈骗照镜有我陈建邦之余，当然有我拍档嘅 Lawrence 阿胡以君嘅。好啦，讲咗咁多啦，听下听众朋友咩分享啊吓。阿华喺度啦，诶，华哥你好，
11: 喂，系帮主啊，君记啊，大家好，
1: 你好。
11: 我首先再啊讲少少啊，啱翻翻转头啊。两点啫嘛，是咯，真都系啊，讲啊，都有关联。你今日呢个话题，你啱啱讲帮阿君记讲啊，真都有关联啊，嗰啲公司嘅嘢成。不过 anyway， 我讲咗少少先。琴日我听到好似有个咁嘅蜘蛛女人又咩讲啊，乱扣帽子俾阿君记啊，我都系支持阿君记啊去讲啲嘢咯 ，OK？ 帮埋我讲咩侵嗰啲嘢啫嘛，咁多嘅几个就听众打电话都系讲得啱个 ，OK？ 咁样之后佢又咩法律啊，咩后遗症又咩歧视嗰啲，又讲一大堆嗰啲嘢。OK， 我翻嚟今日你嘅话题啦，其实啦。嗰排又话有一轮啦，我唔想讲咧，佢咧嘅咁多嘢。阿排啊，一轮啦，又话咩？我哋加拿大又话咩？外国嗰啲又抵制啊，美国嗰啲好多啲商业啊，啲产品啲嘢成嚟话 Made in Canada 啦。咁样有时咧，嗰度 CBC 啊，因为嗰啲啊，好似啊，偷偷偷影嗰啲啲卧底咁样啊。咁样佢影啊，佢又研究啊，即系叫呢。醫生嘅嘢成影出嚟嗰陣時啦，幫埋佢，我諗你都有睇過留意㗎啦，幫主，因為點啊？佢話真都係，哦喺邊度做啊？係加拿大100%㗎，但係佢啲原料啊，因為又喺邊度做，佢又唔講清楚，又話咩喺邊度賣，喺邊度買，咁樣點知啊？外國整啲又整出嚟唔係又凍係美㗎嘛？係加拿大，但係唔係係其他國家，其他國家㗎，咁又話加埋其他啲料又話唔係咁樣間整整下出嚟啊，原來唔係㗎。90%都唔係加拿大㗎，原來係其他好多國家㗎。啲原料資料嚟，
0: 係啊，
11: 係
0: 啊，係啊，係啊，係啊，啱啊，
11: 因為有壓證，好似你啱啱講嗰啲啊，咁上下啦，有好多公司又係俾查出，又係踢爆啲嘢成啦。
0: 係啦，係啦，係啦，啱。好多謝你同我哋分享你嘅睇法，多謝多謝，拜拜，
1: 多謝。我諗係好多時呢，即係如果你啲原料呢來源地，我唔知道，我知道係有個成分嘅，唔知幾多。如果你話唔係本地嘅呢，你只係可以話assemble 喺度 ,assemble 就喺度配入嘅啫。你啲原件如果係嚟自外地嘅話呢，你都要即係提供啲資料嘅。
0: 佢有兩個分別。我諗最大嗰個嘅分野線呢，就係聽住兩個 term 嚇，一個叫做 product of Canada， product of Canada 同 made in Canada 咧係兩個概念嚟嘅。譬如話 product of Canada 嘅意思即係話嗰樣嘢咧 是加拿大原来就有的产品，就譬如三文鱼呢啲系 product of Canada， 譬如你有一啲嘅木材，有啲系 product of Canada，但系 made in Canada 嗰啲咧，即系经过一个嘅生产过程咧，个生产过程里边咧，可能会有一啲系外国嘅原料raw materials 打落去，但系只要加拿大咧有几成嘅involvement 喺里边咧，咁你仲可以 classify 佢做 made in Canada。一般嚟讲咧，如果你有四成至五成中间咧。就可以當你是 made in Canada product， 佢就咁計嘅。
1: 咁啊係，我諗呢、這個都係好多時咧，我哋或者有陣時冇分辨得咁清楚咧，就混淆咗啦嚇。不過點都好啦，即係我諗而家即係因為好多人要用加拿大貨啦，咁呢兩個名詞咧，或者我哋大家咧就分辨得清楚。
0: 因為大家好容易明白，
1: 係
0: 我哋加拿大冇，譬如我哋 BC 省有冇一啲嘅水果係我哋 BC 省有嘅？有啲冇噶嘛，奇异果嗰啲冇噶，你唔可以话 product of Canada 噶嘛，奇异果就一系外国先有嘅啫嘛。
1: 系
0: 咁、啊、所以即系大家要留意一样嘢。不过呢个咁样嘅 label 咧，又的确系俾呢啲grocery 嘅连锁店咧系好头痛，因为佢哋有一轮咧要买国要外国买国货嘛，咁啊摆晒好多嗰啲加拿大嗰啲 label 喺度，点知原来咧唔记得掹走，咁佢哋就
1: 唔系
0: 嘅，系咁所以头先阿华讲嗰样嘢咧，佢就唔系呢啲咁嘅店咧有心要呃你，而系嗰啲品种太多，佢掹唔切，
1: 系啊，咁唔紧要啦，忽然爱国啦，
0: 系啦，大家忽然爱国吓，好啦，我哋可以广告翻嚟咧，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2: 哇！十八个八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13: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凡 order 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片皮鸭套餐，另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12: 麦田皇帝蟹特价398蚊一只，凡叫皇帝蟹送一只乳鸽。
13: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2: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1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电话里边有李先生同李先生倾一偈先。Hello， 李生你好，李生。
15: 系你好，又系我啊。系 ，send email 俾你
0: 话俾你。系啊系啊，你讲过 ICBC 嗰单嘢啊嘛，啱啊，你讲得啱啊，系 scam 嚟噶。
15: 好烦啊，如果佢冇 test 过啦。但佢日日咧 email 咧轟炸我啊！日日收到一封，我即係我咪日，即係有時我唔得閒打上嚟咁。但我日日收到，我從星期四收到，除咗六日冇收，星期四一封，星期五一封，星期一一封，尋日一封，今日一封，都係 email 即係都係 ICBC 一模一樣 ，Sandy 嗰個裏邊其實冇咩堅嘅，不過
0: 係
15: 真嘅冇所謂啦。我俾唔到，即係我唔俾個 feedback。
0: 係。
15: 我唔知系咪真嘅，真系啊！我觉得好烦啊，
0: 系咪啊？咁你可以你喂，你可以投诉 ICBC 噶喎，你话系咪 ICBC 容许佢啊？佢话佢系代表 ICBC 噶嘛？佢嗰封嘢讲，
15: 即系呢个系 scam 嚟，咁 ICBC 冇声过，我打电话上去等等一轮，唔好意思。我哋冇做过
0: 哦，你问过啦，你问过啦嘛 ？OK，
15: 我冇问过啊，我 assume 佢，我当佢系 scam 嘅，即系我觉得好烦啊。
0: 你当佢系 scam 系啱嘅，你当佢系 scam 系啱嘅吓，咁佢
15: scam 唔到我，我又觉得好烦。我仲觉得我自从转咗生果牌电话之后咧，就特别多呢啲。
0: 哦，你可以将嗰啲李生啊，你可以将嗰个电邮咧 send 俾你个电邮，摆落去你嗰个 spam 啊，或者系嗰啲junk mail 嗰个嘅 category， 咁你咪唔会收到咯。
15: 系，我就咁 delete 咗。
0: 你唔使 delete 佢，你 report 佢 as a spam 或者系 junk mail， 咁佢以后见到你呢啲咁嘅 message， 佢同你掟入去嗰个 junk mail 度咪得咯，你咪唔会收到咯。
15: 我试试啊！仲有一样嘢，唔好意思啊。
0: 系咁，
15: 而家你唔系话好多啲电台而家执晒，即系主要系英文嘅讲 ，M 嘅
0: 系啊。
15: 嗰个咩事？有咩事地震咁啊？咁而家加拿大咪啲人要全部要学识国语同埋广东话，因为
0: 冇晒
15: 英文。
0: 冇咁啊！冇
15: 咁
0: 冇咁咁啊！冇咁夸张，李生，即系多谢你抬举我哋人，冇咁多啫。好嘅，多谢李生啊！冇，千祈唔好咁讲。冇错， 因为罗渣士一买咗呢一个 Toronto 呢个 Entertainment Group 之后呢，佢就拥有呢个多伦多嗰个冰球队啦、棒球队啦，仲有嗰个就係篮球队啦。咁呢三大职业嗰啲入晒佢嘅囊中物，佢俾咗四十几亿出嚟。喂，咁佢啲四十几俾出嚟，我哋喺电台嗰啲佢可能根本上嗰、那个收入嘅盈利并唔係好好，咁佢梗要 cut 佢囉。
1: 係呀，已经 cut 咗两三个电台啊，知道自我所思。不过我谂即系好多电台嘅，如果你听就
0: 系好多，即系好多好多，唔会
1: 系冇 AM FM 好多嘅。
0: 即系而家咁，我哋 AM 咧，其实喺本地嚟讲咧，嗱，我可以讲咁讲，中文嘅广东话粤语咧，真系1320而家系 take 个 lead 嘅。咁、但系你话仲有冇其他啲 AM 嘅台系讲英文咧？有。咁不过咧就已经唔多啦，已经唔多啦、嗯。因为我琴日。因为我听开揸车嘅时候就系听开1130嘅，因为佢有 news、有交通有天气，咁我去亲一听咧，我一上车我知边度塞车啊嘛，系咪？哇！有一日我琴朝早起身，我就冇咗声，我以为系咪嗰个即系发射台有问题，但系听翻我哋华侨之声好鬼清晰，咁、我就啊奇啦，啊点知再睇新闻，原来1130佢系即时减站，
1: 系好特别啊呢样嘢啊，佢唔话俾你听嘅，
0: 一早话俾你听，
1: 佢唔话俾你听，佢就咁嘣咁啊收台，咁啊算，
0: 咁
1: 啊
0: 即刻收台啦，
1: 系啦，
0: 佢而家连嗰个 sportsnet 都收埋啦，
1: 系啊，
0: 咁即系话咧，喂，有咩如果 NHL 要打波？咁不嬲个 Canuck 队边度播咧？啊，而家大问题啦！有人想听嗰啲，我记系边个台播啦？啊，有问题出嚟啦
1: ！OK，、
0: 有人喺度指我哋播，
1: 哦、okay, 听
0: 佢讲嗰个都瞌眼瞓啦。好，跟住系陈女士喺度 ，Hello， 陈女士你好，陈女士，
16: 你好，系啊，讲起诈骗咧，嗰啲咧，我都有件经历啊。咁我又旧年我去唐街见到玩下大字标题。咩减价咩优惠啊咁写到哇冇笪地方系买嗰啲吸引力嘅字啊系咪？走入去买咗之后咧，佢好彩我唔系买咩啫，买少光鱼柱啊嗰啲咁少少嘢啫吓。哇，真系唔对路噶，咁我又冇理由话佢当面咁啊一次过咯，翻屋企讲真系呃钱咯。其实隔篱嗰间咧好老实嘅，我而家。其实呢啲人咧，我就话俾啲人商家咧，如果系一次过啫，讲真，
0: 系
16: 行个门口就唔会入去噶啦，
0: 系
16: 咪？隔篱咁啊，佢影响到隔篱间啊，我永远都帮衬隔篱间，真系系你唔好咁离谱啊嘛，啲嘢系咪？俾人哋发现你咁奸，其实而家好似话斋斩嚿烧肉都去搭嚿骨，然之后攞起啲咩无端端冇咗俾我相信噶，
0: 系，我哋相信，
16: 而家啲人真系。越嚟越離譜喎、啊，真係！我有人同我講，我相信咯、啊，嗰啲人，因為佢遮到高高，佢睇唔到佢斬，係咧，你冇理由佢斬咗之後，以前一切都好靚嘅，佢可能而家都好高技術嘅砌得，都唔係好差嘅，翻到屋企咧，突然間冇咗個比啊，唔出奇啦！點解而家啲人，而家啲人咁鬼高技術嘅嚇？高定係聰明得滯咧？
0: 啊，練翻嚟，
16: 係咪會聰明？人人食人就冇人类呢，
0: 咁又唔会，唔使担心，陈女士，起码有你啲咁有良心嘅人喺度点噶啦，呢个世界。
16: No, 我唔系有良心，不过我觉得啲人真系，好似琴日嗱，讲起又琴日个女士，佢讲佢高学历啊，系咪？我小学都未读过，但我听佢分析啊，咩外国、美国，咩，哇！我心谂你咁高学历，个思想咁嘅，即系当初冲我做出啲行为。根本就唔系人类可以做出嚟嗰啲嘢，系咪
0: ？O K，
16: 好霸道，好炫耀自己，好要威风。啲人一睇就知道乜料啦，系咪？我冇读过书啊，连小学都未读过啊，都分析到呢个人都真系不可理喻啦，系咪？
0: 唔紧要，陈女士，我听你几次打电话上嚟都好有正义感嘅，同埋你呢种嘅心系好粗，呢种措手好好嘅，陈女士，继续保持佢啦。啊！千祈唔好失去咗呢啲咁好嘅操守。Yeah. OK， 陈女士，多谢你添啊，俾我哋咁多好分享。
16: 系，我仲有隔篱你隔篱嗰个咧，阿胡先生咧，我好欣赏佢咯。佢嬉皮笑脸咁，其实佢个人好幽默咯。
0: 我都好欣赏。
16: 佢喺电台听到佢咯。
0: 系，我都好欣赏佢噶。
16: 呢种人咧，系啊，佢呢种人咧个心。系唔高兴，你都令到你好舒服咯。
0: 系咯，系咯，系咯，系啊，系啊。
16: 所以人系好噶，呢个社会，你唔好好似而家个总理，我好欣赏。有啲人咧话佢乜乜奸啊，咩越咩咩， 其实呢个人唔系你出嚟同人沟通嘅时间张牙舞爪，人哋根本都唔想同你倾嘅。
0: 系，冇错。
16: 当侵高深时咧，同佢俾喺佢身上得到利益嗰人会捧佢之外咧，
0: 冇错冇错。啊，你即系你睇法同阿胡以军一样啊，所以你两个真系有偈倾啊，陈老师，好多谢你，好多谢你电话，拜拜，
16: 拜拜。
0: 你睇你几好倾啊，你话
1: 多谢多谢多谢
0: 你啊，
1: 唔系，
0: 我都好中意同你做节目噶，
1: 系咩？
0: 系啊
1: ，OK，
0: 即系冇你做一齐做节目啊，少咗好多欢乐。
1: 真系嗱，我头先咧，即系你听阿陈女士讲啦，话佢即系有时去买嘢啦吓，受到呢啲咁嘅欺骗啦吓。我谂系噶，即系我谂我奉劝嗰啲即系嗰啲咁嘅奸商啦，可以咁讲吓。你真系唔好当人哋傻嘅，系嘛？即系有人好可能俾你呃一次，算啦，我以后都唔会再嚟帮衬你。同埋咧，我会话俾你听，我
0: 身边所有嘅人，
1: 我全世界至爱亲朋啊，我哋唔可以喺电台乱噏啫，系嘛？但系我会话晒俾佢哋听。呢间嘢咧系唔好帮衬嘅咁样，一传十，十传百咧，好快你就玩完嘅，
0: 好快玩。
1: 咁所以我谂呢啲人咧唔好贪一时嘅小利啊，即系你打开个门口做生意，你就希望长做长有噶，有乜理由？哇！你估你真系你买啲鸡翻嚟嗰个残废鸡嚟啊？得一只脚噶，谂乜翻去得翻一只脚？点解啊？我个残废噶，唔系啊嘛，即系唔可以噶嘛？呢样嘢唔可以咁样呃人噶嘛？系咪？人哋买单杠蟹都话明俾你听，单杠蟹啦，
0: 话明就冇问题，
1: 话明俾你听嘛。咁你唔可以话嗰啲系残废鸡嚟，你认命啦，咁唔可以咁噶嘛。咁所以呢个做生意咧，你大家系搵钱个个都中意。冇人唔中意揾钱，
0: 取之有道，
1: 冇错啦。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呢样系啱嘅，系咪？
0: 我完全同意噶吓。好快快脆脆，咦？系咪陈女士喺翻度啊？系咪陈女士啊？
16: 系啊，
0: 系请讲。
16: 我想讲咧，其实佢写到咁多好利益，好大减价乜嗰啲咧，佢可能唔系做我哋呢啲本地嘅。我讲翻件事咧，我家姐最近去翻香港。咁咧就俾人哋氹到去买鱼肚，睇好靓喎，翻到嚟咧好缩水喎，即系啲鱼肚唔见唔同嘅样喎，佢可能又冇睇住包啦，系咪？我唔识啊，佢翻嚟就生气喎，即系我谂起呢啲人咧，就系根本就系捉嗰啲水鱼，
0: 系
16: 而家唐家都系好多都系啊，系啊，可能美国嚟啊，唔知佢，咁我哋呢啲喺度住嗰啲嘅知啦，次个仲光趁你，好似啊。胡先生话斋，我一定同佢卖广告，一定同佢
0: 卖。好，做得好，
16: 系啊，真系好衰噶都，你唔好话
0: 好啊。好，多谢你陈女士。嗱，陈女士啲脾气真系好好嘅，同你一样咁谂法。
1: 唔系，即系咁，我谂我同佢咧就一样。我哋虽然唔系好记仇，但系唔好咁样明呃我啊，系嘛？即系你有时你明呃我咧，有时离谱嘛。
0: 咁你即系做一单半单咯，
1: 系啊，系咪？即系有时你话哎呀唔觉意咁就算啦。但系如果你话真系，你话你成盒鸡里边得一只髀啊，你真系明呃我啫。
0: 其实呢啲咁嘅呃嘅咧，周旋都有。香港嘅根本上捉过好多单咧，就系卖嗰啲海味啊、深溶嗰啲咧，呃佢呃得好紧要。
1: 系啊，
0: 摆个牌出嚟，好平嘅咋。
1: 系啊，
0: 原来佢系每
1: 两。你以为每斤啊？每两啊？切咗咯，你唔要啊？哦，山楂兼放狗，
0: 冇错啦。嗰啲直情系揿住抢。
1: 呢啲真系冇理由。呢啲直情咧，根本上佢唔系奸商添啊！呢啲直情系强盗。呢啲强盗。
0: 强盗啊！我哋 highway robbery 啊，叫做系嘛？你一定要过我条路，我一定剁咗你先。咁头先陈女士讲得啱噶，可能我哋啲喺呢度做嗰啲咧，系做游客生意嘅，或者嚟玩嗰啲朋友，佢唔知噶嘛，系咪？买咗落去，哦，原来落咗一搭啦。
1: 唔系咯，咁所以呢样嘢咧，好似阿陈女士话斋，警告亲友，
0: 警告亲友，知道嚟玩嗰啲，更加话俾你听，冇错，边间啦，
1: 冇错啊。
0: 好，我哋要去呢个新闻报告啦吓，翻嚟我哋再揸片照镜。
17: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8: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9: 节目主持李保安，
20: 各位听众早晨，7月8日星期三有时事烽火台时间啦。咁啊，直播室我哋保安电话里面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21: 早晨啊，保安哥。各位听众早晨，
20: 早晨早晨，咁啊，今日西线就冇战事啊，即系世界杯今日暂停休息一日啦，跟住咧八强赛准备上阵啦，咁啊，即系仍然啊继续咧，未来两个礼拜都几精彩嘅吓。 好，今天不是讲世界波，咁啊讲下北约方面啦。我哋加拿大总理咧卡尼咧就前赴呢个土耳其安哥拉出席北约峰会期间咧，咁啊随即宣布由加拿大牵头成立个国际防务安全同埋人性银行啊。咁啊，并且获得阿尔巴尼亚、比利时啊等等嘅八个国家就支持。咁啊，卡尼一直咧都系倡议一个成立跨国国防银行，协助全球国防公融工业融资噶。咁佢依间新跨国嘅金融机构总部已经决定喺我哋加拿大啦。咁啊，预计咧将成为啊成员国提供长期低成本融资，扩大国防工业产能。目标系2027年投入运作。根据我哋加拿大总理办公室表示话咧，上述国家将共同制定国防银行初步嘅政策同埋运作方向，确保咧各成员国经济咧可以受惠嘅。不過咧，喺包括其他比較集團七國集團咧，即係 G7 嘅成員咧在內咧，多個歐洲主要盟主咧盟友啊，目前咧仍未正式加入呢個計劃。咁啊，與此同時咧，咁啊，卡尼還掂啦，都嚟到呢個峰會咯。咁啊，先後咧同啊，當然啦，呢個主辦國嘅土耳其總統咧咁啊會面啦，亦同呢個烏克蘭嘅總統啊澤連斯基啊，以及咧啱啱咧就落咗即係落咗標，即係冇去粉投標空咗嘅南韓嘅咁啊李在明啦，咁啊等會面，不過咧冇同阿特朗普就坐低傾偈。咁啊今次咧就係即係主要個話題喺呢個峰會裏面咧，就係關於國防問題嘅。大家咧就睇到近年由於特朗普走馬上任之後咧，就似乎咧就話即係變咗，比如感覺上特朗普喺國防方面咧就似是而非，好多上兩次都冇見出席會議。咁再加上咧，佢要求呢個北約咧就要由2% 逐年咧加到去5% 咁高。咁加上其他邊緣政治啊，甚至經濟嘅關税等等問題之後，咁北約方面即係歐盟方面同埋我哋加拿大感覺上，咦？美國真係好唔掂喎，咁如果靠曬佢咧就唔掂嘅，咁所以咧閂埋門咧自己即係開會，咁將呢個國防咧唔係依靠曬美國買佢啲軍火，而係咧我哋自己整間銀行，大家集曬資喺度，變咗各方面有咩即係每個國家成員國有事發生咧，大家咧可以提即嘅有資本集資，就唔需要臨時去儲備咁啊。同埋咧，就購買自己歐盟方面嗰啲國家嘅即係戰備。咁啊，而家咧咁啊，當然啦，喺歐洲方面，佢哋基本上就除咗英國之外，就冇都唔係屬於歐盟啦。咁佢即係本身冇嘅呢個核子武器之外咧，咁其他都咁根本都唔會玩上核子武器嘅啦，因為一喐親核子武器咧，就變咗就世界大戰嘅啦。咁所以咧，都係喺其他嘅即係軍事方面咧要加強嘅。咁所以咧，佢組織呢、這個。即係差唔多軍備銀行咧，的確係一個好嘅意思。臨時都唔需要。如果而家咁樣，烏克蘭咁樣即係為咗應付呢個俄羅斯嘅侵略咧，咁歐盟方面咧，好多國家咧都真係即係長年累要支持撐佢咧，都係幾辛苦，同埋咧就中間都會有斷糧斷資源俾佢嘅。咁所以咧就即係呢個意向的確係好嘅。咁再加上能夠擺喺我哋加拿大咧，又更加推動我哋加拿大咧喺方面喺國際間嗰個聲譽啦。你點睇法咯？
21: 嗱，當然喺今次嗰、那個叫做 defence 啦，嗰個 defence 銀行啦，即係嗰個國防銀行咧，就係、是、有一個原來有一個花名喎，佢叫做炸彈銀行喎。
20: 點解咧？
21: 係塑造出嚟嘅，因為佢都係一個係做一個軍工噶嘛，軍工企業嚟講都係好多時都係爆炸品有好多嘅。咁呢個咧就係一個花名嚟啫。咁而佢當佢擺出呢個銀行嘅時候咧，佢亦都咧係做出一樣嘢，就係話佢係要擦一擦美國總統鞋先。佢話今次咧我哋北約咧啲能夠係。是加大咗我哋嗰個防備嘅經費咧，完全咧即係當時特朗普個睇法咧，就話要北約要將啲軍費加到去5%，咁而家咧佢利用不同嘅渠道咧係做到呢一樣嘢嘅，咁呢一個咧就係卡尼咧一個政治嘅手段咧非常之好啦，因為其實整個呢個銀行咧，呢、這個軍備銀行咧都係要因為特朗普的威脅而在卡尼在年初所講的就是中等國家連結起來，其實現在軍備方面呢做到這一點了。其實這個是對於我們加拿大是百利而無一害的， 因為當我哋喺加拿大本土能夠係做咗一個銀行集資咗所有嘅軍備咧，咁我哋係有好多嘅工業嘅軍備國防工業咧嘅建設咧，都係喺加拿大嘅。嗱，唔使講得遠啦，就喺我哋嘅 submarine 啦，我哋嗰個潛水艇嘅時候，佢哋無論佢同德國嘅公司或者係同韓國公司係能夠係俾個 contract 佢哋嘅話咧，佢哋都要喺加拿大境內咧係做一啲建設同埋一個維修嘅。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直接咧亦都幫助到我哋加拿大嘅國防工業。咁而當我哋嘅呢個融資嘅銀行喺我哋加拿大境內建設咧，我哋其實都係直接咧係有3500個職位可以做到出嚟嘅。咁所以整件事情嚟講咧，對於我哋喺北約裏面嘅地位咧，係能夠係增加咗；對於我哋國防工業咧，亦都會能夠增加；而對於個金融機構咧，亦都係增加咗嘅。其實今次呢個銀行咧，係受到我哋加拿大六大銀行咧嘅支持嘅，甚至乎係有皇家銀行啊、多倫多道明銀行啊、豐業銀行啊、滿地安銀行、加拿大帝國商業、加拿大國家銀行啦。咁再加上咧，喺美國方面嘅摩根大通啊，或者係世界嘅德意志銀行、荷蘭國際集團咧，啲國家都加入咗融資嘅生態圈。咁所以今次咧，其實今次呢個行動咧，對於我哋加拿大咧係有百利而無一害，而對於我哋加拿大喺北約嘅地位咧，亦都係鞏固咗嘅。
20: 咁啊係啊，咁所以咧就即係好多人咧都分析話，即係北約方面咧就或者歐盟方面咧長期支持烏克蘭咧就即係提供啲供火俾佢軍火好資源好資金好而對即係對抗呢個俄羅斯咁樣。咁其實個邏輯真係好問題咁，其實即係北約由於你要即係侵略人哋，咁人哋北約梗係要提供啦。叫人哋停低曬嚟，叫人哋唔好供火俾佢，咁即係叫佢俾俄羅斯橫衝直撞，直入去呢個俄羅斯咁。喂，日後啊，你俾俄羅斯俾人佔領咗之後，你其他歐洲國家都冇乜著數嘅啫。呢個唇亡齒寒，大家都知道嘅。咁當年都一樣啫，德軍喺度喺歐洲示弱一樣。咁當然美國當年的確喺二次世界大戰係即係幫到歐洲方面嘅好多國家咁重生。咁但係問題就話今時今日你唔能夠以藉著咁樣要多年嚟咧一路就要佢哋購買軍火而幫呢啲咁美國嘅購即係做生意咁樣嘅。咁所以而家咧退而其次啦，我唔靠你啦，我唔需要你咁勁嘅嘢，總之咧我哋自己搞掂，咁即係起碼咧就唔使俾佢鏈條頸咧就任佢話事。咁當然啦，今次特朗普走過嚟開會咧都發曬爛渣噶啦，點解咧？因為佢喺一個伊朗方面，我叫人哋出嚟幫手，個個都唔睬你，咁樣咪梗係啦。依家目前咁嘅形勢，你任何一方面再出咧，就演變成咧嗰個戰爭嘅場面更加大。咁點知你特朗普幾時再玩其他嘢啫？係嘛？咁所以呢一樣嘢咧，就今次咧睇到歐盟呢個北約方面咧，大家就即係度條橋出嚟咧，整一個軍事銀行咧，的確咧係對於個美國方面咧，都喺即係變咗對特朗普嚟講咧，就一個算係叫做失敗㗎啦咁樣。你點睇法咯？
21: 但係特朗普佢算係失敗啊，但係咧好似頭先我所講啦，卡尼都不忘擦啦特朗普鞋啊嘛。今次我哋嗰呢個銀行嘅成功嘅建立啊，或者係我哋支持增加咗嗰個國防軍備咧，都係全部係特朗普嘅功勞。咁依本句説話嚟講咧，係擦一擦鞋咧，係順利翻特朗普，叫佢喂依、這個今次我哋嘅行動嚟講，你都有功勞㗎。咁再加上咧，其實卡尼咧就用盡所有方法咧，都係順逆翻特朗普嘅，甚至乎佢都係講到咧，就話今次咧，因為伊朗咧係無數次嘅對於佢嘅 target 襲擊啦，以沙地阿拉伯啊或者係卡塔啊，咁都喺停火嘅協議期間去襲擊佢哋啦。咁所以咧，佢話係美國去攻擊翻伊朗咧，係一個係合情合理嘅情況。咁其實佢講任何嘢都係一方面咧，佢就我哋加拿大咧係製造翻我哋嘅中等實力，而另一方面咧，亦都唔想鬥嬲特朗普。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我覺得喺卡尼方面咧係非常之圓滑嘅。再加上點解英國咧唔加入呢、這個我哋嗰個銀行咧，嗰個國防銀行咧？就最主要嚟講咧，英國咧佢自己咧亦都有翻自己嗰個計劃嚟嘅。佢哋嗰個計劃咧就叫 MDM 啦，佢就係會係集中於係一個直接採購同埋。全職係針對翻武器同埋彈藥嘅，係進行跨多國嘅大規模採購。咁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咧，就大量採購嘅時候咧， 就可能咧佢哋嘅成本咧就會減低咗好多。不過咧，我對於英國呢個嘅睇法咧，就變咗係只有部分嘅軍火商咧係得益，而其他嗰啲較細小嘅軍火商咧就唔能夠受到任何嘅好處。咁所以相反嚟講咧，喂，加拿大主導呢個國防銀行咧係。對於一啲係工業嘅發展啊，呢個工業嘅發展咧係好過美國、英國呢個嘅就大量採購。不過，若果兩者合併嘅話咧，對於整個北約嘅國防力量咧，其實可能會大大增加
20: 嘅
21: 喎。
20: 聽聽客户嘅信息咧，繼續翻我哋時事烽火台。
2: 星火匯聚，暢論天下事，時事烽火台。
19: 节目主持李宝安，
20: 好啦，翻翻我时事烽火台直播室，你冇安电话，你咪黄嘉文。咁啊，对于特朗普啊，今次喺开呢个高峰会议嗰时咧，咁啊，的确咧就好冇瘾啊。咁啊，点解咧？因为啊，即系生意就做唔到啊，又俾人哋咁样。咁当然啦，你头先提及咧，我哋嘅总理卡尼咧就话擦鞋咁，其实咧擦鞋同戴高帽都唔使钱嘅，咁啊讲下冇所谓啦。起码我唔帮衬你先啦，系嘛？咁啊，好似够佢之前即系买嗰啲潜水艇好，或者飞机好，我唔需要咁高级啊，我够用就算啦，咁样。咁啊，變咗咧就再加上今次喺峰會裏，本來咧卡尼咧有個演講嘅嚇，咁突然之間咧唔知應該係取消啊，會唔會啊？即係可能咧有驚天嘅雨，即係係準備係鬧鬼特朗普或者潤佢咧，唔知啦。咁啊，但係咧突然間係取消咗噶。好啦，咁啊話題我哋轉一轉啦。咁啊，關於咧要黑客嘅問題啦。咁啊，全球咧黑客備受咧唔同嘅國家咧就即係侵略嘅，咁所以咧就經常咧大家喺呢方面嘅即係網絡戰咧，的確咧就做好多功夫咁啊，有人贏有人輸咁樣。咁而家有研究報告咧，根據加拿大國際廣播電台報告話，有研究報告指出，相信同中國有關黑客咧瞄準咗美國同加拿大大學嘅物理同埋工程系啊。嗱，報告嘅網絡公司話咧，佢呢個黑客咧瞄準係關乎於國家安全嘅領域，物理同埋工程係電子郵件嘅服務器，以及天體物理學同埋粒子物理學研究嘅專業單位嘅。報告指呢啲黑客行動咧係符合北京嘅利益，但係報告咧冇指明係邊間加拿大機構成為目標，亦冇講明咧咩嘢數據係被竊取。咁啊，當然啦，研究人員咧認即係嗰啲黑客組織咧，就話咧，即係由於佢大學嚟受害嘅網頁軟件，而走中間裏面好多漏洞咧，而導致俾人哋咧就有黑客入侵啊。不過咧，佢又劍指中國啦。咁當然咧，今次個矛頭係劍指啲即係高科技嘅嘢，或者係呢個研究嘅。咁由於咧，佢哋俾人攞到依類咁嘅資料咧，咁啊變咗咧就即係根據佢哋講，其實咧唔係一孤立事件啊。今次係今近個幾月咧，幾場加拿大嘅。作為目標，相信同中國有關網絡間諜行動咧，咁都係出現咗嘅咁樣。咁佢目的就話咧，中國即係攞曬呢啲人哋即係我哋北美大學嗰啲研究出嚟嘅資料咧，變咗自己咧就慳水慳力咧，就變即係收集曬之後咧，就可以咧唔需要喺初期研發方面咧就做功夫，因為自己再深層加強咗自己嘅研究咧，咁所以咧喺世界上邊咧就去領先好多國家咁講啦，咁樣。咁呢個咧，而家就即係喺個網絡戰方面咧，都出現咁嘅問題，你點睇法咯？
21: 嗱，當然係網絡間諜戰咧，係不係冇停止過嘅。無論喺中國又好，美國又好，加拿大又好，甚至英國其他國家咧，佢哋依一個科技嘅交流咧，其實已經好多噶啦。咁而喺一個黑客嘅層面去攞呢啲咁資料咧，究竟係對呢個國家係有用咧，亦係冇用嘅？因為有好多呢啲咁嘅資料咧，喺普通嘅學術交流上邊咧，已經能夠係公開咗嘅啦。咁而呢啲公開嘅資料而形成咗，係變咗係對某一個國家更加有利嘅話咧，咁呢個講法當然喺一個普通人嘅耳邊嚟聽到咧，都會覺得係合情合理嘅。因為每一個科技嘅發展咧，都係始於一個係大學研究嘅中心嘅。咁所以呢個嘅講法係講出嚟咧，就真係似層層嘅，但係講到實際用途會唔會真係咁有用呢？而佢直至係只話係中國，可能係同中國有關呢、這個嘅嗰、那個特別嘅地方，就係可能呢兩個字啦。因為你可能係同中國有關，可能同美國有關，可能同英國有關都得嘅。不過你今次所個填充題又填個中國落去嘅啫，因為呢一個咁嘅活動咧，世界任何一個國家都可能會發生嘅。 咁但係佢哋都講唔到，佢只不過話咧係點解嗰啲係特別會係只係中國咧？因為可能咧中國政府同埋嗰啲商業機構咧係有興趣咧係會係買呢啲咁嘅資料。咁呢一個咧都係一個假設性嘅諗法嚟嘅。但係會唔會話真係一個黑客喺度存在咧？一個黑客存在咧，的而且確咧已經唔係今日嘅事情㗎啦。黑客所能夠做嘅嘢咧，其實係冇一個國籍喺度嘅。咁所以咧，黑客本身呢一個名稱咧，就係、是、根本就係冇國界嘅。咁但係咧，當呢一個人做調查嘅時候，亦有一個既定目標，就係、是、話中國咧可能係一個幕後黑手。咁只不過咧，係會唔會真係咧？真係咧，係只係話係中國咧，係對於呢個全世界一個野心喺度咧。咁甚至乎當然中國佢一定係一貫嘅否認啦。甚至乎話咧喺其他國家方面咧，尤其是加拿大咧，佢哋都會話係干預翻中國嘅內政喎。話加拿大干預中國內政，因為而家加拿大咧係支持好多係港獨啊、藏獨啊、疆獨啊，好多不同嘅獨立行動啊。咁所以其實係邊個攻擊邊個咧？其實大家都好難講到嘅。
20: 咁今次事件咧帶出一樣嘢咧，就即係回訪翻就即係中國方面咧，的確咧就喺個科研科技方面咧都好投入嘅，咁希望咧就即係能夠喺世界方面咧就帶出一個新嘅領域。咁大家睇到咧，佢喺美洲嘅好多大學嘅，特別啲即係主要大學咧，佢好多來自中國嘅商業機構好，或者背景有即係國家支持好咧，都係喺我哋即係加拿大好多大學咧，即係個研發嗰度咧抌好多錢落去投資咧，即係研發啲嘢嘅。咁但係問題後期都發覺啦，咦唔對路啊！咁當然啦，咁人哋有錢抌落嚟俾研發之後，人哋申請專利，咁呢個係好基本啫。咁但係當然啦，佢哋反為擔心，咦由於世界嘅邊緣政治啦，咁國家即係自由世界又話擔心呢啲共產世界嘅人即係點樣即係佔入，即係搶掠曬佢，唔係搶掠曬，係一個即係優先咗佢哋在先，咁變咗佢哋反而擔心呢樣嘢。咁所以咧，咁目前好多大學咧都取消咧就來自中國嘅。即係投資嗰研發嘅項目裏面嘅，咁所以可能咧就導致到話，由於你冇位入到我哋嗰度咯，咁而家利用黑客咁樣，正如你所講咧，黑客咧唔係淨係來自一個國家嘅，俄羅斯嘅仲更加嚴重添啊，咁所以咧就呢、這個個問題咧就係、是，即係就算你又話，喂喺我哋加拿大未曾試過以人事刑事起訴，即係發現有人黑客刑事起訴，咁除咗一單就係、是當年嘅魁北克省水電局研究人員黃玉生咧，佢涉嫌向中國實體咧泄露水電局嘅敏感信息之外咧，其他咧就根本咧就揾唔到人，亦告唔到人。咁有啲人話認為咧，喂，唔通我發覺喺中國，我走去中國捉人咩？咁啊冇可能嘅事噶嘛。OK， 或者我哋聽聽客户嘅信息咧，佢又翻嚟個時事烽火台。
3: 星火匯聚，暢論天下事，時事烽火台。
4: 主持李保安，
20: 好啦，翻我哋时风火台咁啊，对于即系刚才谈到嘅事，你有咩补充咯？
21: 嗱，當然喺中國方面咧，佢係過去咧就係同好多嘅不同嘅北美啊，或者係世界各地嘅大學咧，都係合作嘅科研啊，甚至乎捐款俾不同嘅學校嘅。咁但係你話係，如果你中國係咪真係好需要呢啲外國嘅資訊呢？咁當然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嘅有任何嘅科研嘅結果呢，對於任何一個大學嘅研究呢都係有所幫助嘅。咁而中國呢其實係同其他國家有唔同嘅地方呢，就係、是、比較係着重於一個科研嘅發展，甚至乎呢係國家方面去投資落去呢，係點樣作出一個學術嘅研究。咁而喺好多北美呀或者歐洲國家呢，已經漸漸嚟講呢，對於一個科研方面嘅 research 方面呢，其實係嗰個資金呢係越嚟越少嘅。咁你話相對之下，究竟邊個係比較強，邊個係比較弱呢？咁似乎喺中國嘅大學嘅研究方面呢，其實好多地方好多領域都係領先咗嘅。咁會唔會係需要返真係要盜取返我哋其他國家嘅資料呢？咁呢個其實係唔係必然嘅喎，唔係一定需要嘅。咁但係呢，好多時大家喺一個公開嘅學術研究呢，我相信喺中國方面喺好多領域上面呢都係佔有一個領先嘅地位。咁所以係咪究竟係邊個抄邊個呢？呢個好難講㗎喇喎。
20: 咁啊系啊 ，OK， 咁啊，将我哋转翻个话题，翻翻我哋加拿大啦。咁啊，琴日7月7号咧，罗渣士呢个体育传媒公司咧，咁啊宣布咧关闭加拿大4个城市6间广播电台。咁啊，今次咧主要裁减230个职位嘅。咁啊，关闭电台咧，但系包括埋我哋全国有温哥华 Calgary 啊、哈利法斯同埋Kitchener 嘅。咁啊，当然啦，电台方面咧，直接系导致80人失业。咁其他嗰100几人咧，就即系关于其他部门工作啊，就sales等等嘅。咁可以睇出咧，就我哋平时都好多听众，如果听呢个譬如体育消息好，或者系听呢、这个那个交通运个消息咧，咁佢的确咧就系、是。即係好密啊，同埋咧就好準，同埋好快咧。咁所以咧變咗有時我哋發生咩交通意外，或者想知道咩地方有問題咧，都即係扭一扭入去聽聽嘅嚇。咁啊咁個台咧就的確咧就幫到好多人。咁啊突然間就宣布就即係關門噶嘛。咁當然啦，咁啊根據佢公司表示話咧，就其實近年來由於嗰個點講咧，廣播嗰個形式嘅轉變曬啦。咁當然講網絡上嘅問題啦。第二咧就係因為廣告收入少啦咁樣。咁啊所以咧。由於而家咧，由於網絡世界實在太快達啦，咁樣咁，所以咧變咗咧，就啲人咧就太多頻道去收發其他唔同嘅資料啊，有時真係仲快過好多報紙啊或者電視台添啊，咁所以咧變咗咧遭受到咁嘅情況咧，就無奈咧要關門。不過咧雖然話佢關門啫，咁其實較早之早兩日早幾日之前，佢啱啱先宣布咧就會斥資咧43亿5千万元咧收購一間本來全資擁有呢個楓業體育娛樂公司喎。咁問題就話佢咦依頭刪咗即係冇需要或者蝕本嘅電台，而轉移咧就去投資喺其他方面，都係即係都關心喺體育方面啊、報導啊等等嘅問題咁樣。咁又話即係變咗可能咧都係商業上嘅決定嚟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时事风云，
2: 节目主持胡以君，
3: 好欢迎大家来到星期三的时事风云。今天我们有个新的组合，首先欢迎新加入我哋今日Bosco 杜广胜先生，
4: 你好，各位听众好，系啊，早晨，你好，早晨啊，胡庸，
3: 早晨，
4: 系啊，
3: 咪你啱啱瞓醒啊？
4: 我个心脏都喺香港
5: 翻嚟啊，
4: 仲喺香港，
3: 唔紧要，唔紧要，你心境系永远都咁青春
5: 啊，
3: 系青春。咁另外一位咧，陈乔文先生，阿 Man 你好，
6: 好，大家好，大家好。
3: 嗱，咁今日咧，我哋讲下即系一啲即系都系钱嘅话题，唔知点解讲嚟讲去都系讲钱啊？
4: 系钱好紧要啊，钱系万能噶嘛，冇钱万万不能啊！
3: 冇错冇错，不过咁嗱，咁今日我哋讲咧就系呢个喺根据一个美国政府嘅公布嘅消息啦，新闻啊，唔系新闻，系一个数据。佢话2025年咧，总统特朗普呢一年嘅收入咧高达22亿美元。嗱，咁佢未做总统之前咧，2024年咧就系收入不得6亿嘅啫。咁啊，做咗总统之后咧，喺旧年咧个收入咧就膨胀咗3倍几有多。咁啊，大部分嘅收入嘅来源咧就系来自咧佢自己创立过2个呢啲咁嘅虚拟货币啊，即系所谓 cryptocurrency。咁啊，喺其中一个货币里边咧，佢已经赚到差唔多7亿美元咁多噶啦。咁啊，当然嗱，呢啲咁嘅佢自己做嘅赚钱嘅方法啦吓。咁佢发行呢啲货币嗰阵时咧，喺佢自己嗰个网页啊，即系佢嘅社交网页嗰度咧，就大力吹嘘嘅。咁咧就话嗱，即系大家都系有钱赚噶，唔买就笨啦，即系呢类咁嘅讲法啦吓。咁真系咧就即系吸引咗好多人咧去买佢啲咁虚拟货币。嗱，咁啊，差唔多咧。第一就是有个外国政府啦，亚联酋呢就是买了他公司的差不多很多的股份。咁呢、這个咁佢已经即係有钱入袋先啦。咁佢呢个货币呢初推出嚟嗰时呢差不多是1蚊嘅啫。后尾呢就去到差不多70蚊咁多㗎。咁但係呢好景不常啊，真係好景不常。喺一年之内呢就由而家咧，由去到75蚊咧，跌翻得好似1.76嘅啫。而家咁变咗咧，有好多人听咗佢嘅呢个即系所谓系唔好话劝告啦吓，即系佢听咗佢嘅 tips 就去买咗。咁咧而家估计咧有90到100万人咧系买咗佢呢个咁嘅货币咧，蚀咗本嘅。咁啊，亏损系几多咧？差唔多去到38亿美元咁多噶啦。嗱，咁而家呢个情形咧，就目前嚟讲，呢两个货币咧系得翻个零银钱啦。咁啊，但系嗱，第一我哋要讲啦，你自己作为一个投资者，你去信佢嘅推荐，嗱呢样系你自己个人嘅决定啊，冇人话你投资任何嘢咧，你一定会包你赚钱噶嘛。如果包你赚钱，你呢个世界冇穷人噶啦，系咪咁讲？咁好嘅，你买咗赚咗蚀咗。是你自己个人的事，是完全不关特朗普事，可以这样说。不过呢，特朗普呢其实这制造这两个货币出来呢，他是真的封了蚀本之门的。因为呢无论你买又好卖又好，他都收到一些即是类似他抽水的佣金的。所以变了他是赚紧的。所以变了他2025年的收入呢去到22亿那么高。嗱咁啊，嗱即系又要讲翻个公道说话啦。喺佢推出呢啲货币嗰阵时咧，佢有讲过咧吓，佢话嗱，你唔好当呢啲系一个投资嘅工具啊，你当咧系即系差唔多系支持我咁好啦咁样。佢讲到明噶吓，咁啊，佢讲到明，你信佢，你咪去买咯，你唔信佢，你咪唔买咯。但如果信咗佢咧，就真系分钟咧，而家蚀到咧，就真系清唔楚噶啦。其实呢，我们今天要讲呢，就是第一你要很清楚地讲明，我们没有讲到特朗普是有犯任何的法律上的问题。因为第一，这个虚拟货币这个这样的投资工具在美国是真的没什么受监管的，很少监管条例的，就很难说它有没有犯规。如果你说 在股票市场呢 你自己有操控这个买卖啊，或者你吹高它来卖啊，即是唱好了来卖啊，那这些当然是犯规的。但是在虚拟货币的买卖呢，在美国呢就没什么规管的。所以呢目前来讲呢是没有任何证据，是没有任何证据呢特朗普有犯规或者犯法的。那么现在呢其实呢整件事呢就这个啦，我们是没有加盐加醋讲任何东西的。因为公布出来的这些资料呢全部呢都是即是政府公布出来啊，同埋是由各大传媒呢都是有传播的。那咁不过呢就只不过就是而家我哋要同大家讨论呢就是特朗普喺目前嚟讲你唔可以话佢有犯任何错误，但係喺呢个喺呢个即係感官方面有冇问题呢咁样。嗱，因为感官好多时呢就真係代表一切㗎啦。好多时呢如果你话你要避免呢啲咁嘅瓜田李下嘅情形呢，你就要避嫌㗎。嗱，好多政府高官啊，或者以往嘅总统啊，都有避嫌㗎。即係唔会将自己嘅私人嘅生意啊係勾乱喺即係譬如公事里面嘅。嗱，咁你话呢个第一佢自己作为一个总统，佢去大力咁吹谷呢门生意，有冇瓜田李下嘅情形呢？佢有冇受到私人利益呢咁样。咁当然私人利益有啦，个收入都22亿啦。咁但係根据佢话呢，佢一早已经将呢啲咁生意呢係摆咗入一个信托嗰度。嗱，咁呢个做法呢係好普遍嘅。以往好多总统呢一做上任呢就将佢自己啲生意啊或者佢收益呢就係等咗去一个信托里面。但係呢个信托呢通常呢就由一个第三者，係一个独立嘅信托经理人呢同佢处理嘅。但喺特朗普呢个情形呢，佢个信托里面嘅两个代理人呢就係佢两个仔。咁有冇即係好似唔係好即係分辨得好清楚嘅情形呢咁样。你个仔係你个信托嘅管理人，你会唔会有耐唔中同佢食緊饭一阵时同个仔傾下，喂呢单嘢点搞啊，嗰单嘢点搞啊咁样。会唔会有利益嘅冲突同埋公司唔分明呢咁样。嗱，呢个大家都唔知道。不过完全一个感官上嘅睇法。咁如果你唔避嫌呢，有阵时真係好麻烦。尤其是呢譬如佢係由同外国嘅国家呢有交易嘅。即係等于佢嗰个货币呢有一个货币呢有好大部分呢嗰间公司呢卖咗俾亚联油嘅。咁亚联油呢俾咗大嚿钱你买咗你呢个货币嘅公司。咁会唔会里面有利益冲突呢？会唔会特朗普同亚联油讲，喂嗱，你等啲钱落我呢单生意度啦，但时我买啲飞弹俾你，一阵时就平少少啊咁样。嗱，呢啲完全唔知啊，呢啲全部系啲揣测嚟嘅啫。就冇对佢亦都冇话有啲咩实质嘅证据系证明呢样嘢。不过就系即系喺感官上啊，应唔应该咁做呢？一个总统咁样。嗱，咁特朗普都素来咧就冇避嫌嘅，佢觉得唔需要，同埋佢觉得咧即系搵钱好似系天公地道啊，唔需要遮遮掩掩嘅。咁你系点睇呢样嘢咧？即系大家嗱，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你系咪应该真系特别小心处理你个人嘅利益？应该真系特别小心处理你个人嘅。

0: 仲有喺海外咧有好多其他地方嘅投資嘅，例如譬如話佢喺越南咧有啲地產嘅投資啊咁樣嘅。咁啊呢啲咁嘅投資會唔會係第二啲政府又係哇？誒睇見你嚟，或者即係俾啲筍啲嘅嘢你，等你第時咧，或者喺另外一方面咧，就係、是、又俾翻啲好處我啊，大家圍圍圍啊咁樣。嗱，有冇呢樣嘢出現咧？而家冇證據係睇到。不過咧，我嚟講嚟講嚟講去咧，就話喺感官方面啊，瓜田李下呢樣嘢係咪應該唔好咁多出現？因為你雖然你話冇證據。冇证据话你有犯任何事啫，但系系咪即系如果你话人民觉得个政府或者个最高领导人做嘢都系咁扭扭教教唔清楚噶，喂你得我都得啦咁样，即系你即系近乎行贿受贿嘅情形，你做得我都做得啦咁样。嗱，我哋又第一次又再声明啊，我哋唔系话佢行贿受贿，因为冇事实证明，就只不过。是一个感官上的情形啫。Bosco， 你又点睇呢样嘢？
1: 我觉得特朗普做得啱啊，人都为己啊，天诛地灭噶嘛。
0: O K， 系咁你搵钱啫，但你会唔会？你唔会？如果你牺牲你个国家利益，或者你牺牲人民嘅利益嚟纵饱私囊，咁又点咧？
1: 佢实际上嚟讲，我出佢叫大家搵食，佢即系佢呢个系 win-win situation。因为点解咧？嗱，佢自己当然 win 啦。佢第一次啊做总统嗰阵时啊，佢甚至咧蚀咗7亿噶。
0: 嗯，
1: 所以佢因为佢个做咗第一次之后咧，佢当然醒咗啦。跟住啊，不过第一次佢点解会蚀咧？因为啱 covid 噶嘛。
0: 嗯，
1: 咁所以佢都生人民拍晒呼应啦。咁啊，今次佢上嚟就醒啦，咁啊识得整好多嘢啦。咁我啊经啊越南啦，咁啊我哋都喺西贡嗰度啊，有两笪靓嘅大地王啊，俾啊送咗俾特朗普。
0: 哦，
1: 咁佢而家咧买咗一部分，都有大把钱啦，可以起佢特朗普 mansion。
0: 哦，
1: 两个咁啊，所以嚟讲，我觉得都唔系啊，即系话个特朗普嗰个唔惊噶，因为点解咧？你送飞机俾佢照样收，你送钱俾佢，佢觉得冇问题。
0: 嗯，
1: 不过你如果直接送钱啊，就碍眼啲，所以佢即系好聪明。佢整個貨幣過嚟，你啊淨係買我啲貨幣啫嘛，係、嘛？咁我覺得呢啲即係佢係嘅技術賺錢呢種叫財技，我接受。
0: 哦 ，OK， 嗱，即係咁講啊，我哋人人都話咧，錢就冇人嫌多，揾錢係天公地道啊，但係你要取之有道啊嘛。你作為一個商人咧，你咁做咧，我覺得完全冇問題。嗱，你作為一個國家領導人。嗱，又再重複啊！我哋唔係話佢有錯啊，因為完全冇證據話佢有犯法。但係作為一個正國家領導人，你會唔會應該係特別要小心處理，唔好有人俾人睇到你覺得你係將你公私不分，同埋係你有啲損害人民利益、損害國家利益嘅情形咧？阿 Man
2: 啊，李小優啊，嗱，正話咧，我好同意阿波叔所講，亦都同意你所講。特朗普今时今日冇犯过任何一条美国嘅贪污嘅法例，
0: 暂时冇，
2: 嗱暂时冇
0: 啊，
2: 但系点解咧？我话俾你听，就系美国立国嗰啲以前嗰班精英咧，就非常之叻。你睇下全世界嘅民主国家咧，系美国系冇贪污条例嘅。我话俾你听咧，吓、喺香港入咗个咁少少殖民地咧，香港政府咧都有一条叫做。你的收入與官職不相符 ，number one，number two 咧就係話好多時咧，正如你所講啦，阿 Lawrence 話要避嫌，就係咧就話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嗱，呢兩條例咧喺美國嘅法律係冇嘅，所以佢咧到今日係冇辦法嘅。啊，仲有正話阿波叔講到喺越南啊，佢咧就去探訪問嘅時候咧就話俾咗兩幅靚地佢。嗱，你聽清楚，嗰兩幅靚地咧係入特朗普自己間地產公司。然後咧就同美國係冇關係嘅，特朗普咧可能應承佢，嗱你俾咗兩幅靚地我之後咧，你關税咧就可以減到2%，嗱減關税嗰個係國家嘅損失，OK 你搞清楚呢樣嘢，咁所以咧大家好多人咧就話啊呢、這個中國咧共產黨咧好水有好多貪污啊，啊有人又話咧你打咗咯大老虎咧趯咧有隻大獅子走出嚟，你習近平又唔理啊咁樣，嗱你搞錯啦，嗱中國大陸咧係有貪污條例嘅，世界好多國家都有，除咗美國。所以咧，到今日特朗普或者係任何美國嘅政要咧，係冇犯過任何 貪污條例。至於佢係咪公職人員行為適當啊，係咪有中飽私囊咧？呢啲係另一回事。我睇下。

0: 淡啲咧，就再同大家研究一下。
1: OK， 好啦，咁我哋头先讲到咧，旧年收入$220 million。作为一个美国总统，除了包食住之外咧，几钱咧咁样？$500,000
0: 一个月系嘛？
1: 一年$500,000一年，
0: 上岸啲大学教授。
1: 喂，退休咧就$200,000一年。咁好啦，咁呢个咧根本上咧真系零头都唔够啊，收入都$220 million啦。咁啊点睇啊呢样嘢？大家打电话嚟604-267-1320，而家我哋有 set 一阵先啦。
2: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胡以君。
1: 好，翻到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啊，今日同阿陈乔文先生同埋杜广胜先生咧，同大家一齐讨论一下咧特朗普嘅生意上嘅收入同埋佢嘅个人嘅收入啊，究竟即系佢呢啲咁嘅生意啊，有冇牵涉到个人利益唔清楚啊，或者系有私相授受啊，甚至无有行贿收贿嘅情形啊，又或者有其他即系好多啲咁嘅总之系即系唔系好适当嘅情形啊。嗱，当然我哋要重复咧，就系话到目前为止冇任何证据咧话特朗普咧系有犯法或者犯咗规例。咁但系咧就系点讲都好啦，即系佢咁多生意里边有冇牵涉到即系？唔清楚嘅情形咧，呢样就大家睇下可以点睇嘅啫。可以有兴趣打话系604-267-1320。Susan， 你好，请讲 ，Susan。Susan，
3: 主持人，
1: 系你好啊
3: ，Sir， 波叔，
4: 你
3: 好，系啊，的奇影啊，又要嗌我打电话上嚟俾你三个，你个礼贤啲，
1: 多谢你。
3: 特朗普咧佢呢個人咧係見錢就開眼嘅，連到打波都關佢事喎、哇！佢話我係王嚟噶，我有乜嘢好怕？美國呢個總統咧，真係佢用王呢個地位咧，嚟啲以錢啊！佢話係講錢噶，你冇錢你啊冇得傾嘅。對於你個國家係窮，我就侵略你噶啦，攞曬你所有嘅嘢，同埋我哋加拿大咧做細佬咧，你做51州啦，咁啊，哇！你大家都問下，你80歲老人啦，你帶走啲乜嘢啊？连耶稣佢都想做喎、哇！佢又闹24世，哇！真系犀利啦！呢个伊朗嗰度佢又连人哋嘅精神领袖都杀咗，连人哋嘅家族，连人哋嗰啲精英伊斯兰教佢又嗨埋喎。咁你话啦，特朗普啊 ，Trump 啊！你用民主自由世界警察，你是不是自己打烂了自己 我问下你，多谢大家。
1: 好，多谢多谢意见哈。咁咁讲嗱，即系搵钱咧，边个都中意啦，系嘛？有咩边个唔中意钱噶，系嘛？咁但系即系你而家你身为一个国家领导人咧，我谂你喺你个私人嗰、那个私生活啊，同埋你嘅私人嘅生意方面咧，你要真系搞得好清楚。嗱，佢自己佢出嚟，佢嗰日辩护喎，佢话出嚟佢话边个唔做生意啫？佢话200多年前啊，立国嗰阵时啊，华盛顿总统啊都出嚟做生意噶啦。佢有两张台嘅，一张台咧就处理国家嘅事务，另外一张台咧处理佢个人生意咁样。啊，呢样系都唔出奇，因为你200多年前咧，华盛顿即系嗰个年代咧吓，美国系一个好细嘅国家吓，我谂大部分嗰阵时候领导人咧唔系小商人咧，就系啲咪地主。咁好多都做生意添，有阵时有啲人做埋啲咁嘅黑奴买卖嘅生意添，系咪？咁但系同你今日有21世紀美国唔同啊嘛，你特朗普今日做嘅生意咧系大到系超国界吓，系第二啲国家投资或者你去第二啲国家投资，人哋投资俾你亦都有。咁同埋咧，你而家系话叫全世界嘅人都买你啲咁嘅虚拟货币。咁呢样嘢系你要真系要谂得好清楚， 因为你是分分钟是很多时候你会过界的嘛啲嘢。咁但佢完全系觉得冇乜所谓喎咁样。咁啊系咪真系有啲隻手遮天嘅情形呢？
4: 我觉得嚟讲佢有一样嘢打唔死㗎。
1: 啊
4: 枪都打我唔死啲人杀又杀我唔死、啊。最多擦过我耳仔嗰度争半寸我都打瓜佢㗎喎。但佢都唔使死。所以佢而家佢觉得佢同神都冇乜分别㗎、
1: 哦。
4: 再加上老实讲你哋冚唪唥弹劾我冚唪唥过我单单都唔入。同埋佢话我整嗰啲货币叫埋你哋入货㗎喎。不过你哋抢冇入货咋嘛係咪所以佢呢光明正大喎。我觉得喺咁环境之下呢我睇唔出佢有咩错啦。佢只不过个财技啫。
1: OK, 咁係咁佢而家做埋求证添係咪
0: 做埋求证。你唔啱我就
1: 罚
0: 你
1: 呀。唔係我諗佢嗰时諗住自己就乜都做到㗎。
4: 乜都得
1: 㗎。咁嗱咁嘢真係好嘢呀。好听下刘太。刘太你会请讲。
5: Hey, 三位好。
1: 你好。
5: 我想讲两样嘢啫。第一样呢Lawrence 呢你过分小心啦。你唔使成 emphasize, 你冇加盐加醋。我哋大家觉得你一路都冇加
1: 盐
5: 加醋。
1: 多谢多谢。
4: 做人俾人插得多啊。
5: 唔使绑住自己啲手抽筋就去讲嘢啦。我觉得你即係be yourself is okay。咁样啦。咁就第二样呢就是啦。就即係好多人成日講咩親邊度親邊度啦，咁我覺得我哋一樣嘢，我哋就親加拿大嘅啫。因為我哋同埋我哋唔係親邊個人嚇，親啲咩國家，親咩黨，我最主要咧親加拿大。咁嗰樣嘢符合加拿大利益嘅，亦都係符合加拿大價值觀嘅，咁咪 go ahead 咯，係咪？咁所以咧，好似之前嚇哈馬斯打呢個以色列，咁我哋覺得哈馬斯唔啱。但是到後來的時候以色列打了他兩年幾三年還在打緊人被人哋做 Palestinian State, 我們是覺得以色列不啱啦，係咪？咁所以我們是看即係個每個 task by itself, 即係 task oriented, 唔係即係咁意識形態 oriented, 咁呢個第一樣想講。第二樣想講嘅呢你講得佢少咗啦，佢唔係22亿啊，佢而家系增加 increase by 22亿啊，佢系本来系3.9 billion， 即系39亿啦，佢而家咧即系 before 佢 presidency 系39亿，而家系做咗之后咧，佢系60亿至到76亿，即系 increase by 22亿，咁其中咧系有。14亿咧系摆呢个 Bitcoin 嘅，即系 Bitcoin 咧系令佢增加咗14亿。咁但系咧，我想讲一样嘢咧，佢个人好矛盾啊。2021年嗰阵时咧，佢系闹到 Bitcoin 啦，闹到系咁衰得咁衰，系一个 scam 嚟嘅。2021你揾翻佢啲新闻，佢闹啲嘅 Bitcoin 系一个 scam 嚟嘅。而家佢又用一个 scam 嚟令自己咁富有，佢系咪有点疑问题啊？咁另外一样嘢咧，就系、是、我觉得咧。做生意就唔係話大曬嘅，做商人都要有社會良心噶嘛，即係唔好講總統啦，商人都要有良心噶嘛，唔係話嚇可以無底線咁做任何嘢嘅。
1: 啱，
5: 咁所以嚇呢個我嘅睇法。多謝。
1: 好啱，咁多謝阿劉太嘅意見。
4: 我相信佢都有良心嘅喎，佢都叫你一齊入貨咯，不過我就冇人夠膽信佢啫嘛。
1: 唔係，佢嗱即係講，即係頭先我講過啦，佢有警告過呢班投資者㗎。佢話你唔好當呢啲係投資嚟㗎，你當係支持我啦咁樣。咁所以咧嗱，而家即係正所謂，
0: 你出咗事唔關我事啊！
1: 而家倒咗落，倒咗落坑渠啦，嗰啲投資係嘛？咁啊唔關佢事嘅喎，講俾你聽喎。咁啊投資啫喎，邊有擔保㗎？
4: 冇包生仔㗎。
1: 咁啊梗係啦，如果仲有窮人嘅係咪？
4: 咁係啊，有東方冇窮人啊。
1: 咪係咯，咁所以呢樣嘢冇得講。嗱，咁啊呢樣嘢真係冇得講㗎。OK， 咁我哋休息一陣啊，翻嚟咧，我哋繼續我哋嘅討論。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时事风云
6: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 节目主持胡以君
1: 系翻到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啊！今日同阿杜港胜先生 Bosco 同埋陈乔文先生阿 Man 同大家一齐讨论咧，就系 特朗普总统呢就上任咗之后呢真係身家大涨，收入大涨。咁好多人话呢啲咁嘅收入究竟有冇问题呢，咁样冇问题，到目前嚟讲法律上冇问题。係只不过呢係观感上呢有啲人会觉得喂点解咁嘅，你系咪有啲公司不分啊，或者有啲私商授受啊，或者有啲牺牲咗国家利益啊、人民利益啊呢啲咁嚟搵钱呢，咁样。系唔系呢，我哋好难讲。嗱，咁除此之外呢，因为我哋头先讲到话呢，佢大部分嘅收入呢好多时呢都系喺佢开嗰两个虚拟货币里面嘅得返嚟嘅。咁我喺香港无线新闻呢亦都睇咗一段新闻呢，就话话佢呢喺股市方面呢亦都呢有好多交易，话呢差唔多呢有3600次交易，咁讲就算係一年之内3600次都每日10次呀，係咪？咁所以呢啲呢系唔系，我唔知，我唔可以，我冇喺第二个传媒方面呢搵到一啲其他嘅资料，所以我唔可以確實呢個無線新聞呢個資料係有幾準確啊。不過即係坊間上呢好多時都好多傳聞㗎喇，話哇佢哋真係，你如果特朗普用內幕消息去炒賣股票啊，最簡單啦，即好似今日咁樣嘛。今日股市大跌，點解？因為佢話佢打伊朗㗎嘛。咁過伊朗呢個條約廢㗎啦，冇咗㗎啦。过两日咧，佢好可能转口嘅、哦，系、话我哋又好得啊，我哋又讲翻点啦，点啊，咁啊咪股市又再上咯。咁有冇真系利用呢啲咁嘅所谓操控内幕消息去致富咧？嗱，而家真系又系冇任何资料去可以证实呢样嘢，所以咧呢啲全部咧到目前嚟讲系坊间传闻，我哋得个听字。不过点讲都好。佢喺2025年嘅财富咧，系真系大大增长咗，数以十亿计噶啦。咁你点睇呢样嘢咧？你觉得佢哋呢啲咁系咪合当适当咧？咁样嗱，阿 Bosco， 你话内幕消息呢样嘢，你系点睇啊？
4: 我觉得正啦，呢样嘢你
1: 讲
4: 美国，
1: 美国嘅大兵，你有唔用你就傻啦，
0: 系啊，冇错，你有唔用系傻。
4: 你讲美国大兵系嘛？
1: 哦，嗰个系啊，
4: 系啊，你30几万啊，碌一碌啊，几简单啫，因为佢都要出兵噶嘛。咁嚟讲呢一个小兵啊，呢、這个大兵，美国大兵啊，佢都赚到咁多钱啦，有乜理由特朗普会食得唔好嘥啊？
1: 其实咧，佢两个仔咧都有一个咁嘅网页嘅，即系俾人系去赌呢啲嘢嘅。
4: 啱啊！
1: 要赌呢啲嘢，即系话喂，你究竟赌啊？几时出兵啊？几时收兵啊？几时乜？佢两个仔都有咁嘅网址啊，做呢样嘢噶。咁啊，有冇赌埋一份咧？我真系唔知吓。不过你又觉得有冇即系坊间传闻有几多都可以信咧？呢样咁嘅嘢？
0: 冇嘢啦，你做呢啲嘢又已經成日都喺個網度話咧，就阿特朗普嗰啲嘅屋企人啊，同埋佢有間投資公司噶嘛，佢哋 check 到佢咧，就每一次特朗普出嚟講嘢，譬如打仗唔打仗，烏克蘭又好，伊朗又好咧，總之咧，佢喺講之前咧，如果個股市低嘅時候咧，啲人就入定貨；佢一講完之後咧，哇，好消息啦，嘣一聲咧，高點咧又有人出貨噶喎，咁準噶喎，然後咧一講完之後咧，到話啊，我哋傾唔掂啦，或者咩時候咧，又開始咧個市又跌啦，跌完之後咧又有啦，咁有人咧係 check 得好緊要嘅，我唔知幾多千次嘅。咁樣嘅，有人同佢即係捕捉曬嗰啲嘢，咁但係我就冇呢啲數據喺手，所以我就唔敢話佢食。所以我到今日呢一分鐘，我都唔可以話特朗普係犯法，亦都唔可以話佢利用內幕消息，就算係都係佢啲馬仔啫，唔關佢事嘅。
1: 冇錯嗱，無論點講都好啦嚇，嗱呢啲咁嘅坊間傳聞咧，就真係好多噶，只不過咧，真係你冇實質嘅證據咧，你就唔可以亂噏，咁啊呢樣係真嘅。咁啊，但系咧，佢嘅身家咧系强大涨咧，呢个系真事嚟噶。咁呢个系真实嘅，因为系政府发表出嚟嘅数据嚟噶嘛。呢唔系老作嘅。OK 嗱，咁有兴趣打翻嚟604-267-1320，吴先生，请讲。
7: 你好啊，
1: 你好啊。
7: 各位好。唔该，比较两分钟我讲啊。
1: 系得。
7: 咁就。OK， 唔该，我睇住个钟。
1: 好，
7: 因为咧，我觉得咧，任何人咧，即系都有值得有人俾佢讲公道话嘅嗰个时间嘅。本身我觉得咧，即系呢个话题，其实咧就系老虎唔打啊打乌蝇， 其實咧就本身冇咩用途嘅，但係我覺得有咁機會俾我，即係講句公道話都啱嘅。
1: 特朗普係烏蠅啊！即係你話呢個特朗普係烏蠅，係嘛？
7: 係啊，係啊，係啊！
1: 我特朗普係烏蠅嚟嘅。OK， 好。
7: 好嘅，我即係佢話舊年虛擬貨幣賺十幾億啦，咁佢舊年兩咁啊，我哋又覺佢得佢可能就唔係咁公正啦。但係今年虛擬貨幣啊跌咗一半都唔少喎，都比特幣跌咗一半喎。咁如果今年佢又輸咗身家，輸咗幾十億嘅，咁我哋啲人啊會同情佢咧，定係會奚落佢咧，定會點咧？係咪？即係我覺得咧，呢啲商業行為嚟講有賺有蝕嘅，就即係唔能夠因為一個方面佢有暴利就講佢點樣樣，係咪？第二個咧，我覺得咧，即係要睇下老虎啦。即係對比起嚟講，馬斯克呢啲人，即係輕輕鬆鬆就賺咗萬億，特朗普比佢對比佢嚟講，真係烏蠅同老虎比啦。當然你哋話啊，馬斯克啊咩攞命搏啊，勤勞乜嘢嘢啊，咁我有一萬蚊身家，我又唔信佢啊努力過搏命過我一億倍。如果就算一億有一億身家嘅人，你唔會覺得啊馬斯克比佢搏一萬倍？咁你話邊樣更加公平，邊樣更加唔公平呢？第三個對比嚟講，即係我哋唔希望有雙標，即係話點講呢？就攞政客同政客嚟比，我哋嘅東方大國，我哋習主席係家天下嘅，說一不二。咁樣你特朗普同佢比啊，你嗰啲嘢你賺嚟賺去十零廿億，人哋習主席嗰啲全部都係佢嘅，講乜嘢就係乜嘢嘢。即係所以我哋覺得嚟，我自己覺得嚟講咧，即係做事咧就要有一個公平啲嘅眼光，同埋一個包容啲嘅眼光嚟睇呢啲嘢咯。呢個世界上係充滿咗騙局同埋欺詐嘅，即係我都相信係呢一點。但係實際上我哋就唔好俾一啲事蒙蔽咗我哋，而輕信或者偏信某一方面，而睇問題要更加公平同埋開放同埋公正咁樣去睇咯。
1: 嗯，
7: 我講嘅就係咁，唔該曬。
1: 好嘅，好多謝，係。我谂我哋冇作出任何指控啊！我哋冇作出任何指控，
4: 啱嘅。
1: 即系我谂即系嗱，佢做乜嘢我哋唔知道，因为我哋净系知道咧，系佢有一年系赚，旧年系赚咗好多钱，系咁解啫。咁佢今年系赚系蚀咧，我亦都唔知道啊。但系呢个只不过系话咧，唔系话佢赚钱系错，赚钱系冇错噶，
4: 冇错。
1: 喺资本主义社会咧。赚钱系啱嘅，即系我谂喺好多国家咧，即系呢个赚钱咧系完全冇错嘅。只不过就系话佢咁样嘅赚钱嘅方法，会唔会影响到人哋点睇一个国家领导人去处理自己嘅财富呢？会唔会影响到人哋觉得佢赚翻嚟嘅钱系咪公平公正嘅，系冇偏差嘅，冇私相授受嘅咁啫嘛，系咪？即系呢个只不过我哋大家估啫，冇人话佢赚钱系错喎。
4: 啱啊，系啊，即系我又觉得佢好公道噶，佢赚钱佢都俾机会人哋赚钱噶。例如佢话叫大家入货，佢话股票嗰个一样叫你入货，系嘛？咁不过嗰个人咧，佢讲完之后就手停脚震，就冇话入货啫，系嘛？但系咧，佢有一样嘢咧，我觉得如果佢能够改善埋更加好啊，即系点啊？嗱，而家啦，我嗰啲叫做川普币咧会跌噶吓，嗱，你要放货啊，咁我想咁就更加公定。佢叫大家入货，佢都系准，但系佢跌落嚟，佢唔出声啦，咁样先至害死人。
1: 我又唔系咁睇，我
4: 点解啊？
1: 我觉得咧，佢如果佢应该乜都唔出声。
4: 哦，
1: 佢应该唔出声，因为佢点解咧？佢话晒佢系一个国家领导人啊嘛。有啲人真係信佢喎，嗱，即係等於網上裏面有陣時都用啲 AI 去做嗰陣時話啊，首相叫我哋唔知投資乜係嘛，即係呃你噶嘛，即係點解？因為有個明星效應嚟㗎，你佢話咩嘢咧，好多人信佢，因為佢係國家領導人啊嘛。咁如果佢係真係製造咗一啲咁嘅機會嚇俾人賺錢，佢做咗出嚟咧。我觉得咧，应该咧佢就乜都唔出声。
4: 嗯哼，
1: 你中意卖卖，中意卖卖，咁咧咁先啱噶，系嘛？
0: 嗱，我正话咧答话唔系生正话嗰个嘅题目，佢话咧啊，特朗普啲乌蝇嚟嘅啫，大老虎咧就应该系马斯克，所以咧如果你要打咧就打马斯克，人哋成万亿， 我想你要搞清楚兩件事。第一，馬斯克到今日都是商人，他只是做了一段很短時間的政府的官員，但特朗普是做了兩屆都是政府，他是全美國最高的領袖，所以呢他的行為自己應該是自我檢點，就不是說叫人說他啱定錯。所以有些人呢就說，甚至有人拿他跟習近平去比，那些人簡直是風馬牛不相及，這個是完全錯誤的比較。根本他跟習近平根本是兩件事，第一兩個國家不同，第二兩個就是你說特朗普啊說什麼說什麼都是賺小錢，習近平呢就家天下整個中國都是他的。如果你這句說話，我要告訴你，你是絕對錯誤，習近平從來沒有做過這件事，你們的人說他家天下，沒有這件事，我要搞清楚。
1: 那就這樣說，你說馬斯克去一路吹谷佢自己嗰啲車啊，或者吹谷佢嘅衛星啊，完全啱喎。佢做生意啊嘛，
0: 佢
1: 商人嚟噶，佢做咗又冇錯噶，係嘛？佢點樣吹谷？喂，即係賣告白啫，係嘛？即係賣告白咧，你信就信，唔信就白就咁樣啦，係嘛？咁但係你身為國家領導人，你有陣時唔可以咁樣做，我覺得嚇，我覺得唔可以。即係如果你話你覺得佢咁做冇錯，唔緊要，呢係你嘅意見，我都尊重。好啦，或者我哋休息一陣。回来呢继续这个讨论。
2: 时事风云
6: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 节目主持胡以君。
1: 好，回来今天星期三的时事风云，今天和杜广庆先生和陈乔文先生和大家讨论，特朗普做了总统之后，哇，猪龙入水啊，好，真是身家膨胀，身家膨胀。咁咧就即係好多時係嚟自佢嘅呢啲所謂係虛擬貨幣嘅交易啊，亦都有佢地產嘅投資啊，諸如此類嚇。咁啊，但係有冇啲即係咩問題咧？咁樣當然你貴為總統，你好可能咧有陣時有啲人會特登俾著數你，希望又喺你嗰度身上攞翻啲著數啊。咁有冇損害到人民嘅利益啊，或者損害到國家利益咧？咁樣？到目前嚟睇咧，我哋睇唔到佢有啲咩犯法嘅行為嚇，呢個係真嘅。咁但係咧，就係大家你點睇咧？咁樣即係咁多嘢瓜田李下，你咪作為一個國家領導人，應該有啲避嫌啊，有啲即係做要即係做到清過清水咁清啊，應該係咪？如果唔係咧，引起人哋誤會咧，認為咧，哦原來哇，你總統都可以咁做，我都可以啦，咁啊就變咗有時有啲。即係會犯法啊，無法無天嘅行為出現啦、啊，咁樣嗱，打電話係6042671320，阿華你好，請講阿華。
8: 喂，係君嘅晏啊，阿家。
1: 請講。
8: 阿波叔啊嘛，奇文兄係你好。
9: 你好，你好，阿華。
8: 頭先啊，好似奇文兄又提咗習近平主席啦，習近平主席啦，佢嘅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啦，佢個姓名啦係好合配嘅，OK， 有啲美國州嗰陣時啊。因為學生嗰啲農民話佢好容易俾人平易近人嘅，所謂你見到佢以人民為福祉嘅 ，OK？ 咁啊，阿針喺度啦，阿針好中意有口號啊，或者金過油啦，佢好中意話咩偉大啊，又話咩好啊，嗰啲嘢成啦，好多嘢啦，你俾佢個佢以個人以權謀私。閒閒地啊，十單冇話乜嘢，幾單啊，一就領個零加埋後面啦，差唔多冇一個可以俾佢。你話你睇放眼全世界，係冇一個比佢更以權謀私。佢你知道佢人咧，根本啊就係好自私自利，自我中心太過重啦。OK， 我就咁簡單啦。
1: 哦、
8: oh,
1: ，OK， 好多謝，多謝。
9: 多謝
1: 話，係啊！我諗我哋耐唔中呢陣時係，譬如話批評下美國政府啊，或者其他政府啊，或者特朗普啊，即係我諗批評特朗普都好多嘅，因為佢有陣時做啲嘢咧係真係令人係覺得好側目。咁但係唔係話惡意詆毀佢，而係一個批評，只不過係講出一樣嘢。咁、啊、大家你点睇呢？你同意又得，你唔同意又得。咁但有阵时耐唔中呢，有啲人呢就好鍾意呢攞第二个人嚟同佢比较啊。譬如话喂啊某某喺中国都係咁啦，啲贪官喺中国仲多啦，咁点解你又唔讲下呢样咁样。嗱、啊、老实实 如果真係有好多其他嘅貪官啊、污吏啊，或者貪官嘅國家領袖喺第二個國家都好，唔係話佢哋得，你係得噶嘛？唔係話喂啊，啲中國個貪官你又唔去批評啊，淨係批評美國嗰啲貪官啊咁樣。根本上是不成立的一個討論嚟嘅，唔係話你喺嗰度貪得，我喺呢度又貪得啦咁樣，呢個世界仲得了嘅咁樣。不過只不過咧，我哋係想講咧，就係話而家就係講阿特朗普呢個人咧嚇，而家係我毫無疑問佢，如果你話揾錢咧，佢相當成功嘅，咁啊呢個冇問題。我哋成日都話揾錢唔係一個大問題，但係個問題就係話係咪真係取之有道咧？有冇犧牲到人民嘅利益？有冇犧牲到國家嘅利益咧？咁樣係咁樣嘅睇法啫。我諗大家如果喺呢個出發點嚟睇咧，就唔會覺得咧好似啊，你先得成日抨擊佢啊，乜乜乜啊，我哋完全係冇咁嘅出發點嚇。好，我哋去新聞時間翻嚟咧，繼續呢個討論。
2: 時事風雲，節目主持胡以君。
1: 好，嚟到最后一节嘅时事风云啊！咁啊，今日讲下特朗普嘅身家膨胀得咁紧要，究竟系咪真系财来自有方咧？定系有咩其他问题咧？6042671320啊，阿 Man， 你有啲嘢想讲系嘛？
0: 答一答正话阿陈小姐个问题啦，就话美国啊，即系嗰啲嘅行为不当啊，或者贪污条例咧，我又俾你听咧，其实咧美国咧系冇唔系好低，我又俾你听嗱，举个例，佢哋先讲咧叫旋转门。但如果我今日是國防部的高官，我幾時退咗休之後咧，咁好多時咧嗰啲叫做致富啊，或者嗰啲嘅遊說嘅集團啊，其他嘢咧就會即刻請咗我，因為我喺國防部曾經有我嘅履歷啊，有我哋嘅嘢，咁會揾我去傾偈，咁然後咧我就會話俾國防部嗰啲人聽，嗱你要做乜，做咗做乜做乜，嗱其實佢會通過呢、這個，咁我可以咧今日放低咗國防部嘅 office 嗰條鎖匙咧，我聽日就可以去到。嗰一個地方翻工嘅嗱，香港咧係冇呢個例，係唔準嘅。香港咧要過冷河，咁如果你個越高官或者每個行業咧，最起碼都係半年至一年先至可以。但美國咧係冇嘅。我今日放低咗國防部條鎖匙之後咧，我聽日咧就要去到嗰度翻工。咁其實咧嗰啲軍工嘅團體啊、軍工嘅啊所謂冚棒啲嘢咧，佢哋彼此之間咧係氹氹轉嘅。或者我嘅親戚朋友啊之類，全部咧都有呢類嘅嘢。咁好多人咧就話啊，中國咧成有好多貪污嗱。中國咧就會貪呢貪得好嚴，係捉呢捉得好嚴。但美國咧係冇呢條例嘅。第一，第二咧就有美國有一種叫税客。我當年喺美國讀書嘅時候咧，我唔知咩，原來有得讀嘅。原來 lobbyist L O B B Y I S T 呢個税客咧點樣嗱？而家我陳生我係政府嘅高官，咁啊波叔咧你有啲揾我同我傾，我話：嘿，我哋兩個身份唔啱嘅，你就唔好揾啦，你揾阿胡以君啦，同佢傾啦咁樣。咁胡以君咧就大條道理咧就同阿波叔喂。我同你去傾，我哋有服務提供俾你喎、哦，我哋要有啲收啲服務費喎、哦，咁於是乎咧，阿波叔咧就有啲服務費，我鋪住服務費三個字咧，就俾阿羅倫斯，羅倫斯就會同我喂阿陳生，有啲民意咧要你做某一樣嘅，或者唔做某一樣嘅嘢喎，咁好啦，咁我咪聽日去啊議會嘅時候舉手去投票反對或者贊成。咁因為咧，阿胡以君先生咧係同阿波叔咧係有一個服務嘅嘢，咁佢都將嗰個 message 咧係傳咗俾我。咁至於我同胡生之間有冇好處咧？sorry， 我唔可以講到俾你聽。但係阿波叔同阿胡以君先生咧係會有一個正式嘅交易，而呢個交易咧係合法嘅。
1: 咁呢個啱，呢、這個完全係啱。呢個遊說，呢個係一個好大嘅生意嚟嘅喺美國。但係咧，我諗頭先阿陳小姐咧個關注咧就話。點解喺美國咧係冇一啲咁嘅利益衝突嘅法例咧？咁樣嗱，我諗利益衝突咧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嚟嘅，因為你收到利益係同你嘅同你職位啊，同其他嘢啊，同國家嘅利益係有衝突嘅話咧，係好大影響噶嘛。咁但係你而家譬如話你話阿特朗普，譬如話啊佢而家呢個咁嘅貨幣嚇出咗嚟，阿聯酋同佢買咗一大橛。咁啊，表面睇好似冇乜嘢，有人投資落嚟啫，冇乜所謂。但係呢個另外一個國家投資落去，你私人嗰個生意裏面會唔會係因為有利益衝突呢？但是即係好似頭先我當初講，你會唔會但是阿特朗普話啊，我同阿聯酋講，你投資落我呢啲單生意呢，但是呢 我卖啲飞弹俾你啦，卖平少少啊，咁样，咁呢个咪即系一个利益冲突咯？呢个好大利益冲突嚟噶嘛？嗱，有冇呢啲事情咧？而家喺就咁睇就睇唔到，但系你话有冇咧？但系即系一个瓜田李下嘅情形咧，就系应该可免则免，但系佢哋好似完全觉得冇问题，即系我就觉得呢样嘢系有啲问题咯。
4: 系啊，因为佢嗰个冇个法律话佢错啊嘛。吓，佢因为你啊，即系任何嘢。你要立咗法，咁佢先系犯法嘛？如果你冇法嗰阵时，佢冇犯到法咯、
0: 啊。
4: 不过有犯到道德。
1: 咪、瓜田李下呢样嘢好紧要啊！即系呢个 optics 啊，即系你感官上啊，系俾人哋觉得你有冇犯罪，或者有冇犯规、即系你有冇系根本上有阵时你有冇犯规系唔紧要，系、你俾人个感觉仲紧要。因为有阵时咧，人哋嘅人民对你嘅感觉，觉得话呢个总统做嘢咁闹教嘅吓，只要佢咁都得嘅咁样，啊会唔会牺牲咗我哋嘅利益噶？咁你咪对佢成个人嘅睇法啊，停咗政府嘅睇法啊，有啲负面咯，咁啊变咗影响晒成个国民嘅对你嘅信任咯。咁所以你有冇做错嘢咧？其实都系次要，而系嗰个 optics 啊，即系感官咧，反而仲紧要。但系佢对呢个感官好似觉得完全冇乜所谓，呢样嘢咧，我觉得先至系最大嘅问题。
4: 我有答案喺呢方面，因为点解我喺美国嗰度有啲朋友咧喺嗰度嚟讲喺呢方面系特别研究噶。佢话佢都有投票选特朗普，佢话而家嚟讲佢哋成班啊，佢哋嗰啲人士咧都唔会选佢。咁我问佢第一样嘢，我点解你会选特朗普啊？原来两个字好简单啦，好听，啱听，佢就。因为特朗普讲嘅嘢好啱听，美国最伟大。
1: 啱呢样嘢我都承认。
4: 吓、佢话咁好听，呢样搞掂。阿 Man， 你继续讲。
0: 嗱、我同意啊，正话波都讲。我有一次我搭飞机，咁啊啱啱坐喺隔篱咧，一个美国嚟嘅女士。咁我佢讲：喂，我你哋仲同你同问同一个问题。我你哋觉得特朗普系点样啊？咁你嗰个女士点同我讲咧？佢话我哋都知佢做唔到嘢嘅。佢不过佢讲啲嘢我哋中意听啊嘛。美國最偉大啊嘛，即係個男仔讚個女仔，明明豬扒咁嘅樣，佢都話佢係靚女，話佢係王妃，咁佢中意聽啊嘛，佢咪 happy 咯，正唔簡單？
1: 乜你咁假嘅咩講嘢？哈、啊，我睇唔出喎、啊，我爺你好誠實，我爺都老實嘅添，啊，就咁咁都得，哦，
4: 即係個氹字。佢话因为咧，特朗普讲啲嘢氹得我就好开心。
1: 唔系呢样真，因为我谂美国咧好多时咧，好多人咧个心底里边咧，觉得系有问题。
4: 嗯哼，
1: 咁啊又唔知点样解决，但系突然之间有个人话俾你听，我可以令到我哋国家更加强大嘅，呢、个咪你嘅救世主咯。
4: 冇错，
1: 有阵时咧，你喺个海度有块烂木头。飘到过嚟，你咪揽实佢咯，系咁简单啊嘛。
0: 嗰个枯木嚟嘅，
1: 我唔紧要，唔沉得住，
0: 暂时未沉，
1: 未沉得住，你咪揽实佢咯，系咁简单啫嘛。好，听埋阿华嘅电话，阿华你好，请讲。有咩补充啊？华，
10: 我补充简单啦，一个啫系。
1: 系。
10: 你话，如果系喺美国国内，一唔系比喺世界度，有边个卑鄙方面无耻得过阿 Trump 啊？如果攞 Trump 帮埋习近平主席嚟到讲，习近平主席咧就系知止近乎勇，而唔系同阿 Trump 系相差得太多，犀利太多大啦。OK， 就系咁啦。
1: OK， 好。啊咩啊？呢啲系呢个个人意见吓，唔紧要噶，你同唔同意都唔紧要啊。啲每人个人意见系咪？嗱，不过今日讲咧就系话，即系成件事咧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里边咧，搵钱系神圣啊。
4: 嗯，
1: 你话系咪啊？搵钱系啱嘅，你唔搵钱系错嘅。
0: 你唔搵钱系错，
1: 系咪？你唔搵钱系错，但系即系始终有个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4: 嗯嗯，
1: 咁你就系你咩叫取之有道咧？就系呢个就系最大嘅。嘅情形系嘛？咁啊特朗普系咪真系取之有道咧？哇！嗱，我如果你真系问我咧，如果你叫我俾个主观嘅答案你咧，我就话咧佢就唔系噶啦。
4: 嗯，
1: 即系我觉得佢咧咁做法咧系绝对系唔啱。嗯，你完全即系唔理你个人嘅生意同埋国家嘅利益同埋人民嘅利益，你沟埋晒一齐，你搵到钱，你系叻。但系我觉得咧，呢、这个唔系一个取之有道嘅情形，唔知两位点睇咧？
4: 我又有个答案
1: 吓，
4: 系 啊，我就话啦，我而家佢做到咁喎，哇，几鬼肉酸啊！我话咧，即系你哋睇唔到嘅咩？我问佢哋，佢净睇到啦。佢话，但系我哋嚟讲说话冇力嘅、哦。咁我话点解咁样都爆唔到佢出嚟啊？ 啊，佢俾咗個答案，好嘢。係，佢話啲大部全部係俾嗰啲邋遢嘢，可以由他人控制㗎。
1: 哦，
4: 佢哋嗰度唔爆啦，我哋都冇嘢講。你啊嗱，你有冇睇見啲大部講佢唔啱啊？你有冇睇見啲電台講佢唔啱啊？完全都冇事發生。
1: 嗯，
4: 喺咁環境之下，佢就為所欲為咯。咁點解唔啱？點解唔講啊？因為大家有幫手㗎嘛。
1: 嗯 ，OK， 嗱咁啊。咁如果阿 Bosco 讲呢啲说话咧，咁系咪即系等于话，而家呢个人就系隻手遮天，完全可以唔需要负任何责任，就做任乜嘢都得嘅，系咪咁啊？
0: 嗱，正话 Bosco 都讲咗一句嘢好啱，其实咧，今时今日美国嘅政府，
4: 我觉得一句啱嘅，
0: 就系、是、你好多句啱，嗰句特别啱，
4: 咁多嘢 ，OK，
0: 嗰句特别啱 ，OK， 咁咧。其实呢大家如果是只要留心一下这个时事上的动态分析就知道今时今日美国政府最其实是被一班犹太人的税客那班金主控制了。大家都知道他打伊朗其实是被纳坦耶胡被以色列那班鹰派半推半夹这样夹他去打。其实如果你问到尾他可能他都后悔自己想打的。但是没办法了已经打了。同埋呢因为他后面那班金主后面呢根本就要夾住佢，要佢做乜做乜做乜，所以我其實我戥佢好辛苦噶。所以其實特朗普即係佢雖然都係揾錢，但係我覺得佢咁辛苦去揾，同情下佢啦。
1: 即係咁啦，我有個朋友咧就成日話咧，特朗普好聰明嘅，好叻仔啊，因為佢揾到好多錢。咁但係即係我諗咧，你揾到錢係啱，但係我諗你要睇下你自己係一個乜嘢嘅身份係嘛？當你係一個國家領導人嗰陣時咧，你應該用國家嘅利益為依歸。你是跟國家做到最好的事你才是厲害，不是你自己賺到錢你是厲害。好了，非常多謝 Bosco 和 Man 兩個一起做節目，也都非常多謝這麼多位聽眾的電話，下星期再見。
11: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華僑之聲新聞重溫。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7月8号星期三，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列治文对开的乔治亚海峡日前的沉船事故，6名失踪者仍然下落不明，已经是当作死亡。另外，列治文奇警公布，在获救的4个人里面，其中一名来自美国西雅图的28岁女子是伤重不治。另一方面，警方公布已经确认肇事船只的位置，现时正研究如何进行打捞的工作。警方都公布遇难者和幸存者的年龄以及原居地。张若良报道。
3: 列治文皇家骑警公布，在乔治亚海峡 Roberts Bank 附近致命帆船事故里面，遇难者及幸存者年龄及居住地点。警方亦都指沉没的商业船只经已被找回。警方说涉事渔船被确认为 The Big Coast 号，由温哥华海上钓鱼包船公司 Top Vancouver Fishing Charter 公司营运，该船为2017年款生产的 Kingfisher 3025 Destination 渔船。根据警方新闻稿指，皇家骑警水下救援队在星期一使用遥控潜水器经已找回的沉船。沉船位于水底大约153公尺处，船只外部和周围海床上未发现任何死者。警方在早上的新闻稿里面说，尽管调查人员能够确认沉船的名称，但由于水深、光线昏暗和水下环境复杂，对船体内部检查工作受到限制。警方和合作机构目前正在评估各种专门的打捞方案，他们意识到打捞这艘船需要高度专业的海上设备及技术。另外，警方在上午发布的新闻稿中详细介绍船上10人，声称他们分别来自本省、安省、美国华盛顿州，也都包括加拿大籍、美国籍和中国籍的人员。除了22岁船长之外，其他失踪者介乎29至33岁之间。四名获救人士当中，包括一名26岁和两名33岁的一男一女，他们经已出院。不过一名获救的28岁来自西雅图的中国籍女子在医院中抢救不治。警方说，所有涉及事件人员包括8名包船的客人、船长和一名协助操作的工作人员。因应家属要求，当局不会公布涉案人士的身份。警方经已获取目击者口供，调查工作继续。 CHMBM 320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2: 18年前杀害3名子女的男子 Alan Sean Bond 早前申请为期12个月的有条件释放，是获 BC 复核委员会批准。委员会表示，在各项的监管条件之下， Sean Bond 是属于可控的风险。委员会在14月的文件里面解释为什么当日作出给他有条件释放的决定，表示他的精神病已经受到控制，并有定时服药。早前的书面决定书就说，上邦必须报告任何亲密的关系，必须保持良好的行为，并且不得持有或者使用任何武器或者毒品。判决书说，一年后可以进行复审。上邦在2008年杀害分别10岁的女儿、8岁的儿子以及5岁的儿子之后受审，由于他患有精神病，被裁定无需负上刑事责任，并在高桂林司法精神病院接受治疗和拘留长达15年。上个一名男子涉嫌在星期一晚在 Granville 街行人专用区里面袭击多名途人之后被捕。方乐林报道。
4: 一名男子涉嫌在星期一晚上在 Granville 行人专用区内袭击途人被警方拘捕，现正面对一项袭击罪指控。温哥华警察局表示，事件发生在星期一下午约6点，一名女子在 Granville 行人专用区向巡逻警员求助，指见一名男子涉嫌挥拳袭击她。警方上前接触涉案男子期间，该名男子涉嫌再向另一名女子挥拳，男子其后逃跑，警员随即展开短暂追截，最终成功将他拘捕。警方指出，该名男子在过去几个星期曾经多次涉及 Granville 行人专用区内的暴力及挑衅行为，警方亦都曾经接获多宗相关投诉，案件仍在调查中。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飞沙峡谷 Boston Bar 以北两处的山火继续焚烧，其中 Ainslie Creek 的山火扩大去到大约8800公顷，另外 Brunswick Creek 的山火就继续威胁民居。另外，空气质素的警报范围就由飞沙峡谷扩大去到飞沙河谷地区。张若良报道。
3: 本省菲沙峡谷 Bunchwick Creek 山火继续未受控，另外由于山火影响，菲沙峡谷 Canyon Elm Pine 山区和 North Bend 地区居民竟已被勒令要撤离家园。省紧急资讯中心在星期二晚八点半左右将疏散警报升级为疏散令，适用于 Canyon Elm Pine 山区及 North Bend 北湾的所有居民。受影响居民的名单竟已发布在省紧急资讯中心的网站上。另外，一场失控的山火亦都引发 Boston Bar 附近疏散令。先前报告山火竟已导致该地区居民被迫撤离家园。第二场山火的过火面积估计达到88平方公里，在现有山火的对岸河边。Bunchwick Creek 山火7月2号被发现，至今竟已蔓延至近26平方公里。DriveBC 表示，由于火灾，1号公路在 Boston Bar 的 Station Road 至 Ansley Road North 之间路段来回方向要封闭。有因山火要撤离的居民话，最近的天气加剧了民众担忧，并担心整个社区可能会好像五年前 Lytton 镇一样被夷为平地。当地被勒令撤离的人表示，天气预报指出东北风将吹向他们社区。这场山火距离五年前同样位于菲沙峡谷的 Lytton 镇大火向北只有45公里。该场大火造成两人死亡，并烧毁了 Lytton 镇大部分地区。当局指今次 Bunchwick Creek 山火是人为活动引起，自7月2号首次发现以来，火势仍未受控。该场大火竟已导致四个地区发出疏散令，其中两个是由菲沙河谷地区管理局管辖，另外两个就是针对当地的原住民部落。BC 省山火服务处最新的通报表示，预计菲沙峡谷地区星期三会出现强风，阵风风速达到每小时40公里。在穿越 Boston Bar 的一号公路附近，山火产生的浓烟清晰可见，地面人员经已在重型装备包括直升机在内的支持下正在积极应对火灾。另外，加拿大环境部星期二竟已将当地的空气质素警报范围从菲沙峡谷扩大到菲沙河谷，并且向西伸延到 Chilcotin 地区。除了空气质素差和能见度低之外，预报亦都显示患有肺部和心脏疾病人士、孕妇、婴儿、幼儿和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可能会受到烟雾更大的影响。CHMB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上个礼拜在温市被单车撞到的一名76岁的美国游客伤重不治。方乐林报道。
4: 上星期一名在温哥华被单车撞到的美国游客伤重不治。温哥华警方表示，事发在西 Cordova 街和 Richards 街交界附近。一名72岁来自美国的男游客当时正在温哥华旅游，遭到一名单车骑士撞倒。男事主被撞倒之后当场失去知觉，并被送往温哥华综合医院抢救，伤势一度危殆。他的妻子亦都在事故中被撞倒，受轻伤。温哥华警方星期三更新案情时表示，男事主已经在7月5日因伤势过重离世。警方表示事故仍在调查中，初步资料显示事发时两名行人正在设有行人过路线的路口横过马路，依法享有优先通行权。涉事的单车骑士并没有受伤，并在事故之后留在现场配合警方调查。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本来比有居民是不满新实施的飞机航道是导致噪音大幅增加。本来比市长 Mike Hurley 的表示，飞机的噪音是严重影响居民的生活。方乐林再报道。
4: 本拿比部分居民不满新实施的飞机航道导致噪音大幅增加，要求有关方面进行独立检讨。有居住在 Capitol Hill 一带的居民表示，飞机几乎每两分钟就会飞越他的住所上空。 Nav Canada 推出新航道的时候曾经预测噪音约为55分贝，不过有居民表示他实际上测出来的噪音水平比预测高出1倍。不少居民都要求就航道调整进行独立检讨，因为新安排已经对社区造成重大影响。居民又形容这条新航道犹如天空中的高速公路，批评当局一直未有就居民的忧虑负责。本拿比市长 Mike Hurley 亦都表示认同，指市府持续接获居民反映噪音问题。他表示飞机噪音已经严重影响居民生活，包括干扰睡眠和降低生活质素。去年在今年6月曾经去信 Nav Canada， 希望居民的意见能够获得重视，但是直到目前为止，居民一直都没有感到自己的声音被听见。 Nav Canada 回应查询时表示，由于大温地区的地理环境 Nav Canada 回应查询时表示由于大

0: 地保良市市长已经要求 NEF Canada 暂停有关计划，批评当局在推行项目前未有向社区作出充分通知。 CHN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有报道指联邦政府取消开放一项为军方提供轻型多用途军车的竞标程序，只是批准加拿大供应商投标。张日良报道。
2: 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卡尼政府悄然取消一项为军队提供轻型多用途军车的长期竞标第二阶段程序，并计划只是邀请数量有限的加拿大供应商直接投标。加拿大公务和采购部在上星期五晚发表公布，称联邦政府计划过渡到更新的采购方式。根据公告指，政府经已取消先前邀请有意向的外判公司参与轻型多用途军车采购项目的竞标邀请。加拿大国防部的网站显示，该个项目预算可能会高达49亿元。在之前经已确定有6家公司参与竞标，其中2家是美国公司，包括 AM 通用和 Oakush 国防工业，其余4家就是加拿大公司，包括是 Armatech、 加拿大通用国防工业、 Rochelle 和 Terra 大军车公司。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北约峰会前夕和星期一宣布从德国购买12艘潜艇之后，加拿大政府决定将该个项目重点转向加拿大本土公司。公务部公告说，本国会重新调整拉脱维亚轻型军车计划重点，也将会有助加强加拿大的国防工业基础。联邦国防部长 David McGinty 在北约峰会期间拒绝就事件置评，说他需要稍后回复记者。该个项目分为2个阶段，第一阶段涉及替换陆军老旧的 Mercedes G Wagon 和 Chevrolet Silverado 开斗货车。加拿大通用国防工业在2024年7月经已赢得第一阶段的合约，获得一份价值3580万元的合同，为部署在拉脱维亚的陆军人员提供90辆军车，交付工作目前正在进行当中。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 有报告指本国6月份的房屋租金标价较去年同期持续下跌。张玉良报道。
2: 加拿大6月份的房屋租金标价较去年同期持续下跌，最新报告显示6月份的本国平均租金为2033元。 Rentals.ca 和 Urbanization 最新的按月分析显示，有关数字较2025年6月跌了 4.3%，标志着连续第21个月按年同期下跌，这个亦都是4年来6月份最低的租金开价。不过租金下降的速度较几个月前经已有放缓，3月平均租金要价下降 5.3%， 4月和5月就是下降 4.7%， 与5月份相比，租金价格较上月升了 0.2%。 在上个月，新建柏文平均租金按年减 3.1% 至到2034元，但是所有柏文住宅的平均租金叫价就下降 6.8%， 去到2058元。在各省方面， BC 省和安省平均租金按年跌幅最大，均为 5.3%， 平均租金分别是2377和2233元。大西洋沿岸各省的平均租金涨幅最大，升 5.3%， 达到2271元。在全国范围里面，两房和三房单位的租金降幅是最少，分别下降 2.8 和 2.9%。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 有民调显示，公众对支持今届的世界杯比2010年温哥华冬奥获得更多人的支持。张玉良再报道。
2: 虽然世界杯仍未完结，但是加拿大境内所有的赛事已经完成。有民调显示，公众对本届赛事比较2010年温哥华冬奥方面获更多人支持。2010年有民调指，有45%当年的大湾居民认为温哥华冬奥给他们日常生活带来不便，比较本届的世界杯，只有30%的大温哥华居民对世界杯持有相同睇法。另外，大多数大温哥华地区居民在本届赛事里面对联邦政府推广世界杯的努力表示满意，达到61%。不过省府和温市政府方面就较少，分别有53%和54%。今次调查结果比较2010年冬奥显示，本届卡尼政府的支持率比较2010年的前总理哈柏显著地提升，当年联邦政府满意度只有35%。本届尹大伟和省政府与当年的省长金宝尔政府支持率亦都略有上升，当年省府满意度是47%。市长沈冠健在2026年的支持率就低于2010年时任温哥华市长罗品逊，当年是59%。另外，民调指大温哥华地区的居民预计，与16年前筹办冬奥相比，今年世界杯将为本地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 有八成的受访者认为

0: 为今年的世界杯将对加拿大有利，比2010年上升13个百分点，对 BC 省有利就是72%，升8个百分点，对温哥华市有利亦都有72%，升7个百分点。大多数温哥华地区居民认为世界杯成功地提升大温哥华及本省旅游吸引力达到80%，促进温哥华和 BC 省经济发展就69%，并推动温哥华及 BC 省的长期就业增长人数就有54%。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塞瓦臣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59%车位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67%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69%车位满。翻嚟的国际新闻有：美军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
2: 国际新闻。
1: 国际方面，美军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强调，伊朗会用坚定无畏的行动作出回击。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3: 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三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美军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光明通讯社等多间传媒报道，当地星期三深夜，伊朗石里克、阿巴斯港以及克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伊朗南部布什尔也都传出多次爆炸声，当地防空系统启动，对空中目标实施拦截。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候说，美伊两解备忘录已经结束，美军很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还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不过他星期三出席峰会期间举行的记者会时就说，不认为会重返全面战争，以及仍然不清楚关于达成永久协议的谈判是不是会继续。新华社引述伊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说，如果美国对伊朗发动任何袭击，伊朗将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社交网站贴文回应特朗普的言论，他说以侮辱语言针对伊朗人民并不会影响伊朗的地位和尊严，强调伊朗将会用坚定和无畏的行动作出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美国和伊朗重启战端表示震惊，呼吁降级紧张局势，提醒各方有义务全面遵守国际法，敦促美伊紧急恢复谈判，透过外交方式解决问题。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以增强乌方的防空能力。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表示美国将给予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许可。特朗普说，爱国者导弹是一种防御性武器，相比进攻性武器他更喜欢这一种。他说仍未就这个决定通知制造爱国者导弹的企业，但相信不会有太大问题。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爱国者导弹能够侦测并拦截导弹，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防空系统之一，亦是最昂贵的。一套包含导弹的爱国者系统价值大约10亿美元，而它的生产周期亦很长，根据美国国防部资料，每年只生产600枚。泽连斯基早前多次呼吁美国提供更多爱国者系统，或者授权乌克兰生产相关拦截导弹。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星期三再次连夜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是不够一星期内第三次袭击基辅。另外，北约表示盟国承诺今年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和相关支持和培训，并将在明年维持至少同等的水平。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翻嚟嘅中港台消息，超强台风巴威系逼近台湾同华东沿海地区。
5: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哋嘅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睇最新嘅新闻资讯同电台动向。
6: 更好消息。
2: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6: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7: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2: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8: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9: 各位听众早晨，七月八号星期三，上星期六是美国独立二百五十周年纪念日，美国全国各地都有庆祝活动，可以说美国人在办紧喜事。在同一日，地球另一边的伊朗就举国办丧事，为他们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殡，两项活动都不是只是举办一日，而伊朗举殡更是因为美国而起。在今年2月28号，在以色列怂恿之下，美国特朗普政府派空军一起突袭伊朗首都德克兰，一举炸死了哈梅内伊和近50名伊朗政府和军方的要员。哈梅内伊部分家人，包括他女儿、女婿和年幼的孙女，都一起被炸死。今次伊朗的国葬在灵堂除了哈梅内伊的灵柩之外，还包括他女儿、女婿和小孙女的棺木。面对美国人被伊朗人带来的国仇家恨，伊朗人可以说是敌忾同仇，成千上万伊朗民众身穿黑衣前往德克兰清真寺广场参加祈祷大会，不少人挥舞代表复仇的红旗，甚至高举要杀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标语。在德克兰送葬队伍中，群众都表达反对和造成最高领袖遇害势力谈判，他们高喊不需要协议，只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人头。面对伊朗举国民众悼念哈梅内伊的新闻，特朗普继续口活遮拦，火上加油。他说伊朗人应该为美国消灭了哈梅内伊而感谢美国，因为美国为伊朗人过新生活是创造的条件。特朗普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多伊朗人为哈梅内伊的死亡而痛哭。特朗普说他自己为此感到惊诧，他甚至认为伊朗民众全部都在假哭。他这个讲法马上遭到伊朗驳斥，伊朗驻阿美尼亚大使馆在社交媒体上驳斥特朗普，说他不理解这些事情，因为特朗普没有文明、没有历史，也都没有荣誉。特朗普令伊朗人讨厌的不止于此，他上星期六接受采访的时候又说，鉴于伊朗领导层会集体出席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美国本来可以一举干掉对方，但美国不会这样做，因为这样美国就找不到人去谈判了。作为和美国谈判关键人物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和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确实是出席了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还包括总统佩泽希齐扬、司法总监埃默伊和哈梅内伊三名儿子都有出席哀悼的活动。唯独哈梅内伊次子新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就并没有现身。据伊朗方面的消息说，穆杰塔巴原本想亲身出席送父亲最后一程，但伊朗官员出于安全的考量拒绝他出席的要求。穆杰塔巴是否出席他父亲哈梅内伊葬礼，一直是外界关注今次伊朗举行国葬活动的焦点，因为有西方媒体盛传穆杰塔巴其实已经离世，或者是伤势十分之严重，缺乏领导伊朗的能力，而按惯例他不可能连自己父亲举殡仪式都不会参加，结果他真的没有现身，令到那些对他身体状况质疑的问题并未有解决。我个人就相信他仍然健在，可能受伤真的很重，目前并不适宜面对公众，不过主要原因都是基于安全的理由，因为美国和以色列都是不守信用的国家，在2月28号那次突袭之前，双方都已经是差不多谈定数了。 哈梅内伊同一众伊朗决策人士走埋一起咧，讨论停火方案嘅时候，就被美国同以色列一镬熟，全部击杀。伊朗知道美国同以色列咧系有意图同埋有能力再一次照板煮碗，要伊朗政权更迭，故此就唔俾穆杰塔巴现身。我就相信，以特朗普惯性唔守信用嘅性格，佢系唔讲道义，乜都敢做嘅。但系呢次佢真系咧唔敢重蹈覆辙，当中有几个原因。首先，就算佢哋成功再次斩杀伊朗新领导层都冇用。2月28号嘅历史教训已经讲明，一鸡死一鸡鸣，伊朗嘅神权政权系唔会因为一啲人死去咧就会改变。冇咗穆杰塔巴，就会有金杰塔巴、银杰塔巴。伊朗人对美国同以色列嘅仇恨只会加深。美国更难从中东呢个泥潭抽身。再者，今次出席哈梅内伊举殡仪式，并非只有伊朗大部分政府和军方的高层，仲包括一批外国的高级官员。中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做代表出席，俄罗斯则由现任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前总统梅德韦杰夫做代表。其他政府官方代表仲包括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以及伊朗邻国土耳其的副总统，以及格鲁吉亚和塔吉克总统也都出席葬礼。美国要一举消灭伊朗新领导层，假如中俄等领导官员有什么闪失，美国是没办法承担严重后果的。作为美国总统的特朗普作出这样不负责任的威吓，只能够证明他的水平低落，智商有问题。美国丧失大国风范，还因为美国事前恐吓在东欧、非洲、海湾和东亚这些国家，阻止这些国家派代表团出席德克兰的悼念活动。国务卿鲁比奥上个月26号曾经发出秘密指示，要求美国驻外使馆和外交机构向这些国家表明，如果他们派代表出席哈梅内伊的葬礼，将会被视为对美国不友好的行为，可能对美国和相关国家的双边关系造成负面后果。据报道，在美国的淫威之下，至少有13个国家原先准备派代表出席的，最后都是临时取消，即是发唁电向伊朗致意。哈梅内伊的灵柩早两天已经运回去伊斯兰教什叶派圣城科姆入土为安。伊朗人对美国和以色列的仇恨并不会因此而了断。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昨日仍然强调，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的威胁，如果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虽然霍尔木兹海峡正是逐步开放，但前日又有两艘行经该海峡的货轮遇袭，损伤严重，皆因伊朗不会愿意放弃他们对这个海峡的控制权，所以通过海峡的商船都要顺从革命卫队的安排，否则就难逃被攻击的命运。美国总统特朗普继续向伊朗恫吓，讲明他是黔驴技穷，拎不出什么对付伊朗的方法。可幸的是，除非伊朗再出来搞局，否则美国和伊朗都不会再有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暂时可免人命伤亡，这个都算是一件好事。好了，听日跟大家讲其他话题。
10: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品啦！
11: 越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嘅唯一选择。
10: 住在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的越宝龙，电话6044208978。
11: 温哥华越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10: 列治文越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11: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越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10: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李成缺，
14: 节目主持梁烟成。
15: 各位听众你好，我系梁烟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啦。咁啊，早啲時間係呢個七大工業國咧就開完會啊，發咗一個嘅 总结咧，其中啊包括咧话呢个南海东海同埋台海咧系要维持现状即系唔好单方面改变现状咁。咁当呢啲列强写啲咁嘅现状呢个观点嗰阵时候，我觉得呢啲列强嘅总统总理基本上系缺乏知识，包括佢啲智囊系缺乏知识嘅。因为呢是台海、东海、南海这一带的真正现状是怎样呢？现状不是说目前的情况没有仗打不战不和大家是继续做生意，这些叫现状，不是。现状是他的法律的现状是什么呢？其实呢我相信那些总统总理根本没有做任何研究。如果我们真的研究呢，就是说例如台湾海峡的现状是法律上的地位。法律上台湾不是一个国家，法律上呢基本上联合国承认它都是中国一省来的。但是台湾有另外一个管治政府，那这个管治政府怎么来的？是因为中国内战，然后呢是国民党呢是战败就退去台湾。那中华民国的宪法都定了台湾都是中国一省来的，这个宪法没改的。那在内战当中一个中国之下，一边有共产党占据大陆，然后国民党占据台湾，两者在内战当中。这个才是现状来的。这个内战呢当时中国都曾经打过金门，不过就失败。由中国有派军有炮军这个金门。由于在当时航战的时期呢，又因为呢这个美国第七舰队是去到台海拦截呢，让中国不可以对台湾进行进攻。咁后来炮军金门一轮，咁就结果呢就係亦冇一个咩战争大嘅后果，但个战争状态仍然喺度喎。咁不过呢即係照我哋所了解嘅内部消息嘅一般讲法，就係话呢係中国炮军金门嘅时期，如果呢台湾嗰方面呢国民党係放弃金门呢，咁佢就可以变咗係独立形态呢，就係美国嘅第七舰队保护住嘅。佢可能可以宣布台独，但国民党唔肯宣布台独，因为佢仲有啲骨气喺度嘛，佢都系中华民族嘅一部分，所以中华民国系属中华民族。咁而喺呢个金门咧，中国系冇占据金门同马祖咧，佢就主要就系话，如果佢占咗咧，就中国同台湾隔咗台湾海峡。但如果金门马祖仍属台湾咧，佢只不过系福建同金门马祖之间嗰个好短嘅、好细嘅海嘅距离，所以咧大家好接近嘅。台湾仍然是中国领土。这个呢其实所谓的现状就是这样了。那么真正现状是大家内战未完结的嘛，又没有停过火的嘛，又没有讲和过的嘛，没有任何条约的嘛。这个就是现状。如果当这些的西方控制世界的所谓七大强国要讲维持现状，是不是想中国的内战打下去呢？因为他们根本不懂嘛，根本没有研究嘛，这班的领袖包括班智囊。维持现状就要打仗㗎喇喎。咁呢班人呢係不学无术呢，就知道西方呢政客呢。因为你作为学者同佢倾偈，问多佢两句佢乜都唔识㗎，呢啲人呢佢只识玩政治。好啦，咁台海嘅现状係咁。咁我哋又睇一睇啦，琉球群岛嘅现状呢係点呢？琉球群岛是一个独立国家，琉球国是被日本在19世纪夹硬侵占了，将它隶属冲绳县，然后呢就叫冲绳岛。然后在第二次大战就美军打冲绳呢，就打到琉球人就死了很多。最后日本投降呢，咁就琉球呢当时根据当时的波茨坦岛公告是日本放弃琉球的。这个就是现状啦。琉球应该独立成为国家或者归比中国，因为琉球呢是中国的朝贡国。咁但当时蒋介石呢就冇派兵去，又冇接收，点解有中国当时国民党要面对共产党嘅内战，军队走咗去打共产党，就冇办法呢去处理琉球。咁就冇理佢。呢时候美国托管咗琉球。咁美国托管咗琉球群岛呢到一个阶段，咁最后呢就交返俾呢交俾日本。咁当时呢就而且佢划条线呢将夹硬属于台湾嘅即係中国领土嘅钓鱼岛划埋去琉球嘅管治范围之内，交俾呢个日本，都係有意嘅，係使到呢 是日本如果要打台湾啊等等咧，系有个最近嘅岛系就系、是、钓鱼岛啦。咁由于中国不断巡航咧，咁日本就攞唔到钓鱼岛啦，先至攞咧系即系琉球最南嘅岛啊，部署飞弹啊嚟到想即系话就对付中国咁。咁但系咧，日本根本有冇权喺所谓冲绳岛，即系琉球群岛嗰度系去建成一批嘅武力咧？是武权的，因为他是托管地，不是他的主权可以控制。但他将他军事化拿来呢，但是如果真的有一日中日引起战争的时候，中国打台湾即是收复台湾，是武力统一台湾，那日本呢就高市早苗，台湾有事即是日本有事嘛，所以他布晒那些飞弹到预备同中国打的嘛。那如果真的打上来，死不死琉球人？琉球人梗是反对啦，但是他反对到咩？原来不是有民主的，这个过程里面仍然日本控制的。那他有什么资格控制？他是托管的，他不是真的拥有主权。这个真正现状就是琉球只是托管，他不是属日本的。这个现状他可以争取独立的，他可以要求独立的。好了，还有一个现状，就是在联合国呢，其实呢是帮这个日本和德国投降呢，联合国呢就在宪章上定了一个叫敌国条款，就是第107条、第77条和第53条呢，咁係根据呢啲嘅条款呢，就係话呢，由于呢个轴心国啊，即係德国或者係包括日本啦、意大利呢啲係战败咗嘅侵略人嘅国家呢，咁就如果佢有任何即係再有武力行动啊，咁就对呢个呢啲敌国啊係可以强制執行行动啊，係达至第二次大战结果的权利。即是如果他一运用武力呢，咁以前的即是同日本打的，例如美国啊、中国啊这些完全有权可以去向他发动战争呢，是打到他要回复第二次大战。例如第二次大战的结果是应该放弃琉球的。他没有，咁你都可以打他的嘛。咁所以这个是联合国的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唔准啲国家咧再有侵略咁。嗱，根据呢个就系现状啊。啊，联合国呢条嘅法例咧，咁就后来咧吓、啊，就由于即系冇打仗好耐啦，咁就开始咧就尝试想去通过一次嘅或者放弃呢条嘅条例啦。咁日本同德国都加入咗联合国，但系并冇自动解除敌国条款呢条这个地位。咁咧，當時1995年咧，就日本啊、德國再攞出嚟討論啦，要刪除呢條款。咁啊，喺1995年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咧，就呢個嘅敵國條款可能過時啦。咁啊，大家就通過咗咧，係將佢係廢除嚇。咁但係咧，通過咗廢除係冇做到噶嘛，因為好複雜嘅修訂憲法嘅程序咧，咁所以佢一直啊係冇刪除到嘅。咁所以咧，係1995當時嘅決議咧，係建議嘅性質，是唔具有约束力嘅，是冇法律嘅效力啊。即係当时话大家不如係停止呢个条款啦。咁虽然大家通过咗，但係呢係不具有约束力，係建议呢係大家做一个咁样嘅决定咁。咁所以呢就係喺2025年啦11月初呢当时呢即係高市早苗就讲到呢係即係台湾有事、中国有事等等，中国咧驻日本嘅大使就喺佢喺社交平台 X 嗰度咧就表达咗吓，话呢条条款而家仲喺度噶，你系咪想引起战争啦、啊？咁日本嘅外务省就喺11月21号咧就系中国嘅大使回应，同埋话呢个要斩头啊，即系你做呢啲嘢咁，日本好嬲啦。咁而日本咧系外务省喺11月23号回应咧，佢呢个条款1995年已经联合国大会决议系通过删除噶嘛，咁中国都同意噶，咁但系咧一研究落去，呢、這个系建议冇实现到噶，咁所以咧系不具约束力，即系敌国条款仍然喺度。嗱，呢个就叫做现状。咁根据呢个现状咧，如果日本部署咁多嘅战争嘅武器啊、飞弹啊等等咧，喺而家嘅冲绳岛啊，即系琉球群岛嘅最南端啊，等等对准台湾、对准中国啊，等等咧啊，由佢嘅日本南部到成个岛聚呢啲岛链部署一大堆嘅军事武器咧，系违背敌国条款咧， 中国如果真的要打，是根据现有的条例是可以的。咁、呢个就是叫现状。我不是主张去打仗，但是呢，我想那些的西方列强那些的人，那些领袖呢，学多啲嘢先去随便讲维持现状。
16: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7: 无可否认，我哋活在一个充满咗谎言大话嘅世界。其实我哋传统嘅教育，会从系基督教嘅文明，呢啲系中国传统嘅儒家思想，都讲到咧，我哋要诚信，要诚实。但今日其实最虚伪咧，就系成人嘅世界。最虚伪咧，就嗰啲拥有权力同埋财富人。为咗巩固权力同财富，人哋不惜咧系出卖自己嘅灵魂，系擘大眼咧可以讲好多大话，俾系振振有词。因此，我对于一啲能够讲真话、一种真朴嘅感情咧，我哋分外嘅珍惜。但呢个场景喺香港咧已经好少见啦。唯一见到咧，我睇翻小朋友嗰种真情嘅表达。咁啊，升中派位又放榜啦。呢个确实系好多家长、好多家庭系讲紧四万几个家庭一个最重要嘅人生嘅关口。在我的感受当中，其实我绝对明白和同情呢家长的焦虑和家长那种的努力。在我的经验世界当中，那就当年因为我是比较上很熟悉教育界和这个教会界，所以有些朋友去到最困难的时候都找我帮忙。帮忙什么呢？就是帮仔女找一间比较上好一点的学校。当然你去名校叩门，一封的推荐信呢收效不会太大。但如果你要求不高，你想入一间是能够中中上上的教会学校呢，我还是有办法。记得当年一些好朋友说一些铁汉男儿打给我，希望我能够帮到他、派得比较差的仔女找一间比较上没那么差学校呢，我一口应承，一力担当。哇，佢系感动落泪嘅大男人，为咗孩子入咗间比较上唔好太差嘅中学咧，系感动落去。讲完喊咧，就讲下笑啦，真系嘅。其实每逢呢啲嘅日子咧，传媒镜头都系对准住一班嘅家长啦，一班嘅孩子，有人欢笑，有人愁。不过最开心咧，今年又出咗一个非常之令人印象难忘嘅场景，系嚟自一位小朋友，无以名之，我叫做四眼仔。啲四眼仔咧，哇，讲嘢咧都好犀利。当佢知道获派九龙华人嘅时候咧，佢讲咗以下一番说话：我冇办法相信我自己嘅实力，竟然可以入到九龙华人中学。我每日都用15分钟左右嘅时间去温习。而最后我温习完之后就有咁嘅成就啦。我真係好多谢我嘅父母，好多谢我嘅同学老师。我话我而家係非常疯狂嘅，超级无敌咁开心。我真係以为呢个简直同一场梦一样。我真係好开心好开心好开心好开心。Happy, happy, happy。真情流露嘅嗰种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我諗起另一个嘅经典图画，就係、有几位同学仔又系喺呢个日子咧，系接受传媒访问。有一个咧啊，相当老职嘅同学咧，就讲到咧啊，读书系我本分，点点点点。喺新闻镜头底下咧，佢隔篱嗰个同学所表现出一种嘅神情咧，好趣致，好趣致。咁啊，呢位同学仔入咗黄隐啦。其实无论点咧，入到心仪嘅学校，嗰种真情流露，而呢一幕。在香港来讲真是千金难买的。当然有些人总是这样去安慰，哎呀不紧要啦，人生漫漫长路入不到好的中学，有好多路要走的，人生总有好多的风风雨雨，高高低低，不紧要啦。讲这些说话呢其实是相当伤害的。为什么？当人是最沮丧最失意的时候，你讲一些教训他， 即是话呢，你的失望，你的眼泪呢是很无谓的，人生中很多挫折，那时候不是讲这样的东西的。其实我即是长期去研究这个传播之道、说话之道，有些所谓的你以为是很能够安慰别人的说话，其实呢是带来第二次的伤痛。啊，咁呢个就系我哋要学习一个嘅技能。如果连安慰嘅说话都唔识讲，点样嚟到去走你嘅漫漫长路呢？人生好多嘅挫败感，你自己点面对呢？总系站在道德高地，我高人一等，我嘅人生阅历啊，我嘅人生智慧比你高，咁啊唔紧要噶，唔紧要噶。你当你面对咁情况底下，你觉得紧唔紧要呢？嗱，我谂呢个就系香港嘅实况。当我再引申一个角度，点解到今时今日，我哋政府成日标榜我哋系哇一个全世界一个教育嘅枢纽，我哋点叻点叻点叻点叻，但睇我哋嘅小学教育，我哋嘅中学教育，点解香港家长仍系咁焦虑？希望做一间好学校，因为香港学校嗰啲参差情况唔系 banding 问题。而家学校你根本上咧，即系嗰啲老师话我每日翻去，你估教到书咩？能够控制到个班房秩序，唔好出事，我已经祈祷噶啦。嗱，呢就香港教育嘅现实。点解咁多家长，包括阁下在内，点系放弃咗香港好多嘅成就事业，都系咧举家系他儿。咁其中一个好重要的原因就系希望仔女能够系一个咧，相对是快乐的土壤底下呢去成长。成长得好，成就当然是会比较理想一点啦。但如果你成绩得不好呢，你去奢谈这个成就的。所以我绝对是好理解，好理解这个的香港家长的心态。不是我什么真知灼见，因为呢我都是一个家长来的嘛。
18: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19: 早你 Conny 同 BC 省长尹大伟上星期四共同宣布一项叫加拿大 BC 省合作繁荣协议。根据尹大伟的讲法，联邦政府对 BC 省承诺的投资有20多项，总值估计达到200亿，最快是立即或者是明年7月1号前实现。难怪省长要缩短他访问中国的行程，赶回来开联合记者会。因为这个恐怕是未曾有过联邦政府作出一次过对 BC 省是这么大笔的投资承诺。对现时民望低迷的执政新民主党，未尝不是一个好消息。加拿大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尤其是矿产、石油、林木和发电方面。若果说我们格尼亚省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沙省就是全球最大的钾肥生产地。安省有矿产和淡水资源。大西洋四个省份的优势就是海洋渔业、近海石油和天然气，以及是关键矿产的话，那我们 BC 省呢就是加拿大全国最大的铜矿生产省份，并且拥有大量金、银、木等的金属和冶金煤，而且是得天独厚的有软木材，加上 BC 省有港口可以直接输出去东南亚的地区市场。今次这份经济合作备忘录提出对核心基础设施投资，包括是扩建 Delta 三角洲、Roberts Bank 货柜码头，建成超级港，增加码头的吞吐量，最高注资是100亿。不时都塞车的 George Massey 隧道连接 Delta 三角洲和列治文市，将会由四线隧道改建成新的八线行车隧道。联邦政府答应承担是高达1/3的资本开支，最高注资是30亿。联邦政府亦都将会直接投资5亿在 BC 省西北区的 Red Chris 铜矿场，目标就是将全国的铜产量提升15%以上。 满足清洁能源同时是制造业的需求。至于开发资源和清洁能源方面，联邦政府将会直接或者是间接资助北海岸输电网络第一和第二期工程，一共是35亿，总费用估计是要60亿。至于第三期工程所需的40亿，就会由联邦和省两级政府继续磋商。为了加速出口液化天然气，联邦政府会协助4个省内的液化天然气发展项目，和当地的社区以及原住民商讨加快审批和融资。在 Prince Rupert 和 Stewart 发展深水港，同时是加强 West Coast 的造船业。总理给予 BC 省多项的优惠政策，大概就是换取 BC 省就算是不支持最低限度都不要反对亚省铺建新油管了。同日下午，总理去亚省和亚省省长戴斯敏共同宣布计划中的新油管全长是1200公里，由联邦政府持有的 Trans Mountain Core 横山输油管公司牵头，联邦政府注资340亿，由亚省去到 BC 省的南部海岸，每日输送最多100万桶原油。亚省省长戴斯敏一直倾向使用 BC 省北海岸出口他的原油，因为比较接近亚洲，而且有深水港，但是环保人士和原住民极力反对，他们担心漏油会污染海洋环境，严重影响生态。BC 省长尹大伟亦都支持维持北海岸的邮轮禁令。今次卡尼表示北海岸的邮轮禁令保持不变，算是顺应各方的要求。不过这条油管是否就可以顺利铺成呢？仲是未知之数。过去加拿大要铺油管呢，往往是遇到重重的阻滞。2008年 TransCanada Corps 申请扩建 Keystone XL 油管，将原油运去美国的中西部提炼。在美国有人抗议，甚至是告上法院。前总统奥巴马两次否决计划，直至特朗普第一次出任总统恢复计划。但是到拜登在2021年上任的第一天，又将计划取消。所以到今天，这个 Keystone XL 的扩建油管工程命运还未可知晓。另一条建议中的油管就是2013年 TransCanada 提出，将原油由亚省输去东岸纽宾士域省的炼油厂，本来以为在国内不涉及美国应该是容易很多，但是又遭到环保人士和灰省激烈反对，结果计划胎死腹中，公司前期的投资10亿元是化为乌有。2010年 Enbridge 有限公司向联邦政府申请铺油管，这个计划就叫 Northern Gateway 北方门户计划，就是将原油由亚省运去 BC 省的 Kitimat。 BC 省政府和原住民反对，经过连番的法律诉讼，最终前总理杜鲁多正式宣布取消计划，但是他批准 Kinder Morgan 公司横山输油管的扩建工程。可惜在铺建途中， Kinder Morgan 遇到 BC 省政府的阻力和管制，决定放弃。联邦政府无可奈何接手，2018年给了45亿，但到2024年5月启用，油管的建造费已经飙升到342亿了。枢密院在去年11月做了个内部的民意调查，了解国民对新油管的看法。调查发现，全国有2/3的受访者支持铺建新油管，亚省是最多，有78%，灰省最少56%，可见民意是倾向支持新油管的。加拿大的原油绝大部分都是运去美国，但是现在我们面对美国的关税打压， 我们都要扩大市场，分散投资，但是油公司要投入巨大的资本，又要冲破重重的关卡，以至今天政府说有意建新油管，企业都迟疑，未肯贸然出手。联邦政府财政赤字和国债严重，但是这些大型的工程超支四成或以上是等闲的事。今天若果未得到政府出手，恐怕是很难成事的。去年10月亚省已经向油公司招手，希望他们在今个月1号联邦政府的限期前提出新油管计划。政府上星期宣布，唯一一间私营企业有兴趣参与的就是 Pembina 油管公司，兴建中会占股一成，有可能之后是加多一成。这条新油管将会由公营的横山输油管带头，亚省石油市场委员会是股东之一。总理卡尼和亚省省长戴斯敏未有触及要用多少公帑，只是强调油管有收入的潜力，全国都会因为这项投资是受惠。联邦和省两级政府达成协议建新油管，只是踏出第一步，几时真正起好投入生产，恐怕仲要经年累月才会实现。今次就同大家倾到这里，我们星期五再见，我是李杰芝。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BC 护士工会在早上升级工业行动，在素里医院开始设立九叉线。张亦良报道。
3: BC 护士工会在早上提升工业行动，他们之前经已展开一系列的罢工行动。他们之前在星期二早上开始经要于温哥华综合医院设立九叉线，但为了保障病人安全，急症等机要服务是照常运作。BC 护士工会说，他们在7月9号星期四展开第二轮九叉线，自早上5点半开始经要于素里市纪念医院和 Jim Patterson 门诊护理及手术中心增设九叉线，同样基本服务将在罢工期间会继续。在之前，护士工会经已限制加班，并禁止从事非护理工作，包括清洁和送餐等。医护人员正在寻求加薪，并希望缓解例如人手不足和工作场所暴力等问题。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2: 在温哥华举行最后一场世界杯赛事之前，市长沈冠健再次重申话，市府实际只是需要承担500万元。有传媒向温哥华世界杯主办委员会查询，委员会证实表示市府直接投入世界杯的金额确实是只有500万元。至于外界关注的数以亿元计的主办开支，委员会指出将会透过多项收入来源抵消，其中最大的收入来源是向酒店和短期出租住宿征收的大型活动市政及区域税。该税项预计实施至2030年，估计约可以带来2亿5000万至6000万元收入。另外，收入亦都包括 FIFA 球迷嘉年华、FIFA 支付的场地租金，以及联邦政府提供1亿元保安经费。国际方面，美军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伊朗多处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说，打击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伊朗沿海地区军事后勤基础设施等。天文说，美军始终保持警惕，并随时准备继续执行行动指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伊朗打击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军事基地，以回应美方违背承诺，并警告如果美国侵略行径重演，将会扩大回击范围至中东地区其他美军基地。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认为同伊朗会重返全面战争，以及仍然不清楚关于达成永久协议的谈判是否会继续进行。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温哥华早晨，
4: 2026年七月九号星期四的早上，亦都系农历丙午马年的5月25日嘅，各位听众朋友早晨。Frankie 哥早晨，同埋啊梁丽晴早晨啊，
5: 陈建邦早晨，听众朋友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6:04，大家早晨。
4: 温度系咪14度咧？
5: 系啊，14度，系啊。
4: 咁不过我哋呢几日朝头早翻嚟嘅温度都系13、14、15咁上下。
5: 系啊，差唔多系咁。
4: 到我哋做完节目咁上下嘅时候咧，8:30到咧，佢就会去到15、16度啊。
5: 嗯，又会高翻几度。
4: 啊，几好啊，今日
5: 吓。系啊，唔错。
4: 咁啊，当然啦，天气对我哋嚟讲咧就好重要嘅，我哋。温哥华嘅即系温度唔错，咁就亦都冇呢一个即系山火嘅问题。但系我哋内陆咧 ，Boston Bar 咧、哦、就好大件事啦。Boston Bar 咧，似乎佢嗰个 wildfire 咧，即系个山火咧，系早两个礼拜之前发生咗噶啦。但系琴日个消息咧，佢话俾我哋听咧，就系佢嗰啲山火咧，唔系就咁喺度燃烧，佢叫做 explosive 啊、
5: 哦，
4: 即系爆炸式咁烧。即係佢話我喺呢度燒咗，砰一聲咁啊，又再彈多幾個嗰啲火花出去，又去到嗰度，咁又變咗佢嗰個煙咧好濃密啊！咁而家已經有好多嘅附近嘅居民咧，係被呢個嘅即係當局咧
5: 疏散啊，要
4: 就有警告，就可能咧要撤離啦，盡快撤離啦。
5: 咁
4: 變一號公路咧，舊嗰條一號公路咧，唔係考克哈尼嗰邊咧。就受影響了，因為那裡一定要封了的了，不給那些車行的了，所以呢，希望這個山火呢 唔好再肆虐啦，或者我哋希望个天气咧会有啲雨水落。
5: 系啊系啊。啊，
4: 根据我哋个环境部咧就预测，温哥华呢两日就可能会有骤雨嘅啫。
5: 嗯嗯。
4: 但系骤雨系救唔到呢啲噶嘛。
5: 系啊，要大雨先得。
4: 真系要大雨先得。大雨先得，系咪？所以我都觉得呢个问题都几严重。我睇到佢嗰个嘅视频影翻嚟俾我哋睇啦，哇！佢成个山头已经系净系浓烟密布。
5: 系。
4: 啊，好危险啊！真系每一年咧，而家呢一个嘅山火咧，成为咗我哋 BC 省一个常态啊。
5: 嗯，系啊，几年真系经常都听到咯，开始系啊，更加经常听到。
4: 记得我
5: 好耐之前好似冇咁犀利。
4: 初初入嚟做温哥华早晨嗰个年代开始咧，冇呢样嘢噶。
5: 系啊系啊，系咪都好似冇听过呢样嘢？
4: 但系早呢十年八年咧，我就开始听到啦。
5: 成日喺呢段时间咧，就话成日好多报告啦。
4: 系啦，冇错，
5: 又话疏散啊，又话要预备啦，要执好啲嘢啊，咁啊，随时即系要撤离咁嗰方面咯。
4: 即系变咗而家呢个情况咧，我想。相信每一个而家其实我哋除咗 BC 省咧 ，Alberta 嗰度有份发生。Manitoba 咧而家就今年就冇火灾，但系水灾严重。
5: 系系。
4: 东岸咧亦都系呢一个嘅大嗰、那个叫狂风兼暴雨，仲有龙卷风。
5: 嗯。
4: 啊，哇！呢、這个咁嘅天气咧，
5: 天气真系好难，
4: 都令到
5: 好难控制啊！真系。
4: 摸晒头啦，唔知咩事发生。
5: 系啊系啊，可能即系啲
4: 有咩好搞咧？梁伟静。
5: 有咩好搞？我想最紧要自己即系唔好系人为咯，起码第一样嘢咯，
4: 吓
5: 系咪啊？人为呢样嘢真系唔好，即系话即系如果你话要有啲即系火种之类咧，就要小心啲咯吓、最好就一定唔好人为。但系你话即系天气啊或者大自然嗰啲咧，即系你就即系避免唔到嘅，我觉得。
4: 大自然嗰啲你梗系避唔到啦，咪譬如行雷闪电啊，
5: 呢啲避唔到完全。
4: 因为有啲山火咧，唔系因为人为噶嘛，系闪电
5: 系啦
4: 引起噶嘛，
5: 冇错啦。
4: 咁但系今年嗰个火山嗰个嘅情况咧，嗱而家我哋睇到波森巴啦，都好似系呢一度咧比较严重。但系佢早一轮咧就话喺 Lytton， 咁而家波森巴附近嗰啲居民咧就好惊咧呢一次嘅爆炸式嗰啲燃烧咧，即系佢唔系真系爆出嚟，而系佢嗰个嘅即系燃烧嘅程度咧。是很快咁啊，驚住咧會唔會係第二個列頓鎮啊？
5: 唉，希望唔好啦。
4: 希望就唔好啦，所以呢個情況真係大家要留意一下嚇。咁究竟我哋今日嘅天氣同埋交通情況點咧？大家要翻工嘅朋友，大家留意一下好嘛？
5: 好啊。
1: 一三二零。天气报告，
5: 时间嚟到早上嘅6:08，嗱今日咧会多云嘅，间中有阳光，咁最高嘅气温咧由摄氏嘅21度啦，落雨嘅机会咧系30%。
4: 今晚咧系会有云嘅，但系间中咧天清，最低气温会降到摄氏嘅15度啦，落雨机会有30%嘅，日落时间9:17。
5: 到咗听日星期五啦，就有骤雨啦，咁啊最高嘅气温咧就有摄氏嘅20度啦，落雨嘅机会咧就有40%。
4: 预测未来嘅天气啦，星期六咧就系同埋星期日咧都会系多云间中有阳光噶。嗱，去到星期一咧，主要就系天晴噶咯噃，气温咧徘徊摄氏嘅19至22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都只不过系30%啊。
5: 现时咧系吹紧东风，风力时速系19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14度，相对嘅湿度系82%。
1: 1320马路情报，
4: 好啦，嚟到早上嘅6:10嘅时间啦，咁啊睇睇我哋嗰个交通嘅情况咧。主要嘅道路包括1号公路嘅东西行方向啊，所有嘅桥梁啊，同埋呢个主要干道咧系好畅顺啊，依然系畅顺，冇任何嘅挤塞嘅情况要报告。咁有冇坏车同埋呢个意外嘅咧？我就手边未收到。咁啊，睇下更間睇下有個最新 update 嘅情況之下咧，再同大家報告交通嘅情況。記住小心駕駛。情況之下咧，再同大家報告交通嘅情況。記住小心駕駛。

0: 一场即系绝地反击嘅一个嘅足球赛事。
1: 有睇。
0: 而家仲系人人都喺度讲紧。
1: 系冇错。
0: 系边一场嘅赛事啊？
1: 呢一场嘅赛事咧，就系呢个嘅阿根廷啊，同埋埃及啊。哇！呢个犀利。
0: 即系证明你有跟住。
1: 系啊，我有睇啊，嗰日真系。
0: 嗱，呢一场波咧。我哋唔会讲佢成个过程啦、嗯、我哋嘅集中点唔系呢度啦，但係嗰个嘅最奇特嘅地方呢，就係、是、阿根廷呢，就係、是、可以讲话全个足球界里面呢排第一嘅排行，咁佢喺呢一场波里面对住呢个埃及嘅非洲嘅黑马呢，竟然间係以0-2落后嘅，
1: 係啊，之前係呀，
0: 係咪呀，
1: 係呀，
0: 成场波里面呢，去到临尾嗰79分钟呢，佢先至開始好似瞓醒覺發威，
1: 發功啦，
0: 係啦。咁啊，呢三個入球咧，全部都係歸功於一個人，
1: 嗯，
0: 就係、是、球王美斯。
1: 美斯，
0: 好啦。咁當然啦，中間咧亦都係有一啲嘅球員嘅犯規啦，俾呢一個嘅即係我哋叫做 VAR Video Assistant Recording 啊，
1: 嗯
0: 啊嗰啲咁嘅即係我哋嗰啲叫咩啊？嗰啲叫做睇video。看視頻來到去決定究竟這個的球員有沒有犯規或者成人，
1: 是
0: 那卒之就是被這個美斯就是帶著這個球隊就以3-2就在這個補時的時候就不需要加時，是補時的時候就勝出了、
1: 嗯、
0: OK， 那在這一場的16強大戰裡面呢，最終阿根廷以3-2反敗為勝，成功就是入到8強的，那這一場亦转的战事呢，亦都被很多外媒形容为一个今届世界杯里面最精彩的赛事之一了。
1: 是啦，咁不过呢，这个经典的大战呢之后呢仲有啲余波喎、哦。咁原来双方嘅球迷呢喺个看台嗰度呢就爆发呢个嘅冲突啦。就大家呢互相掟呢个啤酒杯啦，一啲嘅飲品嘅樽啦，一啲杂物啦，场面呢非常之混乱啦、
0: 啊。大批嗰啲阿根廷啦同埋埃及嘅球迷呢一定有㗎啦呢样嘢，係咪就聚集互相叫罵，不斷去對方掟，頭先講掟啤酒杯啊，諸如此類。現場亦都有人試圖咧，就分隔呢兩批球迷嘅，防止咧嗰個衝突係進一步升級。咁、
1: 嗯、
0: 但係由於咧，原來埃及係屬於穆斯林國家
1: 嚟嘅，穆斯林啊，
0: 咁伊斯蘭教咧禁止信徒飲酒嘅、
1: 哦，
0: 所以佢哋國內咧對酒精飲品咧，亦都有一個好嚴格嘅限制嘅。
1: 係啦，咁所以片段入邊咧有好多嗰啲酒樽啊、啤酒杯啊，係咁飛係飛去咧呢個埃及嘅球迷啦，咁所以咧又好有引起到唔少嘅埃及嘅网民咧都不满啦，就话批评呢个阿根廷嘅球迷咧行为不当、哦，咁有啲中立嘅球迷就话啦，唉呢啲咧真系唔系足球精神嚟噶，咁希望大家啲球迷咧真系要理性啲啦。
0: 嗱，有乜理由你阿根廷嗰啲球迷向埃及嗰啲球迷掟？
1: 因为其实埃及系输咗啊嘛，
0: 埃及系输咗，应该调翻转头噶嘛，
1: 系咪？但系
0: 埃及嗰啲。嗰啲信嗰啲民眾咧就唔入，
1: 係啦，即係嗰啲樽根本就唔係佢哋嘅，即係咪拗曬頭咧？
0: 咁就拗曬頭啦呢樣嘢嚇。哇，咁你可以掟呢個汽水杯嘅啫，
1: 唔好掟啦。
0: 你唔飲酒啫，你飲汽水都得噶嘛，係咪？
1: 最好唔好掟啦，其實。
0: 啊，咁當然啦，根據有啲嘅報道咧，就話呢個比賽咧，其實嗰個執法嘅判決咧係同樣掀起咗好大嘅爭議啊。
1: 哦。
0: 嗱，埃及嘅主帥啦，就係 Hossein Hassan 咧，佢就賽後咧公開就鬧嗰個球證同埋 VAR 啦，就係嗰個叫我哋叫做視叫做錄影裁判。
1: 錄影裁判。
0: 即係佢 Video Assistant Recording 啊嘛。
1: 哦 ，OK。
0: 咁佢又質疑咧，埃及有一個入球咧被判無效咧，係阿根廷反勝一球咧就涉嫌乜犯規在先，咁啊批評咧就係、是。这个判决左右了这个赛果了。
1: 是的，那他评击他说、哎、你整场比赛、啊、全部那些有利的判决呢都给了阿根廷的。那他质疑国际的足协是不是希望呢想这个、阿根廷、啊、可以卫冕冠军、啊、还有美斯呢可以继续留在世界杯的舞台那里呢。昨
0: 天我们在晏昼的节目都有个听众打电话上来，他说、哎呢個國際足協係一個大詐騙集團咧，咁佢分明喺度幫呢個美斯出曬面啦。
1: 有時真係好難講啊，係嘛？有時睇即係我哋睇，即係我哋喺個電視機前面睇咧，有時可能又覺得，咦？點解會咁嘅咧？咁樣咯，所以就有啲啲
0: 嗱，即係老實講句，做睇呢啲咁嘅體育運動，你係用人去做一個嘅裁判嘅話咧。嗯有很多時候真的會人是有一個 human error， 就是有人是有錯的嘛，
1: 沒錯、啊、
0: 佢個睇法同埋佢個主觀嘅諗法，同好多嗰啲有即係有 interest 嘅，即係有 interest 嘅，對嗰隊波有對嗰隊有

0: 有一啲嘅利益關係嗰啲人咧，就會睇法唔同噶啦嘛。
1: 係咯，即係我哋即係我唔係好識睇波啦，但我見到有時棘嗰啲球員咧，有時覺得你啱啊，定係佢啱咧？
0: 係啦，
1: 咁判咧無端端就揈張黃牌出嚟啊，我就覺得咦點解嘅？
0: 咁佢有啲真係覺得佢係踢佢腳啊，或者特登勾跌佢。
1: 但有時我都好覺得大家互相都有勾嘅。
0: 咁你嚇，咁呢個咧埃及嘅足總咧，其後亦都發出一個聲明啊，對於咧多項關鍵嘅判決咧，係表示強烈不滿。就要求国际足协咧检视球证执法同埋呢个 VAR 使用咧，系咪大家一致公平呢样嘢咧？我觉得佢系有权嘅。
1: 系，咁的确系嘅。嗱，其实咧讲翻啦，其实埃及咧虽然系即系终止咗啊吓，去入唔到去呢个即系八强啦，但系今届嗰个世界杯咧已经系埃及历年来最佳嘅成绩嚟噶咯。嗱，不但咧佢系第一次入到呢个淘汰赛啦，更加咧系即系攞到啦历史上面首场世界杯决赛嗰个嘅即系。都算是勝了，因為之前你勝了才可以入去跟阿根廷打的嘛，
0: 是不是？沒錯了，沒錯了，即我自己看呢這場球裡面呢，的確個球證呢，我覺得他有一點點是偏差的，偏差的，是但是又很難說。那你美斯，即你看回轉頭整場球呢，你真是球王，真是球王，那球去他的腳下的時候呢，他的每一腳的即交球啊射罰球
1: 都
0: 全部都有影響力的，
1: 真
0: 的。即是換句話說，如果你說因為這隻黑馬贏出了的話可能世界盃那些票房呢就跌得很緊要，因為聽聞呢因為美國又出了局啦、
1: 哦、
0: 加拿大出了局啦，
1: 我們墨西哥又
0: 是啦，墨西哥出了局啦
1: 主辦國都走了啦，
0: 那就搞到呢現在那個八強賽裡面呢、嗯、有一些的飛呢就是滯銷了。
1: 是啊，當然會啦。
0: 第一，你原本預算入到八強的，譬如德國啊、荷蘭啊呢啲，全部冇曬球迷，係
1: 啦，
0: 佢哋唔會再睇噶啦嘛。
1: 今年好似好多比較即係以前冇咁出名嗰啲，全部都入曬咁喎，係咪啊？啊，就突然好強嗰啲反而就入唔到喎，點解咧嚇？
0: 啊，咁啊，但係。你八強又不同的，你32強入16強呢可能有爆冷機會嘛，但16強入8強呢有很多時真的看實力啦，但是埃及隊呢這一支黑馬，非洲黑馬呢，我覺得他那晚打得挺好
1: 的，好真的、啊、
0: 我自己也有看、啊、我自己覺得是那個評判呢，即是個裁判呢是有些那麼多，我覺得他、是有些那麼多呢是側了的，因為、有一球呢差不多是 近尾聲的時候，埃及有个名球星叫沙拉 Mohammed Salah、他在那个禁区那里，他其实是被对方的球员那只脚是踢到他的脚，踢到他的脚，就他没有踢到个球，踢到他的脚，那么沙拉就趴在地下，根据一般的球例呢就应该要罚12码的，但那个就没有罚到、那个球就反而就立刻被、这个阿根廷呢在后防呢就尽快交球就向前呢就攻击，咁就因為咁咧，嗰度入咗波啦。
1: 哦，
0: 所以
1: 真係好難講嚇。
0: 係啦，所以好難講噶。但係我自己又覺得係好，即係好難搞嘅。因為如果你真係下下要跟到咁乜嘢嘅話咧，咁如果你埃及真係贏咗咧，真係可能對個世對嗰個 final 有好大嘅一個嘅影響嘅喎。
1: 係，
0: 因為而家個個都睇好法國噶嘛，又會個個都睇好可能係法國同阿根廷咧第二次嘅
1: 又打過咁樣係咪啊？都唔緊要啦，埃及我諗衰敗遊泳啦。
0: 埃及真係好似加拿大咁咯，第一次打入呢個十六強，
1: 我哋都好叻噶啦，
0: 好叻噶啦已經。我覺得即係
1: 我哋當佢贏咗噶啦，
0: 需要係啦，係唔需要咁咩？不過有時候人呢個情緒。是那個問題的，我看球的時候我明明贏緊2-0的楊麗晴
1: I am
0: proud of you guys 是不是怎知道你會倒轉頭輸回3-2的，這件事真的是很難
1: 講，沒錯，
0: 但是唔緊要嘅，足球是永遠都有得打的，
1: 是的，足球是完的，很多人都說
0: 今屆不行，是的，足球
1: 是的，
0: 但是
1: 真
0: 係
1: 噶，
0: 馬丁講以前足球係平噶扁噶嘛，唔好以為一定係。
1: 唔好講以前啊，講而家啦，我哋向將來啊嘛，我哋要係咪啊？梗係啦。
2: AM1320華僑之星加台正評國語政論節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於當地時間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週港題。
3: 伊朗战争谁赢谁输？4个月的伊朗战争改变了美国的形象， 同时也让中东的权力重新洗牌。谁是赢家，谁是输家？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2: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点至10点，星期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4: 为你带嚟中国最新嘅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1: 时间嚟到早上的6点21分啊，讲开世界杯，我哋唔好俾佢停啦吓。咁咧嗱，大家都会话啦，咦，点解世界杯咁犀利，中国队冇去噶？咁样点解冇得打噶？咁样啦，
0: 点解咧？个个都拗晒
1: 头。系啦，点解咧？
0: 十几亿人口竟然揾唔到一队二十几人嘅足球，
1: 系好多人都系咁样有呢个质疑啦。但系大家唔紧要，虽然中国队冇去呢个打世界杯啫，但系中国嘅智能制造咧，几乎系踢满全场啊！我哋场场波都见到中国制造啊！嗱，2026嘅美墨加嘅世界杯咧，战况激烈啦。咁喺3号嗰日啦，上昼咧有一场咧就葡萄牙嘅 C 朗啦，就2-1逆转咧系击败咗克罗地亚。咁喺嗰个补时嘅第102分钟嘅时候咧。咁啊，克罗地亚嘅守卫啊，加华道尔咧就射入咗一球咧惊险嘅绝平球。不过，
0: 不过咧，咁随后就俾呢个视频助理裁判啦。我头先讲啦吓 ，VAR 咧就判定咧佢越位在先嗰队波进球就无效，直接咧就宣告克罗地亚出局。好啦，咁啊呢样嘢咧就系一个好突然嘅一个嘅睇法啦。咁嗰个关键嘅判罚嘅配合系乜嘢咧？吓，梁丽晴，
1: 原来
0: 咧就得益于今届嘅世界杯官方指定用球啊，叫做三重浪啊 ，Trionda， 来自一个高科技晶片嘅精准举报。而呢一款嘅高科技足球嘅智能球胆啊，同成个嘅机咧就总装咧。是来自中国制造的
1: 是的，原来这个呢今届我们的世界杯的官方就用了这个三重球啦，这个 Trionda 啦，由一个德
0: 国的名
1: 牌运动
0: 公司
1: 设计的，他们哈，他们原来呢就用了四片面的板就拼合的，表面呢就是经过很精密的空气动力加工啦，加上
0: 空气动力学
1: 加工，
0: 系啦，
1: 系啦，咁咧就咧确保到飞行嗰个稳定啦，即系射嗰个稳定啦。咁原来咧喺嗰个球入边咧就装载咗一粒就系每秒啊系采样系500次嘅 IMU 嘅运动传感嘅晶片。咁原来咧就可以好精确咁记录到你嗰个波个被触及嗰个时间啦，嗰个时间系点咧咁啊？
0: 喺32强赛咧，头先讲咗啦，葡萄牙对克罗地亚嗰个补时嗰个阶段咧，克罗地亚系攻入咗球嘅，我睇到佢攻入咗嘅。咁嗰一度咧，就以为大家可以1-1追和嘅，点知道咧个球入边个晶片数据咧就捕捉到有一名嘅克罗地亚球员咧系越位啊，个位置上边咧好轻微咁触及皮球啊。咁呢一个人咧，一人眼咧好难以察觉嘅细节，经过 VAR 嘅系统确认之后。最终就判定入球无效，咁克罗地亚咧就唯有遗憾出局咯。
1: 系咁，原来咧呢个咁嘅三重浪嘅智能球咧，系个球胆就是、由江苏嘅淮安一个嘅运动用品公司系生产嘅，咁啊要将个晶片好精确咁咧系嵌入去呢个橡胶个内胆入边啦。嗱，成个球咧即系成个波咧重量咧偏差控制喺0.5克以内啊，
0: 真
1: 系
0: 好有，
1: 好犀利啊！
0: 放咗呢粒晶片都唔会影响个重量。
1: 系啦，咁就确保到咧，你踢嘅时候比较平衡啦。咁啊，最终嗰个晶嗰个总装咧，就喺深圳嘅光明区啊，呢间头先讲嘅德国嘅运动用品公司咧，就厂嗰度完成啦。咁咧就呢一个厂咧，已经连续啦，原来好多届咧都为呢个世界杯咧系提供呢个嘅官方嘅用球噶啦。
0: 好啦，嗱，我想特别加强一个情况咧，就系呢一个克罗地亚嘅球员咧，最终咧佢向啲媒体解释，佢话冇错。嗰、那个波咧，真系喺佢嗰个头发尾嗰度咧，系飞过，佢冇掂到个波，但系嗰个波咧系掂到佢个头发，咁所以即系断定咗佢越位嘅。咁、所以呢佢自己都承认嘅。咁即系话咧，呢个波入边嗰个内置嘅晶片咧，系好高度精准啦。咁、中国嘅企业咧，就系呢一间嘅公司咧，就已经显示呢个嘅同埋官方合作嘅伙伴啦。咁佢有一个嘅电视咧，就进驻国际嘅转播中心同埋视频裁判中心嘅，确保呢个裁判能够好清晰。 睇到高速運動嘅畫面，輔助客觀嘅判罰。即係話你哋而家睇到嗰啲慢鏡咧，我哋電視台播出嚟，
1: 係跟住慢鏡，
0: 唔夠佢嗰啲裁判視頻裁判助理裁判嗰啲嘅視頻嗰啲機咁精準。
1: 係啦，佢三個睇住噶嘛。
0: 兩個坐喺度，
1: 一個企喺度，係啦係啦，冇錯啦。咁咧亦都有講啦，其實佢話中國咧就揾到另一種嘅方式咧，成為呢一場賽事嘅主角喎，唉犀利嚇！呢、這個就係被看見同埋被需要。嗱，中國製造咧已經單純喺嗰個牆邊嗰啲賣廣告啦，就去到啲深度參與嘅賽事技術嘅標準定義啦。哇 ，upgrade 咗啦，好嘢！
0: 咁就中國人都要值得驕傲啊！
1: 驕傲，
0: 我世界盃冇去打，但係你成場都用我啲嘢，
1: 冇錯啦，成日踢嗰個都係我哋製造嘅，
0: 冇錯啦，冇錯啦。
1: 嗯，
0: 好啦，咁再講咧，就係河南咧有一位嘅女仔咧，佢高考咧係逆襲699分，感動全網。咁點解佢會咁感動嘅咧？咁原來咧，佢本身咧屋企嘅環境唔係好好噶，媽媽就重病，爸爸咧就係一位務農嘅農夫。咁佢係呢位嘅細路女咧，就平日自己係自律苦學，終於就高考攞到699分，總分係750分嘅優異成績。
1: 嗯，系啦，咁啊呢个咧原来系全省啊，超过130名嘅考生，
0: 130万名
1: 啊，系讲少咗 ，sorry 啊，130万名嘅考生嘅前60嘅位于吓，咁佢话咧佢就会选择呢个清华大学嘅医学院啊，咁佢嘅励志故事咧近日咧全网都爆红啦，咁啊打动到无数嘅网民，咁啊亦都引起咧好多即系嘅企业啦上门想资助佢，好得意。
0: 嗱，佢哋上門聯絡資助啦，其實呢一班企業咧都係有目的嘅，因為佢要提出乜嘢啦，我要合影，同埋咧你代我宣傳我嘅產品，代言要求嚇，更加有自媒體咧就將鏡頭咧就動喺佢屋企嘅門口直播添。
1: 哦，
0: 呢啲係侵犯到私人嗰個私隱啦，
1: 係冇錯。
0: 咁呢個嘅持續嘅圍觀咧，令到呢位嘅韓小妹妹咧嚇，同佢屋企人咧就身心俱疲。
1: 係當然啦，成日影住啊嘛。咁其實咧，佢已經公開咗咧話，我借住一切嘅探視噶啦，即係唔好嚟睇我啦嚇。咁亦都咧有啲網民就怒斥啦，你個自媒體咧係咪即係為咗流量啊？你冇底線啊？咁話啦。
0: 咁當然嗱，佢一班即係咁多人嚟咧關注咗佢啦。但係當然因為係有一啲嘅人士咧，佢哋係話要提供資助，但係有啲咧就唔係㗎，買到嚟放低善款，自己就行開啦。
1: 哦 ，OK，
0: 係啦，係啦。好多企業咧就要提出合影啊、產品代理要求啊，啊咁嗰啲咁嘅情況咧，佢就唔係太想嘅。咁啊呢位嘅高考生，咁就話由朝去晚咧做晚咧，佢要耗費大量嘅體力嚟到招待呢一班人。
1: 系啦，
0: 招呼呢一班人，咁啊屋企已经好贫，好即系好贫穷噶啦，仲要俾人哋公开咁咧围观都几惨嘅。
1: 系啦，咁所以令到佢一家人咧承受住好大嘅精神压力啦，同埋咧嚟受访咧，有啲人佢好惊咗啦，已经吓，咁啊变咗咧，即系外界咧，即系令到佢哋咧，即系不堪负荷啦。咁跟住呢一样嘅嘢，即系出咗嚟之后咧，所以啲网民就话：哎呀，你哋点解会咁样噶？咁样即系令到即系其实佢系想读好书啫嘛，呢个女仔系咪？
0: 佢屋企係貧窮，就係冇錯。咁但係佢自己咧就一路都冇學業嗰度咧就冇鬆懈嘅。由細到大咧，佢冇去過任何嘅補習班，憑住自學同埋刻苦嘅鑽研咧，佢終於名列全茅啦。咁佢而家咧就話啦：我食飯比同學快，用多啲時間咧去練習一啲錯咗個題，積累到啦，熟練咗啦。咁佢自己咪話自己我唔係天賦型嘅，中國唔係天才嚟噶。我都是靠勤工苦学的咁样。
1: 佢话有时候咧读书好辛苦嘅时候咧，都会喊，但系都唔会放弃嘅。咁佢希望咧知识改变命运啦。咁希望咧就可以改变佢屋企嗰个现状啦。
0: 因为佢妈妈病啊，所以佢想入清华嘅医学院。
1: 系啊系啊，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西湾日前发生独木舟翻沉事件，船上11人获救。张玉良报道，
7: 西湾哥华发生独木舟翻沉事故，船上11人获救。皇家骑警表示，事件喺上周末期间发生，当局通知部署大温哥华地区水域。原本用嚟支援世界杯赛事的警员临时调派去救援一艘倾侧的独木舟，船上其中包括几名青少年。警方在声明里面说，在星期日下午 巡逻 Barak-Inyat 的警员接到通知，指一艘独木舟于西温哥华 Ambosai 海滩附近的水壁翻沉。警方派出四艘海上战术快艇赶赴现场，警员发现有人在水中找紧翻转了一个独木舟，但有些人难以保持漂浮。警方说他们派出一名潜水员落水参与救援，并确认无人被困在独木舟底下，所有十一人最终都被救出，尽管有些人受轻伤，但是没有人严重受伤。警方提醒计划夏天进行水上活动的民众，务必携带合适的安全装备，包括救生衣，并注意不断变化的海上情况。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6: 伊朗国家铁路公司表示，受到美军连日空袭破坏影响，首都德黑兰往返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之间的客运列车服务已经全面暂停。报道说，美军空袭的目标是伊朗北部哥纳斯坦省阿加拉市以西的一座关键铁路桥梁。这条桥是连接德黑兰和马什哈德铁路干线的要道。技术专家和抢修团队正在现场紧急维修，当局亦都配备旅游巴等接载滞留旅客。伊斯兰革命卫队强烈谴责美方的军事行动，批评袭击是要蓄意干扰和破坏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和安葬仪式，令到开往马什哈德的列车停运，大批前往出席安葬仪式的民众出行严重受阻。伊朗外交部亦都指，美国的侵略性袭击构成战争罪行，重申将会坚决捍卫领土完整、主权和国家安全。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8: 1320天气报告。
1: 时间来到早上的6:32，今日会多云，间中有阳光，最高的气温是摄氏21度，落雨机会就有30%。
0: 今晚是有云的，不过间中有天晴的机会，最低气温降到摄氏15度，落雨机会30%。日落时间9:17。
1: 听日星期五有骤雨，最高的气温是摄氏20度，落雨机会是40%。
0: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六和星期日都会是多云间中见阳光，而星期一主要是天晴的，气温徘徊摄氏的19至22度之间，落雨机会有30%最高的。
1: 现时吹紧东风，风力时速是19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14度，相对的湿度是94%。
8: 1320马路情报。
0: 好啦，嚟到早上嘅6:33啦，根据我睇到而家呢一度嗰个嘅交通情况咧，道路畅顺，冇任何嘅阻滞，同埋亦都冇呢个嘅坏车啊，同埋意外报告咧，喺我而家呢个时段咧系睇得到同埋收到嘅。咁啊，希望咧大家咧继续咧保持一个咁好嘅良好嘅驾驶态度同埋心情，小心驾驶。
8: 财经消息。
0: 好啦，早上嘅6:34，跟住为大家报道最新嘅股市方面消息。喺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23.38，报25,895.83；
1: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上升35.34，报52,383.73。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7.49，报7,490.2。
1: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上升103.35，报35,039.15。
0: 黄金上升49.57，每安士报美金4,122.23。
1: 白银系上升1.65，一安士报美金59.82。
0: 原油下跌3.9，每桶报美金73.13。比特币上升609.47，每比特币报美金62,486.03。
1: 跟住系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下跌169.28，报24,030.18。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68.99，报4,232.97。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上升61.52，报2,835.11。
0: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5，对欧罗0.618，对日元114.565；
1: 一加元对台币22.614，对港元5.529，对人民币4.794。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9: 一语同路人，
10: 我哋嘅嘉宾系何基佑。 好想一代嘅爸爸知道，即係我哋要投入屋企嘅角色啦，我哋係好緊要嘅，即係喺小朋友嘅成長嘅影響力係非常嘅大。我點樣教我個女將來去揾一個好嘅老公，點樣識朋友，我教個仔點樣做一個男人等等，呢啲其實唔係咁容易去揾到其他人去取代。
11: AM 1320，逢星期四晚六点半，
12: 带俾你最新的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1: 时间来到早上的六点三十六分，我们之前讲过了，周星驰的新片就是《功夫女足》就官宣就在7月的11号在全国上映。消息一出之后，哇，当然很多人哇追捧啦。有一个最新的预售的情况显示，他说《功夫女足》第一天内地的预售的票房已经是高达 2559.1 万的人民币，占当日的电影的总票房的94.7%。咁啊，同时啦，呢个《功夫女足》嘅总预售嘅票房咧，更加突破咗系3075.6万嘅人民币，成为咗暑假档期嘅冠军。
0: 哇，讲紧系几千万。
1: 系啊。
0: 咁啊，另外啦，《功夫女足》嘅官方亦都发出咗声明啦，发现部分网络嘅平台啊、私人管道咧，存在擅自散布影片各类线下活动的不实资讯，以及非法倒卖，亦都有影片咧喺线下活动嘅门票嘅违规行为啊！咁啊，唔单止严重啊，仍要扰乱咗正常嘅活动秩序，更加侵害咗广大观众嘅合法权益，同时亦都系存在极大嘅诈骗风险啊！
1: 系啦，咁样嘅话咧，嗱，官方就郑重你要讲同大家讲啦，要认准呢个官方嘅信息啦，一切嘅线下活动嘅时间啊、地点。参与的方式全部的资料都是要以这个官方平台发布的那个内容为准的，还有叫大家严守这个官方的正规的管道，所有的门票资讯应该以官方发布为准的。
0: 你经常都说官方，现在的人可以冒你的官方的平台，
1: 是的，都可以冒到
0: 的，你要怎样去告诉人家官方的平台你怎去，你不要冒认了我你会知道的嘛，是不是咁啊，千祈唔好相信任何非官方管道嘅售票资讯，尤其咧要警惕嘅所谓内部名额啊、有偿代抢啊呢啲咁嘅语言艺术啊，即系伪君子嘅伪啦。
1: 系
0: 此呢啲咁嘅行为咧，都系属于违规，亦都可能涉及诈骗。
1: 仲有佢讲啦，坚持要抵制呢个黄牛倒卖嘅行为啊，唔好咧买一啲高价嘅黄牛飞啦，又唔好参与咧任何形式嘅非官方嘅交易。还有就是限购买这个黄牛票的时候不好呢，要因为要承担财物的损失，买了其实可能没得去的嘛，还有令到你个人资讯都会外泄的，有风险的嘛。
0: 所以就是告诉你，因为票务无效或者身份核验失败无法入场，相应的权益你都没办法保障，官方就会持续排查，密切监控一切相关的违法行为。你说啊，你怎么去监管啊？你只能够告诉你，你一定要看《功夫女足》那个官方的网站。那个官方网站你怎么去 detect 它呢？就是你去看得到呢，如果官方网站里面的资料呢是有出入的，或者他讲的东西跟你听的东西未必一样，还有他如果 offer 的东西说你要付钱就一定是假的，因为官方网站呢只 是一个的信息来的，
1: 提供资料给
0: 你的，但是如果你说去到官方网站那里，你要他要你付些钱，
1: 付些钱我才说你知
0: 买一些东西或者看一些东西的话，那你就知道那样东西是假的了。
1: 总之问你拿钱先那些都是假的，
0: 除非你说我要去买飞，
1: 买飞就要俾钱。
0: 官方的网站如果买飞咧，佢哋有一个渠道俾你噶嘛。但系如果佢啲假嗰啲官方嗰啲网站咧，佢可以呃你。但系当你提供咗你啲资料俾嗰个卡嘅或者俾个管道嘅时候咧，可能佢已经系转极你都去唔到嘅。就成日都话你好，可能系你嗰个
1: 你唔得啊，系去唔到啊。
0: transaction 咧就呢个交易系失败，诸此类。佢唔系老实啦，佢系攞咗你啲资料咋。
1: 已经攞咗啦，
0: 已经攞咗你资料噶啦，因为佢一路转紧嘅。
1: 咁当然佢攞咗你啲资料就唔会俾飞你啦。
0: 佢话明呃你，点会俾飞你？
1: 系诈骗啊嘛呢个。
0: 佢俾你都未必信。
1: 咪系咯，就系咯。
0: 佢只系话俾你听，你一路系咁转，但系你嗰个交易咧，去到最嬲尾咧就会失败。
1: 都是不成功的，
0: 咁你就放棄啦。咁你唔知道你啲資料其實用嗰啲假嘅網站已經偷取咗，
1: 已經攞曬啊！
0: 所以大家要小心。冇錯。好啦，韓國型男啊袁彬同埋女星啊孫藝珍啊結咗婚4年啦，又生咗個仔，一家三口咧好幸福美滿啦。 咁啊，孙艺珍咧上个月更加疯狂咧更新咗佢嘅社交网，
1: 系啦，分享佢一家三口咧去到海边啊郊游嘅片段啊。嗱，原来最近咧佢哋一家人咧再次出国嗰度度假啦，就俾内地嘅网民咧喺美国嘅加州科学中心嗰度捕获啊。咁啊，同行咧仲有佢嘅好朋友一家添噶，一齐去玩啊。
0: 孙艺珍着住牛仔短裤，哇！即刻 show 到佢一对嘅长腿。咁啊，袁彬咧更加以背心啊配搭一条短裤，大晒佢啲麒麟臂啊！
1: 系啦，咁嗰啲网民咧就话啦，唉，两个嘅衣着咧好简约，好悠闲啦，冇明星嘅架子嘅。佢话袁彬咧亦都无时无刻咧成日咧黐住个仔小朋友啊个身边贴心咁样照顾咯。咁所以啲网民咧又赞啊，哇，三岁嘅仔仔你遗传咗爹哋妈咪嘅优良基因啊，即系靓仔靓女咁啦。另外咧就系孙艺珍咧，原来佢代言一个美容仪器啊拍摄嘅新广告咧，近日都曝光咯，显示佢冻龄女神嘅魅力啊。
0: 嗱，佢哋韩国人咧中意去加州咧。为什么？因为洛杉矶有一个韩国town，
1: 韩国哦 ，OK，
0: 系啊，好好热闹嘅，
1: 系啊系啊，哦，
0: 亦都喺韩国人咧喺 LA 咧，亦都几多人口嘅，几多嗰啲侨民嘅，韩国嗰啲侨民好多嘅。你记得有一次，我记得好似话系好多年前1990啊定系 Rodney King 嗰单嘢咧。那些暴动的情况之下呢，那个韩国摊那些韩国的人呢，为了保住自己那些铺头呢，他们全部揸枪在那个天棚那里呢，是对着条街边个来抢东西那些射他的。
1: 哇，是啊。
0: 是啊，他们很劲的。因为韩国很多那些人呢，他们去做过军训的嘛。在国家里面，是不是？所以他不要得罪他。
1: 不要得罪他。
0: 你走都说他跟他金斯人 Vida。
1: Say hi 好了。
0: 金斯人 Vida。
1: OK,OK,OK。
0: 好了， TVB 第一代的新闻主播呢，我想很多人都很熟悉他的了。人称朱庸的朱维德呢就过身了。享年都95岁的，有些就94岁，看他怎么讲的啫。那朱维德的社交网页呢，专业就发布了个消息了。
1: 他说呢，我们怀着极其沉重的心情呢，跟各界就宣布啦，资深演艺和传媒人，香港历史文化研究者和旅行家朱维德先生朱庸呢，就在2026年的7月7号呢安详离世。
0: 我们敬爱的朱庸走完了他精彩的一生，跟我们告别。多年来，朱庸陪伴我们走过无数个欢乐的电视时光，他标志性的声音、幽默的谈吐以及对香港这个城市的热爱，将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1: 是啊，他不单止是一个出色的主持人、演员，更加是很多人认识香港历史文化和掌管知识的启蒙者来的。这个理由其实朱庸他的家人就希望可以很安静地处理这些相关的事宜，也都很多谢各界的关心和体谅，多谢你们，也都说是感谢你们多年来的分享，也都是很感谢你对香港的珍贵的足迹。
0: 朱庸呢，朱维德呢，生于广州，对历史和地理呢都有深厚的研究。当年呢更加曾经发现位于现在是将这个将军澳电视城附近的佛头洲税关为址来的。他在60年代中期呢就获引荐加入这个电视台，后来呢转投 TVB 主持多个文化和旅游节目，亦都有不时呢将所学的知识呢是融入当中。同时呢他亦都
1: 有好多演出好多部嘅电视剧噶，包括咧《同事三分亲》《不打自己人》《巾帼枭雄之义海豪情》啦，同埋就系《牛下女高音》等等嘅。咁2014年咧，更加获颁发呢个专业演员大奖啊，表扬佢好多年嘅贡献啊。
0: 咁有一位嘅资深嘅老艺人啦，又过咗身啦，又离我哋而去啦。
1: 冇
0: 错。好，讲下型男啊，张智霖啊 ，Chillam 近日为咗个品牌咧，继续担任呢个代言人啊，兼星咧创意官噃，亲自咧就参与咗广告嘅剧情构思啊。
1: 系，今次 Chillam 咧就大玩呢个穿越啊，分别咧就以多个唔同年代嘅经典造型亮相啦。嗱，当中咧就有一啲嘅着晒一啲复古怀旧嘅中式长衫啦。咁啊，成个嘅拍摄过程入边咧 ，Chillam 嘅创意咧，哇，都源源不绝啦，好有满足感啊！佢话
0: 佢就分享啦，佢话咧，我相信当下咧就系一个更好嘅将来。默默坚持自有价值，做好而家，稳步前行， 加上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之中，我们更加应该专注于这一刻，并且珍惜我们跟身边人共聚的时光。
1: 是啦，那另外呢，他八月份原来在广州有个演唱会，
0: 现
1: 在就密锣紧鼓在筹备当中，他希望可以为观众带来一个精彩的演出。
0: 哦，预祝他成功。
1: 是啊，
0: 哦，讲一下这一位艺人谢婷婷，前晚在社交网惊喜放闪，贴出好多张珍贵的婚礼照片，高调庆祝结婚一周年。
1: 哦，照片那里看到原来两个人，即是他和他先生，两个人选择在加拿大的 Tofino 在个浪漫海边举行婚礼。
0: 哇，
1: 婷婷身穿很简约很优雅的白色礼服，和外籍的老公 Matthew 就在海天一色之下甜蜜牵手，深情对望。
0: 身边还有女女就当个小花童，画面真系既温馨就又唯美啦，又靓啦。咁啊，婷婷咧更幸福写下 The Four of Us Elysium 吓，咁啊，即系话咧，我非常爱你啊 ，I love you so much。
1: 系啦，仲有当然系要 hashtag 啊老公啦，咁啊，正式咧系证实咗两个人原来喺一年之前已经低调完婚结咗婚噶啦。嗱，贴文咧曝光之后咧，哇，跟住大批网民咧就纷纷送上呢个真挚嘅祝福咯。
0: 好，讲下佢啊，阿婷婷嘅前大嫂系边个咧？
1: 婷婷的前大嫂就是张柏芝啦，系啦，咁啊张柏芝原来咧前晚有啲惊险事，
0: 哦，
1: 原来在个高速公路嗰度爆胎，系架车爆胎，咁，哦，于是咧佢喺社交平台度分享佢个情况啦，哇，仍然系好惊啊，咁啊，哇，惊心动魄啊，佢原来前晚咧佢就揸车去睇戏，咁啊揸下车嘅时候发觉，咦，架车有啲问题，咁啊谂住第二日咧叫个助手帮手去 check 下啦。
0: 之后看完戏，他就自己揸车回家啦，嗯。但当他驶到高速公路的时候咧，发现个座驾越嚟就越不妥咯噃，佢亦都不断咧嚟到减速啦，已经最终觉得依然好有问题。咁啊，为咗咧唔想阻住后面嗰啲车辆行驶咧，佢慢慢将自己架车咧就由快线转去最侧边嘅，即系嗰啲右线啦。
1: 系啦，咁啊之后咧就喺有路标嘅地方嗰度停低，跟住 call 拖车啦。咁啊，柏芝就话啦：，哎，拖车师傅好快嚟到啦。
0: 我一听到系张柏，张柏芝，
1: 一听到柏芝嘅名，即刻嚟啦，系咪？我都想去嘅嘛。本嚟咧，佢话啊，我平时咧，张柏芝话佢都有咧。習慣開車之前咧，係睇下啲車碌車胎嘅，咁但係心急咧，翻屋企想睇小朋友，咁啊今次咧，唉失察咗啦，冇 check 到，咁好彩平安冇事啦。
0: 喂，如果你爆車胎咧，你有感覺嘅噃？
1: 係有嘅，應該
0: 有感覺嘅喎，
1: 冇錯。
0: 咁即係佢話佢自己唔 check 個車胎咧，所以佢亦都俾咗一個好大嘅提醒，就是，我哋出車就睇睇四條碌。
1: 系
0: 有冇流血？
1: 我以前都冇做呢样嘢嘅。
0: 以前冇，而家有啦。
1: 但系而家有，因为我试过一次。
0: 哦，
1: 试过一次，我就系真系好似佢咁赶时间。
0: 嗯，
1: 咁就我平时冇 check 碌嘅，话俾你听就系冇。咁啊揸车啊出到去一阵间啊，点解好似架车好似怪怪地嘅咁样？咁啊系冇理到啦，怪怪地咁就照行啦。咁啊行四五分钟到去到个商场泊车，跟住落车，哎死火！原来咧个后胎即系右边嘅后胎。扁咗啦，已经
0: 扁晒啦，就
1: 系系啦，已经哎呀死啦！咁原来头先咧，即系大家都唔警觉咧，即系自己唔警觉啊！原来嗰阵时就已经爆咗噶啦，之前
0: 系啦，
1: 系啦，就系咁啦。
0: 咁啊，即系嗰啲胎咧爆咗咧，你就行嘅时候咧，其实你已经觉得好唔顺，
1: 唔平稳咯，
0: 平稳啦，同埋噼噼啪啪
1: 有声，系啊，真系啦，冇错。所以而家我自己都学精咗啦，即系都会睇一睇嘅。
0: 好啦，讲下另外一位男神啊，就系张凌赫。咁啊爆红之后咧，一举一动都成为话题。近日咧，内地嗰啲狗仔队咧就直播爆料，话阿张凌赫咧同黄楚然咧有好大嘅机会去拍拖。
1: 系啦，因为咧其实先前咧两个人咧就话，哎呀，我哋啲感情发展嘅态度有唔同嘅，问过佢哋吓。咁啊，由于咧张凌赫同埋黄楚然咧合演一出戏啊，就叫剧。叫虐恋剧啊，一个剧啊吓，虐恋即系虐待嗰个吓，这一秒过火，咁啊喺暑假嘅档期啊，就系播出啦。咁网民咧就觉得，哎咪炒作啊，咁所以咧半信半疑咯。
0: 就系咯，因为佢两个一齐拍呢套电
1: 影，系啦系啦，
0: 纪录剧啊嘛，
1: 冇错，
0: 所以传一传呢啲咁嘅大话出嚟。
1: 系啦系啦。
0: 咁呢个直播嘅即系嗰个直播嗰个楼主咧，就虽然透露咧，目前两个人嚟讲咧冇乜亲密嘅发展，但系近期圈内咧确实出现咗一啲啊隐隐约约嘅传闻。 更加曖昧咁形容咧，佢哋对彼此眼睛里面油星星。
1: 哇，犀利！咁事实上咧，即系张克玲咧，张凌克啊，
0: 冇错，
1: 同埋系调转咗。
0: 张克玲系另外一个人嚟噶啦。
1: 啊 ，OK， 系张凌克，我都唔识，系啦。同埋黄楚言咧，就处于呢个事业嘅高峰期啦。咁咧，不停要出席呢个活动之余咧，仲要咧无缝咁咧去即系拍剧噶嘛。咁啊，其实想拍拖都难嘅，冇时间噶嘛。
0: 咁啲人咧帮佢开解咯，即系开脱啊！佢哋其实唔系拍拖，你哋恋爱嘅啫。
1: 系
0: 2026年嘅暑假档咧，就啱啱拉开序幕，大陆嘅影视圈咧就上演咗一场好罕见嘅架机打架机啦，吓自己打自己啊！奇观人气小生啊，宋威龙主演嘅现实悬疑剧啊《野狗骨头》同埋古装仙侠剧嘅《千香》，分别就喺7月5号、6号。呢日咧前后嚟到开播，
1: 系啦，咁啊两部片咧就风格完全唔同噶啦，同期对打，咁啊直接咧令到宋威龙啊今年咧就成为咗暑假最忙嘅男人，咁啊引发咗全网咧就系即系睇剧啦吓，即系睇两度都系睇到佢啦咁样咯。
0: 咁啊由收视去到热度嘅表现嚟睇咧，两部剧啊凭借唔同嘅题材咧就成功实现咗产业。差異化的包抄，即係兩套一個古裝一個
1: 係咯，唔同啦，
0: 裝兩個工作你冇得對比，
1: 冇錯。
0: 咁啊，預約量咧就分別突破咗360万同埋400万嘅大關啦。
1: 係啦，咁啊開破之後咧就迅速咧就瓜分咗呢個市場啦，即係你中意睇呢個又得，睇嗰個又得啦嚇。咁喺《野狗骨頭》入邊咧，宋威龍咧就挑戰90年代嗰個低層嗰個比較粗礦嘅男子漢，叫陳毅啊，以呢個寸頭即係嗰個陸軍頭啦嚇。胡须啦，胡须邋遢咁啊，胡须粗犷型嘅造型亮相，咁啊同一个冇血缘嘅妹妹咧，张清怡啊，张静怡又改名吓，展开呢个互相嘅救赎啊，即系你救我，我救你咁啦，虽然冇血缘关系咁咯。
0: 但系呢套剧一开播之后咧，哇，卫视黄金档咧收视率强势破咗1%啊！喂，人你知大陆中国嘅人口咁多，
1: 咁多梗系啦，
0: 真唔得了啊！
1: 系啊，
0: 咁网络嘅嗰个嘅热度咧更加迅速咧冲破咗8500大关。收视成绩咧真系好亮眼啊！
1: 系啦，梗系啦，咁啊，即系永远都佢最忙啦，所以就吓两面睇都睇到佢啦。好啦，讲下台湾天后啊蔡依林啦。嗱，原定咧佢喺下个月嘅29号同30号咧喺天津就会举行一个嘅巡回演唱啦。咁啊，之前咧就突然之间咧取消咗，咁啊引起外界咧就纷纷咧异议啦，就话啦，蔡依林今次嗰个巡演啊，原来咧有36个嘅跳舞嘅舞者，咁啊包括咧12个特技嘅演员啦，同埋专业嘅舞蹈员啦，仲有啲外籍嘅舞者咧，原来合作嗰个模式咧，嗰个系半年一约嘅，咁啱啱好8月咧就个合约嘅交接期啦。
0: 咁啊，所以考虑到续约嘅流程咧，同埋成个整体排练同人员嘅安排，最终决定取消咗天津站嘅演出啦。咁又话呢个档期咧将会由台湾歌手王力宏接手嘅，不过而家仲未有正式嘅公告。
1: 系啦，咁亦都传啦，蔡依林咧喺明年嘅1月咧会再去呢个台北嘅大巨蛋嗰度开演唱会啊。咁但系经理人就话，而家筹备嘅阶段啦，未来有啲咩确认嘅消息再同大家报告啦。
0: 好啦，咁啊讲下最后呢一位嘅艺员啦吓，就是、大陆嘅知名女星嘅杨幂咧，同佢前夫刘海威嘅外女啊小糯米啊，咁啊自从出生以嚟咧，一举一动都系外界关注嘅焦点。跟近日咧有话题就话小糯米已经同 TF 五代一样咁大咯噃，
1: 又话咧分唔清系小糯米啊，定系细个嘅时候嘅杨幂，咁啊搞到咧好多人上去睇下啦，引发咗全网一阵叫时光飞逝嘅惊叹啊！
0: 2014年啊。
1: 系咯，
0: 小糯米6月1日
1: 出世
0: 嘅
1: 噃，
0: 咁啊自家咧已经超然嚟到12岁嘅生日啦，
1: 系啦，冇错啦。咁啊热搜入边嘅提到嘅 TF 五代咧，原来就系而家中国知名偶像经纪公司旗下，原来话平均原来11岁至14岁呢啲咧最新一代嘅细个嘅练习生嘅话咧，就原来就系叫 TF 嘅。TF 嘅五代啊，咁原来咧有啲人咧就透露啦，12岁嘅小糯米咧，原来而家身高咧，哇暴风嘅秋高啊，真系好高啦，飙到有170公分，哇仲有一双令人羡慕嘅长腿。
0: 连埋佢嘅私服嘅穿搭啊，同走路嘅姿态咧，都被网友形容为完美复刻妈妈杨幂生活，简直就系成个迷你版，
1: 活脱脱一个迷你版嘅大幂幂啊，
13: 攻啊攻，快抢攻！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14: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13: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球，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14: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13: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14: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15: 扭得好这个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5: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6: 一本满载关于饮食的养生宝典《食疗保健》。
0: 早上6:56啊，如果想增加肌肉、减我哋嘅脂肪、补充足够嘅蛋白质系关键，但系每日食一只蛋啦，或者豆腐就可以达标。咁啊，有营养师就话咯噃，
1: 佢就话啦，其实食材咧就因为咧太少啦，同埋款式嗰方面咧，令到啲蛋白质嘅含量咧就有啲落差啦。咁但系咧，佢就话有六种嘅比较常见嘅食物嘅蛋白质咧，就话嗰个数值咧就唔同，同埋咧教下大家四个精明啊，点样去拣选。
0: 好啦，六大常见嘅食材蛋白质嘅预估值啊。同大家讲下吓，第一，一只鸡蛋，一只一般中大型嘅咧，大概55至60克，大概约7克到啦。一只鸡蛋，咁啊加一只鸡腿。
1: 哦，系啦，一只鸡腿咧，原来咧就系大概系14至18克嘅。咁另外一个大啲嘅鸡腿咧，连背啦，即系 L 型嗰啲咧，就有30至40克嘅噃。咁啊，鸡胸肉系点啊？
0: 鸡胸肉咧有一块嘅咧就系、是。單片或者即食裝嗰啲，大概90至110克，大概20至24克啦。
1: 哦 ，OK， 咁啊豆腐啦，呢個嘅盒裝嘅中華豆腐咧，就以300克計嘅話咧，咁就有300克嘅一盒。咁啊藍色裝嘅超嫩豆腐咧，大概係14.5克咁話喎。
0: 橙色嘅包裝咧，大概係25.5克啦。
1: 哦，
0: 好啦，咁啊講下豆漿咯噃。
1: 係啦，
0: 一樽咧就有400毫升。大概而家市面啦，冇无糖嘅或者一般豆浆咧，大概系12至14克嘅啫。
1: 嗯，跟住讲下青鱼，即系 mackerel 啦。咁佢话咧，一片喺超市睇嘅，大概系150至160克，咁啊大概唔系大概咧，应该系30至35克嘅。
0: 好啦，咁啊讲完呢六种嘅预估值之下，咁有四招好精明嘅咧，去拣选啲蛋白质嘅食物秘诀咯噃。咁你掌握咗啲基本数值之后咧，呢位嘅营养专家提醒大家喺实际拣同埋呢个进食嘅时候咧，仲有四个隐藏嘅细节需要特别嘅留意嘅噃。
1: 系啦，首先咧就系嗰个鸡腿啊嘅落差其实好大嘅。嗱，如果系一般好细只嗰啲鸡腿仔啦，嗰个肉量就比较少啦。但系如果你连埋大腿，即系 L， 即系连埋个。即系大腿嗰个连背嗰个少少就变咗 L 型啦，大只啲啦，咁啊肉量梗系多啲啦，咁蛋白质嘅含量咧就直接翻倍，咁啊所以计算嘅时候咧唔好搞乱啦。
0: 咁啊另外咧，你买啲盒装豆腐嘅时候咧，睇下佢包装嘅颜色啦。呢个讲紧系台湾嘅，香港啲台湾嗰啲包装嗰啲豆腐嘅。咁如果佢话已经有啲豆腐嘅包装嗰啲圆嘅，有啲就一盒
1: 系啊，好多好多唔同种类噶，系啊。
0: 咁所以咧，佢话你买一啲咧，譬如话而家喺嗰边嚟讲，啲蓝色包装嗰啲超嫩嘅豆腐，水分就比较多，蛋白质嘅密度就较低噶啦，即系每100克大概4.8克嘅啫。
1: 嗯，系啦，咁啊橙色包装嗰啲家常豆腐点咧，质地咧就比较结实嘅，咁啊蛋白质嘅含量都高啲嘅。嗱，每100克咧大概有8.5克嘅，即系个蛋白质啦。咁如果想透过植物性嘅食物嚟到补充蛋白质嘅话咧，佢话首选咧就系橙色嗰种包装啦。
0: 因为佢嗰个嘅蛋白质含量比较高，
1: 因为通常系实啲嘅豆腐系多啲蛋白质嘅。
0: 一般咧市面上所卖嗰啲包装豆浆咧，每100毫升嘅蛋白质咧，大概系3至3.5克之间嘅。如果你当日嗰个蛋白质嘅摄取缺口大咧，就建议优先拣嗰啲系标榜特浓啊或者系高纤嘅款式。咁蛋白质嘅数值通常咧都会系稍微高一啲嘅。
1: 系啦，咁鱼嗰方面咧就系青鱼，即系 mackerel 啦。咁唔单止系优质嘅高蛋白质嘅食物啦，更加富含咧对呢个调节身体发炎咧有好好作用嘅 omega 3。嗱，你食一片嘅话咧有饱足感啦，蛋白质又高啦，咁就非常之好嘅选择食材嚟嘅。
0: 所以即系大家要攞呢个嘅即系蛋白质嘅营养咧，你就要睇下呢六种嘅预估值。加埋呢四招嘅精明嘅拣呢啲咁嘅食品咧，
1: 冇错，
0: 可以帮补自己增加呢个嘅肌肉，减低脂肪啦。
1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温哥华市议会早前通过475万元，将 Granville 街世界杯球迷行人专用区延长至劳动节。温市 ABC 政党承认之后需要公布更多关于该计划开支细节。张亦良报道，
7: 温哥华市议会通过拨款475万元，在市中心 Granville 街5个路段现时的世界杯行人专用区延长至劳动节。温氏 ABC 政党承认未来几个星期需要公布有关于这个计划更多的细节。 ABC 政党市议员 Mike Cancelin 表示，毫无疑问成本必须公开透明并接受公众监督，因为这个是一个试点项目，似乎有机会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他认为这个正是他们的初衷，收集数据帮助了解如何确保这个计划的成本可控，以及如何能够一年中其他时间实施。在上星期，温哥华市议会投票决定将该个试点计划延长至九月初，而不是原定世界杯决赛结束时候。 Granville 街该个路段世界杯期间一直是街头派对举办的地方。市议会获悉额外的内部费用包括环境卫生、工程和其他服务将达到210万元。温哥华警察局就需要140万用于额外保安，温哥华市中心商业促进会就需要125万用于举办活动，但由于并没有安排世界杯足球比赛，这些活动将无法进行。不过一个星期之后，当被问及外部费用时候，温哥华商业促进会在一份声明指目前正在敲定计划，稍后会有更清楚地了解具体情况。温哥华市警被问及这个问题时候就表示，于通常情况下温哥华警察局不会披露行动部署细节。温市警方发言人说，他们目前并没有有关资料，因为保安计划仍在制定当中。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6: 但是在温哥华今个星期举行最后一场赛事之前，市长沈冠健再次重申，他认为温哥华是历来主办世界杯最底的城市之一，市府实际只是需要承担500万元。温哥华世界杯主办委员会回复查询表示，市府直接投入世界杯的金额确实是只有500万元。至于外界关注的数以亿计的主办开支，委员会指出将会透过多项收入来源抵消，其中最大的收入来源是向酒店和短期出租住宿征收的大型活动市政及区域税。该税项预计实施至2030年，估计可以带来约2亿5千万元至2亿6千万元的收入。此外，收入亦都包括 FIFA 球迷嘉年华、FIFA 支付的场地租金，以及联邦政府提供1亿元保安经费，用于支付2亿4200万元的保安和安全支出。不过，温哥华世界杯主办委员会的另一名发言人其后承认，目前所有收入和支出仍未完成最终核算。市府和省府表示，将会在2027年春季公布完整财务报告，包括实际成本、收入以及世界杯带来的经济效益。康考迪亚大学体育经济学家 Mushilander 表示，在赛事最终成本和收入尚未结算之前，他对市长的讲法抱持高度怀疑。 Lander 指出，多项学术研究早已经显示，主办大型国际体育赛事所承诺带来的经济效益往往未必能够完全实现，尤其是在加拿大，认为市长现阶段就断言最终成本只是需要500万元并不合理。亚省一个露营营地星期三晚怀疑遭到龙卷风吹袭，当局紧急疏散营地内的所有人士，多人受伤送院。皇家骑警表示，事件发生在亚省东部邻近沙省边界的 Dewberry Lake Provincial Campground， 距离爱文顿东南约290公里。警方表示，营地内所有露营人士均已经安全沉获以及完成点算，但是有部分人士需要送院治理。截至星期四早上，当局仍未公布伤者人数和伤势。亚省皇家骑警表示，目前仍在等待院方确认相关资料。警方说，龙卷风对营地造成结构性损毁，但是暂时未能够提供更加详细的资料或者现场图片。可以确认的是，营地有建筑物受到破坏。 截至星期四早上，紧急救护人员仍然留守现场。警方表示，旺街骑警目前负责封锁现场，俾有关部门先评估灾情，其后再安排露营人士返回取回个人物品。加拿大环境部的高级气象学家 Justin Paddon 就表示，当局仍在确认当晚是否真的出现龙卷风。他表示，已知当晚的7点30分至8点30分期间，有一股强烈雷暴系统吹袭该区。他说收到多宗龙卷风及漏斗云目击报告，目前正与 Northern Tornadoes Project 合作确认和核实报告。香港方面，香港大学预测香港第二季经济按年增长 4.2%， 第三季增长 3.3%。 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18: 政府今个月底公布第二季经济增长预先估计数字，香港大学估计本港第二季经济按年增长 4.2%， 较首季回落 1.7 个百分点，但是经济基调仍然稳固，并且预计第三季经济增长 3.3%。 基于上半年经济表现远胜预期，港大估计全年经济增长 3.5% 至 4%， 较原来预测上调1个百分点。港大预测货物出口增长在第二季稍为放缓至 23.4%， 第三季降至 19.9%。 下半年经济主要由内需推动，资产价格回升带来财富效应，消费情绪持续改善，带动私人消费开支增长，北都发展就支持土地和建设投资。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6: 在北京，国防部回应赖清德，据报表示台湾方面将会持续加强对外采购武器和防卫自主。发言人陈希表示，赖清德鼓噪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和平破坏者及战争煽动者的真实面目。无论他讲些什么做些什么，都改变不了两岸军力对比态势，更加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陈希说，台独是绝路，统一是正道，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路线的极端危险性、危害性，与大陆方面一起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9: 温哥华早晨。
0: 2026年7月9日星期四的早上，亦都是农历丙午马年的5月25日的。各位听众朋友早晨， Frankie 早晨，梁丽晴早晨，
1: 陈建邦早晨，听众朋友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7点08分，大家早晨啊。
0: 温度是几多啊？
1: 温度是几多？是一样14度的，
0: 都是14度。
1: 是啊，
0: 没什么点变，
1: 没什么点变啊。
0: 真的那个温度很稳定啊。不过呢，可能等一下8点又会变的。
1: 嗯
0: 啊，那9点又再变啊。
1: 每个钟头变一变，
0: 每个钟头变一次，
1: 是啊，
0: 即好像女大十八变咁变。
1: 哦，系啊，系啊，
0: 啱唔啱啊？
1: 系啊，会啊。
0: 点解话女大十八变咧？唔会讲男仔又会变咧？嗬，
1: 佢唔讲啫，
0: 系咪啊？
1: 顺口啲
0: 啦，男仔冇得变，系女大就十八变。
1: 唔系，系咯，唔啱啊呢个，系都唔知点解喎，真系。
0: 嗱，你睇翻你自己细个个样同你而家样真系唔同咗噶嘛？
1: 咁你都系啦，系咪啊？
0: 我系一样嘅，我样系。
1: 系一样，
0: 系一样，
1: 真系假？
0: 个饼人一样。
1: 咁好笑啊！原来一样样，哦，
0: 好、
1: okay,
0: 简单，
1: 咁啱咯。女大十八变咁就
0: 你去影相，
1: 系
0: 你十年前嗰幅相
1: 唔同咯，
0: 同埋你
1: 即系你系一样嘅。
0: 你用翻十年前嗰幅相摆翻落，唔得嘅，唔得嘅。不如你去攞护照相啊，一定要一年内个相嘅。
1: 梗系啦，如果唔系都唔知呢个边个嚟。
0: 嗰日走去换，而家又换护照，几好笑。
1: 十年前啦，
0: 攞住嗰个。那個相佢你影咗幅相，
1: 系啊系啊，
0: 跟住佢再望你个样，
1: 系啊，
0: 唔系呢个人，
1: 系咪呢个人？
0: 哇！嗰、那个其实帮你换护照嗰个嘅职员咧，佢个眼要好利先得噶，系咪？
1: 冇错、啊，
0: 因为你个样同你嗰幅相可能
1: 唔同噶嘛，
0: 当阵时个样会有少少唔同噶。
1: 系啊，同埋而家啲科技咁犀利，嗰、那个相、那个样都唔系嗰个人嚟噶。
0: 讲、起影相，我想问你哋啲女士们咧，你哋影相系咪唔准化妆噶？
1: 准，不过唔准笑。
0: 我知
1: passport 你讲紧系咪啊？
0: 系啊系啊
1: passport 啦，诶唔可以笑，但系要除眼镜嘅。
0: 我知除眼镜一定要除啦。
1: 系啊，唔好笑咯。
0: 但系女士们系咪一定唔可以或者系可以淡妆？一定唔可以
1: 淡
0: 妆
1: 可以，
0: 唔可以浓妆，
1: 应该系唔可以浓妆。
0: 即系你个明星咁个款，佢影得唔得？
1: 做大戏咁啊，梗系唔可以咁样
0: 啦。大戏嗰啲梗系啦，画到面都唔知佢系边个添。但系如果你话系嗰啲明星，佢化咗妆之后，
1: 哦咁啊真系唔系好知道喎，
0: 得唔得咧？
1: 明星咁啊真系唔知道。
0: 可能明星嗰啲唔使，佢唔使用咩护照啊？咩佢睇
1: 见个名啊？
0: 睇电影睇得多，认得佢。
1: 呢个就系呢个啦，咁啊，系啦，唔使讲话，哎呀，点解冇化妆又咁嘅样，化咗妆又咁嘅样，咁啊唔使啦。喂，你去即系上即系电视啊，做电影嗰啲样系一个样嚟噶嘛？你化妆都唔同你平时啦。
0: 啊、我就咁讲，
1: 高清啊嘛，人哋而家啲电视，所以要发得好犀利噶，
0: 系咪啊？
1: 系啊，
0: 咁所以即系
1: 同你平时噶。
0: 所以如果你要去影护照呢啲咁嘅证件相嘅时候，你浓妆艳抹咁去影嘅话，
1: 应该唔系咁好
0: 嘅。同你系淡妆，甚至乎系素颜咧，
1: 系、
0: 啊、可能两个样噶。
1: 系会，
0: 系咪啊？
1: 会嘅会。咁我谂唔应该系即系化到好红啦，个面珠灯又咪好红啊，个嘴又好红啊，咁咪可能唔够自然。
0: 浓妆艳抹唔一定系
1: 好难
0: 嘅，但系佢识得化妆啫，化妆佢
1: 识得化。
0: 会俾钱，我话声你女生都话成日眼影得化妆啫，化妆佢
1: 识得化妆，
0: 会俾钱，我话声你女。

0: 有唔想自己个样衰啊，咁你梗系要化到
1: 冇得倾噶，
0: 滑咁去影。
1: 我谂你系要即系、就是、你要用嗰张相嘅时候，人哋即系认得系你咯，最紧要。即系你平时出街可能唔化妆嘅，突然间你化个好浓嘅妆，影张相咁，哇呢个边个嚟噶？咁又唔得啦，又可能。
0: 要到时佢睇下相，喂，相唔似你喎。啊，嗰阵时我系素颜。咁得，佢而家同我整翻个妆翻出嚟俾我见见。
1: 落咗个妆先翻嚟，
0: 唔系落咗个翻。你幅相就系落咗妆影嘅。我而家想你而家个样同我系咪即系吓？
1: 即系唔同咯。即系譬如啦，你影张相系好即系好素颜嘅，但你化到个浓妆相机，
0: 咁咪落
1: 咁咪叫你落咗妆，你过嚟咯，再
0: 咁或者你影嗰阵时系浓妆嘅，但系你而家素颜嘅，咁唔该你化翻妆先出嚟见我。
1: 咁啊烦你
0: 啊！咁啊真系好大件事啦。
1: 系啊系啊，自然啲啦，我谂都自然。
0: 嗱，我哋男士，
1: 你失惊无神咁，我净系知道唔好笑，即系化妆嗰样嘢我就唔。
0: 男士就冇所谓嘅，男士就好少化妆。
1: 佢唔系，但系佢啲衫咧系有讲嘅，啲衫系啲颜色，因为你后边背景系白啊嘛，你唔可以着白色衫。即系讲紧你去影相嘅时候，佢哋都有个要求，即系譬如话你件衫啊点啊，啲颜色嗰方面咧，咁你话化唔化妆呢个咧，就好似又好似冇提到嘅，
0: 冇提到系咪？冇提到。唔係噶，可能如果你真係濃妝豔抹咁嚟到影嘅話咧，那個攝影師同你講，可能
1: 抹緊啲先啦，
0: 你要抹緊啲先，
1: 抹緊啲先好影啦，永間人
0: 因為你
1: 你
0: 嗰個相佢同你影咗咧，佢後邊有佢名噶嘛，
1: 係啊，
0: 有嗰個鋪頭名噶嘛，
1: 係啊，有㗎，
0: 佢會孭飛噶嘛，
1: 係啦，邊個嚟㗎？呢、這個係咪呢個啊？咁樣係咪啊？幾搞笑
0: 啊！我呢個問題即係問下啲攝影師先，
1: 你失驚無神咁啊，真係
0: 咁嘅，連嗰啲葉濃妝咧，阿楊幂嗰啲，你化咗妝嘅，你見到楊幂個樣，佢落咗妝嘅時候未必認得，
1: 唔係可能落咗妝之后嚟影相之后，
0: 我唔系话佢唔靓，
1: 系唔同，系唔同嘅，系
0: 唔同
1: 咗嘅，有少少唔同一定有。
0: 你女士们加多两个啲长长嘅眼睫毛，同我假嘅眼睫毛，
1: 已经唔同样啦，
0: 真系唔同样啦，
1: 系啊系啊，冇错。
0: 所以即系我谂佢摄影师会知嘅，哇你咁靓女。唔得，影正件相。
1: 咁佢可能话你同我影到靓，佢执到靓。啊，而家可以执相噶嘛？
0: 执相唔得噶，因为你正件相冇得执噶嘛。
1: 执唔系我见到有啲铺头都可以执少少嘅，
0: 执少少啫。
1: 系咯，即系可能有啲暗疮咧，同你遮咗佢，变咗冇咗粒疮咯。系啊。
0: 啊，我唔知啦咁就。你或者你问下摄影师啊。
1: OK。
0: 我帮下天气交通才智先。
2: 1320天气报告，
1: 时间来到早上的7:14，今日多云，间中有阳光，最高的气温有摄氏的21度，而落雨机会就有30%。
0: 今晚是有云的，间中回天青，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5度，即是落雨机会有30%。日落时间9:17，
1: 到了明天星期五就会有骤雨了，最高的气温就有摄氏的20度，落雨的机会就有40%。
0: 预测未来嘅天气啦，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咧都主要系多云间中见阳光嘅，嚟到星期一咧就非常之靓嘅天气，系天晴啊，咁啊气温咧徘徊摄氏嘅19至22度嘅，最高嘅落雨机会30%。
1: 现时系吹紧东风，风力时速系19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咧系摄氏14度啦，相对嘅湿度有94%。
2: 1320马路情报，
0: 好啦，早上嘅7:15啦，我一路睇紧咧嗰个交通嘅状况啊，所有嗰啲 camera 俾我哋睇到咧，都系非常之嘅平静嘅，冇咩特别嘅大挤塞啊，或者系塞车啊，同埋嗰啲车辆咧，大家都好守秩序啊，非常之良好啊。车辆咧比较开始多嘅地方咧，就第二匝桥啦、狮门桥啦，同埋一号公路嘅西行啦，近住 Brunette 啊、Coquitlam 嗰边嘅吓。其他嗰啲桥梁咧，包括 Nigh 街桥咧，开始会见到有少少嘅车啦，就唔系话好塞车嘅。另外咧就系卡斯特努嗰边咧，现时都系非常之嘅畅顺啦，两边嘅交通都系好平均吓，一啲都唔会话有塞车嘅情况出现嘅。咁啊，但系都系嗰句啦，我好开心，我冇收到有坏车啊，或者系意外嘅报告啊，呢啲都系绝对系好消息。咁即系希望大家继续咧，系保持呢个良好嘅驾驶习惯，小心驾驶。
2: 财经消息。
0: 早上嘅7:16啦，跟住为大家报道最新嘅股市方面消息。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185.14，报26056.79；
1: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上升63.37，报52411.76。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34.27，报7516.98。
1: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上升175.14。

0: 报35,100.92。
1: 黄金上升52.6，每安士报美金4,135蚊。
0: 白银系上升2.16毫，一安士报美金60.33。
1: 原油下跌6.7毫，每桶报美金72.85。比特币上升1,174.32，每比特币报美金62,992.97。
0: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下跌169.28，报24,030.18。
1: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68.99，报4,232.97。
0: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上升61.52，报2,835.11。
1: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5，对欧罗0.618，对日元114.565；
0: 一加元对台币22.614，对港元5.529，对人民币4.794。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2: 消费者慈善
3: 系由广东烧腊菜馆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4: 各位，我是张良，又是过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首先是卫生部宣布以下产品需要回收： HD180CGS 回收烟雾可燃烧气体及一氧化碳组合警报器，因为该产品并没有加拿大认证标志，而且尚不清楚在烟雾情况下警报器是否会正常运作，可能会造成火灾隐患。 Westside 小酒馆回收蜂蜜士罗浆，因为标签并未有申报含有芥末成分。 Redway 回收 4-in-1 婴儿学行车，因为自2004年起加拿大经已禁止使用婴儿步行车。 Gumby Gaze 回收大白糖，因为标签并没有申报含有奶类成分。 Sun New Way 回收焗炉箱的底板，因为设备的保护涂层会迅速发热分解及烧焦。Rowenta 回收无线吸尘器，因为吸尘器中的锂电池可能会过热并且发生起火。今个星期节目时间差不多，多谢大家收听。
3: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 早上的7:59，
0: 出
1: 在加拿大有一个独立企业联盟，叫做 Canadian Federation of Independent Business， 叫 CFIB， 近日有一个最新的报告，他就分析了 BC 省多个城市的地方政府究竟他对中小企业造成的经营的负担是怎样的。
0: 结果就显示了，他维多利亚就被评为全省对于中小企业成本的压力最大的城市来的。而温哥华出乎不少人的意外，原来排名是最好的。
1: 这个报告就说地方政府成本已经成为 BC 省中小企业最关切的议题之一。根据 CFIB 这个加拿大独立企业联盟，他在调查里面发现有62%的企业表示市政府相关的成本是主要经营的挑战，仅仅次于整体的税负，即是税那个报税的税是81%，同埋政府的债务和财政赤字的63%。
0: 系啦，咁呢个主管咧，有一个主管继续讲啦，佢话近年嚟咧，中小企业咧对于持续面临接近呢个两位数嘅税率嘅调升啊，咁反映到咧一个地方嘅政府啦，真正嘅问题咧就系因为佢支出过高。而不是收入不够、
1: 哦、即是他收入有的，
0: 是的，
1: 他
0: 支出太多，是的，没错
1: 了。他都说 BC 省目前是面临一个创业的干旱，叫做 Entrepreneurial Drought、啊、这个真是惨了。过去连续四个季度关闭的企业数量个个都是高过新创的企业，呼吁今年的秋季地方选举的候选人，麻烦你承诺来控制你们的支出，将地产税和政府的开支增幅维持一个通膨水平以下。
0: 其实呢有一个报告就说温哥华原来是唯一一个自这个2022年的地方选举以来那个企业对于市政府的成本忧虑有下降的城市来的。在2024年呢就是得49%的温哥华的企业是认为地方政府的成本是一项问题，就相比较2022年的时候是下降了13%。
1: 这个独立的企业联盟指出，温哥华近年推动了叫做 Zero Means Zero， 即是零就等于零的了、这个地产税冻结政策 企業成本憂慮降低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各個城市裡面排名是最好的。
0: 是的，那比較之下，相比之下，原來維多利亞 Victoria 就有 77% 的企業就認為它說市政府的成本是過高，在全省所有受評的，即那個評分的城市裡面排名是最後的成為了這個中小企業負擔最重的城市來的。
1: 除了這個維多利亞市溫哥華呢，還有Kelowna 點咧 ？Kelowna 同埋喬治王子市咧，亦都係名列企業啊，對地方政府成本最憂慮嘅城市嚟嘅噃。咁啊，約有四分之三受訪嘅企業咧，對市府嘅支出同埋相關嘅成本啊，表示不滿啊。
0: 係啦，咁佢呼籲啦，其實咧各地嘅政府咧點咧，應該咧即刻咧係將呢個即將參選嗰啲市議員啊，嗰啲候選人啊，要承諾咧嚟控制下嗰個公共嘅支出，仲有咧要係抑制下嗰個税款嘅增加，仲有咧要積極咁樣改善 BC 省個創業嘅環境啦，咁先可以扭轉近年嗰個企業數量持續萎縮個趨勢嘅。
1: 咁另外一方面啦 ，BC 省嘅商業委員會就係 Business Council of BC 咧，即近期另一份研究亦都指出，過去14年間咧 ，BC 省各個市政府嘅支出累計咧係增加咗94%，我哋有講過啦，呢個反映地方財政規模大幅擴張，亦都係加重咗企業同埋納税人嘅負擔。呢個我完全同意嘅噃，你市府無端端又加咗一啲嘅費用落去，舉個例，而家有好大嘅問題咧，就係嗰個嘅是不是储水污水处理的那个 plant 在北温的、现在变成一个大笨象，因为那个成本是高过以前的估计出来，还有又未做得成，我最惨就是、所以搞到现在很大问题、令到呢那些纳税人呢大家都要负担，不单止你是住在温哥华这群人那些全
0: 即是我们全部都要
1: 负担、
0: 都要帮手给的，
1: 是的、那现在个主席都被人炒了，做这个的 project而家做好大問題，所以而家温哥華嗰啲市府嘅，即係成個即係城市嘅市府嗰啲工作人員咧，佢真係要識得點樣控制嗰個成本先得。如果唔係，佢搞到大家都係即係好慘。
0: 唉，冇錯。
3: 喺明甲20街嘅綠茵特色店，佢嘅有機發芽豆腐花同傳統石磨芝麻糊，會令你一試難忘。佢嘅天然滋味由真材實料開始。加埋人氣王牌有機發芽豆漿、嫩滑發芽豆腐花，營養更豐富。每日限量精製新鮮石磨芝麻糊，香濃又滑，回味無窮。想健康、美味、零添加，就要嚟綠茵試下佢嘅有機豆腐花同芝麻糊啦！電話604-998-7898，鋪後有車位。
5: 加拿大規模最大嘅家電促銷活動現正喺 The Brick 盛大舉行，選購頂級家電品牌享有超值優惠，指定家電組合最高減1000蚊，買得多慳得多。另外購買家電可享有免利息、延期至2030年付款嘅優惠，舊家電回收服務完全免費。如果你發現其他商號嘅廣告價格更低 ，The Brick 將會提供同等的低价，需经信泰批核，有条款限制。欢迎光临 The Brick， 位于低陆平原12间门市，包括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分店。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6: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次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備有滋補燉湯、游水龍蝦同花膠等多款名貴佳餚，原價1100蚊，現超值價900蚊，歡迎預訂。金魚預備有獨立貴賓房，實在秀然起著，社團聚會不二之選。金魚預訂座電話604-278-6006。
7: 理髮先，
8: 逢星期六下晝1点至2点，節目主持黎樹坤、趙聖宇，熱線電話604-267-1320。
9: 这个星期我们请来物业管理达人梁鸿杰跟我们讲一下分契物业和租务的问题的，请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10: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2: 柴灵毓禅师有一日于禅座中开悟，讲咗一首诗偈：我有明珠一颗，久被尘劳封锁。今朝尘尽光生，照见山河万朵。呢首诗嘅意思系话，我哋嘅心 本来具有无限的潜能，蕴藏无限的宝藏，所以我有明珠一颗，是譬喻自己的心性。但是由于无名烦恼的牵缠，使我们追逐五欲、财色名食睡、六尘、色声香味触法，令到好像明镜一样清净的自性不能够显现本有的光明。所以他说久被尘炉封锁，今朝尘尽光生，照见山河万朵。今日已经洗尽了这些蒙蔽明镜的尘埃，譬如已经去除烦恼、贪嗔痴、慢疑恶见等迷惑，心性发出无限光辉，照彻山河大地。这个时候就是禅师明心见性的一刹那。什么叫做明心见性呢？当行者明心见性的时候，就能够开发本具智慧的潜能，断除烦恼，了脱生死，离苦得乐，并且能够超越对待。什么叫做超越对待呢？在一般人的观念里面，是有人我是非，时常彼此互相对立，这种对立分别的观念容易生起无谓的冲突和矛盾，唯有用清净无染的真心透现诸法实相的平等一如，洞悉宇宙万物的整体共存性，才能够超越自他的分别、人我是非的对立的。明心见性能够使人生起无所处心，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妄心总是执着一切物质，例如六尘、色声香味触法为真，总是越有越多越好。其实执有就是一种内心的执着，金刚经讲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我们的常住真心只有在无住，即是无人我是非执着中才能够生起的。无是无争，所以体证到无的无争，就可以在无限的思想领域中、无边的法界内随意如安地生活，不为外境所染，怡然而自得的。执着的人遇到顺境就会沾沾自喜，遇到困难就会颓丧、愤恨，喜怒哀乐完全被外境牵引，所以不能够自在。明心见性的人了知万法空寂，不受环境所影响，超越时空，体悟无限深广的慧命。所以华严经卷五十讲，若有欲知佛境界，当净其意如虚空了。
1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3: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5: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Prince Rupert 港一个码头星期三因为发生危险物品泄漏事故而需要疏散，估计早上可以重开。张玉伦报道。
16: 位于省北岸的 Prince Rupert 的杜拜环球港务集团 Fairview 码头在星期三因为发生危险物品泄漏事故需要疏散。Prince Rupert 港口局说他们正在调查事故原因，目前尚未发现对公众或环境构成风险，作为预防措施有两个货柜已经被隔离。杜拜环球港务集团在一份声明里面证实，由于有两个货柜中检测到有异味，码头营运在星期三暂时中断，作为预防措施，该个码头的人员需要疏散并且关闭。截至星期三晚，该公司认为危险物品处理小组已对相关区域进行了评估，亦都进行了清理，预计营运会在星期四上午恢复正常，具体时间取决于最终情况。根据加拿大国际码头工人及仓库工人工会表示，他们有一人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但经已出院，另一人因为感到不适接受评估，但无需进一步治疗。工会说，泄漏物质为结晶状态的氟化氢胺，在当日凌晨3点左右开始散发出化学异味。这种有毒而且具有腐蚀性的化合物在工业领域广泛地作为玻璃腐蚀剂。发言人指，清晨工人闻到异味，他们被通知暂停工作，之后又被安排返回工作岗位。初步估计这种物质原本在一个容器里面， 至于出现具体事故原因，他们还不清楚，仍在调查当中。不过这种物质一旦遇到水或者受到潮湿之后，会产生氟化氢气体。工人经已向现场主管反映情况，工会代表亦都是星期三清晨被派往调查。他补充指，工人在凌晨一点左右有人提出有异味的问题，但是工人直到早上十点左右才被遣返回家。他们最后星期三要全日关闭，晚上并没有安排任何工作班次。在危险物品处理小组确认工地安全之前，工会不会允许任何工人返回工作工位，但是今次事件影响的范围是相当有限。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5: 美国与澳洲空军及日本航空自卫队在澳洲北部达尔文等地举行代号南十字星的联合训练，以 F-35 隐形战机为主，三国合计出动超过1000人和40架军机参加。日本传媒指，训练的目的是应对中国军队，加强在印太活动的安全保障环境，提升日澳联合运用能力，加强威慑力。训练开始前，澳洲空军加油机为日本空自的 F-35 加油，其中一项训练是 F-35 着陆之后，唔关发动机，空自和美澳空军人员迅速实施加油和挂载导弹等作业。训练将会持续至本月17号。今次是美日澳第三度以 F-35 为主的联合训练，对上两次分别是2025年在关岛周边和同年在日本三泽基地一带。中国方面，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公布6月内地汽车销量281万架，按年下跌 3.2%， 按月增长 6.9%。当中新能源车销量164万3千架，按年增长 23.6%， 占总销量 58.5%。 协会指出，上半年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产销累计跌幅逐月收窄，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会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出现增量机遇，新产品供应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运行将会进一步好转。凭住经典歌曲 Total Eclipse of the Heart 红遍全球的英国歌手 Bonnie Tyler 逝世，终年75岁。 Bonnie Tyler 的家属透过社交平台发表声明，说他日前在葡萄牙的一间医院离世。声明指出， Bonnie Tyler 因为一直接受治疗的疾病入院，最终不幸病逝。家属表示，对于 Bonnie Tyler 突然离世感到悲痛，并透露稍后将会公布更多消息，同时希望外界尊重家属私隐，俾佢哋度过呢段艰难时刻。CHMB AM 嘅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1320天气报告。
0: 时间来到早上的7:34，今日是多云间中是有阳光的，咁最高的气温有摄氏的21度，落雨机会就是30%。
1: 今晚就要有云层的，不过间中又天清，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5度，落雨机会30%嘅。日落时间9:17，
0: 到了听日星期五就有骤雨，咁最高的气温有摄氏的20度，落雨机会就是40%。
1: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六和星期日都会是多云的，而间中见阳光，星期一就主要天晴，气温就是由摄氏的19去到22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30%。
0: 现时吹紧东风，风力时速是20公里，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14度，相对的湿度是88%。
2: 1320马路情报。
1: 好了，早上的7:35了，有一宗是坏车的报告，就在马斯吞路的北行方向，在这个北端的隧道口那里，右线就封了，起码那里会有延的情况。虽然我相信现在这个的潮水式行车就是北行的方向已经开了，有三条，变成右边那条是封了，变成是处理那部坏车的情况，所以那里会有延误的情况出现的，请大家在这里留意一下。其他的桥梁都开始见到车多了，亦都是比较慢驶的情况会出现到在几条的主要桥梁，包括丽佳桥、南下或者北上都是的，还有就是这个第二匝桥和仙门桥的北行方向都会是非常之繁忙，请各位继续小心驾驶。
2: 财经消息。
1: 早上7:36啦，跟住为大家暴露最新嘅股市方面消息啦。喺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17.3，报26,887.11。
0: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上升26.15，报52,374.54。
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13.94，报7,496.65。
0: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上升212.21，报35,148.01。
1: 黄金上升52.2，每安士报美金4,124.866。
0: 白银系上升1.92，一安士报美金60.09。
1: 原油下跌8.9，每桶报美金72.63。比特币上升677.58。每比特币报美金62,708.35。
0: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下跌169.28，报24,030.18。
1: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68.99，报4,232.97。
0: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上升61.52，报2,835.11。
1: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5，对欧罗0.618，对日元114.565；
0: 一加元对台币22.614，对港元5.529，对人民币4.794。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7: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原来历史上第一个香港出世的太空人是 William Anders， 而不是黎嘉颖。 William Anders 在1933年在英属的香港出世，当时父亲是美国的海军军官，随着美军驻守中国，后来和父母回去美国，成为美国 NASA 的太空人。他就是1968年美国阿波罗8号入面执行任务的太空人之一。这个任务是人类首次离开地球轨道，围绕月球飞行。虽然他是一个美国的太空人，但是按出生地来计算，他才是首位香港出世的太空人。而黎嘉莹1982年在香港出世，他在2024年入选中国的航天员，并在2026年5月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William Anders 的而且确是第一位在香港出世的太空人，黎嘉莹就是第二位。不过如果以按照香港本地培育代表香港科研角度来讲，黎嘉莹都算是首位的香港港产太空人。
1: 好了，早上的7:39了。今个月的19号呢是星期日来的。
0: 是。
1: 那有一个呢是一年一度的一个盛事要举行的。就是中桥八万行2026、嗯。是一个善事的一个八万行，大家很熟悉的这个。
0: 嗯。
1: 那就是7月19号星期日朝头早呢9:00就开始的了。地点是。
0: 温哥华史丹尼公园的林柏文园。这个就是第41届的中桥八万行，就会在7月19号星期日举行。朝头早9:00有个开幕的典礼，之后就有百尺的金龙，就会带领参加者就进行这个7公里的长途或者3公里短途的慈善步行。10:00起就更加会有多个的精彩舞台表演，有游戏的摊位，有儿童游乐区，还有很多个有饮品的小食摊位。
1: 今年的中桥八万行的筹款目标呢就是42.5万元，善款呢将会用来补助那些中桥互助会有一些欠缺政府资助的或者是资助不足的服务项目和发展计划的，特别是
0: 家庭辅导、青少年、妇女和奇婴等等的服务，亦都可以支持中桥有多项好像出众这个的出众呢个社会共融啦、身心健康啦，同埋独立生活嘅服务，咁啊当中包括咩咧？
1: 啱嘅，你出众啊，出众咗佢嗰啲社会服务，
0: 包括咧多元文化嘅语言啦，嗱就有中桥嘅心理热线啦，同埋咧中桥护理服务协会辖下啦，有多个嘅长者护理支援设施都要嘅、哦，都要大家嘅支持噶。
1: 当然当然啦，活动今年咧更加得到善奖啊，嗱有善奖捐出乜嘢咧？20万元作为一对一配对捐赠，即系换句话讲，你捐1元，佢又捐1元，
0: 系
1: 你捐100元，佢捐。 血100蚊，去到20万呢就是那个配对的总额来的。咁你知啦，你捐一蚊佢捐一蚊，即係你变咗40万㗎喇喎。如果你每人都咁加落去，
0: 係
1: 好快脆㗎喇喎。
0: 係冇错。
1: 如果你能够凑到捐20万，
0: 20万已经系啦，已经可以达标噶啦，
1: 咁所以咧，你哋嘅支持咧，系因此可以发挥到双倍嘅功效啦，令到中桥啊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嘅服务。
0: 系啦，咁啊，当日啦，即系7月19日啦，咁我哋华侨之声艺员咧，包括系欧永恩同埋我隔篱嘅陈建邦先生咧，
1: 做乜嘢
0: 啊？就会喺台上担任司仪啊。
1: 哦，好。
0: 咁另外咧，有歌厅啊嘛，华侨之声唱家班林坤成啦，同埋第二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三料冠军啊，阿梁建伦咧，更加会咧唱出多首嘅金曲。哇，犀利啊，犀利啊！
1: 咁啊，今年嘅中桥咧，更加系同温哥华水族馆有合作嘅、就系为咗参加中桥百万行嘅朋友提供一个。小禮遇的噃，大家可以去到中桥互助会指定的办公地点索取百万行的参加者礼券。
0: 系啦，咁活动当日咧，亦都可以喺到现场嗰度攞都得嘅。咁啊，仲有啦，可以喺呢个百万行之后咧，行几分钟就可以去到呢个温哥华嘅水族馆啦。咁啊，用优惠券咧就可以继续玩一个又开心啦又充实嘅下午啦。
1: 今年嘅繼續得到運聯啊 TransLink 嘅支持啦，咁啊喺百萬行當日提供免費架空列車嘅車飛來嚟呢個 Waterfront 同大來回 Waterfront 同埋大灣各地嘅沿線車站噶噃。
0: 係啦，另外咧仲有接駁嘅巴士啊，免費接送大家咧往來呢個 Waterfront Station 啦，至到史丹利公園嘅。咁啊 SkyTrain 嗰啲車票啊同埋巴士嘅座位都有限噶，咁所以咧就要同中橋基金會聯絡啊，查詢下個班次啊時間啊，仲有。一定要预先登记的，
1: 没错了，团队或者个人登记又火热进行的了，登记捐款或者是关于活动的查询，
0: 当然是打去这个电话就是604-408-7228 或者可以上到中桥基金会的网站的
1: www.successfoundation.ca 这样就可以了，建议大家善行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活动，
0: 是啦，支持中桥百万行2026啦，
1: 是7月19日、
18: 足球冷知识
6: 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8: 主持马丁。
17: 现在每一个球员都有自己专属的球衣号码，甚至成为个人品牌，例如7号、10号等等。但是其实早期的足球球衣号码是用来表示位置，不是属于一个专属的球员的。例如一号通常都是守门员，九号是中锋，十号就是负责进攻的球员。球员只要踢不同的位置就会换不同的号码。直到后来号码才逐渐固定在球员身上，变成身份的象征。今日号码不单止代表位置，更加代表历史和荣耀。例如某些传奇球员着过的号码都会成为球迷心目中的经典。所以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有佢独特嘅意思同埋故事噶。
6: 足球冷知识系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9: 为你带嚟每日最新鲜热辣嘅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1: 你早上7:45啊，同你讲下今日头条嘅消息先。嚟自香港嘅消息，斥火劫集在咧系疏忽监管啊，拣楼仍然要抽签，灾民啊不满啦。大埔宏福苑的世纪火劫发生到现在已经超过半年，近2000户的居民到现在仍然是流离失所，很多居民都要指都说政府监管不力，令到大火烧毁家园。政府在虽然早前公布了长远居住安排方案，并且在第一批截止期限届满日期前就收到超过85%宏福苑居民提交接受收购建议信件，但是首批交表的居民就说得到优先选揀楼的资格，仍然要近1700户之中来到竞争，即使说我已经交了表，亦都要参与抽签游戏，形式就好像揀楼这样，自己根本决定不到的次序，亦都不能够事前得知自己所属的顺序，难以预先作打算，只能够在他所属的揀楼的时段，在极短时间之内作出交易决定，也令到他们深感困扰和彷徨。
0: 跟着来自一宗香港的消息，53岁妇倒卧华富村街头送院不治，而是曾经同人打交，警方是列为这个谋杀案拘捕50岁的女子。7号大概10:30，警方接报途人的报道， 报案啦，就指华富二村华翠楼对开嘅小巴站啦，见到有两名女子咧喺度打交啦。咁啊，警方接报之后到场咧，发现一名53岁嘅冯姓嘅女子咧倒卧喺地上，头部受伤，昏迷送到去玛丽医院，喺晚上嘅11:22咧系证实死亡嘅。
1: 嚟自香港嘅另外一种嘅消息咧，就系国泰客机啊遭到战机拦截，民航处高度关注事件，要求国泰1星期之内提交调查嘅报告。嗱，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前往伦敦嘅客机喺上个星期六4号咧喺东欧嘅罗马尼亚上空一度咧系同控制塔失去联络，北约派出战机升空警告。民航处就事件回复一份报章的查询的时候表示，相关的航空公司已经向民航处情报有关事件，初步资料显示事件和通讯短暂失联有关，民航处表示高度关注，并且按既定的程序与航空公司作出跟进，要求相关的航空公司就这件事件在1星期之内提供调查报告。
0: 跟住嚟自一宗咧系 BC 嘅消息，飞沙峡谷山火一夜急速扩大，数百民宅咧系疏散，1号公路咧系封闭啊。BC 省飞沙峡谷啊 Fraser Canyon 咧，山火持续系迅速嘅蔓延啊，火势咧一夜之间大幅扩大，导致数百处住宅咧仍处于疏散令之下。咁啊，横贯呢个加拿大1号公路啦 ，Trans Canada Highway 啦，部分嘅路段咧亦持续咧系封闭嘅。咁根据 BC 山火服务处在星期三的上午的最新公布， Brunswick Complex 的山火群目前的燃烧面积已经是大约是114平方公里，由两宗失控的山火组成，包括是 Brunswick Creek 的山火面积是约2594公顷，而 Ainslie Creek 的山火面积就有8816公顷。
1: 来自温哥华的消息，大温哥华再有翻船事件，有11个人在独木舟落海获警潜水救援。嗱，当局就话上个星期周末就有一艘独木舟在西温哥华附近的海域翻覆，咁船上边11个人被安全救上岸。咁星期日下昼，加拿大皇家骑警喺海上行动的小组成员正在喺 Burrard Inlet 咧呢个执行世界杯保安任务，接到求救电话。咁啊，话喺安堡塞德海滩啊，就 Ambleside Beach 嘅附近有一艘嘅独木舟翻艇。警方表示，落水人员咧因为暴露喺寒冷嘅水中嚟感到不适，但系冇人重伤。
0: 跟住嚟自 RCMP 嘅消息，警察咧跟踪监视一年啊，普拉达行动咧拘捕卖假货嘅惯犯，名牌球衣咧千几件咧系全是山寨货嚟嘅。啊，经过一年嘅调查啦，苏里市警局咧 SPS 嘅普拉达行动啊 Project Prada 咧拘捕咗1个人，并且搜获咗涉嫌销售假冒嘅运动衫、服装、行李同埋珠宝同埋其他嘅商品啊，估计咧系损失零售嘅额咧系达到660万元嘅。咁喺2025年嘅6月啦，苏里市警局咧嘅警局嘅惯犯缉捕小组啊 POU 咧就收到加拿大反假冒嘅网络CACN 咧提供嘅线索啦，咁就话数理可能有人咧系销售呢个假冒嘅服装同埋商品啊，并随即咧系对一名嫌疑犯咧系展开呢个调查嘅。
1: 嚟自列志文嘅新闻啊，88畔有一间美食摊档卫生不佳，鼠虫滋生，遭到当局勒令停业整改嘅。位于88畔中心啊休闲 center 嘅美食广场内嘅餐饮摊位Chopstick Express 咧，喺接受温哥华嘅沿岸卫生局 VCH 嘅例行检查之后，已经喺6月30号被官方勒令即时停业。据区报啊列志文新闻嘅 Richmond News 报道，卫生官方报告指出，这个店嘅面因为环境卫生状况不佳同埋虫害滋生，实质上已对公共食物嘅食品安全构成威胁。截至到目前为止，这个摊位嘅具体复业日期仍未知道。
0: 跟住嚟自一宗加拿大嘅消息，骑警与 FBI 跨国行动重击印度黑帮，出动咧呢个装甲车咧突击搜查西温咧。豪宅是拘捕多人的。加拿大皇家骑警 RCMP 综合紧急应变特警队在星期二7号清晨发动了大规模的突 擊的搜查，成功瓦解了一個涉嫌在大溫地區策劃多宗勒索、販毒和暴力謀殺的跨國印度黑幫。據 Glacier Media 的報導，這場的跨國執行行動源於皇家騎警和美國聯邦調查局 FBI 歷時是兩年的聯合調查，代號是硬球行動 Operation Harbor。 警方在西溫哥華、白石鎮和素里市同步執行了三項搜查令，並拘捕多名的嫌疑犯，重創了這個長期滋擾 低陸平原南亞裔社群的犯罪集團。
20: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啦。
21: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22: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23: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十一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3: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廉博士赞助播出。
24: 去哪里买助听器好呢？
25: 当然由李志廉博士主理的卓能听力中心，他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的李博士不单止会为你选择最合适的助听器，还会精心调教，他们的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现在买助听器最高七折优惠，
24: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嚟列治文 Lansdowne Center 902室的卓能听力中心啦，查询604-370-1622。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国纪念园。
26: 佢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24: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27: 投资新角度
23: 系由乐一集团赞助播出。
28: 投资新角度又同大家见面啦！今日我嘅嘉宾继续系有乐一集团旗下乐一投资证券嘅负责人 Jacqueline 胡小姐，为我哋带嚟投资嘅新理念嘅。Jacqueline 你好啊！
29: 一鸣好，大家好。
28: 今天会跟大家讲有关理财的方面的。正所谓富不过三代，人觉得特别如果有些资产的，就加上他有仔女后人的，希望第日怎样好好安排可以分配给到他们，没有争拗之余，但亦都是你目的是想保障你的后人，就怕万一你后人他们的譬如婚姻出现什么状况，就会怕被另一半就分了他们的钱，因为变了就可能违背了先人的意愿这样的。Jacqueline， 今天你就会跟大家讲讲怎样做一个遗产策划，可以令到资产的方面可以代代相传这样的。
29: 是啊，我们遗产策划呢其实只是想一代的，通常都是讲的。那都是讲父母给他下一代仔女，或者最多是去到个孙度啦。很多客人问我最大的问题呢，就是当钱到仔女度嘅时候，咁系咪到啊？万一佢哋离婚嘅时候，系咪就咁分咗佢，就变咗即系成自己所有嘅积蓄就有一半俾咗唔想俾嘅人？咁所以变咗我哋好多时候会谂唔同嘅策略啦。咁加上咧，另外一样就系会唔会要涉及呢个税务啦吓？咁所以咧，由分钱啦到税务咧，嘅话咧，都系一个最大嘅concern嚟嘅。咁而家咧有一个方法咧，可以一次过解决晒呢啲问题。咁再包括埋可以唔使俾埋个 probate 添，即係连嗰个认证费用都唔需要。咁而嗰个我哋要成立呢样嘢嘅费用呢，亦都係一个嘅 probate fee 已经係悭咗返嚟㗎啦。咁所以变咗呢就係好划算嘅一样嘢。咁我哋叫呢样呢就係叫做一个家族嘅信托基金啦。
28: 咁係咪一定要真係要大家族先做得，或者要好多资产先做得㗎？
29: 所以呢啲就係我哋嘅误区，我哋所谓嘅。咁其实呢，我哋成立一个自己嘅家族信托基金呢，唔係想象中咁贵嘅件事呢，都唔係话呢一定要係非常富有大家族先可以做到嘅。加拿大就係最好呢，係可以将一个有钱人嘅做法变咗平民化嘅。咁你咁样讲可能係觉得会容易啲入屋啦。咁点解呢？因为原来我哋成立呢个基金嘅费用呢，係比起我哋离岸啦，比起係我哋北美啦，或者係去到甚至亚洲 香港啊、新加坡嘅地方咧，成立呢樣嘢咧，我哋呢一度加拿大係全球最平嘅，同埋最划算嘅，起碼平一半嘅費用去成立呢樣嘢。再加上咧，都唔需要話好高嘅資產限制嘅。而家講緊係話，譬如你手頭上有間收租物業，你賣咗佢。已經有錢在手了，已經可以去考慮成立一個家族信託基金了。所以其實這件事不是遙不可及的事，而是有用啦，同埋係好 functional 啊，即係佢功能性好強。咁但係就好多人都唔識點去成立啦，同埋成立錯咗啦，又或者係唔知其實佢個作用係啲乜嘢嘅。咁所以我想嚟緊嘅講座咧，都係一連串去教育去大家有咁嘅方法咧，係可以令到一次過又係滿足曬唔同嘅解決方案嘅。
28: 係咁啊 ，Jacqueline， 我想知道嗱，頭先你提到啦，譬如話物業呢樣嘢啦，咁係咪仲有啲乜嘢係可以安排喺呢個信託基金入邊嘅？
29: 係啊，咁喺信託基金入面咧，其實最主要 target 有一個問題咧，就係個稅務。咁我哋不嬲咧，譬如你買物業咁樣啦，你每一次賣咗，你諗住留俾下一代，到你唔使打税啫，但係留俾下一代嘅時候，佢哋有機會都要打，或者基本上一過身就要去俾一個增值税嘅。咁但係咧，如果喺呢個家族信託基金入面咧，你就免咗呢樣嘢啦。咁所以咧，基本嗰、那個 deem disposition 呢個英文字咧，大家要學識啦，就係叫做到時咧就要即刻可以賣出。呢、这、一個位置嘅時候要打税咧，就變相喺個基金入邊就唔需要做到呢樣嘢。你試想像咧，如果你每一次留俾下一代，每一次都要打一次大嘅税，你增長咗好多，跟住每一次都係同政府分嘅話咧，其實你成個家族嘅資產咧係冇得一路落去嘅。咁所以點解成日個問題就變咗富不過三代就係咁嘅意思啦？因為啲錢每一次增長咗又要 cut 四分一走，跟住再加上佢哋自己又要使錢，又未必識運用個錢咧。咁所以變咗咧，我哋而家成立嘅一個信託嘅基金咧，係可以咧係富過四代啊，即係其實一路咁多代咧，起碼有三代都唔需要 deem disposition 嘅。所以我覺得希望就大家知道，其實我哋有個咁嘅 option 係可以打消好多税嘅。咁而我哋嘅錢亦都係受控，即係你個家族基金咁樣一路承傳落去。咁所以我覺得呢樣嘢係非常之好嘅一個遺產策劃，而係係唔係一個咁難可以 set up 嘅嘢。咁我就。希望大家都可以咧，嚟紧我哋星期五嘅网上讲座咧，都会详细去讲嘅。
28: 系啊，就系7月10日星期五中午12点啊，网上嘅直播讲座，等大家可以有个概念知道啦，家族嘅信托基金呢啲啦，即系因为又牵涉呢个税务啦，又会系有啲法律嘅问题嘅。如果系登记参呢个网上直播讲座，系有啲好处着数嘅，系咪咧？
29: 如果是来我们讲座登记的朋友，我们会送他一个律师咨询时间的，免费的。
28: 那快点登记了，那登记电话多少号呢？
29: 登记电话是604-7626-899 7626-899。
28: 是的，登记电话是604-7626-899，就是乐一金融在7月10日星期五中午12点的网上直播讲座。那么再次麻烦 Jacqueline 胡小姐为我们介绍的投资新角度，下一次再见啦。拜拜
29: 拜拜。
4: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广告客户提供，
5: 投资新角度是由乐一集团赞助播出。
7: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你以为已经安排好遗产策划，将用不完的资产留给下一代，有没有计过每次转移资产都要给增值税，或者婚姻破裂被人分了？成立家族信托基金就可以解决这类烦恼，亦不再只是有钱人才可以做，现在可以平民化拥有自己家族信托基金，将资产承传富充四代。尽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星期五西岸时间中午12点，电话604-7626-899或网上登记www.monicfinancial.com。
8: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9: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10: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3: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总理卡尼星期三晚已经离开土耳其，星期四转到沙地阿拉伯访问。张奕良报道。
14: 七国集团峰会完成，各领导人离开土耳其。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向包括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内嘅每位领导人赠送刻有名字嘅手枪。英国首相施纪贤就在闭幕致辞里面亦都提到这份礼物。联邦全球事务部发言人表示，这支枪械正在移交给加拿大皇家骑警进行退役处理，弹药仍然留在土耳其。 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会上致辞强硬，不过卡尼就表示，他认为不论是星期三或者星期二的领导人晚宴上，对方的心情都是不错。卡尼在星期三晚经已离开了土耳其，转到沙特拉伯进行访问，星期四会去到沙特皇宫会见王储萨勒曼和出席午宴。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0: 联邦政府关闭加拿大企业问责申诉专员办公室 Core， 不过就有人投诉有关决定。张逸良报道。
14: 联邦政府关闭加拿大企业问责申诉专员办公室 Core， 就在总理卡尼突然宣布解散该机构之前，该个部门仍在接受投诉。不过卡尼声称，解散该个机构决定早在几个月之前经已作出。加拿大企业责任监察专员在2019年于前总理杜鲁多领导之下设置立，目的是调查在海外营运的加拿大公司是否可能存在侵犯人权的行为。在上个月的一次与事件无关的新闻发布会上，加尼顺带提及政府经已决定取消该个职位，并声称该个部门效率低。他说政府职责之一就是审视各个项目的工作，评估其有效性，并努力改进。该个决定在几个月前经已做出了，而联邦全球事务部发言人表示，在卡尼突然宣布解散之前，该个办公室仍然在接受投诉。该个办公室发言人在封电子邮件里面说，在总理宣布即将关闭该机构之后，他们经已停止接受投诉，但负责人表示，如此轻描淡写地宣布关闭该机构消息是一个极其冷酷无情决定，他们对此感到震惊。一位独立研究员及倡导者在之前正在协助处理一宗来自纳米比亚的投诉，他批评自2024年向香港管机构提交案件以来，几乎没有收到任何沟通。他说关闭部门令他感到惊讶，最震惊的是处理方式让许多投诉者陷入困境，对本届政府如此公然地不尊重这些社区感到愤怒。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0: 提鱼供应短缺可能令加拿大消费者的食品杂货开支进一步上涨。提鱼是鱼粉的关键原料，而鱼粉广泛用于养殖海鲜、猪隻和鸡隻的饲料。根据加拿大统计局数据，加拿大零售鱼类价格5月份已经按年上涨约 4%， 罐头三文鱼的升幅更加是高达 14.3%。 与此同时，鱼粉价格也急速攀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数据显示，秘鲁鱼粉每公吨售价在5月底达2389美元，较一个月前上涨约 13%。 有学者表示，鱼粉是食品供应链的重要一环，市面上约三分之二的养殖鱼类包括三文鱼都是以鱼粉作饲料。他指出，鱼粉对食品价值链的影响不容忽视，可能推高养殖鱼类的售价。秘鲁是全球最大的提鱼供应国，占全球供应量约五分之一，但是全球对提鱼的庞大需求导致过度捕捞，成鱼数量减少，幼鱼的比例上升，令到鱼类种群面临威胁。但是若果以其他原料取代鱼粉中的提鱼，会改变饲料的营养成分，进而影响养殖鱼类和牲畜的品质。专家表示，虽然可以部分以大豆等植物蛋白取代鱼蛋白，但是植物蛋白的营养成分和提鱼不同，会导致鱼量产量下降，三文鱼等鱼类的欧米加3含量亦都会随之降低，令到养殖出来的鱼类不再具有同等的营养价值，因此提鱼难以被完全取代。香港方面，九隻进入食肆的措施星期四起推出，超过940间食肆已经完成修改牌照的手续，食客可以带同九隻入店内。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九隻今日开始可以进入获批食肆，在红磡一间获批的咖啡厅门外张贴了食环署派发指定样式的海报，以中英文图文并茂写上欢迎九九，以及准许九隻进入食肆，方便市民辨识。咖啡厅面积大约300尺，负责人方小姐说，暂时全天候都接待九隻，期望可以吸引更多市民留港消费，令到生意有3-5成的增长。又将咖啡厅的后半部分位置预留作宠物专区，预备了宠物的尿垫和湿纸巾等等，同时亦都增加人手和做好培训，确保所有员工了解新的要求。
2: 加了一个人手， 因為地方不是很大，員工就會在啲客人入嚟鋪頭之前咧，就會問佢哋會唔會介意同狗隻喺可能喺同一個隔離台啊咁同一個空間裏邊進食先。咁如果佢哋介意嘅，我哋就會盡量安排翻佢哋即係可能喺另一個位置。咁萬一真係唔好彩啦，個狗狗可能佢開始會有啲即係唔知咩原因啦，可能佢會有啲情緒激動啊，或者係有啲好似有啲攻擊性嘅話咧，咁我哋就已經要員工要首先即係要好即高度注意，咁啊要將佢哋即係請佢哋離開個餐廳喺外邊啊。
1: 飲食界立法會議員梁俊表示，喺申請相關牌照嘅後期，多咗中式食肆提出申請，希望分一杯羹。香港電台記者鄧榮林報導。
13: 广西日前因为暴雨引发洪水，造成最少39人死亡，9人失联。当中南宁环州市六南水库被洪水冲破，出现缺口，有26人遇难，7人失联。当局说部分死者需时鉴定身份，死亡与失联人数可能存在重叠，正扩大搜救范围。南宁市当局见记者时话，水利专家星期一起已经到六南水库现场指导抢险救灾，评估堤坝变形情况，研究降低水位的相关措施，防止险情进一步扩大。目前水位已经降到大坝基岩以下，水库缺口和流量基本稳定。水库上坝道路星期三开始修复，目前已经修通到坝顶，将会再疏通河道和清淤，并展开全市水利工程隐患排查，重点检查强降雨影响区内的水库。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间鞋厂发生大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内地传媒报道，从相关部门了解，火灾已经造成28人死亡。发生大火的辉腾鞋业公司厂房是多层建筑，由于工厂堆放大量塑胶、布料和胶水等易燃物料，火势迅速蔓延至整栋建筑，并产生大量黑色浓烟。消防动员超过180人和35架消防车到场灌救，当局又出动直升机参与救援行动，明火到傍晚扑灭。晋江市应急管理局办公室人员表示，具体伤亡人数需要等待通报。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6: 温哥华早晨。
15: 2026年7月9号星期四的早上，亦都是农历丙午马年的5月25日的。各位听众朋友早晨， Frankie 哥早晨，梁丽晴早晨，
16: 陈建邦早晨，听众朋友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8点08分，大家早晨啊。
15: 好快脆下又到了8点08分的时间。今早早跟大家分享了很多不同的信息。当然我们都希望那个的山火就是刚才讲飞沙峡谷啊。那个的山火呢，就 Boston Bar 那边那些呢，希望呢是尽快呢是不要再被它扩散。因为这个的山火呢，它是爆炸性地扩散，很紧要。即是你知道呢，一爆炸之后喷起晒的嘛，啲嘢。它就是这样样去爆。
16: 咁就会蔓延好多笪地方啦。
15: 是啦，要讲紧你几千公顷啦已经，是不是？所以有几多的平方公里啦，八千几平方公里。咁所以呢，即是这个的山火呢，的确是令到呢人力财力呢各方面都是有很大的损耗。希望这个的山火呢是可以尽快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救火人员能够去减，即是操控它先，起码控制它先。希望呢天公呢 Mother Nature 呢落啲大雨过来帮下手啦。如果不是的话真的很危险。现在才7月初，仲有两个月的加加埋埋的热天气。
16: 八月可能仲热添。
15: 可能会是的。今年已经贴了，都说今年这个 El Nino 呢可能是即是水平温度的水平性 是上升，海水的温度。所以令到我们这个热天是会比较热的。
16: 是。
15: 他今年年初都说了，今年可能会是另外一个 record year 嘛。
16: 哦，又破纪录了。
15: 听完
16: 破纪录真的很热感。
15: 真的听完都脚软了。
16: 是啊。
15: 但这样东西呢，我就觉得人呢有很多时候呢都是有很多的因素令到自己呢那个体重会增加。有些可能是因为先天性因素。
16: 是啊。
15: 有些呢就可能是吃了药的问题。
16: 亦
15: 都有一些呢是不知道为什么
16: 的。真的有些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人就说吃少少就很肥的了，喝纳水都肥的。
15: 是啦，有些人就吃极都不肥的。
16: 是啦，真的。
15: 根据英国有一项最新的调查报告呢， 嗰啲凳太細，已經成為好多人咧唔敢出門口嘅原因，唔敢出街啦。
3: 哦，
15: 因為嗰啲凳可能坐內太細啦，
3: 唔舒服啊，坐得。
15: 咁英國有一個嘅線上嘅醫療平台咧，近日發布咗座位焦慮指數叫做 Seat Anxiety Index 啊，哇，我真係第一次聽，顯示到咧接受訪問嘅3000名英國成年人之中，包含咧有1197位咧嗰個 BMI 啊，即係嗰個 BMI 值咧係大過25，咁就係屬於過重或者係肥胖嘅受訪者。
3: 係啦，咁原來咧有大概係半數過重或者肥胖嘅朋友咧，因為好擔心嗰啲公共場所嗰啲座位啊唔夠闊啊，即係唔舒服啦。同埋咧有時候係佢自因為自己嘅身材啦，咁就喺公共嘅場合嗰度咧，佢就缺乏一啲嘅自信啦。咁所以因而咧就取消好多或者延後啊，或者改變啊佢一啲嘅行程咯。
15: 嗱，呢個調查咧顯示到咧呢一種嘅所謂叫做座位焦慮症咧，已經嚴重影響呢一班人嘅日常生活同埋社交噶啦。喺過重或者肥胖嘅受訪者入邊咧，有41%咧選擇我避開健身房，有37%咧就避免運動。25%咧，直情又唔去主題樂園啦。
3: 係啦，咁另外有24%咧就話，
15: 05%直情又唔去主題樂園啦。
3: 係啦，咁另外有兩

0: 机的中间座位呢是位居第一位的。
1: 我赞成这个、啊、我都是。
0: 有你身受其害。
1: 是我都是。
0: 有三成四的受访者呢最不喜欢坐的了、嗯、就是这个中间的位置的。
1: 没错 啊， 是啊。其次就是怎样呢，原来一些公共活动的地方，即公共的地方常见的塑胶椅，即是胶凳，他们不喜欢坐、嗯。那这个呢有两成二是不喜欢坐的。另外有固定扶手的座位，即是没得揭起它掹起它的，都有一成九。啊、这个得意啦，高脚凳即系坐高嗰啲啦，吓嗰啲椅啦，原来有一成九都唔中意嘅。咁另外原来飞机靠近窗啦，同埋靠近呢个通道啊，嗰、那个阿里位咧、嗯、都有一成八、哦。
0: 咁另外咧，面对住座位太过狭窄嘅状况咧，有三成四嘅人咧就会产生对自己身材嘅不满嘅负面情绪，亦都有五分之一嘅人咧系会感到有尴尬同埋唔自在啦。
1: 嗯，系啦，咁啊为咗避免呢一种嘅焦虑啦，咁原来有三分之一嘅受访者咧，佢就话佢搭飞机嘅时候咧，曾经咧系俾咗同埋考虑咧会俾多平均每个人咧。154嘅英镑就大概系
0: 英镑
1: 大概系1500蚊港纸嘅额外嘅费用，咁原来咧就爱嚟买一啲嘅空间加大嘅座位，或者可以提升嘅一啲嘅座位咯，即系 upgrade 咯想。
0: 咁啊，呢一个嘅调查咧就将呢一笔嘅费用咧称之为叫做舒适税啊，叫做 comfort tax 啊，而且进占咗全英国一年因为咁而支出有14亿嘅英镑，加加埋埋唔少。
1: 系啊，哦 ，OK， 咁啊，专家亦都讲啦，佢话其实咧啲人咧就因为担心嗰个座位太细啊，而放弃订机票啦，又会即系拣餐厅啊或者参加朋友嗰啲婚礼呢啲嘅事嘅，咁长久落嚟咧，其实就会导致嗰个社交圈啦，同埋嗰个生活嗰个范围越嚟越狭窄啦，咁呢个变相咧，即系更加焦虑咧，变咗乜都唔敢做咯。
0: 座位焦虑症
1: 系啦，
0: 咁啊形成咗呢一个咁样样嘅，即系减少咗社交嘅一种嘅活动咧，咁都系几可悲嘅。
1: 系啊，的确系嘅。
0: 系咪啊？
1: 系啦，
0: 因为而家普通嗰啲凳咧设计出嚟咧，都系以一个成年人嘅体型。
1: 系啦，即系平均我哋嗰个身形嚟做噶嘛。但如果你特别系超重或者真系肥胖嘅话，其实真系坐唔落嘅。有时有，
0: 有阵时候咧，大家可能去坐飞机咁，你都会见到有啲真系有啲比较身形比较肥胖嘅人。
1: 冇错啊！
0: 如果真系唔好坐嘅，坐喺你身边隔篱咧。啊、你不要眼睛望住我，
1: 因为我试过嘛，因为我试过几次嘛，系即系因为其实你坐喺隔篱嗰个你冇得拣嘅，
0: 系啊，
1: 系冇得拣嘅，因为你咁啱咯，所以有时候咧，好似买六合彩嘅奖金咁啊，一坐喺隔篱一见到啊呢、這个好瘦嘅，咁啊舒服啲，跟住就身形比较庞大啲，你又觉得啊你将会有少少逼咯，因为其实有时佢都会撞到你嘅，的确系嘅。好难嘅，佢又唔想。
0: 呢样嘢咧，即系你话普通魁梧嘅身材同埋肥胖身材两样嘢嚟嘅。
1: 系
0: 魁梧嘅身材咧，佢可能佢仍然占个座位可能会好大。
1: 系啊，大家。
0: 但系佢唔系嗰啲即系身材肥胖行动缓慢嘅人啊嘛。
1: 系系。
0: 佢嘅灵活度系高啊嘛。
1: 系。
0: 始终都系。
1: 系。
0: 但系如果你话俾一个身体系比较肥胖、身材比较肥胖嘅人咧。坐在你的座位隔离呢，你不多不少觉得有一种压迫感的。
1: 是有的。
0: 因为第一他的人是大，即是大份。
1: 是 啊， 啊。因为其实他动的时候他其实不想撞到你的，但是真的都撞到你的。
0: 但是没办法。
1: 没办法，我知道，我明白的。
0: 这件事是。
1: 所以大家可能就是。是啊，那就是唯有觉得哎呀不是挺好彩啦，不过我都觉得他坐得很惨的。
0: 佢又慘，
1: 係啊！佢又慘啊！因為其實即係咁講啦，如果翻香港坐十幾個鐘頭飛機，佢都好辛苦噶。
0: 係啊，係啊，大家都辛苦。係
1: 啊，所以有時候我見到，譬如佢只腳咧伸咗過去我張凳前邊嗰個位咧，我都有
0: 佢，
1: 我有佢，我再縮埋啲咯，唯有冇辦法噶。即係其實大家都辛苦啦，忍讓下啦。
0: 下次揾個機會坐你隔離都幾好喎，即係壓咗你個嗰個位，你都可以讓噶喎。
1: 咁啊睇情形啦，咁我都知佢辛苦，所以我就俾佢咯。
0: 係咯，你都辛苦，但係你覺得佢仲辛苦過你。
1: 系啦，大家即系将就下啦。
0: 啊，呢啲就系有良心同埋有善行同埋有好人嘅呢种嘅做法嚟嘅。
1: 系啊，咁唔好彩就我哋就要忍让下噶啦。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决赛选手初试提升，
3: 我系八号 Cathy Tam 蒋雪英。我的兴趣是唱歌，最喜爱的歌手是邓丽君，最喜爱的动画电影是哪吒，我的愿望是平安喜乐，决赛歌曲是邓丽君的情人的关怀，我现在的清唱歌曲是在水一方。

0: 如果想认识我，请大家上 am1320.com 的网页，就会见到我幅相。我是八号 Cathy Tam 蒋雪英，多谢大家。
1: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1: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二百，
2: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3: 1320天气报告，
4: 时间嚟到早上嘅8:19，嗱今日多云啦，间中咧有阳光嘅，咁最高嘅气温有摄氏嘅21度啦，落雨机会咧就系30%。
5: 今晚有云嘅，咁就间中会天晴啦，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嘅15度，落雨机会有30%嘅，日落时间9:17。
4: 到咗听日星期五有骤雨噶啦，咁最高嘅气温咧有摄氏嘅20度啦，落雨嘅机会咧系40%。
5: 预测未来嘅天气，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咧都主要系多云间中有阳光啊。星期一咧就晴日都系天晴噶啦。嗱，气温咧徘徊摄氏嘅19至22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30%啊。
4: 现时咧系吹紧东风，风力时速咧系20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14度，相对嘅湿度系88%。
3: 1320马路情报。
5: 好啦，早上嘅8:20啦，接近吓。较早之前咧，我哋睇到咧就喺呢一个嘅Cape Horn交汇处夹住 Port Mancal 以西啊嘅右边线咧就封咗嘅，因为咧又系西行方向咧有部坏车停咗喺度嘅。咁啱啱收到消息咧，已经清理咗咯噃吓，清理咗啫。咁但系头先积落嚟嘅较早之前嘅车龙咧，需要慢慢消化嘅。咁嗰度提醒大家咧就要留意一下啦。除此之外咧，我哋再讲一讲咧就系呢一个嘅 Marsi Tunnel 咧。较早之前是北行的方向呢，在右边线那里是封了的，因为有个坏车在这里。现在亦都清理了，很快，效率很高。那边一清理了之后呢，就应该那个北行线呢是会通顺和畅顺的了。慢慢来啦，因为啲交通的情况。其他的公路和桥梁开始见到有车多的情况出现，包括91号公路的西行方向，及 Richmond 的方向的。另外呢就是 Nigh 街桥北上的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面多车，其他的桥梁呢是需要大家放慢脚步和小心驾驶。
3: 财经消息，
5: 早上8:21啦，咁同大家咧讲下最新嘅股市方面消息。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72.03，报25,942.83。
4: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上升51.44，报52,399.83。
5: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19.17，报7,501.98。
4: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上升213.55，报35,149.35。
5: 对唔住，补充一下，纳斯达克指数系27,942.83，对唔住，讲咗25,000吓，27,942.83嘅。好啦，黄金啊上升48.02，每安士报美金4,121.68。
4: 白银系上升1.89，一安士系报美金60.06。
5: 原油啊系下跌7.04，每桶报美金72.78。比特币上升1,048.19，每比特币报美金62,862.57。
4: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下跌169.28，报24,030.18。
5: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68.99，报4,232.97。
4: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上升61.52，报2,835.11。
5: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5，对欧罗0.618。 对日元114.565，
4: 日加元对台币22.614，对港元5.529，对人民币4.794，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5: 早上的8:23啦，好快脆同你讲下呢一个咧，有一间嘅美国嘅初创公司咧，有一个家务机械人升级版，
4: 哦、
5: 哇，
4: 正，
5: 佢由接衫铺床执屋一脚踢啊，
4: 系啦。咁啊，呢個咧就係原來有一個新一代嘅家務機械人啊嚇。咁咧相比咧今年初推出啦，主要負責接衣接衫嘅iSet 零啊，係咪零啊，係咪？
5: 係啦，冇 iSet 最早期嘅。
4: 最早期係零啊嚇。咁呢個產品咧，除咗可以保留接衫嘅功能啦，更加可以整理嗰個客廳啦，執下啲雜物啦，整下啲梳化坐墊啦，鋪牀都得嘅喎嚇。咁目標咧就成為真真正正可以處理呢個日常家務嘅家庭助手。
5: 咁佢另外呢個第一個 新的 version 就可以外形也经过重新设计，用圆角的机身和一对简洁的电子眼，外观就比上一代更具亲和力，即不会那么害怕，是不是
4: 个样子不那么害怕
5: 机械人配备电动移动的底座，可以在家里自由移动，上楼梯行不行呢？
4: 上楼梯可能可以，自由移动
5: 咁上樓梯得唔得噶？不過佢話咧，透過伸縮式嘅升降結構咧，將機身嘅高度由約0.9米調整到1.75米。哇！哦
4: 高啲添喎，好高喎，1.75米。OK， 佢话点咧？因为点解啊？点解整高佢啊？因为方便应付唔同高度嘅工作啊嘛。例如你接衫啊、整理家具啊，或者铺床咁啦。仲有好识嘅自动咧，你啲嘢周围等咧，佢帮你执翻好佢吓。咁啲铺床又识执啊吓，铺床又得噶，好犀利啊！
5: 嗱，佢好未呢个机械人咧，可目前啊未必完全能够实现自主嚟到去工作嘅。咁喺部分比较复杂啲嘅情况之下咧，你仍然都要用一个远端操作。嚟到去透过机身的镜头咧，协助佢完成工作嘅。咁啊，对于重视私隐的用户嚟讲咧，呢个或者可能就系又要考虑嘅因素啦。
4: 系啦，冇错啦，
5: 因
4: 为
5: 佢又唔系你去控制噶嘛，
4: 系啊，另外一个人去控制啊嘛。
5: 咁啊，当然啦，佢话呢一个嘅价钱咧，就系维持翻咧就系上一代咁上下嘅。咁啊，大概系8000蚊到啦。
4: 哦，8000蚊
5: 美金。咁啊，提供每个月449蚊嘅订阅方案。咁、哦、你有冇考虑咧？
4: 分期，我就唔系几想啦。我宁愿自己啦，好似有个机械人喺屋企，好似麻麻地咁，好似
5: 叫你起身啊嘛，
4: 调翻转，佢唔系好温柔咁叫你，可能一脚拍你起身，起身啊咁。
5: 如果个男主人就要个女声啦，女主人就叫男声。
4: 有冇分男女嘅咧？真系
5: 有，可能有分。
4: 唔同嗰个程式嘅可能唔同嘅。
5: 好啦，时间差唔多啦，梁丽晴，多谢晒，我哋今日咧同听众分享好多信息吓。咁呢个时间咧要交俾由陈国新主持嘅时事烽火台啊，咁佢会同大家咧讲咗几样嘢啦。都是包括俄罗斯和这个乌克兰的问题啦、哦、特朗普在北约开会的状况啦，和美国和伊朗那个究竟他们那个的协议里面就停战的协议呢，是不是已经名存实亡呢？
4: 是的，什么时候、啊、
5: 所以很多这些这问题呢、等陈国新在时事烽火台和大家去分享啦，
4: 没错，
5: 时间交给他，明天同样时间我们再会，
4: 星期五见，拜
5: 拜。
3: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决赛选手初试提升。
6: Hello， 我是九号 Evan Chen 陈义哲，我的兴趣是 golf， 我最喜欢的歌手是张学友跟李克勤，我最喜爱的电影是 Castaway， 我的愿望是 golf 打到 five handicap， 我的决赛歌曲是忘记你我做不到，我的清唱歌曲也是忘记你我做不到。
7: 忘记你我做不到，不去天涯海角，在我身边就好。要是承诺不可靠，是什么让我们拥抱？
6: 如果想认识我，请大家上 am1320.com 网页就会看到我的相片。我是九号 Evan Chen 陈义哲，谢谢。
4: 一个适合一家大细集合表演、美食和多元文化体验的免费家庭活动，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将于7月25及26号盛大举行。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主办机构代表同大家介绍华埠节一年两日的精彩活动详情。
8: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扫过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9: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经已诞生。
10: 一号司徒国华，
9: 二号赵子恒，
10: 三号张振邦，
9: 四号张允莹，
10: 五号黄成慧，
9: 六号崔嘉伦，
10: 七号陈信宇，
9: 八号蒋雪英，
10: 九号陈毅哲，
9: 十号程振豪。
10: 他哋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号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9: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买咗飞嘅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嘅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1: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8: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11: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8: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12: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13: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4: 8:30。
13: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赞助播出。
9: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9: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3: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6: 节目主持陈国新。
17: 各位天姐早晨，7月9号的时事烽火台，我今日拍档啦许济华先生 Albert， 早晨阿伯哥，
18: 早晨陈年哥，早晨各位。
17: 咁啊，第一单咧，即系同我哋加拿大有关嘅新闻，就系 Meta 咧，就系美国一间好庞大嘅呢个资讯公司，就包括下旗下咧有 Facebook 啊、Instagram 啊、WhatsApp 啊等等嘅。啊，佢哋就宣布咧，就计划喺我哋加拿大亚省嗰度興建一座價值90億美元的資料中心。咁咧，佢哋嘅呢個副總裁啊，同亞省嘅省長啊，戴思敏就一齊咧，就琴日宣布咗呢消息。咁啊，呢個資料中心啊，犀利啦！將會咧就為亞省啊，即係華啊，帶嚟咧1.7億500萬美元嘅效益。咁咧就將會咧就請成咧就數以千個嘅工作職位咁。咁啊，不過呢個消息一出嚟之後咧，加拿大已經有反對聲音啦。佢哋反對聲音就話咧：，喂，有冇必要搞個咁嘅資料中心啊？呢啲資料中心咧就會耗電咧就相當於龐大，會對呢個亞省嘅電網咧造成好大嘅負擔，推高咗呢個市民嘅呢個電費。咁啊，另外咧又要用水，又要產生噪音。咁咧而且咧就話咧創造就業機會咧好有限嘅啫咁。點解我拎呢單新聞出嚟講咧？係兩個內容，一個咧就係話點解 Meta 居然咧就一間美國嘅呢、這個即係都幾大嘅公司，居然咧投資90億元喺加拿大搞呢、這個資料中心。喂，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嚟之後，咪成日都話美國你優先嘅，逼嗰啲外國嘅工廠要將啲嗰啲投資冚唪唥搬翻去美國。你而家反其道而行，就 將啲咁大嘅投資走咗嚟嗰個加拿大，喂，問過特朗普未先？到時特朗普會唔會對你呢啲個咩？其實對你即係旗下嗰啲公司有一個一個反彈先，做一個即係我唔係潑冷水嘅呢啲咁嘅即係咁嘅 AI 咁嘅公司，即係喺加拿大設。而家好加拿大係一種唔知咁反 AI 嘅潮流出現咗，而家咧又已經有反對聲音咧出嚟啦，又話咧搞呢個資訊中咧又要耗電啊，產生噪音啊，如何如何啊咁，唔知啊，究竟呢間咁嘅資料中心真係有冇機會起啊？同埋幾時起好咧？哦，天曉得。咁啊，即係再一個咧，即係又拉翻嚟講稀土啊！中國點解搞稀土咁發達呢？因為中國可以解決到嗰啲用水用電啊、燥啊，即係環保等等。但係稀土喺你西方國家係有啊，但係你過唔到啲環保人士嘅關咧啊！所以呢啲咁嘅 AI 嘅資訊中心喺加拿大投資，我就勸加拿大朋友咧唔好咁開心住啦！呢個新聞咧吹下水咧都仲可以。
18: 嗱 ，Meta 方面咧，就喺個美國嘅國際性嘅網絡科技公司嚟到。頭先你都講過啦，佢個總部咧設喺呢個美國加州個方面嗰度嘅嚇，有 Facebook 啊、WhatsApp 啊、TikTok 啊，一係啊，
17: 好多嘢我哋
18: 都有啦嚇。咁根本上我哋都好多時都用緊啦，係嘛？咁你將嗰一 part 嚟講擺落去加拿大，如果美國特朗普肯理咩成都講啦。啊！要逼嗰啲即係喺美國個嗰啲公企業咧，喺外國嘅要翻去美國。
17: 喺加拿大嘅車廠咧，搬翻美國啦。
18: 第一啦，而家你又反其道而行喎，即係咩？但我覺得即係嗰個問題好存在啦。你仲喺亞省嗰方面搞個咁搞呢方面嚟講啦，呢個企業方面嚟講咧，係咪真係令到加拿大個就業人數會膨脹咧，會高上嚟咧？我真係一個問號。佢哋咁講。嗰啲人反對意見啊，最大原因你開呢個嘢嚟講，唔需要咁多人噶嘛，限爆電子設備嗰方面嗰人手一定唔會去增加噶啦，啊，亦都唔會僱用好多加拿大嘅人噶。咁啊，卡尼做呢個方面嘅工作方面，聯邦政府做呢方面工作咧，真係同呢個 Meta 嗰個傾嘅方面咧，會唔會一個另一個問號咧？另一方面嚟講，你搞啲科技方面嚟講咧，係咪真係令到即係加拿大個環保方面咧，即係？更加好咧，又一個問題咯。
17: 好，咁啊，即係第二單新聞咧，就即係啱啱喺呢個土耳其安卡拉嗰度舉行嘅呢個七大呢個北約嘅峰會咧，就已經結束咗啦。咁咧就個個咧打道回府啦。咁呢個北約咧，呢個又係吹水會嚟嘅啫。不過咧，今次嘅呢個北約嘅呢個高峰會議咧，就真係俾特朗普咧就贏曬啊！特朗普去到呢個北約裏邊咧，就改變咗北約裏邊原先嘅所討論嘅話題，冚唪唥改變曬。而且特朗普咧喺呢個原本咧就北約嗰度想傾咧點樣咧，即係我哋團結一齊咧支持烏克蘭。但係咧，特朗普突然間就對呢個伊拉克咧發動一個戰爭，一陣間會講嘅。再去開火打呢伊拉克，搞到個北約咧即刻就將個話題轉變咗咧，去講翻呢個即係中東同伊朗嘅戰爭。另外一個咧，特朗普喺呢個會上面咧，就省到呢班擦鞋仔咧就一面屁啊，個個咧就噤若寒蟬，聲都唔敢聲。所以咧，你睇得出咧，歐洲咧真係好一個懦弱嘅懦夫嚟嘅，尤其是係嗰個北約嘅秘書長嗰個呂特咧，簡直就係特朗普嘅契細佬嚟，唔係契細佬，契仔
18: 走狗啊！
17: 佢叫特朗普做阿爸嘅曾經啊，俾特朗普咁樣省完之後咧，佢仲話即係從傳媒方面，盟友之間鬧交係正常嘅，越鬧越團結。哎呀，咁句説話都講得出。簡直就叫拖面自乾，根本咧北約呢班人咧，完全係冇曬呢個底氣嘅。特朗普鬧乜嘢咧？有幾樣嘢搞到咧，北約咧冇曬顏面。一個咧，佢就鬧西班牙啊，鬧呢個英國人、德國，你我喺伊朗打仗咧，呢班人完全唔支持我。你特別西班牙，我將來咧，我而家考慮緊咧咩斷絕你同西班牙嗰個所謂呢個貿易關係。哇！嗰係搞到西班牙咧就噔噔噔。另外一個咧，佢又提呢個格陵蘭喎，咁咧即係話咧，格陵蘭咧，我哋美國唔應該俾翻你格陵蘭嘅，我應該係即係當時咧係好蠢俾咗你，但係北約咧聲都唔敢聲，你格陵蘭、你丹麥係你北約裏邊嘅成果，而家你特朗普再次挑戰你呢個北約嘅呢個歐洲嘅國家， 你班大佬有冇出聲出嚟為呢個單位去護航咧？冇，完全冇。呢班全部都係走狗嚟嘅，即係有咩？不過特朗普今次真係我真係多謝佢唔少啊！喺呢個北約裏邊咧，佢冇提加拿大成為第51個州，唉，多謝你唔少。如果唔係佢又再提啊，又呢條話我啊，你加拿大要成為美國第51個州，冇啊！呢次咧，我覺得佢真係俾面阿卡尼啦。
18: 不是俾面卡尼啊，新年哥嚇、啊，因為點解咧？而家講北約個問題啊，因為北約呢班人嚟講咧，我講北約點樣去成立咧，係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嚟講咧，就係、是、以美國牽頭嘅搞一個北約，西方社會搞一個北約對抗咧，就是、前蘇聯嘅華沙公約組織啊，咁啊華蘇聯解體啦嚇。分裂咗成15個小國家啦。另一方面嚟講咧，就而家北約。存在到而家，而家呢次峰會喺土耳其舉行啊，哇！太上皇特朗普就即係根本就殺到方面嘅，當你班啊，全部西方政經，你班一朝求我噶嘛，你講乜嘢我梗係高高在上，所以我喺呢個峰會入邊我亂噏廿次都得，哇！你唔敢反駁我，最搞笑咧嘅北約嗰個秘書長啊雷特真係。由頭至尾，佢當選之後冇一個做得好嘅，啊，講北約軍費差，又要叫其他西方社會嚟俾錢，西方社會睬你都傻啦。所以話嘅北約組織嘅雷特講一套，下邊嗰班人咧又講一套，所以可以話特朗普咧就睇唔慣呢個，所以喺呢個土耳其呢個北約組織度大肆批評呢班人，咁啊你批評呢啲乜嘢？另外批評呢個西班牙各方面，我斷絕你嘅關係點樣？你唔支持我各方面，整個歐洲方面嚟講都唔支持你呢個美伊戰爭啦，係嘛？如果支持你就唔會咁樣。你講咧講埋講去，你特朗普真係殺人亡嚟到噶，幾多喺呢個伊朗啊？幾多係嗰啲無辜嘅富餘啊？都是因為你個轟炸死曬喎，啊呢方面你點樣搞法咧？所以埃及嗰、那個那個教練啊，總教練都講喺個記者會都傾到講過，殺人亡真係咪呢個特朗普？因為點樣好多無辜嘅人都喺伊朗死曬啊嘛，嗰啲富餘啊嘛，咁你點樣賠翻俾人哋啫？所以我覺得咧，特朗普喺呢方面嚟講咧，真真正正咧，你就算喺呢個北約被講格陵蘭啊，講乜嘢啊？都是廢話一堂，只不過咧，佢人物咧就掃曬你呢個北約個組織個呢班人啦。
17: 啊，佢之前咧仲同即係公開講，佢係因為我同土耳其嘅總統埃爾多安係 friend 啫，佢請我去啫，唔係我就唔會出席嘅。啊，簡直一巴掌打落呢個北約嗰啲歐洲國家，聲都唔敢聲。
18: 我講少少啦，阿新爾哥，特朗普根本上係睇土耳其個總統不在眼下嘅，話俾你聽。只不過呢條又係擦鞋仔，就好似女特差唔多，只不過冇女特咁出面啫。
17: 咁佢借埃爾多安嚟呢個省嘅北約其他啲歐洲國家啫。好啦，休息一陣啦，翻嚟講。又係要講呢個美伊呢個停火啦。
16: 時事烽火台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14: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9: 撞咗车啊嘛？
14: 吓，撞车仲咁轻松？
19: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4: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9: 做咩啊？
14: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9: 吓，乜理由
14: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16: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17: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烽火台的时间。我今拍档许济华先生，佛哥。呢单新闻咧，头先都讲咗噶啦，就系咧美国同伊朗咧停火都唔够18日，又打过啦。咁咧，琴日咧即系早两日咧就美国咧就对呢个伊朗嘅西南部咧就发动咗空袭，咁啊话咧打击咗咧就90个伊朗嘅军事目标。咁美国咧就话咧啲此举系为咗回应伊朗啊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啲商船咧发动攻击。咁咧另外咧就美国咧有撤销啊，即系本来咧就话俾你伊朗咧卖石油嘅，而家连嘅通行证都取消埋啦。咁 咁咧啊，呢個受呢個影響咧，油價咧平啲嘭咧又上翻去啦。咁啊，革命英誒、伊朗革命衛隊咧，亦都咧就即係還啲顏色，話咧對呢個美國喺科威特啊、巴林啊等等嘅軍事基地咧就發動咗攻擊。不過咧誒、美軍啊對呢個伊朗嘅境內嘅呢個發動嘅空襲咧，聽講話咧已經係死咗十幾人啦，78人咧受傷啦等等。咁啊，不過正如我頭先所講誒。即大家放心啦，呢場嘅所謂嘅呢個衝突咧，唔會延前得幾耐啦。特朗普發動呢個戰爭有兩個原因，一個咧就係要即係平息佢國內裏邊嗰啲鷹派咧，即係話你美特朗普政府對伊朗太過軟弱啦，咁啊做啲戲咧就俾翻啲國內睇。另外一個其實就為咗呢個北約嗰、那個那個會議，北約嗰度咧就嗰班人咧就想拉啊特朗普咧去傾呢個俄烏戰爭，特朗普啊。你傾俄烏戰爭啊，我就唔傾你俄烏戰爭，我就將呢伊朗咧打嘅一餐，咁咧個北約會議咧即刻就將轉曬台，全部就講呢、這個即係霍爾木即可以有油價等等，咁咧根本就搶緊就主動權。不過咧，特朗普咧其實都睇透咗啊，都幾聰明嘅，我覺得。不過咧即係對於今次美伊呢、這個即係再度開火咧，少放心啦，唔使打得幾耐，打打停停停打打正常嘅。你看住咧，唔使一個星期到十日咧，雙方又話會談和談啦。到時特朗普又放聲，就誒，我對呢個和談嘅前景咧十分之樂觀啊，好快就會搞掂噶啦。呢、這個就係特朗普嘅把戲啦。
18: 其實特朗普咧打打停停呢啲嘢咧係個伎倆嚟到喎。你而家知道啊，而家喺北約會議入邊咧嚇，佢就嘣一聲就玩伊朗打咧。而家想喺呢個北約入邊咧建立自己嘅權威啫嘛。喺呢點另一點方面嚟講咧，特朗普都好精嚇。你打打停停方面，而家打呢場又打翻嚟嘅話咧，油價啊，我金融啊，我股票啊，我金价啊，我即系咩米特嗰啲咧，又升又落哇、啊，后边帮佢做马噶嘛，系嘛？仲有嗰啲方面，我估计唔系新力哥，佢唔系打，佢唔系会停啊，只不过系打打停停，一直打到咧吓呢、這个中期市啊，吓、啊、中期市咁啊个建立自己个威啊嘛，系嘛？中期市而家佢嗰个整体嗰个声望嚟讲咧，就跌到即系。36%啊，我聽過36%啊嚇，咁啊可以睇到咧，特朗普呢方面嚟講咧，佢係有佢自己嗰套嘅啊，喺呢個美伊戰爭呢場仗嚟講咧，我可能會去到咧中期市啊。
17: 咁啊，即係最慘咧，就最慘就係嗰啲石油出口國啦。咁啊，以諗住霍爾木之海我開行可以啊，即係回復正常，而家又停咗啦。
18: 我講嚟講去都係啦。霍爾木茲海峽嚟講咧，唔係你特朗普係講嘅，外海方面係你，即係內海方面嚟講，真真正正係伊朗嘅。
17: 咁即係如果啲油國咧想出口呢、這個佢嘅石油咧，求下特朗普冇用嘅。同伊朗傾掂啊，聽聽話話啊，磅下水咁咧，我諗咧嗰啲油咧，嗰啲油輪咧都可以出口嘅。
18: 一定係嘅，因為嗰個霍爾木茲海峽嚟講咧，而家布水雷嚟講咧，根本就係呢個伊朗嘅即係鞏固地位嚟到噶嘛。仲有一個咧就係話，即係敢死隊、革命衛隊一定守住喺度咧，你咪玩咯。
17: 好，咁啊，即係喺美伊嘅戰火咧，就打打停停啊。俄烏戰爭亦都係打打停停嘅，俄羅斯根本就冇停止對烏克蘭特別係首都基輔嘅軍事目標嘅攻擊，哇！即係又即係做兩日又打咗一次，咁而且咧就話即係話係停戰，即係開戰以嚟對基輔裏邊咧第二大嘅攻擊，咁啊今次咧話已經又導致咗咧烏克蘭境內有30多人啊喪生啦，你咁咧咁啊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咧又即係又借呢個機會咧喺北約嗰度咧就向嗰啲歐洲盟友啦。乞求軍援啊！咁啊，咁啊，特朗普咧都即係好啦，我對你烏克蘭嗰度咧，我就俾即係可能咧會協助你烏克蘭生產愛國者導彈咧。喂，唔係俾錢你啊，叫你
18: 幫自己生產啊，
17: 你自己生產咋？咁即係呢個又係特朗普嘅嗰種即係絕招嚟嘅。好啦，但係咧，澤連斯基咧又鬆毛鬆翼啦，喺北約嗰度咧又再次提出，喂，你北約應該考慮啦，我俾我加翻入呢個北約啦。唉，嘥氣，冇用啦。特朗普唔肯，歐洲北約嗰班國家亦都唔肯。咁啊，即係其實咧呢、這個來來去咧， 在戰場上面怎樣打落去，再打落去呢，你即係烏克蘭嗰個談判嘅籌碼越嚟越少啫，因為而家俄羅斯啲軍根本都唔同你講，根本咧就係對你個基輔嗰度咧就猛烈咁攻擊。佢因為俄羅斯知道咧，因為你喺個烏克蘭裏邊嘅啲重工業城市啊，或者嗰啲大嘅城市唔係咁多，我攻擊你嘅喺呢個基輔咧，佢根本係對呢個烏克蘭個整體嘅經濟咧係有好大好大嘅影響嘅。
18: 可以，我哋睇到咧就話俄羅斯普京方面嚟講咧，真真正正知道你基輔嗰、那個即係嗰個佈局係點樣，同埋政軍事佈局係佈局係點樣。而家你以基輔方面嚟講咧，你根本上你啲人已經冇啦，係嘛？軍營嘅削弱啦，而家又靠無人機嘛。佢無人機你又玩下呢、這個啊普京，即係咁樣嘅個普京呢次咪大報復咯，係嘛？報復你。咁至於呢個特朗普同澤連斯基喺嗰個北約嗰度傾嗰啲嘢啊，多餘啊呢啲嘢，即係安撫下你啊，特朗普都幾狡猾㗎。根本上嚟講咧，你佢知道你基普澤連斯基打唔贏呢個俄羅斯㗎嘛，普京㗎嘛。只不過你而家我撤出嚟啦，靠你歐洲嗰幾個四大天王幫下手，同埋啲小國仔咧，佢吹下水咁樣啫嘛，係嘛？咁你經濟方面俾得幾多咧？就算你呢、這個歐盟的馮德萊恩又給了多少，又是跟這些國家拿錢，這個組織來說跟這些國家拿錢，這些國家裡面的經濟這麼差，給了多少你、啊、我覺得這場仗就拖下去，後面就拱下火動一下你這樣想 拖死這個俄羅斯，是這樣的，俄羅斯拖不死的，大家看到在軍事各方面來說，有伊朗有這個北韓，在經濟有中國，我看到的了、啊、整體三條居民都照著、這個俄羅斯，所以普京到現在都跟你玩、啊、一個國家來說跟對著美國對著這個、歐洲那麼大的國家，他都可以玩得到現在，可以大家心知肚明一回事啦。
17: 其實呢，說什麼都是假的、你無論俄烏戰場上也好如何也好，其實根本一個問題咧，你改變唔到特朗普對俄烏戰爭嗰個基本嘅睇法。特朗普就係話：我唔會撐你烏克蘭嘅，你歐洲國家你撐佢，你去撐咯，你撐啦。我特朗普，我美國政府係唔會俾錢，同埋咧唔會俾軍火俄烏克蘭買就得，買就得。你即係我要我俾係唔得咁咧。最後嘅時候，特朗普都話：你烏克蘭要解決啲問題。各地投求和啦，呢、這個就係我特朗普嘅態度啦。
18: 其實嚟講咧，如果俄烏戰爭真真正以特朗普個嗰個意念嚟講啊結束嘅話咧，對佢自己中期市咧係好大個利益啦。起碼嚟講咧，你企穩你自己喺美國個政權嗰個地位，另外亦都打擊嗰、這個民主黨嗰個氣焰㗎。睇下特朗普喺中期市之前贏唔贏到呢，即係俄烏戰爭呢個勝利啦啊！
17: 好，咁啊，休息一阵咧，翻嚟讲两单其他嘅国际新闻。
8: 丰林家电系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系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12: 丰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嘅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丰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8: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系父亲节最受欢迎嘅礼物，
12: 送俾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8: 今年夏天嚟得特别早，丰林提早为你准备咗大量电风扇同埋流动式冷气机，快啲带爹哋嚟参观选购啦！
12: 丰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系一间最值得信赖嘅家庭电器中心。
8: 丰林有三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16: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17: 好，翻嚟呢个你烽火台最后一次嘅讨论，我拍档许志华先阿 Albert 阿拔哥。咁啊，联合国咧就琴日举行咧全体会议，讨论咗咩问题咧？讨论咧就围绕住终止美国对古巴经济、商业同埋金融封锁议题进行辩论。哇！美國對古巴呢個經濟、商業、金融嘅封鎖已經好多年㗎啦
18: ，M 咁多年啦
17: ，M 咁多年啦，咁啊而家聯合國再講咧，其實真係好嘥氣啫。咁即係如果按照計算咧，即係美國對呢個古巴嘅長期呢個封鎖咧，已經使到古巴累積咗咧1787億美元嘅損失。 你討論有乜用呢？咁啊喺琴日嗰個會議裏邊咧，有136個國家咧支持咧，就要解除呢個對伊朗嘅制裁。你哋136個國家嘥氣啦，要解除係睇美國嘅頭啊嘛。啊好啦，支持美國嘅咧就50-60個國家，嗰50-60個國家唔使問啦，梗係即係歐盟啊、北約啊，即係我哋加拿大啊，即係佢嗰個扎盟友。你136個國家咁啊，梗係呢個俄羅斯啊、中國啊啊，即係同埋咧嗰啲非洲國家嗰啲中小型嘅國家。呢啲咁嘅政治遊戲咧，即係喺聯合國咧玩嚟玩去咧，都係吉嘅啫。即係講可以講，即係你講道義，邊有好道義可講啫？美國話你古巴即係有問題，佢咧就要制裁你。你其他國家根本咧就即係唔能夠干涉到美國嘅做法。另外仲有一個咧，你就算咧即係中國俄羅斯去撐古巴都冇乜用，因為咧呢個係南美洲嘅國家，係美國嘅隔離嗰個國家。中國俄羅斯都唔會將佢嘅勢力咧就伸到去呢個西半球啊，講到明㗎啦，西半球係你美國話事嘅，其他地方咧就由我中海話事啦。而家世界局勢就係咁樣啦。係
18: 啊，即係根本就已經成咗兩極化㗎啦。嗱，而家即係古巴外長啦，羅德里格斯喺8日嗰度咧就喺聯合國嗰度好開心啊嚇，100多嘅國家支持我，即係反對美國即係制裁嗰方面，我即係得個港紙啊，坦白講，由我可以講得古巴。當年同呢個美國反面，當時個領袖係卡斯特羅，卡斯特羅已經成為古人啦。係美國做咗幾多任啊？佢話翻轉咗腳啦。而家到特朗普又玩呢啲嘢，根本上玩呢啲嚟講，對呢個古巴方面已經係冇乜用啊。因為古巴已經習慣咗你美國去制裁啦。只不過咧話好多嘢嚟講咧，你制裁方面咧可以講得好多人去古巴旅行啊。都是去旅遊嗰方面咋，唔係睇你個生活嗰個豐唔豐富嘅問題，因為根本上古巴嘅人已經習慣咗美國制裁，所以佢生活都係咁樣啦，他他條條又悠遊自在。你而家講呢啲嘢全部係即係政治上個伎倆啫嘛。古巴講啲又政治伎倆，特朗普講又係美國啊，即係特朗普美國又講啲又係政治嘅伎倆嚟到嘛。我覺得對古巴整體嗰個社會制度方面嚟講係冇任何嘅改變嘅，只不過可能困難啲。咁啊，中國啊俾啲經濟你，俄羅斯俾啲經濟你，係咁樣啫嘛，係嘛？頭先你都講得好啱啊，係隔離就係美國你中俄方面嚟講冇咁大個手伸到咁遠噶嘛，只不過咧就係話喺經濟上幫下你，你就咪生存落嚟咯。另一方面嚟講咧，美國真係唔夠膽去打啊嘛，打古巴噶唔怕講，呢把爛頭出嚟嘅話你講少啊。
17: 咁啊，即係其實咧，即係以前個古巴危機咧，應該就唔會再發生噶啦，因為而家俄羅斯咧都即係即係山長水遠，我不如咧顧住咧嗰啲俄烏戰爭，唔該你美國幫我搞掂啦烏克蘭，呢個一發明嘅現實。好啦，最後一單咧都係一單即係中型國家嘅新聞，乜嘢咧？係法國啊，法國嗰個極右嘅政黨啊，國民聯盟嘅領導人啊，勒龐女士咧，咁咧就宣布參加明年嘅總統選舉啦。咁啊，點解咧？咁因為咧，佢其實咧，佢又官司纏身嘅。最近咧，巴黎上訴法院咧已經公布咗對佢呢個挪用公款嘅判決，佢係有罪嘅。但係咧，將佢個刑罰咧就減低到咧，佢原則上可以參加明年嘅呢個法國總統選舉。咁咧，佢嗱嗱臨已經宣布啊，我會參加咧明年嘅呢個總統選舉啦。咁啊，明年嘅總統選舉咧，法國總統馬克龍啊冇得玩噶啦，因為佢哋做夠啦。咁而家睇上嚟咧，這個勒龐女士真係好有機會會上台執政嘅喎。咁咧呢個咧其實對歐洲嚟講咧一個好大嘅衝擊啊！勒龐女士咧係女版嘅特朗普嚟嘅，又到唔恨嘅啊！如果連呢個法國嘅老大哥法國都俾呢個極右翼嘅呢個人士咧做咗呢個法國總統咧。咁咧，即係你嘅歐洲嗰度，嗰啲歐盟啊、歐洲國家，你話唔想反轉咧，都幾難啦。咁不過咧，其實呢個又好諷刺嘅。點解好諷刺？因為嗰、那個法國個上訴法院咧係定咗佢有罪嘅。佢如果到時真係參加總統選舉嘅時候咧，佢有可能要帶住腳鏢去參加選舉嘅。哎呀，呢個世界咁都得嘅，原來有罪嘅人都可以參加總統選舉。呢、這個就係西方民主選舉制度嘅。 優點啦，係嘛？
18: 唉，唔好講立旁，而家以色列個內塔利亞胡都係大罪足羔羊啦，係咪？都有貪污啊，又係咁樣啫嘛，係嘛？唔跟佢一樣做住呢個總理，
17: 總理
18: 啊，又仲打伊朗，又打哈馬斯，係嘛？所以話西方社會有一種好搞笑嘅嘛，我覺得佢優點啊，大罪羔羊都可以做總統嘅喎，或者係競選嘅喎嚇，呢個方面真係搞唔掂，我都摸唔住。大罪羔羊嚟到嘅噃，你有罪嘅噃，都係咁樣。咁至於話呢個龐納方面嚟講咧，係有冇機會做呢個即係大選咧？喺出年嘅四月份咧，佢有機會參選啦，參選呢個。根據民調方面嚟講啊，根據民調啊，喺首輪咧個可能會大輸啊，大輸誒唔係大贏啊嚇！大贏方面嚟講咧，對呢個麥克龍啊啲咩麥克龍冇得做啦，冇得做啦，因為倒數啦，夠任啊！咁啊睇邊個同佢競選啦，邊個建成咧都係失敗噶啦，我睇到嚇。咁如果以佢呢個氣勢方面嚟講，因為上次嚟講佢地方選舉全贏啊，全整個法國全贏，唔緊到佢自己。大罪羔羊都 OK 冇問題啊！咁搞掂啦，另一點，因為呢龐立方呢樣嘅咧喺中國留過學嘅，對中國好好印象啊！我呢個講少少嘅題外話啦。咁佢都係當選之後對中國嗰個政策點嘅改變咧，大家一個問號睇住先。
17: 咁啊，但係咧，其實咧，我哋都唔使即係批評立龐。美國的總統特朗普咪又係官司
18: 一樣係
17: 一樣可以選到呢個就係西方嘅民主選舉制度啦。好啦，今日時間到啦，多謝大家收聽，下星期再會，拜拜。
18: 拜拜。
20: 加拿大規模最大的家電促銷活動現正在 The Brick 盛大舉行，選購頂級家電品牌享有超值優惠，指定家電組合最高減1000元，買得多慳得多。另外購買家電可享有免利息延期至2030年付款的優惠，舊家電回收服務完全免費。如果你發現其他商號的廣告價格更低， The Brick 將會提供同等的低價，需經信貸批核，有條款限制。歡迎光臨 The Brick 位於低陸平原12間門市，包括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分店。 The Brick 讓你悭更多。
21: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22: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21: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22: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21: 咁正
22: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眉形，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21: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23: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24: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5: 系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26: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苏里士北部发生一宗警务事件，省独立调查办公室需要介入。张亦良报道。
27: 省独立调查办公室证实，他们正在调查苏里士一宗发生在星期三晚的警务事故。有市民报称事件发生在苏里士北部的波列法社区，但官方尚未证实案发地点。现场照片显示 Allendale Drive 及148街附近有大量警力部署，但事件发生的具体地点尚不清楚。苏里警察局发言人建议将所有问题转交给省皇家骑警负责。今次事件的性质尚不清楚，未知是哪一类的案件。省独立调查办公室是负责监督警方的民事机构，调查任何涉及警员而导致死亡或重伤案件，但并不代表一定有不当行为的指控。除省独立调查办公室、皇家骑警、BC 省紧急医疗服务中心暂时未公布任何信息，包括是否有人受伤或死亡等的报告。
26: 高桂林市表示，今年1月至4月共批准20宗电影及电视拍摄许可，数量接近去年同期7宗的3倍。 市府估计相关拍摄活动共带来约160万元的经济效益，高于去年同期约26万元。市府采用的估算方式是每个正式拍摄日带来约2万元的经济效益，每个前期准备或者收尾日就带来约1万元。位于高桂林的一间租借拍摄器材的公司表示，电影和电视制作能够带动不少中小企发展，整体行业的效益会逐步扩展至各类本地商户。他的公司主要提供剧组营地和幕后所需的器材租借，包括交通管制设备等。他指出，随着越来越多剧组到高桂林拍摄，很多市民未必留意到的本地企业都能够受惠。他说剧组通常会聘用本地餐饮服务、车队、器材租赁公司、服装店和制作道具的艺术工作者等。他说今年的拍摄需求明显增加，有助维持中小企营运，亦都提升了本地的企业竞争力。高桂林市经济发展高级经理表示，2025年属于电影业较疲弱的一年，而今年的拍摄数字开始回复到2022和2023年的水平。他说有不少本地企业反映，今年对他们而言是额外收获的一年，有助舒缓去年的经营困难。联邦外交部长亚南德批评伊朗近日袭击商船和邻国是令人无法接受。张亦良报道。
27: 身在沙特阿拉伯的联邦外交部长 Anita Annan 亚南德表示，伊朗近日袭击商船，试图加强对霍尔木兹海峡控制，这种行为是令人无法接受。美国在星期四凌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而德克兰就向科威特和卡塔尔开火。亚南德在星期四在吉达会见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后，对记者表示，面对伊朗的攻击，加拿大与海湾国家站在一起。他指出，停火协议总是脆弱的，但是伊朗袭击沙特阿拉伯邮轮等民用目标是完全不合理理由，违反谅解备忘录，国际社会必须予以谴责。他正同总理卡尼同时访问该国，他表示一旦实现永久停火，加拿大将有更大的能力提供支持，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例如提供排雷方面的专业知识。他们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事件频传之际，仍然来到沙特阿拉伯，就是展示出该项切实的承诺措举，令到沙特阿拉伯民众普遍地认为加拿大是他们可以这个艰难时刻可靠的伙伴。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6: 国际方面，霍尔木兹海峡一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日前遇袭。彭博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卡塔尔已经暂缓推进位于当地北部全球最大液化天然气基地赖斯拉凡的快速增产工作。报道说，卡塔尔能源公司高层已经连日召开多个紧急会议，行政总裁卡比最终拍板搁置增产，基于安全考量，炼油厂将会维持最低限度运作，未来几日安排停靠厂区的船舶数量亦都会缩减。船舶追踪数据显示，目前有11艘空载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停在拉斯拉凡港外，卡塔尔能源公司暂未回应报道。去年全球液化天然气供应中，卡塔尔占比约1/5。报道说，今次推迟拉斯拉凡设施的投产计划，可能进一步加剧全球天然气市场供应的紧张形势。亚洲和欧洲在冬季储备天然气时，争夺剩余供应的竞争将会更加激烈。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5: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工签及身份，成功有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0: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决赛选手初试提升。
1: 大家好，我是十号 Daniel 程振浩，一般人都叫我做肥龙嘅。我的兴趣是唱歌、睇电影同埋打机，而最爱的歌手咧系张惠妹同埋张学友。我的愿望咧就是无论咩年纪都好啦，都可以继续玩音乐同埋唱歌。我的决赛参赛歌是听海，而我而家清唱的歌曲都是

0: 如果想认识我，请大家上 am1320.com 专页就会见到我幅相。我是十号 Daniel 肥龙请真浩，多谢各位。
1: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1: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二百，
2: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3: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00至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4: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私人套餐138，六人198。
3: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1: 列治文保时捷中心由10至15号可享2500蚊换车优惠或1000蚊消费券，指定型号租赁利率低至3.99厘，长达42个月。购买车面保护或车身镀膜，仲送车窗贴膜。嚟 Richmond Auto Mall 嘅列治文保时捷中心亲身体验啦！
5: 你屋企需要一个新嘅冷暖气系统吗？打个电话俾 Melanie 啦 ！Melanie 提供专业嘅夏季检查同系统安装服务，系一项能透过降低能源开支而带嚟回报嘅精明投资。喺有限期内买一部新嘅合资格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300蚊补贴或6个月零供款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6: 名闻中外的长江三侯风景，
5: 与别不同的重庆城市建筑，
6: 令你叹为观止的大竹石刻，
5: 有豪华享受的五星级游船。
6: 由7月6日开始，一连五日，早上10点新闻后，陈建邦会邀请华星假期的负责人 Tommy 详细介绍长江三峡豪华游船的行程，记得留意收听啦。
7: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8: 各位听众早晨，7月9日星期四，2026世界杯进入尾声。这个星期一在温哥华 BC 体育馆举行16强淘汰赛，瑞士国家队以4-3击败哥伦比亚队之后，加拿大境内举行的世界杯赛事全部结束，未来的赛事都会安排在美国的城市球场举行。其实当加拿大队上星期六美国国庆日在德州侯斯顿举行的16强淘汰赛以0-3大败于摩洛哥队脚下之后，加拿大球迷对今届世界杯的兴趣已经是提前告终。讲真，以加拿大队的实力能够杀入16强是难能可贵的，国人应该是感到满意。我年轻时是英式足球球迷，最喜爱的球类运动就是踢球，在澳门并且曾经代表球队参加业余联赛，但移民加拿大之后，因为生活逼人，再没机会穿上球鞋在录音球场上奔走，而且看球的兴趣也入籍了加拿大，喜欢看棒球、冰球和篮球，英式足球不再是我那杯茶。故此今次虽然世界杯加拿大有份合办，我完全没有正正经经坐下来看一场完整的电视直播比赛，更加不用说是会花几百元去 BC 体育馆观看现场比赛，只会在去 Minolo 游水或者在 Richmond Center 步行的时候经过有大荧幕的地方停下来看几分钟。所以对这次世界杯哪支球队表现最好，哪支球队有机会夺标，我是一无所知的。我只知道波是圆的，一些曾经被誉为强队拿过多次锦标的国家代表队今次都纷纷遭遇滑铁卢，包括德国、巴西、葡萄牙、荷兰等等，现在都全部出局，可以回家乡过暑假了。 对今届世界杯球队的状态我不熟悉，甚至对球星我几乎亦都是一无所知，就连加拿大队最出色的球员是哪个我都答不出。勉强我讲得出名字的就只有两个球星，就是代表阿根廷上阵的球王美斯和葡萄牙队的老将斯朗拿度。由于澳门回归之前在葡萄牙管治下有百几年，澳门人对葡萄牙不多不少都有些认识，因此今次世界杯举行期间，在我澳门群组的互动中，不少澳门老友记谈论最多的就是斯朗拿度。他那一记背着龙门倒挂金钩入球的世纪视频被传了一次又一次。如今葡萄牙队在十六强止步，42岁的斯朗拿度在最后一场参加世界杯比赛空手而回。令我在澳门的那些他的勇等也都十分失望。我还记得当我在澳门读书的时候，葡萄牙的球队经常都会去澳门打友谊波。在球场上我见过唯一一个世界级的球星，就是当年和巴西球王比利齐名的葡萄牙球王，花名叫做黑豹的尤西比奥。讲下讲下已经是一个花甲之前的西比奥，讲下讲下已经是一个花甲之前的陈

0: 美国队的一场争夺八强的比赛。当我知道比利时队最终以4-1大胜美国队之后，我为美国队的落败而喝彩。我并不是对美国队有仇，我只不过就不值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所作所为，竟然以他的权势去影响今届世界杯的正常运作。话说在32强由美国队对战波斯尼亚队的一场比赛中，美国前锋主力球员巴洛贡动作粗鲁，用脚踩踏对手球员的足火，当即就被球证处罚红牌离场。这名球员并且因此不能够在这个月6日对战比利时队的16强赛事中上阵。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竟然随即打电话给国际足联主席恩芬天奴，要求对方复核判罚，让巴洛贡可以恢复参加比赛。而国际足联又竟然随即更改判决，将巴洛贡禁赛令暂缓1年执行，他可以在对比利时的比赛中上阵。比利时队对国际足联的改判判决当然就不满，比利时足协立即向国际足联提出抗议，说此举直接违反赛事规则手册，并且正式提出了上诉。欧洲足联亦批评国际足联的做法史无前例，不可理喻，越过红线。但是国际足联一意孤行，并且以比利时不具备上诉资格为理由驳回申诉。特朗普事后为自己干预世界杯赛事就辩护，说他没有命令国际足联改变裁判结果，他否认自己的举动可能为其他势力干涉体育赛事提供先例的讲法。特朗普还说他与国际足联改变判决的决定无关，他只是要求国际足联应该对巴洛贡停赛的判决作出复核而已。我认为这个事件反映了当前世界体育运动被政治操控的丑恶现实。特朗普和国际足联主席恩芬天奴狼狈为奸，让世人看清楚体育运动并非一池清水。作为美国总统，他的电话并非建议，直接就是干预世界杯赛事的决定。任何比赛都是有规有矩，球赛裁判是按章办事。巴洛贡当场被逐离场，讲明他的攻击行为极具严重性，获发红牌就不能再出席下一场的比赛。这个是球赛规则的明文规定。作为主办国总统，一个政府的政治领袖不应该亦无权为自己球队的球员申辩。不过特朗普素来都以为自己是世界之王，地球上任何事都是他说了算。去年诺贝尔没有颁发和平奖给他，他事前就曾经打电话给挪威的首相，要求对方向诺贝尔委员会施加压力。故此他今次干预世界杯赛事并没有令人感到意外。最糟糕的就是那位国际足联主席恩芬天奴，他知法犯法，假公济私，他最清楚世界杯的球例，作为主席亦都无权干预一场球赛裁判的判决。他将巴洛贡的停赛缓刑1年，简直就是天大的笑话。世界杯4年才举办一次，4年之后巴洛贡和美国队都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参加世界杯的决赛周了。正如欧洲足联形容的，国际足联今次转态是史无前例，不可理喻，越过红线。此例一开，将来就没有人再尊重球赛裁判的判决了，你派红牌都可以不用离场。好彩比利时队不负众望，大胜美国队，这个真是大快人心。我认为这场比赛是今次世界杯里面打得最漂亮的一场比赛。好了，听日跟大家讲其他话题。
1: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了，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一下订定啲饼卡啦。
2: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1: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2: 我都系咁话， 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1: 美心饼店梗有一间喺你附近。列治文浩林翠日轩系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嘅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

0: 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喺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嘅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1: 练成诀，
2: 节目主持梁英年。
3: 各位华侨之声听众，7月9日这个星期听到一宗都令人几震惊的新闻，就是越来越多的加拿大人开始使用先买后付，英文就叫做 BNPL 的金融服务来到购买食品杂货。没错啊，加拿大人是可以使用信用卡购买食品杂货的，目前也没有任何法例或者政策禁止这个做法。不过就有越来越多的加拿大人选择了用这个叫做 BNPL 的替代支付方式，原因就是因为食品杂货价格大幅上涨的。自从2019年以来，加拿大的食品杂货价格已经上涨了30%以上了。BNPL 服务呢通常就是由一些金融科技公司提供的，在加拿大现时有几间这一类的公司来到分期支付食品杂货账单。大约有 22% 的受访加拿大人表示，他们是使用 BNPL 来购买食品杂货和生活必需品的。这种转变的驱动是因为包括价格承受能力问题，以及这类服务的积极行销和相比信用卡而言更加方便容易拿到这些服务的。总部位于多伦多的金融科技公司 KOHO Financial Inc. KOHO在今个星期二发布的数据就显示，它的先买后付分期付款选项的使用率在过去一年是飙升了 109% 的。据悉 ,KOHO 在加拿大拥有超过250万个用户的。报告还显示，在5月用户在食品上的支出年度增长率是 5%， 达到每个月275元的。消费者更加频繁的购买食品杂货，而每次购物的支出亦都比以往更多，即使他们在找着折扣零售商，食品配送的订单亦都增加了 9% 的。不怪得近期发现有这么多的叫做廉价超级市场开幕啦。这种先买后付分期付款的方式就允许消费者将购买的商品分成两期、四期或者更多期来到付款的，通常要在几个星期之内分期清还晒的。而通常情况底下，预期付款前是无需支付利息的，同信用卡差不多啦。 KOHO 亦都允许用户是追溯分期付款，但是会收取一笔的预付费，如果预期付款就每个月收15元的。直至到今年的5月，加拿大的通胀率是上升到 3.2%， 是高过上个月的 2.8% 的。而这个增长主要的原因是汽油价格上涨和食品价格上涨的，尤其是新鲜水果和蔬菜的价格的，这个是自2023年底以来最高的通胀率来的。上个月的通胀率数据就显示，在过去一年当中，商店购买的食品价格上涨了 4.3%， 而非食品价格的涨幅是 3.1%。食品通胀似乎就难以压制了，尤其是在特朗普政府重新将伊朗战争提上日程的情况底下，高油价将会继续推高和食品相关的所有成本，席卷全球的热浪 heat wave 亦都进一步推高食品生产的成本的。蔬菜价格涨幅就算是最大了，其中番茄价格较去年同期上涨了高达 45% 的。其中一个原因是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贸易协定停止了，加剧在北美市场番茄交易价格的波动。 TD Bank 的数据就说了，总体而言，食品杂货价格自从2019年以来就上涨了30%以上，而加拿大食物银行即是 Food Bank 在2025年3月的 Visitor 造访量是6年前同期的2倍的。加拿大人的收入成长是没办法跟得上基本生活开支的上涨，例如不断上涨的食品价格和住房的成本，虽然近期听到话租金是有所回落，但是仍然是那个很多人的收入能够负担的。 政府是没有试图透过提高生产力或者降低生活成本来帮助加拿大人增加收入的。相反，卡尼政府正是利用借来的资金，即是透过增加国家的债务来到帮助低收入加拿大人支付食品杂货费用的。自从今年7月开始，加拿大食品和生活必需品补助金Canada Groceries and Essentials Benefit, 简称就是 CGEB, 正式就取代商品及服务税统一销售税 GSTHST 的 rebates 的，向超过1200万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加拿大人发放季度性的免税补助金，金额比之前的 GSTHST rebate 是增加了 25% 的。如果我们看加拿大税务局的数据，加拿大纳税人有接近3000万，而政府公布 CGEB 的1200万受益人咪几乎占了纳税人总数的一半。哇，原来加拿大有这么多人挣扎在生计的边缘，我们这个国家的处境真是十分困难了。这个并非一个全新的项目，它是沿用了与 GSTHST rebate 相同的资格框架的收入计算公式和加拿大税务局 CRA 的支付系统。主要的分别在于补助金额是增加了 25%， 而这项的增幅已经是立法规定会持续5年的。尽管名为食品及生活必需品补助金，但是这个补助金额是没有限制的一个现金支付来的，它并不是美国的所谓食品券 Food Voucher 计划，亦都不是一张的食品购买卡，更加是不限于食品消费的，你收了这笔钱你喜欢怎么用就怎么用咯。食品杂货补贴是不能解决食品价格高企的难题的，但是它确实能够令到联邦政府在面临食品价格可负担性方面的质疑的时候说我已经做了事了。联邦汽油税近期下调，以及联邦春季报告当中所讲的一些小恩小惠的所谓 affordability 措施呢，也都是这样的解释咯。政府不断强调我们有强劲的 GDP 增长预测，以证明加拿大经济依然稳健，不过加拿大人却是将矛头指向了他们不断飙升的食品杂货账单。尽管官方预测的宏观经济 macro 将会强劲成长，但是全国各地的家庭饭台上面却是面临着日益紧张和压力重重的现实。加拿大统计局证实，在连续几季出现负增长之后，加拿大经济已经陷入技术性衰退，继2025年底下降了 1% 之后，2026年初实际 GDP 如果以年率计算亦都下降了 0.1%， 连续两季。这个消息就削弱了渥太华几个月来关于宏观经济稳定发展的官方保证了。这个亦都是成为反对党一个清晰基于数据的理由来质疑政府所发放出来的信息的。加币贬值亦都无济于事啦，反而令到我哋更加穷嘅。喺六月下旬，加币对美元汇率系跌至 1.42 嘅，系创咗一年多以嚟嘅最低水准。经济学家罗森伯格 David Rosenberg 向来就擅长预测经济衰退嘅。佢预计加元好快就会跌至个半，之后甚至可能跌至个六，即系话等于一蚊加币系6.2美仙啫。除非生产力出现显著的改善，加元汇率自2002年以来是从未跌至这么低的水平的。随着加币贬值，即是说我们的进口商品，而我们大部分的新鲜农产品都是进口的，即是说它们的价格会上涨啦。我们所有的人其实就面临着全国性的减薪，而生活成本却是越来越难以负担了。总理卡尼在过去几日宣布了几项大手笔的支出，包括在 BC 省和亚省之间的新项目，以及要购买12艘德国潜艇。不过经济学家就质疑这些计划缺乏资金来源的具体细节。政府没有公布任何信息讲明渥太华计划每年在这些项目上面投入多少的资金，亦也都没有讲明直接支出和贷款的比例。此外亦都没有提供这一系列公告将会怎样影响渥太华的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的最新资讯的。这些的细节恐怕要等到政府的秋季预算公布之后才能够揭晓了。在今年政府正式启动预算之前的咨询之前呢，财政部长双彭飞的 François Philippe Champagne 就告诉记者，政府正是在投资加拿大经济，以确保各项新增支出项目能够得到合理的支持。 他重申了近几个月来的观点，即是说加拿大在七国集团当中拥有最强劲的财政状况，暗示政府增加赤字支出是可以负担得起的，加拿大人你们是比得出的。经济学家一直都怀疑政府的长期投资是不是真的可以带来短期的收益的，以及高的成本项目能不能够透过增加借贷以外的其他方式来筹集资金的。近年来自由党政府累积了巨额赤字，而这个赤字越来越高，而双鹏飞的演讲赤字未提削减开支的，那就表明政府计划是加倍努力，即是说依靠新增债务来支持他们所说的各项支出咯。毕竟卡尼最近几日的声明只是声明而已。德国就赢了潜艇建造的竞投，不过目前我们没有签任何合约，最终可能亦都不会建造潜艇的。过去政府买飞机大家都知道结果啦。渥太华呢就必须在10月1日之前决定是不是将我们 BC 省和亚省这条的西岸输油管计划认定为符合国家利益的。到时是不是有重要的私人资金会选择参与呢，将会是预示我们能不能够重回正轨。如果没有私人资金的参与，或者这个的专案因为其他的原因，譬如说地区政府原住民反对，那么就会失败告终的了。这样我们就恐怕看不到会有任何减轻我们的生活支出压力的希望咯。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5: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BC 护士工会在早上提升工业行动，他们之前已经展开一系列的罢工行动。他们之前在星期二早上开始经要于温哥华综合医院设立97线，但为了保障病人安全，急症等机要服务是照常运作。BC 护士工会说，他们在7月9号星期四展开第二轮97线，自早上5点半开始经要于素理士纪念医院和 Jim Patterson 门诊护理及手术中心增设97线，同样基本服务将在罢工期间会继续。在之前，护士工会经已限制加班，并禁止从事非护理工作，包括清洁和送餐等。医护人员正在寻求加薪，并希望缓解例如人手不足和工作场所暴力等问题。省独立调查办公室证实，他们正在调查素律市一宗发生在星期三晚的警务事故。有市民报称事件发生在素律市北部的波列法社区，但官方尚未证实案发地点。现场照片显示 ，Allendale Drive 及148街附近有大量警力部署，但事件发生的具体地点尚不清楚。素理警察局发言人经已将所有问题转交给省皇家骑警负责。今次事件的性质尚不清楚，未知是哪一类的案件。省独立调查办公室是负责监督警方的民事机构，调查任何涉及警员而导致死亡或重伤案件，但并不代表一定有不当行为的指控。除省独立调查办公室、皇家骑警、BC 省紧急医疗服务中心暂时未公布任何信息，包括是否有人受伤或死亡等的报告。温哥华市议会通过拨款475万元，在市中心 Granville 街5个路段现时的世界杯行人专用区延长至劳动节。温氏 ABC 政党承认未来几个星期需要公布有关于这个计划更多的细节。 ABC 政党市议员 Mike Cancelin 表示，毫无疑问，成本必须公开透明并接受公众监督，因为这个是一个试点项目，似乎有机会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他认为这个正是他们的初衷，收集数据帮助了解如何确保这个计划的成本可控，以及如何能够一年中其他时间实施。在上星期，温哥华市议会投票决定将该个试点计划延长至9月初，而不是原定世界杯决赛结束时候。Granville 街该个路段世界杯期间一直是街头派对举办的地方。市议会获悉额外的内部费用，包括环境卫生、工程和其他服务，将达到210万元。温哥华警察局就需要140万用于额外保安。温哥华市中心商业促进会就需要125万用于举办活动，但由于并没有安排世界杯足球比赛，这些活动将无法进行。不过一个星期之后，当被问及外部费用时候，温哥华商业促进会在一份声明指，目前正在敲定计划，稍后会有更清楚地了解具体情况。温哥华市警被问及这个问题时候就表示，于通常情况下 温哥华警察局不会披露行动部署细节。温氏警方发言人话：佢哋目前并冇有关资料，因为保安计划仍在制定当中。温哥华世界杯主办筹委会表示，市府直接投入世界杯金额确实只有500万元，其他支出将透过多项收入来源嚟抵消。方乐林报道。
6: 温哥华主办七场世界杯赛事的高昂开支一直都为人诟病，但是在温哥华今个星期举行最后一场赛事之前，市长沈观健再次重申，他认为温哥华是历来主办世界杯最抵的城市之一，市府实际只是需要承担500万元。温哥华世界杯主办委员会回复查询，表示市府直接投入世界杯的金额确实是只有500万元。至于外界关注的数以亿计的主办开支，委员会指出将会透过多项收入来源抵消，其中最大的收入来源是向酒店和短期出租住宿征收的大型活动市政及区域税。该税项预计实施至2030年，估计可以带来约2.5亿元至2.6亿元的收入。此外，收入亦都包括 FIFA 球迷嘉年华、FIFA 支付的场地租金，以及联邦政府提供1亿元保安经费，用于支付2.4亿元的保安和安全支出。不过，温哥华世界杯主办委员会的另一名发言人其后承认，目前所有收入和支出仍未完成最终核算。市府和省府表示，将会在2027年春季公布完整财务报告，包括实际成本、收入以及世界杯带来的经济效益。看考迪亚大学体育经济学家 Mushilander 表示，在赛事最终成本和收入尚未结算之前，他对市长的讲法抱持高度怀疑。 Lander 指出，多项学术研究早已经显示，主办大型国际体育赛事所承诺带来的经济效益往往未必能够完全实现，尤其是在加拿大，认为市长现阶段就断言最终成本只是需要500万元并不合理。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5: 中国福建晋江鞋厂大火造成28人死亡，所属企业负责人经已被控制。港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7: 发生大火的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多层楼起火，大量浓烟从厂房冒出，升上半空。片段见到有建筑结构被烧毁，多人被困建筑物顶部等候救援。当局在现场拉起警戒线，消防不停向建筑物射水降温。鞋厂位于福建泉州晋江市江头村，泉州消防部门在中午12点左右接报，调派近200名消防人员和超过30架消防及救护车辆到场处置。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亦都派出联合工作组到场指导救援处置。福建省已经组织力量救治伤员。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事件，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的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且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国内今年以来发生多宗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的根源，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找实找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亦都作出批示，要求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找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5: 财经方面消息，多伦多股市报35,227点，升291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2,564点，升216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107点，升236点。黄金每安士做4,141.6美元，升59美元。原油价格每桶报71.99美元一桶，跌1.52美元。一加元报70.61美仙。升0.05美仙，一比特币兑88,814加元，升1,147加元。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8: 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十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9: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8: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虫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9: 天敌虫控维护你嘅物业，免受虫害滋扰。加拿大规模最大嘅家电促销活动现正喺 The Brick 盛大举行，选购顶级家电品牌享有超值优惠，指定家电组合最高减1000蚊，买得多悭得多。另外购买家电可享有免利息延期至2030年付款嘅优惠，旧家电回收服务完全免费。如果你发现其他商户嘅广告价格更低 ，The Brick 将会提供同等嘅低价，需经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欢迎光临 The Brick， 位于低六平原12间门市，包括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0: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lli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1: 由320,000的拍文到800,000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0: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2: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至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营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系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13: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3: 各位华侨之声听众，7月9日，
14: 到香港嘅教问题咧，我确实有好多嘅牢骚。啲牢骚咧，唔系咧凭空而发，而系咧自己都深受其害。而我身边好多朋友呢，是因为这个问题呢，是整个人生的规划都要改变，就是香港的教育问题了。尽管有很多的亮丽的成绩表可以讲到香港的教育如何有的成功，但实际生活在香港，我们感受到香港家长那种焦虑。昨天讲了这个星中派位的放榜，其实在昨天呢，也都有这个香港这个所谓的 IB 的放榜。什么 IB 呢？ IB 就是呢主要为国际学校或者直资学校的学生报考的国际文凭大学预科课程的。简称做 IB 呢。当然都看见呢，很多的学校都有落得相当好的成绩。其中南拔水呢，哇，诞生的即那些的状元呢多位。不过看回在看南拔和一间叫沪江维多利亚学校为例，两间校一共有14名状元，有9个咧谂住英美升学嘅。咁你睇到咧，南拔当中嗰啲状元咧，只一个咧系谂住留喺香港系读呢个双科课程。嗱，呢个讲紧咩咧？就系讲紧其实能够去读一啲国际学校或者直资学校咧，其实都系香港一啲比较上系优秀的中产家庭，不单是有钱，而父母是相对有知识、有专业和识想的，他们是能够将他那个的每月的一个家庭开支，其实划一笔很大笔呢，是给仔女是付出高昂的学费去读直资学校、读国际学校，所谓什么呢？就希望能够有一个他们认为更加理想的教育。香港实施的免费教育其实不需要钱读书，为什么不读呢？要争崩鼻去入啲直资学校好难入的，又给多钱读国际学校，为什么呢？就为了仔女有一个更加好的学习的土壤。你想想，我们香港那几百万的人口有这么多的政府资源来到去发展教育，我哋都有不同嘅教育嘅空间咧，可以容让不同嘅形式嘅学校去存在。 但是家长会识谂嘅，家长会知道我点样为仔去选择。当然能够作子选择嘅家庭咧唔多嘅，因为咧你单系读呢学校每月咧系讲紧咧系万计嘅开支，一个家庭你得嗰三几万嘅收入，点样用个仔女啊佢读书去咗你咧？可能三分之一，三分一我嚟交租供楼，三分一俾仔女去读呢啲学校。咁你点样生活咧？嗱，所以呢啲唔系普通嘅家庭啊，而喺啲真系咧相对系优越嘅中产家庭。而同埋啲家庭无可否认咧，佢哋真系唔单止系赢在起跑线，而系咧佢哋选择另一条赛道，呢个先紧要。我唔系同你喺嗰条旧赛道去跑，我系另一条新赛道。所以睇见啲状元啊，纷纷都谂到，我跟住下一站喺边度咧？哈佛、耶鲁、剑桥、牛津、史丹福，哇！你发觉有好成绩嗱，因为你攞住呢个 IB 嘅优秀成绩咧，好多国际嘅知名学府都收你。当今时今日去美国条路咧，比较上就难行啲啦。咁你大家可以多去英国咯。啊，咁啊，好多选择噶，都睇到嗱，香港最优秀的家庭、最优秀嘅子弟去咗边度咧？就飞走咗啊！呢个先系香港嘅其中好大隐忧。我哋成日都讲，我哋要点样去抢人才，但系好少去谂下我点样留住香港嘅人才。既然香港啲大学讲到咁优秀，点解香港最识谂嘅家庭，佢仔女基本上下一站咧，唔系港大，唔系科大，唔系中大，系啲国际级大学。当然，你个谂法就系、是、咧，正如有啲青年都咁谂嘅，喺香港读书都可以，不过我好想睇一个世界。香港太细啦，香港有时啲气氛令人都感到，点解我哋香港好多嘢都好似掣肘住咧？点解咁多嘢我哋都唔可以好自由奔放咧？咁啊，难道读书只系为咗成绩攞张咁嘅大学文凭，而冇咗一个我认为更加丰富嘅校园生活？嗱，呢个亦都好多年轻人系识谂嘅。其实大学四年或者三年，最快乐嘅唔单止系喺你个成绩单上嗰啲嘅 credit 嗰啲 A， 而系咧冇享受校园嘅生活。人生有几多个四年可以喺享受到校园丰富生活咧？嗰啲嘢喺香港嚟讲咧系慢慢消失咗啦。所以我睇见香港好多嘅教育嘅成就，当然都引以为荣，但系同样我睇到香港好多教育嘅问题喺。IB 放榜同一天，有两间我熟悉嘅学校，都属于一个基督教信义会办嘅两间喺新界学校。两间学校由于面对呢个收生不足，亦都面对可能杀校危机，于是将间学校咧同另一间去合并。当然引起家长不满，无论系任何一个学校，都唔希望咧有变动嘅。无论边个家长都唔希望咧。仔女有变动嘅，你本来住喺马鞍山，要去到沙田上堂都系唔开心啦。不过喺沙田嘅家长又觉得，喂，突然间哥多咗唔知边啲学生嚟，咁啊又唔开心。其实最唔开心、最伤害嘅就系爆团体，最伤心系嗰啲咧，原嚟喺两校任教嘅教职员二合一，你谂下，唔需要两个校长噶，唔需要咁多老师噶，一部分。又要离开啦，嗱，所以你可以睇见香港的教育嘅问题喺边度啦。
15: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16: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5: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6: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5: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6: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5: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6: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15: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7: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8: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17: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19: 即刻预订出发啦！
20: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21: 家福扫过门窗咯。
20: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21: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22: 时事风云，
2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24: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七七事变89周年，中国潜射弹道飞弹引嚟多个国家政府关切和引发忧虑。我将会联同嘉宾黄立仁和陈敏明分析和了解这个情况。欢迎打热线电话604-267-1320发表下你的意见。
25: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6: 远观天下
27: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6: 主持吕婉莹。
28: 还记得二月在 BC 省 Tumbler Ridge 发生造成包括枪手在内一共九人死亡的惨剧吗？案中18岁枪手在行凶之前曾经使用人工智能聊天软件 ChatGPT 讨论过他的行凶计划。受害人之一家属已经向 ChatGPT 提告。省政府亦都表示正研究对 ChatGPT 提出法律行动。其实 ChatGPT 只是一个 AI 聊天模型，要一个 AI 聊天模型为一个凶徒的行为负责，你不觉得很荒谬吗？如果将责任全部归咎于 ChatGPT 这一个聊天模型，确实是有些不符合现实的。因为聊天模型本身是没有自主意识，亦都没有能力自行采取现实行动，例如是报警、封锁账户或者是修改安全政策。ChatGPT 只是根据训练和系统设计来回应使用者输入的内容。聊天模型本身不是法律上的主体，不能够拥有财产、签订合约或者是出庭应讯，所以不能够好像自然人或者公司一样承担法律责任。所以受害人家属和省政府要告的对象是 ChatGPT 的服务供应提供者 OpenAI。那为什么凶徒犯罪 AI 公司要承担一定的责任？政府和原告目前提出的主要指控包括：第一，系统早已经侦测到高风险的对话。因为据报枪手早在2025年6月就已经曾经利用 ChatGPT 讨论过涉及枪械暴力和大规模袭击的情景。这些内容被 OpenAI 的自动安全系统标记，并且引起内部员工的关注。第二，公司内部曾经认真地讨论过是不是要报警。OpenAI 大约有10多名员工曾经讨论过是不是应该通知加拿大警方。部分员工认为内容显示有现实暴力风险。第三，最后决定是没有通知执法部门。OpenAI 最终决定相关内容未达到他当时向执法部门举报的门槛，所以就没有联络加拿大的警方，只是封锁了涉事的账户。第四，枪手之后仍然能够继续使用 ChatGPT。 家属的诉讼称枪手其后建立了另一个账户继续使用 ChatGPT， 所以质疑封号措施是否能够有效。这个亦都是民事诉讼之中其中一项指控，但仍然有待法院审理和裁决。第五，所以法律真正讨论的焦点不是 AI 是否有罪，而是营运 AI 系统的公司是否尽到合理的义务。因为公司可以决定怎样设计安全机制，怎样监测高风险使用情况，是否建立人工审查流程，以及在符合法律的情况之下怎样处理可信的暴力威胁。简单来讲，真正的法律争议是在于 ChatGPT 是否提供了足以协助策划袭击的资讯。 第二 ,OpenAI 有冇法律上嘅义务 duty of care, 向警方通报。咁仲有，如果当时报警嘅话，系咪有相当可能阻止惨剧嘅发生？呢啲都系法院日后需要根据证据而作出裁决嘅问题，目前仍然冇司法定论。如果讲到法律上嘅义务 duty of care, 其实荷里活有大量嘅电视同埋电影都详细咁样描述过犯罪手法。咁如果凶徒因为曾经利用 ChatGPT 讨论过涉及枪械暴力同埋大规模袭击情景，就有机会负上刑责嘅话，咁电影创作者、犯罪小说作者岂唔系一样？简单嚟讲，未必系一样，但系确实系有可比较之处嘅。例如荷里活电影或者电视剧，通常系属于受言论自由保障嘅创作，咁即使系详细描写犯罪，一般都唔需要为观众日后嘅犯罪负责。犯罪小说同样属于创作作品，只要唔系直接教唆特定人士犯罪，通常都系冇法律责任。又或者系啲机械教学书籍啊，即使内容系非常之详细，多数司法管辖区仍然系受到出版自由保障。咁点解同样系教人犯罪特征，但系就无需负法律责任？最大嘅差别系在于 AI 嘅互动性 interactivity。例如一套电影上映之后，佢唔会知道边一个系睇紧，亦都唔会因为观众嘅问题而调整内容。但系 AI 就唔同啦，佢好可能知道使用者连续提出乜嘢问题，能够帮使用者分析对话系咪越嚟越偏向现实犯罪。AI 可以拒绝回答，亦都可以将对话引导到其他方向。在某些制度之下，是可能会触发额外的安全程序。所以就有人主张 AI 提供者应该承担比出版社或者电影公司更高的义务。不过 AI 本身是没有鼓励犯罪。讨论犯罪情景本身也有很多合法的用途，例如是小说创作、新闻采访、犯罪学研究、警方训练等等。如果只不过是因为有人询问过犯罪问题就要求 AI 公司承担责任，好可能就会对言论自由、学术研究和创作造成寒蝉效应了。所以今次的案件重点不是 AI 答了什么，而是究竟 AI 公司已经侦测到一连串高危的信号，内部也曾经讨论是否要通报警方，最后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如果当时采取行动的话，惨剧有没有可能会避免？所以法院日后如果审理这一类案件，焦点很可能不是 AI 和电影公司有没有提供犯罪资讯，而是 AI 公司掌握了特定的风险资讯之后，是不是因为这样就产生了法律上面的义务，以及是不是合理地履行了这个义务。换句话说，电影公司和出版社通常只是公开发表内容，而 AI 公司就好可能会被视为在掌握特定使用者互动资讯的情况之下提供服务。这个差异究竟是不是足以产生不同的法律责任，正正是未来 AI 法律发展最值得关注的议题之一。目前各个法院仍然逐步探索，还未形成统一的标准。狗头被人告好可能就是 OpenAI 行政总裁曾经是表示对当时没有通知加拿大警方感到深感抱歉 deeply sorry， 并且承诺会加强和政府和执法部门合作，改善涉及潜在暴力威胁的安全程序。不过这种道歉并不等同于承认法律责任，最终是不是需要承担民事赔偿或者其他法律责任，仍然需要由法院去裁定。不过经过今次的惨剧， ChatGPT 日后遇到越来越似的情况，处理手法已经有不同了。如果遇到涉嫌涉及即将发生的现实暴力对话， ChatGPT 的处理原则将会是不协助提供任何可能会促成暴力的资讯，例如是如何使用武器、袭击计划、逃避执法的情景。另外也会尝试将对话转向安全方向，例如是了解对方究竟是不是正处于危机，鼓励寻求可信任的人或者专业支援，或者是讨论其他解决问题的方法。还有就是在出现可信并且迫切的危险迹象的时候， OpenAI 可能会依照适用的法律和政策采取额外的安全措施，包括在法律允许和要求的情况之下处理相关资讯。不过如果法院最终是认定 OpenAI 在 Tumblr Ridge 事件之中要负责任的话，将会带出一个更加大的问题了。 就是 AI 公司在什么情况之下应该打破一般的私隐预期，向执法机构通报潜在暴力威胁。这个就涉及几项需要平衡的因素了。第一就是保护公众安全，第二尊重用户私隐，第三避免因为误判而将无辜的人士当作嫌疑人，第四就是要建立清晰一致并且可以问责的通报标准。如果通报门槛太低，很可能会出现大量误报，影响无辜人士并且增加执法资源负担。如果门槛太高，又可能会错过真正迫在眉睫的危险。咁所以点样界定可信并且迫切嘅威胁，一直都系 AI 安全同埋法律界讨论嘅重要课题。好啦，今日倾到呢度差唔多，下次再见，拜拜。
0: 远观天下系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嘅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 我想一次过去食饭、听歌、跳舞，
2: 嚟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晒你嘅要求。
1: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系华侨之星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系华侨之星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嘅婚宴、生日酒席同埋社团宴会可延开五十几位，茶室朝早开十点，堆点心车至酸点心，外卖送送。同角色烧味，好味又实惠。
4: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by 隔第五路，订座604-278-6331。由
5: 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6: 上昼十点。
5: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7: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字号老、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8: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嘅唯一选择。
7: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8: 温哥华粤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7: 列治文粤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8: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味美嘅汤。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7: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系由对出品用心认真嘅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29: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苏里士星期三晚发生火警，消防人员接报在 Idaman Place 一间住宅起火。现场的照片显示，从一栋建筑物的窗户可以看到火焰。此外，现场也都冒出黑烟。警方亦都派员到场指挥，最终消防员成功将火救熄。今次火灾的性质及原因尚不清楚。塞温哥华发生独木舟翻沉事故，船上11人获救。皇家骑警表示，事件在上周末期间发生，当局通知部署大温哥华地区水域。原本用来支援世界杯赛事的警员临时调派去救援一艘倾侧的独木舟，船上其中包括几名青少年。警方在声明里面说，在星期日下午巡逻 Barack Inlet 的警员接到通知，指一艘独木舟于西温哥华 Ambleside 海滩附近的水壁翻沉。警方派出四艘海上战术快艇赶赴现场，警员发现有人在水中找紧翻转了他独木舟，但有些人难以保持漂浮。警方说，他们派出一名潜水员落水参与救援，并确认无人被困在独木舟底下，所有11人最终都被救出，尽管有些人受轻伤，但是没有人严重受伤。警方提醒计划夏天进行水上活动的民众，务必携带合适的安全装备，包括救生衣，并注意不断变化的海上情况。雅克省一个营地星期三晚发生怀疑遭到龙卷风吹袭，当局紧急疏散营地内所有人士，多人受伤送院。方乐林报道。
30: 亚省一个露营营地星期三晚怀疑遭到龙卷风吹袭，当局紧急疏散营地内的所有人士，多人受伤送院。皇家骑警表示，事件发生在亚省东部邻近沙省边界的 Dewberry Lake Provincial Campground， 距离爱文顿东南约290公里。警方表示，营地内所有露营人士均已经安全寻获以及完成点算，但是有部分人士需要送院治理。截至星期四早上，当局仍未公布伤者人数和伤势。亚省皇家骑警表示，目前仍在等待院方确认相关资料。警方说，龙卷风对营地造成结构性损毁，但是暂时未能够提供更加详细的资料或者现场图片。可以确认的是，营地有建筑物受到破坏。 截至星期四早上，紧急救护人员仍然留守现场。警方表示，旺街骑警目前负责封锁现场，俾有关部门先评估灾情，其后再安排露营人士返回取回个人物品。加拿大环境部的高级气象学家 Justin Paddon 就表示，当局仍在确认当晚是否真的出现龙卷风。他表示，已知当晚的7点30分至8点30分期间，有一股强烈雷暴系统吹袭该区。他说收到多宗龙卷风及漏斗云目击报告，目前正与 Northern Tornadoes Project 合作确认和核实报告。 CHMB AM 1320怀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9: 身在沙特阿拉伯的联邦外交部长 Anita Annan 阿兰德表示，伊朗近日袭击商船，试图加强对霍尔木兹海峡控制，这种行为是令人无法接受。美国在星期四凌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而德克兰就向科威特和卡塔尔开火。阿兰德在星期四在吉达会见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后，对记者表示，面对伊朗的攻击，加拿大与海湾国家站在一起。他指出，停火协议总是脆弱的，但是伊朗袭击沙特阿拉伯邮轮等民用目标是完全不合理理由，违反谅解备忘录，国际社会必须予以谴责。他正同总理卡尼同时访问该国，他表示，一旦实现永久停火，加拿大将有更大的能力提供支持，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例如提供排雷方面的专业知识。他们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事件频传之际，仍然来到沙特拉伯，就是展示出该项切实的承诺措举，令到沙特拉伯民众普遍地认为加拿大是他们可以这个艰难时刻可靠的伙伴。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由温哥华去 Tawasson 至到 Swartz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在早上的11点钟近完全爆满的了，再下一班是12点钟，位置都不算太多的，一路打后呢去到下午4点前呢平均是80%满，个别的航班呢达到90%满的，4点钟好少少，大约有60%满，之后黄昏时间呢大约是有70%半满至到80%半满左右，位置不算太过松动的，特别是尾班船呢9点钟航班呢达到80%半满，公众最好先预留位置。相反方向，由 Swartz Bay 返嚟 Tawasson 的航线，下一班船是早上11点钟17%满的，之后的航班呢平均是有80%半至到80%满，公众最好预留位置了。一路去到黄昏呢，7点打后可能会好少少，8点钟航班有1半满的，今晚9点尾班船有70%半满。荷树碑去 Landau 的来回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呢是早上的11点10分大约1半满的，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 Landau 返回荷树碑码头，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1点钟大约是有30%满的，其他位置是十分松动。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3: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志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11: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12: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私人套餐138，六人198。
11: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志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3: 华星与你畅游长江三峡。
14: 好啦，欢迎大家翻返嚟咧，我哋继续我哋呢个长江三峡嘅旅程啊，咁啊，同阿 Tommy 上一辑讲到咧，就系一个庆余宴啦，喺重庆啊，一个非常之精彩嘅表演。咁但系原来更加精彩嘅表演咧，跟住有嚟嘅就系叫做重庆夜游，仲有吓呢个一人一锅啊 ，Tommy 介绍一下。
15: 系啊，就到咗重庆之后咧，庆余宴之后咧，就跟住夜晚咧，我哋有一个重庆火锅，就一人一锅嚟嘅，
14: 一人一锅，
15: 咁咧就系任食嘅吓。咁啊，食完饭之后咧，咁我哋去边度咧？咁呢个咧就好难得啦，就系、是、重庆夜游啊，睇重庆嘅夜景。咁、要加埋咧，有个无人机表演。咁、无人机表演咧，就系、是、喺我哋加拿大就睇唔到嘅。咁、但系去到重庆咧，要睇天气。如果天气好咧，大家就可以睇到无人机表演噶啦。
14: 咁有冇咩特别安排咁咧吓？如果小弟跟团啊，
15: 今年阿帮主出马，梗系要搞翻个
14: 我最多讲下嘢得唔得啊？
15: 得，搞翻个晚宴啦，晚宴啦。咁啊，另外再请外面啲人嚟表演啦。
14: 哎，咁啊好啦。
15: 咩变脸啊？嗰啲表演我会加落去嘅。
14: 又抽下奖啊咁啦，系嘛？
15: 啊，抽奖有，一定有。
14: 哇，真系原来好丰富喎。
15: 十月十一号。
14: 10月11日嘅呢场就
15: 阿帮主随团出发
14: 团嘅，
15: 系啦系啦，大家记得啦。
14: 咁啊，真系希望听众朋友咧，真系多啲踊跃啲啦，快快脆脆同 Tommy 报名，我哋一齐去玩吓。有想知道嗰个情况系点咧？我其实请咗林国安上嚟同大家讲嘅。咁啊，阵间咧同阿林国安咧再同大家补充一下，好唔好 ，Tommy？
16: 好
14: ，OK。咁啊，而家咧，林国安就喺我身边啦。咁啊，想问一问林国安，喂，林国安。上年你同呢一个团一起去嘅时候，你自己第一个感觉系点啊？
16: 咁我即系初初都有啲十五十六啊，咁跟个团会点嘅咧？咁样咁啊，俾我嘅经验咧，今次咧就非常之好，因为点样好法咧？其实好多时间你睇到各个旅行社个安排咧就好紧要嘅。
14: 嗯，
16: 而最重要嘅就系去到当地嘅某一个点嘅安排够唔够畅顺啊？你其他嘢嘅配合够唔够啦？呢、這个就真系好考功夫，同埋即系佢嘅喺当地佢有冇咁样嘅关系，应该咁讲。你知中国好讲关系噶嘛？
14: 嗱、其实去一个旅行团咧，佢嘅安排好紧要。
16: 系啊，真系噶。
14: 安排就等你可以去体验当地嘅嗰个嘅风土民情。
16: 冇错。
14: 咁但系我想问咧，除咗呢一样嘢之外，咁你喺其他嘅譬如话食用住方面又点咧？
16: 嗱，食住咧系我觉得系相当之有质素嘅。在个船上面来讲是比我想象中的食用是好、我初初即做完之后我自己觉得好，我差不多 at the end 的时间都跟其他的团友有些好谈了的时间，我都问了他、我你觉得怎样、他们个个的、反应都是相当之不错的、因为其实他们那个安排呢是、没什么怎样浪费时间，
14: 还
16: 有他都会尽量去多些景点，希望我们可以感受多些当地的这样的风土民情。而我觉得最值得赞的就是安排去厕所。这个呢你真的不要看笑。即你知道我的团来讲即超过160人。
14: 是啊、
16: 你想一下去厕所你觉得是一个没问题是绝对是有问题的东西。
14: 很大学问啊。
16: 是啊，即是他安排得很好，这件事真的令我真的叹为观止。即是我到现在我仍然都在说我真的怎么样，这些不是简单。还有另一个 experience 就是、我有个团友应该这么说，那就他、受了一点伤、在个船上面受了一点伤，那么刚刚就落船的、那么变成来说、很多方面的配给未必够，
14: 是
16: 吧，那你即是医疗啊，所以还要半夜三更。咁真係佢嗰个导游真係做得好好，安排得
14: 好，
16: 导游可以去即係半夜三更都搵到啲药水啊、胶布啊、药啊去帮我处理个伤口。
14: 即係 first aid kit 嗰啲急救用品我全部搵到。
16: 即係唔需要入到去急症室啊、等等。咁呢样嘢就真係即係睇功夫啦，
14: 应
16: 该睇功夫啦。
14: 即係佢哋嗰个服务嘅水准係非常之高。
16: 係因为你正常常嘅冇事冇干咁梗係啦，係咪睇唔到真功夫啦。当你有事发生嘅时候你就睇到即係见真君啦嗰陣
14: 时。咁我相信你今次呢一个嘅行程呢，你如果你自己觉得嘅话呢，你应该畀个咩级数佢呢？
16: 我都相当之高级别。
14: 高级数啊。
16: 高级别。因为我觉得又食又好，啲酒店又靓。
14: 主酒店又靓。
16: 咁变咗去嘅地方，第一我又未去过啦。咁变咗对于我嚟讲呢，係相当之新嘅。
14: 非常好啊。咁既然我哋同阿林广安呢，佢讲咗呢个长江三峡豪华游船呢，同埋其他嘅 land tour 呢，个陆上游都非常之有水准。咁、我都希望我同听众朋友呢，嗱嗱声快啲报名啦。
16: 梗系要。
14: 林广安去完介绍过佢啲即係口碑唔错㗎嘛。
16: 冇错。
14: 好啦，咁多谢晒林国安，咁我哋希望多啲听众朋友收到你嘅信息啦。咁我哋有机会我哋下次再倾过啦。
16: 一样话，
14: 拜拜。拜。
17: 呢个特辑系由华星假期赞助播出。
18: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决赛选手初试提升，
19: 我系一号司徒国华，我喜爱唱歌，最中意听许冠杰、叶丽仪嘅歌。我喜欢看周润发演的《上海滩》电视剧，我的愿望是唱多些好歌给大家听。决赛歌就是《上海滩》，我现在听唱的歌也是《上海滩》。爱你恨你，问君知否，似大江一泛。

0: 320.com 网页，嗰度有好多啱你哋睇嘅嘢。我系一号司徒哥啊，多谢你哋。
1: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1: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2: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3: 自营自美十点钟，
4: 我喜欢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5: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6: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7: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营自美的主持人，
8: 又来到星期四的自营自美十点钟，大家早晨，我是 Linda 梁丽晴。我是 Linda 梁丽晴。不知道你们的睡眠质素好？

就连血糖啊、血压啊、情绪啊，同埋免疫力嗰方面咧，都影响到噶。嗱，睡眠咧其实系一段高度活跃嘅修复时期嚟嘅，咁亦都系我哋身体咧喺夜晚咧系加紧班嘅，咁啊将我哋日头累积到嘅损耗咧，就一一咁样补翻翻嚟啦。嗱，瞓得好咧，就等于每一日咧同自己做一次嘅全身保养啊。嗱，如果瞓唔好嘅话咧，就好似一啲嘅机器冇咗保养啦，但系咧要持续咁样运作啦，迟早都会有问题出现噶。嗱，不如一阵间咧就同大家讲下睡眠呢个问题啦。嗱，咁除咗睡眠紧要之外啦，咁其实食得健康啊、均衡嘅饮食咧都好紧要噶。而我哋嘅身体咧，其实都需要唔同嘅维他命啦，去维持我哋身体嘅基本运作嘅。咁其实我哋嘅日常食物入边咧，都本身咧有好多咧系有益身体嘅维他命嘅元素啦。嗱，一阵嘅医学百宝箱咧，我就会请嚟有注册营养师啦，咁啊同大家讲下常见嘅维他命咧，可以喺边啲嘅食物嗰度咧揾得到啦。嗱，咁七月份天气咁好啦，最啱咧就系出去多啲走动啦，做下运动。嗱，就算咧系行下咧，其实都好嘅。嗱，喺下个星期日啦，七月十九号啦，咁就系中条百万行啊。嗱，佢哋唔单止咧系一个步行嘅活动啦，咁啊更加系安排咗有好多咧丰富嘅节目啦，适合一家大细嘅。咁仲系一个好有意义嘅筹款活动啊，咁可以为中条互助会咧系筹募经费啦。嗱，一阵咧我就会请嚟有中条基金会高级经理啦，同大家讲下。今次有关于2026中桥百万行的详情，那我们这个时间休息一阵，转头回来再谈过。

0: 翻嚟自言自美十点钟。嗱，现代人嘅问题咧就系瞓得唔好啦，或者系瞓得唔够啊。嗱，有一个嘅资料咧就显示啦，原来只系大概有三分之一嘅成年人平均每晚咧可以瞓七个钟啦。咁其余嗰啲咧，多数咧都系长期处于呢个睡眠不足嘅状态嘅。嗱，其中咧有唔少人咧每晚咧瞓觉咧系少过五个钟。咁而呢啲嘅睡眠不足咧，其实会对我哋嘅健康咧带嚟一啲比较明确嘅严重影响嘅。嗱，呢啲睇上嚟好似一个小小嘅缺口啦，咁但如果耐咗嘅话咧，就会静静咁样侵蚀我哋嘅健康啦。嗱，有研究亦都指出啦，佢系睡眠品质唔好咧，就同我哋嘅心血管疾病啦、中风、糖尿病、肥胖、抑郁，甚至系失智症嘅风险咧，都有上升嘅关联嘅。嗱，经常瞓唔够七个钟嘅人啦，比起瞓得够嘅人啦，更加容易咧系出现肥胖啦、高血压、心脏病同埋中风啊，而整体嘅死亡风险咧，亦都会提高噶。嗱，咁睇翻啲数据啦，佢话睡眠咧，如果少过五个钟嘅话咧，心脏病嘅风险咧就会增加20%至30%，咁而中风嘅风险咧就会增加15%至20%啦，而失智症嘅风险咧又会提高20%至30%，咁同时免疫力咧明显会下降啦，感染到病嗰个嘅机会咧亦都上升啊，整体嘅慢性病风险咧亦都系增加30%至40%嘅。嗱，咁当我哋嘅睡眠时间剥夺咗之后啦，大脑嘅专注力同埋判断力咧就会下降啦。嗱，唔单止会影响我哋嘅工作嘅表现啦，有时我哋嘅揸车嗰个专注力啦，工作时候出现嘅意外嘅风险咧，亦都会增加噶。嗱，相反啦，如果你瞓得够嘅话，作息比较稳定嘅人咧，你食烟啊或者成日坐啊或者肥胖嘅比例咧，都系会比较低噶。嗰陣時我哋嘅新冠疫情有研究亦都講啦，佢話如果你瞓得唔好嘅話，唔單止係影響精神啦，咁仲會對於病毒嘅抵抗力呢都會變差㗎。嗰陣時嘅醫護人員啦，只要佢哋多瞓多一個鐘嘅話呢，佢嘅感染風險呢就係明顯咁樣係有下降㗎。嗱，呢啲證據呢都係提醒我哋啦，睡眠唔係可有可無嘅，而係一個可以預防慢性病啦，可以守護我哋健康嘅關鍵基礎嚟㗎。嗱，咁个关键咧就系大脑真正嘅清洁时间咧，要喺你深度睡眠嗰阵时进行嘅。嗱，如果你熟睡嘅时候或者瞓得冧嘅时候咧，咁大脑咧就会启发类似淋巴系统嘅清除机制啦，就会将我哋日头累积咗嘅废物咧系可以清除啦。嗱，如果瞓得比较短时间啦，瞓得比较浅啦，唔熟睡嘅话啦，咁呢一套嘅夜间清扫系统咧就冇办法好好咁样运作啦。咁啲废物咧好容易就会堆积啦，耐咗之后咧就会影响我哋嘅记忆啦，同埋我哋嘅认知功能啊。嗱，咁因为时间关系啦，咁不如下个星期咧继续同大家讲下一啲生活习惯啦，点样可以改善我哋嘅睡眠质素啦，亦都可以讲下咧一啲嘅科学实证咧，有五种非药物嘅助眠法。咁呢个时间我哋又是休息一阵啦，咁转头翻嚟咧继续会有自言自美十点钟。
1: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2: 更好消息，
3: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4: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5: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3: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1: 百分百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0: 来到百分百高端医美新概念，继续请来有现代美容健美中心的院长 Rebecca。 Hello Rebecca， 早晨啊。
6: 早晨啊 Linda， 咁多位早晨。
0: Rebecca， 上个星期呢你就跟我们介绍了一些养生的疗程啦，
6: 是啊，
0: 很大回响，很多听众都很有兴趣，很希望你可以讲多一点。
6: 是啊，同埋呢他们很奇怪的，因为我们平时经常讲医美的仪器啦，有很多很多新款的仪器做到不同的效果啦，但是呢这个呢我就讲了养生疗程其实 實咧都好重要。我自己個人好相信外敷內服，即係唔同時節飲唔同嘅湯水。
2: 冇錯啊！
6: 而家天氣咁熱，你知唔知煲咩最好啊？
2: 會唔會去濕啊之類嗰啲啊？
6: 哎呀，你真係叻！
2: 因為我聽你做節目做得多
6: 嗱，依個時節，咁我哋就唔係代表中醫啦。不過我自己幾十年，因為我家庭教育著重湯水嘅，我爸爸媽媽教我哋，而家最好咧買嗰啲去濕湯料，大家唔使咁複雜噶啦。好多藥材鋪執咗一包嘅，入邊有燈芯花啊、木棉花啊、荷葉啊、赤小豆扁豆啊、薏米啊，買嚿瘦肉，然後加有皮嘅冬瓜，洗咗佢個心唔要煲湯，好好嘅。咁咧好啦，我哋講咗內服啦，飲下去濕茶啦，跟住就外敷啦。經絡養生咧，其實好多樣嘢可以做。第一，我哋啲同事係好叻嘅，專門咧係學啊經絡治療，可以做到啲乜嘢咧？全身按摩啦，即係等於我個客同我講，一試咗我哋嗰個同事嘅全身按摩，佢話：喂 ，Rebecca， 出邊啲按摩師都好好，力度好夠，但係你個同事穴位好準啊！即係等於我要試工噶嘛，請個同事翻嚟試一下先嚇試工。哇！我都唔使講嘢，邊個位你係特別掹緊，佢已經知道啦。
2: 即係一掂你就知啦，已經
6: 係啦，就已經捉到你嘅痛處，然後力度剛好。咁仲有咧，如果你真係長期某啲位，譬如膊頭頸，因為工作關係啊，或者係腰啊，
2: 好多人都會咁嘅。
6: 係啦，按鬆咗咧，其實我最中意咧拔罐，拔罐係可以深層鬆弛到你嗰深層嗰啲攰氣。咁但係咧，你做完咧，我自己反應啊，做完嗰一兩日唔係好舒服嘅。
2: 哦，會點㗎？
6: 個人好似好攰啦。其實就係將嗰啲攰氣發出嚟。我兩日後直情打老虎得，好精神、啊，
2: 精神曬
6: 係。所以就係咁，你就算你冇理由日日嚟按摩噶嘛，依啲可以輔助啦。另外我想介紹咧頭療，頭療我就係話好多架餐嘅，我個同事，譬如一把好似木嘅梳啦，同你經絡係點樣去向，點樣做法，同你做個頭療有咩好處咧？改善你睡眠質素，仲有你如果你係肌肉好掹緊，你就會瞓得唔好。
2: 係，
6: 但係當你瞓得唔好，第二日你啲肌肉更加掹緊，
2: 連鎖反應嚟嘅呢個係。
6: 好啦，咁做依個有咩好咧？咁仲有一樣咧，好多時候啲太太咧，因為而家科技發達，成日睇手機，你咪耷咗個頭啊？
2: 係啊，
6: 富貴包。咁佢都可以幫助嘅，做頭療嗰陣時咧，就可以幫助做埋頸、打側身，點樣做嗰個位，同你加強血液循環。等於我哋上一集成日講不通則痛，就係你個循環嗰個位唔好，聚積脂肪，所以變咗富貴包。其實就係啱啱嗰節頸骨，就係你個角度成日因為烏低個頭，所以嗰度 lock 緊咗。你慢慢慢慢同你鬆翻開，同埋加強血液循環，嗰個富貴包好明顯改善到。仲有一樣嘢先神奇，我覺得咧，佢點樣知道你身體唔好咧？曾經有個客人，佢係好寒嘅，成日食補品，同埋好怕凍嘅。我未話佢好多架餐嘅做富貴包嘅時候咧，佢有一把好似鐵嘅梳咁，輕輕慢慢咁樣同你喺頸啦，同埋富貴包個位嚟做應該要做嘅動作啦。正常做完，佢要揾隻手一摸嗰把梳，應該係咪有體温係會暖啲啊？佢一摸凍嘅，佢就同個客人講：你身體好寒。個客冇講噶嘛，冇講出嚟話俾佢聽咁樣噶嘛，佢已經係 feel 到啊。所以咧，佢好勤力，定期保養身體，改善咗好多啊。佢自己都話：以前點煲補嘢啊，飲咗咧都好似唔係好吸收，而家好似個體質慢慢慢慢好自然咁樣改善咗。所以咧，養生經絡咧呢啲嘅治療唔到你唔信，我自己個人認為中國人流傳習慣好耐嘅嘢，譬如拔罐啊、針灸啊、刮痧啊，呢啲一定係有佢嘅好處。如果唔係，就唔會流行到而家啦。
2: 哇！咁我諗聽眾朋友都好想試下呢個咁好效果嘅養生療程啦。Rebecca， 今日有冇一啲嘅優惠俾我哋啊？
6: 有啊，頭五名嘅聽眾打俾我哋現代美容健美中心，你可以揀全身按摩啊，或者係頭療啦，或者係卵巢護理啦、做肚啦，全部每一樣都係 60元优惠价，我想拣两样得唔得啊？都得，每样60元，可以俾大家试下一个咁好嘅养生疗程噶。
2: 现代美容健美中心佢哋嘅电话就系604-279-9969，604-279-9969。咁 Rebecca， 我哋今日就倾到呢度啦，下个星期四我哋再见啦，唔该你，拜拜。
1: 100%高端医美新概念系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7: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10: 原来历史上第一个香港出世的太空人是 William Anders， 而不是黎嘉颖。William Anders 在1933年在英属的香港出世，当时父亲是美国的海军军官，随着美军驻守中国，后来和父母回去美国，成为美国 NASA 的太空人。他就是1968年美国阿波罗8号入面执行任务的太空人之一。这个任务是人类首次离开地球轨道，围绕月球飞行。虽然他是一个美国的太空人，但是按出生地来计算，他才是首位香港出世的太空人。而黎嘉颖1982年在香港出世，他在2024年入选中国的航天员，并在2026年5月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William Anders 的而且确是第一位在香港出世的太空人，黎嘉颖就是第二位。不过如果以按照香港本地培育代表香港科研角度来讲，黎嘉颖都算是首位的香港港产太空人。
11: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12: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13: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4: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5: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16: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凡 order 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片皮鸭套餐，另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的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15: 麦田皇帝蟹特价398元一只，凡叫皇帝蟹送一只乳鸽。
16: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5: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17: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8: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16: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18: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19: 唔使寻寻觅觅，蕴藏多元化嘅医学资讯，医学百宝箱。
2: 今日嘅医学百宝箱，请嚟有温哥华沿岸卫生局注册营养师以及认证糖尿病教育工作者龙宝云阿 Rosalie 嘅。早晨啊 ，Rosalie。
20: Linda 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早晨。
2: Rosalie 啊，我谂大家都要听过维他命呢样嘢噶。咁其实乜嘢系维他命啊？
20: 维他命咧，其实系一啲我哋身体需要嘅化学物质。 咁但係我哋身體所需要嘅維他命呢，其實係份量好細嘅。我哋主要營養呢集中喺三大營養，就係、是、碳水化合物啦、蛋白質啦同埋脂肪。維他命呢就係、是、我哋身體需要好少，但係我哋有身體有需要㗎喎、哦、因為我哋嘅身體好複雜嘅，做好多唔同嘅嘢嘅時候呢，就需要到維他命好似一個輔助我哋身體各部門嘅工作咁樣。維他命呢就分開兩種嘅。一種呢就是溶在水，一種呢就是溶在脂肪入面嘅。溶在水嘅維他命呢是維他命 B 同埋維他命 C。咁佢哋溶在水呢，咁所以就我哋身體周圍都有嘅。咁而多咗嘅話呢，就會在我哋嘅大便啊、小便啊嗰度排咗出去。咁就冇咁容易儲存咗在我哋嘅身體，咁就唔會咁容易超標嘅。咁、但係如果話啊維他命 B6 太多，長時間太多呢，對我哋嘅神經呢都會有影響。咁另一種脂溶性嘅維他命呢，就係、是、維他命 A、D、E 同埋 K。咁因為佢哋係喺我哋嘅身體細胞入面呢，咁佢就唔係咁容易排出嚟嘅，咁就好容易呢就會超標，對我哋身體呢造成一啲傷害囉。
2: Rosalie， 如果講到我哋嘅身體啦，大致係需要邊一啲嘅維他命去維持我哋嘅基本運作㗎？
20: 咁我哋身體呢其實每一樣嘅維他命呢都需要少少嘅，咁而我諗最多人會識得嘅呢就係維他命C。维他命 C 咧对我哋嘅免疫系统咧好紧要嘅，我哋亦都系一个抗氧化物啦，咁可以帮我哋咧抵抗嗰啲唔好嗰啲细胞。咁有一样嘢咧，大家可能唔知嘅，就系原来咧维他命 C 咧可以辅助我哋嘅铁质嘅吸收嘅。咁所以咧，铁质食一啲高铁嘅食物嘅时候，我哋又加埋一啲维他命 C 嘅食物嘅时候咧，就可以帮助个铁质嘅吸收。咁另外咧，好多人咧都会识得话维他命 B， 咁啊话食维他命 B 集嘅丸啊咁样样。咁维他命 B 对我哋嘅身体有咩功用呢？其实呢就好多时我哋用到新嘅蛋白质啊、新嘅细胞啊、我哋嘅神经系统啊，都需要用到维他命 B 嘅。我哋嘅眼睛啊、我哋嘅皮肤啊，咁都需要用到呢一个微小嘅维他命 B 嘅。咁另外呢，大家亦都会常见嘅係维他命 D 啦，我哋嘅太阳维他命啦。咁点解咁紧要呢？因为当我哋身体去吸收钙质嘅时候呢，我哋係需要维他命 D 去辅助，咁去帮我哋嘅身体呢有嗰个钙质啦，为咗我哋嘅骨头嘅健康啊咁样。咁但係维他命 D 呢，因为佢係脂溶性嘅维他命，太多又唔得嘅。当我哋食得太多嘅时候呢，对我哋嘅肾脏呢係会造成损伤嘅。咁所以呢，维他命我哋身体係需要，但係呢就唔能够太多嘅。咁另外仲有就係维他命 A 啦。咁维他命 A 我哋成日都会听得到，因为呢佢对我哋嘅眼睛呢係好紧要嘅。咁除咗眼睛之外，对我哋嘅皮肤啦、对我哋嘅骨头啦、牙齿啦、我哋嘅免疫系统呢都好需要用到维他命 A 嘅。咁另外仲有个维他命 K 啦。个维他命 K 咧，佢特别在咧，佢就对我哋嘅凝血嘅功能咧系好需要维他命 K 嘅，咁佢哋帮我哋凝血。咁啊，维他命 E 咧，亦都系另一个嘅抗氧化物，可以保护我哋嘅细胞嘅墙壁啊，咁样样。咁都系一啲好少好少嘅物质，但系咧就保存我哋嘅身体健康咯。
2: 嗯，系啦，咁不如今日咧同我哋讲下啦，我哋可以喺边啲嘅食物入边可以揾到呢啲嘅维他命啊？
20: 咁我哋咧就话一个多元化嘅飲食咧，其实已经可以吸收到呢一啲嘅唔同嘅维他命噶啦。咁啊，我哋成日都提倡就系要多蔬菜、多水果嘅飲食啦，亦都要有一啲高纤维嘅淀粉质，亦都会需要一啲嘅蛋白质嘅。咁我接住落嚟同你哋讲每一样嘅维他命佢哋嘅来源嘅时候咧，你哋都会发觉，当你依住一个多元化嘅飲食嘅时候咧，你都会吸收到唔同嘅维他命嘅。咁我哋就讲下维他命 C 啦，大家都应该知道啦，咁就系生果啦，其实蔬菜入面都有嘅。咁维他命 C 比较丰富嘅生果呢，就会系譬如士多啤梨啦、芒果啦、奇异果、木瓜同埋桃皮瓜 cantaloupe。咁佢都系一个好丰富维他命 C 嘅来源。咁喺蔬菜方面呢，番茄啦、一啲灯笼椒啦、生菜啊、薯仔啊，其实入面都有好多维他命 C 嘅。 咁所以当你嘅飲食每一日朝头早有啲生果，晏昼晚饭嘅时候都有蔬菜嘅时候咧，你嗰个维他命 C 咧都会吸收得好足够噶啦。如果有啲朋友佢系个铁质系比较低嘅话咧，咁就可以每一餐就加一个生果，咁就可以帮助嗰个铁质嘅吸收，或者系你嘅主食入边用多啲番茄啊，用多啲灯笼椒啊，咁咧亦都有帮助提高嗰个维他命 C， 可以帮嗰个铁质嘅吸收嘅。咁另外咧，维他命 B 嚟讲咧，好多肉类啊，或者系面包啊、豆类啊，其实都有丰富嘅维他命 B 噶啦。特别一样嘢咧，就系维他命 B 十二，维他命 B 十二咧。就喺植物嘅食物嗰度冇嘅，咁所以如果有朋友佢系全素嘅，一啲鸡蛋啊、牛奶都唔食嘅话咧，咁可能佢哋就需要用到维他命 B 十二嘅补充品啦，或者系一粒维他命 B 十二嘅补充剂。如果系平时我哋都会食啲肉嘅，有食鱼、海鲜啊、鸡蛋啊咁样样咧，咁呢个维他命 B 十二咧就会足够。另外有其他维他命 B 嘅飲食咧，都系譬如系果仁啦、果子啦，佢有好多维他命嘅 B 十二啦，譬如系菇类啦、系芦笋，同埋一啲绿叶嘅蔬菜咧，同埋花生酱咧，佢个维他命 B 三咧都好多嘅，咁就可以令到我哋嘅神经系统啊、消化系统啊都会好健康啦。咁呢啲咧就主要系我哋透过飲食上面唔同种类嘅食物，咁其实都已经吸收到呢啲嘅营养。另外就系维他命 D 啦，咁维他命 D 咧就因为佢系帮助个钙质嘅吸收，咁所以我哋市面上面买嘅好多嘅牛奶啊或者系植物牛油咧，都添加咗维他命 D 嘅，咁就确保我哋咧就会有足够嘅维他命 D。另外就系阳光啦，阳光就可以令到我哋有吸收到维他命 D。咁所以如果话大家平时成日都会着长袖衫啊、长裤啊，又会搽防晒嘅话咧，咁其实就阻隔咗维他命 D 嗰个吸收。咁所以大家注意，可能有阵时都要出去晒下日光浴啊。咁喺饮食嗰方面咧，咁就牛奶啦、鸡蛋黄啦。或者是一些比较脂肪多一些的鱼，譬如是三文鱼啊、mackerel、马鲛鱼啊，咁呢啲咧就会个维他命 D 都好丰富嘅。咁可以讲埋维他命 A 啊，咁维他命 A 咧，因为对我哋嘅眼睛啊、对我哋嘅皮肤啊、免疫系统咧都好紧要嘅。咁维他命 A 有一啲就系喺动物嘅食物嗰度嚟嘅，咁都系牛奶啦、芝士、植物牛油啊、鸡蛋啊，都有好丰富嘅维他命 A。咁而喺植物嘅来源咧，维他命 A 咧就会又系深绿色嘅蔬菜啦。咁我哋就成日都会食到，譬如菜心啊、菠菜啊、芥兰啊。呢啲都是深绿色的蔬菜，咁就提供好多维他命 A， 同埋深橙色的生果，譬如是杏桃啦、哈密瓜啦，都有好丰富维他命 A。仲有就是红萝卜啦、南瓜啦、橙色的甜鼠啦，咁呢啲咧都有好丰富的呢一个维他命 A， 咁可以令到我哋嘅眼睛嘅皮肤咧就保持健康。咁另外就维他命 E 啦，咁其实维他命 E 同埋维他命 K 咧，佢哋都可以喺一啲深绿色嘅蔬菜嗰度揾到嘅。咁所以大家咧注意就系食晏昼啦，食晚饭嘅时候咧都要尽量多啲菜，咁有啲深绿色嘅菜啦，亦都有啲橙色嘅红萝卜啊、甜鼠啊、南瓜啊，咁样就可以吸收到呢啲咁嘅微量嘅维他命咯。
2: Rosalie 啊，咁其实听你咁讲咧，我哋平时食开嘅食物咧都已经可以揾到一啲嘅维他命噶啦。咁但系我哋去一啲嘅超市又或者系药房咧，大家都会见到喺货架上边咧有好多唔同种类嘅维他命嘅补充剂噶。咁其实我哋有冇必要咧系额外去食呢啲嘅补充剂嘅咧？
20: 如果大家咧平时胃口又好嘅，又有一日食到三餐嘅，咁其实就唔需要食咁多呢啲咁嘅维他命补充剂。首先第一就系、是。食得多未必好，可能亦都会有坏处。头先讲过啦，有一啲系我哋身体冇咁容易排出嚟嘅维他命 A 啊、D 啊、E 啊、K 啊，咁我哋身体储咗呢啲维他命过量嘅时候咧，就会反而系有害处啦。譬如话大家好多时都会食维他命 C 啦，我哋每一日只需要75至90微克嘅维他命 C， 咁一粒维他命 C 就已经1000毫克啦，好多时市面上，但系我哋个最高就系2000毫克。即系食超过2000毫克咧，就已经超标噶啦。咁如果你每日你又有好乖乖咁样食生果啦， 然之后你又话，哎呀，听人讲话维他命 C 好、哦，咁不如一日食一粒两粒啦，咁其实咧就已经超标噶啦，就会对你嘅身体咧造成伤害，你都唔知道。咁啊，长期咁样去食呢啲咁高剂量嘅维他命咧，咁系会慢慢对你身体造成唔好嘅嘢，你自己身体又唔知咯。咁所以就会好危险嘅。咁譬如话维他命 D 啦，维他命 D 我哋一日只需要600个国际单位，咁如果你食到4000一日嘅话咧，又系已经过量啦。咁你食得太多維他命 D 嘅話咧，咁相對性咧，因為維他命 D 係幫我哋個鈣質吸收嘛。當我哋食得太多嘅時候，就會令到我哋嘅身體嘅鈣又會太多啦。咁當我哋個鈣又過量嘅時候咧，又會形成一啲問題，譬如係少得就會覺得反胃啊，或者係便秘啊；重得咧就會個人就會唔係咁清醒啊，或者影響咗個心跳啊咁。咁所以呢啲維他命丸咧就唔係話食得多就好。你一定咧就要同你嘅醫生商量啦，亦都可以揾營養師同你做一個全面嘅營養評估，睇下你嘅飲食習慣會唔會偏向咗一邊，唔係咁平衡咧。有啲人就唔係咁中意食魚嘅，咁我哋就要同你評估一下，你有冇一啲維他命你係需要添加嘅咧？有啲人係零零舍舍啊，我唔中意食橙色嘅菜咁樣啦，或者唔中意食橙色嘅嘢，咁會唔會嗰個維他命 A 又唔夠咧？咁呢啲咧就一定要專業嘅營養師啊、醫生啊，咁去幫你做個評估，你先至好去即係買呢啲咁樣嘅補充品咯。
2: 咁 Rosalie 啊，我哋今日又傾到呢度，多謝你，拜拜，
20: 拜拜。
4: 嘿、hey, ，大湾地区嘅朋友，睇完2026年 FIFA 世界杯比赛或参加完活动后，打算点呢 ？TransLink 嘅夜间巴士系天车同海上巴士停驶后你出行嘅最佳选择。我哋有10条夜间巴士路线，从凌晨约1:30起，每星期7晚，每20至30分钟一班。庆祝活动要尽情欢呼，亦要注意安全。就等夜间巴士喺夜幕中送你翻屋企。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 translink.ca/nightbus。
21: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2: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2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2: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1: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23: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8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21: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24: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21: 10至11月3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2: 自营至美10点钟，今日 Linda 好高兴啦，请嚟有中侨基金会高级经理李兆明先生啦，就会同大家介绍下即将举行嘅一个大型年度盛事啦。Hello Harry 你好
25: ，Hello Linda 你好
2: ，Harry 啊，不如首先咧同听众朋友介绍下中侨基金会啊。
25: 可以啊，其实咧我哋中侨基金会咧今年咧就庆祝25周年噶啦，因为咧呢个我哋嘅机构咧其实就2001年嘅时候开始成立，我哋本身成立嘅目标咧其实主要嘅方针咧就系为咗咧为中侨嘅服务咧。是那些没有政府资助或者政府资助不足的服务作筹款的目标的。譬如说中侨的服务包括中侨这个的心理热线，又或者一些长者的服务都是政府资助不足或者是完全没有资助的服务的。但是呢这些服务在社会当中或者社区当中对于各方面不同的朋友需求其实很大。尤其长者服务大家都知道社区方面其实真的不足的。我们中侨方面其实这么多年以来一直都希望提供最好的长者服务给社区的朋友的。 的，但是这个目标其实有点困难。而我们中侨基金会就存在的目标就是为了帮这些在在衰财的各种不同的服务去做这个筹款的事宜，所以希望各位鼎力支持的。
2: 嗯，那这些服务项目的经费来源是来自哪里的？
25: 其实应该这么说，中侨的底下有很多种不同的服务，其中大约你预七至八成左右是有政府资助的，但是你知剩下的 20%， 虽然说 20% 就但是数字其实是很庞大的数字的。而且其实尤其过去这几年政府还在削减，所以那个缺口是越来越大的。所以我们中侨基金会筹款的困难度是越来越高，个银币都需要越来越多。所以我希望社会里面各方民达能够鼎力支持，因为政府话有资助，但是真的是其实是不足的，对社区方面的支援是不够的。所以是我们中侨基金会在这方面是鼎力支持，希望各位都能够帮助一下的。
2: 即是善款其实具体会运用在哪一些服务项目方面呢？
25: 例如中侨心理热线，又或者我们一些长者服务，又或者另外一些新移民的安顿服务的，比如说可能大家来到的时候都会知道我们有些英语的不同的课程啊等等。作为新移民融入我们社区方面有很多不同的类别的东西，我们除了长者和新移民之外，新移民其实包括妇女、青少年、家庭，又或者是一些年纪轻的小朋友、幼年的朋友，我们都计算在内的。所以我们中侨提供的服务的范畴是很阔的。
2: 是的，筹款活动真的可以帮到很多朋友。我都听说你们今年举行的中侨星辉夜筹款活动都很成功。
25: 是的，今年很好彩，我们的筹款目标是达成了我们超过60万元的。那个过程其实是绝对不容易，不过很感谢下心机旁边的朋友支持我们今年的中侨星辉夜。一个活动成功筹到若干部分的善款去支持我们的服务。我们一年有3个主要的筹款活动，除了中侨星辉夜之外，接下来就是有中侨百万行，还有稍后我们秋天的时候我们有这个中侨的慈善高尔夫球赛。我们一年有3个主要的筹款活动，目标都有希望筹集到足够的经费支持我们社会必须要的社会服务。
2: 最接近的就当然是7月19日星期日中侨百万行，不如跟我们讲多一点这个活动。
25: 是的，我们中侨的百万行今年7月19日星期日就会再次在史丹尼公园林百文园那里举行。今年我们庆祝第41周年的活动，我们这个活动就是由1986年开始第一次举办的。我们今年的主题就以一步一代同行未来为主题的。为什么呢？就由于因为1986年的时候，可能你第一次参加的活动的时候，我们有朋友讲过了，第一次参加活动的时候，他是小朋友拖住爸爸的手，他现在就拖住仔仔的手，三代的人都经历过我们中侨百万行。我们希望借这个主题一步一代同行未来，就告诉大家，第一，你可能在不同的时代参加我们这个中侨即是百万行这个慈善的活动，可能是三代同堂甚至乎四代同堂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也都适合不同年纪的人士、不同社区人士去参加的。所以希望不同的 generation、 不同的世代的朋友都来参加我们这个筹款的活动的。而且我们今年的筹款目标是42万5千元，希望就是借这个步行的慈善筹款活动得到大家的鼎力支持，我们可以筹集到足够的善款去支持我们中侨的活动。
2: 是的，除了步行之外，是不是你们都安排了很多不同的活动呢？
25: 是的，其实我们这个慈善步行活动除了鼓励大家步行之外，我们现场还有一个嘉年华会，现场有东西吃，有礼品派，有游戏玩，现场还有一个儿童的游乐区，让小朋友玩各种不同的游戏。而另外与此同时，我们现场舞台方面还有这个精彩的表演的，有功夫表演，有这个跆拳道表演，有中国舞表演，时代舞表演，还有 AM1320 精彩的歌唱表演。
2: 是的，其实我都听到有个消息都挺鼓舞的，不如跟我们讲一下这个消息。
25: 是的，因为这段时间经济环境不是特别太理想，所以我们做筹款活动真的很困难。我们很荣幸得到一位不愿意出名的善长，就知道我们筹款困难，他就愿意今年帮我们中侨百万行做一个配对的善款，就是最高去到20万元。意思就是说，如果外面有朋友捐1元，他就会配对捐1元，如果外面有朋友捐10元，他就会捐10元，最高去到20万。我们今年的筹款目标是42万5千元，所以其实已经他愿意配对了一半了。只要心机旁边的朋友今年肯鼎力支持，你捐出来的善款能够达到20万的话，他就个配对捐款就会 match 到这20万元，就会很接近我们这个的筹款目标了。所以希望心机旁边的朋友今年鼎力支持我们，尤其我们今年的配对的捐赠，希望大家鼎力支持的。
2: 是的，我讲到 呢个咁有意义嘅中桥百万行啦，其实都有社区上面好多嘅机构啊，各方面支持你哋嘅。
25: 系啊，因为咧，其实我哋呢个步行活动咧，今年庆祝41周年噶啦。咁过去呢40年嚟咧，一直喺社区当中咧，有好多唔同嘅朋友咧，都系支持我哋呢个活动。咁当中可能有一啲系我哋赞助商户嘅拍档啦、合作伙伴啦，又或者社区里面各个唔同嘅团体组织，甚至乎咧你自己身边有朋友想组织一个，譬如行山队咁嘅话，都可以参加。再加埋好多各种唔同嘅侨团啊等等咧，每年咧都会参加我哋活动。早几年咧就疫情嘅时候啦，咁好多活动都受到影响，包括我哋中桥百万行都系嘅。咁有啲组织或者啲团体咧，即系喺疫情嘅期间咧，即系可能停咗啦。今年咧都再重新咧参加翻我哋中桥百万行，我哋喺度咧非常感谢各位嘅鼎力支持。咁其实啦，有啲朋友话、其实我唔筹款噶，我想嚟行下得唔得噶？我哋都无人欢迎嘅，因为即系第一，我哋当然呢个系一个慈善嘅筹款活动，希望可以筹到善款啦。咁但系本身咧，亦都系一个咧，即系老有咸宜，一家大细啱晒嘅健康嘅活动嚟噶。咁所以希望收音机旁边嘅你能够支持我哋嘅筹款事业又好，又或者纯粹只系想嚟参加下呢个步行，参加嚟玩下一日嘅话，亦都完全冇问题，鼎力支持我哋嚟紧嘅中桥百万行嘅。
2: 系啦，咁去参加嘅朋友有啲咩渠道可以去到呢、这个即系参加嗰个地方嘅咧？
25: 其实就咁样嘅，我哋今年咧亦都好再次感谢咧Translink运联咧，就鼎力支持我哋做我哋嘅运输拍档。咁佢哋咧就再次提供咗一啲免费嘅 Compass 卡俾我哋百万行嘅参加者嘅。我哋喺 Waterfront Station 咧，亦都有呢个穿梭巴士咧，往来自 Waterfront Station 至到士丹利公园之间嘅。咁所有咧参加我哋百万行嘅朋友咧，都可以直接跳上车咧，有呢个穿梭巴士去到我哋士丹利公园林百万园。咁收音机旁边嘅你咧，如果想要攞到呢一个免费嘅 Compass 卡嘅话咧，咁可以同我哋中桥基金会联络。咁啊，可以喺办公时间星期一至五朝九晚嘅时间咧，打电话到604-408-7228604-408-7228去申请啦，又或者咧可以直接上我哋嘅网站咧，就会有得去网上登记嘅。你可以上网到 www.successfoundation.ca 揾到百万行嘅网页咧，咁就可以喺里面咧就可以登记攞到呢一个 Compass 卡。目前咧我哋可以有三个派发点，包括喺我哋华埠嘅办公室啦，又或者咧喺列治文嘅办公室，又或者素理嘅办公室嘅。其他城市嘅朋友咧，如果系想攞到嘅话，可以打电话俾我哋啦，我哋尝试同你安排一下噶。
2: 系啦，咁啊 ，Harry 咁啊，讲翻啦，你哋咧基金会咧为咗鼓励大家咧，即系多啲去支持呢个中桥百万行，都有个奖励计划喎，系
25: 我哋每一年咧都有呢个奖励计划嘅，你一次性捐款20蚊或以上嘅话，就会进入呢个抽奖，又有机会咧得到一份小小嘅礼物咧，做一个纪念品嘅。咁如果你一次过捐款150蚊或以上嘅话，咁我哋咧就会有呢一个百万行纪念 T 恤俾你啦。咁呢个咧系一个咧其中一个最受欢迎嘅礼品嚟嘅，系有啲朋友咧真系储咗好多年噶啦。咁如果你都系其中之一嘅话，希望今年咧都可以继往开来咧，鼎力支持咧攞翻呢个今年嘅呢个纪念版嘅 T 恤啦。咁另外咧，今年亦都再翻嚟嘅就系我哋系如果你一次过捐款1000蚊善款或以上嘅话，咁就会进入呢个大抽奖吓，咁就有机会咧得到一张咧系来回温哥华至国际地区嘅一个经济客位航班嘅机票一张噶。咁所以咧就系即系多啲捐就多啲机会中，希望咧大家咧就有机会咧即系透过我哋呢一个奖励计划咧系鼎力支持我哋呢个筹款嘅事业啦，同时间有机会得到呢个奖品嘅。
2: 咁我听讲咧，你哋仲有一个优惠咧，系今年先有嘅系嘛？
25: 系，因为咧、大家知道啦，我哋士丹利公园林百万园咧隔篱咧就系水族馆，
2: 系
25: 吓。咁、今年咧佢哋好支持我哋呢一个中桥百万行啊，就愿意提供咧一个嘅购票优惠吓，俾、我哋所有中桥百万行嘅參加者嘅，只要咧就話俾佢聽，你係中橋百萬行嘅呢一個嘅參加者，就可以咧係有一個折扣咧購買佢嗰個入場券嘅。咁我適合一家大細去玩咧，我自己都未去過嚇，咁所以咧可能透過今年呢個中橋百萬行，我哋呢個活動參加嘅時候咧，佢就喺7月17號至7月21號之間有效。咁我哋其實有一張小小嘅券咧，就寫住係中橋百萬行參加者，你可以喺我哋中橋辦事處度攞到啦，又或者同我哋登記，咁我哋喺中橋百萬行當日會派發俾。
2: 咁呢个咁有意义嘅活动啦，咁相信咧，即系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咧，都好想支持、Harry 啊。咁如果即系我哋嘅听众朋友有兴趣想参加报名嘅话咧，边个嘅网址或者电话可以查询到咧？
25: 其实咧可以同我哋中桥基金会联络啦。我哋嘅电话就系604-408-7228604-408-7228。咁你星期一至五嘅办公时间，朝早9点至晏昼嘅5点之间咧，我哋会有人接听你嘅电话嘅。中桥基金会嘅网站 www.success accessfoundation.ca， 咁你就会揾到我哋中桥百万行嘅网页，可以上网登记啦、捐款啦，同埋咧查询到更多咧有关我哋今年中桥百万行嘅资料嘅。
2: 咁今日咧好多谢中桥基金会高级经理 Harry 咁啊接受我嘅访问啦。咁希望大家咧都可以一齐咁支持中桥百万行呢个咁有意义嘅筹款活动啦。嗱，报名同埋查询咧都可以打去604-408-7228，604-408-7228，亦都咧祝你哋今年嘅百万行筹款成功，一切顺利啊！
25: 唔该晒你，Linda。
2: 好多谢你，拜拜。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0: 伊朗战争谁赢谁输？四个月的伊朗战争改变了美国的形象，同时也让中东的权力重新洗牌，谁是赢家，谁是输家？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2: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恩语同路人，
5: 我哋嘅嘉宾系何基佑。
6: 好想一代的爸爸知道，即是我们要投入屋企的角色啦，我们是很重要的，即是在小朋友的成长的影响力是非常的大。我怎样教我的女儿将来去找一个好的老公，怎样识朋友，我教我仔怎样做一个男人等等，这些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去找到其他人去取代。
7: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8: 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26: 上昼11:00。
8: 刚才报时系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赞助播出。
27: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28: 占士小厨常备多款皇帝蟹及乳猪套餐。
29: Happy Hour 4:00-6:00及晚10:00至收市，供应5款精选特价，任君挑选。
28: 打冷宵夜8:30起，奉送白粥，10:00后每则生啤13.99本地啤酒特价。
29: 占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3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2: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七国集团峰会完成，各领导人离开土耳其。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向包括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内的每位领导人赠送刻有名字的手枪。英国首相施纪贤就在闭幕致辞里面亦都提到这份礼物。联邦全球事务部发言人表示，这支枪械正在移交给加拿大皇家骑警进行退役处理，弹药仍然留在土耳其。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会上致辞强硬，不过卡尼就表示，他认为不论是星期三或者星期二的领导人晚宴上，对方的心情都是不错。卡尼在星期三晚经已离开了土耳其，转到沙特拉伯进行访问，星期四会到沙特皇宫会见王储萨勒曼和出席午宴。位于省北岸的 Prince Rupert 的杜拜环球港务集团 Fairview 码头在星期三因为发生危险物品泄漏事故需要疏散。 Prince Rupert 港口局说，他们正在调查事故原因，目前尚未发现对公众或环境构成风险，作为预防措施，有两个货柜已经被隔离。杜拜环球港务集团在一份声明里面证实，由于有两个货柜中检测到有异味，码头营运在星期三暂时中断，作为预防措施，该个码头的人员需要疏散并且关闭。截至星期三晚，该公司认为危险物品处理小组已对相关区域进行了评估，亦都进行了清理，预计营运会在星期四上午恢复正常，具体时间取决于最终情况。根据加拿大国际码头工人及仓库工人工会表示，他们有一人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但已经出院，另一人因为感到不适接受评估，但无需进一步治疗。工会说，泄漏物质为结晶状态的氟化氢胺，在当日凌晨3:00左右开始散发出化学异味。这种有毒而且具有腐蚀性的化合物在工业领域广泛地作为玻璃腐蚀剂。发言人指，清晨工人闻到异味，他们被通知暂停工作，之后又被安排返回工作岗位。初步估计这种物质原本在一个容器里面，至于出现具体事故原因，他们还不清楚，仍在调查当中。不过这种物质一旦遇到水或者受到潮湿之后，会产生氟化氢气体。 工人经已向现场主管反映情况，工会代表亦都系星期三清晨被派往调查。他补充指，工人在凌晨一点左右有人提出有异味的问题，但是工人直到早上十点左右才被遣返回家。他们最后星期三要全日关闭，晚上并没有安排任何工作班次。在危险物品处理小组确认工地安全之前，工会不会允许任何工人返回工作工位，但是今次事件影响的范围是相当有限。在北京，中国国防部回应赖清德据报表示，台湾方面将持续加强对外采购武器及防卫自主。发言人陈希表示，赖清德鼓噪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和平破坏者及战争煽动者的真实面目。无论他讲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两岸军力的对比势态，更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陈希说，台独是绝路，统一是正道，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路线的极端危险性、危害性，与大陆方面一起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的 To Austin 去到 Victoria Sportsw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11点航班会有少量延误的，不过已经要完全爆满的了。12点航班也都是近完全爆满，晏昼一点钟的航班达到是八成满的，雨后一路打下去都是十分紧张，直至到四点钟可能这班船会好少少，但有六成满，其他平均的所有航班大约是有八成满至八成半满左右的。今晚八点钟好少少，大约是有四成满，九点钟尾班船达到九成满的，公众最好要预留位置了。相反方向方面，由 Swatsby 回来 to Austin 的航线，下一班船是中午十二点钟，大约是有三成满的，同埋估计呢班船应该会有啲延误。晏昼一点钟航班一路打后呢，平均是八成至到七成半满的，四点钟呢更加达到九成满。今日繁忙时间一度去到今晚的八点钟，而九点的尾班船呢是大约是有八成半满的。贺书比去 Langdale 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呢是十一点十分，大约是有六成满的，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松动。相反方向由 Langdale 返嚟贺书比码头，下一班船呢是中午十二点十五分，大约是有四成满的，其余都是十分松动。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决赛选手初试提升。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二号 Derek 赵子恒。我的兴趣是唱歌、board games 和看电影。最喜欢的歌手 Celine Dion、Mariah Carey。最喜欢的电影 The Vinci Code 和 Avatar。我的愿望会是环游世界。决赛歌曲是 Adele 的 When We Were Young。我现在清唱的歌曲是 Brian McKnight 的 Remember the Magic。

0: Porter。 如果想认识我，请大家上 am1320.com 网页，就会见到我幅相。我是二号 Derek 赵子恒，多谢。
1: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1: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200，
2: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3: 咦，这个 look 掂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啦。
4: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啊。
3: 你多谢艺士眼镜啦，他们揀了个咁适合你面型同用途的眼镜，你知咁掂咋。
4: 你副太阳眼镜都是在艺士配的咧。
3: 艺士的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还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送眼镜清洁液。
5: 艺士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士眼镜列治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5。
6: 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你考虑？
7: 当旅途中遇上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6: 一次付费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几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7: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8: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9: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8: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的健康咨询师 Maggie 李美琪，你好。
11: 你好，燕卿，各位听众大家好。
10: 是啊 ，Maggie 已经是一个暑假季节啦，咁啊，所以咧好多家长咧都跟住啲小朋友啦，就休年假咁啊去玩啦。除咗话去远顶之外咧，我发觉喺路上边亦都有好多去露营嘅 camping 嘅车喺度嘅，咁啊，即系喺呢个季节里边咧都系嘅。咁因为咧天气又靓啦，又暑假啦，咁咁啊，我哋呢边咁多嘅呢个自然风光同埋呢个水产又咁丰富。所以很多朋友都趁着这个假期出去活动活动的。不过呢就在这里我都今天想讲的话题呢，就是我们出去活动安全是最重要的。我刚刚看过呢，就是我们大湾这么多个海滩都是适宜游水的，即是安全的，即是没有什么特别的生物啊，或者是一些病菌啊这样存在的污染。但是呢就是我哋 BC 南部嘅山火咧，就呢几日咧都仲系几活跃啊，咁啊，所以咧我哋呢边咧有某啲地区嘅空气都唔系话太好嘅。嗱，咁样虽然系咁样，我哋出去注意安全之外咧，就系出去出海去垂钓啊，或者系去啲湖里边去钓鱼啊，或者去海边啊去呢个捉呢个生蚝啊、青口啊、游水蚬啊，咁话好多朋友咧即刻喺岸边就 barbecue。Maggie。有见及此，我今天想同大家想你同大家讲下有关呢个海鲜，特别系呢个贝壳类啊，一啲海鲜啦，一啲水产品啦，佢哋会有存在啲乜嘢嘅一啲菌啊，或者系一啲乜嘢嘅污染咧？会令到我哋有呢个风险嘅咧 ，Maggie？
11: 是的，其实贝类呢无论是商学的贝类又好啦，好像我们的好像青口啊那些啦，或者是一些单学的贝类，即是比如说有些好像蜗牛这样的 嘅貝類又好啦，咁其實咧佢哋因為佢哋個生物嘅特性咧，就係佢哋會去過濾呢一個海水嘅。咁如果喺海水入邊咧，有好多細菌啊、病毒啊，或者一啲海洋嘅一啲生物嘅毒素積累嘅話咧，咁佢哋就會將呢一啲毒素啊，將呢一啲病菌啊，咁係積累咗喺佢哋身體入邊嘅。咁尤其是咧，就係貝類咧，佢有時因為佢要打開個殼，我哋先會見到佢啲肉啦。咁呢啲肉咧，又唔一定話聞起身或者食起身有異常喎。咁再加上咧，有一啲毒素咧，其實佢係通過烹煮啊嗰啲咧，都冇辦法係完全去破壞佢嘅。咁所以咧就，大部分的一些貝殼類呢，我們 BC 省其實都 都會比較嚴格地去控制的。那據我所知呢，就是即係貝類嘅一啲常見嘅風險咧，就包括一啲，比如話沙門氏菌啊，或者一啲大腸桿菌啊等等咧，就比較常見一啲，咁就會容易令到我哋會比如話肚屙啊，或者係嘔啊，咁有啲人可能會胃痛啊、發燒啊、全身酸軟痛啊咁樣啦。咁呢一啲病毒咧，通常就係比較容易去解決嘅，就是、一般就係你嘔完啊、屙完啊，一般就冇事噶啦。咁呢一啲咧，我哋就注意補水就 OK 啦。咁但係有時咧，我哋會有一啲貝類咧係比較海水或者係半鹹水係比較常見一啲嘅。咁呢一啲咧，可能就會除咗我哋平時食咗落肚之後會引起嘅腹瀉啊、肚痛啊或者嘔啊呢啲之外咧，有時我哋小朋友或者係一啲免疫力比較差少少嘅大人喺海邊玩咗嘅時候咧，佢接觸咗啲海水咧，都比較容易會造成一啲紅腫啊、痛啊，或者係瘤啊，咁更有甚者咧，可能會有一啲敗血症等等嘅一啲症狀嘅。咁一啲咧就比較危險一啲啦。咁所以如果我哋係要去海邊捉海鮮或者係去即係釣魚類嘅話咧，咁一般我哋嘅建議咧就係、是就唔好即係你捉咗翻嚟，即首先你應該要去一啲即係有我哋 BC 省講過話可以去捉嘅地方去捉咧，咁相對係乾淨好多啦。咁除此之外咧，就唔好覺得話我煮熟咗就冇事啦咁樣，一定要係食一啲即係你捉完翻嚟之後，你一定係要確保呢一樣嘢係冇毒嘅，一定要知道呢一個貝類咧係我哋平時食開嗰啲健康嘅，即係正常嘅貝類咁樣。咁如果係老人家啊，或者係孕婦啊，或者免疫力比較低下嘅，尤其是肝臟方面唔係好健康嘅朋友咧，咁就盡量唔好生食海鮮啦。咁如果你係有啱做完手術啊，或者係你有糖尿病啊等等咧，尤其是係如果有啲朋友係，尤其是年輕嘅朋友啦，佢可能會去紋身啦。咁佢紋完身或者有傷口嘅時候咧，亦都係唔應該俾海水掂親我哋個傷口嘅。如果唔係咧，就好容易會有呢一個細菌感染啦。
12: 咁即係話咧，我哋捉到嘅嗰啲生蠔啊、青口啊、游水蜆啊，咁即係我哋又唔知佢嗰、那個。安全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呢都要很小心去处理。当然呢，如果你说要去钓鱼好，或者是去我们所讲的汁的啲生蚝啊、游水蚬都好，我们都要有牌的。因为如果你是没有牌的话，我知道呢就罚得都几重下。这个另外一日没有牌的话，我知道呢就罚得都几重下。这个

0: 咁好似你頭先講嘅呢幾個病毒咧，其實咧都係一啲佢個發展係比較快嘅，而且亦都係相對嚟講係比較嚴重一啲嘅。咁比如話諾如病毒咧，就係、是其實諾如病毒咧就係、是早呢。呢幾年是比較常提到的，咁佢哋個特點咧就係、是、通常就係、是、好多人，即係比如話你同一班人一起去玩咁樣咧，佢個感染性、佢個傳染性其實係非常之強嘅，咁所以佢個最明顯嘅症狀咧就係、是、佢會喺短期之內會你會嘔得好犀利啦，同埋肚屙都好犀利啦。咁如果你係去完海灘、接觸咗呢一啲海產品之後，12到48小時之內發生有嘔啊、肚屙啊、胃痛啊呢三個症狀嘅話咧，咁我哋通常咧就要第一件事就係要諗到佢先啦。咁除咗呢個咧，李斯特菌咧佢個重點就唔係話海水嘅，咁反而海水係冇咁即係冇咁常見李斯特菌嘅一個感染。咁佢通常個來源咧就係一啲未消毒過嘅奶製品啦，或者係一啲冷藏嘅即食嘅食品嘅。咁比如話咧就係、是我哋即係一啲冰凍過嘅肉片啦，一啲冰凍嘅魚啦，或者一啲冰凍嘅罐頭啦咁樣。咁尤其是咧就係、是、有時我哋會見到一啲即係罐頭嘅一啲生果啊、沙律啊咁樣咧，咁其實佢哋入邊嗰個李斯特菌咧係比較常見一啲嘅。咁我哋通常如果係有李斯特菌感染嘅話咧，一般就除咗肚屙之外咧，仲會有發燒啦，同埋肌肉酸痛啦咁樣。咁有啲高風險嘅人群咧，佢如果係受到李斯特菌感染之後咧，佢仲會有發燒啦，同埋會覺得條頸係好僵硬嘅，咁喺嚴重嘅時候咧，佢仲會發生一啲好似意識混亂啊，佢行路行得唔係好穩啊，可能會抽筋啊咁樣。咁佢個發作時間咧就比較麻煩啲，佢就唔似得諾如病毒咁樣咧，係好似食完之後，基本上幾個鐘頭之內，十幾個鐘頭之內就會發生。咁李斯特菌咧係有可能會喺食咗污染嘅食物之後幾日，甚至係幾個禮拜，佢先至會出現一個好嚴重嘅症狀。咁所以咧，通常如果係有李斯特菌感染嘅人咧，佢好難話去再追溯翻佢系几时开始感染嘅咁样，咁喺咩情况下我哋要好特别去留意系咪李斯特菌咧？咁一般就系、是一啲免疫低下嘅朋友啦。咁如果佢系喺最近嘅几日或者系几个礼拜之内有食过一啲佢以前未食過嘅一啲冷藏嘅食品嘅時候，跟住出現呢一種發燒、頭痛、頸僵硬嘅情況咧，咁就要即刻去就醫啦。咁再睇翻食肉菌，其實咧。就是、我哋通常講嘅食肉菌咧，就係講一啲壞死性嘅筋膜炎嘅細菌類啦。咁除咗一啲鏈球菌啊、葡萄菌啊等等嘅呢一啲菌之外咧，咁其實佢仲有我哋嘅淡水相關嘅菌啦、啊，或者係海洋嘅菌啦、啊、咁樣。咁所以佢係有好多種嘅。咁佢最早嘅一個警訊咧，其實就係我哋個皮膚係會變紅、會變腫，而且係腫得非常之快。咁然之後，與此同時咧，人仲係會發燒啦、啊，我覺得好痛啦咁樣，咁、那個痛感咧，甚至係你叫個病人去描述咧，佢會描述得非常非常之誇張。咁你睇佢個皮膚咧，就好似紅咗少少咁樣，咁你會覺得有冇咁誇張啊？咁但係呢一個咧，就係、是、我哋嘅好多食呢個食肉菌嘅一個最大嘅特點，就係佢個痛感係會超過佢睇起身嘅一個嚴重程度嘅。咁所以咧，就係、是、如果個傷口痛得非常之唔合理啦。擴散得好快啦，皮膚甚至係會變色，比如話變紫色、黑色啊咁樣啦。咁呢一啲咧，我哋就要即刻懷疑係食肉菌嘅問題，咁我哋就要即刻要送呢一個人咧去睇醫生啦。
1: 嗯，係啦，諗啊，即係各樣各式各樣嘅病毒又好，或者係細菌又好啦，佢哋都會令到我哋呢個身體不適嘅。咁假如真係出現有啲乜嘢嘅狀況，自己又係覺得哇，好似好嚴重喎，咁就即刻要第一時間就醫啦。OK， 嗱咁啊，講到呢度咧，我哋先唞唞先，咁啊，轉頭翻嚟咧，再同阿 Maggie 咧請教一啲食用安全嘅一啲問題，或者去玩嘅時候我哋遇到嘅一啲問題嘅，轉頭再傾啊 ，Maggie。
0: 好，冇问题。
2: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3: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

0: 会因此释法。
1: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2: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3: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2: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3: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4: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2: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4: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5: 哇，几百蚊可以玩13天长江5星豪华游轮团，有冇咁抵啊？
3: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长江13天奢华游轮之旅，长江揽月号、极光号带你玩成都、九寨沟、都江堰、峨眉山、重庆、宜昌、长江三峡，
5: 全览三峡奇景，两大工程奇迹，景色震撼。
3: 仲有王牌川西奢华体验、藏地文化，两大世界遗产，住顶级酒店，叹云端秘境思妍。
5: 游轮全包礼遇779起，即刻揾海船旅游游轮604-438-3899啦。
6: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1: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6: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7: 好，继续我们今天的健康大本营。今天 Maggie 和我们讲到，就是我们在出去玩的同时，我们要捉到的生蚝啊、青口啊、鱼类啊，或者游水蚬啊，我们都要是很开心之余，也都要很安全地去食用了。正话提及到有很多不同的好像什么三门氏菌啊、大肠杆菌啊、李斯特菌啊、鲈鱼病毒啊等等等等，都有不同的一个症状和表现啦。另外呢， Maggie， 我又刚刚看到一个报道，就是这个上个月在美国的大峡谷那里，有很多的人漂流完之后呢，他们都发生一个问题了，就是发烧啦，跟住咧就关节会剧烈疼痛啦，同埋有啲咧系甚至乎呢个肺炎添。咁啊，初初都个个都以为可能即系玩完好攰啊，好辛苦啊，或者系感冒啫。咁但系尾后咧就系、是、经过检测咧，有多个病例咧就系、是、发现佢哋系感染咗一个黄金葡萄球菌啦。咁点解会喺一啲水里边都会有呢一个菌种嘅存在嘅咧 ，Maggie？
8: 咁其实呢，我哋讲到金黄色葡萄菌呢，其实係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之常见嘅細菌嚟嘅。咁可以讲话呢，就係、是、如果你依家喺你个手上边轻轻摸一摸呢，其实都有可能有呢个金黄色葡萄菌喺度。佢係一个非常之常见嘅細菌啦。咁之所以我哋经常会即係听新聞听到佢呀，或者我哋成日会见到话边度报道有佢嘅感染呢，係因为佢呢就係、是、佢係有时佢係一个好安静嘅細菌，咁但係有时呢佢又係好麻烦嘅。咁一般呢，我哋呢就係、是、佢平时係会喺我哋嘅皮肤嘅表面啦，咁但系咧，有时当我哋有伤口嘅时候，佢有可能系通过血液入咗我哋个身体啦，或者系佢喺感染咗，即系佢大量地感染咗一啲食物之后咧，佢就会入咗我哋个消化道啦，咁样。咁所以如果系讲美国嘅呢一啲漂流嘅活动嘅话咧，因为漂流嘅时候咧系经常会有擦伤啊，然之后我哋个手脚可能会浸水啊，或者有啲人佢本身系有伤口嘅话咧，佢就有可能会受到呢一啲好多唔同細菌嘅感染，係包括埋呢個金黃色葡萄菌嘅，咁就比較容易會出現發燒啊、嘔啊，或者係會好唔舒服啊等等嘅情況啦。咁金黃色葡萄菌咧係懷疑嘅對象之一，咁但係都有可能係其他嘅細菌嘅。咁除此之外咧，就係、是、我哋平時日常嘅食物入邊咧，如果我哋係唔去即係好長，即係好細緻咁樣處理嘅話，金黃色葡萄菌咧，佢哋亦都係會繁衍得非常之快嘅。咁喺呢一種情況下咧，佢亦都會令到我哋會經常係出現我哋嘔啊，或者係會個成個消化道係會好唔舒服啊咁樣嘅。
7: 嗯，系啦，吓嗱，咁啊，另外一样嘢咧，就系、是、我哋出去玩，你知啦，饮水饮品系唔少得噶啦。咁啊，你知啦，喺手上边攞罐乜嘢饮品都好啦。咁我哋而家多数都系易拉罐或者系你一个拧开个樽盖，就好多都系咁饮噶啦。咁但系我亦都系睇到一啲报道咧，就话有好多人咧就系饮完一啲罐装饮品之后，就发现又系中咗毒，系中啲咩毒咧？就系呢个汉他病毒。咁即系初初好多人都觉得，点解？ 解会咁样嘅咧？咁原嚟咧就系有啲朋友咧，佢哋攞啲饮品啊，佢哋就冇清洁嘅，咁咧就嗰啲饮品啦，就又系即系唔系话一早一早喺个箱里边入咗啦，即系话就咁系摆喺一啲空置嘅一啲地方啦，咁一啲地方咧就俾一啲小动物，例如系好似老鼠啊，或者系其他啲乜嘢有害嘅动物咧，佢哋躝过之后，或者系佢哋喺嗰度咧有啲大小二便啊，咁之后就留低咗佢哋啲残迹喺度，咁于是咧啲病毒咧就污染咗呢个饮品嘅呢个樽盖啦，咁所以佢哋饮咗呢个饮品之后咧，又出现咗一个中毒嘅一个现象喎 ，Maggie。
8: 是啦，咁其实呢我哋如果话系罐装嘅饮品呢，其实佢最大嘅问题呢就确实即唔系话个罐装嘅饮品入边会有啲咩问题，咁一般呢就系指个罐头佢嗰个开口嘅地方。咁因为开口嘅地方好似你头先讲嘅一样呢，就系佢哋摆嘅地方，即系通常我哋即系经过咗呢个工业杀菌同埋密封之后呢，佢本身入边出问题嘅概率其实系好低嘅。咁但系喺运输嘅过程中，佢嗨到啲污糟嘢，比如话老鼠嘅排泄物啊，或者系一啲雀仔嘅排泄物啊，或者曱甴嘅排泄物啊，咁呢咁其实都系好容易会将佢哋体内嘅一啲细菌系残留咗喺个罐口嗰度嘅。咁当我哋要去饮呢一个罐头嘅饮品之前呢，我哋最好呢就首先用干净嘅水去冲一冲佢嗰个罐口先啦，咁如果冇水嘅话咧，最起码都要用一啲湿巾去抹一抹啦。咁如果你会见到嗰个罐头好似系撞过嘅或者凹过嘅等等咧，咁或者系严重变形咧，咁呢一啲我哋就一般就唔好饮啦，嗰一樽啦。咁仲有一个咧就系好多人会有个习惯咧，就开完，尤其是一啲汽水类嘅饮品咧，就好多人开完之后佢饮咗几啖咧，佢就会觉得好好胀气啦，然之后会觉得系唔想再饮啦，咁我想摆一摆佢再饮咁，但事实上咧，所有嘅呢啲罐装嘅食品咧，开罐之后，我哋都系要尽快去食，或者系尽快去饮咗佢，咁就唔好话开住佢摆一个晏昼啊，或者系隔夜啊咁样。咁仲有一点咧，就系如果系做家长嘅话咧，其实系尽量唔好俾小朋友去饮人哋饮过嘅一啲罐装嘅饮品嘅，因为罐装饮品咧同一啲樽装嘅唔同啦。咁樽装咧虽然佢都系会直接接触到嗰个嘴啦，咁但系大家喺如果互相去分享一啲罐装嘅食品嘅时候咧，咁所以可能一啲樽装嘅食品嘅时候咧，其实好多人会有下意识地去隔开我哋个嘴唇嘅。咁但系罐装嘅饮品咧，佢就比较难去隔开啦。咁同埋咧就即系除非你用饮管啦咁样。咁但系就一般就唔好俾小朋友呢一种免疫力比较低嘅人群去接触嘅。咁如果你有见到个罐口系有泥啊、有雀仔嘅粪便啊，或者有一啲老鼠嘅痕迹咧，咁可能呢成即系呢一齊的呢幾樽咧，你可能都要抌咗佢啦。咁因為我哋罐裝嘅飲品入邊咧，通常都係一啲酸性嘅飲品嚟嘅，比如話汽水啊、果汁啊，或者能量嘅飲品啊咁樣。咁相對嚟講咧，罐裝嘅飲品佢入邊嘅一啲毒素，比如話肉毒桿菌嘅毒素，佢個風險咧就會比罐裝嘅肉類係會低好多。咁但係咧如果我哋係要安全起見嘅話咧，罐裝飲品其實都是我刚才讲的，就是开了要尽快饮，还有开之前一定要抹干净它。
7: 嗯，是的，即是里面的饮品是没问题的，不过呢就是外边那个罐的外边，特别是我们这个饮那个开盖的那个位置呢，如果是被一些是病毒或者是细菌污染了，也都是间接呢就令到是我们这个感染了的。所以呢就是不要以为哇罐装饮品实干净的，这个里边是没问题，不过个罐装我们在饮之前一定要是清洁它抹一抹它，这样就安全一点的。还有就是饮汽水，学你说斋话，我们饮几啖就觉得很胀，不如呢就成樽。有些朋友说我摆回落去有个冷冻的地方就可以了，短时间是可以的，不过呢长时间呢都是很容易它有很多酸性啊，或者微碱性啊，都不同的，都是有很多其他的物质在这里，都会引发这个其他的我们所讲的这个变质变异啊，即未必说真的会令到你即刻好像很严重，但是为了安全起见，我们都尽量就是不要 将佢留咁长嘅时间啦。好啦 ，Maggie， 我哋而家呢个时间又要听听其他嘅信息。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欢迎听众朋友打我哋嘅热线电话嘅604-267-1320。我哋转头再见啦 ，Maggie。
8: 好，唔该你。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新闻提要，
10: 各位欢迎收听十点半新闻提要。卡尼在星期三晚经已离开了土耳其，转到沙特拉伯进行访问。亚省一个营地星期三晚发生怀疑遭到龙卷风吹袭，当局紧急疏散营地内所有人士，多人受伤送院。美军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伤船。伊朗多处地方传出爆炸声。在北京，中国国防部回应赖清德据报表示，台湾方面将持续加强对外采购武器及防卫自主。发言人陈希表示，赖清德鼓噪以武谋独。新闻详细内容请留意十二点新闻报道。
11: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
3: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12: 一号司徒国华，
3: 二号赵子恒，
12: 三号张振邦，
3: 四号张允莹，
12: 五号黄成慧，
3: 六号崔嘉伦，
12: 七号陈信玉，
3: 八号蒋雪英，
12: 九号陈毅哲，
3: 十号程振豪。
12: 他哋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号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3: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买咗飞嘅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嘅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13: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14: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3: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14: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3: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4: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13: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200，
14: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13: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4: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3: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4: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3: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4: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3: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3: 加拿大规模最大的家电促销活动现正在 The Break 盛大举行，选购顶级家电品牌享有超值优惠，指定家电组合最高减1000元，买得多悭得多。另外购买家电可享有免利息延期至2030年付款的优惠，旧家电回收服务完全免费。如果你发现其他商号的广告价格更低， The Break 将会提供同等的低价，需经信泰批核，有条款限制。欢迎光临 The Break 位于低六平原12间门市，包括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分店。 The Break 让你更多
15: 生活成本系咁升，本拿比同列治文业主仲要面对昂贵嘅全电气化限制同上升嘅物业费。温哥华要取消天然气禁令，改善居民生活负担。十月市选就到，问清楚每位候选人支持激进嘅天然气禁令定能源选择权，用你嘅选票守护传统饮食文化。信息由卑斯可负担可靠能源联盟提供。
16: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1: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6: 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
7: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604-267-1320，热线电话开通咗，即刻有听众朋友打电话入嚟嘅。梁太你好，
17: 哎呀好啊，两位啊，早晨啊，我想问一问 Maggie 啊，我喺4月嗰阵时咧，就关于我侄仔话患咗感冒肺炎咧，入咗医院咧。咁啊，4月嗰阵时照 CT scan 话有个 pot 仔，咁啊做咗嗰啲咁嘅手术咧，咁但系咧最近咧，因为仲有专科跟进佢咧，佢今个月咧即系上个礼拜3号咧，又叫照 CT scan， 点不知咧嗰、那个专科又话佢仲有个 pot 仔，要佢今次咧要做手术，要做微创手术。我想问阿 Maggie 啊，点解佢有咁嘅情形嘅？上次已经通咗，即系放咗股嗰度破质，而家又有，咁但系而家佢又话要微创手术，系点嘅样整到佢会好，我就唔系咁清楚。而家我阿哥咧就喺听紧收音机嘅，麻烦你解一解释啊，唔该你。
7: 想问一下梁太，佢嗰个破质系啲乜嘢嚟嘅咧？
17: 佢喺佢个肺嗰度咧，话有个破质、哦。咁咧，前日就做完手术，但系咧佢仲系放咗啲血水，我就想问阿 Maggie， 佢即系佢做过微创手术系 怎样会整到佢个波仔系咪话消失啦，或者又要补佢个肺啊？定点？我哋因为即系啲西人咧，我哋唔系几识沟通，唔知佢讲乜咧，所以我想问一问我阿哥又想明白一下啲嘢，就问一问阿 Maggie 点样啫。
7: 嗯，好嗱，咁啊，按照你嘅情况，我哋听听阿 Maggie 嘅解释啦吓，麻烦你 Maggie。
17: 好好，唔该，唔该。
8: 系，燕兄，我头先系听到梁太咧就话系有个 pop 仔，然之后有专科跟进，跟住今个月咧就即系个专科就话要做个微创手术，啱啱做完，咁想知道点解会有呢啲 pop 仔，系咪咁嘅意思啊？
7: 系啦，我都就系、是。
17: 佢今次主席啊，今次佢第二次咯、哦，上次系四月、哦，今次而家又发过佢又有个 pop 仔、哦。
7: 嗯，系啦，你呢个扑仔系医生话系乜嘢嘅情况嚟嘅咧？你知唔知道呢个扑最具体系乜嘢？
17: 即系佢话喺佢个肺嗰度。
7: O K， 系 Maggie 嗱，咁问过啦，咁佢嘅情况就系咁，佢四月份就曾经做过一次手术噶啦，咁啊而家咧再照到个肺有另外一个扑仔，咁就话要再做微创，咁对于呢个扑仔系乜嘢嘅？病情呢，我們自己只能夠靠估了、麻煩你。
8: 是是麻煩曬兩位啦，其實這個所謂的肺部的撲仔呢，我認為大概率呢應該就是一些即是有氣的一些囊泡啦，雖然說我們口語上會叫他做一些撲仔啦，但其實我們可以看回他的報告呢是寫哪一個，即是他其實報告上是有寫的，究竟是一種囊性的撲仔啊，還是氣的撲仔啊，抑或是有即是有液體在入邊的撲仔呢，這樣。但無論是哪一種呢，其實我們人如果曾經是有過肺炎的話呢，因為我們肺部的組織發炎了啦，然後它又打仗啦，所以它會有壞死或者是有一些小小的氣管是塞住了的情況的。因為它塞住了的話，有時呢啲空氣或者一啲濃液係會困咗喺嗰啲地方嘅，咁就會形成我哋拍 CT 或者係拍X 光會見到一啲空泡咁嘅結構啦。咁所以喺醫學上邊咧，我哋就會話佢係一個即係撲仔啦咁樣。咁如果佢呢個撲仔本身係好細個啦，然之後我之前拍同埋之後拍咧，佢係有明顯咁樣縮細的話呢，咁醫生可能就會話我唔需要做手術啦，咁但係如果佢係冇變化，但係佢整體都係好細粒呢，咁醫生可能都會話唔做手術嘅。咁但係如果佢係比較大粒，佢又冇縮細，或者係佢一開始比較細粒，但係後尾呢又好似變大粒咗，咁呢一種情況呢，醫生就會建議去做手術啦。咁因為呢，我哋通常做完手術呢，就係做手術個原理呢，其實就係將入邊個氣排咗佢出嚟啦，或者係將一啲液體係排咗佢出嚟嘅。咁但係佢一般就唔會話幫我哋解決本身好根源嘅一個問題。咁如果佢係因為肺炎，佢仍然係有炎症喺度發生緊，咁或者係仲有一啲新嘅氣道係塞住咗嘅話咧，咁佢就有可能會出現一個新嘅撲仔啦。咁如果一般我哋如果係做呢一個微創手術嘅話咧，其實佢對身體嘅傷害當然就唔會話好大啦。咁我哋即係尤其是當個撲仔係好細嘅時候，咁但係如果我哋係去睇完醫生，咁然之後個醫生覺得呢一個撲仔係比較大嘅話咧，咁有冇可能會形成氣胸咧？咁呢個咧就有可能係醫生比較擔心嘅問題啦。咁我哋就要留意佢會唔會有突然之間覺得心口痛啦、喘氣啦，或者係呼吸困難嘅情況咧咁樣。咁如果係有嘅話咧，我哋就要即刻去就醫啦。咁依家如果係四月份做完一個，咁然之後嗰、那個好翻啦，咁但係另外一個地方又出現一個新嘅話咧，咁我會覺得咧，其實就係個肺炎仲係未好得翻曬嘅。咁或者係佢喺呢一段期間咧，可能又再肺炎多一次，或者係又感染多一次，因為通常肺炎好咗之後咧，人個免疫狀態係好差嘅，咁所以佢復發嘅可能性咧，即係都好常見嘅一個情況嚟嘅。咁喺呢一段期間，喺復發嘅即係喺康復嘅呢一段期間咧，其實咧個目標咧就係要將個肺炎完完全全去根治好佢。咁唔好話尤其是年輕人啦，唔好話提前去做太多嘅劇烈運動啦，或者係用力谷氣啦咁樣。咁如果期間唔小心有感冒多次嘅，比如話發燒啊， 咳痰啊，或者会觉得呼吸困难啊，咁样咧就有可能系因为呢个感染未清得晒咧，咁就要翻去医院去观察嘅。咁如果佢系少少嘅肺呢一个扑仔，然之后反复发作嘅话咧，咁我会觉得咧就系要留意佢有冇一个免疫方面嘅问题啦，佢会唔会有支气管扩张嘅问题啦，会唔会本身系有先天嘅肺部结构嘅问题啦？咁但系如果佢以前冇咧，咁我相信肺炎好咗之后咧，佢以后都唔会话再好经常咁样去复发嘅。咁如果即系喺呢一段期间，我哋系保护好咗个肺部嘅话咧，咁其实年轻人佢嗰个康复嘅速度其实都系好快。咁只不过系要即系要知道，就系呢啲扑仔反复发作咧，其实系几常见嘅。我哋作为家人咧，就唔需要太担心。咁如果医生要解决，佢就会去做微创。咁就系呢段期间咧，家人又好啦，病人自己又好咧，就系要努力将呢个肺炎系揿低佢，去清除咗佢，咁就可以防止之后再复发啦。
7: 即系话关键咧，就系要将嗰个肺部嘅炎症咧，就系控制。将嗰个肺病将肺炎咧就系医好，呢个系关键，系咪 Maggie？
8: 系啦，冇错啦。咁我哋就系一定要将呢个肺炎系彻底根治好佢。咁即系呢段期间又要养翻壮啲个身体啦，个营养一定要补足啦，同埋咧就系唔好冻亲，唔好再感冒啦。咁再俾一段时间佢咧，我相信系会恢复得比较快嘅。
7: 好明白嘅，好咁啊！好详细回答咗阿梁太嘅问题，我哋又有阿 Mary 喺度嘅。你好啊 ，Mary。
18: 系喺度。
7: 请讲啊。
18: Hello， 我有个问题想问问阿 Maggie 嘅，就系头先你讲到话食嗰啲生嘢嗰啲问题啦，嗬。咁我就想问下，啲人食日本嘢好中意食鱼生啊？咁鱼生？大人食啦，如果细路仔系几大先可以食鱼生啊？
7: 小朋友可唔可以食鱼生啦？系咪？好，麻烦啦 ，Maggie 吓。
8: 这个问题啊，真系问得很好喎、啊，好似我个外甥女咧，佢又真系好中意食鱼生，咁即系佢好细个就好中意食啦。咁我亦都见到我哋温哥华，我哋呢一啲鱼生实在太好食啦，所以好多小朋友咧就会忍唔住就好即系好中意会去食嘅。咁其实咧，我哋最实际嘅呢个年龄建议咧，其实就系5岁以上咧，系可以逐步开始去尝试一啲好干净嘅鱼生嘅。咁但系就唔系好建议佢去频繁食啦。咁尤其是系因为我哋都知道鱼生系会有一啲寄生虫嘅风险啦。然之后你买翻嚟之后，即使你系喺一啲好有保障嘅铺头买嘅，有可能佢都会有按批次收翻嘅呢啲情况，我哋成日都会遇到啦。咁所以咧，其实就系5岁以上嘅小朋友有一定嘅免疫能力啦。咁然之后咧，呢一啲鱼生可能系即系我哋真系好确定佢一定系干净嘅。咁尤其是咧，系可能大人大人是吃过很多次的了，那都 OK 没问题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是可以给他尝试一下的。那即再小的那些呢，我就不是很建议了。那是煮熟是然后是熟到很安全的那种程度呢才可以去吃的。那在日本的料理里面呢，有一些比如说一些即比较危险少少嘅食物，即系除咗鱼生之外咧，其实日本嘅食物入边有好多一啲生嘅一啲贝壳类嘅产品啦，比如话海胆啊、扇贝啊、蚝啊，或者有时咧甚至系嗰啲鱼子啊，或者系一啲生蛋捞饭啊，或者温泉蛋啊咁咧，咁其实小朋友其实都好中意佢嗰个口感嘅，咁所以喺呢一种情况下咧，其实佢都唔系好适合小朋友去食嘅。咁有啲家长可能会觉得啲温泉蛋即系半生熟嗰啲蛋咧，可能会冇问题啩咁样，咁但系有时咧，我哋喺度整温泉蛋嘅时候咧，唔一定系买呢一啲无菌嘅鸡蛋嘅，咁所以温泉蛋其实都唔适合一啲免疫力比较低嘅人群，即系包括小朋友去食嘅。咁所以所有嘅呢一啲食品唔净止系全生嘅嗰啲，包括一啲半生熟嘅，好似话我哋牛扒可能三成熟、五成熟嗰啲，其实都唔系好适合俾小朋友去食，尤其是我哋亚洲嘅小朋友。所以我哋做家长咧，就一定要注意啦。
7: 系啦，咁啊，即系 最好咧就等佢大个啲，真系强壮啲嗰阵啦。因为咧细个小朋友嗰个肠胃啊、抵抗力啊都系争少少嘅。咁啊，要确保嗰个食物嘅安全，呢个系呢个最紧要嘅。OK， 讲到到我哋要听听客户声音先啦吓。咁啊，转头翻嚟继续系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过嚟嘅604-267-1320。
19: 好多人都想将旧式天然气炉换成新热泵，听讲 Fortis BC 有个双燃料热泵补贴，可以装新热泵加高效能天然气炉，我都想申请，不过唔知点样申请呢？
20: 搵我话 Alpha Services 咧，佢哋系温哥华持牌嘅专业冷暖气公司，可以帮你换冷暖系统，仲可以帮你申请最高嘅 Fortis BC 补贴添。
19: 咁屋企可以冬暖夏凉，又悭电，仲有补贴。
20: 系啊，打778-899-9989，搵超过30年经验嘅澳华 Alpha Services 做个免费上门估价啦，公细本拿俾 Winston Street 728号。
21: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啊，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22: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21: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灵私家花园8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22: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21: 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 817-8269。
23: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24: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23: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25: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26: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27: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26: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7: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7: 我哋嘅热线电话604-267-1320，继续系为听众朋友开通嘅。咁啊，有阿刘女士喺电话里边。你好啊，刘女士。
28: Hello，
7: 系。
28: 我姓刘嘅刘太啊，我想问阿 Maggie 咧。我因为2年前咧，我都开始有嗰啲即系小便有蛋白咁啦。咁我又睇过医生。醫生有同我驗過2次咧，佢認為係冇問題喎。咁樣直至到而家都仲係咁樣。我早上個月又去再驗個小便，醫生同我驗過即係24小時嘅小便啊驗。咁驗完出嚟嘅結果，佢又話係冇蛋白尿呢個問題。但我唔知點解到而家仍然仲係有咁嘅情況啦。我想請問阿 Maggie 點解啊？
7: 嗯。即是说你出现了这个蛋白尿到现在有一段很长的日子，但是你每一次检验都是那个数值都差不多，是不是？但是
28: 医生是啊，都是这样啊。
7: 那医生有没有建议你做什么，还是怎样呢？
28: 什么都没建议我做什么，他只是跟我验过小便而已。
7: Okay.
28: 那就是早过几月前我再要求他再看医生，他再跟我验过小便。就驗24小時嘅小便，
7: 嗯、
28: 但係佢驗24小時出嚟嘅結果，佢都係一樣冇問題咁樣。
7: O、okay, K，
28: 我就唔知點解。
7: 好啦，好，咁我哋請教 Maggie 啦嚇，麻煩你 Maggie。
28: 嚇、啊、嚇。
8: 係、啊，咁我聽咗呢個問題之後咧，其實我會覺得有一個關鍵嘅數字，可能劉女士要留意一下嘅。咁就係一開始我哋如果係即系一开始点解会知道我哋个尿入边有蛋白呢？系咪因为我哋屙尿嘅时候睇翻转头有好多泡啦？亦或是系喺唔觉之间某一次体检嘅时候，即系某一次去做检查嘅时候，跟住医生发现有蛋白呢？呢两个咧系即系等于系有唔同嘅一个严重程度嘅、嗯。如果系我哋肉眼见到佢有好多泡咧，咁证明呢个蛋白其实系属于比较多嘅。咁但系如果有时我哋肉眼睇唔到，咁但系咧去检查嘅时候见到呢个数字高少少咧，咁只要佢唔系话高得好夸张，咁医生一般就会觉得可能系良性嘅情况嚟嘅，冇问题嘅。咁当然医生咧一般都唔会话净系靠呢 一個數字去判斷的、嗯、可能在一開始的時候呢醫生就 有幫你再、出另外一個檢查呢 去檢你的一個腎臟功能、嗯、那這個數字叫做 EGFR 那這個 E 呢是小寫的、嗯、然後、GFR 呢就是大寫的、嗯、那這個數字呢其實是可以反映到我們腎臟的功能這個過濾的功能是剩下多少、嗯、那只要這個數字是正常的話呢一般我們就不需要怎樣再去處理它的了那我相信呢、嗯、可能是因為你的蛋白尿雖然是有但是呢醫生會覺得你的、腎臟的功能是沒有問題的所以他才會覺得不需要去處理它的那尤其是呢我們女性呢有時是會有一些人呢是、天生他就會有一些蛋白尿和血尿的情況所以呢有時我們就不需要那麼去擔心他那、再加上如果你是、其實醫生、除了幫你做單次的那個、腎的尿檢之外呢醫生都很負責任幫你做了一個24小時的那24小時這個呢其實是看得更加清楚因為有些人呢他的蛋白、即比如如果我去驗個驗小便樣呢可能有些人會、比如說如果我那天是、吃了一些海鮮或者吃了什麼東西然後去驗的話那我的蛋白就肯定是高一點的那所以如果我做24小時的蛋白的話呢其實是給到醫生一個更加全面的一個評估啦那如果醫生說那個都沒問題的那可能呢就是證明了你的、報告呢只不過是很少很微量的一個蛋白那就沒有影響到你的腎臟功能那是不是說完全不需要去理它呢那都不是的那你要自己去、想一想你會不會是運動之後、去檢查的呢或者是你那段時間是不是發燒有感冒啊等等或者呢有些人呢他平時是長期的睡眠質量不是很好壓力比較大或者是他起得比較耐的話呢都有可能會有這個蛋白尿的那或者有時檢查之前我們飲水飲得太少呢都有可能有這個蛋白尿 的情況那如果是、這些情況你改善了之後、都還是有少少的即是高了少少的這個蛋白呢那然後、高了少少的話呢其實我們都是不需要擔心它那可能就是我們的遺傳原因來的啫那除了這個以外呢我另外還有一件事要堅持就是確實是要每一年都要叫醫生幫我們去檢查我們的腎臟和蛋白尿如果它的變化有變化的話呢醫生就可以很及時地去幫你 去觀察它但如果沒有變化呢我們都不需要太擔心
7: 嗯，好好詳細解答了這位聽眾的疑慮了希望这位女士呢就可以呢即继续去监测自己的一个情况啦、医生都已经是即很尽责即每一次呢都是跟她很仔细地去检查的啦。好我们再听听梁女士又有什么问题啦。你好梁女士。
0: 是两位主持人好。我想话请教下 Maggie 关于耳鸣嘅问题啊。
7: 嗯。
0: 我个朋友咧耳鸣咧，佢哋话系嗡嗡声嘅，但系咧我最近呢个月咧，就个耳仔左边呢个耳仔咧，佢就好似打鼓咁声嘅喎，隆咚隆咚咁样，佢又唔系成日有嘅。咁我先嗰排睇個家庭醫生，咁佢同我睇過啦，佢睇到佢 check 過啦，佢話冇事啊，好清啊，你睇下你翻去再睇下點樣啦，咁我想請教下阿 Maggie 呢種係咪都係耳鳴嘅打鼓咁聲？
7: 嗯，想請問阿梁女士，你嗰個發現嗰個隆隆聲咧係边个时间多啲啊？边个时间段系朝早啊、夜晚啊，定系点啊？
0: 系啦，我就系话家庭医生话叫留意一下咧，咁我留意咧，佢好多时咧就系我譬如咧咁样完咧，佢倒气咧佢就冇嘅。如果唔倒气咧，佢跟住咧佢就轰轰轰轰咁声噶啦，咁样嘅，咁佢又唔知幾時又有幾時又冇咁樣喎，但係又唔係話日日有咁，所以我想話係乜嘢引起嘅咧咁樣。
7: 嗯，咁想請問你藥氣嘅時候係咪食飽咗藥氣，定係點樣咧？
0: 饱咗又有得搏，有时会都系会想话完唔到气就舒服得，唔到气咧，咁佢个耳仔跟住就嗡嗡嗡嗡嗡嗡咁一阵噶咁样噶喎、
7: 好，咁我哋请教阿 Maggie 啦，一个好第一次听嘅现场啊，麻烦你 Maggie。
8: 其实我大概知道应该是什么事的，其实这个、我会觉得它不属于是一个耳鸣来的，因为呢我们通常耳气的时候呢其实是、我会觉得它是更加像是一个耳压的问题，因为它是、好像打鼓，然后刚才梁女士有描述出来呢就是咚咚咚咚咁样，其实听落系有节奏嘅，咁呢个节奏咧听落比较似系我哋心跳嘅声音啦，咁所以我会觉得呢个比较似系耳仔入边嗰个压力异常嘅问题。咁我哋耳仔同埋鼻咽嘅地方咧，其实系有条管咧，系呢一条管咧就系叫。咁佢系负责我哋中耳嘅呢一个压力啦，当我哋吞嘢啦、打喊路啦，或者系气嘅时候咧，我哋鼻咽部嘅压力系会有改变嘅。咁呢条管咧就会打开或者系合埋。咁当我哋呢一个咽鼓管个功能唔系好好嘅时候，比如话我即系比如话佢个肌肉啊，或者佢嗰个收合得唔系好好嘅时候咧，我哋就会觉得个耳仔好闷啦，然之后个耳仔有压力啦，咁有啲人咧会听到一啲爆破嘅声音啦，或者系咔嗒咔嗒咁嘅声啦，或者有啲人咧就会听到呢、这个即系嘣嘣咁嘅声，好似打鼓咁嘅声嘅。咁所以咧，当梁太话如果唔出嚟嘅时候就比较容易有嘅话咧，咁我会觉得喺逻辑上边咧就比较似系因为我哋个胃入边有个气喺度顶。住紧啦，咁然之后咧，呢个压力上咗嚟嘅时候，我哋个鼻咽管咧就嗰个压力系平衡系打破咗嘅，咁所以个耳仔咧就会暂时出现呢一种响啊，好似打鼓啊咁嘅节奏嘅声音。咁然之后，当我哋咗个气出嚟之后，我哋个压力释放咗咧，个耳仔嘅声音咧就唔会存在嘅。咁所以呢一种情况之下，尤其是当佢好似打鼓嘅嗰个节奏系同我哋心脏嘅节奏系比较似嘅话咧，我哋可以叫佢叫做搏动性嘅耳压嘅问题。咁呢一个咧就系同血流啊，或者系同血压啦，或者系同我哋个血管都有关联，即系除咗呢个鼻咽管之外，咁。点解医生话冇问题呢？因为我哋医生检查通常咧就系睇我哋个耳仔入边有冇耳屎啊，然之后个鼓膜，即系我哋个耳膜咧，佢有冇发炎啊，有冇积水啊，有冇一啲急性嘅感染啊，有冇神经方面嘅问题啊，听力有冇一啲改变啊咁样。咁如果都冇嘅话咧，而且个症状又唔系话持续性嘅话咧，咁其实医生通常都会觉得佢唔系一啲好好即时嘅危险嚟嘅。咁梁太咧系可以做一啲好简单嘅记录啦，即系比如话喺两个礼拜、四个礼拜，即系半个月、一个月嘅时候咧，我哋去记录下即系呃气成功唔成功嘅次数，然之后可以睇下呢个打鼓嘅节奏系点样。咁生活上边咧，我哋都可以系即是尽量避免一些产生那么多气的一些食品，即比如说一些碳酸的饮品啊，或者吃东西的时候不要吃得那么快啊，这样啦。咁还有一样东西呢，我会觉得是可以留意的，就是如果你鼻塞的时候，或者你比如说花粉症或者感冒的时候，你鼻塞流鼻水的时候，这种情况是会变得更加严重呢？咁如果是的话呢，就好有可能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鼻咽管的问题啦。咁如果你喺呢一段期间嗰个听力係突然之间下降咗嘅，或者呢你明显咁样觉得好头晕啦，行路唔稳啦咁样嘅呢，就即刻要去睇医生啦。咁喺即係一啲我哋嘅医疗部门嘅一个指引入边呢，就係、通常我哋喺乜嘢情况下先会比较担心耳鸣呢，就係佢如果係引致我哋听力嘅即时嘅下降，即係突然之间嘅下降啦，或者呢就係你其中一边嘅耳鸣嘅情况係严重过另外一边，而且係好明显，或者佢有一个好大嘅爆破声之后你个耳仔好痛嘅话呢，呢一啲先至係耳仔方面嘅问题呢，就係会比较担心啲。咁但係如果係耳压方面嘅问题呢，我哋一般呢就係要改变我哋生活嘅一啲习惯啦，同埋就係即係尽量就係、 要放松我哋个心情啦，然之后尽量就唔好令到我哋个鼻咁容易塞住啦，咁样咁佢就有一个即系可以有呢一个改善嘅方法啦。
7: 嗯，好啦，好详细解答咗啊梁女士嘅问题，我哋嘅节目时间又去到尾声啦。今日好多谢 Maggie， 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 ，Maggie， 拜拜。
8: 好，冇问题，拜拜。
2: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4: 一个适合一家大小集合表演、美食和多元文化体验的免费家庭活动，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将于7月25及26号盛大举行。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主办机构代表和大家介绍华埠节一年两日的精彩活动详情。
5: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中午新闻专辑。
11: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12点新闻专辑，我是张玉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卡尼在星期三晚经已离开了土耳其，转到沙特拉伯进行访问。亚克省一个营地星期三晚发生怀疑遭到龙卷风吹袭，当局紧急疏散营地内所有人士，多人受伤送院。美军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伊朗多处地方传出爆炸声。在北京，中国国防部回应赖清德据报表示，台湾方面将持续加强对外采购武器及防卫自主。发言人陈希表示，赖清德鼓噪以武谋独。
10: 加拿大新闻
12: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1: 首先是本地新闻，身在沙特阿拉伯的联邦外交部长 Anita Annan 阿兰德表示，伊朗近日袭击商船，试图加强对霍尔木兹海峡控制，这种行为是令人无法接受。美国在星期四凌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而德克兰就向科威特和卡塔尔开火。阿兰德在星期四在吉达会见沙特拉伯外交大臣后，对记者表示，面对伊朗的攻击，加拿大与海湾国家站在一起。他指出，停火协议总是脆弱的，但是伊朗袭击沙特阿拉伯邮轮等民用目标是完全不合理理由，违反谅解备忘录，国际社会必须予以谴责。他正同总理卡尼同时访问该国，他表示，一旦实现永久停火，加拿大将有更大的能力提供支持，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例如提供排雷方面的专业知识。他们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事件频传之际，仍然来到沙特拉伯，就是展示出该项切实的承诺措举，令到沙特拉伯民众普遍地认为加拿大是他们可以这个艰难时刻可靠的伙伴。七国集团峰会完成，各领导人离开土耳其，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向包括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内的每位领导人赠送刻有名字的手枪。英国首相施纪贤就在闭幕致辞里面亦都提到这份礼物。联邦全球事务部发言人表示，这支枪械正在移交给加拿大皇家骑警进行退役处理，弹药仍然留在土耳其。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会上致辞强硬，不过卡尼就表示，他认为不论是星期三或者星期二的领导人晚宴上，对方的心情都是不错。卡尼在星期三晚经已离开了土耳其，转到沙特拉伯进行访问，星期四会去到沙特皇宫会见王储萨勒曼和出席午宴。 BC 护士工会早上公布，由今个周末开始，他们会将九叉线由大温哥华地区伸延到低陆平原及温哥华岛各主要医疗服务机构，这个将加大针对省政府压力，迫使其介入并颁布一项允许进行有意义谈判的法令。工会表示，除非情况发生变化，否则会在以下的医疗中心设立九叉线，包括在7月12号星期日会扩展到省府域多里市综合医院，7月13号星期一至到纳拉姆地区综合医院，以及7月14号星期二增加到域多里 Royal Jubilee 医院及域多里的 South Island 外科手术中心。 BC 护士工会在早上提升工业行动，他们之前经已展开一系列的罢工行动。他们之前在星期二早上开始经已于温哥华综合医院设立九叉线，但为了保障病人安全，急症等机要服务是照常运作。 BC 护士工会说，他们在7月9号星期四展开第二轮九叉线，自早上5点半开始经已于素里士纪念医院和 Jim Patterson 门诊护理及手术中心增设九叉线， 同样基本服务将在罢工期间会继续。在之前，护士工会已经以限制加班并禁止从事非护理工作，包括清洁和送餐等。医护人员正在寻求加薪，并希望缓解例如人手不足和工作场所暴力等问题。社运哥华发生独木舟翻沉事故，船上11人获救。皇家骑警表示，事件在上周末期间发生，当局通知部署大温哥华地区水域原本用来支援世界杯赛事的警员临时调派去救援一艘倾侧的独木舟，船上其中包括几名青少年。警方在声明里面说，在星期日下午巡逻 Barack Inlet 的警员接到通知，指一艘独木舟于西温哥华 Ambleside 海滩附近的水域翻沉。警方派出四艘海上战术快艇赶赴现场，警员发现有人在水中找紧翻转了他独木舟，但有些人难以保持漂浮。警方说，他们派出一名潜水员落水参与救援，并确认无人被困在独木舟底下，所有11人最终都被救出，尽管有些人受轻伤，但没人严重受伤。警方提醒计划夏天进行水上活动的民众，务必携带合适的安全装备，包括救生衣，并注意不断变化的海上情况。高嘅臨時估計，今年電影及電視拍攝相關活動合共會帶嚟160万元經濟效益。方樂林報導。
1: 高桂林市表示，今年1月至4月共批准20宗电影及电视拍摄许可，数量接近去年同期7宗的3倍。市府估计相关拍摄活动共带来约160万元经济效益，高于去年同期约26万元。市府采用的估算方式是每个正式拍摄日带来约2万元的经济效益，每个前期准备或者收尾日就带来约1万元。本地影视设备租赁公司 Lion Events and Film Rentals 东主 Grady Stanier 表示，电影和电视制作能够带动不少中小企发展，整个行业的效益会逐步扩散至各类本地商户。他说，影视制作公司到高桂林取景时，通常会聘用本地餐饮服务、车队、设备租赁、服装店以及制作道具的艺术工作者等。Stanier 表示，需求增加有助支撑小商户的营运，但是业界的不确定性仍然存在，因为始终无法确认 Amazon Prime 等大型制作公司几时会撤离。高桂林经济发展高级经理 Eric Kleiners 表示，2025年属于电影业较疲弱的一年，以今年的拍摄数字开始回复到2022至2023年的水平。他表示，不少本地企业都反映今年对他们而言是额外收获的一年，有助舒缓去年的经营困难。他又表示，从市府接获的拍摄查询来看，目前未见需求放缓。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1: 苏里士星期三晚发生火警，消防人员接报在 Edinburgh Place 一间住宅起火，现场的照片显示从一栋建筑物的窗户可以看到火焰，此外现场也都冒出黑烟，警方亦都派员到场指挥，最终消防员成功将火救熄。今次火灾的性质及原因尚不清楚。另外，苏里士政府表示，该处住宅大火，有人烧伤，要被送往医院。苏里消防局助理消防局长 Carl Schmoor 表示，他哋昨晚11:15左右接报发生火警，消防人员赶到现场，一栋独立屋的前院冒出烈火及浓烟，当局并派出合共24名消防员参与灌救。省紧急医疗服务中心的医护人员说，伤者被送往医院之后目前情况稳定。省独立调查办公室证实，他们正在调查苏律市一宗发生在星期三晚的警务事故。有市民报称，事件发生在苏律市北部的波列华社区，但官方尚未证实案发地点。现场照片显示 Allendale Drive 及148街附近有大量警力部署，但事件发生的具体地点尚不清楚。苏里警察局发言人建议将所有问题转交给省皇家骑警负责。今次事件的性质尚不清楚，未知是哪一类的案件。省独立调查办公室是负责监督警方的民事机构，调查任何涉及警员而导致死亡或重伤案件，但并不代表一定有不当行为的指控。省独立调查办公室早晨证实事件涉及警员开枪。根据皇家骑警苏里行动支援小组提供的初步资料显示，警方接报一名情绪激动的男子携带利器离开一处住宅，随后警员在附近展开搜寻。在大约晚上8点左右，警方在 111A Avenue 及 Wallens Drive 找到这名男子，随后双方发生冲突，警方使用电击枪及开枪，该名男子被送往医院，伤势严重。温哥华市议会通过拨款475万元 在市中心 Grenfell 街五个路段现时的世界杯行人专用区延长至劳动节。温氏 ABC 政党承认未来几个星期需要公布有关于这个计划更多的细节。ABC 政党市议员 Mike Cancelin 表示，毫无疑问，成本必须公开透明并接受公众监督，因为这个是一个试点项目，似乎有机会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他认为这个正是他们的初衷，收集数据帮助了解如何确保这个计划的成本可控，以及如何能够一年中其他时间实施。在上星期，温哥华市议会投票决定将该个试点计划延长至九月初，而不是原定世界杯决赛结束时候。 Grenfell 街该个路段世界杯期间一直是街头派对举办的地方。市议会获悉额外的内部费用，包括环境卫生、工程和其他服务，将达到210万元。温哥华警察局就需要140万元用于额外保安。温哥华市中心商业促进会就需要125万元用于举办活动，但由于并没有安排世界杯足球比赛，这些活动将无法进行。不过一个星期之后，当被问及外部费用时候，温哥华商业促进会在一份声明指目前正在敲定计划，稍后会有更清楚地了解具体情况。温哥华市警被问及这个问题时候就表示，于通常情况下温哥华警察局不会披露行动部署细节。温市警方发言人说，他们目前并没有有关资料，因为保安计划仍在制定当中。温哥华世界杯主办筹委会表示，市府直接投入世界杯金额确实只有500万元，其他支出将透过多项收入来源来抵消。方乐林报道。
1: 温哥华主办七场世界杯赛事的高昂开支一直都为人诟病，但是在温哥华今个星期举行最后一场赛事之前，市长沈冠健再次重申，他认为温哥华是历来主办世界杯最抵的城市之一，市府实际只是需要承担500万元。温哥华世界杯主办委员会回复查询，表示市府直接投入世界杯的金额确实是只有500万元。至于外界关注的数以亿计的主办开支，委员会指出将会透过多项收入来源抵消，其中最大的收入来源是向酒店和短期出租住宿征收的大型活动市政及区域税。该税项预计实施至2030年，估计可以带来约2亿5千万元至2亿6千万元的收入。此外，收入亦都包括 FIFA 球迷嘉年华、FIFA 支付的场地租金，以及联邦政府提供1亿元保安经费，用于支付2亿4200万元的保安和安全支出。不过，温哥华世界杯主办委员会的另一名发言人其后承认，目前所有收入和支出仍未完成最终核算。市府和省府表示，将会在2027年春季公布完整财务报告，包括实际成本、收入以及世界杯带来的经济效益。康考迪亚大学体育经济学家 Mochilander 表示，在赛事最终成本和收入尚未结算之前，他对市长的讲法抱持高度怀疑。 Lander 指出，多项学术研究早已经显示，主办大型国际体育赛事所承诺带来的经济效益往往未必能够完全实现，尤其是在加拿大，认为市长现阶段就断言最终成本只是需要500万元并不合理。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1: 联邦政府关闭加拿大企业问责申诉专员办公室 CORE， 就在总理卡尼突然宣布解散该机构之前，该个部门仍在接受投诉。不过卡尼声称解散该个机构决定早在几个月之前经已作出。加拿大企业责任监察专员在2019年于前总理杜鲁多领导之下设置立，目的是调查在海外营运的加拿大公司是否可能存在侵犯人权的行为。在上个月的一次与事件无关的新闻发布会上，加尼顺带提及政府经已决定取消该个职位，并声称该个部门效率低。他说政府职责之一就是审视各个项目的工作，评估其有效性，并努力改进。该个决定在几个月前经已做出了，而联邦全球事务部发言人表示，在卡尼突然宣布解散之前，该个办公室仍然在接受投诉。该个办公室发言人在封电子邮件里面说，在总理宣布即将关闭该机构之后，他们经已停止接受投诉，但负责人表示，如此轻描淡写地宣布关闭该机构消息是一个极其冷酷无情决定，他们对此感到震惊。一位独立研究员及倡导者在之前正在协助处理一宗来自纳米比亚的投诉，他批评自2024年向监管机构提交案件以来几乎没有收到任何沟通。 他说关闭部门令他感到惊讶，最震惊的是处理方式让很多投诉者陷入困境，对本届政府如此公然地不尊重这些社区感到愤怒。硬省一个营地星期三晚发生怀疑遭到龙卷风吹袭，当局紧急疏散营地内所有人士，多人受伤送院。方乐林报道。
1: 亚省一个露营营地星期三晚怀疑遭到龙卷风吹袭，当局紧急疏散营地内的所有人士，多人受伤送院。黄家琪警表示，事件发生在亚省东部邻近沙省边界的 Dewberry Lake Provincial Campground， 距离爱文顿东南约290公里。警方表示，营地内所有露营人士均已经安全寻获以及完成点算，但是有部分人士需要送院治理。截至星期四早上，当局仍未公布伤者人数和伤势。

0: 表示，当局仍在确认当晚是否真的出现龙卷风。他表示，已知当晚的7:30至8:30期间，有一股强烈雷暴系统吹袭该区。他说收到多宗龙卷风及漏斗云目击报告，目前正与 Northern Tornadoes Project 合作确认和核实报告。 CHMBAM 320怀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位于省北岸的 Prince Rupert 的杜拜环球广播集团 Fairview 码头在星期三因为发生危险物品泄漏事故需要疏散。 Prince Rupert 港口局说他们正在调查事故原因，目前尚未发现对公众或环境构成风险。作为预防措施，有两个货柜已经被隔离。杜拜环球广播集团在一份声明里面证实，由于有两个货柜中检测到有异味，码头营运在星期三暂时中断。作为预防措施，该个码头的人员需要疏散并且关闭。截至星期三晚，该公司认为危险物品处理小组已对相关区域进行了评估，亦都进行了清理，预计营运会在星期四上午恢复正常，具体时间取决于最终情况。根据加拿大国际码头工人及仓库工人工会表示，他们有一人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但已经出院，另一人因为感到不适接受评估但无需进一步治疗。工会说，泄漏物质为结晶状态的氟化氢胺，在当日凌晨3:00左右开始散发出化学异味。这种有毒而且具有腐蚀性的化合物在工业领域广泛地作为玻璃腐蚀剂。发言人指，清晨工人闻到异味，他们被通知暂停工作，之后又被安排返回工作岗位。初步估计这种物质原本在一个容器里面，至于出现具体事故原因，他们还不清楚，仍在调查当中。不过这种物质一旦遇到水或者受到潮湿之后，会产生氟化氢气体。工人经已向现场主管反映情况，工会代表亦都是星期三清晨被派往调查。他补充指，工人在凌晨1:00左右有人提出有异味的问题，但是工人直到早上10:00左右才被遣返回家。他们最后星期三要全日关闭，晚上并没有安排任何工作班次。在危险物品处理小组确认工地安全之前，工会不会允许任何工人返回工作岗位，但是今次事件影响的范围是相当有限。先休息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2: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3: 用中草药来做护肤品真是不简单，这只纸巾保湿润肤膏主要成分是紫草根精华，可促进新陈代谢，有消炎杀菌作用。
4: 纸巾保湿润肤膏总含有伊人、胶原蛋白、玻尿酸，帮助补水保湿，还可紧致、修护和润泽肌肤，减慢肌肤老化。
3: 男女老幼都啱用，尤其适合寒冷干燥的天气。
4: 纸巾保湿润肤膏家风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5: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妹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6: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00前8折，11:00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5: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皮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6: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啊！
4: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3: 国际新闻，
1: 国际方面消息，美军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伊朗多处地方传出爆炸声。港台记者雷尔报道。
7: 伊朗南部阿巴斯港爆炸声不断，南部沿海的石里克以及位于阿曼湾北岸邻近巴基斯坦的黑巴哈尔港亦都受到猛烈轰炸，港口陷入火海，海上交通控制塔受损。伊朗传媒报道，美军一枚巡航导弹击中德克兰东北部一座铁路运输桥梁。美军中央司令部说，攻击了伊朗大约90个军事目标，包括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 导弹同无人机储存点，削弱佢哋威胁霍尔。

0: 之海峡航行自由的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三晚在空军一号话，伊朗致电希望达成协议。伊朗革命卫队就攻击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报复。伊朗首席谈判代表伊斯兰议会议长加利巴夫说，美国欺凌和背信弃义不再是零成本，只要再打德克兰就会还击，又说霍尔木兹海峡只有在伊朗的安排之下才会开放。香港电台记者雷尔报道。
1: 英国工党启动党魁提名程序，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自己自荐成为工党党魁，目前是唯一一名候选人。根据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魁候选人提名在当地星期四开始，直到下个星期四会结束。如果贝安德是唯一一名候选人并达到提名的门槛，工党将会下星期五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他会担任新的党魁，他都将会直接接任英国首相。贝安德被视为工党下届党魁的最热门候选人，早前被认为可能参选的前卫生大臣斯卓添经已宣布支持贝安德。另外一名潜在候选人前国务大臣卡恩斯日前向英国传媒表示，他认为现在不适合进行党魁的竞争。德国总理默茨宣布将会向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默茨在联邦议院发表声明说，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德国和美国达成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协议。他表示此举将填补德国防务能力中的重要战略空白，德国同时会致力研究欧洲本身的武器系统。德国国防部网站消息显示，战斧射程达到2500公里，能够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德国表示相信部署是希望弥补中导条约终止后欧洲存在的作战能力缺口。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中港台新闻。
2: 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4: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你以为已经安排好遗产策划，将用不完的资产留给下一代，有没有计过每次转移资产都要给增值税，或者婚姻破裂被人分了？成立家族信托基金就可以解决这类烦恼，亦不再只是有钱人才可以做，现在可以平民化拥有自己家族信托基金，将资产成全富充四代。尽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星期五西岸时间中午12点，电话604-762-6899，或网上登记www.monicfinancial.com。
5: 哇，啲蓝莓又大又甜，系咪喺列治文 Ninja 蓝莓站买嘅咧？
2: 系啊 ，Ninja 农场开业超过50年，啲蓝莓出名质优美味，有1磅至10磅包装，仲有本地农场种嘅士多啤梨、车厘子同黑莓。
5: 而家系蓝莓季节，好食又有益，亦系响应购买本地产品 Buy BC 嘅最好机会。等我都去列治文第五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enfell Avenue 11590号，近第五路嘅 Ninja 蓝莓站买先，开照88000。
6: 位于列治文 Landstone Centre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晨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筵喜宴、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om。
7: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还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泊车。
2: 中港台新闻。
1: 中港台新闻方面， 在北京，中国国防部回应赖清德举报表示，台湾方面将持续加强对外采购武器及防卫自主。发言人陈希表示，赖清德鼓噪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和平破坏者及战争煽动者的真实面目。无论他讲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两岸军力的对比势态，更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陈希说，台独是绝路，统一是正道，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路线的极端危险性、危害性，与大陆方面一起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中国福建晋江鞋厂大火造成28人死亡，所属企业负责人经已被控制。港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8: 发生大火的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多层楼起火，大量浓烟从厂房冒出，升上半空。片段见到有建筑结构被烧毁，多人被困建筑物顶部等候救援。当局在现场拉起警戒线，消防不停向建筑物射水降温。鞋厂位于福建泉州晋江市江头村，泉州消防部门在中午12点左右接报，调派近200名消防人员和超过30架消防及救护车辆到场处置。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亦都派出联合工作组到场指导救援处置。福建省已经组织力量救治伤员。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事件，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的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且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国内今年以来发生多宗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的根源，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找实找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亦都作出批示，要求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找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大事故发生。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的乔瓦臣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下午1点钟的，差不多完全爆满了。2点钟航班是达到90%满，3点打后都是比较紧张的，4点好少少，大约是有60%满。余下下午的航班都不是太过松动，公众可能比较多位置，今晚8点钟航班是有40%满的。9点钟尾班船是达到80%满，公众最好预留位置。相反方向，由 Swords Bay 返返嚟 Tourson 嘅航线方面，下班船系晏昼1点钟嘅，大约系有80%满。2点钟打后咧，大约系有70%满嘅。4点至到6点钟咧，就系有90%至到80%满。今晚尾班船9点钟系有70%满，公众最好预留位置噶。科舒比去靓豆航线方面，下班船咧系晏昼嘅1点20分，位置相对比较松动噶。相反方向方面啦。由 Lando 返回嚟开书碑码头，下一班船呢係喺晏昼嘅1点15分，位置都係相对比较松动嘅。12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9: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决赛选手初试提升，
10: 我是3号 Alex 张振邦，我的兴趣是一个人揸车，因为可以唱歌。最喜欢的歌手是歌神张学友，最喜欢的电影是整蛊专家。我的愿望是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90年代的广东歌。决赛歌曲是1000个伤心的理由，现在准备清唱的歌曲是幻影。

0: 如果大家想认识我的话，可以上去 am1320.com 的网页就可以见到我幅相了。我是3号 Alex 张振邦，多谢。
1: 金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1: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200，
2: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哇，现在只要打电话和海日订位吃晚饭，就可以特价18.88，碳距原价39.9的红烧乳鸽，快点去订位啦！
4: 咁咪好抵，海日餐房雅致，环境舒适，晚市啲特色小菜抵食兼多选择，而家仲有特平乳鸽。
2: 是啊，佢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1:30后仲有8折。
4: 咁一于打604-321-4448，北明街4818-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碳茶同食晚饭，订座604-321-4448。
5: 五间音乐厅是由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赞助播出。

0: 五间音乐厅是由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赞助播出。
1: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2: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1: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2: 送给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1: 今年夏天嚟得特别早，枫林提早为你准备了大量电风扇和流动式冷气机，快啲带爹哋嚟参观选购啦！
2: 枫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是一间最值得信赖的家庭电器中心。
1: 枫林有3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志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3: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玩18日中国团，有冇咁抵啊？
4: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上海西塘一路玩到乌鲁木齐、吐鲁番、敦煌、兰州、西安，穿越半个中国，
3: 正、啊！江南水乡加西域大漠都有，
4: 仲有本帮菜、金陵小行，品尝各地美食，全程4至5星酒店，包上海飞乌鲁木齐机票同3段高铁，落地即享无忧行程。
3: 10月17日仅此一团，美金798元起，即刻搵海船旅游邮轮604-438-3899啦！
5: 开业近20年嘅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6: 佢更有一站式嘅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5: 实木棺木都只系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0: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1: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0: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1: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鱼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2: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0: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1: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3: 去边度买助听器好呢？
0: 梗系由李智莲博士主理嘅卓能听力中心啦，佢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嘅李博士唔单止会为你选择最合适嘅助听器，仲会精心调教，佢哋嘅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而家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3: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嚟列治文 Langstar Center 902室嘅卓能听力中心啦。查询604-370-1622。
4: 向左行，向右走，转边个靓弯，先至会见到山明水秀。唔想心急踩错油。不如唞一唞，让3分钟心灵鸡汤为。

0: 听众朋友你好，曾明光今日又同你讲下三分钟嘅故事啊。嗱，一句说话咁讲，佢话福气咧就系唔好经常嬲别人，唔好经常生别人嘅气。话说喺古代咧，梁国同楚国系邻居，呢两个国家佢哋都系出产瓜，但系咧梁国嘅人就好勤劳，佢哋就会勤奋嘅浇灌佢哋嘅瓜田，所以梁国嘅瓜咧就生得又大又甜。咁而相反咧，楚国人咧就非常懒惰，佢哋根本就唔去灌溉佢哋嘅瓜田，所以楚国嘅瓜咧唔好睇啦，又唔好食。咁所以楚国人咧就妒忌梁国嘅瓜种得咁好，于是乎咧佢就经常喺夜晚咧就破坏梁国嘅瓜田，造成梁国唔少嘅损失。咁梁国人当然啦，就系好唔忿气啦，就请求当地嘅县令叫做送咒，俾佢哋咧偷偷地去破坏翻对方即系楚国嘅瓜田。但系送咒就咁讲，佢话彼此结怨，几时先完啊？何必心胸狭窄到咁嘅程度呢？咁送咒咧就反倒命令人每日晚上偷偷地去浇灌楚国嘅瓜田喎。咁楚国人非常惊讶，惊讶有人喺度灌溉佢哋嘅田地。於是乎加以追查，才知道原来是梁国的人所做的。楚国的县令就将这件事话咗俾楚王听。楚王一方面很惭愧楚国人的表现，但另一方面咧，佢都好清道梁国人的做法。所以梁国和楚国因为这个瓜田的争议，结下了很好的友谊，一团和气。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会发现福气和和气咧是彼此有关联的。怎样才可以有福气呢？梁种楚瓜，福气就是不要经常停留在这里嬲人的东西。好，我们下次再谈。
1: 各位听众，多谢你收听加拿大远东广播的节目。如果你想回应今天的节目内容，欢迎你打电话和我们分享。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BC 护士工会早上公布，由今个周末开始，他们会将九叉线由大温哥华地区伸延到低陆平原及温哥华岛各主要医疗服务机构，这个将加大针对省政府压力，迫使其介入并颁布一项允许进行有意义谈判的法令。工会表示，除非情况发生变化，否则会在以下的医疗中心设立九叉线，包括在7月12号星期日会扩展到省府域多里市综合医院，7月13号星期一至到纳拉姆地区综合医院，同埋7月14号星期二增加到域多里 Royal Jubilee 医院及域多里的 South Island 外科手术中心。BC 护士工会在早上提升工业行动，他们之前经已展开一系列的罢工行动。他们之前在星期二早上开始经要于温哥华综合医院设立九叉线，但是为了保障病人安全，急症等机要服务是照常运作。BC 护士工会说，他们在7月9号星期四展开第二轮九叉线，自早上5点半开始经要于素理士纪念医院和 Jim Patterson 门诊护理及手术中心增设九叉线，同样基本服务将在罢工期间会继续。在之前，护士工会经已限制加班，并禁止从事非护理工作，包括清洁和送餐等。医护人员正在寻求加薪，并希望缓解例如人手不足和工作场所暴力等问题。省独立调查办公室证实，他们正在调查素律市一宗发生在星期三晚的警务事故。有市民报称，事件发生在素律市北部的波列法社区，但官方尚未证实案发地点。现场照片显示 ，Allendale Drive 及148街附近有大量警力部署，但事件发生的具体地点尚不清楚。素理警察局发言人经已将所有问题转交给省皇家骑警负责。今次事件的性质尚不清楚，未知是哪一类的案件。省独立调查办公室是负责监督警方的民事机构，调查任何涉及警员而导致死亡或重伤案件，但并不代表一定有不当行为的指控。省独立调查办公室早上证实，事件涉及警员开枪。根据皇家骑警素理行动支援小组提供的初步资料显示，警方接报一名情绪激动的男子携带利器离开一处住宅，随后警员在附近展开搜寻。在大约晚上8点左右，警方在 111A Avenue 及 Wallens Drive 找到这名男子，随后双方发生冲突，警方使用电击枪及开枪，该名男子被送往医院，伤势严重。素理市星期三晚发生火警，消防人员接报在 Idleman Place 一间住宅起火。现场的照片显示，从一栋建筑物的窗户可以看到火焰，此外现场也都冒出黑烟。警方也都派员到场指挥，最终消防员成功将火救熄。今次火灾的性质及原因尚不清楚。另外，素理市政府表示，该处住宅大火有人烧伤，要被送往医院。素理消防局助理消防局长 Carl Schmoor 表示，他们在昨晚11:15左右接报发生火警，消防人员赶到现场，一栋独立屋的前院冒出烈火及浓烟，当局并派出合共24名消防员参与灌救。省紧急医疗服务中心的医护人员说，伤者被送往医院之后目前情况稳定。在香港，港大预测香港第二季度经济按年增长 4.2%， 第三季度增长 3.3%。 港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3: 政府今个月底公布第二季经济增长预先估计数字，香港大学估计本港第二季经济按年增长 4.2%， 较首季回落 1.7%，但是经济基调仍然稳固，并且预计第三季经济增长 3.3%。 基于上半年经济表现远胜预期，港大估计全年经济增长 3.5% 至 4%， 较原来预测上调1%。港大预测货物出口增长在第二季稍为放缓至 23.4%， 第三季降至 19.9%。 下半年经济主要由内需推动，资产价格回升带来财富效应，消费情绪持续改善，带动私人消费开支增长，北都发展就支持土地和建设投资。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2: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4: 时事风云，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6: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七七事变89周年，
4: 中國潛射彈道飛彈引嚟多個國家政府關切同埋引發憂慮。我將會聯同嘉賓黃立仁同陳敏明分析同了解呢個情況。歡迎打熱線電話604-267-1320發表下你嘅意見。
6: 時事風雲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7: 消費者前線
6: 是由广东烧腊菜馆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2: 各位，我是张良，又是过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首先是卫生部宣布以下产品需要回收 HD180CGS 回收烟雾、可燃烧气体及一氧化碳组合警报器，因为该产品并没有加拿大认证标志，而且尚不清楚在烟雾情况下警报器是否会正常运作，可能会造成火灾隐患。Westside 小酒馆回收蜂蜜时乐浆，因为标签并未有申报含有芥末成分。 Redware 回收 4-in-1 婴儿学行车，因为自2004年起加拿大经已禁止使用婴儿步行车。 Gumby Gaze 回收大白糖，因为标签并没有申报含有奶类成分。 Sunway 回收焗炉箱的底板，因为设备的保护涂层会迅速发热分解及烧焦。Rowenta 回收无线吸尘器，因为吸尘器中的锂电池可能会过热并且发生起火。今个星期节目时间差不多，多谢大家收听。
6: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8: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6: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8: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9: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0: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1: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0: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2: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3: 金曲荟萃，慧言轻音。

0: 老公啊，今晚唔煮饭啊，厨房嘅星盘塞咗啊！
1: 饭都煮唔到，点得噶？我即刻打俾阿唐通渠啦！
0: 又系阿唐，我好多朋友屋企水喉塞咗，都系揾
1: 阿唐通渠啦！
0: 又系阿唐，我好多朋友屋企水喉塞咗。

0: 767975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1: 骏城棺木及殡仪在烈士民三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
2: 肚屙肚痛，好难顶啊！
3: 食保济丸啦、
2: 啊！晕车浪，想呕啊！
3: 食保济丸啦、
2: 啊！食滞咗，个肚好唔舒服啊！
3: 食保济丸啦、
2: 啊！保济丸真系有帮助、啊，买多几盒睇门口先。
3: 使乜讲？香港李仲圣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痛肚屙呕吐就马上食保济丸啦、啊！认明加拿大 MPN 80127206先至系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4: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5: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0: 丁一分钟冷知识。原来历史上第一个香港出世的太空人是 William Anders， 而不是黎嘉颖。William Anders 在1933年在英属的香港出世，当时父亲是美国的海军军官，随着美军驻守中国，后来和父母回去美国，成为美国 NASA 的太空人。他就是1968年美国阿波罗8号入面执行任务的太空人之一。这个任务是人类首次离开地球轨道，围绕月球飞行。虽然他是一个美国的太空人，但是按出生地来计算，他先至是首位香港出世的太空人。而黎嘉颖1982年在香港出世，他在2024年入选中国的航天员，并在2026年5月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William Anders 的而且确是第一位在香港出世的太空人，黎嘉颖就是第二位。不过如果以按照香港本地培育代表香港科研角度来讲，黎嘉颖都算是首位的香港港产太空人。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足球冷知识
3: 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2: 主持马丁。
0: 而家每一个球员都有自己专属的球衣号码，甚至成为个人品牌，例如7号、10号等等。但是其实早期的足球球衣号码是用来表示位置，不是属于一个专属的球员的。例如1号通常都是守门员，9号是中锋，10号就是负责进攻的球员。球员只要踢不同的位置就会换不同的号码。直到后来号码才逐渐固定在球员身上，变成身份的象征。今日号码不单止代表位置，更加代表历史和荣耀。例如某些传奇球员着过的号码都会成为球迷心目中的经典。所以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有它独特的意思和故事的。
3: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4: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5: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的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4: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5: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4: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5: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4: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5: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4: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5: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4: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5: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2: 即刻预订出发啦！
5: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6: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5: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7: 列治文保时捷中心由10至15号可享2500元换车优惠或1000元消费券，指定型号租赁利率低至3.99厘，长达42个月。购买漆面保护或车身镀膜，仲送车窗贴膜。嚟 Richmond Auto Mall 嘅列治文保时捷中心亲身体验啦！
8: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10: 慧言轻音是由北美最大最专业邮轮专家缤纷邮轮

0: 维言轻音是由北美最大最专业邮轮专家缤纷邮轮赞助播出。
1: 想去欧洲睇下不一样嘅靓景，
2: 缤纷邮轮带你坐 Celebrity Constellation 畅游罗马、佛罗伦斯、黑山及多个意大利港口。
1: 行程最大亮点就是去有西方九寨沟之称嘅克罗地亚十六湖国家公园，瀑布层叠打卡一流，
2: 包税最低由1598起，仲有华语领队岸上观光团，即打缤纷邮轮604-359-8228预订啦！
1: 加拿大规模最大嘅家电促销活动现正喺 The Brick 盛大举行，选购顶级家电品牌享有超值优惠，指定家电组合最高减1000蚊，买得多悭得多。另外购买家电可享有免利息、延期至2030年付款嘅优惠，旧家电回收服务完全免费。如果你发现其他商号嘅广告价格更低 ，The Brick 将会提供同等嘅低价。虽经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欢迎光临 The Brick， 位于低陆平原12间门市，包括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2: 老字号镇金店喺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3: 咁就好啦。我同朋友一向揾佢买卖黄金同修理损坏咗嘅金饰，佢信誉同手工都咁好。
2: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隔篱嘅统一广场1198A 铺新开嘅镇金店珠宝金行啦，开朝11:00，查询604-688-1860。
4: 老婆啊，呢、这个周末可唔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哋旧同学嘅联欢 party 啊？
5: 点解系我揸啫？你唔系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嘅咩？
4: 唉，因为我知道啊，呢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齐饮酒，我就系唔想酒后驾驶，所以咪要揾老婆你做我嘅柴可夫司机咯。
5: 哦，原来系咁。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4: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6: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7: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七国集团峰会完成，各领导人离开土耳其。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向包括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内嘅每位领导人赠送刻有名字嘅手枪。英国首相施纪贤就在闭幕致辞里面亦都提到呢份礼物。联邦全球事务部发言人表示，呢支枪械正在移交俾加拿大皇家骑警进行退役处理，弹药仍然留翻喺土耳其。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会上致辞强硬，不过卡尼就表示，他认为不论是星期三或者星期二的领导人晚宴上，对方的心情都是不错。卡尼在星期三晚经已离开了土耳其，转到沙特拉伯进行访问。星期四会去到沙特皇宫会见王储萨勒曼和出席午宴。位于省北岸的 Prince Rupert 的杜拜环球广播集团 Fairview 码头在星期三因为发生危险物品泄漏事故需要疏散。Prince Rupert 港口局说，他们正在调查事故原因，目前尚未发现对公众或环境构成风险。作为预防措施，有两个货柜经已被隔离。杜拜环球广播集团在一份声明里面证实，由于有两个货柜中检测到有异味，码头营运在星期三暂时中断。作为预防措施，该个码头的人员需要疏散并且关闭。截至星期三晚，该公司认为危险物品处理小组经已对相关区域进行了评估，亦都进行了清理，预计营运会在星期四上午恢复正常，具体时间取决于最终情况。根据加拿大国际码头工人及仓库工人工会表示，他们有一人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但经已出院，另一人因为感到不适接受评估，但无需进一步治疗。工会说，泄漏物质为结晶状态的氟化氢胺，在当日凌晨三点左右开始散发出化学异味。这种有毒而且具有腐蚀性的化合物在工业领域广泛地作为玻璃腐蚀剂。发言人指，清晨工人闻到异味，他们被通知暂停工作，之后又被安排返回工作岗位。初步估计这种物质原本在一个容器里面，至于出现具体事故原因，他们还不清楚，仍在调查当中。不过这种物质一旦遇到水或者受到潮湿之后，会产生氟化氢气体。工人经已向现场主管反映情况，工会代表亦都是星期三清晨被派往调查。他补充指，工人在凌晨一点左右有人提出有异味的问题，但是工人直到早上十点左右才被遣返回家。他们最后星期三要全日关闭，晚上并没有安排任何工作班次。在危险物品处理小组确认工地安全之前，工会不会允许任何工人返回工作岗位，但是今次事件影响的范围是相当有限。在香港，九只进入食肆的措施星期四起会推出，超过940间食肆经已完成修改牌照手续，食客可以携带九只入店内。港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3: 九隻今日开始可以进入获批食肆，在红磡一间获批的咖啡厅门外张贴了食环署派发指定样式的海报，以中英文图文并茂写上欢迎九九，同埋准许九隻进入食肆，方便市民辨识。咖啡厅面积大约300尺，负责人方小姐说，暂时全天候都接待九隻，期望可以吸引更多市民留港消费，令到生意有3至5成的增长。又将咖啡厅的后半部分位置预留作宠物专区，预备了宠物的尿垫和湿纸巾等等，同时亦都增加人手和做好培训，确保所有员工了解新的要求。
4: 加了一个人手，因为地方不是很大，员工就会在客人入来店铺之前就会问他们会不会介意和九隻在可能在同一個隔離台啊，咁同一個空間裏邊進食先。咁如果佢哋介意嘅，我哋就會盡量安排翻佢哋，即係可能喺另一個位置。咁萬一真係唔好彩啦，個狗狗可能佢開始會有啲即係唔知咩原因啦，可能佢會有啲情緒激動啊，或者係有啲好似有啲攻擊性嘅話咧，咁我哋就已經要員工要首先即係要好即係高度注意，咁啊要將佢哋即係請佢哋離開個餐廳喺外邊啊。
3: 飲食界立法會議員梁俊表示，在申請相關牌照的後期，多了中式食肆提出申請，希望分一杯羹。香港電台記者鄧榮林報道。
2: CHMB AM 1320華僑之星新聞報聯播，多謝大家收聽。
5: 時事風雲，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點半，時事
5: 风云。
6: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七七事变八十九周年，中国潜射弹道飞弹引来多个国家政府关切和引发忧虑。我将会联同嘉宾王立仁和陈敏明分析和了解这个情况。欢迎打热线电话604-267-1320发表下你的意见。
7: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哇，你间屋新装的电动门闸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整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的？
9: 是朋友介绍找开业超过20年的光辉女职工程啦，她真是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8: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职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找光辉女职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9: 打604-417-5938，是604-417-5938。
10: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8: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10: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8: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eez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
11: 咦，这个 look 掂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啦。
12: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啊。
11: 你多谢艺视眼镜啦，他们揀了个咁适合你面型同用途的眼镜，你知咁掂咋。
12: 你配太阳眼镜都是在艺视配的咧。
11: 艺视的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还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元送眼镜清洁液。
13: 艺视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视眼镜列志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0
14: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5: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6: 慧言轻音是由列志文同省府域多里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脏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招直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
3: 在大温地区找冷暖气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给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凭。四季冷暖带给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

0: 负担可靠能源联盟提供。
1: 爱我为你就唱支歌啦！
2: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3: 一号司徒国华，
2: 二号赵子恒，
3: 三号张振波，
2: 四号张允莹，
3: 五号黄成慧，
2: 六号崔嘉伦，
3: 七号陈信宇，
2: 八号蒋雪英，
3: 九号陈毅哲，
2: 十号程振豪。
3: 他哋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日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2: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买咗飞嘅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嘅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4: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5: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4: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5: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4: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5: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4: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5: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4: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0: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6: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慰言轻音。
0: 慰言轻音是由列治文晚饭首选置地广场圣衣食馆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列志文有打冷宵夜至凌晨的圣衣食馆赞助播出。
1: 列志文置地广场的圣衣食馆庆祝开业15周年，九点后打冷宵夜惠顾三款美食，除了送白粥一锅，还加送椒盐虾一下，够晒抵食。
0: 多年来圣衣食馆晚市的美食卤水特价海鲜和明炉烧腊都经济和有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4点至凌晨12点，订座604-232-1328。
2: This is CHMB AM 1320Vancouver。
3: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4: 阿爸阿妈系我啊。
5: 阿女喺欧洲点啊？
4: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5: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3: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5: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3: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 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5: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3: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6: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7: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参专门店，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海船旅游邮轮联合赞助播出。
0: 你屋企需要一个新的冷暖器系统吗？打个电话给 Melanie 啦。Melanie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透过降低能源开支而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300元补贴或6个月零工款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6: 为迎接夏季的来临，美容阁现正举行 Summer Fiesta 夏日优惠护肤巡礼，
0: 所有品牌护肤化妆品及香水一律都有85%大优惠，
6: 抵抗夏日猛烈阳光，美容项目新设 Oxy 驻氧及黛欧 Decolte 冷暖疗程，
0: 令你的肌肤重拾亮白紧致，现正有限时特价优惠，欲事重速。
8: 我哋喺时代方美容阁同网上见啊，网址 beautycos.com， 查询604-232-1010-233-6688。
1: 防盗安装找 CBA 永安防盗，他们是华人最大的防盗保安公司，智浩佬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找永安，电话604-880-7888。
9: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十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aymaster.com。
1: 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你考虑？
2: 当旅途中遇上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1: 一次付费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几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2: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3: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4: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3: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1320， 你就会因此释法。
4: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5: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
3: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贤，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贤。
2: 呢几个礼拜最热门嘅城中话题，当然就是四年一度嘅世界杯啦。今年加拿大是其中一个主办国，所以对足球就算不是咁狂热嘅加拿大人，都因为主办国嘅关系，对足球产生多多少少嘅关注。足球比赛虽然是一个好古老嘅运动，但随住科技发展，其实都应用咗唔少嘅新科技。今日就同大家讲一下，在足球世界里面有什么科技应用在里面。传统的足球比赛很多时判决都是依赖球证的经验和眼光。早期的足球活动，球证就是神，他看到球员有犯规就会判罚犯规，他觉得个波过了界他就判定个波过了界。但可惜就算几叻的球证，凭肉眼未能完全 100% 确定他的判断是正确的，而且单靠球证双眼来判决，很多时因为角度问题或者视线被遮挡就可能看不清。当然有另外两个旁证的帮助，就会减轻了球证所看到的盲点。但随着科技的进步，每场球赛已经有摄影机拍摄，而且很多时都已经不是由一部摄影机，而是由多部摄影机拍摄。所以慢慢足球就加入了一个叫做 VAR 影像助理裁判，而这个裁判团队就在每次比赛的时候同步观看几十个不同角度的转播画面。而当 VAR 发现主球证出现明显的误判的时候，就会立刻透过无线耳机向场上面的主裁判通告，建议他翻阅 VAR 的画面。这种做法就为了减低误判的情况，同时亦都兼顾咗，如果整个流程冇问题，主裁判就唔需要每次都系睇重播，而影响整个比赛嘅流程。只系有特定嘅情况，由 VAR 裁判提议，佢先需要直接走去睇 VAR 嘅画面。当然，有时主裁判觉得情况佢唔系好确定，亦都可以主动提出去睇 VAR 嘅画面。而录影科技亦都因为时代嘅进步，由可能一两部的摄影机进展到15、16部摄影机，可以多角度拍摄现场的情况。加上现在的摄影很多时候都不是纯人手操作，很多时都加上科技去自动追踪比赛情况，所以已经很能够拍到精准的录像。虽然由于 VAR 的出现，球赛已经减少了很多的误判。第一部摄录机拍摄的频率是每秒50到60幅，即意味着两张照片之间有大概16至20毫秒的空档。由于顶级运动员的冲刺速度极快，球员可能在这两幅照片中间已经移动到几十公分，所以仍然有少量的机会会有一些判决的盲点。特别是足球出不出界的问题，单夹摄影机也未必能准确捕捉到真正出界那一刻。要解决足球位置的问题，最好的方法当然由足球方面出发啦。所以今次世界杯的足球其实都是一个高科技的产品，每个 Triode Pro 的足球里面都装嵌了一个惯性测量单元 IMU。 什么是 IMU 呢？IMU 其实是一个专为顶级运动表现和生物力学分析打造的感应器。它透过整合高精准度的陀螺仪和加速计，能够捕捉极其细微的动作数据。而今次使用的 IMU 是以每秒500次的足球数据和轨迹实时传送到系统里面。因此这些数据就可以解决摄影机向两幅照片中间的盲点。例如判决越位最重要的时间就是球员触碰足球的时间，有了足球里面的感应器就可以准确锁定足球的瞬间。而今次的世界杯亦都采用了 500Hz 光学追踪的摄影机，可以持续追踪球员身上29个骨架点。而利用数据融合的技术 Data Fusion 系统，透过 IEEE 1588精确时间协定 PTP 将所有摄影机和足球感应器的电子钟同步，将两种资料配合，就令到判决击球点的时间误差缩减到正负2到3毫秒。正因为这个精准度的突破，今次的比赛就能够将侦察门槛缩小到10公分。所以再利用 AI 系统，当计算出球员超过越位线10公分的时候，就立刻触发自动警报，再发放给裁判。当然这个警报是属于辅助性质，最后的裁判权都是落向裁判的手里面。其实在球里面的感应器的安装可能比我们想象中更加复杂，因为一个世界杯级的球星对足球的要求是非常之严格的。早期在球里面安装感应器，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将感应器用绳吊在球的中间，或者将感应器绑在充气嘴，但这些感应器的重量都会因为重心偏移的问题而影响球飞行的路线，而这些不确定的因素就令到超级足球员可能踢出个球有少少误差，同样的力度、同样的角度，个球的飞行轨迹都可能不同，所以就会大大影响球员踢出球的时候控制的力度和角度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今次这个球就引入了一个面板嵌入式的技术 Panel Mounted。 它的做法就是将一个极微型超轻量的 IMU 感应器永久密封向一个特定的外皮面板里面，为了维持这个球完美的球体重心，制造商就会在对角的其余几块面板里面加入精准的微型平衡配重块，令到每块球皮的重量都是平均的，因此确保个球无论怎样踢，它空气动力学的表现、旋转的轨迹都是跟一般传统足球一样。这个嵌入式的面板结构是经过特别的力学工程设计，能够向球员用劲踢球的时候甚至撞柱都不会有损毁，它可以承受超过 16G 的瞬间机械撞击力。科技除了应用在球的身上，当然也都应用在球员的身上。所有参赛球员在赛前都接受了快速的数位身体扫描，以生成具备精确身体维度的 3D AI 化身。所以在比赛期间， AI 系统就会将这些化身即时投射到追踪坐标上面，即使在禁区里面球员互相遮挡的情况底下，系统都能够精确判断身体部位的边界。当然以上所讲都是其中一些科技应用在今次比赛里面，其实当中还有很多不同的科技应用。好了，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希望大家继续收听今日科研，拜拜。
3: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4: 柴灵毓禅师有一日于禅座中开悟，讲了一首诗偈：我有明珠一颗，久被尘炉封锁。今朝尘尽光生，照见山河万朵。这首诗的意思是说，我们的心本来具有无限的潜能，蕴藏无限的宝藏，所以我有明珠一颗是譬喻自己的心性。但是由于无名烦恼的牵缠，使我们追逐五欲、财色名食睡、六尘、色声香味触法，令到好像明镜一样清净的自性不能够显现本有的光明。所以他说久被尘炉封锁，今朝尘尽光生，照见山河万朵。今日已经洗尽了这些蒙蔽明镜的尘埃，譬如已经去除烦恼、贪嗔痴、慢疑恶见等迷惑，心性发出无限光辉，照彻山河大地。这个时候就是禅师明心见性的一刹那。什么叫做明心见性呢？当行者明心见性的时候，就能够开发本具智慧的潜能，断除烦恼，了脱生死，离苦得乐，并且能够超越对待。什么叫做超越对待呢？在一般人的观念里面，是有人我是非、 时常彼此互相对立。这种对立分别的观念容易生起无谓的冲突和矛盾，唯有用清净无染的真心透现诸法实相的平等一如，洞悉宇宙万物的整体共存性，才能够超越自他的分别、人我是非的对立的。明心见性能够使人生起无所处心。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妄心总是执着一切物质，例如六尘色声香味触法为真，总是越有越多越好。其实执有就是一种内心的执着。金刚经讲，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我们的常住真心只有在无住，即是无人我是非执着中才能够生起的。无是无争，所以体证到无的无争，就可以在无限的思想领域中，无边的法界内随意如安地生活，不为外境所染，怡然而自得的。执着的人遇到顺境就会沾沾自喜，遇到困难就会颓丧愤恨，喜怒哀乐完全被外境牵引，所以不能够自在。明心见性的人了知万法空寂，不受环境所影响，超越时空，体悟无限深广的慧命。所以华严经卷五十讲，若有欲知佛境界，当正其意如虚空了。
3: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5: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7: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77事变89周年，中国潜射弹道飞弹引来多个国家政府关切和引发忧虑，我将会联同嘉宾王立仁和陈敏明分析和了解这个情况。欢迎打热线电话604-267-1320发表下你的意见。
8: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1: 各位午安，现在由秦兴华报道这节新闻。联邦外交部长阿兰德批评伊朗近日袭击商船和邻国的做法是令人无法接受。张日良报道。
12: 身在沙特阿拉伯的联邦外交部长 Anita Allen 阿兰德表示，伊朗近日袭击商船，试图加强对普尔木兹海峡控制，这种行为是令人无法接受。美国在星期四凌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而德黑兰就向科威特和卡塔尔开火。阿兰德在星期四在吉达会见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后，对记者表示，面对伊朗的攻击，加拿大与海湾国家站在一起。他指出，停火協議總是脆弱的，但是伊朗襲擊沙特阿拉伯郵輪等民用目標是完全不合理理由，違反諒解備忘錄，國際社會必須予以譴責。他正同總理卡尼同時訪問該國，他表示一旦實現永久停火，加拿大將有更大的能力提供支持，以確保霍爾木茲海峽安全，例如提供排雷方面的專業知識。他們在霍爾木茲海峽襲擊事件頻傳之際，仍然來到沙特阿拉伯，就是展示出該項切實的承諾措舉，令到沙特阿拉伯民眾普遍地認為加拿大是他們可以這個艱難時刻可靠的夥伴。 CHMB AM 1320華僑之聲張業良報導。
11: 其他的消息，溫哥華世界盃主辦委員會表示，市政府直接投入世界盃的金額確實只有500万，其他的支出是可以透過多項收入來源來抵消。方樂林報導。
13: 温哥华主办七场世界杯赛事的高昂开支一直都为人诟病，但是在温哥华今个星期举行最后一场赛事之前，市长沈观健再次重申，他认为温哥华是历来主办世界杯最抵的城市之一，市府实际只是需要承担500万元。温哥华世界杯主办委员会回复查询，表示市府直接投入世界杯的金额确实是只有500万元。至于外界关注的数以亿计的主办开支，委员会指出将会透过多项收入来源抵消，其中最大的收入来源 是向酒店和短期出租住宿征收的大型活动市政及区域税。该税项预计实施至2030年，估计可以带来约2亿5千万元至2亿6千万元的收入。此外，收入亦都包括 FIFA 球迷嘉年华、FIFA 支付的场地租金，以及联邦政府提供1亿元保安经费，用于支付2亿4200万元的保安和安全支出。不过，温哥华世界杯主办委员会的另一名发言人其后承认，目前所有收入和支出仍未完成最终核算。市府和省府表示，将会在2027年春季公布完整财务报告，包括实际成本、收入以及世界杯带来的经济效益。汉考迪亚大学体育经济学家 Mushilander 表示，在赛事最终成本和收入尚未结算之前，他对市长的讲法抱持高度怀疑。 Lander 指出，多项学术研究早已经显示，主办大型国际体育赛事所承诺带来的经济效益往往未必能够完全实现，尤其是在加拿大，认为市长现阶段就断言最终成本只是需要500万元并不合理。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1: 西湾日前发生独木舟翻沉的事故，船上11人安全获救。张日良报道。
12: 西温哥华发生独木舟翻沉事故，船上11人获救。皇家骑警表示，事件在上周末期间发生，当局通知部署大温哥华地区水域原本用来支援世界杯赛事的警员临时调派去救援一艘倾侧的独木舟，船上其中包括几名青少年。警方在声明里面说，在星期日下午巡逻布拉因力的警员接到通知，指一艘独木舟于西温哥华 Ambleside 海滩附近的水域翻沉。警方派出四艘海上战术快艇赶赴现场，警员发现有人在水中找紧翻转咗嘅独木舟，但有啲人难以保持漂浮。警方话佢哋派出一名潜水员落水参与救援，并确认无人被困喺独木舟底下，所有11人最终都被救出，尽管有啲人受轻伤，但系冇人严重受伤。警方提醒计划夏天进行水上活动嘅民众，务必携带合适嘅安全装备，包括救生衣，并注意不断变化嘅海上情况。CHMBA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四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z Bay 的航班86%已经满，下午5点一班船就73%满，傍晚6点就69%满，晚上7点一班船就73%满，晚上8点的航班就40%满，晚上9点就88%满。另外，下午3点40分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38%满，下午4点40分的一班船就52%满，傍晚6点05分就25%满，晚上7点05分一班船就58%满，晚上9点25分就53%满，晚上11点半就29%满。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有关伊朗核问题的政策非常明确，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容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在以军空军飞行员毕业典礼上又宣布，以色列计划未来10年提高国防的预算，其中相当一部分会用于空军的建设，同时发展本土的军工产业，以减少对海外采购的依赖。内塔尼亚胡发表有关讲话之际，美伊再次爆发军事冲突。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已经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法国巴黎罗浮宫博物馆再次因为高温的天气缩短开放时间。罗浮宫发表公告表示，鉴于新一轮的高温天气来袭，馆内部分区域的温度攀升，影响了游客参观。罗浮宫在当地星期五到下星期一的闭馆时间，由原来的傍晚6点提早去到下午4点，观众的最后入场时间也相应提早去到下午2点。罗浮宫表示，近期博物馆面临强烈的高温和日照，馆内展览空间的部分区域温度升高，无法保证游客和工作人员的舒适度，尤其在参观人员密集的下午时段，热量积聚最为明显。罗浮宫上个月曾经因为高温天气提前闭馆的时间。中港台方面，中国福建泉州晋江市鞋厂昨日发生的大火造成28人死亡，所属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负责人已被控制，企业将会被冻结。 央视新闻报道，发生大火的企业主要是制造鞋童服装以及批发服饰鞋帽，厂房建筑是钢筋的混凝土结构，每层面积是1300平方米，一共五层，最先起火的是一楼冲床车间，燃烧物质是制造鞋的材料，属易燃，火势蔓延快，当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火灾现场之后，整座大楼已经开始完全燃烧，加大救援的难度，当局调派超过500名人员，多部消防及救护车辆到场救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的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的搜救、善后的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的原因，并严肃追责。在香港第三届香港时将会昨日在香港艺术馆举行启动礼，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政府将继续与业界并肩同行，推动香港时装业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芒。今届的香港时装会将在9月1日到14日举行，汇集了由6个行业机构举办的8项旗舰节目，并首度与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年度时装盛事结合，以产生更强的协同效应。时装会的活动内容丰富，涵盖高级订制、跨地域男装、牛仔文化及可持续设计等领域，将让香港化身为中西时尚文化荟萃以及创意交流的璀璨舞台。在财经方面的消息，美股是上升，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487点，升139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207点，升33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544点，升61点。而在七大股份方面 ，Meta 宣布向开发者开放一款人工智能编程模型，股价升4.7% ；Tesla 升超过3%；亚马逊升1.4%；苹果同微软就靠稳 ；Alphabet 同辉达就偏软。而在加股方面，加股是做好，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201点，升265点 ；TSX 60指数收市报2074点，升14点。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4点。
14: 1320天气报告。
15: 2026年嘅7月9日星期四下昼3:10啦，同大家咧讲下天气方面嘅消息。今晚咧系会有云嘅，间中天晴，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嘅15度啦，落雨机会有30%嘅，日落时间9:17。听日星期五咧，预测就多云嘅，最高气温系回升上摄氏嘅20度，落雨机会30%啊。预测未来嘅天气，星期六同就会系多云间中见阳，间中嘅天清，去到星期日咧就多云嘅，不过间中见阳光。星期一咧就主要系天晴嘅，气温徘徊摄氏嘅19至22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30%啊。现时出边吹紧西风，风力时速系20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现时系21度，相对湿度48%啦。
14: 1320马路情报，
15: 好啦，嚟到星期四下昼咧，接近3:11嘅时间啦，同你讲下交通方面嘅消息先吓。99号公路嘅南行啊，向住 Stevenson Highway 嗰个方向去咧，现时系多车噶。另外咧就较早之前咧。在这个99号公路的应该是东行呢，刚刚在那个 Westminster Highway 天桥下面那里是有的车是坏了，不过已经移走了，那里应该是回复正常的了。那么低街桥的北上现时在 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面是多车的。除此之外，91号公路的东行方向开始见到车多的情况出现了。另外呢就是 Cassia Tunnel， Cassia Tunnel 出来之后向一号公路的 Portman 桥那边去咧，现时已经是车多同埋比较繁忙啊。除此之外咧，另外就是呢、Alex Fraser 桥嘅南北行啦，仲有就是 Queensborough 桥同埋 Stoller Watson 啦，开始车多噶咯噃。大家喺呢方面咧就要小心啲，同埋就千祈就唔好揸太快。咁喺狮门桥嘅北端桥面上边，现在系多车，虽然未去到塞车嘅情况，但系就比较多车嘅情况噶，咁大家要留意一下啦。咁就喺呢一个嘅99号公路，现时咧，我哋见到有南行嘅车辆咧，几乎咧系比较频密啦，都已经喺呢个 Camby 夹住99公路啊，讲紧嘅地方咧，南行嘅方向咧比较车多。咁啊，因为较早之前咧，而家南行嘅车咧系比较麻烦，佢未曾开嗰三个嘅 三條呢個行車線啊，得兩條嘅南一，兩條北啊嘛，咁所以咁嘅情形出現噶啦。另外咧就一號公路嘅夾住230街嗰邊咧，231街嗰邊咧，現時咧係非常之繁忙啊，大家要留意一下嚇。咁啊係講緊咧係幾多車下嘅 Lynn Valley Road 東行嘅方向。就向住呢個 Second Arrows 橋嗰邊咧，現在啲車輛都比較頻密嘅，咁大家要留意一下啦。咁啊，係啦，頭先講緊嘅咧就係一號夾216街，一號公路夾216街嘅東行方向咧，係非常之繁忙啊！請大家咧係要留意一下啦。除此之外 ，Mount Lehman 嗰邊咧，亦都係非常之嘅多車，喺呢個即係差唔多係去到 Abbotsford Langley 嗰頭噶啦。咁大家咧揸嘅時候咧，天氣唔錯，但係都係要小心駕駛。
16: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决赛选手初试提升。
17: 大家好，我是四号 Anthea 张云莹，唱歌一直是我生命中不可缺的一部分。它不单单带给我快乐，亦都令我学识用唱歌去表达情感、抒发情绪。我希望可以透过参赛歌曲《耶利亚》，将我的感受分享给大家。现在我的清唱歌曲是梅艳芳的《Stand by Me》。
18: 只想你。讲给我知，这生里可以在我跌倒时能再次 stand by me。
17: 如果大家想认识我多啲，请去 am1320.com 的网页，咁就会见到我幅相噶啦。我是四号 Anthea 张允莹，多谢。
19: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0: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9: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0: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9: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20: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9: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0: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19: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20: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19: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0: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9: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0: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9: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0: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9: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21: 尖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22: 唔想一个人睇闷波，参与球坛盛事，请到尖士小厨。
23: 店内啤酒特价，菜式琳琅满目，选择多样化。营业时间由下午4点到凌晨1点。
22: 开住65寸8K 高清大电视，睇住球坛盛事。我喺尖士小厨等你。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23: 你屋企需要一个新嘅冷暖气系统吗？打个电话俾 Melanie 啦。Melanie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透过降低能源开支而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300元补贴或6个月零工款优惠。今天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2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5: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海船旅游邮轮联合赞助播出。
15: 好，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是星期四，2026年的7月9号星期四下午3点16分的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天除了我陈建邦，当我拍档就是林国安 Dicky Lam， 就是林公子林大哥。林
26: 你好。
15: 你好，
26: 听众们好，
15: 大家好。
26: 嗯，
15: 好开心，又可以和 Dicky 一起做节目。今天 Dicky 过来呢，就是非常之嘅省鏡啊，白色嘅長袖嘅一件靚衫，一件深色褲嚇，咁就非常之有型格咁行入嚟我哋嘅電台個直播室裏邊，
26: 係嘛？
15: 我哋即係要起身恭迎佢。
26: 咁又唔使，又唔可以太過失禮噶嘛，知唔知？
15: 我都好明白，唉，真係林公子係一個非常之彬彬有禮嘅謙謙君子，唉，真係林公子係一個非常之彬彬有禮嘅謙。

0: 咁變咗咧，我想揀 AM 台咧，啊，真係越嚟越少啦。
1: 嗯，
0: 嗱，有幾個，但係揀嚟揀去揀翻一個，就係、是、自己嘅 AM 132。
1: 咪就係咯，
0: 又
1: 情有獨鍾啊！
0: 又聽翻自己嘅廣東話，
1: 情有獨鍾、啊，
0: 又親切，
1: 梗係啦嚇
0: 啊！即係好好啊！
1: 有啲語言你又未必識聽啦、啊，
0: 有啲語言唔識聽啫，但係你覺得好得意噶嘛？你聽下佢哋講下嘢，
1: 咁你唔會日日聽得意啫？你得意啊，剎那嘅啫。
0: 唔係咁，我即係咁講啊！而家你1130呢一個咧，全天候已經陪伴咗我哋好幾年。
1: 係啊，
0: 突然間一下冇咗咧，好似有啲失落感咁樣。
1: 我都比較少聽嘅，咁我都冇乜所謂嘅。你知我都
0: 咁啊，係你都係聽
1: 冷血
0: 多嘅，
1: 幾冷血。
0: 呢啲唔係冷血，即係你冇日日聽，你揸車嘅時候你係聽其他嘅嘢。你聽我哋電台嘅嘢，或者聽一啲其他
1: 咁，你有得選擇，你就唔會選擇一啲即係少唔係好啱聽，即係唔係適合自己嘅台嘅電台啦。係
0: 啦，其實我想話俾大家聽咧，我哋雖然話做緊呢個詐騙嘅節目啦，
1: 係
0: 即係假假地，我哋都係個主持啊。
1: 係
0: 咁，即係我哋主持咧，都係希望能夠同啲聽眾分享好多啲詐騙嘅信息啊。
1: 嗯，當然啦。
0: 但係估唔到，喺美國，經常嘅報導詐騙案嘅呢個主持，
1: 係
0: 竟然間佢都會上當，因為一個簡訊唔見咗72,000蚊，
1: 好出奇咩？
0: 唔出奇，佢係新聞主播嚟嘅，佢都講好多詐騙嘅嘢嘅，
1: 咁咪係咯？
0: 資深工作者嚟
1: 嘅，
0: 仲要
1: 你唔記得咗我哋呢個節目開始嘅時間，我哋曾經講過一啲嘢，即係當詐騙自己鏡開始有呢個節目嗰陣時，即係我就同大家講咗，我點解會揾我做其中一位主持呢，你有冇印象？
0: 我哋有好多部
1: 嚇，咁、我係其中一位啊嘛。我解釋俾啲聽眾聽，點解揾我成為其中一個詐騙自己鏡嘅主持？
0: 因為你醒目啊嘛。
1: 唔係，
0: 你大愛啊嘛。
1: 因為我都係俾人呃得多。
0: 你大愛。
1: 唔係，因為我俾人呃得多，所以揾我咧，即係只佢一個切身處地嘅版人版咁、哦、樣。你唔記得咗啦？你真係、你太繁忙啦。
0: 哦，咁、樣。
1: 係啦，
0: 你真係好偉大喎、
1: 唔偉大咁樣，偉大
0: 你偉大到可以話俾人聽，我係咁樣樣上當噶啦。
1: 係噶，咁你先至真實啲噶嘛，係咪先嚇？
0: 咁有啲咩最近有啲咩嘢？
1: 我最近冇託奶，
0: 咁唔得喎。咁啊，講翻呢個主持，
1: 係
0: 佢自己喺美國一個嘅電視台度，電台裏邊咧係做新聞嘅。
1: 係
0: 咁，佢咧成日都講係有關於詐騙信息出嚟啦。佢點知道佢係俾一個短信，佢收到有一則咧話嚟自Robinhood 股票交易应用程式的简讯。Robinhood 是一个交易平台的 App 来的嘛。
1: 我没听过。
0: 你没听过，最近有一些人说上去那些平台要做股票交收、你可以去参加这个 Robinhood 的收费便宜诸如此类嘛。他说没估不到竟然是诈骗。他说我觉得是很蠢，我应该要聪明一点才对的。他说如果连我都可以遇到这些这样的话，我已经很熟悉这些诈骗的东西了，
1: 手法
0: 我都可以中计的话。咁我過去曾經咧為新聞報導過，亦都經常聽到相關嘅案例。咁任何人，即係包括我都可以成為一個受害者。佢話咧，電話嘅另一邊嘅人咧就話俾佢聽，有人喺亞洲就用呢個安卓裝置試圖咧登入佢嘅帳户啊。你都好熟悉啦。
1: 係啦，係啦。
0: 咁佢哋就話咧，喺進行異常嘅調查期間，咁啊需要咧就將呢一筆錢咧就轉去到另外一個帳户噶。喂，你自己本身係主持。你唔會冇聽過呢啲咁嘅故事啦。啊，當時咧，我以為打嘅咧係 Robinhood 嘅官方電話，咁因此咧就相信呢啲都係真嘅。嗱，呢個咧就係主持人嘅疏忽啦。係啊，因為佢係呢個平台啊嘛，佢以為係 Robinhood 嘅平台。咁詐騙犯咧就成功說服佢，就喺兩日之內分批轉出所有嘅資金。因為佢話你嘅資金，你嗰個户口咧出現咗問題，所以我要你將啲錢轉出去。
1: 係，
0: 咁佢就教佢點轉出去，佢 follow 啊。啊，佢話咧，即係睇完之後咧，佢嗰只可以令人崩潰啊！佢自己，每個人都要為存錢啊，都要付出好多犧牲，唔好理佢100蚊、1000蚊或者100,000蚊，個個都係咁嘅。咁試圖佢想結束個通話嘅時候咧，佢表示詐騙犯咧不斷施壓啦，點解咧？就要繼續留喺個線上邊，即係喺電話度，唔好斷。咁喺嗰陣時咧，佢意識到咧，我可能俾人詐騙啦，即係佢唔俾你收線啊嘛。嗱，如果你真係遇到呢啲情況，佢叫你轉錢出去，又叫你唔好收線，叫你喺條線度，好大機會都係詐騙。
1: 咁佢轉去邊先得㗎？
0: 佢有個户口俾佢轉㗎嘛？佢話俾佢聽，你轉喺呢個户口，
1: 都唔係佢自己户口啦。
0: 佢同佢幫佢同佢開啊嘛 ，Robinhood 啊嘛。唉，咁佢話知道自己咧係作詐騙啦，佢即刻。真係透過 Robinhood 呢個應用程式嘅客聯服務團，等到官方回覆

0: 嘅時候咧，佢啲資金全部
1: 冇曬啦，係啦，係啦。
0: 咁佢就即刻去報警啦。咁啊，隨住人工智慧技術咁進步，詐騙嘅手法咧變得越嚟越精密啦。大家咧以往任何時候都要識，更加咧係要需要提高警覺，因為詐騙嘅咧可以利用到陳健波把聲啦，可以用到林國安把靚聲啦，仲可以唱啲情歌去冧你啦。嗱，呢啲全部都可以做出嚟嘅。
1: 又可以用個死嘅人啦，
0: 嚇
1: 死嘅人，
0: 死嘅係啊，你講得冇錯，可以用翻一個翻生，即係死嘅翻生嘅把聲啊，咁嚟到詐騙嘅，所以。詐騙呢樣嘢咧，其實係冇冇話到係誒點樣講啊？
1: 你可以定咗個 form
0: 嘅。你而家我哋咁樣講，因為我哋冇被詐騙，我哋可以咁樣講，用第三者一個客觀態度。但係佢自己都係一個詐騙集團，即係嗰個詐騙節目嘅主持人，佢自己都會中招嘅。
1: 佢係苦主嚟噶嘛？
0: 佢都係苦主嚟，係咪？咁所以大家起碼咧，就我哋要好勁，即係要好警醒嘅，就 be vigilant 同埋 alertful，即係有咩嘅電話，尤其是。會有失驚無神你會收到一個短信或者一個電話話俾你留言。我呢度係乜乜銀行講埋俾你聽，你嗰個嘅户口咧曾經試過三次入去不成功，你而家要即刻同我哋嘅客服講，喂，如果你真係嗰間銀行嘅客户咧，你可能會中招嘅喎。
1: 會㗎，係啊。
0: 不過你有乜嘢可以點破到佢唔會中招咧？
1: 嚇！
0: 佢咁樣打電話俾你，我係乜乜銀行，
1: 我咪收佢線咯。
0: 你收佢線，
1: 再打翻電話去咯，或者去個 branch 咯。
0: 啱啊，呢個啱啦。其实你唔使打都得，你一听到佢讲我系边间银行，话你嘅户口有咩咧，佢冇讲你嘅名啊嘛，佢根本上嗰啲系，我哋
1: 讲埋名都有机会嘅，
0: 讲埋名都有机会，但系讲埋名个机会咧系会更加假啦，里边得系咪？因为你银行系唔会用一啲留言俾你话你有咁嘅情形，银行只系会 frozen 咗你 account。如果你真系入三次入唔到个 online banking， 佢 freeze 咗佢，佢等过一段时间佢先俾你再开翻，佢唔会同你讲嘢噶。咁所以大家要留意呢一個情況嚇，主播都可以俾人呃嘅，
1: 咁都係人嚟噶嘛，因為本身人嘅情緒係會有起跌噶嘛，咁你即係嗰日突然間唔夠瞓啊，又或者遇到一啲唔開心嘅事啊，又或者一啲勁開心嘅事啊，咁你都有機會影響到你個判斷力噶嘛。
0: 唔係佢啱啱
1: 呢個可以接受嘅，
0: 佢可以佢撞正佢，因為佢喺嗰度有個應用程式嘅户口，咁啊 hit 中咗佢嗰個嘅我哋嘅軟肋啊，咁咪中計咯。系咪一个人梗有软肋噶？佢 hit 到你，你就中计噶啦。咁所以我哋即系我哋叫做 soft spots
1: 啊，
0: 系啦。我唔可以叫软点噶咩？
1: 你咁深，突然间我都唔识认你添。
0: 我哋去广告啊，翻嚟咧，跟住会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2: 理发先，逢星期六下昼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3: 这个星期我们请来物业管理达人梁鸿杰跟我们讲下分契物业和租务的问题的。请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4: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5: 位于列治文 Landstone Center 的金怡意粤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次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油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鹊，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6: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7: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6: 10至11月3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8: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6: 揾老中医师陶植新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8: 点样揾司徒植新老中医啊？
6: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啊！电话里边首先有位 Susan， Susan 接计先。Hello，Susan 你好
1: ，Susan。
9: 是帮主林公子
1: 你好，
9: 你好，你哋讲啊，啊嗰、那个诈嗰、那个主持人啊，诈骗主持人都俾人嚟呃啊，
1: 啊
9: 有一句话，聪明都系比聪明
1: 累，
9: 嗯啊，
1: 系啦，系
9: 啦，啲人都成日话 Susan 你成日咁好心，成日都俾人呃你噶啦，佢话啦，我话。我又唔觉喎，佢话
1: 你啲就
9: 唔觉咪即系冇咯，我话
1: 系啊，啱啊，你嗰啲唔系俾人呃，你系帮人啫。
9: 系林国安歌王，你好多 fans 啊，你系温哥华嘅张学友，声音好，
1: 多谢多谢。
9: 最难得就系你好有爱心啊！
1: 都是你感染我啫，都是你感染我。
9: 昨天我有很多奇英，他们都是在香港回咗嚟，他们说 北美洲啊，1320啊，广东话广播排第一啊，
1: 系咩咁正？哇，真
9: 系排第一啊！啊，三藩市梁先生排第二咋，1320啊，全部嘅节目。都是百花齐放、特别是诈骗这个这个样样都讲啊、连到横幅院火烛连环船嗰阵时啊，即刻有人啊捐钱啊，哇！你哋呢个节目真系好犀利啊！捐钱嗰个人咪系我啦，
0: 唉，多谢啲听众朋友，好似你咯，小神，好有善心啊，
9: 系，
0: 好有善心啊，
9: 小心啊，正式你哋呢个诈骗咧系有效，亦都系好有底气嘅听众啊，都系大家帮助，
0: 系系
9: 啊，系1320用 M 咧，原来啊周围都听到嘅、哦。啊！多謝1320工作所有工作人員的付出，啊，令到啊世界大家都聽到1320。
0: 多謝曬。
9: 我講一個詐騙的。
0: 好。
9: 啊！我個朋友啊，啊原來佢識得阿姨，佢係50歲左右嘅啫。
0: 嗯。
9: 哇！佢用英文。日日同阿伊朗馬對話，買佢架車啊！
0: 哦。
9: 係啊。啊！嗰、那個人咧，我係我朋友都識得佢啊、
0: 嗯。
9: 我話佢好似呃咗30萬，唔止呃咗42萬啊。佢話：哇！佢個仔勸佢邊有車俾你啊？佢話佢都唔聽啊。我個朋友認識呢個女性嘅，唔係老人家。你哋話老人家懵閉閉啊？呢啲人都好識英文噶。
0: 嗯。
9: OK，
0: 多謝曬，多謝曬。即係我諗佢真係太過。自信得滯咯，同 Elon Musk 可以傾到計，
1: 我都可以噶。佢採唔採我啫？
0: 唔係，你成日都話，我成日都打電話俾 Elon Musk 噶。
1: 我佢都唔明我講乜嘢，我廣東話，咁點講？
0: 其實咧，如果你話喺我哋有時咧喺啲面書啊，有會收到咧一啲名人咧話邀你入去做佢個朋友噶嘛、request。你真的信佢都傻啦！
1: 我真的從來未試過喎，
0: 因為你少去 Facebook
1: 嘛，少名人識我嘛。
0: 唔係你醒目，你唔係點嘅啫，你係睇嘅啫，你都唔知，你唔會參加意見，
1: 偷睇添仲要。
0: 你唔係咁又唔係，你偷偷看偷偷望咩？你
1: 係偷睇嘅啫。咁你睇完冇回應，咪叫偷睇咯？係咪先？真係啊！
0: 冇頭先 Susan 講得好啱，因為咧你唔係學識高就代表你一定係。幸免呢一種嘅詐騙嘅方法，你話你識講幾多種語言都冇用嘅，其實唔係嗰個重點，唔係嗰度嚟，
1: 係啊，
0: 係你俾人呃到嘅嘛，係咪？好似話 Elon Musk 唔會呃到你，你又唔呃到佢，因為佢又唔知你呃乜，你又唔知佢想乜，
1: 冇錯啦，
0: 係咪？
1: 係，
0: 即係大家只係雞同鴨講嘅啫嘛，
1: 冇錯，所以呃唔到咯，
0: 佢又呃唔到你嘅，
1: 冇錯啦，
0: 係咪？不過佢真係呃到人，佢記唔記得？記唔記得 Elon Musk 咧喺上一次啊特朗普總統？即係競選嘅時候咧，就仲係候選人。
1: 係啦，
0: 佢話每佢話俾100萬啊嘛。
1: 係咯，
0: 佢話抽獎啊嘛。原來嗰個係假噶嘛，最終俾人爆咗出嚟啊。
1: 係咩？
0: 係啊，原來佢嗰100萬冇得兑現啊。咁你咪即係詐騙啊？
1: 咁又未必冇得兑現嘅。
0: 唔係，佢係未必自己冇得兑現。
1: 佢或者俾佢啲自己有，你都唔知㗎。
0: 冇冇，話到明係冇，話到明冇，話到明冇。佢話呢個係公開抽㗎嘛，佢話你俾我俾100万你啊嘛。咁但係真係有人去做嘅時候，佢就冇俾佢啊嘛。
1: 哦。
0: 咁而家啲人爆翻出嚟啊嘛，即係話你而家幾有錢都好，你唔好下排輕輕咯。
1: 咁
0: 你用你個名氣去呃人喎。
1: 呢個社會係好多啲咁嘅人嘅，你又好難杜絕嘅。啊，口頭承諾佢承認固然好啦，你唔承認咁你都可以點啊？系咪？
0: 咁你一系就唔好下排轻轻咯。
1: 咁真系的确系好多人嘅，知你知我做咁多慈善活动嘅，即系呢啲常见嘅啦，已经我都吓、
0: 嗯啊，即系你常见
1: 吓、
0: 啊，口爽就荷包立。
1: 咁你又唔可以咁讲嘅，咁即系佢一定有个原因嘅，
0: 系嘛、嗯？哦，你都好厚道。
1: 咁唔系可以点？
0: 你都好厚道，
1: 唔系你可以。
0: 所以林国安啲，所以心前心慈貌善。亦都有嗰個嘅風範，即係謙謙君子風度咯，冇介紹錯啊！真
1: 係，即係簡單啲講，其實我都冇得選擇。
0: 當然做善事咧就只盡力嘅啫，我哋又係即係不去計較咧嗰、那個。
1: 你其實冇得計較嘅，其實你即係你擴大啲嚟睇，其實你幫人積福。咁佢積唔積係佢自己嘅自由嚟噶嘛？係咪佢想積咁啊？梗係開心啦。
0: 但係自己積福先啦。
1: 佢唔積。佢唔積，咁你都冇得積佢噶嘛、
0: 啊？你自己積先啦，起碼係咪？
1: 我梗要積啦，我唔夠啊嘛，真
0: 係。係啊，冇錯。OK， 等佢積下先啦。好，我哋去廣告，翻嚟咧繼續接聽聽眾朋友電話。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啊，
12: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11: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12: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11: 咁正
12: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11: 一于打604-779-0897 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13: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越南话题作《鬼咒怨妹》。你以为童话故事一定是幸福快乐？本片将灰姑娘传说变成一场万劫不复的血腥诅咒。为了平息恶魔的怨气，人性可以变得几扭曲。两姊妹为了生存互相厮杀，揭开偏僻村庄背后最恐怖的残酷秘密。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4: 哇，啲蓝莓又大又甜，系咪喺列治文 Ninja 蓝莓站买嘅咧？
15: 系啊 ，Ninja 农场开业超过50年，啲蓝莓出名，质优味美，有1磅至10磅包装，仲有本地农场种嘅士多啤梨、车厘子同黑莓。
14: 而家系蓝莓季节，好食又有益，亦系响应购买本地产品 Buy BC 嘅最好机会。等我都去列治文第五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enfell Avenue 11590号，近第五路嘅 Ninja 蓝莓站买先，开照88000。
16: 生活成本系咁升，本拿比同列治文业主仲要面对昂贵嘅全电气化限制同上升嘅物业费。温哥华已取消天然气禁令，改善居民生活负担。十月市选就到，问清楚每位候选人支持激进嘅天然气禁令定能源选择权，用你嘅选票守护传统饮食文化。信息由卑斯可负担可靠能源联盟提供。
1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吓。咁啊，而家时间3:36，咁啊，直播室里边咧，除咗陈健邦，当我有呢个礼拜四一定会喺度嘅林国安，林公子，林哥王，
1: 系啦，
0: 嗱嗱声听下 Po 嘅电话先，
1: 系啦
0: ，Hello 阿 Po， 你好啊 Po，
18: 光子你好，
1: 你好，
18: 林公子你好，
1: 你好，
18: 啊。林公子，你翻咗嚟就好啦。其实嚟讲，个都等住你嚟做主持噶嘛。
1: 哇！我真系感恩啊，你讲翻嘅说话。
18: 咁虽然有帮主喺度啊，帮主真系已经系力撑好犀利噶。
0: 我就嚟坐名噶啦。
18: 一阵间又话我，
0: 我就嚟坐名噶啦，我就嚟坐名噶啦。
1: 佢都攰噶啦，佢都
18: 讲咧就呢个诈骗咧好得意嘅。早两日我啊收到个电话
1: 啊，
18: 咁我完全唔识嘅。咁我又唔听佢，咁咪删咗佢啦。
1: 系咯，
18: 跟住倒翻转头就打个电话过去，咁啊突然有人接喎。
1: 啊，
18: 嗰个女士话：你边位啊？我唔识你噶喎。我话你啱啱打电话俾我噶喎。我话我复翻你啫喎。
1: 系咯，
18: 我唔识你，跟住收咗我先。我拗晒头，哇！咁容易俾人哋勾线嘅咩而家？
0: 佢又識講廣東話同你，
1: 佢講打錯咧，
18: 唔係國語啊，
0: 講國語嘅，
18: 打
1: 錯啦或者，
18: 佢講國語嘅，因為一唔係喎，佢話冇打過俾我喎。
0: 哦，我唔出奇喎，
1: 佢打錯咯，
0: 唔出奇噶，
1: 佢撳錯電話，
0: 唔出奇噶，阿波，我記得咧，我哋其中有一個主持咧，嗰個電話號碼咧係俾嗰啲誒
18: 阿胡生啊嘛，
0: 係啦，就打咗去俾我哋另外一個聽眾，嗰個聽眾咧打電話過嚟，
18: 我都有聽過。
0: 他話一聽一知道一定不是他啦，
1: 嗯嗯嗯，
0: 所以有人係可以冒認阿坡的電話，
1: 電話打出
0: 或者冒用嗰個電話打俾你。
1: 哦，咁係
18: 啊，咁啊，咁啊，真係好乜嘢，即係拗曬頭啊！咁我跟住俾人吸咗線，大佬咁大個仔俾人吸線都唔少次啊，但係今次俾個女士嚟吸喎，真係有少少失面喎。
1: 哇！淨妒忌你啦，咁講。
0: 你咁樣講出嚟，你令到我哋兩個直情係無地自容啦，波。
18: 咁啊好啦，講翻轉頭咧，好多謝林姐咁樣讚我。其實我就自己冷靜啫，成日諗住話揾啲開場白啊，咁樣大開個話入題啊，咁點不知嬲咩？原來係中咗招嘅啫，即係冇辦法。
1: 用心良苦，
18: 啲招石犀利得滯。
0: 唔緊要，唔緊要。
18: 頭親鬥崩壓裂啊！
0: 冇咁講。大家一起互相交流一下啫嚇，冇所謂嘅。好
18: 嘅，
0: 好多謝你電話，多謝你電話 ，thank you，
18: 拜拜。
0: 其實阿波就好客氣嘅，好多時佢都有啲料聽到，喂香港聽到有啲詐騙嘅信息過嚟，同大家分享。嗱，其實可能喺新聞裏邊都有，但係你可能你未留意到，咁我哋啲聽眾朋友一起互相嚟到交流嚟到分享咧，我覺得係一個平台。俾到你多啲嘅信息咁解，
1: 就算係啊，你聽過，你可能都會遺忘咗噶嘛。
0: Exactly，
1: 再一次 refresh 都係一個好事嚟。
0: 嗱，所以即係謙謙君子講嘅嘢非常有力度啊！嚇，好，跟住有周女士喺度。
1: 周女士
0: ，Hello， 周女士你好。
1: 周女士，到你，請講。
19: 想聽啊嘛。
0: Hello， 周女士，請講。
1: 到你啦，到你啦，周女士。
0: 周女士，到你啦。
1: 聽唔聽到？
19: 哦，姓周噶係嘛？
1: 係啊，係啊，係啊。
0: 到你啦，請講啊。
19: 啊，好。早嗰排咧，聽新聞咧話加拿大咧好多人主張呢個死刑嚇、啊，原來加拿大冇死刑嘅。嗰個養豬佬咧，殺咗嗰啲妓女咧，殺咗有十都唔知十幾個都冇死刑啊。咁樣我問下咧，嗰啲人主張話唔要死刑嘅人係咩理由啊？係咪人權啊？同埋嘅最低限度嘅尊嚴啊！咁樣咧，所以就冇死刑係咪啊？
0: 我諗咁啦，呢位朋友咧，咁而家呢啲咁嘅問題咧，我就同詐騙咧就完全係冇關係嘅。或者我哋起碼第日有時事討論嘅時候，你再打電話上嚟發表你嘅意見會好啲。係
1: 啦，
0: 因為呢個同詐騙，我知佢講嗰個殺豬嗰個 Pocklington
1: 係，我知
0: 係啦。咁但係呢個係一個刑事上邊 criminal case 同我哋詐騙冇關係㗎，
1: 亦都同我憲法有關嘅。
0: 同咩话？
1: 宪法啊，
0: 我同
1: 即系立国嘅
0: 系死刑嗰个系一个宪法嘅，冇错冇错。咁但系唔喺我哋个讨论范围。
1: 梗系唔系啦，我比你咁高层次，我
0: 你有嘅，你识得讲宪法，你已经有啦。
1: 就系识呢两个字。
0: 我而家净系无法添，我都唔知点讲系咪？要多谢你啦。好，阿 Linda 喺度同 Linda 倾偈先啊。Hello， 系咪 Linda 啊？
20: 系，我系 Linda。
0: 你好，你好，
20: 方主同阿林生，你哋好。就希望你个节目就长做长有，就继续俾啲诈骗资讯我哋。
0: 好啊，多谢。
20: 咁咧，你头先讲起话嗰、那个喺网络嗰度诈骗咧，咁啊令我想起香港都最近就联同大陆咧就拘捕咗一个诈骗集团，就有59人。事源咧就係因為有一個好有錢嘅女喺大陸嘅女士，就係喺網上嗰度做嗰啲投資，即係唔知係喺 Facebook 啊，或者係嗰啲網絡平台，即係話嗰啲咩低風險高回報嗰啲咁樣咧，佢就損失咗2000萬。咁樣咧，佢就就曾經就俾個甜頭，佢就俾98萬佢嘅，佢就以為真係佢賺咗咁多錢。咁當佢發覺佢投資到2000萬攞唔到錢走嗰時候咧，佢即刻就報公安。 咁好彩咧就成功咧就堵截咗有470万，但系佢流失咗嗰啲钱咧，原来嗰啲人咧系将佢分散去放落去100个户口，
0: 嗯，
20: 唔同名字嘅户口，然后再由呢啲户口就再散发出去咧一啲系海外嘅户口嘅，咁所以呢一班人咧系一个大集团性质，咁佢就根据话佢以根据以前计咧，佢应该系呃咗成2亿嘅钱嘅，唔知系港币定人民币，所以咧呢啲诈骗咧就系叫大家要小心，就嗰啲网络嗰啲投资千祈唔好信，你正正经经你自己开一个喺银行开个投资户口，你自己用自己嘅心得去投资好过啦，唔好信呢啲啦。
0: 冇错冇错 ，Linda 好好嘅提醒嗬。网络欺骗呢个咧已经不是一种嘅新奇嘅嘢啦，好多人咧。中過照香港亦都有好多啲富有人家咧，係中咗呢啲網上嘅投資嘅詐騙網站，係啱嘅。阿 Linda 講得好啱呢樣嘢，
1: 唔單止
20: 啦。另外，如果你仲有時間，我又可以講多兩個 case 俾你聽。
0: 啊，請講。
20: 係關於證件嘅，因為早嗰排聽到有啲聽眾咧就話佢嗰個證件俾人哋攞低咗做 denture， 就個心好唔安樂。我就記得咧就早嗰排東張咧就講有兩位女士喺香港，第一個就跌咗個。驾驶执照，咁佢过咗3-4日就去运输处补领翻，就以为冇事。点知喺一年后，佢突然间收到某银行就 send 咗封信，话佢有一个透支嘅户口，就争银行10几万。佢跟住佢话我冇喺呢个银行开个户口喎。咁佢一查之后吓佢一跳，原来有人喺呢年内咧。拿住佢嗰個駕駛執照，就去40间銀行同財務公司不停去開户口，去嘗試借貸，就成功咧，就喺7间嘅銀行同財務公司咧，就借咗有大概成過100万嘅財富。咁咧就啲律師就話你跌咗身份證，應該就要即時報警。但是因为你没有报，你现在是一年后被人拿了来做这些犯法的事，你很难即是难辞其咎，你自己很难洗脱。就另一位女士呢就跌了个身份证，这个就更离谱，她的身份证这样跌完她就是保领回，又没有去报警。咁點知咧？喺年幾後咧，突然間收咗某律師留一封信，就話俾佢聽，大陸有一個丈夫，佢個老公就委託呢間律師樓同佢申請離婚。咁佢奇怪，我係女士，我都未結婚，我何來有個老公咧？咁佢去查啦，原來真係有一位女人。攞住佢個身份證同一個大陸落嚟嘅男人去婚姻註冊處嗰度登記結婚，佢點解成功可以做到呢個唔知道，但係佢再追查落去咧，原來呢位喺男士喺大陸咧，亦都係受害者，因為有個人咧，有個中間人咧就同佢講話。叫他給12万人民幣，他就會介紹香港一個位女士跟他假結婚，就會申請他下來，當他拿到那些通行證之後呢，他就可以跟這個女士呢就離婚的。所以這個女士呢就變成現在呢又要去婚註冊處那裡推翻說簽紙那天那個人不是我自己，又要做一堆這些手續，所以他們兩個都去報通章，就去告訴我們的人聽，如果你逢是有這麼緊要的證件呢被人遺失呢，尤其是現在聽眾說又說有泳池老鼠啊，有迷魂黨啊，有什麼黨，你哋啲证件如果一下真系俾人唔觉意偷咗，即刻要报警，你要保障你自己。
0: 冇错，
20: 我要讲系咁多。
0: 多谢晒你 Linda， 好有呢个资讯性噶吓。帮我去广告，我哋翻嚟咧继续讨论一下。
2: 加拿大规模最大的家电促销活动现正在 The Brick 盛大举行，选购顶级家电品牌享有超值优惠，指定家电组合最高减1000元，买得多悭得多。另外购买家电可享有免利息延期至2030年付款的优惠，旧家电回收服务完全免费。如果你发现其他商号的广告价格更低， The Brick 将会提供同等的低价，需经信泰批核，有条款限制。欢迎光临 The Brick 位于低六平原12间门市，包括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分店。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21: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22: 下午3:47。
21: 刚才报时系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2: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23: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凡 order 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片皮鸭套餐，另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2: 麦田皇帝蟹特价398元一只，凡叫皇帝蟹送一只乳鸽。
23: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2: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4: 滑滑嫩嫩的似猪高咁滑，牛油蛋挞都冇咁滑。
25: 人到中年想参加咩好声音？
26: 你阿爸用咗呢只紫根保湿润肤膏，皮肤滑晒，咪成日唱歌咁丰收咯。
25: 紫根保湿润肤膏含有紫草根精华，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消炎杀菌，仲含有薏仁胶原蛋白同玻尿酸，有保湿修护效果，保持肌肤光泽及弹性，
26: 后生仔女都啱用，用后大家都滑捋捋。
2: 紫根保湿润肤膏，家丰代理，各地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1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吓。咁啊，首先好多谢头先嗰位听众咧，提供咗好多啲唔同嘅信息俾我哋听吓。
1: 系啊，
0: 不过我就想问大家咧，系咪真系我哋嘅证件？譬如话香港，唔好话香港呢度都好啦。如果你系唔见咗，你系咪第一时间咧一定要去报警咧？
1: 我谂我唔知啦，睇下咩证件啦。譬如你唔见咗 credit card， 你一定报噶啦。
0: credit card 就通常同 credit card 公司啫，你唔使报警噶嘛。
1: 但系证件嗰啲就未必会报警嘅，我谂系就咁去 report loss， 即系去攞翻新嘅时间，佢问你点解，系咪唔见咗，系咪俾人偷咗？咁你可能佢会讲一个 remarks 出嚟啩？我谂
0: 嗱，个重点喺边度咧？个重点就系当你如果话我唔见咗呢一个卡，或者我俾人偷咗。咁你去換領嘅時候，你換領你有個 reason 噶嘛？
1: 係咯，咪
0: 咁佢問你，你點解會換領？哦，我唔見咗，唔見咗嘅時候，佢同你補領。咁你舊嗰張咧，原則上就作廢，啱唔啱啊？如果你作廢嘅話咧，你嗰個卡啊，如果攞出嚟用嘅時候咧，我諗喺佢嗰個所謂叫做人民入境事務處負責身份證嗰個部門啊，即係 immigration 啊，佢應該係有一個 record 通知某一啲嘅渠道話俾人聽呢個卡。之前嗰張卡咧係廢嘅，
1: 你出入境嗰啲梗係會啦。譬如你唔係做出入境嘅，你可能係譬如去銀行開户口啊嗰啲，真未必會。
0: Jenny， 咁你如果走去銀行財務公司，你借錢，你用呢張卡，用偷翻嚟嗰張卡，咁嗰啲銀行財務公司有冇 recourse 可以睇得到呢張卡真定假咧？
1: 我諗唔會咯，我諗都唔會咧，咁大工序又要俾 extra cost， 係咪？
0: 咁你如果唔报警，你报咗警，警方会对你嗰个身份又有啲咩嘅作出有啲咩嘅行动咧？佢会唔会帮你摆落个 data bank 度咧，或者个大数据度咧？
1: 即系出入境一定有摆噶啦，
0: 出入境一定噶啦。
1: 其他细节嘅呢个我哋真系唔知，你哋真系。
0: 咁即系换句话讲，你嘅身份其实唔一定系你嗰个嘅卡跌咗，人哋都可以冒认你咯。你只要有资料流咗出去咪得咯？
1: 暂时可能就未做到咁嘅阶段，但系将来一定会咧，冚唪唥 AI 噶啦嘛，而家系嘛？咁你冚唪唥都系用嗰啲chips 啊咁样咯，
0: 系咯，
1: 咁佢有 date 啊，你睇你个记录啊，行去边度啊，咁佢都 detect 到噶嘛？
0: 嗱，旧嗰啲就好难讲啦，但系新嗰啲有 chip 嘅话咧，如果你真系唔见咗，佢俾个新嘅 chip 你嘅话，你旧嘅 chip 应该就 deactivate 噶啦嘛？
1: 系啊系啊，
0: 系咪即系直情作废噶啦？
1: 作废噶啦，
0: 咁所以呢一个嘅即系事件咧讲出嚟咧，有少少好似系天方夜谭，但系可能真真正正咧喺呢一两个嘅 case 里边咧发生紧，
1: 都有可能嘅，
0: 系咪？但系佢啲证系咪？而家嘅新一代嘅證啊，定一話係舊嘅證啦？
1: 咁呢個就冇，
0: 因為頭先佢講嗰啲係一年前啊嘛，應該係舊證嚟啦，係咪？咁我諗
1: 新舊證去睇佢做乜嘢咯。譬如同人結婚嗰啲，我諗都唔會 check 你啩，即係咩對對你個樣，
0: 對你個樣咁你。對你的身份證、
1: 啊、有嗰啲咩證婚人啊嗰啲咁樣嗰啲唔需要特別 check 你嘅。
0: 我唔知啊，我冇香港做過呢樣嘢，我唔知啊。你知唔知啊？我唔知啊。
1: 我唔知
0: 啊。你喺呢度你都係冇咩特別嘅
1: 呢度更加添啦。我攞你张支票入我户口都仲得啦！
0: 啊，你讲得啱啦！你买机票咧就反而仲要对证你个名字，系
1: 咯？唉、哎，真系。
0: 即系有时候咧，不过佢头先所讲嗰个嘅 case 咧，我哋唔好理佢嗰个过程系点样都好啦。总言之，你自己嘅身份证明咧，你系一定要好好妥善嘅保管，即系唔可以随时攞出
1: 去。哦，我又可以讲，我记得一样嘢，我即系今次我出去呢个 trip 啦。我想我订机票的时间我用了旧的 passport number、嗯、所以我去到 counter 就卡在那
0: 里。喂，你订机票要用 passport number 的吗？
1: 我不知道，总之我是有一段路程是要用 passport 订的。是啦，那订之后呢，跟着我在 counter 就 stuck 在那里、嗯、喂，不是不啱的这个 number， 你的 passport 这样、嗯、那所以就叫回去回即买机票的个 counter叫我改翻，即系佢知我唔系假嘅，即系改翻咁 update 翻个 data bank， 咁就先至。
0: 你讲喺 boarding pass， 你讲系唔系喺香港，唔系喺中国，
1: 唔系中国。
0: OK，可能外国嘅地方、啊、或者其实我唔知道。但系如果你话我呢度订机票，咁我呢度俾个名佢，最紧要个名同你个护照个名一样嘅啫嘛。
1: 个名一样，但系个 number 唔啱。
0: 但系你要俾 passport number 嘅咩？我未見過要攞俾。
1: 總之佢話我唔啱 passport number， 唔俾我過咯。
0: 我唔俾你，
1: 即系唔出 boarding pass 俾我咯。
0: OK，
1: 叫我即刻改翻佢啊咁樣。
0: 哦，因為你換咗 passport。
1: 係啦，
0: 即係你訂機票嗰
1: 時係舊 passport。
0: 你訂機票嗰時用舊 passport。
1: 係啦，跟住出咗之後咪用新 passport 咯，梗係我用到舊噶啦嘛。
0: OK，
1: 咁啊嗰度有啲問題出現咗咯，不過好簡單。
0: 如果你講呢樣嘢咧，又提起我一個嘅即係另外一個話題嚇。原來咧嗰啲方輪卡啊，落美國嗰啲 Nexus 嗰啲卡咧，嗱、如果你係揸車 Land Crossing 咧、你就通常唔使攞護照噶啦，你就係攞張 Nexus 卡咧過境嘅、
1: 嗯。
0: 但係如果有朝一日你唔係過 Land 卡嘅 Land 嘅 border， 你係坐飛機咧，你個護照咧，你去申請嗰張方輪卡嘅時候咧，你係用你嗰個護照未過期嘅護照申請噶嘛？但係如果你個之前即嗰段時間裏邊你個護照過咗期啦。你冇 update 嘅話咧，你去機場過美國嗰個關，你想過 Nexus 就唔得嘅噃，因為你嗰個 Nexus 入邊個 record 同你嗰個護照嘅號碼係唔同嘅，所以咧 Nexus 就話，如果你一轉咗 passport 個 renew 咗嘅話咧、你要去翻
1: update 翻
0: 嗰度 update 翻佢，等佢知道咧你係 match 嘅。
1: 哦，咁我冇咁巴閉，我冇 Nexus 嘅。
0: 哦，你冇攞到，
1: 我冇攞到，
0: 即系我聽到啫。我聽到個 Nexus 卡嗰個 requirement 啊嘛，因為而家我哋有好多朋友有攞 Nexus 卡，咁啊過關嘅時候就快好多啦，
1: 係咪？
0: 咁所以呢個問題咁樣。好，陳女士喺電話度，陳女士傾一傾先。Hello， 陳女士你好。
1: Hello， 陳女士。
3: Hello，
0: 陳女士，係啊，到你啦。
3: 係。係啊，你講即係買機票咧，係要 passport number 噶。
0: 係咩？
3: 係嗱。因为咧，我试过喺去外国咧，我唔见咗个 passport， 咁咧又真系要去报警噶、哦，咁我去攞翻个 passport， 佢话你要攞个 official 嘅police report 话你唔见咗，咁唔系阿朱阿九都话我唔见 passport， 咁佢攞咗新嘅唔啱噶嘛，
0: 系
3: 即系你起码有啲 support 的
0: 证据文
3: 话你真系报咗案，你系唔见咗 passport 咁样样咯，
0: 系
3: 咁样咧。那個領事館又話咯喎，你記住咧就要去個機，即係我要回程翻嚟噶嘛。佢話你要同個飛機公司講，你因為你補翻個 passport 係唔同你本身個 passport 個 number 噶。
0: 哦，
3: 你明唔明啊？咁咧，咁如果你嗱，如果你 check in， 你要翻嚟加拿大咁啦。
0: 係。
3: 咁。咁一睇你個 passport， 你張飛機票係唔 match 個 number， 所以佢領事館係提你，你快啲去 update 你嗰張，即係話你個 passport 唔見咗、我一換有個新嘅 passport， 個 number 係乜乜乜乜乜。
0: OK，
3: 即係如果唔係，即係你攞咗個新嘅 passport， 你個 passport number 係唔 match 你個機票，你舊即係你唔見咗個 passport 買嗰張機票咧，佢係唔俾你上機嘅喎。
0: 咁即係換句話講，但係你已經成行咗，你離開咗一次嘅啦嘛，你嗰個飛機票係咪啊？
3: 我唔見咗個 passport 啊嘛，咁我補翻個新嘅 passport， 補翻個新嘅 passport 係唔同 number 噶。
1: 我真唔知
0: 道，咁啊真係唔知喎，即係要問下啲
3: 航空公司。我知啊，因為我經歷過啊嘛。
0: 哦、OK OK。OK， 明白明白明白。
3: 嗱，你嗱嗱，好似阿林嗱，即系你买张机票，你系你讲你个名，跟住你都要讲你个 number 噶，我记得好似。咁样咁嗱，我买咗个来回机票，但系我 in between 我喺外国唔见咗个 passport， 咁我去补翻个 passport 啦，去领事馆你要补翻先翻得嚟噶嘛，你唔见咗嘛，系咪？咁佢就话你要去报警先。
0: Okay.
3: 因为报警你有个 official 的
1: 记录
3: document 话，即系 police report 话你被人偷咗，就算你讲大话，你都真系报咗警噶嘛，即系证明，即系都叫做有啲嘢，唔好话你求其话，哦我又唔见，咁你又唔见，我又唔见，咁佢唔会咁，即系佢你讲大话，就算真系都好啦，咁佢都要你咁讲嘅，咁跟住佢领事馆就话嗱，你一申报嗰个 passport 咧。是不同 number 的、
0: okay.
3: 因为你买 回那个机票呢、你的名字一样，但是你的 passport number 不同、他领事馆提我、
0: okay, 明白明白
3: before 你 回去的时候你要改这个、
0: okay,
3: 樣
0: okay, 得陈女士、這個资料都坚好，多谢陈女士，我们要去新闻报告，多谢你陈女士。
4: 回馈社会关怀长者，请支持开心旅游举办7月18日非一般慈善同心演唱会，筹募经费给华工安老院，让长者安享晚年。晚宴可欣赏到期待已久的温哥华谭校长 Alex 陈百华倾力演唱经典金曲，非一般的灯光音响舞台，有歌有舞。晚宴票价由108起，有部分退税，共商善举，特别名谢晚宴冠名赞助商明德学院及礼品赞助商。捐款购票请致电陈开心604-202-3933。
5: 妈，可唔可以借住1000多元俾我周转下？
6: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咗10000多元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5: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6: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诈诈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7: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声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
8: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9: 遗嘱亦都叫做平安纸，英文叫做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简称叫做 Will 都得。今日想同大家讲一讲成日在遗嘱入面见到的英文法律术语。而这些术语就是告诉你哪一个是遗嘱入面非常重要的人物了。第一个就叫 Willmaker， 这个就是做遗嘱的人了。跟着就有执行人，英文叫做 Executor， 这个就是帮你过了身之后处理所有事情的人，包括申请遗产认证、分配资产，简单来说就是帮你执手尾那个人了。跟着就有 Beneficiary， 受益人，这个就是拿到你的资产、拿到你的礼物的人，可以是家人，可以是朋友，甚至机构都得。跟着就有 guardian， 监护人。若果你有一个小朋友是19岁以下的未成年的人呢，就需要一个监护人凑他。凑他凑到19岁，等他们做了成年人就可以将个资产交给他了。若果有任何的法律疑问，记住找一个专业人士解答你的问题。
8: 因此释法。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1: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则新闻。温氏东区2018年1月1宗嘅街头枪击案，一名23岁嘅帮派成员同一名乘车途经现场嘅15岁华裔少年死亡。被告 King Carter 去年12月被裁定2项2级谋杀罪名成立，法院星期四咧判被告终身监禁，最少服刑17年先至可以申请假释。案发2018年1月13号晚上，现场系 Broadway 及 Ontario 街附近，被告同帮派成员喺街上搏火。23岁嘅温氏居民 Kelvin Whiteside 遭到枪击，重伤送院后伤重不治。而15岁嘅高桂林华裔少年 Alfred Wong 当时同屋企人晚饭之后坐车翻屋企途中遭榴弹击中，伤重死亡。而一名30几岁嘅温氏男子开车经过现场嘅时候中枪受轻伤。遇害的华裔少年的哥哥在法院外对传媒表示，他们一家人仍然未修复伤痛，不过案件完结算是向前走了一步，并期望这个城市会变得更加安全。其他的消息，最新的数字显示，本省5月份录得109人过量吸毒致死，是自2020年2月以来的最低，相当于每日有大约 3.5 人死亡。今年以来，大部分死亡个案的年龄是在30到59岁之间，占了6成8，76%的个案是男性。而大部分的致死个案在温哥华沿岸卫生局和菲沙卫生局的辖下地区录得。菲沙峡谷、Boston Bar、以北两处的山火是继续焚烧，由于持续会有强风和天气干燥，当局预料火场会继续扩大。其中 Ainslie Creek 的山火扩大到近17000公顷，另外 Brunswick Creek 的山火就扩大到超过2600公顷，继续威胁民居。当局已经发出疏散令和疏散戒备令，大火造成一些建筑物焚毁，而空气质素警报范围就由菲沙峡谷扩大到菲沙河谷地区。高桂林市府估计今年电影和电视拍摄的相关活动一共会带来大约160万的经济收益。方乐林报道。
12: 高桂林市表示，今年1月至4月共批准20宗电影及电视拍摄许可，数量接近去年同期7宗的3倍。市府估计相关拍摄活动共带来约160万元经济效益，高于去年同期约26万元。市府采用的估算方式是每个正式拍摄日带来约2万元的经济效益，每个前期准备或者收尾日就带来约1万元。本地影视设备租赁公司 Lion Events and Film Rentals 东主 Grady Stanier 表示，电影和电视制作能够带动不少中小企发展，整个行业的效益会逐步扩散至各类本地商户。他说，影视制作公司到高桂林取景时，通常会聘用本地餐饮服务、车队、设备租赁、服装店以及制作道具的艺术工作者等。 Stanier 表示，需求增加有助支撑小商户的营运，但是业界的不确定性仍然存在，因为始终无法确认 Amazon Prime 等大型制作公司几时会撤离。高桂林经济发展高级经理 Eric Kleiners 表示，2025年属于电影业较疲弱的一年，以今年的拍摄数字开始回复到2022至2023年的水平。他表示，不少本地企业都反映今年对他们而言是额外收获的一年，有助舒缓去年的经营困难。他又表示，从市府接获的拍摄查询来看，目前未见需求放缓。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1: BC 护士工会是将工业行动升级，星期四在素里纪念医院设立纠察线。张若良报道。
13: BC 护士工会早上公布，由今个周末开始，他们会将纠察线由大温哥华地区伸延到低陆平原及温哥华岛各主要医疗服务机构，这个将加大针对省政府压力，迫使其介入并颁布一项允许进行有意义谈判的法令。工会表示，除非情况发生变化，否则会在以下的医疗中心设立纠察线，包括在7月12号星期日会扩展到省府域多里市综合医院，7月13号星期一至到纳拉姆地区综合医院，以及7月14号星期二增加到域多里 Royal Jubilee 医院及域多里的 South Island 外科手术中心。BC 护士工会在早上提升工业行动，他们之前经已展开一系列的罢工行动。他们之前在星期二早上开始经已于温哥华综合医院设立纠察线，但为了保障病人安全，急症等机要服务是照常运作。BC 护士工会说，他们在7月9号星期四展开第二轮纠察线，自早上5点半开始经已于素里市纪念医院 同 Jim Patterson 门诊护理及手术中心增设九叉线。同样，基本服务将在罢工期间会继续。在之前，护士工会经已限制加班，并禁止从事非护理工作，包括清洁和送餐等。医护人员正在寻求加薪，并希望缓解例如人手不足和工作场所暴力等问题。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1: 联邦政府是关闭加拿大企业问责申诉专员办公室 call， 不过就有人投诉有关的决定。张逸良报道。
13: 联邦政府关闭加拿大企业问责申诉专员办公室 call， 就在总理卡尼突然宣布解散该机构之前，该个部门仍在接受投诉。不过卡尼声称解散该个机构决定早在几个月之前经已作出。加拿大企业责任监察专员在2019年于前总理杜鲁多领导之下设置，目的是调查在海外营运的加拿大公司是否可能存在侵犯人权的行为。在上个月的一次与事件无关的新闻发布会上，加尼顺带提及政府经已决定取消该个职位，并声称该个部门效率低。他说政府职责之一就是审视各个项目的工作，评估其有效性，并努力改进。他的决定在几个月前已做出了，而联邦全球事务部发言人表示，在卡尼突然宣布解散之前，该个办公室仍然在接受投诉。该个办公室发言人在封电子邮件里面说，在总理宣布即将关闭该机构之后，他们已停止接受投诉，但负责人表示，如此轻描淡写地宣布关闭该机构消息是一个极其冷酷无情决定，他们对此感到震惊。一位独立研究员及倡导者在之前正在协助处理一宗来自纳米比亚的投诉，他批评自2024年向加监管机构提交案件以来，几乎没有收到任何沟通。他说关闭部门令他感到惊讶，最震惊的是处理方式让许多投诉者陷入困境，对本届政府如此公然地不尊重这些社区感到愤怒。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五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z Bay 的航班七成半车位满，傍晚六点就六成八满，晚上七点就七成二车位满，晚上八点的航班就四成车位满，晚上九点最后一班船就八成六车位满。另外下午四点四十分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ing 的航班四成一车位满，傍晚六点零五分就两成四满，晚上七点零五分一班船就五成九车位满，晚上九点二十五分就五成二满，晚上十一点半就两成八车位满。国际方面，英国工党启动党魁的提名程序，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在社交媒体表示，他已经自荐成为工党的党魁，目前是唯一候选人。根据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魁候选人提名在当地的星期四开始到下个星期四结束。如果贝安德是唯一的候选人并达到提名的门槛，工党会在下星期五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他出任新任党魁，也都可以直接就任英国首相。贝安德被视为工党下届党魁的最热门人选，早前被认为可能是参与党魁竞争的前卫生大臣斯卓添已经宣布支持贝安德，而另一潜在人选前国务大臣卡恩斯日前向英国传媒表示，他认为现在是不适合进行党魁的竞争。中港台方面，风暴巴威逼近台湾，当地气象部门持续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基隆和台北等多个市县今日停工停课。当局说巴威的范围非常大，大致移向台湾北部近海，预计今晚到明日的影响最剧烈。而内地中央气象台都继续发布台风的橙色预警，预计巴威会星期六和星期日之间以超强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登陆或者擦过台湾北部沿海，然后靠近福建中部至浙江南部，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登陆。福建省气象台将台风预警提升为三级，预料巴威将为福建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而广东和上海等省份采取多项措施应对。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五点。
14: 1320马路情报，
0: 好了，回到星期四下午四点十一分的时间，跟你讲交通方面的消息先。较早之前在 Lake Trunk Road 北行的右边线是封了，因为有部坏车就停了在这里，刚刚在 Lake Trunk Road 之前的。现在听讲话一分钟之前，二十分钟之前已经清理了，那里就可以即係搞翻掂。咁另外咧，就喺呢、這個一號公路咧，夾住 United Boulevard 咧嘅出口啊，東行嘅方向咧， 是非常之嘅非常之嘅挤塞啊，因为系有一啲嘅车辆牵涉咗个事故啦，咁所以咧而家系非常之嘅繁忙啊。咁啊，一号公路东行夹住 United Boulevard 嗰度咧，大家会喺遇到咧可能会有延误嘅情况嘅出现吓。咁就较早之前99号公路南行嘅北行嘅方向嘅右边线咧系封咗嘅，咁啊而家又冇事咯啊，听到呢个就系 Lander Trunnell 嘅，又唔关事嘅呢个。点都好，而家嘅情况咧就系 Alex Fraser 桥系点咧 ？Alex Fraser 桥较早之前咧就系南行方向嘅右边线咧系封咗嘅，咁啊变咗要喺中间桥中间嗰边咧过嘅喎。咁睇下佢话啊，佢话啱啱 clear 咗啦，咁嗰边嘅情况又回复翻正常啦。好啦，除此之外咧，包括呢个99号公路北上咧，现时系非常繁忙啦，因为得一条嘅隧道线啊北行嘅。另外咧就呢个丽佳桥北上系非常之繁忙。咁加上咧北面呢个南行嘅北端咧，亦都好忙碌，同埋好多车。91号公路东行嘅方向唔使谂噶啦，非常之繁忙嘅。咁除此之外，Alex Fraser 桥、Queensborough 桥同埋 Stoller Watson 咧都系繁忙，行车缓慢。加上呢个 Cassia Tunnel 出嚟向东去 Portman 桥嘅方向咧，已经系多车啦。大家咧一定要小心驾驶。
14: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决赛选手初试提升。
15: 大家好，我是5号 Horace 黄成伟，我的兴趣是三项铁人和揸车，最喜欢的歌手就是郭富城和张国荣，最喜欢的电影是所有周星驰的电影，我都很喜欢的。我的愿望就是达成自己定下的目标，我的决赛歌曲就是张国荣的大业，我现在清唱的歌曲是郭富城的对你爱不完。
16: 对你爱爱爱不完，我可以天天月月年年到永远。So we love love love tonight， 不愿意丝丝点点舍舍去面对。
15: 如果想认识我，请大家上 am1320.com 网页就会见到我幅相噶啦。我是五号 Horace 黄成伟，多谢大家。
14: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18: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4: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8: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4: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18: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4: 发型赞助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8: 鲜花赞助列志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14: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200，
18: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14: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8: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4: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8: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4: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8: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4: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0: 司徒国华，
1: 二号赵子恒，
0: 三号张振邦，
1: 四号张允莹，
0: 五号黄成卫，
1: 六号崔嘉伦，
0: 七号陈信宇，
1: 八号蒋雪英，
0: 九号陈毅哲，
1: 十号程振豪。
0: 他们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号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1: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买咗飞的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的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欧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4: 李志文置地广场的圣意食馆庆祝开业15周年，九点后打冷宵夜，惠顾三款美食，除了送白粥一锅，仲加送椒盐虾一下，够晒抵食。
5: 多年嚟圣意食馆万事嘅美食，卤水、特价海鲜同明炉烧腊都经济同有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4点至凌晨12点，订座604-232-1328。
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6: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海船旅游邮轮联合赞助播出。
2: 好，欢迎大家翻嚟我哋星期四下昼4点16分嘅诈骗照镜嘅时间啦！直播室里边今日除咗我陈建邦，当然我呢个拍档啊林公子啊林国安啊 Dicky 咧，系嘛？我想更正一下啦，冇错，头先我哋讲嗰个嘅 passport 要登记嗰个号码咧，啱嘅，系讲紧 check in 嘅时候，但系当你去做 booking 嗰时候，你未必需要。OK， 可能佢如果 airline 话我要你俾我先，咁你要俾，但一般嚟讲，你订机票系唔使俾嗰个 passport number 住，但系当你去 check in 咧。因為你，所以點解我哋嗰陣時話咧，嗰個行李嗰個 tag 咧係好緊要，你千唔好周街掉。
7: 係，
2: 就因為嗰個 QR code 裏邊嗰度咧，就有曬你個人嘅資料喺度嘅，同埋你個 boarding pass 都係嘅。咁、所以咧，冇錯，要俾 passport number 嘅。但係如果你嗰張 passport number 你第一次用同你第二次一唔同咧，
7: 就有問題啦，
2: 唔得啦，係啦，冇錯。不過但係呢個機會好少咯，因為嗱，你一定係 renew 咗你個 passport， 你先至去 check in 噶嘛。咁所以你如果第一次 check in 嗰個係舊嘅 passport， 但係到你走的時候可能有一段日子我 renew 了，那你說、那就大鑊了，因為你第一次和第二次不同，他可能要你改了，那這個可能是你的 case， 所以呢
7: 要很早訂的，
2: 譬如他不是要很早訂的時候他要你拿的嘛，要
7: 就變得不同，
2: 但是有些就是不需要的，是你去到機場 check in 的時候給的嘛，看看這個時間是不是，我跟陳太聽一下先。
7: 陳太
2: Hello 陳太你好，陳太
8: Hello, 陳太你好，兩位主持好，
2: 陳太你好，陳太
8: 系诶，你好，两位主持。

0: 嗰啲啊
1: ？Small business 嘅 annual BC annual report 咧，佢哋係改有少少改動，係改動咗個 website 啫。去咗 service BC， 我就唔清楚，因為 even 你 log in 翻嗰個舊嗰個 website 咧，佢都會 redirect 你去一個新嘅 website 度嘅。咁重新登記嘅嘢，我就未必會係咯，我覺得。
0: 你我想問咧，你講嗰個 service Canada 定 service BC 啊？
2: 佢就係 service BC。
0: 冇呢個 term service BC 嘅喎，因為咧我知道，如果你話 small company 每一年要做個 annual report， 你講呢個嘅，咁佢一般嚟講咧，佢會 send 一張嘅 reminding notice 俾你嘅。
1: email
0: 佢有啲 email 俾你，有啲佢有啲 send 嘅
1: 寄信，
0: 咁佢 send 俾你咧，佢就會有你嗰個 corporate number， 同埋咧你要online 嗰個 pass 嗰個 code， 咁你入咗去之後咧，咁佢就會叫你填嗰啲資料落去，佢就唔需要你填咁多，因為你已經冇嘢變嘅話咧，你就全部都係跟翻以前嗰啲咧填翻佢之後，跟住俾錢，咁簡單嘅啫。
2: 系啦系啦，但系佢而家要我重新再登記個 service card account啊。咁就你知道，如果登記呢個咧，佢要我好多證件啊，要喺網度整俾佢啊，咁樣，所以我就係覺得好奇怪，要咁多 personal， 即係要咁多個人嘅資料，佢應該有噶嘛？
0: 你可唔可以喺你個 email 咧嗰個 sender， 即係寄出俾你個 sender 嗰度咧？你用個有老鼠仔嘅右 click 一 click 佢嗰個 actual 嗰個 sender 嗰個 email 地址係乜嘢啊？
2: 佢冇 sender 喎，
0: 你話佢
2: 定
0: 係
2: 話
0: 佢 email 俾你，
2: 定係話 reply 嚇？
0: 唔係佢係 email 俾你噶嘛？係咪？
2: 係啊，佢 email
0: 佢 email 俾你，咁應該
2: 哦 from
0: 係啦 ，from 嗰個咯，係啦，係
2: from BC registry at 咩 low 哇，好長嗰啲係，跟住最尾係 Canada docs， 即係我用嗰個喺Google 嗰度 check 下係咪真嘅。
0: 係啦，我覺得呢個
1: 咪比較少啲喎。
0: 係啦，應該係 gov.ca 或者 govbc.ca 咁樣先啱嘅。
2: 哦
1: ，Canada 比較少啲。
2: 哦 ，OK， 咁肯定詐騙啦呢個，我收到兩次啦。
0: 係咪啊？你再 check 真啲嗰個 sender，
2: 係
0: 啦 ，from 嗰度啊，我相信嗰個如果係 Canada.ca 就多數都係假㗎，
1: 比較少啲。
0: 係啦，係啦 ，OK。
2: OK， 好啊，好啊，唔
0: 该
2: 晒，
0: 唔好多谢你电话吓，唔好意思啊，听众朋友，我而家个时间差唔多要交咪，因
1: 为
0: 今日有威哥你喺边啊，跟住嘅时风云，Susan 啊，陈生，唔好意思啊，如果你唔介意，听日打嚟，我哋再接你电话，
1: 要
0: 交电话过嚟俾威哥你喺边，跟住咧就系时风云嘅由梁新全咧系 take over， 咁我呢个时间咧交俾佢哋啊，多谢咁多位，唔该晒，
1: 拜。
3: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4: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假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3: 真系免费嘅？
4: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3: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搵边个联系啊？
4: 搵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 598-5606。
5: 诈骗照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4: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6: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4: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6: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7: 威哥，你喺边啊？
8: 李子威无处不在，特派员周维公啊！
9: 威哥，你喺边啊？今日同詹小厨揾到阿 James 倾偈 ，James 好啊！
10: 系啊，哎呀，威哥，哎，今日打咁多，咁打咁多，系啊，倾下偈又见面啦，系啫。
9: 你哋而家系改咗下昼四点钟开始打下到深夜一两点咁个营业。
10: 系啊，四点钟啦，四点钟开门，咁样一路做吓、晚饭先嘢啊，咁啊。 咁啊，四点到六点都系有个

0: 探查時間啦，咁啊最近推出一個叫做英文叫 Happy Hour 咁啦。
1: 係係係
0: ，Happy Hour 就
1: 有啲咩好食啊
0: ？Happy Hour 咁而家係有啲酒水啊，我哋有生啤嘛，你知唔係好多糖餐館有生啤賣噶嘛？係係。咁啊，講 Happy Hour 嗰個睇時間先，四點六點，跟住夜晚十點到收市。就唔係鼓勵人哋飲酒啊，有五六款嗰啲特價嘢啊，咁好抵嘅。啊，輕輕講下啦，咁好似一扎生啤咁樣啦，都係13.99咁樣，嗱好平噶啦，咁啊叫 Happy Hour 啊，歡樂時光啦嚇。四點下晝四點到六點，跟住夜晚十點到收市，咁咪 Happy Hour 咁啊。
1: 咁但係你八點鐘嗰陣時已經開始打冷宵夜，又有唔同嘅食法嘅喎。
0: 系啊，八点半又提早啲打冷宵夜，咁又好多成80几款啊，炒蚬、炒螺啊、炸大肠咁嘅打冷宵夜嗰啲四大天王都有噶吓，啊煎豆腐啊、炸大肠啊咁样啦。总之就吓琳琅满目，梗有一款啱你嘅。
1: 咁你咁多嘢食，你都要详细啲讲讲食啲乜好先得噶。
0: 系啊，咁啊有白粥送嘅，我哋就算你食一碟嘢都有得送嘅吓。其实可以 refill 噶，你唔够白粥咁可以再诶唔该攞多碗咁冇问题噶。
1: 系，
0: 最紧要即系食得开心。咁啊八点零钟，咁啊今日就。今日打咗一点钟嗰场波啦，咁啊即系体坛盛事啦，咁啊夜晚就冇波睇啦，平时啦有波睇，咁一路食住吓。你知我最近又之前就搞咗个睇波六小碟咁样噶嘛？
1: 哦，点样嘅六小碟法咧？系啦，
0: 有啊煎豆腐啊，炒螺啊。啊！炸大肠啊，金沙鱼皮啊，咁样咁啊叫六碟嘢，咁啊好似啲京菜咁啊六小碟，蟹波六小碟，咁啊加埋啲生啤咁啊，
1: 哇！一落
0: 人生一落咋，人生一大盛事啊！
1: 咁继续讲下你啲咩乳猪系列啊，啊乜扁平鸭啊，乜煲啊，煲
0: 系列都一路都有做啊，乳猪嗱乳猪系列，乳猪前睇都系。加三个送都系439.99啫嘛，吓堂食外卖都得嘅，或者你譬如讲个拼盘或者扁平鸭两食，或者龙蟹烩，或者只龙虾咁啊，濑三嘅小菜咁啊，系唔同嘅价钱啦。咁呢啲好似譬如讲龙虾咁样啦，又未点样食法，加三个送都系139.99。五六个人都食唔晒嘅吓，咁啊仲可以拎翻屋企做 lunch 都得。
1: 啊知唔知嗱？今年仍然系马年啊嘛，咁我记得你话咩？凡系属马嘅朋友啊，啊堂食消费前60蚊又唔知送乜送物咁嘅噃，仲有冇咁啊？
0: 吓你系食系啊堂食啊堂食啊食满啊打岁之前食满60蚊咁啊啊即时属马嘅朋友嘅送半只海南鸡咁样嘅。咁我哋又唔係话要睇你嘅 ID 嘅，我哋係呢度加拿大嘅成熟社会嚟嘅嘛，咁唔使睇 ID 啊，你话我属马喎，咁
1: 咁
0: 即时有半隻鸡，即係唔使讲。
1: 即係总之大家开心啦，食得。
0: 啊，大家开心。如果你话生日咁样，今日生日，即时当即係生日当日当趁晚饭咁，有碟长寿伊面送啦。咁如果你是超65岁或者以上的长者呢，就除了长寿衣面还有12只寿桃送给你的。
1: 哦，咁要预先讲先有喎，咁你先预备咗啲寿桃俾大家㗎。
0: 啊寿桃随时准备㗎，咁同样我哋唔会睇 ID 㗎，唔会话睇你系咪真系生日，唔会㗎。我信㗎，信㗎，冇问题。
1: 大家讲诚信係。加拿大社会，
0: 加拿大社会讲明信
1: 啦。喂，咁讲下你嘅地址电话揾你先得噶。
0: 啊，我哋嘅地址系2683 East Hastings，正确嚟讲喺Hastings夹 Landfield 同埋奈奈湖中间咁样嘅。个电话咧系6043362118，6043362118。啊，一星期7天营业咁样啦。
1: James 小厨揾阿 James， 多谢你。
0: 系落嚟讲下波经啦，
1: 系又睇波啦，
0: 啊睇波 ，OK， 请，
1: 请啊！
2: 财经日志系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嘅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3: 加股是做好，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201点，升了265点。一些活跃股份 Amperage 报77.33，跌7.1。Manual Life 报58.75，升4.9。TD Bank 报169.69，升1.83。SunCar Energy 报82.97，跌6.6。TSX 60指数收市报2,074点，升14点。美股三大指数的高收，晶片股继续反弹，带动纳指升超过1%。另外市场又继续关注中东的局势。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487点，升139点。一些活跃股份，波音公司报223.11，跌1.73。可口可乐报82.63，跌7.7。亚马逊报247.04，升3.42。Tesla 报406.55，升12.49。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207点，升336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报316.22，升2.83。Intel 报112.54，升2.3。Microsoft 报384.36，升1.02。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544点，升61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系7.58，对港元系5.53，对人民币4.79，对新台币22.69，对欧元系61.74，对日元系114.64。商品价格方面，八月份黄金每盎司做4,140.8美元，升58.4美元；九月份嘅白银每盎司做60.75美元，升2.21美元；白金每盎司做1,616.01美元，升30.51美元。九月份的高级铜每磅做626.55美元，升15.8美元。八月的纽约期油收市报72.08美元一桶，跌1.44美元。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2: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4: 你看你间屋满地水泥瓷砖，察觉咁乱，
5: 装修好头痛啊！老公又话要豪华，厕所火炉做到好似 hotel 一样。
4: 你应该去高升用 Copage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瓷砖都唔使拆，效果同大理石视觉一样啊！
5: 装修时间系唔系快好多？唔使住酒店，
4: 安装时间比云盛快几倍，价钱平好多。
5: 有咁好嘅嘢，点解唔早啲讲啊？
4: 有心唔怕迟，
5: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4: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5: 列志文604-231-8120。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
8: 2026年7月9日星期四，我系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又冇大咪啦，遮遮望尘咯。讲得兴奋得滞，头先唔记得带麦。今日请嚟嘉宾，大家都好熟悉噶啦。第一个就系黄立仁大哥，第二个就系陈敏明大哥。阿彪哥、明哥，你哋好。
9: 各位华侨之声嘅朋友，你哋好，主持人好，明 Sir 好。
10: 啊，黄师傅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8: 咁啊，77事变89周年，中国就射咗个弹道飞弹。引到全世界個個國家都覺得好驚，又好欣慰。
10: 今日直入主題，
8: 冇呢個一定要睇就係我哋講咩先嘅。有你唔使驚，
9: 期待
8: 今日啊，又係期待。咁啊，我將會同兩位嘉賓咧分析同埋瞭解下呢個情況。咁啊，歡迎打熱線電話604-267-1320。冇呢樣嘢一定要做嘅。今日講兩個，分開兩個話題，兩個話題都係。講我哋嘅偉大美國總統特朗普嘅第一個，大家都記得前嗰幾日為咗張紅牌搞到擾攘得好緊要啦嚇，個個都話佢誒你專權打電話去叫咁樣嗱，其實咧覺得好唔公平嘅。如果大家有留意咧，就唔會講呢啲問題嘅，因為點解咧？1962年咧，巴西球星林查咧，加林查已經試過噶啦，就係、是、智利嘅總統咧。同埋巴西嘅政府聯手，就喺國際足球總會咧施壓力，就話叫佢唔好用嗰張紅牌。咁啊，足之係真冇用啦。咁當年咧，巴西就以3-1擊敗咗捷克 ，OK 就蟬聯冠軍。嗱，其實講真，如果大家真係好關注呢個問題咧，應該睇下嘅。咁啊，根據國際足總章程第27条咧，嗰、那個組織係有權咧將呢個紀律處分，尤其是係紅牌咧。是將佢擺入緩刑1-4年嘅，咁所以特朗普做咧，其實佢應該係睇過知道先會做嘅，咁所以咧就大家唔好怪佢嚇、啊。我覺得今次嗱、啊，我好少可幫佢嘅，今次就幫佢講下嘢。OK， 第二樣啦，就鬧佢啦，開始 最近期我睇到一個報道，就話將近有100個投資人就因為買咗川普嗰個迷因幣，大家都唔知知唔知係嗰只叫做咩？有個 dollar sign 寫住個 Trump 嗰個幣，
9: yeah.
8: 即係好似比特幣咁嘅，係啦，咁啊叫迷因幣。總局咧蝕咗38亿，就係依兩年喎，廿佢2024開始啊嘛，2025、2026就唔見咗3亿。咁啊，根據加密幣分析公司 Nansen 嘅報告咧。截止到六月底，將近有100萬個買咗，蝕咗38.1亿。OK， 咁啊，根據特朗普咧簽署嘅年度財政報告推到咧，佢喺呢個咁嘅幣裏頭咧賺咗6.36亿。佢話即係活癲呢兩年。咁啊，因為點解咧？原來佢個幣咧好奇怪嘅。無論買嗰個係賺又好蝕又好咧，佢都會賺到有個傭嘅，即係佢自己啊，或者佢個家族都會賺到個傭，就唔同 Bitcoin 嗰啲嘅。OK， 咁啊，喺佢就職前3日，佢已經推出呢個幣啦。咁啊，直至到6月底，有98,800人買咗呢個幣，係蝕錢嘅，即係集埋曬嘅總買家嘅1/3。咁你話幾大件事咧？咁啊，最慘嗰個咧，就係佢開始係由1.76美元一個嘅，最高係去到76蚊。咁即係話咧，佢升跌咧，今日上個星期五咧，嗰個錢嘅價值係1.76美元，即係話跌咗97%。咁你話幾大件事咧？咁啊～再分睇翻，咁啊，既然講開佢咯，係咪啊？咁我哋繼續睇下佢家族啦。而家翻佢底啦，本人 ，OK， 因為我最中意數字遊戲嘅。咁啊，自從2025年就職以嚟，你知唔知佢川普嘅財務收益累積有幾多咧？係34亿美元。OK， 咁啊，嗱，呢啲唔係我講出嚟噶啦。根據公司聲明和證券申報文件咧。截止去到2025年12月，佢個家族咧係賺咗40亿美元。OK， 呢個係華爾街報道嘅，唔係一文亂吹嚇。咁啊，富比士咧，大家都知啊 ，Forbes 啊，亦都估計最新估計咧，佢嘅資產係增加咗42亿，即係由佢上台以後。OK， 咁啊，其實最重要咧就係呢一個啦，呢、這個就係眾議院監察委員會。發布的川普家族即是特朗普家族呢，他啊用得真的很老套的，其實那個叫做榨財財富追蹤器。 OK， 就是這個，就是是眾議院出的，不是任何人，他總共真真正正賺了是51亿美金。這個數是政府出來的，
9: 哇，越報越多。
8: 是啊，即有些是看不到的，因為不是你全部可以看完的嘛。但是這個就是最準的，因為這個是眾議院監督委員會出的。 OK， 是最近出的，是51亿美元。那你想想，還 有一個好笑的，就是有一個獨立記者報導，他就根據官方的披露，川普曾經用數萬美金的股票買了3间公司，跟著第二天他就公開讚揚這間公司會賺錢，跟住大家都知道個股市搞到什麼程度了，他那天又賺了多少錢了，就令到你們覺得是不是我們所謂的民主國家可以利用他的職權去賺那麼多錢？我真的想問兩位大哥了。
11: 因為美國不是一個民主國家嚟，
8: 民主國家嚟嘅大佬，你冇話佢唔係。
11: 呢個 democracy 民主啊嘛，美國是 plutocracy 啊，財閥國家嚟噶嘛。
8: 佢成日都話自己民主喎，
11: 你講噶嘛，甚至唔係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咧就法規規定取之有道嘅，賺錢都要。但係到財閥政治咧就唔需要講呢樣嘢嘅，你可以發動戰爭買軍火賺錢，你會偷呃拐騙。 就等於整個乜嘢幣咩幣嗰啲啦，一個局嚟嘅啫嘛。
8: 係啊，
11: 我就奇怪，因為佢因為咁多人去買佢嘅喎，啲人啲錢多到
8: 佢總統啊嘛，
11: 多到使唔曬，
8: 信佢噶嘛，
11: 即係等於咧，你去酒樓打麻雀嗰啲塑膠幣啊，係，即係拎出嚟嗱，咁啊市價一蚊以後會升嘅，因為好稀有呢個塑膠幣，咁啊有人買喎，一蚊炒兩蚊，兩蚊變五蚊變十蚊。一樣咁啫嘛，太陽底下冇新事噶，呢啲嘢唔係第一次噶啦。
8: 喂，明哥啊，
11: 嗯，
8: 你個塑膠幣都有個塑膠膜喎、啊，而家佢個嗰個幣係冇得摸喎、啊，你都唔知係咩嚟喎。
11: 俾張數字你，摸唔摸係冇關係嘅，因為咧喺四百年前啊，喺荷蘭就爆發嗰個叫鬱金香危機。最初鬱金香嗰個洋葱頭啊，咁你未發之前咧，你發好咗咧，可能好靚鬱金香嘅花啊嘛。咁你未發之前咧，總之人話啊有價值噶。奧圖曼帝國皇室會買的，總之你說出來就可以了。結果就炒幾年之間，那個洋葱頭可以炒到現在市值100萬美元一個，一樣有人接貨。
8: 有，
11: 那接著呢，接著一倒，一倒影響了荷蘭的經濟危機，搞了幾十年，接著就無論你那時候大陸炒普洱茶、炒什麼君子蘭、炒樓，什
8: 麼都有人炒的，
11: 太陽底下沒有新事的這件事。佢話：不過 Trump 就好聰明，佢利用佢總統嘅職權，我推廣呢個幣，咁有人信。不過奇怪咗，不幾十萬話人去買，
8: 980萬，唔係98萬，
11: 98萬人
8: 蝕咗啊！嗰、那個係蝕咗啊！
11: 你買真梗蝕㗎，呢個唔可能。
8: 咪有賺㗎，有人賺㗎，
11: 咪
8: 三分一人。
11: 裏邊有啲路數嘅人，
8: 佢咪賺咯。
11: 你咪知道冇乜嘢，因為你係左腳踩右腳咁樣升上去㗎嘛，係冇一個實際嘅支撐啊嘛。你唔同公司啊，
8: 係啊，你好似咪搞股票啊，
11: 有盈利嘅，佢唔同噶嘛。所以點解美國嗰個經濟會搞到咁兒戲咧？現在你睇嗰個股票市值咁高，其實講真嗰句好危險
8: 嘅。係啊，你睇佢係咁升喎，你真係驚嘅喎，人哋個個都跌，係佢升嘅啫。咁你點啊？
11: 唔係，佢帶動其他國家股市市場股票都升，
8: 升唔到咁嘅。
11: 韓國、台灣呢啲情形亦都發
8: 生過曬。台灣升到飛起啊！
11: 冇嘢㗎，
8: 台灣又
11: 係啲熱錢多啊嘛。你睇翻下，其實從26年前科網股一樣啫嘛。再睇翻以前，同1929年嘅華爾街一樣啫嘛。都係太陽底下冇新事㗎咯。
8: 總之就我覺得係
11: 危險。恐怖，
8: 好在我唔買嘅，唔買我唔信呢啲嘢。
11: 講真啦，呢90幾萬人可以蝕咁啊幾多億嘅話，
8: 43億，
11: 佢哋啲錢可能都使唔曬，冇所以對佢嚟講，好似我哋跌咗個斗領咁嘅啫。
8: 但你即係你會覺得點解會有啲人可以咁樣嘅咧？
11: 啲錢多到冇地方放，
9: 因為賭錢心態。
8: 但係都係啊，你賭錢都最少留賭錢，我都有副啤牌摸下，但係好似淨係乜嘢都唔知係乜嚟嘅，咁你就中個頭落去，哎。
11: 不
8: 是的，他會賺
11: 的。你每天上網看過這個號碼都是升上去的時候，跟你摸牌差不多，心理上是一樣的，一樣的，
8: 跌下來那怎麼辦呢？你看昨天9元，今天只有1元，怎麼辦呢？怎麼辦
11: 呢？賺錢當然有一班人，
8: 有，一定的，
11: 操控這個幣值的那班人，
8: 一定有的。
11: 那他炒到上下的時候，很自然吸引了大部分很多冤枉的人。我聽說現在譬如在台灣、韓國最近的股票市場升得很厲害，
8: 升得很厲害，
11: 很多退休的老人家將退休金借賣錢壓下去賣，我真的為這些老人家擔心。
8: 是啊，我都說你不是你現買現成 OK， 買孖展那些才拿命，你會啊？
11: 孖展就死快一點啦，
8: 你怎會啊？
11: 你就算不是孖展現在這個位置你倒下來都會死很多人的。
8: 那就真
9: 的，你當年那些人很喜歡買餐餸，個個在金魚缸，阿叔阿嬸都係個個踎喺度，咪同樣道理。
8: 香港股票，香港股票。
11: 嗰陣時佢讀緊書，1973年魚柱撈飯，即係我哋結一生人啊，見過幾多？
8: 見過好多次啊。嗰個公益咩金啊？嗰個死人，
9: 通德金
8: 唔係佢好多好多嗰陣時有一排老啊，真係老啦，唔記得咗啦。
9: 唔緊要，
11: 邊個年代咩？
8: 六七年代，70、70年代嗰陣時，
11: 係
8: 嗰啲叫咩啊？咩金啊？叫
9: 倫敦
8: 喵操芬啊！
11: 喵操芬，
8: 你要睇下嗰陣時死幾多人啊？
11: 係啊，冇錯。
8: 喵操芬死。
11: 嗰陣時我仲細，讀緊小學，我就唔記得咗，唔知
8: 道。乜佢原來大你咁多？
11: 大過咗就知道啲嘢。
8: 你未睇過喵操芬時代？
11: 我知。
8: 嗰陣時我啱啱係中學大學嘅時候。
11: 唔同啊嘛。 我即係譬如到1973年嘅魚翅撈飯咧，嗰陣時我都讀緊，
8: 嗰陣時啊股票啦，
11: 睇到啲細叔伯喺度啊，炒到癲曬。
8: 哇！大佬，嗰啲人幾叻，一張書台就可以賣到間公司。
11: 係啊，冇錯。
8: 嚇、你啲人會信佢嗰度好嘢啊？即係我覺得係完全係一個虛擬嘅嘢，點解都有人可以咁樣信？去盲信嘅咧，
11: 咁啊等於即係1997年、1996年嘅時候，香港啲地產啫嘛，
8: 係啊，
11: 嚇，
8: 而家都係
11: 2000年嘅科網股啫嘛，你根本完全冇市值支撐佢嘅，一樣可以炒到幾十倍，
8: 但
11: 係
8: 啲人，啲人會睇翻歷史，哇，原來有啲咁嘢發生，會唔會再發生咧？
11: 冇嘅，
8: 冇人睇。
11: 人類喺歷史上學到嘅教訓咧，就係永遠唔喺歷史度學到教訓。
8: 成日都話啲人都話歷史就係你要睇嘅嘢嚟噶嘛，喺嗰度學嘢噶嘛，點知學學去咧越學越衰。不過冇辦法，
9: 人
8: 貪係個貪字，我諗
11: 叫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復哀後人也。
8: 嚇嚇睇完冇個教訓喺度嘅信，唉都係搏一搏貪呀得喎。嗱，你睇下嗱，阿邊個阿 A 又賺咗幾多，阿 B 又賺咗幾多，我冇理由唔賺噶啦，梗去啦。我都話個貪字。
11: 係冇錯，
8: 即係好似其實即係同賭錢一樣，都係個貪嘅。
11: 係啊，基本上係賭場嚟啫嘛。而家呢個賭場仲勁過，即係仲勁過澳門。
8: 犀利
11: 啦，所以嘅
8: 加埋曬冇佢咁勁啊，大佬你數人啲錢，你睇啲錢，睇睇嗰啲上落係幾勁嘅啫。唉，我都話真係唔即係好似騙案一樣啫嘛。聽就聽咁多啦。人哋講你都仲繼續去嘅，咁你冇計啦。好，先聽下客户信息，跟住翻嚟入主題啦。今日早少少。
12: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玩南北疆14日团，有冇咁抵啊？
13: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亚尔泰彩林、喀纳斯、天山秘境、喀什古城、帕米尔之巅，睇尽新疆秋色，两人同行买一送一，美金1998起。
12: 仲有可可苏里、喀纳斯湖、可可托海、和睦村、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
13: 全程4-5轉酒店，摊地道美食。
12: 9月3、10、17号出发，想感受万里秋疆，即刻揾海船旅游游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
14: 足球冷知识
15: 系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4: 主持马丁。
16: 而家每一个球员都有自己专属嘅球衣号码，甚至成为个人品牌，例如7号、10号等等。但是其实早期的足球球衣号码是用来表示位置，不是属于一个专属的球员的。例如1号通常都是守门员 ,9 号是中锋 ,10 号就是负责进攻的球员。球员只要踢不同的位置就会换不同的号码。直到后来号码才逐渐固定在球员身上，变成身份的象征。今日号码不单止代表位置，更加代表历史和荣耀。例如某些传奇球员穿过的号码都会成为球迷心目中的经典，所以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有它独特的意思和故事的。
15: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3: 千里厨房外卖限时优惠，豉油鸡髀、盐焗鸡髀、蜜汁鸭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
17: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送例汤，冻饮加1元。
13: 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唔要冻饮减1元，买二送一除外。
17: 多伦多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埋加2元。
13: 千里厨房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2228室，欢迎预订最。餐烧腊或饭盒，请电604-336-9188。
18: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靓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就有好大影响。
19: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同美国威斯康辛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花旗参地要50-100年先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18: 全部花旗参场只有10-20% 系参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及价钱，再到 Kiefer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询。
19: 加拿大规模最大的家电促销活动现正在 The Brick 盛大举行，选购顶级家电品牌享有超值优惠，指定家电组合最高减1000元，买得多悭得多。另外购买家电可享有免利息延期至2030年付款的优惠，旧家电回收服务完全免费。如果你发现其他商号的广告价格更低， The Brick 将会提供同等的低价，需经信泰批核，有条款限制。欢迎光临 The Brick 位于低六平原12间门市，包括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分店。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2: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5: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12: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5: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啊！
7: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
8: 欢迎翻返嚟第二节时事风云节目。今日请嚟嘉宾有陈敏明大哥同埋王立仁大哥。咁今日讲咩？今日开始真系要讲嘢。咁啊，讲紧最近期中国嘅导弹发射，咁啊引起好多回响啊。OK， 同埋有好多啲不满嘅说话。咁啊，77事变卢沟桥大家都记得啦。已經89年了啊，轉下眼就嚇。咁啊，中國咧喺7月6日咧就放射咗喺太平洋國際海域嚇，就發射咗一枚潛射導彈飛彈，上邊咧仲載咗一啲訓練用嘅彈頭。咁啊，好精準嘅咩？落喺佢哋預料嘅地方。咁啊，呢個係其實呢幾樣嘢都係好重要嘅。咁啊。中國軍方講得好清楚啦，就話已經通知曬側邊嘅人噶啦，咁啊配合曬國際慣例。咁啊，其實大家記得嘅咧，就喺2025年8月咧，官方已經講咗呢一隻潛艇同埋呢個導彈噶啦，已經提示過噶啦。咁啊話依架潛艇咧已經投入咧係現役噶。咁所以冇咩特別嘅，咁但係咧最奇怪咧就係大家都唔知道啦，直到今日即係冇官方都冇指定埋係乜，都唔知嗰個導彈係乜一型，就有啲就以為 JL2， 有啲就以為 JL3， 咁但係其實兩個導彈咧個分別好大嘅，爭緊幾千里嘅 ，OK？ 咁啊，而家新嗰個潛艇就唔係09，唔係094啦，最新嗰只係096。就可以再幾多？可以再24枚呢個咁嘅導彈，係 JL3 嘅導彈。咁你諗下，當然係會引起好多國家，尤其是某國啦，因為個射程已經去到個門口啦。OK， 咁所以咧特別大影響。咁啊，今日咧首先我哋講講，其實呢個導彈喺咁紀念性嘅日子發射出去。又去到咁遠，呢、這個導彈可以去到7200里至到9000里。OK， 兩位大哥，點解中國喺呢一個時間做呢樣？你兩個點睇咧？
11: 冇啊，即係中國係酥肌肉啊嘛。啊，即係首先咧啊，一直以嚟啦，過去幾十年啊，以前係前蘇聯啦，同埋美國啦，佢哋有三位一體嘅核打擊力量。所謂三位一體嘅核打擊力量咧，就係陸基嘅導彈啦。同埋空軍嘅導彈啦，用飛機載嘅啦。第三個咧就係核潛艇嘅導彈啦。咁啊，你淨係陸基導彈啊冇用嘅，因為點解咧？中國喺陸基導彈咧，譬如50年前已經普及化咗噶啦。但係陸基導彈咧喺第一次核打擊嘅時候咧，好容易被全部摧滅噶嘛。即係佢衛星已經睇到曬啲發射井個口噶嘛。咁如果我真係要喐你嘅時候，我擺幾百個導彈過嚟，將你啲發射井全部炸冧曬，咁你咪冇咗還手之力咯。咁但係咧。第二波打擊力量是靠咩咧？靠核潛艇嘛，因為核潛艇深喺海底咧，你揾我唔到噶嘛。咁到真係你打我第一次嘅時候，我點樣還擊你呢？我咪核潛艇嗰度射個導彈上去打翻你咯。咁但係過去中國個導彈嘅射程唔夠，可以覆蓋全世界啊嘛。你現在呢、這個咧，你巨浪三或者巨浪三應該到15000公里，即係打到地球任何一個地方。
8: 係啊，
11: 即使係渤海又好，喺南中國又好，都可以射到美國嘅。咁而且一個學你話頭，而家係一隻潛艇帶24枚， 一枚導彈可以帶十個彈頭，
8: 係啊，
11: 咁你即係話240個彈頭
8: 一齊出
11: 啊，咁即係你根本就冇得防噶啦。咁但係咧，大家都一個叫核阻嚇力就點啊？嗱，我有咁嘅還擊力量啊！你唔好以為第一次可以清我倉啊，我仲有第二把槍喺度噶。咁於是大家靠嚇，咁咪可以大家都唔喐對方咯。咁中國點係 show 個肌肉出嚟？因為咧，而家你睇到各方面啊，特朗普上台第二次翻嚟之後咧，喺各方面咧想壓制中國都壓制唔到喎。即係我成日聽人擔心咩咧？就美國會唔會出最後嘅手段，就係軍事手段？咁而家我話不斷話俾你聽，我俾啲新嘢俾你睇，就舊年93閱兵咁。咁啊嗱，你唔好賣你啊，我有㗎咁。所以阿 Trump 都講啦，佢上一次五月去完中國，佢都翻去講啦，喂。台灣距離我哋9000多英里，我點去啊？我哋唔會去幫佢。
8: 去得嚟都玩完啦。
11: 我就講到明噶啦。咁嗱，你講到明一件事啫。一喺軍方裏邊啊，全世界軍方啊，唔一定美國啊，都有啲野心家噶嘛。誒、老細，我咁樣打咧，佢會死噶啦。唔係啲人點會打伊朗啫？
8: 係阿蠢會死啊！
11: 咁啊中咗計啦嘛。咁你一旦要開咗拖啊，就翻唔到轉頭。
8: 冇
11: 啦，
8: 好似伊朗咁啦。
11: 咁但係如果你係中國話俾你聽，嗱你冇得打噶，你唔好以為打我第一層我死曬。我仲有第二層、第三層，啊、中國嘅轟二十啊，嗰架最新嘅轟炸機冇出，而家只係用轟六嘅啫。咁但係即使係呢、這個即係三位一體咧，就係陸基、核潛艇同埋空軍，中國都齊曬噶啦。如果轟二十出埋嚟之後咧，呢、這個三位一體個核打擊力量咧，已經係同美國平排。中國核彈唔需要多噶，咁但係美國刺激到佢啦，因為美國一直以嚟我嘅核彈係最多嘅，5000多枚，俄羅斯都5000多枚。咁我話啊，中國啊，最多可能到600枚。喂，大佬啊，你話中國即係發展核武器擴張，喂，中國係你個零頭嚟
8: 嘅，係啊，
11: 爭好少喎、啊。嗱，中國從來唔同你講，我有幾多支核子彈，有幾核彈頭。
8: 其實真係有幾多冇人知，
11: 冇人知，冇人知。不過只係講咩咧？我有足夠力量令你一齊死。
8: 唔係，
11: 我話簡單啲嘛。
8: 我去得到你屋企啦，已經。
11: 係啊，
8: 你玩啦。
11: 當年我記得唔知係咪即係傳言啦，即係阿尼克遜見到阿周恩來啊嘛，尼克遜話：，哎，我哋核子武器啊，足夠毀滅你中國100次。
8: 嗯。
11: 咁啊，周恩來講：冇啊，我啲核子武器可以毀滅美國一次啫。
8: 咁一支夠啦，你幾百次有咩用啫？
11: 即係核阻嚇嘅意思就係咁啊嘛。亦都因為咁樣啊，所以二次大戰之後啊，自然有咗核子武器之後咧。我哋啲大國啊，冇面對面嘅軍事衝突，帶俾我哋世界有接近80年嘅大致上嘅和平，就係呢個原因。你睇翻第一次嘅大戰之前啊，啲國家咧大國啊，好似德國啊、英國啊、啲法國啊咁，成日打噶。點解？喂，佢有機會打贏你啊嘛，常規戰爭。
8: 係啊。
11: 但係如果係美蘇啊，或者而家美俄或者係中美啊，如果真係打上嚟，冇啊，到最後尾核子戰爭，大家攬炒咯。咁啊，你既然攬炒，大家都唔好打咯。啊！呢個係其實核武器對呢個世界
8: 真係打幾日
11: 嘅，有供應，有
8: 真
11: 係
8: 打幾日嘅。
11: 我一次過玩完曬㗎，
8: 打幾日嘅就係
11: 全世界唔係兩個國家玩完，
8: 係全世界一齊玩完。
11: 咁所以對呢個嚟講，咁當然啦，美國同埋佢啲馬仔好唔開心啦。咁但係問心講啦，中國今日即係呢個禮拜射用潛艇發射導彈去太平洋，上一次係2年前。再上一次是四十，
8: 好多年前啊，
11: 系1980年，
8: 1980年，
11: 中国总共向太平洋射3次导弹，
8: 系啊，
11: 美国咧就一年都3次，
8: 点知啊？
11: 一年三次，平均今年射咗2次啫，但平均一年三次，
8: 六月啫，
11: 过去咁多次好似300多次，
8: 好多次啊，
11: 向太平洋射300多次，咁你啲马仔点解唔话喂美国威胁太平洋安全啊？点解你射300几支导弹喺太平洋？中国射3次你草，
8: 佢系安全为前者嚟噶嘛，大佬，所以要安全
11: 啊，嘅警察，
8: 国际警察嚟噶。咁你冇計啊！咁你所以我話而家嘅世界就翻翻去特朗普自己都講啊，係叢林社會 ，OK？ 係
11: 啊，
8: 邊個惡就邊個。
11: 佢好坦白，呢個
8: 佢
11: 好坦白，
8: 佢好有意。
11: 我中意嘅呢樣嘢，佢夠坦白。
8: 佢講到明㗎，係啊，而家已經唔係咩民主乜嘢，唔使講咁多。而家叢林，你惡你就話事㗎啦。所以佢咪打伊朗咪好打咯。
11: 嗯。
8: 所以好，其實唔知係安，好似正如你講翻轉頭，唔知係安全定唔安全啊？突然間有一日癲起上嚟咧。撳一撳個掣就玩完噶咯，
11: 玩完噶啦，
8: 冇人知咩事喎。尤其是特朗普啲咁嘅性格，佢癲起上嚟冇人知噶嘛。好，聽聽新聞翻嚟啊，俾阿黃師傅好唔開心，坐喺度冇嘢講噶喎。我睇到佢啦，非常之不滿，俾我哋兩個講曬。好，一翻嚟捉黃師傅講翻半個鐘頭先。好 ，OK。
20: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21: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20: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21: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20: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21: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
22: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23: 撞咗车啊嘛？
22: 吓，撞车仲咁轻松？
23: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22: 快啲打604-875-8088先。
23: 做咩啊？
22: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23: 吓，乜理由
22: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0: 动人的歌词勾起你我的共鸣，
1: 优美的旋律可以编织美丽的故事。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慧然听音
1: 为你呈现多首扣人心弦的中西流行金曲，一起以音乐抒发感情。
2: 慧然听音是由八十八超级市场、海岸专业洗牙诊所、光辉铝质公司、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司徒直身主理新威中医诊所、缤纷邮轮、Fur and Wood 越南餐厅、Alpha Services 澳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养生堂心容燕窝行、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圣意食馆、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0: 是由荔枝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5: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素理市星期三晚发生火警，一个人受伤送院。张若良报道。
6: 素理市星期三晚发生火警，消防人员接报喺 Idaman Place 一间住宅起火。现场嘅照片显示，从一栋建筑物嘅窗户可以睇到火焰，此外现场亦都冒出黑烟。警方亦都派员到场指挥，最终消防员成功将火救熄。今次火灾嘅性质及原因尚不清楚。另外，素理市政府表示，该处住宅大火，有人烧伤，要被送往医院。素理消防局助理消防局长 Carl Schmoor 表示，他哋昨晚十一点十五分左右接报发生火警，消防人员赶到现场，呢栋独立屋嘅前院冒出烈火及浓烟，当局便派出合共24名消防员参与灌救。省紧急医疗服务中心嘅医护人员话，伤者被送往医院之后，目前情况稳定。CHMB AM 三零华侨之声张月亮报道。
5: 咁另外，素理市一宗嘅警务事故咧，省独立调查办公室需要介入。张若良再报道。
6: 省独立调查办公室证实，佢哋正在调查素理市一宗发生喺星期三晚嘅警务事故。有市民报称，事件发生喺素理市北部嘅波列华社区，但官方尚未证实案发地点。现场照片显示 ，Annandale Drive 及148街附近有大量警力部署，但事件发生嘅具体地点尚不清楚。素理警察局发言人建议将所有问题转交俾省黄家骑警负责。今次事件嘅性质尚不清楚，未知系边一类嘅案件。省独立调查办公室系负责监督警方嘅民事机构，调查任何涉及警员而导致死亡或重伤案件，但并不代表一定有不当行为嘅指控。省独立调查办公室早上证实事件涉及警员开枪。根据黄家骑警受理行动支援小组提供嘅初步资料显示，警方接报一名情绪激动嘅男子携带利器离开处住宅，随后警员喺附近展开搜寻。在大约晚上8点左右，警方在 111A Avenue 及 Wallace Drive 找到这名男子，随后双方发生冲突，警方使用电击枪及开枪，该名男子被送往医院，伤势严重。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应林报道。
5: 亚散一个营地在星期三晚怀疑遭到龙卷风吹袭，当局紧急疏散营地内的所有人士，多个人受伤送院。方乐林报道。
7: 亚散一个露营营地星期三晚怀疑遭到龙卷风吹袭，当局紧急疏散营地内的所有人士，多人受伤送院。黄家骑警表示，事件发生在亚省东部邻近沙省边界的 Dewberry Lake Provincial Campground， 距离爱文顿东南约290公里。警方表示，营地内所有露营人士均已经安全沉获以及完成点算，但是有部分人士需要送院治理。截至星期四早上，当局仍未公布伤者人数和伤势。亚省黄家骑警表示，目前仍在等待院方确认相关资料。警方说，龙卷风对营地造成结构性损毁，但是暂时未能够提供更加详细的资料或者现场图片。